0: 波炉加热一下，你回去就是我们就叫流金小排，然后的话是酸甜口的，非常上海人非常喜欢的味道。
1: 它里面那个醋和糖的那个比例把握的特别好，然后本身我们这个精选这个小排，它这个肉啊，肥瘦比也把握的特别的好。这个我跟你讲，如果家里面那个后面马上过暑假了，小孙女来你家里面对吧？那个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过暑假，这个菜小孩就多喜欢。
2: 然后我这个肉你看，骨肉是非常小的啊，
1: 是，
2: 就是我们都是用小骨头。给大家做的就是那种不会吃到很大骨，你吃到的都是这个肉的香味啊。
1: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糖醋小排那个就是骨头小，然后呢又是骨边肉，对吧？就是那个肉贴的那个骨头是特别特别好吃的，这个也超级入味，对吧？你像咸草鸡和这个糖醋小排本身也很吃价格，
2: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上海观众很喜欢吃的烤麸，对吧？那个菜其实我觉得很多观众是家里面啊，你要做那个，其实你用到的配菜是挺多的。
2: 对的，麻烦。
1: 咱们今天烤麸绵软，对吧？
2: 是。
1: 还有那个木耳，还有花生。
2: 爆汁烤麸啊。你看每个都是蘸满了汁水给大家的，在我们这松鹤楼一个冷盘39一盘，但是今天是有两包给大家啊。四喜烤麸非常好吃，上海的老味道啊。
1: 对，就是这个你做那个什么面浇头，而且那个菜也是特别特别下饭的，
2: 没错，
1: 对不对？还有那个熏鱼啊，咱们今天熏鱼也全部都是很好的真材实料。我觉得这些菜都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夏天日常我要去做，我要去买都挺麻烦的。今天咱们的松鹤楼送货到你家里面，然后你看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都是一包一包，每一包啊都是给大家塑封包装包好的。你家里面就怎么吃呢？就是把它给打开以后，你看里面全部食材清清楚楚都看得到的，
2: 对，你回去切一下就行啊，摆个盘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味道也是杨荣真师傅给大家好了。你看每个都是带翅啊或者带腿的，
1: 是
2: 非常方便好吃，关键是真的很方便，你回去拆袋就行了，味道已经它冷冻保存啊。
1: 对，你看我们里面这个包装啊，就拿出来，像这个糖醋小排，它这个内包装都是可以进微波炉的，
2: 没错，
1: 你就加热回炉，对吧？直接倒出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2: 是，
1: 就是免去了你自己在厨房里面大汗淋漓，对吧？烟熏火燎，夏天厨房里面做菜的很多的主妇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2: 没错。然后呢这样的话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是稍微加热了一下，你回去就是弄个饭弄个面都可以，是不是？只要
1: 当做面浇头，
2: 对
1: 吧？当做那个盖浇饭的那个浇头，超级方便。其实你看有加热也就几分钟时间，
2: 对
1: 吧？你就做一碗米饭，对吧？这个一顿比如说午饭晚饭也可以吃得特别特别的丰盛，
2: 没错。然后或者你在有荤的同时再来两块素鸡，
1: 对，咱们今天就是好就好在什么品种多，不是很单一，
2: 没错。
1: 我们前面这一排就是6种6个菜，
2: 对，
1: 全部都有，而且里面有很多都是有两包的，
2: 对的。
1: 所以总共我们的包数加起来是有到足足是10包，
2: 是
1: 我们的糖醋排骨、四喜烤麸，再加就是咸香草鸡，
2: 是
1: 还有呢本帮熏鱼鲍鱼，这个每一个品种是有2包，
2: 对，
1: 然后呢一包的是五香素鸡和那个就是八宝辣酱，
2: 对，
1: 所以这些加起来总共是10包，199元，哎，对不对？这个价格你在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门店里面
2: 买不到，
1: 买才买几个菜呀，对不对？
2: 估计2-3个菜吧。
1: 对的，今天我们总共是有10包10份带给大家，
2: 没错。
1: 而且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我开张讲的新品首发，
2: 是
1: 有没有观众喜欢吃松鹤楼的手剥和虾仁的？今天我们特别在我们今天品味老字号这个节目当中，
2: 是
1: 给大家有一道手剥和虾仁。
2: 对的，
1: 这是我们总共是有到足足2包啊，每包250克的手剥和虾仁。
2: 是，然后的话是258啊，这是我们正儿八经的手剥和虾仁，在我们这个菜单上是10大必点之一。我们都是用那种正宗的小河虾仁给大家剥的啊，
1: 是
2: 全手剥。我再说，你想这一盘半斤的量大概要用1斤半的虾仁才能剥这个手剥河虾仁，然后都回去的话都是免洗免浆免调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手剥河虾仁，你家里面就把它打开化冻， 对吧？你比如说那个今天要吃，昨天晚上你把它拿出来自然化冻开以后，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做任何的处理，你就下锅炒就可以了。
2: 对的，
1: 而且你炒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虾仁就是粒粒分明。
2: 是，
1: 我们里面就是用到特别好的，就是说食用薏米淀粉和那个鸡蛋液，对吧？就是上浆，
2: 对，
1: 你家里面是免浇免调味，直接下锅炒，
2: 是
1: 特别好吃。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这个2包，每包2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都是不低于85%的，
2: 没错。
1: 这个2包228元，今天价格特别划算，
2: 真的是划算。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我们门店就把这个包装一拆给大家，就是稍微加炒一下就行了。门店是多少钱啊？没事，这样。总共是168，你看是不是这个虾仁？
1: 是，看到没有，对不对？也都是在松鹤楼门店，你单点这样的一份和虾仁，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2: 是的，
1: 今天在东方购你也可以买到，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2: 没错，
1: 冰箱里面虾仁你就多备一点，对吧？
2: 对，
1: 做配菜呀，或者单独炒都很好吃，孩子也特别的喜欢。
2: 是，
1: 而且营养也很丰富。今天随便你来订购，我们这个手剥和虾仁
2: 是
1: 2包每。

0: 包250克，228元，一包哦，有半斤装，多少钱？也就100出头啊。
1: 对的呀，而且是纯手剥河虾仁啊，野生的河虾仁给大家，在我们门店就是168一粒，300多不要，今天228，你吃到是松鹤楼同款的河虾仁给大家。
0: 对，你就虾仁也定，我们刚才那个六个菜，对吧？姑苏六韵，松鹤楼的六个菜你也订购下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

0: 之前在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我们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品牌，他们的姑苏六月，今天正好在我们下午的一个饭点时间带给大家。
1: 没错，
0: 确实啊，天这么热，很多观众家里面每天准备一日三餐，特别特别的辛苦。嗯，今天咱们到你家里面，直接我告诉你，全部都是熟的。
1: 对，
0: 你家里面吃起来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微波炉加热也可以，自己回一下炉也可以，对吧？我们今天那个包装也都是特别好。首先，我们里面画面上面像你看到的，我们这个就是八宝辣酱，对吧？今天我们这个八宝辣酱当中所有的有哪八样东西，对吧？嗯，竹笋、猪肉，
1: 有，
0: 对吧？鸡肉、鸡胗，对吧？卤制的豆腐干、香菇、花生仁、虾米在当中，或者你在那个煮面的时候放上我们今天特别好吃的那个五香那个素鸡，
1: 是
0: 做一个面浇头。咱们这个素鸡啊，也是把那个就是先炸空，对吧？炸开水分以后，再经过五香调味卤制而成的，所以它这个香味都是渗透到这个素鸡内部的。
1: 对的，
0: 糖醋小排更加别说了，太湖那边的猪小排，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糖醋小排也是严格遵循到了，就是姑苏传统的那种烹饪的这种口感和就是工艺，
1: 没错，
0: 糖啊醋的比例把握的特别好。
1: 对的，因为这个还是我们一个叫获奖的糖醋小白，因为这个叫冷热双吃糖醋小白，就是你既可以冷吃也可以，你回去加热了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作为一个作为一个菜啊，想做到冷热双吃是比较困难的，有的就是冷的好吃，有的热的好吃，但是我们这个糖醋小白就是冷热双吃获过奖的糖醋小白。
0: 对，
1: 这是我们苏州的杨荣行政总厨杨荣珍松鹤楼的杨荣珍师傅给大家调制的，味道是绝对是鲜甜可口的啊。
0: 是，尤其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荤菜，本帮鲍鱼，对吧？这个也是我们两次过油，
1: 没错，
0: 一次鱼肉炸熟以后，再有一次鱼皮炸到酥脆，再经过特制的松鹤楼的酱汁浸泡，对吧？那种浓郁的那个口感也是特别的好的，就融入到那个鱼肉当中，
1: 没错，
0: 咸甜适中。
1: 是，
0: 所以啊，就你就光想这几个菜，我就告诉你啊，还没买到家里面给你送到家呢，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是的，
0: 这个真的很方便。还有我们今天首次带给大家，就是我们的手剥和虾仁啊，松鹤楼他们这个饭店里面的手剥和虾仁，很多观众
1: 就。之一，
0: 对，而且是热门菜，对吧？必点菜，一份168元。今天我们是有到两大包，
1: 对，
0: 每一包都有到足足250克，
1: 是，
0: 固形物含量哦，不低于85%，228元两包，回家打开来化冻以后下锅炒就可以了。
1: 辛苦你自己炒3分钟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免洗免浆免调理。关键这个菜跟我们松鹤楼门店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松鹤楼十大必点的那个炒河虾仁就是这个东西，然后的话说白了，我们的厨师把这个虾仁的包装一拆，给你炒3分钟，那你回去也辛苦各位哥哥姐们炒3分钟就行了啊。这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中的招牌，在我们这一包就是一粒，是168一粒，就是原价两袋的话就要300多，今天不需要，今天帮你立减100多，228两包。
0: 对，我们这一包相当于就100出头，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新品首发。喜欢吃松鹤楼和虾仁的观众，今天你先把这个定下来，我们也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1: 对，
0: 价格很划算。
1: 是，
0: 还有我们前面看一下啊，松鹤楼门店里面你都能够吃到的6个非常经典的菜肴。
1: 没错，
0: 我们这6个菜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起来的，
1: 是，
0: 也是特别考虑到了我们上海的观众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喜欢吃什么，
1: 有
0: 糖醋小排，
1: 有，
0: 对不对？我们那个八宝辣酱，
1: 对，
0: 咸香草鸡，
1: 没错，
0: 还有那个本帮的那个鲍鱼，
1: 是
0: 很丰盛啊、哦。
1: 就是这一盘6个啊，全都是你的。这个素鸡是一包，然后这个是八宝辣酱一包，就是两个稍微素的，我们都给一包。这个糖醋小排2包给大家，咸香草鸡也是2包，然后这个烤麸也是2包，还有这个本帮熏鱼也是2包，
0: 对，
1: 总共10包，6样东西，你回去。就是整整10包6样东西，你回去拆袋加热一下就能吃，真的非常好吃。这个是我们八宝辣酱，是我们苏式面浇头的一个经典。
0: 这个菜很多啊，太太可能说家里面也想做，对吧？
1: 对，
0: 要准备很多的食材，关键它这种咸香的那个调味儿，
1: 对，
0: 家里面不怎么做得出来，
1: 很麻烦，
0: 而且食材准备也很丰富，对吧？里面我们有虾米，
1: 对，
0: 对吧？有鸡胗，
1: 有，
0: 还有那个肉丁，
1: 有，
0: 对吧？就是你这个，我告诉你哦，家里面你做一个面浇头，或者那个拌在那个面里面。
1: 哎，来了，
0: 我来把面拿起来。
1: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你稍微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八宝辣酱放，你夏天不想吃的时候弄点八宝辣酱的面，对吧？然后的话再把我们的鲍鱼放上去。
0: 对，
1: 今天你带了这么多东西，不要客气，再来我们的咸草鸡都可以当面浇头了，但是这个面辛苦你自己买一下。然后还有我们好吃的五香素鸡啊， 都能吃到一碗。就是我们苏州不是有一个街的、两个街的、三个浇头嘛？今天这个四浇头的面，你回去放心大胆吃就行了、啊。
0: 就是刚才我们八宝辣酱，我们那个调味那个酱料，
1: 没错，
0: 你做成那个面的那个汤底，我跟大家讲都鲜的那个不得了。
1: 是的，
0: 我再来尝尝看这个、啊、我们的这个素鸡啊。
1: 这个素鸡叫爆汁素鸡，娇娇老师，里面是爆汁的，我们用的是无锡的素鸡给大家做的，
0: 汁水很充盈、啊。
1: 是的，超级充盈，
0: 适中，特别好吃、
1: 啊。这个素鸡真的是我们一绝，在我们门店啊。都是按块卖的，这一块要15块钱，我们这一包就是25块钱，但是今天都包含在199的组合里了啊。
0: 对，这些我觉得也都是大家就是家里面那种什么家常菜，
1: 没错。
0: 但是你要吃吃看松鹤楼来做的话，它的味道做的有多好、为什么有观众会特意跑到松鹤楼门店当中就要点这几个菜？
1: 对，
0: 那个口味真的不一样。
1: 是的，关键我们松鹤楼，而且娇娇老师刚才节目前问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这个菜是不是都能在松鹤楼吃到？我说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所以所有的六个菜，包括我们河虾仁。都是我们松鹤楼门店出品的啊，放心大胆吃。
0: 对，我们再给大家罗列一下，今天我们总共是10包我们松鹤楼的这个菜肴，然后呢，总共是有6个品种，一个是糖醋小排，这个会有2包给大家，对，五香素鸡，刚才我给大家炖那个也是有的，还有你看。八宝辣酱，对吧？上海观众很喜欢。
1: 是
0: 咸香草鸡，尤其夏天特别好，这个吃了都要什么吮手指的。
1: 对的，
0: 特别的鲜。
1: 是两包、啊，
0: 好吃的不得了。还有四喜烤麸，
1: 两包，
0: 对吧？这个也是很多观众特别喜欢的。
1: 是
0: 专门作为面浇头拌面，特别好吃。还有本帮鲍鱼，
1: 对，
0: 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这几个菜。今天6个品种，总共包数是10包。
1: 对。
0: 我们的价格199元，这个一字开头200元都不到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极高。你家里面夏天还省力了，对吧？不用做很多的一些菜肴，对吧？又是切配呀，又是弄啊，厨房里面那个烟熏火燎温度也很高，特别的热。
1: 对，
0: 今天很方便，所有产品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加热，我们里面这个内包装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
1: 对的，
0: 也可以你自己回炉，没有任何的问题。里面都是熟菜，对吧？
1: 熟的，熟的，就是你需要自己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也不要，也不需要你回锅的啊，就是直接就加热就能吃的，非常方便啊。
0: 还有今天，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松鹤楼有什么好的菜，在东方购做直播，今天我们还有什么手剥河虾仁哦，
1: 对，
0: 168元一份，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单独点。今天我们给大家是有到足足一斤，250克半斤装给你啊。
1: 对，
0: 独立包装一包是有2包，
1: 对的，
0: 228元。
1: 但是这个是生的，你回去自己炒3分钟。免洗、免姜、免调理，你回去炒一下，制造我们10大必点菜之一。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就是这道，我们的手剥河虾仁啊，在我们门店168一粒。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价格了、
0: 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放送这个产品给到大家，也是特别特别的划算。大家其实都懂得松鹤楼很多什么菜单，你们定期去吃啊，经常翻、经常看到的。价格可能你比我跟薛总更了解。
1: 对的，
0: 今天东方。把性价比给你拉满了，
1: 是的，
0: 快速抢单来订购河虾仁，包括我们的姑苏六银6个菜，总共呢10包的东西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

0: 等于说啊，家门都不需要出，咱们把松鹤楼这么好吃的菜肴，对吧，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又节省时间，又很方便，关键口味特别特别的到地。嗯，为什么有顾客甚至于大夏天都要去那个松鹤楼，他们那个苏州那边，
1: 是，
0: 甚至专门要跑到那个观前街，对吧？像上海这边，你要么就是豫园，要么就是那个外滩那个店，
1: 外滩那个店，
0: 对，人都非常非常的多。但是真的，确实啊，除了环境好之外，关键就是大家吃的一个菜的口味口感很不错。今天你在东方购这边打一个电话，哎，我们把松鹤楼经典的、有代表性的、特别好吃的几个菜，嗯，给你送货到家，冷链给你配送。你就是在家里面舒舒服服看着电视，吹着空调，也能享受松鹤楼门店里面这么多的美味。
1: 是的，是为什么叫姑苏六韵呢？就是六道美味的菜。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有几道菜啊？嗯，有那个咸草鸡两包，然后的话是五香素鸡一包，然后本帮鲍鱼是两包，然后四喜烤麸两包，然后的话是八宝辣酱是一包，糖醋小排我们冷热双吃得过奖的糖醋小排两包，总共是十包，六个单品给大家。为什么选这个六个呢？我们也不是随便选的，有荤有素搭配的都非常好。这是我们松鹤楼六个经典的菜，不是说啊，光能当冷盘也能当热菜给大家。你回去不需要你做任何的调理，你回去解冻加热就能吃。如果你哎不想加热，冷吃也是都可以的，里面都是熟的啊。
0: 对，我们今天等于里面有冷盆，对吧？也有热菜，所以给大家搭配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我觉得棋板今天你在东方购看到棋板订两组，对吧？你如果订了一组以后拿回家吃，你就会发现，哎呦，味道真好，
1: 对，
0: 跟我坐在门店里面松鹤楼那个饭店里面一模一样。
1: 我
0: 但是价格还比那边便宜，真的应该家里面冰箱里面就囤个几组，
1: 对吧？
0: 你等到那个天后面在什么36、37度以上那个高温天。在厨房里面做菜做饭真的很辛苦，
1: 是，
0: 今天我们吃的口味又到底，
1: 没错，
0: 然后你加热呀回炉呀就特别特别的方便，对不对？尤其夏天你像午饭的时候，哎，你煮个饭，对吧？或者你那个比如说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做个什么菜饭，对吧？
1: 对，
0: 我就着那个松鹤楼那个小菜来吃，
1: 哎，好像
0: 或者你就煮一个面，
1: 是，
0: 对不对？我们里面有好几个，做一个什么面浇头呀，烤麸呀，糖醋小排呀，
1: 对，
0: 包括那个八宝辣酱都可以，
1: 没错。关键我们六道菜你随便做什么浇头都可以，冷热双吃都可以啊。就像我们这个就是素鸡啊，也是我们的招牌之一，叫爆汁素鸡，还有上海人非常爱吃的烤麸，都非常好。鲍鱼是鱼，是吧？还有鸡，咸草鸡，还有这个我最喜欢吃的我们糖醋小排，冷热双吃，味道真的绝绝子，那个酸甜口非常棒，非常是适合上海人的口味。
0: 对，
1: 而且这些菜都是我们苏州松鹤楼的师傅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给大家调的，味道真的是好到无敌。
0: 这个烤麸真的是上海观众喜欢的口感，
1: 是，
0: 就烤麸很绵软，
1: 没错，
0: 然后又吸饱了那个汤汁，对吧？那个花生又是脆脆的，
1: 对，
0: 那个木耳特别特别的滑润，
1: 是，
0: 超级好吃，
1: 没错。
0: 家里面打开它的外包装以后，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直接可以微波炉加热，
1: 对的，
0: 加热好了以后你就撕开，
1: 对的，
0: 就淋在面或饭上面就可以
1: 了。对的，这是我们的八宝辣酱，我稍微就是用热水烫了一下啊，因为我们这个 PP 材质，所以大家微波炉加热一下，我给大家多方便，你看这样一倒，然后你自己做个面浇头，对吧？哎，
0: 你这个。甚至自己这个面的那个汤底你都不用怎么样去担心，我们今天八宝辣酱往里面一放以后，
1: 是，
0: 我告诉你这个酱汁混着那个热汤
1: 是
0: 就是好吃的一碗面，
1: 这是不是我们八宝辣酱面，上海人和苏州人都非常爱吃的八宝辣酱面，
0: 啊，你家里面自己要做八宝辣酱，我知道很多我们的观众厨艺特别好，
1: 哎，
0: 你要切丁切块，要准备八种食材，特别特别的麻烦，
1: 是，
0: 你关键哎自己调那个八宝辣酱那个酱汁能不能够调得这么好这么的到底，尝尝看我们的松鹤楼的口感，对不对？
1: 没错，而且这是我们苏式的八宝辣酱，跟上海其实差不多，但是味道又都是用真材实料给大家做的。我再强调，这都我们苏州松鹤楼菜单上出现过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味道大家一定放心。
0: 是，尤其是你到了那个什么，哎，周末对吧？孩子回来吃饭了，或者很多老爷叔家里面什么老同事呀、朋友呀，对吧？战友呀，那个聚会家里面要准备一些小菜，准备一些好的那个菜肴。
1: 没错，
0: 这个我告诉大家，其实给大家免去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吧？或者你再炒几个别的菜。一加上去这一顿餐食就很丰盛了，
1: 对
0: 不对？或者你就可以加一个什么我们松鹤楼特别有名的虾仁，
1: 是，
0: 对，跟你的同事朋友战友说今天在我家来吃道地的松鹤楼
1: 虾仁
0: 手剥和虾仁，
1: 对的，这是我们新品啊，你看这是我们的松鹤楼的菜单啊，这是观前街的菜单给大家看一下，然后的话十大必点之一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真的正儿八经松鹤楼，茶艺和虾仁168，对吧？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回去辛苦你自己炒一下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168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是，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今天这个和虾仁为什么能够在东方购我们直播荧幕上面给大家新品首发，
1: 是，
0: 这个和虾仁我告诉大家啊， 正宗的河虾仁，每天新鲜捕捞，
1: 一定
0: 手工给你剥。
1: 对，
0: 而且我们后面要有特别好的，你看，
1: 是，
0: 就是挤水，要增加那个虾仁弹性，以后用蛋清和食用玉米淀粉调制。
1: 没错，
0: 没有保水剂的。我们为什么说250克足斤足两，而且我们的固形物不低于要85%？
1: 是，
0: 就是各个虾仁炒完以后就是真材实料。
1: 对，
0: 买虾仁很多观众担心说，哎呀，缩水很厉害呀，保水剂很多呀，对吧？没吃到多少真正那个虾仁。嗯，但我们不是，而且。抓打上浆以后，你家里面一炒，你就会发现，
1: 对，
0: 我们还做了一个特别的工艺，就是那个虾仁啊，炒完以后没有粘连，嗯，就是每一个虾仁都是单独分离开的，
1: 对
0: 吧？粒粒分开，不粘连的。
1: 所以这个虾仁你看，
0: 来尝尝看，
1: 颗颗分明的啊！我哎，我好久没吃了，这我也要试一下。你看这，你想这一勺大概有20个河虾仁，要用20个河虾给大家剥一下，对吧？真的是，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河虾肉的鲜甜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
0: 弹性很足，就是一吃虾仁你就知道这个虾的那个质地啊很新鲜，
1: 对
0: 吧？有些可能不新鲜的那种虾，你一吃就吃出来了，滑润新鲜，而且还有什么，就感觉那个虾仁那个微微那个甜口那个味道很鲜甜啊，特别好吃。
2: 就只有虾仁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而且我觉得这个虾仁哦，你可以这样就是清炒，自己清炒一个，或者你把它做成什么，家里面要做什么海鲜豆腐的时候，
1: 对吧？稍微放一点。
0: 家里面做别的一些，比如说用虾仁做配菜的很多的菜肴，你这一包啊可以准备好多菜的那个配菜。
1: 对的，就是我还有我妈妈比较省的话，她就放就是蒸蛋的时候撒上几颗，
0: 对，
1: 又能吃到那个虾仁的鲜甜，又能吃到蛋的香味啊。
0: 对，咱们不是用那种什么小虾米，对不对？我们是正宗的河虾仁。
1: 虾仁，
0: 今天这个我们也会有到两包给到大家。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没有出现过。
0: 这个能够来东方购，今天两包。给到你的价格228元，一包多少钱？
1: 100出头，
0: 114元一包。
1: 没错，
0: 外面一份是一模一样的分量，是168。
1: 我说的直白一点，在我们外滩店是298一粒啊，我们苏州的门店是168啊。哦，那外滩店是298，但是也是一模一样，我们松鹤楼的河虾仁。哎
0: 呦，我要么就在外滩那边，上海这边我们消费，对吧？那个200多吃一份，对吧？要不我得开车到那个苏州那边，要168一份，还得开到那个观前街店，
1: 是的，
0: 对不对？所以东方购这边真的好划算，都给你冷链送货到家，
1: 对，
0: 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加热就行，虾仁炒一下就可以了。
1: 是，
0: 订购热线我们给大家放送快速抢单，服务热线是02151119900。
3: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在高
0: 最后的9分钟不到的时间，我觉得上海观众任何买东西都是特别讲究品牌的，尤其一些餐饮呀，我们要吃到肚子里面的选料，对吧？选料、工艺、口感到底好不好？
1: 是，
0: 我们是老字号，松鹤楼品牌已经是历史非常非常悠久了，中华老字号这么多年经典传承，
1: 1757年就在我们观前街开了第一家面馆，
0: 对，
1: 你想1757年到现在是2026年，已经是269年的历史了啊，然后做到那个苏帮菜的天花板，然后。其实做餐饮做品牌真的很难的，但是我们269年都坚持下来了，味道还是这么的好。
0: 大家一看，哎，这几个都是我们家里面经常会喜欢吃的一些家常菜、日常菜，但是我们就讲，好像你看似很简单的菜，为什么有些老字号像松鹤楼就能够做得那么的好，
1: 是，
0: 对吧？这些食材可能大家还是都能够买到，但是为什么愿意花那么贵的一份的价格，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有很多观众还舟车劳顿特意要去吃，什么原因？就是人家有人家的，就是可以说是独门秘技。
1: 对的，我们
0: 人家那种调味儿，人家那种烹调的那个方法真不一样。
1: 是的，我们有个这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啊，上过非常很多的节目，他带着我们的厨师团队给大家。

0: 大家研发的这六道菜啊，鲜草鸡是他自己研发的啊，然后还有这个五香素鸡也是他研发的，还有这个就是那个糖醋小排，获过奖的糖醋小排，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鲍鱼，也是本帮的鲍鱼，非常好吃，还有四喜烤麸，还有八宝辣酱，这六道菜都是杨荣臻老师经典之作，所以我们也不是随便选六道菜给大家，我们也没有选什么六道素菜，我们都是基本上大荤给大家，冷热都可以吃的。大荤给大家，
1: 对，所以这个配菜对于你家里面跟老爸两个人，对吧，打开那么几包，弄个三个品种四个品种，对吧，一顿午饭或者一顿晚饭，包括你家里面孩子回来吃饭了要请客，或者家里面想着哎呦今天还是要吃的丰盛一点，对吧，
0: 没错，
1: 可能啊这六个品种全部上桌很方便，
0: 是
1: 你加热可能说哎炉子上面回炉一下，微波炉几分钟按一下叮一下，
0: 可以，
1: 这个就超级超级的简单，
0: 对，
1: 但是一热开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调味啊，我告诉你有很多菜，你像那个糖醋小排啊，你可能对吧，哎一份还不够，对不对，你像我们里面那个就是咸香草鸡，你可能还要在东方购这边还要来回购，
0: 对，
1: 要冰箱里面囤那么好几组就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性价比是199十包，我们里面真的总共是六个品种全部囊括，
0: 对，
1: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首次出现的这个首播的这个河虾仁228元，总共一斤装，
0: 是
1: 分两个包装，每包250克，而且是啊。固形物不低于85%，所以是特别实实在在的。
0: 这个虾仁，对这个虾仁，我想再说一句啊，这个虾仁是我们松鹤楼的招牌十大必点。十大必点呢，前两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松鼠桂鱼，大家肯定知道吧？这个河虾仁就是我们十大必点的第二个招牌，都是用的小的河虾仁给大家剥的。你想这一盘河虾仁要用半斤的河虾仁，要用将近2斤的河虾手剥，活虾手剥给大家。我那个碗碗的一勺子啊，你看着一勺子你。吃在嘴里，其实里面大概有10几20个虾剥出来的肉，所以我们这个，而且这个味道都是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好的，
1: 很吃人工，
0: 真的很吃人工，
1: 很吃那个耗费那个时间。
0: 没错，
1: 今天到你家里面，两包228元，一包相当于114元，
0: 对，
1: 颗颗手剥，而且我告诉你，免洗、免浇、免调味都不需要，不需要你自己再去弄，直接化冻以后打开包装下锅炒就可以了。
0: 对的，
1: 炒的时候有很多太太说，我东西一下锅我就知道它好不好，对不对？你也是有经验的，
0: 没错。
1: 你在炒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这个虾仁，对吧？
0: 真的
1: 没有说一下子什么缩水缩得很厉害，
0: 完全没有，
1: 水很多，然后呢，外面那个什么上的那个浆啊，那种东西很多，裹的东西很多，
0: 没错。
1: 咱们这个不是，你看看，颗颗分明，而且是不粘连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而且一定是小河虾仁，你看我这。一勺子啊，这一勺子里面要将近10到20个河虾仁，对不对？你想要用手剥剥出来，这个多费人工。
1: 对，
0: 但是我们没关系，我们都是为了大家吃一口好的，吃一口正宗的河虾仁给大家手剥的啊。而且这个河虾仁真的只有那种虾仁的鲜甜，没有别的味道了。哎，真的我忍不住了。
1: 就是你就是自己是不需要再放调味品的嘛，你就吃到这个虾仁，我们的松鹤楼给你调味调好的本身
2: 好吃
1: 虾仁这个本味。如果不新鲜，对吧？如果那种什么上浆中间调味调不好，你。口感一吃就知道，因为上海很多观众我们都是老吃客，
0: 没错，而且这个的话我再说，你油都不要加，直接生炒就行了啊，真的非常棒的这个河虾仁，在我们门店菜单我已经给大家讲，168一粒，外滩店298一粒，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228，
1: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单独啊半斤一份的价格相当于才100出头，
0: 对，
1: 还有我们。现在画面里面所有十包什么六个品种的这个松鹤楼的经典的这个小菜，
0: 对的，我再跟大家就是五香素鸡啊，我们那个外面是那个门店是5块钱一块，今天有两包啊，一包，然后八宝辣酱一包，这个糖醋小排是获过奖的糖醋小排，有两包给大家，还有我们四喜烤麸两包，还有这个非常好吃下酒啊是非常合适的咸香草鸡两包，还有这个本帮鲍鱼总共是两包，总共六样单品10包给大家才199，
1: 对，
0: 在我们松鹤楼门店，我说的不好听点，400块钱下不来。
1: 400块钱，所以今天等于说对折都不到，我们今天只要是199元，对不对？
0: 是。
1: 你真的就是199，可能在外面跟老伴两个人，对吧？就吃一个那种面，吃两碗面的那个价格，
0: 吃粮米，
1: 两碗面的那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你看六个品种的菜，
0: 是，
1: 而且总包数是10包，关键什么都不需要你自己再去重新烧，
0: 对，
1: 它是加热就可以来吃，
0: 对的，
1: 回炉一下，微波炉叮一下，转个几分钟就可以来吃，
0: 是，
1: 非常非常的方便，这个我觉得我们夏天太需要了，
0: 对的，
1: 因为夏天做菜做饭的主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
1: 对，我是觉得今天你可以把河虾仁和我们这个姑苏六云这六个菜10包的组合全部订购下来，我们都是冷链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超级方便，赶紧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已经是很紧张了。我们今天备货，因为确实把我们两个品种都订购下来的顾客也特别特别的多。
1: 谢谢大家，
0: 不用再到松鹤楼门店里面，对吧？
2: 真的不用
0: 这么热，要跑出门再去点，今天送到你家里面。
2: 是，
0: 我觉得你就打开两三个品种，你一吃就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这些菜的味道你都尝过。
1: 对的，
0: 完全是一模一样，就是还原他们的本味。
1: 对的。然后开场前，姜老师问你这个是不是松鹤楼门店都能点到，我说松鹤楼门店松鹤楼门店肯定，因为我们只供松鹤楼门店，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就是松鹤楼，所以你吃到的六道菜都在我们不管是门店还是面馆都是能吃到的。但是门店真的比较贵，像这个素鸡就是5块钱一片，这一包就是25块钱。像这个咸香草鸡前菜68一粒，今天两包就要120多，但是我们今天是199，你拿到的是10包6个单品给大家，丰丰富富，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回去稍微解冻加热就能吃的。
0: 对，我告诉大家，因为这个产品之前有段时间没有直播了，中间我们很多的顾客也问询的蛮多的，给我们客服打电话说松鹤楼那个六个菜的那个组合什么时候有直播。
1: 是，
0: 越是夏天我觉得这个组合家里面弄起来很方便，顾客需求度非常的高。
1: 是，
0: 所以有吃过的观众都不需要听我们多讲，就是两组三组冰箱里囤着。
1: 对的，
0: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产品的观众，真的告诉大家要来尝尝看味道，你也会成为我们的回头客的。
1: 是的，
0: 就是好吃又方便，而且这个价格确实啊，薛总也给大家保证一下，外面别的其他渠道像这种啊组合也是东方购物的顾客才有幸能够享受的。
1: 没错，一定是我们松鹤楼，像我们这个糖醋小排在我们菜馆就是68，但是今天不需要，今天两包100多了，都包含在199这个内容里，真的是便宜到极致了啊。
0: 是的，所以价格方面你放心，对吧？今天我们还是冷链给你送货，这么热的天您家里面下单以后等着收货就行了，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回炉加热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所以希望大家订购成功，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箱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咱今天介绍的昂立多邦是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应该必需品了。什么叫必需品？跟您的生活品质有关系。比如说您可能生活里面爱喝点小酒，爱喝点小酒的时候对于哪里损伤比较大，哪个器官是排毒的？肝。还有一部分有的年纪大了的长辈自己会怎么着，那个一把一把的小粒粒的往嘴里面放，一把接一把的。你就别说您了，我40岁左右的人，现在有些地方高，我小白粒粒也吃着那样。但是这个东西三分什么，这句话我不说白了，大家一听就知道，是这东西就三分啥，那我总是要排一排咯，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才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的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容易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的一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快30，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 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四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50-60岁走了，60-70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50-60、60-70了，我现在40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10年、20年的目标了啊！我可得是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所以提前对于身体的体检报告要时刻关注。你的肝。肝是一个什么部位啊？它一般不疼，但一旦疼了就是个大事儿，因为这肝的这上面呢，它没有一些特别敏感的痛感神经，这一旦疼起来了，说明它已经病入骨髓的感觉，这个意思就到了。所以千万不要等它这边给你警告了，哎呦我这难受了，我怎么的，很危险。所以您看啊，提前保护好。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11月，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那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你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尤其是这些小粒粒儿一把一把往嘴里放的，心脏有点问题的，血管有点问题的，其他有点问题的，压呀什么的，这个有点问题的，就是一粒一粒往嘴里面，左一粒右一粒就特别多，那对于肝的损伤呢，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哦，所以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啊。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 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

0: 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一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三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利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1: 搿认得庞立都帮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力胶带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力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力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哥们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1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哦。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得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的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了？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吧？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菇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菇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您比如说劳累的人群，说加班上班，还有一部分人呢，除了少年儿童不吃之外，你的高中生不是少年儿童了吧，是吧？您的高中生有的时候要这个压力大不大，你就说压力没有是不可能的，谁能信？我们都读过高考的人，考过高考的人，那个时候在高三的时候，你从高二开始，高三的时候压力多大，一学学到23点，有的时候学到0点的多了去了，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现在孩子苦不苦，我们当年也都这么过来的。那你说给孩子稍微的补一补，在这方面保健食品上面吃一吃，咱至少吃的是正宗的好的经过市场历练过的有效果的东西嘛，要不然他怎么能拿到批文呢？我刚才一直在说成年人了，难道高中生不是吗？它是不是可以吃起来了？可以了吧？除此之外的，上班的一些这个。

0: 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事就说到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跟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呐、啊，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你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嗯。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2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定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啊。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房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的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1: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2: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省酸多甘，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甘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3: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4: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 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
3: 那
4: 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5: 我接触到行列多帮格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在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来了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列多帮当初呢是抱了40块的那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10几年。而且的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列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的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珍贵。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2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昂立多邦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吧。

0: 带的哈。
1: 对对对对。
0: 好嘞。
1: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2: 血脂，
1: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2: 是可以逆转的。
1: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氧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2: 哎呦，太直观了。
1: 然后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2: 受到器官的损害。
1: 对，
3: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您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就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它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得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2到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

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三四次、四五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五六个小时、六七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的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的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5年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您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1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1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就不要考虑1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积分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捡，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捡。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您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你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1盒装，订购2次一盒、3次一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0: 个人的绑了多绑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的搿结构对伐，真的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侬试试看红栗胶带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栗对吧？胶带，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的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包里头侪会得扛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栗多棒，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吧，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吧，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在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捞分享一下，大家一捞吃。
1: 红栗多棒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儿地高哪儿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红栗多棒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您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红栗多棒，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 比你订两套双核的是不是要单核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六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核的，您爱人一套双核的，您这一订的话快1800块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2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5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50-60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50-60岁了，40多岁，不用说40多岁，有的人30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哦。30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20多岁的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个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30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3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进房有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3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我接触到行业多邦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个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光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十五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1: 那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5: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我接触到行业多帮搿产品呢，有段历史了。阿拉先生因为有身体原因，住辣医院里。阿拉闺蜜呢就来看伊，伊就跟我讲，因为伊辣辣医院里用药的同时呢，伊讲肯定要伤害到肝。伊讲，葛末伊讲，我再推荐侬一只讲。行里多帮当初呢是抱了试试看的这个态度，那么阿拉先生就按时吃了。从2010年左右，我突然之间来了东方购物平台高头看到，咦，有得买搿只产品的，我就觉着哎呦，搞了带来老多方便啊！因为东方购物高头产品是信得过产品，我迭个物事毕竟是吃的物事，还是要买个放心的，一直我就坚持买了十几年。而且对吧，屋里向就经常会得搞活动，我就会得囤货，因为相信嘛，肯定就要多买点摆辣屋里向。现在阿拉屋里向任何人，屋里向家人蛮相信搿只产品的，大家侪辣盖吃，也相信交大行里搿产品，更加相信来东方购物搿只平台高头买个物事，真很真实的，就是讲比较正规。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说到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吃点有营养的。最近呢，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咱们优质的蛋白质呢还是要补充起来。今天这场直播呢，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蜂草牧场的有机驼乳粉。说到这儿，我还要再加一个前缀是什么呢？30天的出生的有机的驼初乳粉。很多顾客在说哎呦，驼乳粉我听到过，有机的已经算是比较少了。但是如果说30天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粉的话，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一年在咱东方购物直播的次数也是少之又少，所以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今天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初乳是相当珍贵的，它不同于我们的常乳，里面特有的营养因子是特别多的。所以你想，一个小宝宝出生的时候，那妈妈的奶她前几天前一个月里面是一定要通过母乳喂养的，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给到孩子相应的对抗这个自然界的很多的免疫方面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我们今天蜂草牧场之所以有我们今天的驼初乳，是因为蜂草牧场有自己的骆驼的养殖，12000头的双峰驼每年到4月份开始产崽，所以我们才能搜集到相当一定量的驼初乳。

0: 给到大家。那即使是这样，全年驼出炉的供应量也只有8000罐。所以您看看，在市面上，你可以在各个网站去搜，你真的可能看不到好的驼出炉这样的产品。而今天东方购物能把这么好的驼出炉带给到大家，在整个夏季，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生长特别旺盛的季节，用这样好的食物来滋养一下自己啊。
1: 是的啊，其实刚才在开场前呢，我还在跟邱老师在说，我说现在呢有很多的视频的这些大 V 的博主也是有在带货，人家也有看到过。但是呢，说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推荐的，比如说 DGI 的驼出乳驼乳粉，包括还有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驼出乳粉的话，几乎啊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好的产品。什么叫好产品？首先我们今天说到了三有机认证，因为大家现在蔬菜水果都会买说有机的，有机的就是好呀。来，首先咱们今天蜂草牧场做的第一个有机是什么呢？牧草有机，我们有自有的牧场，对吧？在这儿呢，大家吃到的都是有机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紫花苜蓿，对吧？给它来作为一个加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的驼乳有机，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了，我们都是规范化的散养的这个双峰驼，而且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射布面积的话，散布面积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这个加工有机，我们有自有的这个有机的工厂，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很多啊几百项的严苛的这个质检的标准。所以说到三有机，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很少见了。但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现在啊人家其实跟邱老师也教会大家了，我们挑驼乳粉还要看的是什么？还要看配方，还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首先您看到咱们今天的配方啊，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0: 对，是的，这个有机生鲜驼乳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隔夜奶，不是冷冻奶，不是高温杀菌奶，而且是30天里面取用的驼乳，所以才能叫驼出乳。
1: 是，包括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地址不假手于人，不是什么其他南方地区生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养殖的区域非常非常的有限，对吧？我们的生产地址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大家都认清楚。同时，来转到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首先呢，您会发现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哈。
0: 对，是的，我们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一定要对应起来看。
1: 对，
0: 今天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蛋白质达到了29.6，
1: 三十克，
0: 对，达到了30克。所以这样的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到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钙含量也是非常的高，达到了1160毫克。这个数值我们很多强化的高钙奶粉都是达不到的，而我们今天自带的。另外我们今天的钙磷比也是非常的好，我们是高钙低磷。
1: 对，
0: 同时我们的钾的含量有1003。
1: 对，
0: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那个各种鸭的问题，就需要多吃些蔬菜水果，其实就因为这些食物当中有非常丰富的钾离子。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钾离子非常高，同时我们又有非常高的蛋白质这样的营养密度，这么高的钙，所以我们适用的人群给我们带来的营养的成分会更高。
1: 对，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夏季，我们都是调节自己体质的好时候，要增强自己对外的这些抵抗能力。那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有32毫克，我们的免疫球蛋白有1080毫克。这个数值我们这在牛初乳当中都没有那么高。
1: 对，
0: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像牛磺酸，我们将近20种氨基酸全部的营养的比例成分都给大家罗列出来。所以您在吃的时候不是盲目的吃，说我喝了驼奶了，是你明确的可以从蜂草牧场的驼出乳当中知道自己获取了哪些营养物质，
1: 对，
0: 可以去计算每天你能得到多少对身体有帮助的营养成分。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因为大家都在等的是什么？就是驼出乳粉的话，它不像一年四季你说都要有，对吧？
0: 对，
1: 就是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先第一口奶让小骆驼喝够之后，我们就是把这30天的好的驼出乳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像现在的小朋友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想，哎呦，给他要买高钙的这个牛奶呀、羊奶呀，对吧？要让他每天的这个乳制品要喝得好。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的试验 适宜人群啊，也写得非常的清楚，3周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了，对吧？
0: 对，是的。
1: 咱们的小朋友但凡上幼儿园以后，每天像有时候早上妈妈会说要喝一杯牛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但是很多的孩子也有一些是什么呢？乳糖不耐，对吧？
0: 比较敏感的一些小朋友，其实他就是要吃那个半水解或者说全水解的这个奶粉的话，
1: 对，
0: 那这个价格比我们今天的驼初乳粉都要贵，
1: 对，
0: 但是它里面的蛋白质有我们那么高啊，它的钙含量有我们那么高啊，
1: 对，
0: 同时这些奶当中它有没有自带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那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你同样是不用担心我们这个乳糖的问题，不用担心身体敏感的问题，驼奶比任何的奶对我们的亲和度都特别的高，那么再加上它自带的这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花低的代价喝到适合自己身体的这个好奶瓶。
1: 是，而且呢，观众啊，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检测的一系列的一个标准啊，让观众朋友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这么多项的，比如说农残呀、兽残呀、激素啊、防腐剂啊、塑化剂啊、抗生素啊，463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0: 对，
1: 这样子的好产品，其实呢，像私下呢，我跟邱老师还在说啊，真的是一分价一分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啊，叫做驼乳营养粉，
0: 是的，
1: 对吧？它有一些的这个标准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了。
0: 它叫配方驼奶粉，
1: 对，是，
0: 或者说那驼奶营养粉，所以这里面、
1: 你看看，
0: 它第一位一定不是驼奶粉。
1: 哦，
0: 有的时候呢，它会用全脂奶粉、牛奶粉去掺和其中，
1: 对，
0: 有的时候它会用一些大豆粉或燕麦粉，
1: 对，
0: 或者就是米粉，来充斥它的量。所以这个呢，你从配料表上面就看出。除了我们它的那个驼奶的含量非常少之外，它还有一系列的糖、一系列的添加剂。
1: 对。
0: 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从第二个信息来识别。
1: 对。
0: 我之前就看了一款配方驼奶粉。
1: 哦。
0: 然后你听到名字，你感觉应该是驼奶粉占的比例特别高，
1: 对
0: 吗？
1: 是。
0: 然后我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是个位数。
1: 哇。
0: 7克左右，那意味着什么？就它里面添加了很多都是以碳水为主的这些主食的米粉，那么这些粉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已经太多了，你的米饭量是不是在减？您吃的水果的量是不是在减？
1: 对，
0: 为什么要减？因为这个糖含量太高了，我们要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蛋白质和一系列的微量元素，但是经过配方之后，它把原先驼奶当中该有的营养给你减掉，然后把这些不值钱的成分给你加进去，你觉得亏不亏？即使它价格便宜一点点，你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你毕竟想要的营养成分一点没有，
1: 对，
0: 你都不用说它里面肯定不会有那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一类的物质，它连蛋白质都给你打折扣，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身体其实就拿到了一个次品的材料，那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你可能也带来的就是一个次品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一定是保证保好，而且市面上非常稀缺的驼初乳粉。
1: 关键我们今天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大家都等了非常的久，这一罐里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全部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呢是15克，一罐里边呢是有20袋。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最近呢，比如说已经放暑假了，要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对吧？咱们长时间旅途辛苦，你或者在外头啊，经常有时候你会发现玩个3-5天，孩子有时候吃不好，您会担心的话，来，我们今天直接把它带上，然后呢，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随身携带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关键啊，驼初乳粉出现的次数是少之又少，今天买回去呢可以全网再去做对比，咱们对于价格来说呢非常的有信心啊。专柜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基本上平时说到驼乳粉的话，差不多300-500块钱一罐，对吧？但是驼初乳粉，今天有机的驼初乳粉的专柜价格一罐就已经接近1000块钱了，
0: 对，
1: 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外边买一罐，我们买2罐。但是如果家里边啊，比如说老人也在喝，小朋友也在喝，那我建议大家直接买家庭分享装，6罐装更具性价比。单罐算下来才只需要300多块钱。
0: 是的。
1: 很多人啊说，哎呦，我一年啊，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乳制品上花的钱比较的多，对吧？咱们都希望要找高钙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那不妨今天试试看咱们的这个有机的驼初乳粉啊。备货不多，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脱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家庭分享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像驼乳粉啊，之前呢我去过新疆好几次呢，我也是在了解，我每次都会说，其实在新疆当地价格也不便宜。包括还有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也在说，这个驼乳啊，尤其是在当地的话都是招待贵宾来用的。你想想看，养牛的、养羊的特别的多，但是养骆驼少之又少吧。
0: 对，
1: 而且骆驼产崽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每次只有一胎，而且孕育的时间特别的久。它的这个驼乳啊，一定是经过小骆驼的吮吸之后，哎，乳汁有受到刺激才开始分泌。而且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呢？30天的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粉带给大家。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咱们平时有时候家里边有新生婴儿的时候，一定会说妈妈的这个在月子里边的这个奶是最好的、最有营养的部分。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哈。
0: 是的，因为生命早期特别的脆弱，而且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要跟自然界很多外界的物质去抗衡，才能好好的生存下来。而且在这个30天里面，因为它会快速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就要相当高的营养密度的食物去支持它，所以初乳不同于我们的长乳，里面含有的营养的密度更高，含有的营养因子更多，所以今天我们能取到30天的驼初乳，其实真的是非常难的。
1: 对，
0: 很多你看外面卖驼乳的企业，为什么在网上能收到驼初乳寥寥无几？是因为骆驼本身它要给自己满足，给它的驼宝宝去喝，已经大量的驼初乳已经没有了。如果这个企业是做代工的，这个企业是从别的驼农手上要去收购驼奶的，你说他能收到这个驼初乳吧？不可能。
1: 对，
0: 正是因为分草牧场有自己12000头的双峰驼自己养殖，所以它才有这样的基础的驼初乳的备量。但这个备量即使有，它也是不多的，因为一年当中从4月份到8月份是我们可以取到驼初乳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一旦结束就没有驼初乳了。那么我们每年驼初乳的供应量，蜂巢牧场自己也只有8000罐。所以每一档节目就是大家有机会把这样的好食物来尝试，来那个享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看到驼初乳你千万别错过，
1: 对，
0: 其他的驼奶任何时候都能买，但是驼初乳真的有特定的时间的。
1: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都是今年的4月份我们新鲜收采的。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我们的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放心大胆再买。而且关键呢，我们尤其是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对吧，更要营养补剂，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老年人本来就吃的就少，夏天胃口又不好，那我们呢一天一袋咱们的有机的驼初乳粉带回去，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感谢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看到的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嗯，第一个呢就是浸乳。嗯，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嗯，15秒。嗯，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嗯，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菌酯。菌酯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嗯，我们菌酯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在跟邱老师在说，我们说啊，其实呢，我们说的是4月到8月有，但其实更短，
3: 对
2: 对吧？驼初乳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短。
3: 是的，就4月到5月，4月是头茬开始能收驼初乳，嗯，然后到5月底，这个驼初乳的收奶就结束了。所以你想想，就真的只有2个月的时间能够收集到。为什么我们分草牧场驼初乳一年只有8000罐？
2: 对，
3: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你现在可以到网上去收，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驼奶品牌，但是有驼初乳的这个产品就是非常非常少。
2: 对，
3: 就是因为奶源啊，在稀缺的情况下还要稀缺。
2: 对，
3: 所以今天能看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这么好的食物，这么高的营养密度，在整个夏季来说，您就有机会享用到了。
2: 是的啊，很多顾客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感谢您的关注。而且呢，人也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是什么，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天天要吃的乳制品。第一个教大家啊，分辨它的营养配料表，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成分表啊。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说到了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们能够把这个百分比都写出来，对吧？有一些呢，它没有给你标这个百分比，它可能比如说里边只有70%、80%，对吧？我们今天是100%的有机生鲜驼乳，其他任何东西没有的同时，再一个我们转到营养成分表这块来看。大家喝驼乳，为什么说要喝驼乳呢？大家都知道，首先蛋白质含量高，
3: 对吧？
2: 您看看，我们今天每100克30克的蛋白质含量。
3: 对，你要知道，我们普通的那个牛奶蛋白质大概就10几克。所以我们到了30克，你想一想是怎样一个比值？另外就是我们在蛋白质高的情况下，我们还往下看。
2: 对，
3: 我们除了那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基本上都有 A、D、E，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像维 C 它都有。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微量元素当中，钙含量达到了1160毫克。这个数值啊，就是很多强化的那个奶粉，这个钙含量都抵不上它，而我们今天是驼乳当中自带的，
2: 是
3: 最关键的是驼乳作为初乳当中，它一定有对我们身体呵护的免疫因子，就是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
2: 对，
3: 那么这两个数值比它的常乳都要高很多。那么我们在普通的牛奶和羊奶当中，你几乎就看不到。像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达到了1080毫克。哇，这在营养补剂当中都很少能见到这么高的数值。
2: 对，是。
3: 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通过喝奶，就可以把这些营养因子都给喝进去了。你同样吃一份食物，这份食物可以给你带来的，无论是营养的种类，营养的好的那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量，都远远超越其他食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选择它就特别的聪明？
2: 对。
3: 那么还有就是像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好的这个营养密度，你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吃得到？
2: 对，
3: 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有4到5月这2个月能去采集驼初乳。那么等到这些采集完成之后，接下来这些收集的那个初乳只能做8000罐的粉，
2: 对，
3: 只能做8000罐的奶粉。所以你想一想，今天能看到是不是一份运气？
2: 对，
3: 因为你就有机会比你的同龄人吃到更好的奶品了。
2: 哎，我们现场啊，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咱们每一罐里边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啊，每一袋呢是15克，一罐呢是20袋。尤其是最近，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的，对吧？一出去好多天，您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冲泡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哈。
3: 是的，我们就跟冲别的奶品一样啊。然后您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奶在这里没有去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而且每一次我们都不用勺子。
2: 对，
3: 我们直接就转一转杯子，它就完全溶解了。所以你想一想，你即使在外面旅游的情况下，对吧，这样冲调奶瓶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在晃悠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奶看上去特挂壁特别好，这就是我们蛋白质达到30克的一个表现。当然因为我们是驼初乳里面的营养密度更高，所以它的那个奶的浓郁的那个味道风味也会特别的厉害。
2: 来给我来，我跟邱老师啊，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俩一定会说，哎，一人一杯至少的。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啥，营养价值高，第二个是很多顾客会担心驼乳腥不腥啊，膻不膻啊，
3: 对，
2: 羊奶喝不惯，牛奶喝完之后呢肠胃经常咕噜咕噜怎么办，驼乳您可以试试看。而且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上一次我跟邱老师还在说，就是驼乳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它的颜色我觉得是就是
3: 洁白的，
2: 哎，洁白的。如果但凡要是特别的发黄或者有一些颜色不对的时候，您自己要辨别一下。
3: 哎，如果它是那个奶黄色的，那就说明它不是纯的驼乳了。当然了，我们说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第一个我们是通过冲调后的颜色，第二个就看我们的配料表里面除了驼奶粉之外它还有其他东西吧。
2: 对，
3: 第三个就是看营养成分表。
2: 对，
3: 如果是配方驼奶粉，它是用纯驼奶再添加了额外的营养因子或者说微量元素的话，那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应该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它的蛋白质含量不高，那就说明它不是纯的驼奶粉，里面已经加了其他可能不太值钱的一些杂粮粉。那么这样的话把我们的驼奶的营养价值那是会拉低的。
2: 哎，观众朋友，我为啥少喝了一点啊？烫，我们的水温稍微
3: 有点高。
2: 但是你看，我每喝完一次，我都会让大家看这个挂壁特别的浓郁。
3: 对，
2: 而且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这个就是有机驼乳粉，是为什么呢？它的口感很鲜甜。你喝牛奶的时候，你有时候回甘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说有那种牛奶的腥膻味在里边。羊奶很多人排斥，我自己也是排斥的。但是啊，每次喝到他们家这个有机驼乳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奶制品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3: 对，
2: 哎，就在里边，很甘甜。哎，
3: 所以丹丹那时候去外拍的时候，他就说我就去尝一尝，刚刚挤出来的驼奶跟我们的这个驼奶粉有什么区别？
2: 对。
3: 然后尝完之后，他觉得两个都是一样的。
2: 是。
3: 因为我们挤完奶之后是马上送到工厂里面去加工。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完全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还对它的营养成分进行，就是把它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所以我们无论我们是消化吸收的那个状态，还是在喝的时候体会它的口感，那都是相当的棒。
2: 对。
3: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卖的不是普通的有机驼奶粉。是今天的驼初乳，这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少的奶源，
2: 是
3: 非常非常高的端的这个奶源。所以今天能看到，如果家里面有体质特别弱的老人家们，
2: 对，
3: 或者说小朋友平时吃饭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脸色黄擦擦，需要给他吃些好食物的话，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那可是一年只有8000罐的驼初乳粉啊！
2: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适宜的人群，咱们不光是老年观众朋友啊，基本上呢3周岁以上的人群就可以喝。家里边的小孩子，我们现在上幼儿园之后，你看是不是妈妈都会说找特别好的这种高钙奶呀，什么有机奶呀，给他去喝的，对吧？包括还有呢，一天一杯奶的这些我们的中年人，
3: 对，
2: 早上早餐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喝一杯好的？
3: 对，
2: 包括还有晚睡前，晚上临睡前钱都要喝的。
3: 是，
2: 还有再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生产的批次，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新鲜的？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得到啊，来，我们这儿有看到，对不对？
3: 对，
2: 能你看啊，2026年4月份的一直可以到2028年的4月份。
3: 对，
2: 所以放心大胆的买驼初乳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太少了。
3: 是的，而且啊，我上一次去参加那个老博会的时候，就碰到很多的观众就是这个情况。就问到他们喝奶吧都不喝，为什么不喝？因为喝完不舒服啊。那驼奶您就不用担心，它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而且驼奶当中不但不会让你有那个咕噜噜不舒服的那个状态，关键它还是营养密度特别高。你想想，你这么多年缺乏从食物当中来的钙，你今天就可以通过它来补充。
2: 对，
3: 还有就是我们体质 好所需要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平时我们都要买另外的营养补剂去补充。
2: 对，
3: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驼初乳当中不但有，而且相当高。
2: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完之后今天都可以去做一个对比啊。专柜当中您看到了一罐下来998块钱，别说您了，人人都觉得说哎呦贵，对吧？
3: 对。
2: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咱们的6罐装，大家都在订这个啊，单罐算下来只需要300多块钱，300多块钱在芳草牧场你只能能买到他们平时就是正常版的那个绿罐的，
3: 对，
2: 对吧？
3: 就是纸袋的，纸袋子的那种
2: 。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从网上搜一搜，您看，更不要说咱们今天30天的有机的驼初乳粉啊。
3: 对，
2: 所以备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是我们芳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4: 啊，
0: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芳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四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4: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0: 对，
4: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0: 对，
4: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0: 对，
4: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0: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4: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0: 对，
4: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那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0: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首先刚才呢，我在间隙的时候我赶紧搜了一下，他们蜂草牧场的这款的有机驼初乳粉几乎网上很少，
1: 对，
0: 因为价格很贵。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控价控到这个体系，尤其是六罐装算下来，单罐在300多块钱。很多人到时候一看说，哎呦，300多，人家网上买的是啥？就是一个有机的驼乳粉，更不要提什么30天出生的了。第二个是什么？但凡你去搜搜看啊，刚才邱老师说，哎，人家你就搜一下驼初乳粉。你看一下30天的这种出生的这种驼初乳粉的话，价格怎么样？我刚看了，基本上一罐下来都是在500多、600多一罐，
1: 对，
0: 对吧？价格非常的贵，当然不是我们蜂草牧场的一个品牌。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为什么说，就说很多顾客今天就盯着6罐装来买。大家都知道驼初乳好，本来呢养羊的、养牛的，我都说了很多的。你看养骆驼的地方，有哪一些呢？对吧？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个荒漠戈壁上，你不可能说在咱们江南地区去养，
1: 而且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当一个常乳。普通的奶品来看，
0: 对，
1: 虽然有些那个孩子他没办法喝牛奶，喝了以后特别容易发生那种敏感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要给他喝的就是半水解、全水解的奶粉，
0: 是。
1: 那这些奶粉你去查查什么价格，对吧？这个价格也就也要500-600块这样去的，
0: 对，是。
1: 还有很多那个老人家体质不好，要喝那种全营养粉，那个全营养粉我看过啊，那个价格是400多块钱一罐，
0: 一罐，
1: 然后这一罐当中你去看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0: 对，
1: 绝对达不到那个30克，因为在30克的蛋白质的情况下，它还要有一系列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全都要有，
0: 对，是。
1: 但是很多的全营养粉当中，它可能微量元素都给你配比齐了，但是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未必看得到，
0: 对，
1: 价格也要400多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食物界非常好的生命早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全的营养，
0: 是的啊，
1: 所以因为为什么市面上看不到，一年只有8000罐，
0: 对，
1: 所以量太少了。
0: 提示大家啊，特别特别少，我们现在备货也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新鲜批次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都是今年4月份生产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买，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谢谢，
3: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2: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刚才看到了，丹丹也是对农牧民表示感谢，因为什么呢啊？新鲜的这种脱初乳粉啊也好，脱乳也好，真的都是招待贵宾的，而且呢，真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骆驼妈妈呢在孕育她的孩子的时候呢，她每次孕育的时间非常的久，而且只能孕育一胎。这个脱初乳有多珍贵啊？就是你如果人工手工去挤的时候，我之前了解过，就是你挤不出来的。
1: 对，
0: 它一定是要这个小骆驼闻见妈妈乳汁的味道。哎，吮吸出来，它吃饱之后剩下的这一点点量，我们才能够赶紧收集起来。从挤奶到加工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大家了解到蜂草牧场的话是3有机。我们现在啊吃蔬菜水果，我都在讲啊，都是要找有机的。咱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小孩子生长，包括呢我们吃的又少，我们就要买好一点。
1: 对，
0: 有机的蔬菜水果比普通的价格要贵。但是今天您看到，我们首先做到3有机，牧草有机，自有的牧场。不假手于人。
1: 对，
0: 第二是什么呢？驼乳有机，对吧？还有咱们的加工有机。咱们加工下来，您看看上面标了多少啊？将近700项的产品的检测，这个其实是对于咱们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来负责任，
1: 对
0: 吧？还有就是转到侧边，我一定强调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说出来，如果你要是说，哎，我一直关注什么驼乳营养粉啊、复合粉之类的，您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非常干净，只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是的，我们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我们没有用其他的杂粮粉去那个代替驼奶粉。而且给到大家的真正就是30天，这个30天是从4月份开始的头茬，开始挤那个初乳，
0: 对，
1: 到5月底就结束了。
0: 是，
1: 所以上面标明的就叫30天出生脱初乳。
0: 看观众朋友啊，咱们罐身上面都标得非常的清楚，对吧？100%纯驼奶才是100%好驼奶，对不对？咱就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您买到手的啊，不是为了什么麦芽糖啊、什么菊粉啊，很多添加的一些什么豆奶营养成分在里边，
1: 我们说啊，
0: 对不对？
1: 这些成分如果你是真正在好的驼奶基础上去添加，没有问题。那么这样我们怎么来看，就是它添加完之后蛋白质的含量它要达到那么高，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30克，对吧？
0: 对，是
1: 100克当中有30克。那如果它添加了这些东西之后，你配合一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多少呢，只有10几克了，那就说明它用别的粉去替代了驼奶粉，它把低价的东西去替了你高价的东西，
0: 对，
1: 这就不值钱了。我们今天没有一点掺和假的成分，
0: 对，是，
1: 首先就是保证30%的驼初乳从哪里来看？营养成分表，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比我们普通的大绿罐还要高。
0: 哎，是。
1: 普通的大绿罐我们大概是26，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0，然后我们的钙含量，普通的。

0: 真的不是一星半点
1: 了，对，是。
0: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体质弱的呀，或者说家里条件好的，或者说希望给家里的宝宝整个夏季好营养的，那这样的驼奶粉你不喝，对吧？你那个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亏，因为市面上你想想有多少的产品，它一年只给你8000罐。
1: 对，是。
0: 我们今天的驼初乳为什么在网上收不到？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已经把它全拿货下来了。
1: 哎，是。
0: 8000罐我们自己都不够卖，怎么可能给别人卖？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节目，你能看到这个产品，真的不要错过自己让自己健康的好食物。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没有办法像人言跟秋儿说作假，我随便跟你去吹啊。观众朋友们，风草牧场在网上它卖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绿罐，这也是有机的纯驼乳粉，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驼初乳粉三有机的这个白罐子，在外面人家专柜一罐要接近1000块钱了。
0: 对，
1: 就像刚才秋老师说到的，您看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都不一样，我们的指数都高出很多来。你看像普通的大绿罐，它的硒含量只有13微克，14微克。
0: 对，
1: 我们是多少？35。
0: 我们35，
1: 对吧？您看钙含量，包括磷钾以及维生素 D， 这些都高出很多来。这一款啊是在他们的网站当中同样有卖的，有售的，一罐下来也要在300块钱左右。
0: 对，
1: 所以你说你是买这个还是买这个，对吧？我当然要一样的花钱，我为什么不买一个更有营养的呢？
0: 是的，
1: 是不是？
0: 而且真的是少啊，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
1: 哎，
0: 那么今天我们正好有直播，
1: 对，
0: 有那个现货的时候，
1: 是
0: 大家快点买回去，而且这个时间又正好是夏季我们长身体的好时候，
1: 是
0: 吧？
1: 对，
0: 所以不要错过这段生长的好时节啊。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单罐在专柜的价格呢，一罐下来就是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外边买一罐，我们买2罐。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直天天家里边都要消耗乳制品的，我更建议您老人小孩咱们喝一点好的，6罐家庭分享装，价格算下来一罐只需要300多。300多块钱您会发现现在很多什么高钙强化的一些老年这个人喝的奶，
0: 低水就是我们的那个半水解的全水解的奶，一定就是超过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多老人家要喝那个全营养粉，
1: 哦，
0: 你算算全营养粉，但我们比的就是营养成分表嘛。
1: 对，是
0: 蛋白质含量，我们真的一点都不输的。关键是我们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全，再加上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么高的数值，所以你平时喝这样的奶，同样对我们的体质有很好的帮助。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四组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还不缺说，哎，我要花钱，我一定要花到刀刃上，对吧？咱现在啊，四组最后的六罐装了，因为呢，家里边现在奶制品消耗的比较快。你看，像我们家里边现在孩子一放假在家，早上老两口要喝，对吧？我们成年人一天也要。

0: 喝一杯吧。嗯，然后包括孩子，你看这一天就五包就出去了，是不是得要买这个六罐装？嗯，而且关键是啥？我们就说了，一样喝奶，我们现在都会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嗯、包括你看你给孩子，尤其是像什么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我们家里面孩子也是、嗯，每次买的这些，比如说复合性的配方奶粉的话，一罐下来也得300多块钱。
1: 对，而且你去比一下蛋白质含量，哎、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去看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因为上海老人家们的人均寿命都比较高，嗯，已经在84岁以上了
0: ，
1: 对，大家在维护这些健康体质的时候，是愿意花点钱花在这个健康上面的，
0: 是。
1: 但是很多老人家买驼奶的时候啊，因为不知道它是不是正正宗宗的驼奶，钱是花了。
0: 对，
1: 这个效果是一点都没达到，哎，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通过这个节目再告诉大家，
0: 对，
1: 好驼奶怎么来识别。
0: 是，
1: 那讲完之后我们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所有的初乳它都是比常乳营养成分、嗯、营养因子更多的。那我们今天骆驼的初乳，其实大家平时可能连听都没听到过，
0: 哎，是
1: 因为搜集起来太难了。
0: 嗯，
1: 骆驼是12个月生一个宝宝，只生一个宝宝，要尽快给它喝。
0: 对，
1: 我们蜂巢牧场为什么可以给到大家这么好的驼奶？是因为我们有12000头双峰驼，
0: 嗯，
1: 而且我们的骆驼有自己的月子中心，有自己的那个子花木絮的加餐，吃的特别好，分泌的那个乳汁特别多。我在市面上看很多的驼奶当中是看不到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的，
0: 嗯，
1: 但是蜂巢牧场的驼奶当中有，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蜂巢牧场提供给大家一年只有8000罐的驼初乳，
0: 对，
1: 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密度啊是其他的奶遥遥达不到的，
0: 嗯，
1: 根本赶不上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驼奶在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大家识货的知道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你愿意花点钱买好东西的，
0: 嗯，
1: 今天就是好的食物，
0: 对，
1: 不要再兜兜转转了。
0: 哎，
1: 而且整个夏季，如果你体质弱的，利用好这段时间吃点好的东西，你的体质得到一个好的改善的时候，到秋季你都会来感谢我们。
0: 邱老师，我们给我们再冲一个，
1: 哎，
0: 好吧？
1: 这样的好驼奶啊，
0: 哎，
1: 您看啊，
0: 给大家说一下啊。嗯，早餐可以来一袋，或者是晚上临睡前可以来一袋啊，嗯，咱们基本的水温是保持在60度左右，比平时的奶粉呢可能45度要温度高一些。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咱们要这个好的驼乳粉啊，基本上都不用用筷子或者勺子去搅，
1: 搅一搅，你看挂壁多漂亮。
0: 而且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洁白的颜色，
1: 对，一定是这种颜色是驼奶哦。如果带有黄色的那种，那就肯定是掺了别的东西。这样的驼奶你每天喝一杯的话，
0: 嗯，
1: 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就是一食物来源一个好的保障啊。
0: 对，所以啊，你看，啊，每次我们做蜂巢牧场的时候，我跟邱老师都会说，你来一杯，我来一杯。晚上已经到晚上时间了，对吧？比如说像哎，今天晚上吃饭，我觉得吃的到这个点儿的话，我想喝点啥的时候，补充一点营养的时候吃下去没问题。反复强调，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蜂巢牧场品牌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您看到了它的生产的地址啊，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包括产品的执行标准的代号，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还有蛋白质的含量。如果您不懂的话，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多包呀 DeepSeek， 你看一下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包括还有一系列的这些维生素，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钙含量，您看看1160毫克，同时还有您所需要的铁呀、锌啊、硒啊，对吧？这些都是好东西，同时还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项的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
1: 嗯，是的，所以整个我们对它的营养成分表进行打分的话，
0: 是
1: 真的可以给它一个优异的分数，
0: 啊哎。你看啊，邱老师立马，啊，
1: 喝光了
0: ，然后这个杯子上头，您看还有厚厚的这层的这个挂壁，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哎，不膻不腥，好的驼奶啊，值得您买回去。关键它都是什么呢？独立的小包装。像天气现在炎热的时候，您会担心说，哟，一开一盒，有时候万一受潮发霉怎么办？
1: 哎，我们
0: 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独立袋一个包装啊，外出旅游携带也是非常方便。所以啊，最后的几组我们6罐装的备货，因为6罐装现在真的性价比很高，一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些，但是我觉得好的乳制品值得为自己的身体去投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现货了。所以你看，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就是懂货的。
1: 对，
0: 我不怕你贵，我就怕你产品不好，对吧？
1: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给到大家做到的是保真，
0: 对，
1: 一定是30天内取的活初乳。
0: 对，
1: 第二个给大家的是保好，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去看，你无论是蛋白质、钙、钾、硒。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它的数值都远远高于其他的乳品。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尝试，每天喝一点，去看看一个夏季过掉之后你的体质状态怎么样。所以我们说啊，现在上海人的高寿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因为第一个大家懂，知道怎么去养生。第二个大家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花一点小的代价。所以这样的钱，你看上去一套组合，也就外面家里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每天来喝一点，你身体那个添砖加瓦的结果那可不一样啊。
0: 是的啊，咱们六罐装的备货记最后一组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Hello， 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呢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来自于诺伊曼的泰国乳胶的我们的床垫啊。因为其实马上快要到睡觉了，最近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那样，觉得说夏天一来温度一上升，有时候晚上睡觉啊，你会发现整夜都睡不好，尤其是现在啊入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入睡又困难一些的关头啊，咱们的床垫一定呢要选选好。而且这款床垫呢基本上已经是阔别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再给大家来做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放假刚好呢还有家里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大家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啊、你比如说汗液啊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 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而且没有弹簧，
0: 对，
1: 可以几乎是一直用下去的，再也不用更换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床垫啊。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1公分3公分5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一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5千块钱了。
0: 对，
1: 单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这也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乳胶床垫里面应该是最厚的一款了，
1: 最厚的厚床垫，
0: 对吧？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吧？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这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啊，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家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
0: 对
1: 吧？
0: 对，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你可能你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儿还能够啊，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
0: 哎，
1: 你看，
0: 哇，
1: 哎，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
0: 哎，
1: 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哎，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 就他而言，他是不需要更换了。
0: 对，
1: 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1: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您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硬不代表是疼呀。
0: 哎，是
1: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1: 你这样来回硌在上面，你疼不疼呀？哎、你翻个身，
0: 对，
1: 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1: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一圈了，
1: 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
0: 对，
1: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0: 、哎，
1: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
0: 对，
1: 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啊、哦。
0: 对，来看看。
1: 哎，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
0: 哇，
1: 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0: 对，
1: 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啊，
1: 这个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1: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0: 对，是。
1: 但是你看我清零，
0: 对，
1: 你看我到这儿，
0: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对，
1: 十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0: 是，
1: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0: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1: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0: 对，
1: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0: 对，
1: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0: 哎，是。
1: 说明什么呢？
0: 对，
1: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不起来嘛。
0: 嗯。
1: 因为我的腰椎啊，
0: 对，
1: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啊。
0: 哇，
1: 全托起来了，
0: 哎，
1: 全都陷下去了。
0: 是，
1: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0: 是，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0: 对，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0: 对
1: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0: 对，
1: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过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不一样。
1: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0: 是的哈、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
1: 对
0: 吧？
1: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0: 对，
1: 是吧？汗液一多，温度一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0: 对，
1: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呀，痒的红疙瘩都出来了。来，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0: 对，是。
1: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0: 对，
1: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霾，对吧？
0: 刚出霾。
1: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0: 对，
1: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
0: 对
1: 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零级。 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就特别的卫生安全。
0: 对，
1: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0: 好，
1: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对于甲醛，对于抑菌，对于这个酶，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移步到这边
1: 啊，
0: 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啊，说现在呢，咱们去到五星级酒店，你看住一晚的价格基本上一两千、两三千，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住的舒服，你不能把床垫给搬回来，
1: 哎，
0: 不行啊！我说到了，今天把自己的家咱们打造成五星级的一个酒店，说实话呢，床垫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睡觉的。大家可以来看啊，今天三个尺寸在专柜的价格都是突破万元的，两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很正常。
1: 23公分的厚度呢？
0: 哎，
1: 是的嘛。
0: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块钱四尺半啊，五尺床是4599块钱，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
1: 直接平台补贴减立减600，
0: 立减600块钱，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块钱。四尺半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块钱以内，六尺床是4399块钱哈。
1: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2万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万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添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没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
0: 对，
1: 那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0: 是
1: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好，免费的搬运入户。
0: 哎，
1: 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啊。
0: 对，
1: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0: 是
1: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
0: 嗯，
1: 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呢。
0: 对，
1: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0: 是。
1: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块钱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0: 对。
1: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你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
1: 对，
0: 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7天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9: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8: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搿些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8: 一觉困到天亮，枕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是说刚刚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五指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十几年，快20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对吧？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啊，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1: 对；
0: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1: 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1: 超厚，
0: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
1: 对吧？对啊，那么重一个，哎，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0: 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搬走，
1: 包括处理，包括入户，哎，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天。
0: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1: 对，
0: 10几20年了，甚至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1: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10年换一个，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0: 对，
1: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0: 对，
1: 受潮了，发霉了，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伊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0: 对，
1: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不会出现弹簧坏掉带来的损坏，
0: 是
1: 这个它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0: 对
1: 吧？你想我这个弹簧，哎，对吧？弹簧
0: 床垫，你先看着啊，
1: 对吧？
0: 先坐下来，
1: 我坐下来，
0: 陷下去，
1: 我的手，
0: 对吧？
1: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0: 对，
1: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0: 对，
1: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0: 对，
1: 对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0: 我跟大家说，
1: 我的屁股你看
0: 全，
1: 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0: 是
1: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可能困过，我哪能睡了？哎，我这腰塌不起，
0: 对
1: 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
0: 腰酸背疼，
1: 腰酸背疼，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0: 起不来。
1: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0: 手得撑一把，
1: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0: 是
1: 吧？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都会
0: 对，
1: 嘎吱嘎吱，
0: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另外一边就响
1: 来了，
0: 对吧？
1: 好吧，哎，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伊曼的床垫，哎，
0: 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试试
1: 看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哎，枕头要吗？
1: 来了，
0: 这个吧，
1: 给个枕头，
0: 好，
1: 没有弹簧了，
0: 对，是，
1: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哎，第一个。我请人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边看，
0: 哎，好，你看看，
1: 它不塌不陷，
0: 对
1: 吧？
0: 是
1: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
0: 对，是
1: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哎，
0: 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1: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哎，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
1: 你看，
0: 你看全
1: 都是塞满
0: 的，对吧？
1: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哎，我侧过来，你看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1: 依然是甜食的，
0: 对，是，
1: 对吧？
0: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
1: 塞
0: 进去的，
1: 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
0: 对，
1: 怎么困？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没有，我嘎吱嘎吱作响，
1: 再也没有弹簧啊，
0: 对，
1: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哎，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0: 是
1: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0: 对，
1: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是，
1: 所以它不闷热，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
0: 是，
1: 你看它不会长霉，哎，对吧？
0: 对，
1: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哎，它 它是没有检出。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哎，
0: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
1: 哎哦、
0: 来当心话筒。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
1: 哎、
0: 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他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像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四尺半的25800，五尺的28800，
0: 哇，
1: 六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4000多。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0: 对。
1: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0: 对。
1: 哎，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0: 对，
1: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四尺半才3599，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六尺也不过是啊，六尺是4399，五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都是力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的，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1: 对，
0: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刚老师说的，
1: 小区物业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1: 是，
0: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1: 定制床，
0: 家里边定制床
1: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0: 是，
1: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是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尺6尺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1: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12: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3: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11: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4: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5: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16: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17: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8: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16: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17: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16: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16: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是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5米×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8米×2米，对。
1: 四尺半呢一般是1.35米×2米啊。
0: 1.35米×1.8米×1.5米应该是这个数据啊。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当老师说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哎，
1: 每个还有7天嘞，
0: 对，
1: 还有7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你7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你免费睡7天不好吗？
0: 对、啊，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0000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干老塞一啊，丁哥。
0: 老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说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哎，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呢，而且是23公分的厚床垫的。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质棉我怎么坏呀？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啊，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对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了，
0: 对吧？你看前2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的，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大大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4件套。一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再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
0: 看看好，
1: 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哎，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哎，里面
0: 还有一层，
1: 还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1: 7.5单单的7.5个天然乳胶的垫子就要4000多、3800左右了。
0: 对，是。
1: 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哎，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跟哪些公分啊？
0: 对，
1: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0: 你看看
1: 没有弹簧，
0: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1-2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5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您都整过了。
1: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5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啊、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4季酒店
0: 是吧？
1: 希尔顿酒店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啊、雷迪森酒店，包括呢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0: 对，
1: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啊，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啊，
0: 对，
1: 像垫子呀、枕头呀，哎，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0: 是，
1: 你其实就是可能1-2个晚上的，
0: 所以我就说了嘛，把5星级酒店搬回家嘛，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哎，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1: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0: 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就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斯蒙廷狗的羊毛那样棒棒了，对吧？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我到我的乳胶，我的这个硬质棉上面
0: 是
1: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 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0: 是
1: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
0: 嗯，
1: 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
0: 哎、
1: 又透气又不闷、
0: 嗯、啊，
1: 支撑力又足够。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
0: 嗯、
1: 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
0: 所以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1: 对，
0: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嗯、一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光头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叔叔阿姨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
1: 啊、
0: 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1: 对，嗯、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对吧？
0: 是。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嗯，
1: 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0: 好，
1: 这个是就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
0: 嗯，
1: 我有1分力下去，喏，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0: 是
1: 吧？
0: 是，
1: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0: 对，
1: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0: 椰棕
1: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那快，它软一点，它不是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
0: 哇，
1: 哎，你10成的力下去，
0: 70成
1: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嗯、想过一半个色性，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0: 啊，
1: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嗯、好
0: 是。
1: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0: 好，
1: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
0: 哎，哦，很少哎，
1: 就很少呀。我同样1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成都不到的力，
0: 十左右，
1: 就1%的回，就是回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儿去呢？那分散掉了呀、嗯。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它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
0: 对，
1: 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0: 对，
1: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嘛，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0: 是，
1: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
0: 哎，
1: 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0: 对，
1: 好，
0: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1: 拿开一点啊。
0: 好嘞。
1: 你看啊，
0: 嗯，
1: 这个是薄的。
0: 对，
1: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0: 对，
1: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
0: 嗯。
1: 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0: 对。
1: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
0: 嗯，
1: 手指头就看得到啊。
0: 对，
1: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0: 对，
1: 它不是平的，亏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能屁股这儿要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0: 撑不住，你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1: 1公分就撑不住呀。
0: 对，
1: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0: 来，
1: 7.5公分嘛，
0: 好，
1: 来了嘛，
0: 来，
1: 切定1公分都亏到，苍老了呀。
0: 对不对？
1: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0: 是
1: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那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
0: 嗯，
1: 那塞不进去了呀，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0: 是
1: 这个才

0: 是我们今天的，这是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1: 3000-4000多
0: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1: 啊。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细来看看、
0: 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1: 对
0: 盛产乳胶、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1: 好，我们来看。
0: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在诺伊曼在。它是有工厂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1: 是。
0: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
1: 含量。
0: 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讲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1: 92。
0: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了，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1: 对，
0: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1: 对，
0: 检没检出？未检出，
1: 未检出，
0: 未检出嘛，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对吧？它的易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抑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防霉。上海黄梅天刚刚出霉，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
1: 是
0: 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
1: 对，
0: 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1: 是，
0: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哈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1: 对，
0: 来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甲醛未检出，所以我给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1: 所以我们就说，睡眠其实真的很重要，对吧？你看家里边的孩子正在发育生长阶段，脊柱很重要，对吧？要有承托力，包括还有老年人，本来睡眠质量就差的，我们更希望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0: 是，
1: 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每天晚上回到家，你说想要睡觉这8个小时，咱们高质量的睡眠的话，床垫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
1: 关键这三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呢是4399块钱，6尺的被货紧身最后三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0: 对。
1: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跪到老塞耶。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
1: 对吧？是。
0: 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1: 是。
0: 那我今天带回家，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啊，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1: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被货紧身最后2组了。
0: 加油加油。
1: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0: 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收500块钱的。
1: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我们
0: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1: 对，
0: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1: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0: 试试看。
1: 所以试试看、
0: 试试看吧。
1: 6尺床的被货紧身最后2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老早上天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5: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高低，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7: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9: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0: 年前呢，我是困个女的，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岁数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1: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0: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轻松的。
1: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个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落伊妈产品。
0: 小的、老的，侪为了落伊妈。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六套落伊妈。
1: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提醒一下大家，五尺床也只剩最后5组，6尺床应该最后的1、2组了。你看，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还特别多。对，咱们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家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
1: 没换过，对，
0: 是不是啊？
2: 是
0: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2: 对，
0: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2: 是，
0: 对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 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怎么晒呀，对不对？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嗯，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渍渍，我也擦嘛。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就变掉了。
2: 对，是。
0: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弹簧床垫嘛，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那就晓得那弹簧已经肯定瓦特了。
2: 对，
0: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对不对啊？那你就陷下去了。 对吧？第一有声音，第二呢，翻身的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它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它没有支撑力了呀。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
2: 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0: 对，
2: 不要看他说3、4千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洋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个那么多的5星的豪华奢侈品牌酒店合作，你住一晚最起码1000多块钱，对吧？那还是一晚计算。
0: 对，
2: 难道说你睡觉，您今天住了5星级酒店，你明天天天去住吗？你不可能，对吧？咱们这个床垫，说实话，你拿回家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
0: 2年，对吧？基本上不出什么意外，你可以一直用下去，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您家的这个旧床垫，为什么你8年建议大家换一次呀？哟，那第一呢，这上面的这个面料，
2: 对，
0: 你接触皮肤嘛，我擦，嘛，可能卡库勒卡库奇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汗渍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啊。 到底对吧？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呐、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对它了，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
2: 对，
0: 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那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
2: 对对对，
0: 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2: 哎，
0: 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那
2: 你看，
0: 它陷下去，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2: 首先中间的耳陷塌下去，
0: 它窝起来，那。 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裤子塞掖呀，
2: 对
0: 不对啊？
2: 是。
0: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都要手撑一撑，它塌下去了，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那搁嗓子都搁这味道了，也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啊，对不对？像这种床垫，弄8年、10年换一次。
2: 哎，你4、50年你要换个4、5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
0: 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
2: 好，
0: 我顺着这个23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2: 对，
0: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2: 对，
0: 把东西都磕到吧。
2: 而且大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0: 我这，
2: 对，
0: 压一下。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
2: 靠底下的硬质棉。你看啊，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接接实实都给大家承托住了，就是你手指就是往里塞啊，
0: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2: 对，
0: 来，我飞过来再可以叫侬看，
2: 对，
0: 一样的，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2: 是，
0: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我会的有的空的地方啊，
2: 对，
0: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2: 对，
0: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2: 对，
0: 能包括侧面睡，来，搁腰搁地方，
2: 很舒服，
0: 填住了，搁大腿搁地方，
2: 对，
0: 小腿搁地方全都填住了，
2: 有支撑，
0: 哎，全都舒服的，而
1: 会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你要而且你看我起来，哎，直接起来
2: 有支撑力，
1: 我的整个弹
2: 对
1: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对对，
2: 没什么
1: 都没有压，
2: 没什么
1: 都没有变形，
2: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现在好的床垫有追求有要求的，大家看一下，几乎现在都是有。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市面上啊，就是贵啊，
2: 贵，
1: 哎，真的
2: 是贵。对，
1: 大家
2: 看
1: 像这个40磅的25800，
2: 25800
1: 的28800，6尺的32000，一个为啥嘎举啊？因为你哪怕单单一个7.5公分的乳胶床垫，你看看多少钱？7.5公分的4000多，7.5的3980，3800多，7.5公分的3899，7.5公分的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000-4000块钱左右。嗯，而我们今天
2: 对
1: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2: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啊！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1: 是
2: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
1: 对，
2: 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说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1: 对，
2: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1: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2: 对，是
1: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9米的床，
2: 对，
1: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9米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2: 对，
1: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2: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承托力够了，年轻人晚上睡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5: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6: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说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9: 对呀、啊，还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0: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11: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2: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3: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2: 好，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当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1: 是的，是的。
2: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1: 对，
2: 可舒服了。
1: 舒服啊，
2: 对。
1: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了，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了，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2: 是。
1: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2: 对，
1: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对吧？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2: 对。
1: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就螨虫，我们就是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对吧？这些呢，高品质的床垫。可以叫什么呢？叫一次投入，几乎啊可以终身使用，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了。
2: 而且关键是你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
1: 对
2: 吧？哎，咱家里面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1: 对，
2: 三四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香盒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非常的脆弱。比方说啊，你要是出去吃饭，对不对？跟朋友聚会，回到家里面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可能这个跑厕所的时间也会变长，包括次数也会变多。包括呢，夏天我们容易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没什么胃口，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加要吃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水煮鱼啊，对吧？麻辣烫啊，各种各样东西，那吃下去呢，对咱们的肠胃又是一道考验。包括在夏天，咱们就算正常的一个食物放在这种常温的空气下面，它都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你看冬天对吧，不太容易，但是夏天因为高温高湿，下个星期马上梅哦，不是下个星期，本周梅雨季节就整个的这个雨季又要来了，我们这个整个的食物又更加容易受潮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咱们的肠道非常非常的脆弱。而且呢，高丽也看到了，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专业机构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说夏季对吧，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呵护好自己的肠道，包括夏季炎炎夏日，让健康从长计议，对不对？包括世界肠道健康日也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大家会发现说，这个肠道当中啊，确实是离不开好的菌。好的菌呢，如果说是占优势的地位，它就可以帮助你呵护到你这个肠道的健康，维护你肠道的屏障，让你整个肠道处在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而如果说是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被打乱了，让坏菌占据了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那你的肠道当中那真的就是乱成一锅粥了。好了，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我们的主品哈，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我们拿到的这个菌数最多的15000亿啊，15000亿的乳酸菌。大家会注意到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最早来看到在这个地方，老版本最早的版本在这儿啊，这个最早的就没有到15000亿了，最早呢是2500亿，然后后来升级到了这个版本就是10000亿。一万亿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了，因为10000亿它的数量嘛，对吧？就好比你作战的这个军团，你原来可能是1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个人，或者是原来是10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00个人，那就不一样了。而今天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作战的这个部队，开场已经定走2组了。你们是之前的货源，可能是那个就是吃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补货的很好的时机。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说15000亿

0: 这个数字是绝对是在数量上是一个占领这个压倒性的优势。那我们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菌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首先呢，我们这三种菌哈，这里面的核心的三种菌全部都是列入了新食品原料和这个普通食品的名单当中。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里面的那个嗜热链球菌也好，乳酸片球菌也好，和无糖片球菌也好，这三种菌它们都是什么呢？它们都是属于新食品原料啊。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就是食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很重要的我们身体当中肠道当中需要的有益菌它是干什么的。来看到，这是我们的肠道，肠道当中呢很复杂，这个是胃，胃像个大口袋，把食物吃下去之后就装在这个胃里边，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好，然后呢整个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呢开始就进入到了我们整个的小肠里面，各种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小肠里面给它食物进行分解，然后呢食物的残渣再通过这个上面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你的食物就排出体外啊，这么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这个里面的有益菌占据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的地位，那么你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这一套流程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啊。因为这个里面那比如说如果有嗜热链球，足够的嗜热链球菌，它可以帮助那些比如说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微环境，让你在这个食物在这个里面能够更好的消化，而且让整个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自如，让你呢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变得更加的顺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我们在菌群失衡的情况下，你的消化吸收肯定会出问题的。而像这种嗜热链球菌也好，乳糖片球菌也好，它可以产生很多的乳酸，这样的话呢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维持肠道当中那种属于这种微酸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帮助也是很大的，也是同时有益于有益菌的生长，同时它可以给有益菌来提供有益菌生长的那些食物，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有益菌它生长也是需要吃东西的嘛，对不对？这里面的食物也可以由它来提供。另外第三个就是无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小肠和大肠，它这个当中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就是菌群打乱了，你整个的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平衡，包括这个消化吸收的看上去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过程，都容易变成不是一个很顺畅的状态。所以有些朋友吃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啊？好像这个食物半天就呕在这个地方，消化不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朋友就不停地打嗝，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运化不了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呢，吃完了中饭之后晚饭完全吃不下了，对吧？就我没有胃口吃了，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堵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你的营养的消化吸收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有了这样的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到大家，尤其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建立更好的一个肠道的平衡的问题。肠道当中需要乳酸菌其实有很多的信号，大家可以自检一下。比方说哈，大家比如说现在你要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皮肤，皮肤上面我们如果是肠道菌群非常的平衡，你的皮肤不会长很多的小痘痘，不会长很多的小疙瘩啊，这是第一点。肠道如果不干净表现在皮肤上就是皮肤不干净，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了，我们的这一块就是小腹的这一块，这一块啊，来就高丽纸的这一块哈，这块就会特别的容易出来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腹便便的感觉，将军肚的感觉，体重不正常，这是第二种肠道菌群的一个表现。那包括我们说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头发的健康，对吧？头发没有光泽了，分叉了，干枯了啊，以及这个你有些中老年朋友，其实不光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上班族会怎么样，就是在那个马桶上一坐需要坐好长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久坐啊，久坐也是容易导致你的肠道就不动了嘛，它不蠕动了嘛，它就相当于它就趴在那儿了，它躺平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容易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它不为你工作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的15000亿来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我今天都没有，我还没有试吃，你们就已经开始定起来了，你们速度好快，好，赶紧来试吃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15000亿不是一盒，很多人在到这儿还是有一点弄不明白，说我们这15000亿是不是一盒的量？不是的，是一条， 是我手上的这一条就是15000亿，你没有听错。就很多人都说一条，一般来讲听到的都是30亿，对吧？或者是10亿。对，我们看到外面铺天盖地的广告，20亿、30亿、50亿就已经很牛了。15000亿是这一条，不是一盒。啊，你一盒的话，你要乘以30条，因为我们一盒是30条，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菌有益菌的数量会有多少，而且它用到的这个技术非常好，它这种凝胶的技术呢，让你吃起来的口感很好。那么宝宝啊，包括孩子啊，就会很爱吃，对吧？包括那个小朋友也会很爱吃，然后上班族也会很爱吃，因为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也很方便。你一般像我一般吃，我是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包括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她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它的凝胶状啊，然后吃的时候就这样，超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跟大家讲，真的就像果冻一样，超级好吃。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我待会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768块钱是3盒，一共90条，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3个月。然后1358就是6盒，咱们就是如果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6个月，对吧？如果你2个人一起来吃就吃3个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大构成呢，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这个真的要抓紧时间买啊，因为我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又不知道下一场直播他们什么时候有货。现在每一次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所以我很多朋友因为都是一直吃的这个老顾客，你们要看中的话就直接买个2套3套囤在那儿，0215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家伙，
2: 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3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呛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我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6: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热卖，我真的要说它超级热卖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产品呢，我们上一场直播拉掉了，原本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然后就直接换掉了，换成别的产品了，原因是它货源卖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货你就能想象有多新鲜。我们今天的货源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25号，全部是2026年5月25号的货源，非常新鲜。那么也是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些朋友其实是特别适合这个产品的。比方说啊，电视机前有没有那些就是年纪偏大的朋友？就是你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你这个每次上厕所是非常快的，对吧？很方便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自己上厕所的这个时间变长了，然后每次费劲儿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上班族可能经常要吃外卖的，然后吃重口味。那这个现在夏天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夏天这个温度一高，这个食物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一般来讲说，正常的食物在常温下面、室温下面2个小时，它里面的这些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数量的滋生的速度会比冬天滋生速度快很多。所以吃同样的食物，你在夏天其实更容易，比如说肚子里面胀气啊，或者说是那个放臭屁呀、或者说是你那个整个肠道里面的叽里咕噜的，这种都是肠道当中的这种有害菌在大量的繁殖，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菌，而且这三大乳酸菌呢加到一起的数量有高达15000亿。我跟大家讲啊，它这个15000亿印在和身上，有很多人都会跟高黎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一样的误区，觉得说哦，15000亿是吗？这一盒15000亿，嗯，很牛了。但是它不是的，它是每一条，就我手上这一条，它有5克，这5克当中所含有的乳酸菌有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条就足够了？因为你数量到了呀，对不对？一般来讲30亿、50亿，我们是一般来讲，如果这一条是30亿的话，你算15000亿是30的多少倍，对吧？要乘以多少？乘以500，对不对？所以就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呢，这里面的三大菌哈，我们这边看到有嗜热链球菌、乳酸片球菌和物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分别是干什么的呢？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用我们这个肠道的这个模型来说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肠道呢，你看它这个胃里面它是主要不是消化吸收的，我们主要是在小肠和大肠当中消化吸收的。那么食物，很多食物到了这个小肠当中，你会觉得有点胀，有点吸收不了，是有一部分朋友在肠道当中是缺乏一种乳糖酶，就是你天生的，比如说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的人，他肠道当中是没有那个消化乳糖的那个乳糖酶的。所以好的，其实乳糖是一个蛮好的东西，但是到了你的肠道当中，它不消化吸收，它直接跑到大肠里面去了，叽里咕噜的被大肠消化利用了，产生气体，然后呢最后排出体外，你可能有点腹泻啊或者怎么之类的。所以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菌，嗜热链球菌也好，包括乳糖片球菌也好，它让你的乳糖的消化吸收会更加的平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嗜热链球菌帮助你很好的建立你肠道的屏障，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黏膜，这些黏膜它的屏障是很容易被你打，就是相当于打乱的、打坏的。如果这个肠道的屏障被你打乱了，比如说你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这个屏障非常容易被你一下子破坏。它主要是针对我们消化吸收的，因为你屏障建立好了之后，还要有一些菌是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吸收，比如说更好的分解食物。食物是需要分解的，对吧？我们的食物吃下去之后，无论你吃的是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肉到了我们的身体当中需要有一些细菌。我们说人其实只有1%是自，我看了一本书，人只有10%还是1%是自己，另外90%都是属于你身体当中的微生物，是你的微生物建立了你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你当你身体当中有好的微生物，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些，比如说物糖片球菌，它是帮助你的，那么你的消化吸收就会更好更顺畅。那我们你看整个这条循环就下来了，食物进到我们的小肠，小肠里面负责消化吸收，我们有大量的有益菌，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进行各种消化吸收，建立屏障，包括那个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肠道处在更稳定的状态，不太容易胀气，而且肠道的蠕动更加的积极。另外食物排出体外，就是这个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这个直肠，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肠出问题的概率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就是食物就堵在这儿，或者是堵在这个地方，它不排出去， 那你想想看，这个食物只要有一天咱们的宿便没有排出去，相当于抽了三包香烟。如果你两天不排出这个食物残渣，不排出去，六包香烟产生的这些不好的物质，相当于啊，就是堵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你要及时的把这些不好的食物残渣排出体外。你不要觉得食物残渣我存在身上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大肠会反复的从食物残渣当中抽取水分，说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但这就是事实。就食物残渣，它当中原本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它还有点湿润，可是如果到第二天、第三天，你会发现排出来的那个便便为什么会越来越硬，是因为它那个水分被大肠反复吸收，然后它会回收再利用。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干嘛不把它及时排出去？就是这样的道理。回头客超级多，它真的就是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它是也是目前我吃到的唯一的一种，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感受一下。凝胶状、果冻状的非常好吃啊，就是那种像吃果冻一样，替大家品尝一下，甜咪咪的，你就直接可以挤到嘴巴里面。但我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整个的咱们这个它是什么样的性状。这个我刚刚吃下去的，给身体补充的就是足足15000亿的我们的这个好的益生菌、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建立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1358有六盒，现在都在盯着买大组合。我们大组推荐大家拿六盒装，因为我们的直播真的一不小心就取消了。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然后可以吃六个月，958吃六个月，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真的我觉得这笔账是很划算的，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我一定要说两句，
2: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 对，
2: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0000亿，我有话要说。
3: 这10000亿他必须得吃。
2: 对的，
4: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2: 对，
4: 您这肚子。
5: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2: 对。
5: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6: 喝酒吧，
5: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2: 很舒服。
5: 对，很舒服。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8: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
9: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头过。
0: 健康人长寿，大家听过这句话，就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包括肠道如果不健康，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整个身体的这种各种微循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的整个的菌的数量，首先我们就说作战部队很重要，对吧？你光厉害，但是你只有那么几个人，那打不赢仗的。其实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每时每刻都在打仗，如果你的作战力量不够，你打仗就打不赢别人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我们又最早的2500亿升到了10000亿。其实我们刚刚采访到的很多的我们的那些老顾客，他们吃的都是10000亿的版本。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这个版本。然后再说到生产日期，说到生产日期，我就要提到上一次直播我们是拉掉的。为什么拉掉？因为货源卖空了。我们有的时候不直播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后台订，所以在直播是提前排出来的。那没有想到到直播的时候，后台一发现它库存全部卖光了。所以这批货源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5号，你拿到手的就是我手上的 这批货源卖得非常非常好啊，15000亿。好，15000亿它不是这一盒的量，而是这一条的量。这一条当中是5克，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嗜热链球菌，那个包括我们的木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这三大王牌的有益菌，我们加到一起是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我们在吃的这个时候，我的习惯哈是直接挤到嘴巴里，但是我直接挤到嘴巴里你看不清楚它的状态，所以我挤到这个勺子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好。它是这样的，你绝对不会呛到啊，你不太容易呛到，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小分子的那种凝胶状的，然后这种技术也是特别好，我们就直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面，或者说是呢，哎呀，我今天的肠道绝对屏障建立的杠杠的，因为其实夏天我自己我心里也有数，我前段时间一直在吃各种辣的刺激的，水煮鱼、水煮牛肉各种轮番来。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这三大菌啊，三大王牌的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了。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加到一起这三大的王牌的乳酸菌一共是15000亿，每一条。好，首先就是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是针对于你肠道当中微环境的一个改善的，包括有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我们很多我们黄种人差不多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其实你乳糖不耐，你的肠道当中叽里咕噜的这种很可能就是乳糖不耐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它是维持菌群平衡，让你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肠道当中有益菌的数量大幅增加，益生菌迅速繁殖之后，你整个的肠道的蠕动也变得更加的积极，对吧？更好的帮你把那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还有第三个就是木糖片球菌，它针对的是消化吸收的，就是营养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有一个非常，尤其是小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营养的吸收。所以木糖片球菌它会帮助你更好的分解你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蛋白质，对吧？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如何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有益菌的，离不开好的这些木糖片球菌的。这个木糖片球菌它干的就是这个事儿，针对于营养吸收的。你说这三个能缺吗？一个都不能缺，包括建立肠道的屏障也是他们三个能干的哈。好，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这会儿都在定大构成。皮肤最近变差了的，头发特别油的，而且干枯分叉的，体重方面呢没有明显增加，但是这一块突然发现特别厉害啊，就是有点臃肿的。另外如果你久坐，大家知道久坐的概念吗？你如果一天连续需要坐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以上，这就叫久坐了。就像我如果做直播，我一般直播是50分钟，如果50分钟一直是坐着，这就已经基本上属于久坐的概念了。所以你看中老年朋友是很容易久坐的，久坐我们的肠道它的蠕动就不积极了，你这一块就会越来越，对吧？就体型不好看了嘛。咱们今天体型不好看其实只是次要的，关键是不健康，对吧？这个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有害菌，我们今天就用它来帮助你呵护你肠道当中的健康，让你的营养更好的吸收。768块钱是3盒，1358是6盒，这个是可以吃到6个月，因为它一盒就是3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个是吃到6个月啊，一个人吃6个月，如果2个人一起吃那就是吃3个月。然后我们建议大家买6盒装，买3盒装真的会后悔，因为你吃到后面，好，你说哎，根本好嘛，我来再订一套，我到东方购物去看看，没了，好多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我建议大家拿6盒装，而且参加完活动送400元积分到账，958，你一个月就100来块钱，就把肠道呵护一下，这个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肠道健康，人长寿，人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和垃圾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新食品原料的这个名单当中，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那一个是这个嗜热链球菌，一个是那这个我们的乳酸片球菌，还有一个是木糖片球菌，三大菌都是属于食品啊，新食品原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
3: 就
1: 定了。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有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有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哎，600块不到，只有买一，是吧？
1: 就算要搞活动，为了说买三送一，还是搿搭搿种。
7: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8: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9: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个。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7: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我们一直都说要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是直接决定你抵抗力高低的，因为80%左右的免疫细胞它是集中生长在你的肠道里的。我们的免疫细胞那么重要，对吧？我们说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但是80%的免疫细胞它生长在哪里啊？它是生长在肠道里的啊，所以说你的肠道如果是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你的抵抗力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抵抗力是拉升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当中脏、乱、差，对吧？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你想象一下，你这些免疫细胞它在这个肠道里面一个个的它活不下去了，它一个个的全部都夭折了，你的抵抗力从哪里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抵抗力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肠道是连起来的，息息相关的。我刚刚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5月25号，大家知道吗？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看啊，这个肠道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其实是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的，而且走得非常快。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说乳酸菌是出生即巅峰。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出生的时候99%啊，你看小宝宝，很多小宝宝是拉出来的那个便便是香蕉便，我们说成年人很难拉出香蕉便了，对吧？你说你成年人每天还能整一个香蕉便出来，有点难度。但是很多宝宝那个便是，第一不是很臭，第二它是香蕉便，很完整的出来。它体内的益生菌数量99%，啊，那我们有那个乳酸菌。然后到儿童期，就是1到12岁这个期间，降到了80%。再看到青年期，15到39岁，39岁也就是40岁吧，40岁左右，我们只剩下一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胀气呀，不舒服呀，然后上厕所呀，各种跑厕所啊，或者说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对吧？这种大号的问题，基本上在30-40岁的时候就会有点明显了。这个时候你的乳酸菌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60岁，40到60岁之间的这20年，又降到30%。最后我们说，我们终于退休了，对吧？我们终于开始要过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了。结果你发现60岁以上，只剩下10%了，还有90%已经在这个岁月的流逝当中，这些好的菌已经开始 就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其实就好像你补充辅酶 Q10， 你补充这个氨糖，道理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回头客特别多啊，因为它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众不同在哪里，来看到这个是老版本2500亿，这是我们第一批卖的一条哈，就这一条2500亿最早，然后嘟升级一条到10000亿，10000亿一条能吃10000亿的有益菌，绝对性价比高，对吧？好，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再往上走，我们这一条现在能吃到15000亿，我这一条不是一包，所以一包当中一共有30条，而且它撕起来很方便，它有一个一撕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就注意了，你就这样随身携带，把它放到你包里或者揣到口袋里，那能看我就丢到口袋里，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到，对不对？就丢在口袋里边，它很轻巧，但这里面有15000亿的作战部队，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吃，像我的吃法是直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但是你们可能会看不清楚状态，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看一下，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凝胶状，看到没有？哎，跟一般的那个我们吃到的那种有益菌不太一样哈，那种我还要泡水是吧，我还得有个水在那咕噜咕噜，如果是粉状的我是不是还容易呛着，它这个就不会，它是这种凝胶状，看到没有？然后你就直接，那像我一般是直接挤到嘴巴里面，然后我今天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它就很好吃。哎，它怎么这么好吃，我就觉得每次吃，哎，对，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相当于做福利一样，每次都是可劲儿吃，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一般就吃一条嘛，对不对？那节目当中我可以蹭一下福利，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肠道当中有这个有益菌其实是多多益善的，对吧？谁还会嫌自己身体太健康啊，对吧？没有人会嫌弃吧。大组合我们还有多少啊？还有3套。好，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我待会儿下一趴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闻名的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你可以去了解到你的肠道当中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6盒，包括我们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958，那么吃半年相当于每个月就100来块钱，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的一笔投资。投资肠道是非常收益非常大的，因为你全身的消化吸收和你的抵抗力都集中在这一块啊，都集中在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投资我觉得是收益率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还有3套，02151199000。
6: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9: 证明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 阿拉一直没接到过。
0: 好了，我们的直播还有五分多钟，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到了夏天为什么大家特别容易肠道脆弱？因为其实夏天首先就是外界的环境，外界的环境细菌滋生的组是非常快的。我刚刚看到这组数据，哎，有点超我的想象。30度的时候，30度左右的时候，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分裂一次，然后沙门氏菌就是那个剩饭当中容易有沙门氏菌，所以你如果说是中午吃剩的那个剩饭，你放到餐桌上，你到了下午来吃，最好加热。你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吃点凉的没有关系。沙门氏菌是非常容易残留在剩饭剩菜当中的，引起呕吐啊，包括腹泻呀、啊。它是4个小时可以增殖10倍，有据可查的啊。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小时可以增殖10倍，老年人的肠道脆弱的屏障脆弱，然后肠道菌群失衡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都会导致咱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一个就是说那个温度高，细菌繁殖的速度增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容易去吃比较刺激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烧烤啊，小龙虾呀、啊、最近世界杯对吧，咱们再撸个串儿，再来个那个小龙虾配冰啤酒，再来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这个蜜雪冰城啊，我们不说品牌了，就是某冰的东西啊，然后再吃点这些东西，对你的肠道都是特别刺激的。那就是你的肠道一会儿是烧烤，一会儿是这种冷的，一会儿是特别甜的，对他来讲都是特别刺激的，这种这个屏障容易受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整个的屏障打乱了之后，你的整个的小肠当中包括大肠当中的环境被打乱了之后，就不要提什么消化吸收的问题了，对吧？你可能整个人的整个的肠道都会特别不舒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肠道在夏季的屏障特别容易被打乱，然后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或者说是从外界调离一些好的这个有生力量来支援它。当你肠道的菌群失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到它支援它？今天来了，不用多啊，一天就这样一条，甭管是你在外边吃了饭，还是说你今天吃坏了肚子，还是说你今天吃了一些那个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还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肠道就是有一点叽里咕噜的，还是说你最近熬夜加班了，咱们今天都每天吃上一条。或者说你中老年朋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躺在那儿看手机或者坐那儿看电脑，一坐就是3-4个小时，那你这个肠道肯定罢工啊，对吧？他都懒得动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三大菌，一方面让你的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积极，让你肠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分解得更快排出体外，让你肠道的消化吸收呢促进营养吸收，让你肠道当中吸收那些碳水呀、脂类呀、蛋白质啊，吸收的速度更好，包括帮助你建立刚才我说的已经打乱的已经破坏的菌群的平衡，重新把它建立起来，并且最关键的是让你肠道当中那些帮助你的那些好的有生力量的这些有益菌，让它生长得更快，更快地繁殖子子孙孙的后代啊，他们必须多长一点，然后这些有害菌你就不要再长了啊，你最好走到一边去啊，最好能够那个排出体外。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三大我们的乳酸菌帮大家干的事情。那么这个乳酸菌数量不能少，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次打仗都是要有牺牲的啊，如果你啊一个小战场马上人就没了，那肯定不行，你必须要有绝对的压倒性的数量，让你的肠道迅速地建立一个屏障一个状态，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下去食物，对吧？你夏天你吃了这一顿，你不说下一顿我不吃了，你第二天还要再吃食物，你每天都要什么东西从口入，对吧？你这些吃混了一些细菌的这些东西食物吃下去之后，又一次肠道当中又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每天都必须去打扫战场，你的这个派去的这个力量一定是要有压倒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15000亿来了，每天是15000亿，你自己说你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的好不好，对不对？你这个万里长城是不是很厉害？这个15000亿就非常厉害。那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上一次的直播的那个拉掉了，就是没有货源，就卖空了。我们今天都是新鲜到港的，2026年的5月25号， 非常新鲜，新鲜到不行。它保质期是36个月啊，你肯定吃不了了，你肯定吃不到，你还吃得了三年？我估计你3个月就基本上吃光了，因为这东西在夏天真的是刚需。有益菌像这种乳酸菌，夏天都是刚需啊，都是刚需。然后我们想要让皮肤更好的，想要让体重更加好的，想要让身材更加匀称的，想要让头发更加健康的，包括久坐一族、上班一族、应酬大的、压力大的，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吃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加好的平衡的状态。不要小看夏季拉肚子，以及肚子胀胀的，一天跑几次卫生间或者几天跑一次卫生间这种事情，这个都是会影响，长期下来都是影响你身体健康的。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900。
4: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想来做了，我就定了。
1: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有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有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才买一，
2: 是吧？
1: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
2: 搿搭个，
7: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8: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呢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煲一些现在常备的
9: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7: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哎，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一直都说要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是直接决定你抵抗力高低的，因为80%左右的免疫细胞它是集中生长在你的肠道里的。我们的免疫细胞那么重要，对吧？我们说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但是80%的免疫细胞它生长在哪里啊？它是生长在肠道里的啊，所以说你的肠道如果是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你的抵抗力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抵抗力是拉升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当中脏、乱、差，对吧？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你想象一下，你这些免疫细胞它在这个肠道里面一个个的它活不下去了，它一个个的全部都夭折了，你的抵抗力从哪里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抵抗力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肠道是连起来的，息息相关的。我刚刚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5月25号，大家知道吗？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看啊，这个肠道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其实是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的，而且走得非常快。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说乳酸菌是出生即巅峰。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出生的时候99%啊，你看小宝宝，很多小宝宝是拉出来的那个便是香蕉便，我们是成年人很难拉出香蕉便了，对吧？你说你成年人每天还能整一个香蕉便出来，有点难度。但是很多宝宝那个便是，第一不是很臭，第二它是香蕉便，很完整的出来，它体内的益生菌数量99%，那我们有那个乳酸菌。然后到儿童期，就是1到12岁这个期间， 降到了80%。再看到青年期，15到39岁，39岁也就是40岁吧，40岁左右，我们只剩下一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胀气呀、不舒服呀，然后上厕所呀，各种跑厕所啊，或者说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对吧？这种大号的问题，基本上在30、40岁的时候就会有点明显了。这个时候你的乳酸菌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60岁，40到60岁之间的这20年，又降到30%。最后我们说，我们终于退休了，对吧？我们终于开始要过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了。结果你发现60岁以上，哎，只剩下10%了，还有90%已经在这个岁月的流逝当中，这些好的菌已经开始就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其实就好像你补充辅酶 Q10， 你补充这个氨糖，道理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回头客特别多啊，因为它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众不同在哪里。来看到这个是老版本，2500亿，这是我们第一批卖的一条哈，就这一条2500亿最早，然后嘟升级一条到10000亿，10000亿一条能吃10000亿的有益菌，绝对性价比高，对吧？好，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再往上走，我们这一条现在能吃到15000亿，我这一条不是一包，所以一包当中一共有30条，而且它撕起来很方便。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报告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妍妍。
0: 这37、8度，逼近40度的高温天气啊，怎么能说不吃棒冰呢？我觉得今天大家吃棒冰，想到小时候吃的是光明台，吃的是大白兔。今天两个老字号联名为大家带来的这款产品，确确实实有冰砖，
1: 对吧？
0: 有雪糕，对吧？有各种不同的口味，丰富的构成啊，真的是冰箱都有可能塞不下。但是它因为它每一只体积并不是很大，所以呢，你见缝插针摆放都可以。
1: 是的，而且关键呢，现在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0: 对
1: 吧？有时候呢，像我们家孩子就天天嚷着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怎么办呢？那我们一定要买大品牌的，而且各式各样的给他稍微冰箱里头囤一点啊。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潘老师说到的啊，今天各式各样的都有，家里冰箱一定能够放得下啊。像我们说到这个大白兔雪糕啊，包括还有像巧克力口味的两种口味各8只，今天带回去。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冰激凌杯装的，今天一共有4杯。以及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说分量不要太大，因为每一次如果是雪糕太大只的话，你担心小朋友吃完肚子会不舒服的。咱们有迷你雪糕6只装，这一盒里头是6只，一共是4盒，也就是24只迷你装带回去。包括还有咱们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有5只，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共是49只单品。然后观众看到了市场价格呢是271.2元，但是东方购今天仅需要216元就可以带回家了。
0: 你算算看，单价也就是4块多，4块多。我今天你看啊，这个靠近燕儿那边的那个小方砖，
1: 对，
0: 4块多带回去，对吧？4块多一个蛋筒呢，4块多一个蛋筒呢，对吧？光明大白兔，光明大白兔奶糖，大家说这个走亲访友的时候，大白兔奶糖总要提着，
1: 对
0: 吧？就有外地朋友过来，它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产品，对吧？
1: 是，
0: 真的是名优特产。然后再来这个光明的冰砖啊，光明的雪糕啊，那真的是从小吃到大的，
1: 对
0: 吧？好，我们来给大家先尝一尝哈。
1: 好，
0: 这根是我们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迷你雪糕放在这里啊。
1: 是
0: 这个包装啊，真的是像那个糖纸的包装一样啊，一撕，
1: 对，
0: 好，来，这根也对吧？刚刚好，饭后的一根甜点啊，我觉得挺好的，对吧？
1: 是，
0: 来咬一口啊，
1: 对。哎，来尝尝看，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量特别的合适啊。迷你雪糕的净含量呢是33克一支哈，好吃吧？
0: 奶香浓郁。
1: 哎，
0: 光明的牛奶的呀，
1: 对
0: 吧？光明牛奶纯牛奶熬制而成，对吧？糖分它不是特别甜，
1: 对，
0: 但它有一种香浓的牛奶味儿。
1: 哎，
0: 再咬一口啊，来。
1: 对，在本来啊，开场前我跟你说啊，小潘哥说我不吃，我不吃，
0: 不吃，不吃，
1: 不吃就开始吃了。
0: 夏天，
1: 好吃吧？
0: 不能不吃冰砖，
1: 哎，
0: 不能不吃雪糕。
1: 对，
0: 这夏天是肯定要吃一点凉快的东西。
1: 对，
0: 但咱们也不能多吃，这一块刚刚好。
1: 是的啊，
0: 这是牛奶味的啊，
1: 牛奶味的。然后还有它还有那个是巧克力味的，但是我刚才拆了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这个盒装的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盒装的观众朋友今天可以看得到啊，它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乳蛋白的含量100克呢是达到了4.5克，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啊，它的乳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就说啊，如果说到奶味的这些雪糕的话，你第一个想到的可能就是光明的这个大白兔奶。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拆开来之后，这个
1: 对，
0: 哦，这个它做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对吧？
0: 你刚才撕了一口，对吧？
1: 哎，我刚这个上面里头有这个盖子，
0: 它里面有一个小条羹，小棒子，
1: 哎，是
0: 小条羹，对吧？
1: 是，
0: 你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然后把它打开，
1: 对，
0: 打开，
1: 打开里头还有一层啊，
0: 还有一层，
1: 对，我刚刚撕开了
0: 啊，
1: 对，
0: 来
1: 再撕一下啊，轻一点，
0: 一个小口，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哎，吃的你看啊，
1: 对，
0: 你看，
1: 哇，真的很棒的感觉哈，哎呦，这个奶味啊。哎，我一闻真的就是很喜欢的，小时候吃过的那种味道哈，
0: 好吃啊，
1: 真的好吃，
0: 哇！这一盒的量也不大，对吧？小朋友今天吃一盒也没问题，这刮下来，
1: 哎，对，最喜欢原来吃那个边边的位置哈，
0: 特别好，来来来，再来，
1: 哎，你又要开始了，我还说我吃一口呢，
0: 这会儿你吃一口，
1: 我尝尝看啊，来，观众朋友啊，所以你看啊，它不是冻的那种冰冰冰冰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奶嘛，所以观众您看到它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还是很高的，所以呢，吃起来就像这种把牛奶冻在冰箱里头的感觉是一样的。我现场尝尝看啊，
0: 是，
1: 好好吃哎，就奶味真的很浓郁的那种感觉，
0: 奶味很足，
1: 奶味很足，
0: 它没有那种什么过分的香精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等等，它就是牛奶熬制，牛奶制作，对吧？然后我们来看这边有冰砖，还有蛋筒，还有那个巧克力味儿，来，我要不来个
1: 蛋筒？你那儿有一个蛋筒啊？
0: 一个蛋筒，哟，这是这个口味也蛮奇特的嘛，
1: 哎，
0: 看上去还是五彩缤纷的，你看，看上去五彩缤纷，
1: 小朋友喜欢吃的，
0: 肯定喜欢吃啊，
1: 对，
0: 肯定喜欢吃，而且它这个还有一个小的一个像漏斗一样，你可以接在上面，它万一吃掉了东西之后啊，它还可以接着啊，特别好，我们把它拿掉啊，
1: 是，
0: 然后再咬一口这个蛋筒，
1: 哇。 我跟你说，小朋友说不吃，每一个都想尝一口啊。真的还是不错的啊，
0: 好吃，
1: 好吃吧？还是那种浓浓的奶味，
0: 小时候的解暑清凉，
1: 对。
0: 然后咱们吃的就是要吃这个大品牌，我觉得大品牌它对这种食材的保证程度也是有保证的。
1: 是的啊，包括还有呢，家里面呢还有就是什么，年轻人喜欢吃巧克力味的啊，咱今天这个呢，巧克力味的一共也有八只。所以观众您看了啊，光明联合了大白兔，所以呢都是强强联合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是有八只的啊，65克，我觉得它这个大小是合适的，所以你吃起来的口感也是不错。你比如说大人吃这个大的，小朋友呢你不愿意他每天吃的太多的话，就这种迷你装今天也给到大家。迷你的雪糕一共是有24只，这个是给到大家，
0: 特别好。
1: 所以啊，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很多顾客在问了，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组合构成？
0: 49只，
1: 哎，一共加起来49只啊，
0: 49件单品，算下来216，每一只差不多也就4块来钱吧。
1: 哎，是的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雪糕。各八只，
0: 一
1: 共原味的，包括还有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各八只，这就是16只。然后呢，像我们刚才吃的那个方砖的，那个冰激凌砖块的那个啊，盒装的，这个一共有4只。甜筒呢是有5只带给大家，包括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孩子，我说了给他定量的话，你希望他少吃一点儿。
0: 对，
1: 来，我们有迷你雪糕。然后呢，一共是4盒，每一盒里头呢是6只装带回去，一共加起来49只，216块钱。
0: 大白兔的甜，然后再加上光明牛奶的香醇，
1: 啊，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送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或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白兔，两个上海老字号强强联合、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啊，就是大白兔真的是大家梦中的，对吧？
1: 当时其实
0: 我反正小时候大白兔奶糖也没少吃，
1: 哎，是
0: 这有的时候含着大白兔奶糖睡觉，这样。

0: 对对，
1: 难以复制出来。所以这个大碗兔奶糖，咱们深耕上海人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现在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很多周边产品，对吧？像我们的这个冰砖啊、蛋筒啊、
0: 是
1: 迷你雪糕啊，也是让大家吃的呢丰富的种类品种更多，
0: 是，
1: 对吧？但是你今天吃单价还划算，216，如果送冰棍再减5块钱，211。今天总共有49只单品，
0: 对，
1: 单品有我们盒装的迷你雪糕，有我们杯装的小方砖，
0: 对，
1: 还有我们蛋筒，还有再加上棒冰，棒冰还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巧克力味，一个是原味的，
0: 是，
1: 总共加在一起49只，你自己算算单价4块多，哎，这个也不是让大家10天半个月吃完的，一个暑假呢，
0: 哎，是
1: 吧？你到90月份的时候还能再吃呢，因为天气还是热的。
0: 是的啊，因为呢，最近的温度我看了一下，到周末一定要飙升到40度
1: 了，真的，你会有不想出门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啊，家里面的小朋友一定都会嚷嚷说，哎呦，妈妈，我想吃雪糕了，要选择好的大品牌的雪糕，对吧？咱们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而且呢各式各样的给他家里头备一点，尤其是那个迷你装啊，这个呢是我觉得家里面孩子稍微小一些，给他定时定量就可以了。
1: 是的，夏天不能多吃，但是也不能不吃，
0: 啊，
1: 冰淇淋也给适当给孩子尝一尝，对吧？而且冰淇淋你今天我们说买回去之后，很多家庭是分享的，
0: 对，
1: 我买一盒买一箱，然后呢跟朋友啊跟家人一起分享，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料理点心，就是那种西式的甜点，水果的，
0: 对，
1: 对吧？然后像冰淇淋球，你再撒点那个果仁儿，什么葡萄干啊什么的，我觉得你看就这个，就包括像那个奥利奥的饼干，对吧？我觉得其实也是下午茶的一种点心，
0: 对，
1: 再喝口热茶，我觉得其实也很舒服的事情，构成丰富啊，
0: 对，来说到构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很多顾客刚打开电视机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呢一共是这个光明大白兔的雪糕有2种口味，一个呢是原味，也就是奶味的这个8只，还有另外呢是巧克力口味的8只，16只带回去，咱们的杯装呢是带给大家4个杯装啊，因为呢像这个在冰箱里头不大好塞，所以咱们给大家4个，包括还有迷你雪糕一盒里边是6只，一共是4盒24只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
1: 对，
0: 5只装加起来一共是49只，市场的价格你也看到了，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哈，
1: 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
0: 对，
1: 单价4块多。然后我们今天很贴心啊，像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这个口味，还有刚才我吃的那个原味的，我来尝一尝这个巧克力味的雪糕，
0: 又吃巧克力的了，
1: 巧克力的，我其实特别爱吃巧克力的，
0: 真的，
1: 家里巧克力基本上都是我吃的。
0: 哎，我发现男士好像很多都喜欢吃巧克力的哈，
1: 对，你看这巧克力味儿，对吧？很，对吧？就是它会，你会觉得很有那种幸福感，
0: 对，
1: 满足感，来一回咬一下，
0: 对。所以啊，就是我们觉得都是那种小时候的味道，又还原过来了，又真的是很好吃的哈，好吃。还要在这看一看，
1: 对，我再看啊。
0: 对，大的那个呢，就基本家里头的大人去吃。像这个啊，迷你装，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呢，像我们家小朋友今年5岁，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雪糕，但是呢，我又担心他会吃太多。你看，迷你雪糕33克，就这一小只，我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一会儿在吃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要看这个巧克力啊？我特别注意，因为现在很多巧克力的产品可能会有那种代可可脂
0: 哦。
1: 我今天特别看了一下，光明不做这个事儿，光明就是可可粉。就是可可粉，好吧，所以这个其实特别好，就它很纯，
0: 奶味很纯，
1: 巧克力味儿也很纯，很醇厚。我真的巴不得想把这只都吃了。哎，你那个怎么样？
0: 我这个也好吃。哎，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奶味的，就奶奶的那种味道，而且呢，它不是让你觉得入口之后就是那种冰碴子味儿特别的足，它是真的很软很糯的那种感觉，
1: 甜而不腻，香醇，然后呢，它有那种丝滑，这个巧克力吃到后来就是丝滑的感觉，很好吃。
0: 真的，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啊！家里边孩子现在放暑假了嘛，对吧？给他稍微多备一些啊，包括还有这个盒装的，
1: 盒装，
0: 盒装的这个，我刚才打开之后吃了一口，到现在啊，你看看，哎，稍微给他，有时候你怕冰箱里头拿出来，要是觉得特别冰的话，给他稍微放个2、3分钟，
1: 这就是相当于满满一盒牛奶啊，
0: 哎，对吧？是，对，
1: 光明大白兔，大白兔又是甜甜的，甜而不腻，
0: 你看看，哇，
1: 这种甜真的是，哎呦。很好吃，就很纯的甜。
0: 哎，是
1: 你现在就吃的这种甜有点齁甜，但这个甜这很、很醇厚，很纯。
0: 而且关键它不腻，它不腻口，就是你吃完第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的这种感觉，就还原小时候。小时候吃，吃的太快了，小时候就是这种感觉嘛，就是你怕被别人抢嘛，对吧？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的感觉。
1: 而且你看啊，就是它哪怕就是你直接吃，它也不会掉。就是它也不会那种很散，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做工艺啊，就做得非常好。
0: 对，是，哇塞！我跟大家说啊，开场前小潘哥说的是
1: 不吃，
0: 我不吃，然后现在到现在就是一口接一口吃。

0: 是啊，所以呢，再次和高双来分享一下咱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呢，记住了一共是49个单品带回去，不是说都给您一样的，都是不一样的哈。原味的有8支，然后呢，还有咱们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的有8支，然后这加起来一共是16支，包括还有咱们的盒装啊，这个大方砖的，一共呢是4个带回家，包括还有像这个甜筒的，它上面这个口味好像丰富一些。 5支带回家，包括还有给小朋友吃那个迷你雪糕，或者说老人有时候怕肚子贪凉不敢多吃的，吃迷你的，4盒加起来24支，一共呢今天是49样单品，216块钱哈。
1: 自动订购在节目快钱，你相当于算下来才4块多一支啊，
0: 对，
1: 4块多一盒冰砖你能买得到？不见得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0070800。
0: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把名额锁定。这大热天酷暑天气，外面真的是37、8度，直冲40度的高温天气，
1: 是
0: 真的是满头大汗。我觉得清凉解暑的一个好产品，今天大白兔联合光明，一起为大家带来这款产品，既有这个大白兔的甜，又有牛奶的醇香，
1: 对，
0: 奶量的添加也非常的足，啊，所以我觉得其实从吃口上来说，这个叫真的甜而不腻，
1: 对，
0: 啊，也是很多上海人小的时候啊，咱们说大白兔的奶糖，光明的方砖。光明的冰砖，从小吃到大的呀，对吧？那但是今天你算下来单价才多少钱？4块多，可能就是小时候的一个价格吧。
1: 是的啊，
0: 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的小朋友又放暑假了，家里头给他稍微备一点。你看这两天的天气，到周末直冲40度的时候，别说是小朋友热得不得了，咱大人有时候也受不了，对吧？你看呀，饭后的甜点或者下午睡起来的时候想吃这么一只，哎，咱们稍微吃一下，也不需要出门再买了。有时候呢，出门买完，然后呢，都滴溜的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雪糕都已经化了一半了。
0: 对，
1: 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全程冷链送到您家里头，不占地方哈。冰箱里头容量里边呢，你看像我们这个盒装的，我们今天不是特别多，只有4盒带回去吧。
0: 是我刚才看了一下这方砖它的牛奶的生牛乳啊，
1: 哎，
0: 它添加的是生牛乳，
1: 对，
0: 生牛乳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30%，
1: 大于等于30%。对，
0: 然后我再看一下，反正你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对，
0: 添加量都不少的，
1: 哎，是，
0: 所以其实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就是纯正、纯香，
1: 对，
0: 然后再来今天的价格是王道，200多块钱，
1: 对，
0: 49件单品，有棒冰、有方砖、有蛋筒、有迷你雪糕，还有不同的口味，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每天要是吃同一种口味可能都会吃腻，
1: 哎，
0: 对吧？但今天我不同口味换着吃，中午吃一只，晚上吃一只。当然我觉得其实在夏天冰淇淋本身不要过量，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哎，
0: 小朋友天性都爱吃的呀，那要吃一个可靠的品牌，
1: 对
0: 啊，吃一个更划算的价格。
1: 对，是的啊，咱今天的市场零售价呢，加起来要271.2元。东方购今天只需要216元，自动订购吧，好吧，观众朋友们，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
0: 211-511-9900。

0: 好的，今天其实我觉得还包括很多上班一族啊，我觉得可以带两块放在办公室冰箱里面，
1: 等等
0: 饭后，我觉得自己带饭的就饭后吃一点，我觉得也是一个是解腻，第二个甜口东西吃让人开心啊。哎，
1: 对对对，对你夏天有时候本来有时候胃口就不好，
0: 对
1: 对吧？
0: 一口冰淇淋下去，哇，一下子，我反正吃点甜的都不太会拒绝的，我挺爱吃甜的，对吧？
1: 是的啊，像冰激凌呢，我真的是到夏天的时候，哪怕再养生的人，好不容易还是想要尝这么一口，看见别人吃的时候老觉得馋嘛，对吧？咱今天的大品牌啊，光明大白兔，这强强联合大白兔的奶糖，到现在呢，家里边有时候逢年过节可能还会买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大白兔奶糖，就以前有这一把大白兔奶糖，哇，有个小朋友在，就我小的时候在我面前神气活现拿出一把大白兔奶糖。炫耀，叫赤裸裸的炫耀。然后我觉得大白兔奶糖是每个小朋友小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也不多的一个品种。然后那时候80年代的，怎么可能，
1: 对
0: 吧？所以我们会发现，大白兔奶糖的甜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记忆。然后再来光明的冰砖、光明的牛奶、光明各种系列的奶制品。而且今天我们的牛奶的纯生牛乳的添加量会很多，30%以上。啊，然后我们的巧克力味还是可可粉，不是代可可脂，
1: 对啊，
0: 所以其实它从品质上来说给大家把关。
1: 所以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只剩19分钟的时间，很多顾客啊在问构成方面啊，我们不是统一说一下子40支带给大家，各种各样的肯定口味都给您岔开，包括规格方面呢也是不一样，因为家里有老人有小孩，对吧？可能呢，比如说像咱们的成年人可以吃大支装的，
0: 对，
1: 小朋友呢吃那个迷你装就可以了啊。观众朋友们，49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像这个大白兔雪糕经典的，咱们一共呢是8支，巧克力口味的8支，16支带回去了。像我们的杯装啊，像这个大板砖的，一共呢是4盒带回去，
0: 20件了啊。
1: 哎，20件了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说的小朋友或者老人一次不能吃太多的，你就给他这个迷你支啊，1盒是6支，4盒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大白兔的甜筒冰激凌，这个口味也很好吃的，加起来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
0: 你算出来单价4块多，5块钱还不到呢，对吧？就差不多，你今天还真的是4块多，哎，我就一个蛋筒，
1: 哎，是
0: 4块多钱买不到的吧？
1: 哎，现在外头6-7块钱，
0: 对，7-8块、10块左右吧，
1: 对，是，
0: 要不要？
1: 要的。
0: 这蛋筒其实你看啊，就是，哎，我把它打开来。
1: 哎，
0: 蛋筒五彩缤纷的，
1: 对，
0: 5颜6色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而且啊，就是蛋筒上面的那这个肯定是好吃的。然后我刚才还，它是那种巧克力的，你看啊，它这一圈。
1: 对，是
0: 好吃的啊！这一圈巧克力很嘎嘣脆，很脆。
1: 哇，哎，我是特别喜欢吃那个蛋筒的部位的。
0: 蛋筒部位是吧？
1: 对，
0: 越吃到下面越好吃。
1: 越是下面越好吃。
0: 越底下的那一层，它巧克力一直是浸没在下面的，
1: 对
0: 吧？
1: 是。
0: 所以你看，我要不再来一口？再来一口。
1: 你悠着点哈，来，真的啊，就停不下来，真的是停不下来。小潘哥从刚开始想说我不吃，哎，吃到了现在。
0: 我每天要健身跑步的人啦，
1: 哎，
0: 对吧？所以对自己的饮食还是相对比较克制一些。
1: 对，
0: 但碰到这个谁都没法克制。这个真的很好吃
1: 啊。对，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尤其是午后的时候，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啊，咱们吃上一支，对不对？
0: 你那个是巧克力雪糕啊，那个大白兔雪糕。
1: 大白兔雪糕，经典口味的。我跟大家说，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就如果你说老年人说，哎呦太冰了，我肚子受不了，你把它稍微化一化，这个融化之后呢，你给什么一些水果捞啊，什么乱七八糟做料理，对吧？这个就非常的不错啊。
0: 对，
1: 你看我拿的这个是正装，迷你装呢，基本上呢就一小半儿，一小节带回去啊。15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也再尝一口。
0: 这个燕儿也今天吃了第3种口味了，对吧？这个是
1: 好吃。
0: 光明雪糕，
1: 对
0: 对吧？就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这盒身上面都是光明，
1: 好好吃，
0: 大白兔，
1: 好吃的。
0: 来，光明大白兔。联名款，
1: 是，
0: 对吧？光明牛奶、大白兔奶糖，啊，是纯香、醇厚，甜度适宜，
1: 对
0: 吧？小时候真的是做梦都会吃到是吃大白兔奶糖，
1: 是
0: 大白兔迷你雪糕。今天像这个迷你雪糕一盒是有6支，总共4盒，24支。然后我们说光明的雪糕总共16支，2个不同的口味，
1: 对，
0: 对吧？然后再加上燕儿那边的有4盒。我们的方砖，
1: 对，
0: 再加5个蛋筒，总共是49件单品，200多块钱，平均每件单品4块多钱，4块多钱，哇，真的是吃的性价比又高。因为大家说，哎呦，不要觉得多，我分享一下，我买回去，比如说送给燕儿几只，对吧？送给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几只，我觉得都挺好的，好吧？
1: 对，
0: 暑假总归要吃一点的啊，不能不给孩子吃，但也不要多吃。
1: 对，是的啊，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因为按1号键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211-599。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 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倒计时开启啊！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炎炎夏日，真的是炎热的夏天。昨天出煤，今天。昨天就直接扑到了将近40度，对吧？升到了40度的高温天气，然后蒸烤模式，烧烤模式啊，那外面真的太阳底下站不得，一站几分钟是一分钟好了，就满头大汗了。所以真的，咱们说清凉解暑啊，咱们今天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啊，就联合光明给大家带来这个，其实还是要吃一些，对吧？饭后甜点也不多，我们有大有小，对吧？有迷你雪糕，有方砖，有巧克力味儿，有这个原味儿等等，还有蛋筒，各种品类都能吃。
1: 所以啊，电话线开始繁忙起来，因为呢，小朋友已经开始放暑假了。家里面呢，难免有时候呢，邻里邻居的孩子过来，包括有时候小同学们、小朋友们，可能还要聚会一堂。哎，一个要吃，另外一个嚷着肯定要吃嘛，给他选择品牌好一点的，光明联合大白兔啊。别说是现在孩子们爱吃了，像我们成年人现在呢，哎，想的还是大白兔小时候的那一口，对吧？吃起来甜而不腻，就是那口浓浓的奶味啊，魂牵梦绕的。
0: 是。
1: 而且关键呢，今天还有就是个迷你装，我自己特别喜欢
0: 啊，
1: 就是你想吃，然后呢又想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我呢可能有时候呢吃的量又不能太多，这个迷你雪糕今天也是不错的选择哈。
0: 是是是，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今天总共49件单品，算下来是4块多一件，好吧？
1: 对，
0: 吃的划算。吃的也是很开心啊！今天也是光明和大白兔的优秀品质做保证，8007088000，
1: 手机拨打02151111900。

0: 好了，最后的12分钟时间，我觉得其实夏日的一抹清凉啊，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夏日的一口甜味啊，我觉得也是光明和大白兔带给大家，就是它的牛奶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非常高，所以其实大家吃到的是醇香醇厚纯正的方砖，然后它口味也有很多。其实我觉得每天开冰箱，如果只吃一种，你会觉得有点腻，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今天有方砖，有蛋筒，有大小冰淇淋等等啊，其实都可以慢慢吃，慢慢享受。
1: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啊，给孩子选择这种冰淇淋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啊。光明，然后呢，联合了大白兔，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咱们平时要天天喝的光明牛奶？从小吃到大的大白兔，这个，比如说像那个奶糖，对吧？哎，所以我们就说了啊，今天的49支各种各样的口味啊，各种各样的雪糕，家里面都备一些，因为最近的温度实在是太热了哈。
0: 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吃那个大白兔奶糖，吃到最后，这奶糖就剥下来之后它有点化了，小时候攥在手里面，
1: 对，
0: 然后又不敢给家长看，然后又是很想吃，结果攥着手上都是腻子的，对吧？然后那张糖纸上面沾满了那种糖，然后用舌头去舔一舔，我觉得那种味道那种感觉是不是大家可以回忆得起来？
1: 是，
0: 然后糖纸吃完了之后稍微洗一洗，糖纸贴花，我在有一本本上全都是大白兔奶糖的那种贴纸，
1: 对，
0: 这就小时候的那种开心，对吧？我现在的孩子跟他说，跟我女儿说这个，他完全没有感觉，但他吃很喜欢，吃这种肯定很喜欢啊。
1: 所以啊，我们就说啊，大白兔奶糖呢，还是承载着咱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啊。再次来看一下今天的组合套装啊，我们的这个大白兔的雪糕呢，像一共呢是8支，这个呢是8支，然后呢巧克力口味的呢是8支带回去，包括还有这个大白兔的冰激凌杯装的，也就板砖的这种呢4杯带回家。迷你雪糕呢，我们给大家稍微多一些，因为呢夏天呢不要太贪凉，吃的不要太多。1支呢是这种33克的啊，稍微克重小一些的。迷你的是6支装，就这一盒，一共是4盒，加起来24支，包括还有甜筒冰淇淋5支，49支市场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今天216哈。
0: 对，算下来单价才4块多，4块多，我今天可以把大白兔的这个来，这个是冰淇淋的方砖，你带回去，然后你看啊，它的乳清蛋白含量，我们它上面都有，对吧？乳清蛋白含量是多少？大于等于每百。

0: 2.5克。
1: 嗯，
0: 然后我刚才给大家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生牛乳的添加量就比较小，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大于等于多少？30%。
1: 对，
0: 生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30%。
1: 对，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方砖算下来才4块多。
1: 哦，
0: 对吧？
1: 划算的，真的
0: 划
1: 算
0: 的。
1: 嗯，
0: 来，我给大家打开来看看。
1: 哎，它里头还有一个，
0: 其实吃起来真的很方便，这个口子非常好撕。
1: 嗯，
0: 你看，
1: 对，一撕就掉了。
0: 然后，
1: 好嘞，哎，
0: 挤一挤。
1: 哇，你看看那种浓郁的那种奶味儿，是不是？你感觉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得到。哇塞！
0: 我小时候就喜欢挤这个，然后刮旁边的那一圈。
1: 哎，对，是，
0: 都一样，都一样，
1: 都一样的哈。
0: 哎呀，我们的童年啊，都差不多啊，对吧？
1: 哎，
0: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就吃一口甜，谁要是小时候能够有一把大白兔奶糖，神气活现在你面前走，
1: 哎，是，可不是
0: 吗？你觉得，口上觉得不服气，
1: 对，
0: 那嘚瑟什么呀？那心里觉得很羡慕啊，
1: 哎，
0: 这就是小时候的童真童趣。
1: 对，
0: 大白兔今天又来了，联合光明，哎，吃到的是更正宗的甜品。
1: 是的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个呢是比如说我们成年人特别喜欢吃的。一个呢是原味的，就是奶味的，下面的这个是巧克力味的，像这个呢是各8只啊，65克的分量。刚才呢我在还给观众朋友在说，我说我家里边呢是每次吃的时候，我一吃小朋友肯定要吃了，我就给他给什么呢？来，上头这种迷你装，观众朋友看啊，我把这个取下来，您看到啊，大人吃大的，小孩吃小的，对吧？你每次给他也好说，你说哎，你等你长大再吃大的吧，别把肚子吃坏。咱们这只迷你装33克，底下这个是65克啊。
0: 啊，
1: 迷你装稍微多一些，家里边给孩子呀，给老人啊，有时候他们肚子不好，但是夏天还是想吃一口的话，吃这个迷你装就可以了。
0: 蛋筒一般来说都比较贵的，
1: 哎，对，
0: 那你现在没个10块8块的还买不到呢，不一定能买得到，对吧？
1: 嗯，
0: 我今天算起来，这蛋筒也就4块多钱。你看这蛋筒，
1: 哎，
0: 对吧？上面也很好看，也很好吃。
1: 嗯，
0: 然后它下面，你看我把它掰了一下啊，
1: 对，
0: 就它里面都是填充的巧克力。
1: 哦，哇，巧克力酱，下面这口最好吃了。
0: 哎，吃到最后这个很好吃啊。
1: 对，
0: 这个真的很好，
1: 这个是好吃的。
0: 来，
1: 我跟大家说啊，就真的啊，就每次上面的不是抢着吃，就我每次等的就是家里边的，
0: 哦，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哎，
0: 好醇厚的巧克力，
1: 好好吃的，是不是？啊，
0: 我上面不吃了，我就一会儿再掰点下面，
1: 再掰点下面的吃是吧？
0: 今天4块多钱，好吧？
1: 对，
0: 单件算起来才4块多钱。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打不进来，您就按1号键，因为呢，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49只满满当当带回去216，但自动订购之后呢，再减5块钱优惠，相当于是211，单只算下来4块多钱哈。嗯，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1999000。

0: 好的，最后6分多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还是那句话，这高温天气，对吧？30多度，将近40度的高温天气，
1: 对，是
0: 相对极端的高温天气，其实，大人就别说小孩，大人都受不了啊。这满头大汗回到家，就想开冰箱，看看冰箱里面有啥吃的。
1: 是，
0: 冰淇淋肯定是少不了的。夏天我们做为人父母的都这么过来的，对吧？冰淇淋不能多吃，但是也绝对不能不吃。
1: 是
0: 啊，我觉得其实夏天的一口清凉，一口甜品，一口甜味儿，带大家穿越回我们小时候，为啥光明和大白兔两个老花子来，对吧？
1: 是的啊，而且呢，你就说呢，把着孩子这个量啊，我刚反复说了，我们今天组合构成很丰富，它不是单一的，说我四十多是昂回去，各种各样口味的，大小规格不一样的，对吧？你哪怕说，哎呦，我觉得多，问一问邻里邻居的，对不对？旁边这个对门有没有孩子的，你都问一问，然后呢，几个人拼一组的也行哈。
0: 对，而且它都是简包装，
1: 是，
0: 其实相对来说冰箱里面也放得下，基本上像冰箱你三门的，
1: 对
0: 开门的，去对吧？都是能放得下的啊，然后我们有这个迷你的小的冰淇淋，我吃的都打嗝了，
1: 挺好吃，
0: 饭后来一支，对吧？
1: 对。
0: 然后就是你说我今天满头大汗回来，来一支冰淇淋，其实都挺好的，慢慢吃，慢慢消耗。今天49件单品，每一件算下来才4块多钱。
1: 对，是。
0: 方砖啊，
1: 方砖，
0: 弹孔都有。
1: 对，是。所以呢，你看像画面当中呢，比如说家里头老人，你说哎呦太冰了，我吃不了，拿出来放一放，稍微化一点儿，然后呢配着一些什么水果捞呀，对吧？配着一些坚果呀。
0: 你就会吃的嘛，
1: 对吧？当下午茶嘛。
0: 有时令芒果，
1: 对吧？
0: 对吧？
1: 最近什么荔枝啊，对吧？
0: 我又想到小时候喜欢吃那种黄桃罐。

0: 哎，
1: 水果罐头，
0: 对吧？
1: 黄桃的，好吃的，嗯、开一罐撒在上面，对吧？又甜。然后呢，又解暑又好吃。本来我觉得怎么吃都随您，但是今天给大家品种丰富，价格单价划算。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后四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丰厚构成，真的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品种也很多。
1: 是的啊，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啊，一旦售罄，对不起，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也没有那么多的现货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光明大白兔的雪糕原味的一共是8支，然后巧克力口味的是8支啊，这个是16支带回去，包括还有我们的冰激凌杯装，也就是这个大板装的，一共是4支啊，这已经是20个了，包括还有咱们的迷你雪糕6支一盒哈。4盒下起来24支带回去，包括还有甜筒冰激凌，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味道很好吃的，5支，49样单品，市场的零售价271.2元，东方购物今天216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哈。
0: 是，算起来单价才4块多钱，
1: 对，
0: 4块多，哎，一个光明冰激凌大白兔的方砖，
1: 对，是，
0: 对吧？4块多带回去。
1: 对，是，
0: 好吧，
1: 还有像那个甜筒，
0: 对，一个甜筒4块多一只，
1: 是，
0: 对吧？而且它添加量，生牛乳添加量都是在30%以上。然后我们的这个巧克力口味，刚才看了一下，它不是用代可可脂，它就是巧克力这个可可粉，就是可可粉，所以它其实是蛮正宗的，
1: 对
0: 吧？它的工艺啊、选料啊，其实都是优中选优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单价4块钱左右，
1: 对，
0: 4块出头的价格啊，就带回去了。
1: 是的啊，所以呢，天热了，咱们家里边的冷饮呢，稍微备一些，选择好的品牌，今天光明联合大白兔的雪糕带回家，抓紧时间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
0: 2151-99000。

0: 好的，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省5块钱啊！我们说，无论是你这个 APP 下订单还是通过手机啊，自动订购都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今天总共是有着49件单品啊，粗粗算了一下，有我们的这个8只啊巧克力雪糕，8只大白兔雪糕，然后4盒大白兔迷你雪糕，
1: 对，
0: 5只大白兔的蛋筒，还有4盒我们大白兔的方砖，总共加在一起啊，差不多是在216块钱，
1: 对，
0: 单价算起来才4块多，4块多一盒，4块多一件，哇，现在就。
1: 这冰激凌棒冰也不便宜啊，其实外面买买的话也要7-8块10块钱。哦，要的，真的，有一些雪糕稍微那个啥的，蛋筒的话，像那种啊，7-8块钱，8-9块钱，十几块钱的都有，对吧？咱今天4块多钱很划算，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两天的温度比较高，友情提示一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我们记得防暑降温，空调开着，然后下午睡起来的时候呢，跟小朋友分享一下好的冰激凌哈。
0: 是的，
1: 哎，
0: 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0-8000。
1: 手机互拨打021-511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没了吃，我还得来个菜。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江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来，李强说。感谢你的黑包包。
1: 我说什么？说感应到你了。
0: 感应到了。
1: 那你有没有感应到这个镜头？这个镜头当时你在哪里？
0: 我在，我也在
1: 旁。你也蹲在那些花后面。
0: 我在他的旁边。
1: 这个地方啊，丹丹去过的啊。
0: 这个镜头，
1: 我们就是你看躲在后边。哎，
0: 哇塞，太漂亮了。
1: 这几年啊？
0: 两年前。
1: 2023年。
0: 2023年七月份在东方购物首发，我们的拍摄是那个油菜花开的时候是四月份，我们去拍的。这些
1: 在哪儿？
0: 都是导演告诉我的。
1: 来，在哪儿？
0: 导我早就忘了。
1: 在哪儿？
0: 江苏大丰
1: 是上海的
0: 飞地，
1: 光明集团的
0: 叫上海农场，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的啊，那块地方属于咱们上海的。哎，
1: 最近大家看这个短视频啊，经常有那种博主就是借着孩子正在放暑假，当然说的也是对啊，因为老理儿就是说暑假的时候还给孩子吃那个童子鸡，说一星期一只。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在想，
0: 不是，
1: 你是不是能买到正宗的童子鸡，品质怎么样？你先说一说，
0: 不是放暑假要吃童子鸡，
1: 不是说在外边挂个牌子写着童子鸡，那就是童子鸡的。
0: 来，我给大家讲讲啊，不是放暑假要吃童子鸡，是入伏三伏天要吃童子鸡，因为三伏天通常来说，人体的这个消耗呀，人的那个元气呀，什么消耗都非常的大，所以说为什么说前两天我们的那个包子粉卖的也不是那个叫什么，野山参粉也卖爆，对不对？这都是补充我们身体里的阳气的，这个童子鸡在鸡里面说补充阳气的，就是它。就是它叫童子鸡，养了90天的小童子鸡，700克一只，没错，700克一只啊，这个也是东方购物的爆款。
1: 而且它不是一般鸡的童子鸡，
0: 而且今天也是它来东方购物2周年，就是2023年的七月份，它在东方购物首发的，也是我做的，好吧，也是在回生活首发的，就卖爆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今天。今天我的个妈也贼，今天是6只鸡啊，199。今天会生活的3场全部是199，低单价的，但是我们的销量杠杠的啊，观众朋友，我们那个真的很好，谢谢大家来吃过这个的，家里有小男孩的、小女孩的、小孩子的，对吧？小孙子、小孙女的，哎，你可以买一套，至少一套，如果冰箱大的话，可以买2套，没有问题，好吧？一共6只，199块钱，没有，它这个就是一个做特卖的一个价格吧，平时好像只有4只，它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会送1只鸡或再送点别的，这样，但是今天6只全是鸡，好吧？来啊，
1: 每只多重？
0: 700克。
1: 700克，就是1斤半左右，不到，
0: 对，
1: 一点点啊，1斤半。
0: 光明农场，上海农场和独源的啊，来，
1: 750克是1斤半，
0: 看到了没有？
1: 一斤半左右，
0: 上海农场啊，在这儿全部都有。
1: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199，一共1、2、3、4、5、6，6只，对不对？
0: 6只，
1: 一只多少钱？
0: 3×6=180，30来块钱吧。
1: 哎呦，吓死！你进步了，
0: 吓死我了。
1: 30块钱出头一只，一只，
0: 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就是，把它化开来以后，我们处理的非常干净啊，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就是700克一只的小童子鸡，你可以蒸着吃，这只鸡蒸着吃、炒着吃、烤着吃，都没有问题，好不好？就是这样的，干干净净啊！我再换个手套，我就要开始啦。李强，你不能把
1: 那我就先不等了吧？
0: 先来个白斩的，把那个胶给我浇上去吧，这个给我浇汁儿汁儿给我浇上去。你先来一个，给大家先弄个白斩的，我待会儿给大家来一个烤的。
1: 这里边调了个汁儿。
0: 哎，这个白斩实在是太好了啊！你那个因为它嫩嘛、哎，
1: 你不觉得这个就是夏天该吃？
0: 该有的味道。
1: 我吃个腿。
0: 这不就是夏天该有的味道吗？看啊，里面的小血丝儿在呢，太好了，太好了。
1: 对，直接拿手。
0: 对，一个鸡腿没了。哎呀，李强啊，你就靠这一顿呐！前面是灌了个水饱是吧？完了之后那个
1: 这一刀，我放过你，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0: 因为他没空理我了，
1: 没空搭理你。
0: 因为好吃的来了，是不是？来，真的是很好吃啊！我稍微再给大家给两个镜头，好不好？这个人呢是只顾着吃，咱呢还得有点职业精神。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
1: 他的肉啊，不经济还有点小危险。
0: 对，自己在家做童子鸡，做这个白斩鸡，好不好？因为它嫩，所以说的话呢，你自己在家呢就能搞得定，懂不懂？就那个时间了、火候了什么的，这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啊，就是用我们的鸡做的。
1: 炒菜、红烧、白斩鸡，那个爱怎么做怎么做。
0: 对，再来一个这个。
1: 你擅长怎么做怎么做？
0: 对，香不香吧？你自己就说香不香吧。30块钱。对，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这只鸡的来历，咱们是清楚的，好吧？自己弄点汁儿，好了，这再来一个烤鸡，观众朋友啊，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炸，
0: 绝对，这是我们的王炸啊！ 家里有小朋友的，这就是用我们空气炸锅做出来的，观众朋友。哎，那个制作板板没拿出来，制作板板没给我，把板板给我找出来。制作板板，这只鸡是怎么做出来的？待会儿我让我们的大厨，就是怎么做的，我让我们的大厨出一个教程，马上出来，好不好？下一趴我们就出来啊。
1: 为什么空气炸锅可以做？就是因为它嫩。
0: 对，可以用空气炸锅做。
1: 没有烤箱没关系。
0: 看到了没有？这个油，这个先等会儿我把这个油这样滴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镜头不太雅啊。
2: 多吃点蛋白质吧，给孩子。
0: 来，这样看到了没有？个小油一直在滴啊。好了，我现在开始了啊，镜头跟到这儿啊。好，谢谢大家，电话线已经爆线了啊。阿姨好，见啊，来。哇，巨烫无
2: 敌啊，是吧？
0: 你是想烫死我，简直了。哎呀，哎呀。
1: 看到没有？它虽然是童子鸡，但它皮下有一层油脂。哎、
0: 这已经这个油脂已经流了有个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啊！这已经有流了已经有几秒钟的这个时间了。主打一个嫩，主打一个好吃，观众朋友啊！所以为什么要叫童子鸡呢？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纤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嫩。
1: 光明啊，在它自己的这个基地里啊，它其实是一个产业链的闭环。就是它包括粮食包括鸡吃的东西什么的它都是自己的，
0: 对，
1: 明白吗？所以它成本控制得住是第一，第二它品质就有保障了，它不用在外边去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0: 那么嫩，观众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嫩啊！给你，后面我们还有好几只呢。哎，自己在家做豉油做蒸的，蒸着吃，
1: 烤完以后皮特别好，
0: 蒸着吃。我收一下啊，因为我们那只蒸的鸡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下一趴以后我们就给大家开蒸的鸡，好不好？因为它是个养了90天的小鸡儿，所以它非常的嫩，爆炒着吃，怎么吃都可以。
1: 它皮下那层油一化开来特别香，不腻。
0: 最重要是可以给身体增加元气儿啊，原动力、元气儿，好不好？阳气。
1: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你出去买两块炸鸡还多少钱？
0: 对，真的，两块炸鸡的
1: 6只啊，
0: 对。6只，
1: 才100多块钱，
0: 6只，
1: 一只才30来块钱。
0: 好，谢谢大家。
1: 30来块钱外边买个腿儿。
0: 对，按一号键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2: 对，
1: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2: 对，
1: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2: 是
1: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2: 我们完全散养。
1: 散养。
2: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1: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2: 是。
1: 没味儿。
2: 没味儿。
1: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那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2: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1: 哦，
2: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1: 小菜，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2: 五谷杂粮
1: 啊，
2: 玉米。
1: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2: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而且是散养的鸡。
1: 对。

0: 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个38分钟，直播才结束呢啊！今天会生活啊，哎，今儿这会生活安排的怎么样呀？三场，就今天入伏第一天嘛，三场全是吃的，对吧？就是要
1: 关键是今天是入伏
0: 的第一天，
2: 你这个倒是安排的好。
0: 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懂不懂？为什么要给大家安排童子鸡啊？不光是说小孩要吃，恰恰有的时候说是年纪大的人，咱身体里的那个阳气已经不太足了，你得吃一点这种阳气足的这种小东西啊，啊，补一补，而且它非常非常的嫩，明白了没有啊，观众朋友啊？
1: 而且说难听点，大热天你没有食欲的时候，其实吃鸡这种高蛋白，你一营养补充了，二你也吃得下。你说这大热天我让你吃红烧肉，嗯，你吃不下它腻。
0: 还有我跟你讲啊，就是鸡和鸡蛋，哎，对人类的这个贡献
1: 高蛋白
0: 非常的大。它的这个蛋白，它的这个叫什么？蛋白质还有氨基酸，对这些东西啊，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就鸡的这鸡蛋啊什么的，特别容易被容易所吸收。哎呦，这两年前的我这么美吗？现在呢？我以前还是化浓妆，我现在化的妆比较淡一点了哈，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回来啊，就是说它的蛋白质特别容易被人体所吸收，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多吃一点健康的好的鸡，和多吃好的鸡蛋，好不好？但是渠道你一定要搞对啊，你能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就吃有机的这种鸡蛋，好不好？啊，包括这种就是靠谱的这种养殖出来的，所有的鸡都是养殖的，都是养殖的，但是。光明的好处就是它饲料啊什么的全部都是
1: 野生的，那都没有，
0: 对，
1: 可能吗？
0: 是的，
1: 这第一。第二，现在活禽不能采杀，所以你能买到的品质的一定是大品牌大渠道的才好。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好，谢谢大家，安一号见啊。东方购物的直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5211-9900。
3: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上海光明集团上海农场正阳禽业的张总。张总，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来过之后啊，参观过之后才觉得咱们上海农场在这儿真是别有洞天，让我们大开眼界。
4: 上海农场是上海市最大的国有农场，禽蛋产业是光明食品集团高蛋白产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呢，在全力打造千万羽蛋鸡产业，我们实施禽肉和禽蛋双品牌的战略，我们希望呢，通过东方购物这个平台，让更多的市民了解我们上海农场的优质产品。现在广大市民对肉蛋禽的要求越来越高，我们不但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我们上海农场呢，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满足广大市民对肉蛋禽产品的
0: 越来越高的
4: 要求，
0: 对吧？
4: 哎，对，
0: 要健康，要安全，要美味。
4: 对，
0: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母鸡套装4月8号隆重登陆东方购物，11频道全天大直播，好吃的老母鸡来了，敬请关注。

0: 说话呀。
1: 你这眼神特像小时候一动画片什么老猫的那个。
0: 我用这眼神已经看他老半天了，你知道吗？我也不出声，我就这么盯着他。
1: 这皮呀、啊。
0: 就是自觉一点，自觉一点，我后面我还得出菜呢，这只鸡。
2: 这不就出了吗？
1: 哎，今天看不见啊！
0: 今儿就做了两只烤鸡
1: 啊！
0: 今天时间长，两只烤鸡有点不够，我说得省着点啊！要不是我把着，要不是我保护着，这只鸡早就完了。我告诉大家看一下那只白斩的，那只白斩的还剩多少？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在旁边说着说着，
1: 这好像就我一人吃了似的。
0: 我吃了吗？
2: 好像没有。哎，你真没。
0: 我一口没吃，我这人自觉，我先紧着镜头。
1: 你是不是藏着独食了？
0: 如果我再吃，我告诉你，真没了啊！来吧，观众朋友啊！哎，那个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
1: 刚才吃了一只生的，
0: 我是黄鼠狼。来，我们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啊！你刚才在新闻频道看到的那个新闻引流，其实这个商品在东方购物卖了整整两年了，去年的七月份。就是重磅登陆东方购物，那个外拍是我们四月份那个叫什么什么花，黄花。
3: 它这个价钱已经没有618、双十一各种活动的余地空间了。
0: 对，
3: 不管搞什么活动，它都没法降，因为已经到底了。
0: 对，六只鸡，每一只700克，全部都是光明的童子鸡，宁夏古饲童子鸡，观众朋友啊，
1: 六只。
0: 对，六只，来，包装是这样的。
1: 而且这六只，你想想，它得是帮你处理好。它还有这么多重量，它值钱呢？
0: 是的，看到没有？包装也非常的漂亮啊！六只到您家里，就是如果说跟邻居关系好啊什么的，人家家也有小孩，可以送两只给小邻居、小朋友都可以。哎，你给个镜头啊，这个呀，这是我们做了一个，这叫什么呀？口水鸡。
1: 这么多菜，你已经没机会一个一个那么细说了。
0: 口水鸡啊，自己在家里做个口水鸡也是完全可以的，好不好？来，我把这只烤鸡出了以后，我再去出一个那个蒸的鸡，好吧？
1: 你撕一下那个板儿。
0: 来，这个因为刚才实在是太大，
1: 或者撕一个腿，撕一个板儿都可以。
0: 来，
1: 哎，其实在家里手撕就特别好。
0: 对，就手撕啊，在家里啊，
1: 就不用拿刀啊什么的，就是剁呀。
0: 不需要。
1: 童子鸡它骨头都是那种，不是那种老的那种骨头，那种硬邦邦剁不开的那种。不是，
0: 这，你就戴着你的手套，你就戴着一个手套，哇，还是烫。这是我们刚刚做出来的，
1: 我们是拿那个，
0: 真是太嫩了，
1: 空气炸锅做的。
0: 对，
1: 不是烤箱啊，你家里边有空气炸锅，现在买一个很好的，100多块钱。
0: 空气炸锅也能做，烤箱也能做，什么180度烤个30分钟，烤个多少度？20分钟。
1: 哎，你快点说话的时候，你手上别停，
0: 别说话。
1: 我干活呢，旁边。
0: 20分钟，180度各20分钟，之前你要腌制一下，好不好？放点蜂蜜，放点老抽，放点你喜欢的那种东西。他已经又受不了了。
1: 不是我十几年，单就他一说话手上就停，要不然就是干活。
0: 我
1: 不能看一起，
0: 我一心一意，行不行？你不就是想吃那块皮吗？我的个妈呀，这个全给你，好不好？来，这再给一个吧，这再给一个啊！我们今天翅膀也给你拆了，香不香吧？你就说香不香啊？这个。肉肚子上的这块肉，哎呀，哎呀啊！
1: 别看它童子鸡，它皮下有一层小油，
0: 有一层小油、啊，
1: 但它这个油不腥不腻。
0: 对，有层小油，好不好？哎呀，这个健身人士实在，我这吃的第一口，大家看，我不瞒大家说，这是我今天吃的第一口。
1: 你不说留给我的吗？
0: 我看。

0: 我太馋了，然后太香了。嗯，太好吃了。好，
1: 这才一只，一只30来块钱，比杯咖啡还便宜。
0: 太好吃了，它是蒸的，完整的蒸出来的，放点松茸啊，放点什么羊肚菌啊什么的，牛肚菌啊、牛肝菌啊什么都可以啊。来，我把它请上来以后，大家看一下底下的这个汁儿。汤汁还是得给大泡，哎，这个汤汁就是它完全的原汤化原食，完全自己的汁儿。完了之后，你把它撕下来以后，
2: 词儿别乱用，
3: 原汤
2: 不叫原汤化原食。
0: 对对对，词儿用的不太对啊，反正就那么个意思。来，我给你开一下啊，哇，烫死我了，不行，真的，我刚才把那个火关了，但还是烫。来，
1: 但是有一点，咱们但凡会做饭的人，是不是都明白这个道理？清蒸是最好的能够保持食材自己本身营养价值和口味的，
0: 来，
1: 但不是所有的食材都适合蒸。
0: 给这儿，给这儿，给大特吧，怼上来，怼上来。哎呀，哎呀，这个简直了啊！完了，再在这儿再蘸一下。
1: 从营养上，我选择吃蒸的；
0: 对，
1: 从口味上，我选择吃烤的。
0: 对对对，来，观众朋友，
1: 从喜欢上，我无所谓，
0: 只要是别人做的，你只要是现成的，是不是啊？观众朋友，鲜的不得了！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哎呀，颜色不好看，我跟你讲，鲜的东西，你就吃这个它的原味就行了啊，吃它的原味就行了，这才叫这，你看多嫩呐、啊，这个。
1: 三伏天热，但是是整个这个夏天里的黄金时间。
0: 绝了，
1: 要吃点，
0: 给你们家小男孩就这么吃，他想吃多少吃多少，
1: 而且他的骨头也不是那种老的那种，
0: 对，
1: 他骨头里边还有那种嫩嫩的汁水。
0: 你说老母鸡它能蒸吗？蒸不了的、
1: 啊、
0: 好吧，谢谢200位观众朋友订购啊。来，我再把组合构成说一下，我收了啊。来，
1: 我说实话，这玩意儿烤完了比烤乳酪
0: 六只，今天是六只，今天是入伏的头一天啊，今天是头伏的日子啊，所以说要补阳补阳气啊。童子鸡6只199块钱，好不好？每一只都是700克，
1: 每一只将近30块钱。
0: 对，进堂以后700克啊，干干净净给你弄的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0: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1: 是
0: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1: 我们完全散养。
0: 散养。
1: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0: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1: 是。
0: 没味儿。
1: 没味儿。
0: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
1: 那
0: 几乎没有哎。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1: 是。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0: 哦，
1: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0: 嗯，
1: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菜，
0: 小菜，
1: 嗯，
0: 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1: 五谷杂粮
0: 啊，
1: 玉米，
0: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1: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0: 嗯，
1: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0: 嗯，
1: 而且是散养的鸡。
0: 对，
2: 村上里买出来的同志，今年我现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有点腥气的味道，不晓得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同志今年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应，伊个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

0: 有没有桑草，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1: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冻子鸡，是老补的。葛末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得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冻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家辣菜场里买个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勿好啦，就股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的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0: 谢谢大家啊，电话线非常非常的好，销量也非常的好，我们聊天吧，好不好？
1: 好，
0: 因为这个商品已经卖两年了，就高频率的在东方购物出现两年，我们导演有脑子，我是没脑子。这些画面是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
1: 我也记得
0: 油菜花开的时候，我们去外拍的。7月份的时候，在东方购物会生活首播的，就童子鸡的首播也是在会生活，
1: 就是为了暑期，
0: 对了，
1: 这个、
0: 就是前年啊、去年前年两年二三年嘛，哎，我怎么觉得就是昨天的事儿啊？怎么都两年了？
1: 时间过得很快嘛，
0: 我真觉得、就是、
1: 两个月马上就到啊，
0: 两个月，10月份同志们，两个月，10月份马上就到啦。哎，我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就尤其是2025年啊，就是过完春节再来上班以后，我真是觉着，哎呀，时间过得太快了。肯定就是你心里有那么一个目标，或者有那么一个时间节点，哇，就像开着磁悬浮往那儿奔一样的那种感觉。哎，真的，马上就是10月份了，10月份我就退休了，同志们，我50岁了。哎呀，导演说我就不要站起来了，说我就
1: 丹丹、啊、
0: 我就坐那儿聊吧，说跟观众朋友就这么聊吧。
1: 丹丹，这个判10月份，你知道有多迫切吗？
0: 有多迫切？
1: 今年的11呀、正好赶上中秋。哦，中秋呢，大家都知道吃月饼，赏月亮，然后呢，
0: 哎，中秋太
1: 紧了，然后呢，看玉兔，
0: 真的很瘦小。
1: 然后看玉兔，对不对？来，站起来，站起来。单单从现在就开始惦记着中秋，哎，小兔子，
0: 我属兔的，你看小兔子，这是我属兔，我是75年的兔子，所以我有的时候买个小胸针啊什么的，我还有一个兔子的小耳环呢，我都没戴啊。那个今年的10月几号过中秋啊？咱不知道，
1: 十一期间，
0: 11期间，
1: 大概是3号。
0: 哦，真的、啊、这么快啊？我天哪，那11期间我应该还在上班呢，还上着班呢啊。那个如果但那时候自己的视频号应该是已经开起来了，咱们可以那个聊天，白天上班晚上回家把那个号一开跟大家聊天。10月份退休之前是不能带货的啊，但是可以开直播，可以跟大家聊天，啊，到时候跟大家聊，是吧？有任何的那个

0: 说说，哎呀，这是欺负我十来年
1: 了。你们啊，就让他骂。啊。明天他就把今天说的这段话全忘了。
0: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就是跟观众朋友，就是面对面的，就是见过我的观众啊，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在外面见着了，碰着了，哎呀，就是面对面，越近的距离跟观众的交流，跟粉丝的交流，就是我最真诚的，或者是最本源的那个时候，对吧？就现在咱们还透着屏幕，透着电视，对不对？还没有办法太交，就是我一个人嘚啵嘚啵说，你们听，回头有了短视频了，或者咱们直播的时候了，咱们就可以直接。
2: 直接交流了，
0: 为了吃一口，
3: 这手不要切回来。
0: 为了吃一口炒鸡块，你说
1: 是吧？
0: 这得费多大的劲？
1: 这个菜你一直摆着，一直不说，就一直不吃吗？啊，
0: 吃，都吃，都吃，都吃。
1: 我早知道你们要切回来，我就
0: 怎么能
1: 正大光明的给我俩加了？
0: 怎么能不吃呢？对不对？哎呀，这个菜，哎呀，这个菜的目的就是。孩子妈，你回头得把他的秘籍好好教给我啊！我回头自己在家里开短视频的时候，我得自己做了，没你了，到时候啊，你到时候给我去做去，好吧？好，
1: 对，再放点什么小土豆啊，小栗子啊。
0: 来来来，观众朋友，这个是豉油，豉油的这个不需要做嘛，我自己就会做了啊。这个是什么呢？买点豉油酱，先腌制一下，腌制一下之后呢？这个时间越长越好，就越入味儿，对吧？
1: 所谓的腌制就是浇在上面抹平了。
0: 豉油有酱的，好吧？你在外面买完了就这样把它，如果你要是讲究一点的话，你先拿开水把它烫一下，把那个皮烫薄封满了，完了再涂上，涂上以后你就搁置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几个小时都可以。之后怎么做的？家里只要有电饭煲的都能做，底下铺点洋葱，铺一点那个西芹什么的那种容易出水的那种东西。摆在底下，完了把这只鸡放上去，完了之后就按一个煮饭键就 OK 了，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完了之后再炒一点这种颜色汤汁儿什么的，再一撩就 OK 了。听明白了没有？很简单啊，很简单。来，再来一个。
1: 不怕烫啊？
0: 这个不太烫，这个是他之前
1: 晾了一会儿了，是吧？
0: 晾了一会儿了，这个已经晾了一会儿了，看到了没有？这个好吃也是第一个是什么呢？鸡一定要嫩，看这个鸡皮嫩嫩的。
1: 童子鸡啊，多少天？
0: 九十天，
1: 三个月，九十天的
0: 啊，九十天的。来，观众朋友，看一下这个真嫩，真嫩。完了之后呢，蘸一点这个汁儿。你到那个港式茶餐厅什么，不都是有这个鸡吗？是不是豉油吗？
1: 豉油，
0: 你看，看这小骨头，轻轻的一下脱骨了，看到了没有？
1: 而且我告诉你，骨头都可以嚼一嚼，
0: 嚼一下就可以
1: 的。它那个骨头不是那种老的，说硬的邦邦的，没有。
0: 我跟你讲啊，这只豉油的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手里的这一块。
1: 就撕腿的时候旁边那个大膀子的那个肉，
0: 对，带一点这种，就是这个地方，这一口是最最好吃的。来，张嘴。
1: 不，你这玩意儿，
0: 我想喂你。
1: 啊，不，
0: 你不配。
1: 我是送到嘴边，他手一哆嗦，全扔我衣服上。
0: 你看看这个坏人，哎呦，你先把我讲的就那么笨，就那么坏。
1: 哎，我跟你讲啊，上了年纪的人牙口好不好都无所谓，啊，真的嫩，真的嫩，
0: 完全没有问题，真的非常非常的嫩。所以说这只鸡啊，我们既是给家里有小朋友的、有孩子的准备的，也同时是给什么老人、年纪大的人。
1: 我告诉你，这比烤乳鸽好吃多了，
0: 真的，因为乳鸽太小了，
1: 对，
0: 它那个肉太柴，这鸡就是童子鸡，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是建议大家啊，再来一个吧。
1: 可以啊，这都不用问，这是个问题吗？
0: 这是个问题吗？对，来来来，再来一个，看到了没有？其实它除了这个腿儿以外，这个胸脯这个地方，这些肉都非常好吃啊。这些肉，如果你说你弄个老母鸡，这个肉就太老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你看这
1: 老母鸡适合去
0: 煲汤。
1: 煲汤。
0: 看了，看这个油水，哇，这个油脂啊，简直了，太香了啊！就这么吃。
1: 哎，那个，皮带着，
0: 皮带着，
1: 皮带着，
0: 皮带着，皮带着。健身的人就这么吃，看，把这个人家健身的人是不吃皮的，看到没？这块特别好吃啊，带着都给你。我再卸一个腿吧，好不好？谢谢大家，别光看这个，买回去以后是实操。
1: 哎，退休以后
0: 自己就能做，
1: 做家政吗？我少一个。
0: 我告诉你，我还真有此意，还别说，因为我们家那个阿姨吧，回家了，今年人家不来了，完了我的天哪！我可是这一顿找阿姨，我找了不得有十个阿姨了，简直了！我就说，那些阿姨以为我。

0: 不会做饭，你知道吧？我不会收拾家务。我的个天哪！我要是为了来说到这个啊，我真的是有发言权的。说到这个事儿，
1: 我来说一句公平的话：单单做家务，一顶一的好手，
0: 绝对。
1: 只有一个缺点，
0: 啥？
1: 收拾完东西以后，他会忘了。
0: 不会，我来，观众朋友，先给一个这个镜头，完了之后我跟你聊一下我的那个做家政的事儿啊。
1: 看完这个镜头就可以切掉了。
0: 这个，来这个，再给一个镜头啊。找一个好的阿姨真的非常的难。像阿姨的问题是什么？我自己用下来以后，我觉得啊，专业性非常不够，没有一个好的培训机构。其实你说那些阿姨到上海来，他们不想挣钱吗？想挣钱的，但是他们对于那个家电呐、服装啊什么，完全包括那个吃的饮食啊什么的，完全不行，完全不够，就只会最初级的那种打扫，有的都打扫不干净，因为干净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玻璃一定得是亮亮的，那才叫干净。他认为我只要擦了，上面没有那个垢那种脏东西，那就叫干净，对不对？标准是不没有标准，所以你就得教。那有的时候觉得，哎，我在上一家，我这就已经很干净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培训机构是或者有培训机构，但是没有培训到位是缺失的，对于用户来说是严重不够的，这是最基本的都达不到。所以我是希望能够把那个菲佣啊，这个市场啊能够开放一下下，不用全部开放啊，菲律宾也没那么多人，但是就是开一部分口子，就像一条什么鲶鱼进来，要搅和一下这个市场。阿姨挣的并不少，一个小时50块钱，对不对？45块钱，50块钱，还有55块钱的，但是他的那个活干的是真不咋地，我都看不上。观众朋友，真是这样。哎呀，所以我说啊，这个市场现在就是肯定有它的难处啊，做不起来，应该要有专门的这种培训的这种机构，是不是啊？啊，有的人阿姨做个菜，我的个妈呀，简直是把青菜都给我炒糊了，把肉菜都给我做柴了，简直了！你再想要一点营养搭配什么的，那就更甭提了，是吧？哎呀，所以以后那行吧，那个以后咱们那个这自媒体上咱们自己聊吧，关于阿姨的这个事情，好吧？一说阿姨的事情，大家都特别的有共鸣，是不是？都有共鸣啊！哎，你说如果我要去当阿姨，多少钱一个小时？
1: 啊，
0: 我要当阿姨，他已经把这一盘一只鸡已经吃完了。你觉得我要去当阿姨，就像我这样的，
1: 你不倒找钱吗？
0: 我给我自己定了个价，现在普遍的市场价是50块钱，是不是啊？50块钱一个小时，55块钱一个小时，啊？高档小区还有多少？八十块钱了，哦，已经要80块钱了。那我做高档小区，我觉得我可以做高档小区，我100块钱一个小时，但是我可以包什么？我跟你说啊，
1: 我告诉你，请丹丹一定是划算的，因为结工资的时候他算不清账。
0: 我可以
1: 十以内他都算不出来。
0: 我住嘴，我可以给你饮食搭配。哎，你们家几口人？什么情况？身体状况对不对？
1: 你要去我们家做阿姨，我就不在家吃饭了。
0: 有女主人的是吧？50岁左右的。哎，丹丹，你跟我年龄差不多，你这身材是怎么保持的？怎么弄的？你是怎么吃的？好，我说来，按照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是不是这样的？哎，我那玻璃给你擦的，你那灶台，我跟你讲，我给你擦的。哎呀，你觉得我100块钱行不行啊？怎么？肯定不止啊，那再高了估计也不行了。
1: 谁没事花钱找对手？
0: 花钱找对手，你开玩笑？
1: 这还没拿到工钱呢，先给我一巴掌，你看看。
0: 你又
1: 不又两巴掌了。
0: 好，谢谢大家，瞎聊，因为电话线非常非常的高，因为我们是从这只鸡引发出来的，对吧？对于身体的健康，对于生活理念的那个共鸣。对不对？以及找阿姨的难处等等这些，好不好？来吧，我们待会儿再聊，还有10分钟呢，还可以再聊10分钟啊！你先哭定来，本档直播还剩25组啊！今天定的好处就是今天已经入伏了嘛，入伏了以后你得补点阳气啊，因为现在入伏以后这个身体的损伤损耗对身体还是非常大的啊，那补点阳气啊！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光明食品集团上海农场林下古寺童子鸡，生长于苏北好环境的盐城大丰，甄选优质短脖黄羽鸡种，经过长达一年的试验，科学的配比养殖，满足童子鸡的嫩滑口感，又提升填补了市面上缺失的童子鸡的营养。光明品牌信任之选，有黄油的童子鸡，古寺的童子鸡，市面少见，自然鲜香，多种做法，怎么做都好吃，超级美味组合，不容错过。
3: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江苏盐城大丰的上海农场。大家知道吗？这是一块咱们上海的飞地。从1950年开始，上海先后有8万多的知青在这里围垦造田，先后开垦出了45万亩的肥沃土地。今天带给大家的光明集团的老母鸡，就是在这里养殖的。好，张总，这就到了我们此行的最重要的目的地了。
1: 对，
3: 这跟我想象的那个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个鸡圈啊，完全不一样。
4: 对，
3: 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密度很大的，而且暗无天日的，
4: 是
3: 那种在笼子里的。咱这儿的鸡不是这样的呀。
4: 我们完全散养。
3: 散养、
4: 它可以有很大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3: 看这些鸡的那个，它也不怕人，你发现了？这个鸡圈没什么味儿。
4: 是
3: 没味儿，
4: 没味儿，
3: 不臭，不是说那种哈，几乎没有哎、
4: 嗯。
3: 我们今天在这儿都感觉不到什么哈。
4: 是、
3: 嗯，
4: 那个他们吃的呢是五谷杂粮、
3: 嗯、哦。
4: 完了，你看地上有青草吧？
3: 嗯嗯，
4: 这就是那个饭后的小小菜。
3: 小菜，
4: 嗯。
3: 哦，它这样主要的主食是五谷杂粮，
4: 五谷杂粮
3: 啊、哦，
4: 玉米。
3: 就是我们整个一路过来是满地的那个油菜花，就开了一路的油菜花，在油菜花丛中
4: 我们养殖场就在这儿啊。我们所做的一切，
3: 嗯，
4: 都是为了上海市民吃到又安全又有营养的鸡，
3: 嗯，
4: 而且是散养的鸡。
3: 对，
5: 村上的嘛，这个同志今年我在吃下来呢，觉着没啥好吃，一味道它新奇的味道。不是，伊拉大概个饲料不对。那么我现在搿个光明童子鸡呢，伊蒸出来的吧，有股油，吃上去老适宜。伊是跟黄油个是，所以呢，我现在经常买个。一我买得来，多数是清蒸，有没生炒，对吧？红烧啥呢，我不大烧。但是搿只鸡呢，就讲特别是清蒸，吃起来又香又嫩。
6: 阿拉老早小辰光也是搿能介哦，就是像热天对伐，就是要吃童子鸡，是老补个。搿么清蒸蒸也可以。红烧也可以，炒子鸡也可以，有的交关吃法。搿个牌子的鸡呢是比较好吃，因为之前我还买过㑚东方购物的搿个光明鸡，味道香，邪气好，所以我老欢喜的。出来搿只童子鸡，我肯定要买。我实在太欢喜，因为阿拉小家伙也欢喜吃，阿拉宝宝对伐，就是讲小了，伊老欢喜吃，伊讲搿鸡老嫩的，又鲜。搿肉质跟其他的鸡勿一样的，平常阿拉菜场里买的鸡对伐，就是讲有股。买了不好啦，就过有股鸡腥气，伊没个，伊搿鸡烧出来个鸡对伐？是喷香的，就是搿辣辣烧的辰光就闻得到伊鸡香的味道，就是像阿拉小辰光的味道，所以我老欢喜。

0: 还有5分50秒直播结束，你吃饱了吧？终于停下了。
1: 他跟我说做了2只，人家明明做了3只。
0: 两只，这是第二只，那第二只啊，这是
1: 什么？啊，
0: 你看你已经吃晕了，别的。提前不敢上来啊，上来可就一点留不下了啊，简直啊，这是他已经吃的基本上差不多了，你看停下来了，我这只鸡才敢上来，对不对？哎，情况就这么个情况。来，观众朋友，最后一次回现场，还有5分22秒，这场会生活就结束了。这周会生活，咱们下周会生活照样见啊。来，哦，下周就7月份就此结束了，
1: 下
0: 周
1: 就是7月27号嘛，
0: 27号会生活，
1: 7月份的最后一场会生活，然后暑假一半就结束了。
0: 8月再有一个月，9月再有一个月，10月份退休，我想三句话不离退休。哎，你们退休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因为我第一回退休啊，咱也没
1: 谁没上好几回。
0: 哎，退休之前还得办点手续呢，什么养老金了，我新疆还有一些工龄啊什么的，还有得转过来什么的，还挺麻烦的。
1: 单位估计1小时就给你办完。
0: 没有，我去了，有一些
1: 还着急呢。
0: 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新疆也工作过，完了之后上海还有那个前面还有什么综合保险什么的，还得转什么的，我都得自己办呢。这段时间来吧，哎，你们是不是像我这样巨兴奋，又忐忑？反正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那种感觉啊！因为咱没经历过，咱就比较兴奋。
1: 谁
0: 经历过？
1: 要么就经历一回。
0: 谁没事退休玩啊？说退着休玩啊？说好了，199块钱啊！来6只鸡啊，全部都是童子鸡，每一只700克，进堂以后700克啊！好了，那个组合构成不说了，来再出一个菜，你是选择出那个蒸的呢，还是选择出、这个、
1: 蒸的？
0: 那好吧，那这只鸡整个的这一只来给大家看一下，留给导演了啊。导演
1: 问了半天，
0: 导演已经馋的都已经不行不行的了，好不好？我们的导演好不好？来，这只鸡，哇，这只鸡
1: 是整的啊。
0: 阿祖，把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一定把教程给我拿过来啊！今天那个教程我们有个板板的，他没拿过来。
1: 快点，没时间，还有4分钟。
0: 对，来出那个吧，把那个打开。
1: 来，去。
0: 你就那个什么吧，你就
1: 弄点虫草花。
0: 哎，这个呢就是蒸的这只鸡，因为什么呢？它是只童子鸡，你是可以蒸熟，蒸多长时间？阿祖玛，20分钟就蒸熟了。哎呦，把我们的
1: 水蒸气那叫，
0: 把我们的那个镜头给哈上了，哈了水蒸气了。我给它吹吹，好，来，虫草花，这个油，
1: 他拿自己的嘴当电扇用。
0: 这个鸡我建议大家回到家以后就这么开，就这么吃，好不好？完了之后呢，你稍微抹撒点盐，稍微让它入味儿。完了之后呢，什么虫草花啦，
1: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抹撒是什么。
0: 抹撒就是抹一下，手拿把掐抹撒，
1: 就我们说肚子不舒服抹撒抹撒，
0: 哎，对，捋捋、
1: 哎、
0: 还有我刚还说了一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1: 手拿把掐，
0: 手拿把掐，还有一个里挑外撅，因为他老造我的谣，他老说我坏话，完了我说他是里挑外撅，里挑外撅懂不懂？这是行话，什么的行话？说相声的行话，说是里挑外撅的高手，懂不懂？咱们南方不太用这个词儿，这是都是北方词儿，就是天津啊、北京啊，这他我一说他就知道，好吧？那今天还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
1: 你们看我理他吗？
0: 有个2分多钟的时间，今天会生活就马上结束了，我也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我今天5:45，
1: 我也吃得很开心。
0: 哎，你今天必须开心，前面今天叫又吃又喝、啊。
1: 我吃了有一只吗？
0: 你今天吃了
1: 什么表情？
0: 6只都
1: 不
0: 止不，你今天吃了一个组合，吃了一个组合。
1: 你说他吃了6只腿儿，我
0: 吃了一个组合，确实是有点冤枉他了。但是他把主品吃了是肯定的。主品吃了啊，把赠品给我们留下了，今天啊绝对没问题。那个5:45我还有一场直播，包子油好不好？哎，我们早晨其实已经有过一场包子油的直播了，如果你早晨没还在睡觉什么的，5:45的时候把铃儿给我上上，我再给大家讲讲为什么要在入伏的头一天给大家安排
1: 入伏的头一天，就是今天
0: 包子油啊这些东西，
1: 今天入伏。
0: 咱们还得那个5:45还接着聊呢，聊聊养生，
1: 聊完了吗？
0: 聊聊健康，聊聊长寿，
1: 还有最后1分钟，
0: 还有1分15秒，
1: 打包。
0: 这只鸡必须打包啊，因为无数只眼睛盯着这只鸡呢，好不好？来吧，那还有个1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炎热，所以咱们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那身体当中很多的阴液精液就会随着汗液也是大量的流失。我们说如果夏天什么，哎，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那首选的好东西一定是西洋参，而神象的西洋参特别值得我们来信赖。今天我们是神象西洋参同样用到加拿大进口原料切片的我们的今日特卖的直播带给大家。本身我们做到它里面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每天冲泡起来给大家切好片以后也是特别的方便。今天我们特卖的价格力度尤为划算，还有金报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你要自己送人啊，走金报的话，我们还有礼盒礼袋配给你，都是特别完备的。喜欢的观众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这两天已经感觉到外面的气温越来越高了，那么当暑气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处于的就叫耗气伤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当气机往外散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啊特别容易困乏啊，还有呢就是没有精神，另外就是会感觉到身体各种各样的干，无论是一天抱这个茶缸子喝水喝了半天，你都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因为你身体生成的这种濡养保护的精液是变少了，都在往外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为自己身体啊做一些续补，但在补的时候我们肯定考虑的是现在就我们称为清凉参的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不但能让我们的气机得以及时的补充，同时还能让身体生成足够的精液来对应酷暑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暑假也到了，很多时候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人家那里去，让老人家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别忘了提一盒西洋参给到老人家，让他有足够的精力养一养，才能帮你更好的维持家庭的和谐啊。
0: 对的，今天我们的西洋参呢，神象大品牌，每一罐的原料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三盒装，一个呢是六盒装。六盒装里面咱们每两盒给大家还装在一个开门见福的这个礼盒当中，这个礼盒平时啊咱们也不多见，红金色特别的高档体验。打开它这个礼盒啊，双开门以后你就会发现真漂亮，你看看盒盖上面大大的两个福字啊，可以说也是福气到家，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每一罐其实也是在神象的门店当中正价都是来做销售的，我觉得这样一个礼盒装摆在家里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而且我们这每一罐当中啊，产品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一罐是什么60克，
1: 对，
0: 里面全部给大家用神象啊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原汁参切片给大家都切好了，罐身的我们的信息啊也是直接标示到原料产地加拿大，
1: 对，
0: 加拿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西洋参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说神象也是从90年代开始就在加拿大当地开始布局，
1: 对，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每一支参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神象因为作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门做参农滋补的这样一个老牌国企，
0: 是
1: 它的那个资源还是比较的厉害的，就我们在90年代时候看到的西洋参，就是神象给大家提供的，而且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的那个布局，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西洋参的品质也好，还是对它的价格的把控也好，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定价权的啊。
0: 对，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我拿起来我们的西洋参，神象进口到国内没有切片之前就是这样的原汁参，对吧？西洋参特有的一些纹路呀粗细呀，因为我们的参龄也会比较的长，所以它这个参就比较的粗，我们把它顶头正切就切成这样的圆片，
1: 对，
0: 你看看这个侧面啊，是参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这个圆片就有多大，然后还经过特别好的规范的泡制工艺，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参片的厚薄也很讲究，让大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里面的人参皂苷泡出来，
1: 因为我们专门的泡制工艺规定的就是1毫米的厚度，因为有了这个厚度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煮或者泡，营养成分是很容易那个散失出来的。那么另外就是在储藏的时候，因为有1毫米的厚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会保留的比较多，而且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子是我们加工完成之后检测完成，过了2到3之后马上做了2次密闭，所以神象的西洋参每一次开罐之后这个参味就是扑鼻而来，特别的浓郁，
0: 对，
1: 而挥发油环又显得特别的宽，特别的透亮，
0: 是，所以每天你家里面3到6克左右，手边有一个杯子，就可以放上那么10来片小20来片在杯子里面泡一泡，这是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或者你家里面放在什么养生壶里面，
1: 对，
0: 煮一煮烧一烧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1: 对，到了夏季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用这种养生壶的方式来喝，因为一方面要多喝水，另一方面在喝水的时候及时的把我们 们细腰身当中的燥干给补充进去，您的补气也好，养阴也好，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摇完之后，因为细腰身里面的营养成分主要是燥干，所以每一次你看神像的细腰身摇完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半的泡沫啊，一半的泡沫意味着它的燥干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您会发现它的泡沫是持久的，不太容易消散的。这就是它作为进口西洋参的一个典型标志。
0: 对，在喝的时候咱们明显感觉到说这个参味参香味道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而且就是说会啊齿颊留香。像平时我们讲话多的，像邱老师，我们东方过很多的嘉宾主持人，对吧，耗损精液也特别的厉害，夏天人消耗又特别的大，来喝一喝这个西洋参就特别好。
1: 对，喝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嘴巴里面是特别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嘴巴里面有口水滋出来，润滑着你整个口腔，就特别的舒服。
0: 是，
1: 这就是西洋参喝进去之后补气养阴到位的结果。
0: 对，你不仅可以单一这样子来做冲泡，像家里面撒点那个枸杞，或者比如说东方购买的什么黄菊呀、玫瑰花呀，都可以跟它一块泡。它其实就是说吃法也是很多样的，或者你泡完这个西洋参，邱老师一直推荐的，把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把这个西洋参片再撒在那个米饭里面做精米饭也很好。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人啊，就后期上瘾的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们到了晚上，有多少人是在那里熬夜追剧、熬夜不睡觉的？对，特别这段时间，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精液就会流失的特别厉害，我们叫那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精液是暗耗，就这么耗出去了。所以我们说把它做成精米饭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养生壶里面的这个精华成分，给到我们家里面特别需要的人，把它给喝掉。而接下来的参片里面，它依然还有一些西洋参当中的营养物质。那你这个时候炖汤也好，做饭也好，就能让大家一起来获得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0: 是，
1: 同时对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和精液得到一个补充。
0: 对，所以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神像这个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品质也确实是好。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是神像的今日特卖，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外面这样子单罐的价格，即使原来我们这个老包装克重一样，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给大家切片，老包装神像门店都要一罐399，我们是全新包装。然后呢，东方购我们的新包装网站上面单罐的价格是259元，
1: 对，
0: 小400元，将近260元总归是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特卖的组合，首先是邱老师面前我们有一个三罐装，
1: 对，
0: 那三罐就是180克，那么专柜总价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左右，我们今天只要是498元，
1: 对，
0: 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罐的价格，东方购给大家是三罐，那这个每一罐的价格其实也就做到1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六罐装，直接给大家会装在三个开门见福这个礼盒当中，六罐就是360克，然后呢专柜外面需要花到是2400元左右，我们给你做到890元的今日特卖价格。
1: 是的，
0: 相当于一罐多少钱？150都不到。
1: 对，
0: 外面一罐399，东方购一罐是将近260，我们六罐装组合里面单罐低至150都不到，而且还要给大家，你看看礼盒礼袋附赠以外，金爆赠品我们再送两罐，也是神像的明星产品，宁夏那边的特级的枸杞，价值138元，
1: 是的，
0: 这正好能跟我们西洋参一块儿来泡。
1: 哎，是的，现在大家因为经常会说，哎呦肝火比较旺，对吧？夏季特别热，
0: 是，
1: 枸杞当中它有入肝入肾的这些多糖的成分，所以您吃完之后，特别是眼睛觉得干涩的，经常晚上熬夜的，你就适合把我们的西洋参跟枸杞一起搭配来。
0: 是的，你买我们的六罐装，不仅是三个开门见福的礼盒，这三个我们大大的金色的，你看神像这个礼袋，我们也附赠给大家。你要送人，要分享，对吧？要看望长辈，拎到他们家里面去，这些我们的所有的送你的这些包装礼袋都给你全部配齐。哎，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礼盒装，平时也是不多见的。今日特卖，现货不多，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的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 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5: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嗯，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十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哦。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哦
0: 夏天其实特别的适合吃这个西洋参，然后我们神像给大家用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切好以后，每天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对吧？单独泡也可以，跟菊花呀、玫瑰花呀，家里面什么石斛，对吧？
1: 对，
0: 或者什么三七粉，在一块儿泡。因为夏天真的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我们估计有很多些老年观众到了下午这个时候，对吧？一两点，哎呦，感觉什么看着电视就很容易眯过去了。
1: 对，是的，这就是气机不足的表现。当人的精力不足的时候，您就会觉得。人一直处于那种困乏的状态，而且我们经常说，哎呀，怎么感觉一直在犯懒啊，不想动弹啊，不想动脑子，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精力不够足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再等了，及时的养生，把我们丢失的这些气机给及时的补回来。但是到了夏季，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夏季，因为特别热，特别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在补的时候还要考虑津液的问题。那能液对气机和津液同时补到位的，那就是西洋参了。所以我们说，今天西洋参神像的西洋参，给到大家充分足够的人参皂苷，让大家在整个夏季。酷暑来临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一点啊，
0: 对，家里面是泡茶也可以，煲汤也可以，做一些蒸菜炖菜你放在里面也可以。十二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是敬大家，东方购我们神像这个西洋参，你特卖的力度是要把握住的。
1: 对，
0: 外面一罐399，东方购我们的网站上面单罐都要将近260，今天我们的六罐装组合还有两罐枸杞，价格只要890元，一罐的价格哦，真的才150元都不到，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
0: 我们说其实养生也是要讲究时令，讲究节气。其实上海也是挺快就要什么入三伏天了。
1: 对，
0: 尤其是在夏天，每天三伏天泡一杯西洋参茶来喝一喝，滋阴补气，对吧？
1: 是。
0: 夏天防火，试试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你可以什么？喝着它自己本身也不会让大家上火。
1: 对，
0: 夏天特别适合吃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够生津，对不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西洋参也是像邱老师讲的，在人参当中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品种，就是清凉参。
1: 对，是的，因为所谓的清凉就是它能让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分布到我们需要的这些部位，比如说口腔。你想你一个早上喝水喝完之后依然觉得嘴巴里面黏黏腻腻的，但是你把西洋参含在嘴里，或者说喝一口西洋参泡的水，你就会发现嘴巴里面特别的清爽，而且呢不用你再做任何的那个就是帮助，它的口水自然就分泌出来了。这就是滋阴养阴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夏季千万不要忽略出汗之后身体津液的损耗，口腔里面能给你感觉是干，但是在我们的胃啊、肠啊、关节这里，它一旦津液慢慢少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会让你变得更难受。比如说，到了夏季，你很多的菜、食物放在面前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濡养胃部的津液少啊。到了那个夏季，很多人觉得早上那些大事办不了。经常憋啊憋，憋半天、胀半天，你说有多危险？那是因为肠道里面的津液在减少。还有就是，我们到了夏季特别容易发现，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个关节的弹响声很明显，为什么？因为濡养的津液在减少。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那个忽略我们身体每天丢失的，你觉得哎自然而然嘛，站着出个汗，但是丢失出去的可能就是身体的精华，就是保护我们的好东西。所以我们比较聪明的方式就把它及时补回来，少的出去，少的马上补回来，你就不会形就能形成一个好的平衡，不会到后面累积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西洋参，你选定它在夏天吃很适合以后，怎么选？我们建议大家首先认定好的加拿大产自原料的这个西洋参以后，还要选什么参龄长的。你看，如果像画面右边这样，它也是西洋参，但它相对来讲比较的细，可能3年左右这个参龄。
1: 参龄不足。
0: 对，但我们神像都是选择差不多
1: 5到6年，
0: 5到6年左右，长得很粗，然后呢，它里面积聚的人参皂苷含量也很高，而且这种啊，你看它没法就顶头正切，就比较小的那个片，它只能什么抱花切、斜切。
1: 对，
0: 但我们神像这个西洋参，它全部都是要这个本身参有多粗，咱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它你看单片单片，按照神像非常好的泡制规范，切片以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大圆片。
1: 是的。 啊，我们的顶头正切的圆片跟它的那个生的粗细几乎差不多。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网上卖的西洋参特别多，嗯，有的是特别小，嗯，还有的是特别大。每一片都已经超过1块钱的那个大小了啊，这也是不正宗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神像因为作为国旗，嗯，周围有90年代自然布局的这个资源，嗯，所以给到大家看到的就是标标准准、正正宗宗的加拿大进口西洋参。
0: 对，还有看一下我们桌子上面，我们给一个镜头，就是有些是什么？你看，就是用一些什么？哎，西洋参的边角料，对吧？一些可能说一些旁枝末节的地方打成什么西洋参粉？如果你买西洋参粉，更加要认定。大品牌大平台，
1: 是
0: 因为原料你已经看不到了。
1: 哎，我们从原料上面，其实大家就想一想，谁会拿主根去打粉这件事情，嗯，除非真的是你是看得到它怎么加工的，嗯，对吧？另外就是说，像这种那个边角料加工的西洋参，里面的皂苷的种类和量来说，跟主根肯定会有所差异。嗯，那么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西洋参粉，嗯，这个颜色。跟我们旁边生片的颜色，它要比它深很多。嗯，为什么？因为当打成粉之后，嗯，西洋参的粉就完全暴露在氧气当中。嗯，那么它很容易发生氧化，嗯，很容易发生里面的挥发油发生那种泛油的情况。嗯，那么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就没法吃了，哦，就是要扔掉的。因为
0: 是
1: 当发生脂质氧化的这个情况。它的危害程度跟黄曲霉素是不相上下的，嗯，所以我们说西洋参粉在买的时候，您真的得擦亮眼睛，嗯，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作为上海施药材公司旗下的，嗯，我们执行的标准不一样，第一个炮制规范不一样，嗯，第二个加工的设备不一样，嗯，第三个加工的质量标准要求不一样，嗯，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可是完全密闭的，嗯，不是有些泡沫的这个一丝自己就能打开的那种密闭，嗯，你空气还是会进去的，嗯，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铝箔的密封口撕开的那一刻，嗯，你会发现西洋参的香味浓郁到不行，嗯，另外大家会发现我们在下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碎屑，嗯，因为我们要过两道筛，过完筛之后装入瓶子，嗯，还有就是我们装进去的西洋参不但片形是1毫米的厚度，嗯，里面的含水率都有相应的要求。
0: 我在晃就感觉很干燥，嗯，对吧？
1: 对，
0: 这个都是论什么论克的价格来买的，嗯，它不是说那种潮潮的软软的，而且你看单片拿出来，嗯，我即使把它给掰碎很干燥，啪的一声，
1: 对，
0: 对吧？不是那种你说好像哎呦软趴趴的，嗯，烂乎乎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嗯，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哎，很方便，嗯，你在每一次取这个西洋参，每天3到6颗左右，然后10来片小20来片，
1: 对，
0: 放到杯子里面一泡开，你就会发现这个参哦泡出来特别的浓郁，参香味道也很香。
1: 对，是的，我们经常给大家做一个摇一摇的试验。嗯，这个摇的目的是什么？摇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看看里面的泡沫有多少。嗯，我们每次神像的西洋参摇完之后，
0: 真的是好厉害，
1: 一半的泡沫肯定有的。所以你想，这个摇完，而且我们这个泡沫是。不太容易那么快的消散，为什么？进口的西洋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是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西洋参家里面每天泡着喝很方便。
1: 对，
0: 你夏天就是啊，汗液流失出汗多，每天都要补充大量的水分，在空调房间当中，对吧？或者很多我们老年顾客出行啊，手边会带个水杯，嗯，就这样简简单单。
1: 是的，
0: 通过泡茶的方式，同时把我们这个养生也给做了。
1: 对，
0: 真的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哦。
1: 是的，
0: 所以还特别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年性价比更高的我们特卖的组合，开门见福的礼盒。你看，每2罐给大家放在这样一个红金色礼盒当中，嗯，开门见福，对不对？然后也是福气到家，每1罐60克，我们有3大盒，总共是6罐，一共是360克。今天东方宫我们特卖了，价格直接做到了890元，这个将近900元，
1: 是
0: 直接比外面直接是省了1000多以上。
1: 对，
0: 单罐已经是150都不到了。嗯，礼盒礼袋附赠给大家，还有附赠2罐。枸杞，这个枸杞其实也是特别好的神像的明星产品，跟西洋参可以一块儿泡，
1: 是
0: 你也可以单独来泡，
1: 对
0: 吧？对眼睛啊，对肝啊，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138元，嗯，你在专柜买6罐，没有礼盒礼袋，不是这样的这种好包装，你花将近2400都没有免费这个我们的这个枸杞送给大家。东方购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哪怕不算礼盒礼袋，我们总共是8件东西，
1: 对，
0: 6罐西洋参，嗯，2罐枸杞，还有每一个单套。大礼盒、大礼袋全部附赠，但是这个力度价格只在我们特卖才看得到，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西洋参的服用的方法和剂量。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群呢，服用西洋参的剂量是在5克左右。 那么方法呢，介绍两种。第一种呢，用西洋参片，每天五克，用水泡着喝。那么这样呢，可以呢一直泡到你这个水吃上去没有味道了，然后呢把水和西洋参片一起吃下去。那么如果说你平时没有空泡水喝呢，那么我可以介绍第二种。第二种方法就叫西洋参片的含服，同样是西洋参片，你可以每天呢用五克带在身边，方便的时候嘴里面含了两片到三片，用你嘴里的口残口液和西洋参片一起融合的，它慢慢的会溶解的，然后是呢咽下去。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7: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水果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8: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9: 要。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不破烂的。伊就是伊从小就一直吃参片。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10: 西洋参，
9: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的西洋参。

0: 咱们到了后面7月15号就是要入伏了，哎呀，那个三伏天，对吧？然后感觉最近这个气温也很波动哦，就我们完全从一个什么蒸煮模式进入到了这个烧烤模式，
1: 对，
0: 天又很热。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每天我家里面还给自己的小孩在带孩子，每天还要出门买菜，对吧？家里面有一些免不了的事情，空调房间进进出出，
1: 是
0: 出汗又很多，身体消耗又很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把西洋参给泡起来喝起来，
1: 是的。所以我们有句话啊，就。酷暑就是炎热的酷暑终将耗光我们的气血与精液，所以你想要等到那个三伏结束，等到秋老虎结束，你身体都耗光了，你想到哎呀不行了，我要去解决一下，是不是有点晚呢？我们所以每天现在气象预报都在报那个是今天应该也要36度的温度了，现在已经给大家提示，今年天气还特别热，在这种热的情况，桑拿的情况，你就感觉就身体的气啊精液都在往外泄，那今天泄出去一点，你懂得及时补回来的，你建立一个平衡。但是不懂得的人，他可能明天又会泄一点，那就会感觉为什么我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不得劲，老是觉得身体好像没力气。你要想想，你的气机每天都在往外走啊，所以我们聪明一点，把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当中，这是节气给我们带来身体的损耗，我们要补。那还有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样也处于一个透支的状态，年轻人晚上不睡觉的，天天在打拼的，而且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在说啊，现代人活的就跟以前的王公大臣是一样的，就是出门都是有车的，没有任何体力劳动的，对吧？成天就是在那里动脑子，你的那个每天精力耗费的远比体力劳动者要多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一点懂得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个保障，你把自己的底线给守好，把这些我们从自古传承下来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搭配一点进去，把我们的好食物和身体的能力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健康没有那么快流失，身体一直处于舒服的状态，而且很多懂得养生的人，夏秋交界的时候没什么大的感觉，一到秋季，那个天气开始爽利，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出去玩了，但是有很多人夏季一过人好像就被掏空了，夏秋交界是不是问题特别多？
0: 是，
1: 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不懂不懂养生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教大家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养生方法，气是不是在往外走，津液是不是每天在损耗，到了我们三伏结束之后，您会发现无论您的身体的胃口肠道包括我们的嘴巴眼睛，如果有各种各样信号给到你的，您及时把握，及时补充。
0: 我们说要补气，夏天要滋阴生津，那特别好的选择就是西洋参。
1: 对，
0: 你说买西洋参，还有上海哪个观众不知道神像西洋参啊？知名的大品牌，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全新包装，
1: 是
0: 每一罐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旋钮盖子，在家里面我们看铝箔这个塑封的，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每一罐我们的盖子上面，你看福气到家，这所有里面的每一片西洋参都是来自于神像，
1: 是
0: 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汁参，给大家顶头正切，
1: 对，
0: 不是什么银种的参。
1: 是
0: 或者一些别的也号称是西洋参，但不是很好的世界上特别知名的很好的这种产地。我们的每一罐罐参也好，东方购物们备案的原产地的这个报关单也好，都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加拿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买进口的加拿大原汁参进口过来切片这个西洋参，我们单克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这个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像邱老师原来您也是就是行业当中这个业内人士，我们说尤其上海观众买东西啊，品牌很重要，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买这种滋补佳品要选哪一个好的产地，地道的道地的这个原料很重要。
1: 对，是的，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那个就是我们说本草类的东西，它都有自己特有的道地产地，那么西洋参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加拿大，在加拿大它的纬度就适合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的孕育，那么在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鉴定方式方法教给大家了，比如说我们再摇一摇看那个泡沫的量，对吧，我们神像的西洋参每一次泡沫都是一半以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泡沫是久久不易消散的，不像有些西洋参摇完之后泡沫一会儿就没有了， 这都是你去看这个西洋参它是不是进口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喝到嘴巴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嘴巴一下子感到清爽？你把参片含到嘴里之后，口水有没有马上滋出来？这都是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足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神象的西洋参好，不只是它产地道地，第二个它的加工是标准的。我们为什么要一毫米的厚度？看看这个泡发笔，
0: 是
1: 这个泡发笔，就是因为它有一毫米的厚度才能做得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挥发油环非常的透亮，那怎么做到？是因为我们加工完成以后两次密闭，把那个营养完全锁住，阻隔了空气氧气对它的影响，而且我们在储藏的仓库对它的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在每一天都有保管员会记录这个温度湿度，然后相应的质量部门的领导都要在后面签字的，那么这样的储藏加工包括我们的原料选择都给大家做到非常的好的保障的情况下，你才能吃到品质可控的西洋参，才能在我们养生的时候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结果。
0: 是的，从我们的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汁参，我们自己本身是神象的自有基地过来的，源头把控品质，再到后面你看看这个到国内，对吧？
1: 是
0: 不按照泡制规范给大家切片检测灌装，上面有些比如说那个什么片型不符合要求的，有小黑点的，对吧？那种什么形态不好的，
1: 是
0: 全部是剔除掉，经过多道的筛选，
1: 对，
0: 再到产品包装来到东方购我们的顾客的手中，跟在外面399一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边买这样的一罐价格才150元都不到。就要说我们再给大家泡一下，
1: 好，
0: 一泡一展示我们里面这个参片啊，泡发比大，还有就是明显可见的非常绵密的泡沫，这个就是里面人参皂苷，很好泡出来。这个也跟神象我们一毫米这个厚薄把控很严格，方便大家更好的把这些茶水当中啊人参皂苷释放出来，能够补充到你身体当中。清凉参夏天喝一喝，又不上火，生茶生香味道又浓郁，就那么简单化。我们也没有什么科技狠活，随便晃到那么几下，你看这个我们的泡沫绵密吧，
1: 就是，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对，
0: 不是很快它就啪啪啪啪啪很多小泡泡就消失了。我们你看这么厚的一层全部都是绵密的小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很多的一个具体表现。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神象的西洋参为什么很多人认着吃，盯着吃，自己都能看明白，喝完之后自己的身体都会告诉你答案。
0: 是出汗多，身体消耗厉害，精液阴液流失很厉害的，包括你说夏天我这个哎呀喘气啊有点胸闷，对吧？
1: 对，
0: 这个喝一喝特别的好。
1: 是，
0: 而且家里面可以什么煲汤，
1: 哎，
0: 你现在家里面鸽子汤老鸭汤，不光购买的什么麻鸭呀童子鸡呀老母鸡煲在那个汤里面，你日式身体消耗大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你晚饭煲一个那个营养汤，对吧？参片里面的营养还有很多优质蛋白质啊，
1: 对，
0: 汤那种很鲜美的那种感觉都可以吃到身体当中。
1: 关键是我们像老鸭呀或者鸡呀，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吃这些食物吃进去以后，就年轻人啊能力强的，马上转化成自己身体的那个材料质了，对吧？但是很多的老人家或者小孩子那个脾虚的那种，他看着这个食物就没胃口，你追着喂他都不吃，吃完之后他也没表现在身体很健康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身体缺少了这个能力，把食物当中的精华被身体去好好利用的这个能力，但是当我们把西洋参，因为它是补气的，把西洋参跟我们这些食材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一下，把食材当中的好营养进行在身体里面进行转化，让你快速的去获得这个材料，让身体有这个材料能力去加工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外面也有西洋参鸡汤，也有西洋参那个卤鸽汤，这种汤是不是价格特别贵？为什么当西洋参放到这些食材当中它就叫养生散了呢？就是因为西洋参当中补气养阴的这些皂苷类的成分对我们身体的能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所以每到夏天神象西洋参单罐啊这样的399在门店也很热销。你想这个礼盒当中我们给大家是两罐，所以你在外面如果买这两罐哦，开门见福，还没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红金色这样一个开门见福的礼盒，两罐就是价值小800元。
1: 对，
0: 对不对？两罐就小800。今天我们890元，东方购给你6罐。三个这样的礼盒，看一下我前面这个组合，每两罐给你放在一个礼盒当中，
1: 对，
0: 三盒6罐，6罐你在外面买需要花多少钱？将近2400。
1: 是，
0: 我们今天890元 再给大家送到你看右下角两罐枸杞，这个枸杞啊也是很多观众在门店经常去单独买的，我们送给大家两罐，可以单独泡茶，也可以跟这个西洋参一块泡，
1: 是，
0: 还有三个红金的礼盒，这个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平时看不到，常规节目没有这个方案，没有这个力度的，自己吃，家里面放着囤着送人都很方便，但今天我们备货不多了，赶紧下单，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们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精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6: 您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7: 4-5年了吧。
6: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的？
7: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他体力有点透，就是有点不支。
8: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了，精神很好。我父亲活到99了。一直就是精神状态很好的，都是我母亲现在已经88了，
6: 都长寿，绝对
8: 都长寿。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9: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7: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8: 神像牌啊，
6: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8: 因为神像老牌子。
6: 哎，上海人都知道。
8: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0: 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神像的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片，我们的今日特卖3罐498，我们的6罐按东方购小组和3罐买2组价格，没有任何额外配开门见福礼盒，其实都要将近小1000。但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组合，890元，又给大家省钱，又方便大家送人。
1: 对，
0: 我们原来那个老观众讲，哎呦，神像这个开门见福礼盒漂亮的不得了，
1: 是呀，
0: 对吧？香参吃完了以后，盒子还舍不得丢，放在家里面那个玻璃橱里面，特别漂亮，
1: 是的，
0: 喜庆红火，然后也很高档。今天我们6罐，每2盒给你配一个开门见福的礼盒，对不对？像早餐的时候配着早点，泡一泡西洋参菊花茶没问题。下午感觉哎呦有点要什么，看着电视要眯过去了，有点什么犯困了，没问题，咱们西洋参茶来喝一喝。

0: 说应对一天我们还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1: 是的。
0: 还有就是我觉得送人，您的高龄长辈，您的兄弟姐妹跟您差不多，可能说六七十岁，或者你买给自己的小孩，对不对？天又热，孩子每天上班
1: 很辛苦，
0: 通勤的时间，工作事情业务也很忙，对不对？有的时候感觉一日三餐也不固定，不定时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好，西洋参茶给他们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泡一泡喝一喝也特别好。
1: 对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因为到了夏季您是不是觉得特别热，汗出的特别多，身体觉得特别干，这一些都是我们身体啊那个健康与不健康的分水岭，各种信号就来了。如果有这些觉得哎呦力不从心啊，困倦啊，乏力啊，包括我们还会觉得各种干的情况，那你就要及时补了，因为身体泄出去的是自己已经合成完的精华，后期你补进来的是要及时为身体提供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西洋参既能补气又能养阴，让我们泄出去的汗水通过我们喝水能组成我们新的精液濡养我们，我们补气把我们宣泄出去的这些气机能及时补充身体到位，让我们继续有能力把食物当中的好的那个材料转化成我们身体的自己一部分。
0: 而且神仙的西洋参大家放心吃，参片大，挥发油环清晰，对吧？菊花心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透亮，而且一毫米的泡制规范，让大家很好的能够把人参皂苷泡出来。看一下夏天我们的进补真的要讲究，不是所有一些让你什么上火的，对吧？或者当你心火旺肝火旺都能够来喝的很多的一些滋补佳品，但是西洋参它是清凉参，夏天可以来喝。
1: 对，
0: 还有真的感觉到说哎呀空调一开我这个人感觉就不太舒服，
1: 是
0: 我要开点小窗空气有点流通，但我平时真感觉啊精力不济，阴液津液耗损厉害，出汗多 的有这些问题，正好是喝点西洋参茶来应对一下。
1: 对，是的。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夏季你现在现有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朋友们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是到了我们每到夏季一过到了秋季，你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及时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在夏季没有注意保养的时候把身体里面的库存给搬空了，所以秋季一定会出问题。那我们要补什么时候补？当然是在夏季出现问题之前，或者说有一些小小的缺失的时候就要补进来。所以西洋参我们适用的人群真的特别广，清凉参的名号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吃它。如果你身体也有肝，也有我们说的气机不足，舌头经常是红红的瘦瘦的，然后呢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感觉精力不足，你就试着把西洋参放到你的食物当中一起来补充。
0: 对，而说起神像的西洋参大家太有情怀了，看看
1: 是
0: 满满的回忆，原来那个经典的盒装的一片一片码得很整齐啊，好几十年，这真的是一个金贵货稀罕货。
1: 是的，我那时候我是92年在那个上海市药材公司上班的，当然我不是在神像啊，那个时候像这种都是送礼的。
0: 对呀，
1: 我们那时候都不舍得吃的，我们那时候就抱子卷一卷的那个生菜生白参，吃是这种参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师傅，就我们里面那个师傅，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然后那个时候回聘的，他是那时候50几岁回聘的，然后啊我前几年碰到他，人家80几岁还在上班，所以你想一想，吃的不一样，吃的好，对吧？结果当然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说补气加养阴，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夏季可以让大家滋补到位的啊。
0: 真的，西洋参就是夏天很适合，因为它也没有特别的一些就是说禁忌人群，而关键我们给大家切片切好了，这个真的外面都是什么那种什么散称的，你去买，你要看什么地方的西洋参是不是进口加拿大好产地的，是不是很多的好的品牌给大家严格按照泡制规范切片呀，质量把控呀，对吧？让大家做到特别的干燥，对吧？没有什么压撑啊，软软的潮潮的，容易氧化，容易什么霉变。咱们神像西洋参每一罐的品质完全要到你手中，
1: 对，
0: 全新密封，两层的我们这样的塑封的这个包装，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给大家所有每天打开，对吧？你这个取西洋参再盖上盖子，每道环节都给你考虑得很周到。
1: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3克，3克是多少？20片左右，
0: 是。
1: 所以当这一个罐子密封口一 旦打开的时候20天把它吃完，嗯，这样你就滋补到位了，因为滋补跟量一定有关系，就像你吃饭，嗯，吃2两还是3两，怎样能吃到饱，嗯，后面都有个数字跟着的，
0: 是，
1: 所以千万不要只要1到2片含着没有用啊，啊，一定是按照我们的量来说的。
0: 是，
1: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象身不要放进冰箱，嗯，我们在家里面找一个特别阴凉干燥的地方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嗯，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它在储藏的时候才能保质期达到3年，所以我们。

0: 单独一罐的这个货号的。今天我们的价格，一罐买我们的三个礼盒，我们的六罐装开门见福礼盒，890元。890元，你看，如果你到市面上面去买的话，顶多也就两罐，三罐你都买不到。
1: 是的，
0: 我们给你六罐，而且每两罐放在一个开门见福这个礼盒当中，你看。这个打开以后，开门见福，福气到家，
1: 对，
0: 红火的、高档的、精美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家还附赠三个金色的这个拎带，还有两罐这个枸杞特卖的这个组合，真的，平时你是看不到的。
1: 是的，
0: 平时我们顶多就什么三罐装，
1: 对
0: 吧？或者来个什么别的那种啊，就是简易包装的。
1: 嗯，
0: 今天我们是特别的六罐礼盒礼带附赠，还有两罐枸杞。8件东西，你自己随意的。你说我这个礼盒留下来自己家里面做装饰，礼袋我要拎出去跟礼盒一块送人，都可以，为你考虑得很周到。但是我们最后8分多钟，平时常规节目一定不是这个方案和力度。这个组合我们是难得一件，限量发售，售完为止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都是这样啊，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3: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2: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3: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2: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两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3: 那平时能打折吗？
2: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3: 您自己吃吗？
4: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5: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然后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送
3: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4: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5: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6: 他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3: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6: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7: 因为我做销售的啦，闲话特别多。那么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3: 一个
7: 高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6: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3: 它也不上火，可以。
6: 对，
8: 西洋参温性了，那么就刚。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3: 混了一道吃
8: 也可以，
3: 两种么相辅相成。
8: 对个，
3: 有吃多少年了？
6: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3: 20来年了，
6: 对，
3: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6: 客气。
3: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8: 对。
3: 为什么都选择神香的品牌呢？
8: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香的。
9: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像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3: 要您把字哦，
7: 神香牌。
10: 神香牌。
7: 哎，真的好。
6: 神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7: 上海你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牌子呀。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又吃好牌子。侬讲对吧？
3: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8: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才。
4: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香牌。
0: 西洋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对吧？大家不要什么光听一个西洋参的概念，你有没有买到好的原料产地的？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不法商贩、不良商家，用一些什么银种参啊、劣质的一些不好的西洋参，冒充好牌子的西洋参。
1: 对，
0: 神象这个品牌，大家完全值得信赖。东方部这边。好的品牌，我们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还要多道把关，
1: 哎，
0: 所以这么多年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买神象西洋参已经成为了习惯，自己吃，送给家人，孝敬长辈，吃了这么多年就是两个字，放心。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价格还比外面真的划算很多。
1: 是的，毕竟是国企的那个背景啊。别的不说，质量把控这一块那是肯定不能出错的。所以我们西洋参从原料的进口到加工时候的这种标准的加工，而且我们的炮制规范执行的标准都不一样，同时我们的西洋参在加工完成之后，它还要有专门的储藏保管的这个要求，所以你拿到的西洋参为什么开罐之后你都会有非常浓郁的西洋参的香味，您在泡沫摇一摇的时候会发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散，
0: 哎，
1: 这就是我们西洋参品质好的表现啊。
0: 我们就再给大家摇一个，
1: 哎，好嘞。
0: 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直播里面我们演示的产品跟你拿到手产品是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的，
0: 一样的，你可以家里面热水泡也可以，或者保温壶啊煮一煮，对吧？烧一烧，煮得更加透彻也可以。但是只要你要煮了以后泡了以后，参香参味特别的浓郁，随便晃一晃，对不对？就能够看到绵密的丰富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含量很高的具体表现。
1: 对，
0: 关键你还。

0: 吃得到喝得到，
1: 对，
0: 那个嘴巴里面真的就是啊，生香味道很浓，而且很回甘，
1: 是入口让你一下子觉得整个嘴巴清爽到不行，
0: 对，
1: 而且这个到了嘴巴里面你自己都有口水会溢出啊。
0: 我们平时我们自己的杯子里面，对不对，我们办公桌里面很多那种泡茶壶里面放的都是神香的西洋参、嗯、也可以单独跟很多别的东西一块泡，
1: 是，
0: 尤其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
1: 哎、
0: 或者您的小孩做老师的、
1: 嗯、
0: 做销售的，
1: 是，
0: 平时又喜欢聊天，对不对，平时还出去朋友聚会唱个歌什么的，
1: 对，
0: 我觉得其实你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身体，比如说阴液津液损耗，或者夏天身体消耗大，
1: 嗯，
0: 润润嗓的话，其实我觉得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对，
0: 而且吃了不上火，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人参哦，
1: 哎，
0: 夏天确实有很多别的一些人参不能够吃、
1: 嗯、
0: 会上火，但西洋参它是清凉参不上火，
1: 对，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啊、
0: 哦、
1: 所以我们现在暑假有很多都是我们的老一辈在帮我们带我们的第三代，
0: 嗯，
1: 然后还要陪着他们到外面去上课啊，去外面玩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把自己身体保护好、
0: 嗯、
1: 把自己的精力和精液让及时补充进来，所以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配礼盒礼袋，就是可能你去自己的父母家的时候、
0: 嗯、
1: 您拎着这样的西洋参去给到自己父母，他们特别喜欢，而且真的是送到了心坎上，送到了那个我们的说那个关键的时候啊。
0: 嗯，外面很多比如说一些银种参，你看、
1: 嗯、
0: 网上搜一搜4块几毛钱一克，
1: 对，
0: 6块几毛钱一克，如果是进口的西洋参，相对比较好的产地，美国的那种西洋参14块几一克，加拿大的那种西洋参19块几克，或者小20块钱左右一克。
1: 嗯，
0: 今天你想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价格890元，我们如果扣掉那个赠品的那个价格，对吧，差不多你扣下来138元，
1: 嗯，
0: 700多，700多你除以今天我们总共360克，单克价格1块几毛钱，
1: 对，
0: 真没想到如果你要凑单的话再400积分拿到几毛钱一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这个西洋参，
1: 嗯，
0: 那现在货不多了，特卖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常规节目我们后面的价格力度一定不是今天这么划算的，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0: 嗯，
2: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嗯、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叫，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克
6: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啊嗯，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7: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
6: 嗯，
7: 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
6: 嗯，
7: 来喝茶呀，
6: 嗯，
7: 是可以这样吗？
6: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
7: 哦。
6: 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7: 哦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模许明。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一些，包括你在外面买东西，很少会有这个字儿的。我先告诉你，一会儿你看我们的节目，你就记住有7天的免费试用，你就抱着这个好奇心，啥东西能让我先用着？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一般厂家能让你用的，因为一旦装上这个事儿，对于厂家来说实在太复杂了，太费钱了，所以不会让您试用。而我们今天跟大刚老师介绍的舒乐的吊扇灯，
3: 对，
2: 可以让大家先用起来再说。
3: 没错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啊，舒乐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那个课堂教室里面那个吊扇，
2: 熟悉
3: 孩子哦啊，咱们商场里面那个上面的什么，那个饭店里面的吊扇，包括我们家里面的吊扇，我跟你讲，全部都是舒乐哦，因为舒乐是1976年这个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整整有50年的这个历史了，
2: 是，
3: 尤其是1978年的时候，48年前呢，第一台吊扇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当时上海的风扇市场，你看啊，台扇我们看华生。吊扇咱们就看舒乐，对吧？1990年的时候，它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以上了、
2: 啊。是。
3: 那么还有呢？20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吊扇灯舒乐研发。20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不用的时候，这个扇叶子可以折叠起来。同时呢，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超薄护眼的声控吊扇灯，不断的技术升级，不断的技术积累。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吊扇灯哈，它的非常有特色啊。
3: 对，
2: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盏灯。
3: 对，
2: 那你说家里面用，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尺寸吧？一个是36的，
3: 对，
2: 一个是42
3: 的，
2: 一个42的。
3: 但是建议大家都买42的。
2: 就对，
3: 就灯就大了呀。哎，你说吊顶灯在这个顶上的，你一个很小一个灯，
2: 那舒服的，
3: 光亮又不够，
2: 对，
3: 而且样子也派头比较小。哎，而且我们这是什么呢？三色调光的。因为现在你买一个吸顶灯，你也花了大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哎，对吧？
2: 变了。
3: 你像我们是暖黄光。对吧？哎，柔和的自然光，
2: 有了不一样。
3: 还有呢，白光，
2: 最白的，最白的，
3: 所以三色调光，而且呢，这个呢，确确实实又是超薄型的 AOD 的灯。那有人说这个灯我不稀奇啊，我平常我家里面的吊扇灯不也都是灯吗？那我跟你讲，今天这个灯啊，可不是普通的灯。
2: 怎么说？
3: 舒乐给大家带来的是护眼灯。哎，
2: 哎呦，护眼灯可贵喽！
3: 我家孩子那个读书，我给他买的几百块钱一个护眼的台灯就几百块钱了。
2: 哎呦，你要落地的，像这种大的，我跟你讲，上千的，2000块钱左右的。
3: 是的，
2: 哪有那么便宜、啊？
3: 但是你说，哎，你也说护眼灯，我也说护眼灯，不能随便乱说啊。护眼灯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全光谱，它要接近太阳光。
2: 是。
3: 第二个呢，它是蓝光的判定等级是 R级0。R级0是什么呀？你看。豁免伤害就是没有伤害，那么还有呢，它的频闪啪啪啪啪那个频闪，频闪波动呢是0.414，它要小于这个是小于等于0.5，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呢把它的要求数据都拿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检测报告。你看啊，首先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全光谱，所以它满足了符合自然光的这个特征，那第二点呢，你看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 RG0，也就是蓝光。豁免伤害，对眼睛没有伤害。
2: 好，
3: 那么第三点，它的频闪啊，它的频闪，你看0.414，小于0.5。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在这里啊，你看得非常清楚，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对眼睛没有显著影响。所以你想想看，符合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后，那它就是护眼灯了。那护眼灯，来，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台灯，899块钱。哎。 许明老师说我加的是吊灯，那吊灯就是2000多块钱，这有过经验的人。
2: 我买台，我买落地，那个叫做马路灯，
3: 对对对，
2: 准确说那个灯叫马路灯，有孩子家里面一般都知道。
3: 对，
2: 马路灯就是这价，
3: 哎，2000多，
2: 真的就是加护眼灯。
3: 但是我要再加个电风扇呢。我加个吊扇，那不3000多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在1000块钱左右，我们把这个灯买回去，其实都已经值了，
2: 太值了，就是一个灯就值9.99，
3: 把它吊起来，我们看一看啊。平常不用的时候，365天，你看的都是护眼吊灯，
2: 是
3: 这个档次不一样的、
2: 是，
3: 而且我这个护眼吊灯它是无极调光，你看一下我的手的颜色和这个灯的颜色啊，我现在是亮的，我把它调暗，你看。你看，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太，你不需要太亮，
2: 是，
3: 那你暗一点呀，
2: 是，
3: 有点环境灯的氛围。
2: 对对对，
3: 我的手现在的颜色啊，你看这个颜色啊，
2: 是变暗了，
3: 我现在把它调亮，你看，
2: 来再亮，
3: 颜色亮了亮了，我的颜色
2: 过度曝光了，
3: 过度看不到了，
2: 对了，
3: 这个亮度就，所以它是无极调亮度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同时，365天之外，像现在这个天，我家已经开了3个月了，5月份就开起来了，我把电风扇一开，隐形的翅膀平常是折起来的，对吧？那现在呢？清风徐来，那现在我就觉得凉爽呀，舒服呀。今天几度啊？30几度，现在大概35度左右了。
2: 啊，我都没有留意现在
3: 出门，
2: 真的，
3: 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了。
2: 是三十度。
3: 接下来我跟你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一来之后，今年的夏天，我跟你讲，你开到11月份，我估计风扇都要开的。
2: 我跟大哥老师在这聊天
3: 啊，
2: 大家嫌吵了没？我是没有听到任何噪音，一点都没有，
3: 对吧？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无极的啊，这个变频的电机。
2: 是。
3: 那这样的话呢，它非常稳定，你看不晃动。第二个呢，几乎没有声音，对吧？而且风速有6档可以调节。
2: 6档。
3: 那有人说这个风大不大？我也看不出来啊。
2: 对呀。
3: 对不对啊？那我这
2: 没感受。
3: 好，我把这边打开来。
2: 怎么办，大高老师啊？
3: 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把这个风打开来，让大家能够亲眼感受一下。
2: 来吧。
3: 这个灯加上这个烟雾。
2: 我们做个实验。
3: 哎，那它能不能有这个感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把烟雾，请
2: 来把烟雾，
3: 工作人员把这个烟雾
2: 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3: 好，
2: 这个面积，
3: 这风呼一下子，是吧？这个烟雾由内及外，由上及下，这个扩展啊。
2: 是是是，
3: 你看
2: 都到内侧了，
3: 都到内侧了，
2: 这边有点亮，看不太清楚。
3: 你整个客厅，很多人说我家客厅大概有个7-8米，没问题，全部都可以啊。好了，我们把这个收一下啊，
2: 收一下，
3: 可能是打到了旁边，我把它往前稍微侧一点点啊。好，这样好，好了。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灯呢，它刚才是这个风很大往下吹，瞬间啊可以让整个角落里面都有风的感觉。但是呢，有人说了，那我年纪大了，我不想这个风啊直接吹在身上，尤其开了点空调之后哦，哎呦吃不消啊，
2: 怎么办？
3: 这个风钻在身上啊，那我就怎么样呢？我把它呀可以反转
2: 啊，
3: 我可以反转。好，它慢慢让它先停下来啊，
2: 停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大家再看一看啊，
3: 对，
2: 它有一个反转的效果啊。大家看一看，好，已经慢慢开始停下来了，
3: 慢慢停下来啊！
2: 注意啊，你要想反转，先停下来才能够进行反转。
3: 对，我们有正转和反转这个按键的啊。好了，它反过来停下来之后呢，它的风的方向啊会反过来的。
2: 但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
3: 风就不直接吹在身上了呀，
2: 吹到天花板去了。
3: 风往天花板上吹，往顶上吹了，那你身上毛孔你张开的时候，你就不会风从里面钻进去了。
2: 我看它有这么好效果，来
3: 来
2: 试试看。
3: 你看，
2: 开始反转了啊！
3: 开始反转了啊！
2: 注意了。来，我们的烟雾可以起来了。
3: 好，烟雾起，来
2: 给大家看一看，这回是不是往上吹的？注意了，观众朋友们，
3: 刚才烟雾全部是往下吹的，现在烟雾全部往顶上吹。
2: 是，
3: 这就是把风的轨迹给你模拟出来了。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
2: 没，
3: 如果说它但凡风往下吹，意味着我的头发一定是在风筝凌乱，
2: 动来动
3: 飘动，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说明什么呢？这个风往顶上吹，在循环对流的同时，哎。但是我的身体哎没有风直接吹在皮肤上，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很多小孩儿，我们在家里这个就特别合适，
2: 很柔和。我跟大家讲，相当之柔和。哎、所以如果您吃不了这种硬风，我们就柔和的风，两种方式非常棒。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看今天这个价格了啊。
3: 好嘞，
2: 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跟大家老师给您看了一盏，就是像这么大的大路灯。
3: 对，
2: 我不用你2999，在1999要的，你现在随便搜。要有护眼功能的哦，
3: 对，
2: 一定要这个价格哟。
3: 对，
2: 我们再加一个台，不用台扇吧，就是那就是一个风扇，
3: 对，
2: 吊在顶的风扇，要不要个500
3: 啊？那肯定是要的，
2: 1000，
3: 肯定是要的，毫无疑问的。
2: 我就算加一个1000块吧，3000块钱，怎么说大上下
3: 是
2: 也得是这个价格。
3: 对，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规格。
3: 嗯，
2: 刚才跟大刚老师聊，其实无论你是卧室还是客厅。直接建议您就
3: 直接买大的
2: 42。
3: 对，
2: 其实我自己家里面是从小尺寸逐步升级成大的。 当时是为了，我走过弯路
4: 了。
2: 当时是为了图个便宜，说先装个灯就再说。没想到后来孩子看书什么，在客厅有些也说，老师们看看手机，包括看看报纸、看看书什么的。你在客厅一打开，不管你客厅卧室，灯一到亮，你只有足够大了，它照射的空间才足够广，
3: 风扇也大呀。
2: 你坐在任何位置，咱都不受影响。大家说是这道理的哦。所以今天您直接1999价给您做1099。除此之外，您要担心这个拆旧啊、安装啊，我们今天全都有。
3: 对，
2: 而且还有大刚老师手里拿的这个，
3: 来，
2: 七天我拿的
3: 免费试用。
2: 这个
3: 您看一下，像现在好多人说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没关系，装下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这个天气你放心，你天天能用得到的。早晚还不是太热的时候，你就直接开风扇吹。到了中午，你把空调打开来。你可以温度啊，你可以打得高一点了，不用敢打得那么低了。
2: 如果我就想开点这个风扇，我大概能吃得住热，但是我得开风扇。如果像这种用法的话，我大概一个月能用多少度电？
3: 来吧，
2: 我真想知道这件事。
3: 省的是不得了了，我跟你讲，
2: 多省有多省。
3: 好吧，我开最低档，你就只有几瓦嘛？只有5瓦，单开5瓦，一天你开10个小时，那你差不多呢就是0.12度电。你要开30天，什么概念？30天一个月，每天10小时开一档风啊，1.5块钱。
2: 一档风足够了。
3: 挡风啊，
2: 别太硬的风，
3: 你一瓶矿泉水你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2: 太棒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既没有太大的压力，又有7天的免费试用，
3: 是
2: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3: 又是灯又是扇
2: 起来。这个天气您用起来早用早舒服。
3: 对，
2: 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我买了一点石头吧吊水，也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斯乐巴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斯乐巴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斯乐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2: 天气特别热，刚才我试看了一下，当老师没说错，34度，哎，我的天哪，
3: 最高温度差不多34.5度。
2: 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愿意省钱，这空调嘛，有的时候不太舍得开那么久。
3: 对，
2: 那如果大家舍不得开那么久的时候呢，你稍微开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4: 温度降下来，
2: 你先让它降下来，就一直开风扇，就
4: 对，
2: 把窗好关好，你这冷空气在屋子里一直循环着就够了，还可以用好久好久那个冷空气来，但是你总得有它吧？
3: 哎，要有的。
2: 我们这个刚才大刚老师算了，就是最一档。就一档完全可以让它流动起来，空气流动就好了，不要吹冷。
4: 我上到自己，我在家里真就是开一档的，
2: 多少钱？
4: 因为你开
2: 一块钱，
4: 我跟你讲，因为一档风啊，开一档风它只有5瓦，
2: 对，
4: 你家里一个哪怕任何一个电灯，我这估计都不止5瓦了吧，
2: 啊、
4: 对不对啊？一天开10个小时够，那一个月开下来多少钱？
2: 1.5块，
4: 一瓶矿泉水不到的价格，一个月的10个小时的电费啊。
2: 换句话讲，如果咱就算咱上海这热天4个月需要你开。
4: 你
2: 4块钱
4: 二十，
2: 观众朋友们，4-5块钱
4: 连续不断的开，
2: 一整年里边的，
4: 对，
2: 咱们就最热的时候咱都覆盖了
4: 啊。对，
2: 哎，您这空调一开可能5-6百
4: 啊，
2: 然后我们今天4-5块，
4: 是
2: 还是一整年咱就热的天气都包含了，
4: 对，
2: 这多舒服呀。
4: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你看啊，这样我们俩现在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就很舒服，
2: 是，
4: 对吧？因为我们在环境当中是有空调的，
2: 嗯，
4: 稍微有一点点风哦，侬就觉得老适宜啊，
2: 哎，适宜。
4: 这块弄块懂动不动，为什么不动呢？它的电机好
2: 稳，
4: 哎，我们是变频的电机，所以它更加稳定，而且更加的安静，
2: 是，
4: 对吧？同时呢，我们这个灯啊，也是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也是给大家做到3档的调温、调色温啊。大家看啊，这是我们的白光，哎，这是我们的暖黄光，哎，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好像感觉温度啊，哎，上去一点了。再来柔和的自然光，最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有护眼。功能的护眼灯，那这个是不是护眼灯哦？那这个价格可就差好多好多
2: 了。不是我们说的护眼，
4: 对，
2: 你得有证据，
4: 对，
2: 你得实验室有检测报告。
4: 是，我请许明老师帮我拿下这张板啊。护眼灯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呢，全光谱，接近自然光；第二，蓝光等级 RG0，第三，它的频闪要小于等于0.5。我给大家看检测报告。
2: 好，
4: 第一个，那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全光谱，
2: 是
4: 啊，接近自然光。第二个，大家看啊，我们的。我们的蓝光危害为 RG0 就是豁免伤害，没有伤害。那么第三一点呢，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频闪，它是小于多少？小于那它是0.414，那就是小于0.5，所以它的结论就符合了闪烁结果测试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标准的符合了我们说护眼灯的这个要求。但是护眼灯，我们家里有个读书郎的，有孩子的，学习过的都买过，为了孩子的眼睛保护一下。台灯你可能买过，800多块钱。哎，你说买一个吊灯，2000多块钱，只要是真的是真正的护眼灯，它就是这个价格，因为对眼睛好。对吧？如果在有了这个吊扇的这个功能，又节省空间，是吧？又有，那你想3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1099块钱，是吧？又是护眼灯，又是风扇，你看这个风扇吹起来，而且这个风扇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是正反两用的。以前我们说这个护眼灯啊，我们说的这个风扇只能往下吹。
2: 对，
4: 哎，你看我现在这个风啊，我吹在我自己头发都会动的，尤其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干冰，来看一下这个烟雾，
2: 来吧，
4: 对吧？让他感受一下。哎，让他感受一下这个烟啊，它的这个走向啊，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这个风你看不出这个风的轨迹，啊，
2: 来放干冰吧，
4: 会有些问题是吧？好，来了，来了，
2: 注意啊，我们来干冰了。 看看这个风它吹的面积。
4: 你看啊，从上到下，由里及外啊，这个烟雾就把风的轨迹给模拟出来了，而且你吹到那边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想，你在这个风扇一打开之后，你在客厅当中的角角落落，它都能够感受得到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啊，它的整个的一个正转的一个能力。对吧？以前我们说的风扇嘛，它只是往下吹喽。好，我们把它烟收了啊。正常我们说都是往下吹的。往下吹是很好。降温速度快。风吹在身上也很爽。但是好多年纪大的人说，我受不了，对吧？我你把风直接吹在我的皮肤上，哎呦，我毛孔收缩，我可能毛淋淋啊，我老把塞一眼，冷丝丝。那你看，我同时还有反转功能。反转什么呀？风不是往下吹，你能忙啥都吃。现在我打开的时候呢，它是风是往上吹的。
2: 我们再试试看干冰，
4: 好吧？看不出来是吧？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2: 看看，
4: 来看一看，
2: 大家注意啊，来了，
4: 你看，
2: 哦，不落地啊，这个烟，
4: 这个烟直接往顶上去吹了，它完全不吹，再往下吹，不往下吹，这个风就不会吹在我的头发呀、皮肤啊、身体之上，
2: 对对对，
4: 我就吃到笑了呀。但是呢，由于它是吹到屋顶之后呢，它是形成了在室内的循环对流，所以它空气是流动流通的，这一点就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你开了空调又不想这个风很硬的吹在自己身上，那这样风呢就更加的柔和。第二点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哎，人呢呼吸降下来了，然后呢你温度体温也降下来了，你不需要这个风直接吹在身上的，往上吹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
2: 还有有我们这提一句啊，因为我们现场环境有点嘈杂，
4: 是
2: 不见得一定会听得到我们现在的声音，我们是有语音功能的。
4: 对，
2: 如果您的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我懒得动，手什么遥控器也懒得找，什么灯也不想打算开，我只要说一句话叫他的名字他就答应，他就给你干活了。
4: 对，回去试，
2: 就这么简单。
4: 回去试，
2: 回去试试看就好了。我们肯定是有语音的，
4: 对，
2: 这一点你也安心。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 AI 智能了，你就安心吧。就这种不用让您用手的、用嘴巴的就可以操作完成了。
4: 没错，没错。
2: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一个是36寸的，不到1000块；一个42寸的，1000出头一点点。
4: 哎呀，太划算了。
2: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直接上42寸，一劳永逸。我不管你卧室还是客厅。以咱们大概老公房的大小，您客厅装一个几乎20多平的客厅，对
4: 对，
2: 差不多都
4: 没问题的，
2: 对，包含在内了哈，全都罩住了，
4: 既是灯又是扇啊，
2: 是
4: 既是灯又是扇，而且是护眼灯，
2: 对喽。然后给大家做到的价格1099，参加满减送百，400积分到手里了，相当于600多块钱。
4: 对，
2: 你说600来块钱够干啥的？买个台灯。我估计也就差不多
4: 了，
2: 买个台灯还不能说是风扇，好的风扇啊，
4: 对对对，
2: 你那台灯还不见得是护眼的，
4: 顶多再加个台扇。
2: 是了，来看看，我们免费拆就免费安装
4: 啊，
2: 不管你老公房、新房什么的，尤其是老公房的很多老师们，那咱也不担心。
4: 对，
2: 而且你说我用完之后，万一我想后悔，我不要了，7天呐。说实在话，这个风扇你不用7天，你1天就能知道好不好用。
4: 对对 对，
2: 因为当天晚上你要叫轻的，有些爷叔我知道的，像我妈妈就叫轻。为什么很多女性叫轻？原因是什么？生过宝宝人都知道，从小坐下的病，那是因为老照顾孩子，孩子一哭您就醒，
4: 惊醒。
2: 所以一般来说，有一个针掉到地上，您嘣的一下就醒了，就容易惊醒。这已经成习惯了，没关系，你回去用，
4: 安静。
2: 姐姐们、老师们、女性朋友们，你回去用完之后了，你要觉得影响您睡觉了，你退给我们
4: 啊。
2: 7天之内，
4: 一个星期
2: 怎么说？对了，你肯定知道，不用。那7天一天都知道。
4: 那这样说起来，卧室要装一台。两个卧室
2: 装
4: 两
2: 台，
4: 客厅装一台，
2: 对呀，
4: 餐厅装一台。我现在吃饭离不开这个灯啊。
2: 是的呀，
4: 我一吃饭我就热，我热了我就全身都是汗。
2: 是
4: 我跟你讲，
2: 尤其客厅吃饭，
4: 尤其客厅吃饭的这个地儿，
2: 真的是
4: 你就把它一下子一打开，哇，这个风扇就很舒服啊，
2: 就可以转起来了呀。
4: 吃饭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大大滴汗了啊。
2: 是的，
4: 想好一下子要几台，不要让师傅反反复复跑，对吧？
2: 哦，现在你说师傅
4: 现在装修忘记了，
2: 忘记了，忘记，真是忘记。我们先占名额，反正我要是真的7天之后不满意，我退就好了。赚钱定02151119900。
0: 40多吧吊水，又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48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48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 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5: 屋里向啊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扇以后呢，觉得蛮好啊。
6: 我主要呢，阿拉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不大愿意，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头嘛，我这都掼下来吧，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抗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早门口是电风扇一直掼了嘛，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它。搿烦不啦，每趟拆老脏脏的。
7: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不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8: 当侬不用的辰光呢，也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9: 声音倒是蛮轻的，不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搿电风扇轻得多了。是的，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地方算了算，但是有风，
5: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9: 蛮无尘的，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吧？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不好摆电，就是不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7: 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10: 我家里面这个一个小灯管什么的，真的是用的已经啊后悔死了。我真的是这么说。啊、刚开始呢图了个便宜，然后呢那个灯啊，讲真话，它也不是有多省电的灯啊。那我今天还不如直接安装我们今天这42寸的一步到位。
4: 对，
10: 这是属于比较好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了。嗯，目测一下，按照客厅来算，也怎么说得有个90平左右了。这应该户型大概是在90平左右的一个户型了。嗯，那您如果是老公房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大的42寸足以覆盖您家里面应该光亮需要照到的地方。
4: 是，
10: 而且您要如果客厅像你说老公房40平左右的啊，
4: 客厅餐厅分
10: 开的，你这个打开之后，你整个屋子里面循环流动起来，那会更舒服的。
4: 是，
10: 它足够用了，一台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4: 对，
10: 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除了正转，我还可以反转。
4: 对，
10: 如果有小宝宝，比如说有一些，你说我带孙子孙女，那才多大点啊？
4: 是，
10: 1岁都不到，那才几个月呀？我害怕这风吹到我孩子怎么办呢？吹到我也就算了。哎嘿，别担心，我们今天有个反转的功能。
4: 对，而且许明，你刚才说的孩子，其实两点很重要。第一，孩子你这样抱的话，他的眼睛往上看的。哦，哎，护眼灯和不护眼灯有区别。眼睛蓝光没有伤害，对吧？
10: 频
4: 闪也不会特别伤到你的眼睛。还有什么呢？它是全光谱呀，所以呢，它是接近于自然光。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瞪着眼睛看，但是你也难避免，他毕竟抱着，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对吧？所以我们的护眼灯对孩子的眼睛的保护是有的。
10: 哎，这点没
4: 有孩子，我自己眼睛不要保护了吗？
10: 对呀，要。
4: 我们眼睛每天手机啊、电视啊，我也看，我也需要保护呀。而且今天没有让你多花钱呀，也就是才1099。
10: 就正常一个灯的价，再加
4: 一个价嘛。
10: 你就说这两个功能，我们就拆分除一下，
4: 500块钱左右。
10: 哎，400-500块钱，
4: 400-500。
10: 观众朋友，400-500块钱，你正常说买个风扇，你也有的时候太便宜。咱也不敢用啊，
4: 不敢用，
10: 我就老害怕掉
4: 来过去的。对，就是咱刚才说了嘛，
10: 掉了，尤其那电机啊，哇哇叫，
4: 这个时候啊，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牌子了。上海的老牌子呢，舒乐，对吧？那1976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是有50年的历史了，对吧？你看我们以前家里面的那老做啥库门房子啊，住的石库门房子，那个吊扇不就是舒乐的吗？台扇都是华生的呀，吊扇就是舒乐的呀。
10: 是，
4: 我们学校里面读书那个课顶头顶上
10: 的
4: 一排的那个也是舒乐的呀。商场里面、电影院里面，包括公共设施里面，它都是的。所以它当时啊，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它超过80%的，
10: 八十，
4: 它遮住了啊，它是
10: 80%
4: 啊。好，然后呢，木质吊扇灯啊，不断的升级，隐形吊扇灯啊，还有我们今天超薄的声控的吊扇灯，
10: 是，
4: 你会发现。我今天这个灯啊，它比普通的吊扇灯它要薄，它要薄很多。
10: 确实，在这
4: 它大概只有1公分到2公分的这个厚度，
10: 看得到的这个
4: 很薄的，
10: 就这个位置，哎，
4: 就那么一点点，知道吧？就一点点，所以薄嘛，它就好看一点。第二个呢，你看它这个距离啊，它离顶的距离会更短一点，不会老做个吊扇就吊
10: 压着
4: 压抑。你现在它往上收了，它完全经过测试过的，不影响你的风，
10: 不影响
4: 你会更美观。而且呢，这个它这个灯啊，它第一，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是护眼灯，同时这个灯它还能够调明暗。你家的灯能不能调明暗？我不知道，我家灯是不能调的。但这个灯你看它能调，你看我现在手 它的亮度啊、哦，
10: 从曝光过度，
4: 曝光它慢慢你看恢复到自然了，看到没有？
10: 按下来了，
4: 它现在按下来了，我再把它打亮啊、哦，来亮起来、哦，你看，它是无极调亮度的，
10: 好棒啊！
4: 所以你想，哎，你大晚上了，你想稍微，哎呦，不要那么刺眼，你就调暗一点。
10: 是，
4: 如果说呢，你正好大家家里有人来了，那你就调的亮一点，对吧？这都可以自己来调整，
10: 没有问题的，挺好的啊。
4: 对，
1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两点之外呢，就是无论大家在使用上面的束缚啊，包括什么声控啊，我们今天都有。
4: 对，
10: 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吧，看看到底我们这个覆盖面积是不是像我们是有没有在吹牛啊？我们做个实验，
4: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风啊，它到底的力度。强度方向啊，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干冰放进去啊，
10: 好，放进去吧
4: 啊，放进去吧啊，来，我们来看啊，
10: 看喽、哦，来了，
4: 哇，你看从上到下由里及外，这个风是迅疾，是吧？如风，
10: 你就像不像一个埃及金字塔？
4: 对，
10: 就这样的一个，
4: 到了下面
10: 是不是？
4: 它是往下这样扩散开来，往下扩散开来，
10: 真的扩散好大，
4: 跑到那边去了，
10: 跑到那边了，
4: 之前距离大概有10米都有的。
10: 所以
4: 30平方、40平方的大客厅、完全没问题。
10: 反正我在这儿完全感觉
4: 不到，
10: 对吧？好，完全感。
4: 那你说，这刚才你看到的是正转，对吧？这个风是往下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它还有一个反转，风是往天花板上吹的，它是往上扩散，往上扩散。
10: 这样往天花板吹就很柔，
4: 柔和，
10: 几乎
4: 更柔和。
10: 但是你空气流通，你就不会觉得闷。
4: 对，
10: 还舒服，
4: 好吧？我站到下面来看这个风能不能把我的头发给吹乱了，把衣服给吹乱了，对吧？你看一下，好，风转起来了。现在我好，我们把干冰也同时打一下，看看这个风的这个方向啊，
10: 看看有没有吹到。
4: 首先，我的头发丝、衣服一点都不动了，为什么呀？因为没有风直接吹在我的身上。哎，但你说我有感觉吗？我隐隐约约有一点流动的感觉，因为它的风是往上侧面，
10: 对，
4: 往上。墙壁往两边，往上往两边，几个来回以后，它的空气循环一对流，它你如果这个时候开点空调，你的空调啊，就它的温度
10: 反倒那个凉，
4: 对，它的温度会传递得更加均匀，但是呢又没有直接吹上你皮肤上的那种刺痛的硬感，
10: 对的，
4: 这个就特别舒服。
10: 大家有没有想过，哎，之前我们会装一个空调的时候有个口，哎，会有一个遮风口，
4: 哎，有
10: 额外再装一个，
4: 对，
10: 有没有？我家里会额外装，因为它风直接吹到身上很硬，哎，其实你往天棚上吹的时候，就是把它吹出来的硬风马上倒吸回去，
4: 对，
10: 它就不会直接掉下来，冷空气本来就是要沉下来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到天棚上自己就下来，下来以后再吸上去，再下来，哎，哇，我跟你讲，这个舒服的不得了啊！而且它还省电，你就稍微开一下下，关掉它，你整个一下午就不用再开了。
4: 对，你尤其往上吹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风啊就不会让你不容易感冒，哎，
10: 没有
4: 直吹，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你一天开10个小时，哎，对吧？你就开一档风，
10: 柔和的
4: 开10个小时，好吧？一个月算一下多少电费？那我给你算过了，1.5块。啊，我今年我假定说你就开10个小时，每天开，你开了4个月6块，你开6个月，你看，你不过就是9块。
10: 4个月，观众朋友们，
4: 四个月，
10: 咱往多说了，
4: 6个月你开半年就9块的电费哦，哎呦，
10: 没所谓了，
4: 哎呀，
10: 就一个钢镚1块一个月的事
4: 儿嘛，
10: 对吧？掉地上咱都不懒得捡的是这个情况，咱今天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吹一个月，
4: 对对对，一天10个小时，
10: 舒服的，哦，您就记着啊，不管您相不相信，想不想怎么着的，您先7天用起来，哎。不给您造成其他的影响，还让您舒舒服服的先吹个7天，感受感受有没有吵啊？没有吵，我留下。有些观众朋友在乎的点，
4: 风柔不柔？
10: 他在乎的是我的光线足不足？哎，风可以够了，我就用了。
4: 回去。
10: 那有些观众朋友在乎的是这个风，我到底能不能往上走，能不能够软？像不像你们说的空气搅动起来？哎，这个点我喜欢，我就要了。还有观众朋友，我两个都喜欢，但是我要先感受啊。今天让您先感受一下，
4: 哎，但是有一点，有家里你要几个房间，你就订几台，
10: 是
4: 客厅啊、卧室啊，两个卧室你就一下子3台订回去，对吧？因为这个天气一热，你不要。装了一台再装，那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排队排很久啊。
10: 万一现在是安装旺季啊，今天昨天肯定排一个，下周给您装了。
4: 对，
10: 你再重复再订一台，有可能给您下个月再装了。哎，这下期就过去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9900。
0: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水，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行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40瓦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0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 另外呢，看中伊个户外和搿声控，户外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讲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5: 屋里向个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扇以后呢，觉着啊蛮好个。
6: 我主要呢，阿拉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不大愿意，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家头嘛，我再都掼下来，勿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勿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没电风扇。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掼个，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脱。个烦不啦，每趟擦老脏脏的。
7: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8: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伊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9: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着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5: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9: 蛮和顺的，勿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吧？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7: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1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很有名的，我们以前经常会用。你要说风扇这灯，我说实在话，当个老师，我坏了就坏了。
4: 对
10: 我人生什么，我甚至感觉有没有生命影响，没太大关系。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风扇要掉下来的话，我可就蛮害怕的。这个风扇的质量一定要过关，这个牌子一定要好。所以
4: 舒乐雅，舒乐雅，这是上海的知名品牌，哎，对吧？上海以前呢，因为轻工业很发达嘛，对吧？全国各地都是有影响的。台扇我们说华生，这是有名的。吊扇呢，只有一个牌子，那就是舒乐。而且这个舒乐在上海的普及率大到什么程度啊？你以前的商场、饮食店、饭店，包括我们的学校，小时候我们读书那个上面有个吊，那就是吊扇，就是舒乐呀。包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吊扇，都是舒乐，用好几十年了，用了。
10: 对呀。
4: 但是以前呢，那有些就是那个绿的，那个颜色的，有些那个木质的，
10: 有声音的，对不对？
4: 所以现在呢，舒乐那比以前好。以前它就是一个吊扇，有的时候把它叶子还要拆下来。那今天它首先是个灯，365天，它就是一个 LED 的这样一个大的吊灯嘛。这个吊灯，而且我们反复再跟大家讲，不是普通吊灯啊，它是护眼灯。护眼灯和不是护眼灯价格差好多，但是对眼睛的保护很重要，对吧？那第二点呢，你看它这个风扇，这个风扇你看我现在开的是一档风哦，跟一档风我们俩都觉得很舒服了。
10: 这是一档，
4: 一档
10: 风
4: 老塞呀，
10: 真的是，我还以为你开的最大的。
4: 我给你开大一点，你看
10: 现在，你不要开大点，不要把吹飞了。
4: 现在这个速度啊，它是慢的，
10: 但是哦，大家注意这个叶片的速度啊。你要是越来越看不清，越来越看不清就是快了，
4: 快了，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快了啊！哎呀，但是我现在是最大到6档风哦，你听听有没有声音？
10: 哇，这个有，说实话有点冷哎，六档风。
4: 那因为正常你风扇打了哐当有声音吗？这就
10: 没有声音，
4: 几乎没有声音吧？
10: 我觉得1档够了，可以的。
4: 对呀，
10: 真的是1档足够了。
4: 对，
10: 我觉得只要空气，我们是站在正下方，
4: 对，
10: 你知道空气流动起来，你再加开一点点空调，
4: 流动就好。
10: 哎，就流动起来就行了，
4: 流动就
10: 舒服的了。
4: 对，
10: 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给大家做一个反转的，
4: 好嘞，
10: 看到有
4: 我们先做正转啊，因为它这个这样的烟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下。我们这个风扇啊，先我们请啊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过来。
10: 好，
4: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风扇啊。它是这个时候啊，你看它的风是往下吹的，好，你看啊，往下哗一下子吹得很远，
10: 散开，
4: 它是往下打开，往下打开，往下，它是这样的一个往下打开的，
10: 是。
4: 那么你说这个，很多人说我受不了，我这个风吹在皮肤上面，我毛孔，我得搭个毛巾呀，我搭个浴巾呀，我搭个毯子之类啊，为什么风硬老硬啊？那现在呢，它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呢？叫反转。那这个反转呢，它是同一个按键，它会自己先把速度慢下来，你也不用再特别按了，它慢下来之后呢，它就再反一个方向，好吧，现在它停，慢了以后它停了以后它重新再朝另外一个方向吹，
11: 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风是往哪个角度吹的，有没有吹在这个皮肤上呀、身上呀，让你觉得有一种刺冷的这个感觉。好了，它现在换了一个方向转，那你说方向换过了，但是我看不出这个风啊。
10: 对，
11: 来，我们把干冰再放进去，看一看这个风是往哪儿吹，哪个方向、哪个角度吹的，好不好？哦，喏，你看。
10: 你想想看，如果空调那个风吹出来以后，
11: 对吧，
10: 马上把冷风吹到天棚上，
11: 这个
10: 多舒服。
11: 干冰这个风是往上这样，
10: 对，
11: 对吧？往上来，刚才是往下，它是往上，所以这个风扇它有两个吹的方向。冬天包括你啊，不要太冷的时候你往上吹，哎，你要是特别需要一下子温度降得低一点，或者自己要体感舒服一点的， 你就往下吹。嗯，所以给你两个选择，哎，一样的价格呀，
10: 看
11: 多选择多功能呀，
10: 两个规格，一个是36寸，一个42寸。个人建议大家呢，你就是我家的客厅、
11: 餐厅
10: 都在一体的，哎，
11: 对，
10: 你就直接42寸的，
11: 对，
10: 全都带到它。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完全正吹着您吃饭的地方，把饭再吹凉了，是吧？你可以稍微的按在客厅里面，那风扇一打开，全都能带到，多舒服呀！1999原价，我们今天1099，如果参加一下满减送，买三件满3888元，返现400元积分的话，600来块钱，一个功能算下来200-300块钱，这也太夸张了。
11: 对，
10: 你在外面买一个什么灯能200多块钱，买什么吊扇200来块钱啊？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之外，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1: 这个太好了。
10: 对，不管您对它有任何的质疑，您觉得好不好用啊？声音噪音大不大呀？我声控怎么样？我老两口我懒得找什么遥控器，
11: 对，
10: 半夜起床的时候或者怎么要关它的时候，我懒得再去找了，我想闭着眼睛一张嘴就让它关掉，行的，都能做到。没有遥控器也都可以回去试，
11: 啊，
10: 您得先用起来。
11: 对，
10: 不用起来您怎么知道好不好用呢？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0: 我买了一台40瓦吊扇，又有声控啊，又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跟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40瓦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40瓦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帮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5: 屋里向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风扇以后呢，觉得。蛮好啊！
6: 我这两年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不大愿意，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一家头嘛，我都都管下来吧，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看上去像只灯，不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插了，到冷天也随便插它，搿烦勿啦？每趟插老脏脏的。
7: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8: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伊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9: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5: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9: 蛮和顺的，勿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勿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不好摆电，就是不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是呢，倒不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不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不要啥个哦，光便宜，没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10: 你看我们这些有采访到姐姐的阿姨们啊，人说的多实在，
11: 对，
10: 你不是光图便宜事儿，咱现在上海的消费水平不是我是谁便宜我买谁的，
11: 对，
10: 是谁品质好，如果性价比高那我更开心。
11: 对，
1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品牌书论，你像刚才那阿姨说了，用两次是我便宜归便宜，用两次天天修天天修天天修，
11: 那麻烦
10: 了，你烦死了，
11: 对不对啊？尤其现在是旺季的时候，哎呀，师傅装都来不及了，谁来给你修呀？所以你质量要好呀，
10: 要好的呀，
11: 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吊扇在咱们上海啊，它应用范围特别广，
10: 是的，
11: 你想想 想看，我们基本上从五月份开始，这温度就上来了。
10: 对，
11: 这个时候你开空调肯定不到时间的，对吧？但是你有个风扇，稍微挡一挡。哎呦，你觉得呼吸也舒服了？你不然你闷呐，我们上海湿度大呀，湿度一大，气压一低，你难受的，
10: 难受的呀。
11: 有点风了，哎，你就觉得舒服好多了，对吧？第二个黄梅天，黄梅天你试试看呢，你拖了地板，你自己看，你这地半天干不了，你把风扇打开来试试看，哎，一会儿就干了，对不对啊？所以有风啊，帮助这个湿度，它也会进行一个快速的能够干化，对吧？最重要的是呢，像这个天气，你吃饭，弄死干快快快，弄家里把开空调，你没个电风扇，哇的吃不消呀，
10: 跟蒸个桑拿一样的，
11: 衣服全都湿了，对不对啊？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还是有点闷热的吧？哎，小风开一档，你试试看啊，有点流动的感觉，就够得老晒衣了，对不对啊？像这样的34-35度的天，那要开空调了啊。
10: 要的，
11: 空调一开，那有人说我晚上睡觉。你可以先开2个小时，把温度先降下来，
10: 对，
11: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这风扇再打开
10: 一档，
11: 接力
10: 记得、啊、
11: 对吧，
10: 打开之后咱别直吹、
11: 哎、
10: 我倒是建议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朝上，因为终究你要一睡觉吧，它直吹你
11: 体温也降低了，
10: 吹感冒了，
11: 对对对
10: 对，害怕吹感冒了，
11: 就是你盖在，
10: 我现在也是有点凉，所以大家这个风扇它能够反吹往上吹，
11: 对，
10: 这个想法实在太棒了。
11: 对，
10: 我说实在话，你可能你家能够做有灯的，我家能够带风扇的，能够无极调节的，但是你要能够反吹，对于电机的要求，你一会儿正一会儿反，一会儿正一会儿反，我跟你讲，对它的损耗还是厉害的，但是它又不过关，
11: 对，
10: 不是好牌子。且修吧，
11: 对呀、啊，
10: 我跟你说，来看看我们的
11: 啊。那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是超薄型的，喏、挂在上面啊，它不占地方，看上去很纤巧，对吧、第二个呢，它离顶的距离比较短，所以吊在那儿不是那个哎呀，看上去很压抑的感觉。那现在这个风呢是朝下吹的啊，这是个灯，我把灯可以关了，喏，这个关亮啊，这个大家三色调光都可以，我不演示了。风往下吹，好吧，我们请干冰来试一下，好吧？有吗？有的话我们再试一下啊，
10: 再来一轮干冰，
11: 好，再来一轮啊，我们往下吹，你看一下。这个呢，这个我们说它的风啊速度快，一下子你看晃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推得很远、是吧，如果说你刚刚到家，你一下子想让自己舒服一点，风开大对着往下吹很舒服，往下这样，往下这样，好，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希望怎么样呢，哎，它往上，哎，风往上吹是什么感受？我们以前的电风扇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对不对啊？你的吊扇只能往下吹，
10: 真的觉得这个功能
11: 一个方向吹，对不对？
10: 实用。
11: 那现在它是怎么呢？它是先把这个风扇先收起来，
10: 哎，
11: 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再转。那现在先收了之后它自己会转，你别
10: 着急啊。您回家也是这样的，
11: 你
10: 带它疼一下下，
11: 哎，
10: 马上就可以转了。
11: 对，你看，停，开始转，好了。这个时候呢风的方向开始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呢扇叶再次打开，但这个时候风是往天花板上吹了，往顶上吹了，你说我看不见，好，干冰来一下就看见了啊，
10: 来吧，干冰再来，
11: 干冰一来你看，
10: 哇，
11: 没有一点烟往下漏出来，所有的风它是往顶上吹的，
10: 太重要了。
11: 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头发丝，我的身上，我的皮肤上，我的那个毛发都一点点都不动，说明什么？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你就不容易啊感冒着凉了，我说句实话。但是你的体感会觉得很舒服，哎，你会觉得徐徐若有若无的有一阵穿堂风的感觉。
10: 哎，张老师，我们这个语音的名字它叫什么呢？
11: 小爱，
10: 回去以后你自己试 啊，
11: 我
10: 们暂时把语音呢把它给停掉，
11: 因为我们这里有音乐啊，
10: 有点嘈杂，
11: 对，
10: 有点嘈杂。您现在也听到了啊，这个里面一直放背景音，所以它对它有干扰。回去以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就说刚才大哥老师告诉你那个名字，我们都有指导您的安装啊，使用说明书都有，您安心。不用找遥控器，
11: 是
10: 嘴巴就是遥控器，你让它干嘛它干嘛就好
11: 了。哎，你就小爱，它滴一下回答你了，滴一下就回答你，然后你就打开灯光，它就打开灯光了。
10: 对，
11: 小爱，滴一下，你打开风扇，它就打开风扇。
10: 对啊，
11: 很简单的。
10: 哎，你什么像那还有个其他的，该向上吹有专业词语啊，你知道的词语是什么？上上吹，向上吹。
11: 哦，说明书上都有好了，说明书上都有，
10: 书上都有的啊。来给大家再说说看，你带回去啊，如果是老公房的话，咱就一个大的就搞定了。咱就别再装小的了，说实在话，大的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而且光源好的话，对大家看书看报或者看玩手机
11: 灯也更亮
10: 都好啊，对眼睛是有很大的保护。您孙子孙女在您家里写个作业什么的，咱也不担心了。
11: 对，
10: 要不然您儿子女儿老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家眼睛该坏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护眼灯啊，
11: 对，
10: 1099带回去，免拆旧，免安装，
11: 对，
10: 不担心，
11: 一价全报。
10: 你要说我安了，我再拆是不是要花钱呢？7天免费试用，啥你都不用管。
11: 对，
10: 你要是觉得这7天之内开不开心，吵着您了，你睡不着觉了，你还给我们。你觉得7天之内我的语音呐、什么他不听我指令什么的， 你到时候你来找我们了，不就完了吗？给
4: 花多少钱退多少钱，
10: 退退掉就好了。
11: 对对对，
10: 抓紧时间。
11: 但是想好要几个，这才是真的。
10: 还有
11: 一次性的给你装好。
10: 最后说一下，
4: 电费我这个省的省电省到什么程度啊？你就现在开这样的一档风，一档风每天开10个小时啊，10个小时啊，一个月1.5元。哦，好吧，一瓶矿泉水你就开4个月，整个夏天你开一个季度4个月。好，你看你才多少？你才花了大概6块钱左右。
10: 是的，
4: 好吧，
10: 如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1999。
1: 搿只斯乐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斯乐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斯乐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啊，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0: 我买了一台斯乐吧吊扇，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10: 哦，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备货没有几个，尤其是42寸的安装的师傅的名额了哦。所以如果您觉得我感兴趣的，也觉得这个价格呢蛮合适的，
11: 是
10: 如果参加一下你们东方购物满减送买呢，再给个400积分，
11: 哦，
10: 花个600来块钱，我觉得也是蛮划算的。
11: 你买个灯
10: 都买不到，您先试试，您先试试吧，反正有7天的免费试用嘛。
11: 是，
10: 我们都不给大家收任何的费用，您就先用着，这羊毛咱先薅着，关键是实在实用，而且还省钱。
4: 对，啊，说句实话呢，这个灯买入的成本就省了，第二使用成本也更省。我们的这个风扇呢，它最小的一档啊，它才5度的5瓦的这个5瓦，什么概念？你一天开10个小时，开一个月的时间，多少钱你知道吗？1.5元。哎，一个季节，夏季三四个月也就花了5-6块钱的电费。我说句实话，我们俩真是买两根那个雪糕，可能是两支雪糕差不多了，
10: 对呀，
4: 对啊，一个月3-4个月的电费啊，
10: 是呀，
4: 可以。
10: 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建议您直接就定42寸的。
4: 对，
10: 老公房的尤其适合大的，
4: 对，
10: 咱们正好。
4: 对对对，你不知道我们面积更大，灯也更大，扇也更大，而且呢气派也更大。最重要的是你想好要几台，
10: 哎，
4: 卧室2个卧室2台，客厅1台3台最起码，
10: 完全可以
4: 一次性给你装好，
10: 好吧？免费的，7天啊，免费试用，不满意。7天之外还给我们就好了，打电话订02151111999。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

0: 分享。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久违了啊，这个品真的是隔了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有那个叔叔阿姨打电话过来问我说啊，你们的汤包什么时候能上架？今天就在今天这档直播，而且是以超就咱们的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回归的，而且今天的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
0: 超
1: 都是新鲜的。
0: 刚刚小邓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刚把货号上上去。
1: 对，我昨天晚上刚上架货号，然后昨天下午5点多，这个货才刚入仓库的，所以非常新鲜。
0: 非常新鲜的，
1: 但是啊，备货还是有限。如果说这一次错过的话，预约又要等一段时间了。上次咱们已经等了一个多月，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啊！
0: 节目还没有开始，就是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就
1: 已经开始在订了，我看
0: 锁定了啊。今天的力度是特别特别大的，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嘛。常规是9包的汤包，还有7包的馄饨，今天再额外送您1包汤包，总共10包汤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只要199块钱。并且的话，我们的这个汤包和馄饨都是一模一样的，和老生昌门店当中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对不对？
1: 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我先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在老盛昌门店吃这个汤包要花到多少钱？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是1包12只，也就是2笼。您在门店吃到1笼6只，看到没？13.8块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很实惠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大家喜欢就是吃它的汤包？因为它的汤包味道调得真的很好。今天我们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
0: 对，
1: 仅仅是汤包您就已经值回了票价，而且多赚了。
0: 对，
1: 另外咱们还有馄饨，咱们7包馄饨，对不对？7碗馄饨，您去老盛昌门店吃1碗馄饨，这个当然是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一个猪肉的一个馄饨，哇，20块钱左右一碗，咱们今天有7碗。总共的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组合的力度应该是400多块钱了，
0: 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
1: 但今天我们只要199，
0: 是的，
1: 只要199，而且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家喜欢我们这个汤包，是因为我们的除了口味跟品质跟门店一样之外，我们每一个汤包都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哦，它大在哪个地方？大在那个肉馅里面，
0: 馅儿大呀！
1: 对的，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所以大家，我觉得这两天梅雨天气，你不想出门的，或者说天气太热不想下厨的，汤包和馄饨真的是少不了。而且这两天还有比赛。你有没有看比赛？
1: 我不看比赛，但是我周围的朋友啊，
0: 很多人都在看，就是时间大，就差不多是在晚上的时间嘛，所以很多人感觉晚上，哎呦，想吃点夜宵，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吃我们的汤包和馄饨啊，都是非常新鲜的批次，并且呢，我们的馅料真的是特别的大。我们这个汤包煮好了没有？
1: 煮应该好了，
0: 看一下啊，
1: 给
0: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汤包，真的是。皮儿薄馅儿大，就是也是您在老盛昌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今天不需要咱们大家去门店去排队了，咱们就是不用出门就能够吃到这样的汤包了啊！
1: 每一个汤包都这么大，而且的话，我们承诺就是，不是我说的，是老盛昌的他们那个研发总监谢总说的。每一个的品质都跟门店一样，味道也一样，但是我们的馅料更足。这个稍微还有一点点没熟啊，但是呢不影响咱们看它的一个馅料，您可以看一下有多大一个。
0: 对，看这个馅料啊，就是薄薄的一层皮，里边全部都是汤汁和馅料，
1: 汤汁
0: 一个大肉球子啊，天哪，
1: 每一个都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你看这个还在滴汤汁，就是可以再稍微再煮一下，一个汤包一勺汤，而且我说了，我们的一个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是25克左右一只。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这一个汤包，这个产品，包括这个组合，都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很多朋友已经预约了1个多月了。
0: 是的，
1: 今天终于到货了，而且今天的批次，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批次。汤包是6月26号，也就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咱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的日期是有多么多么的新鲜。
1: 对，因为真的卖得非常好，到仓库基本上就卖了，所以今天那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看，有能不能看清
0: 啊？对，可以放大一点啊，
1: 放大一点看一下。
0: 26号，
1: 6月26号前天的生产的，昨天进到我们仓库的啊，
0: 对，
1: 都是新鲜的批次，而且今天是以一个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加赠一袋汤包的一个力度回归了 啊，
0: 而且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大个的啊，
1: 我们是大的馄饨，不是那种秘密小的小馄饨，
0: 对，每一个都是，
1: 你这种还是煎的，对吧？
0: 对，煎过之后它可能就是更加小一点点，味道真是特别特别好。猪肉馄饨，我们都不是说这个猪肉和菜啊，我们就是大的馄饨。哦，这边看看这边吧，像一个个小元宝一样，
1: 你看煮的这种，咱们看一下煮的馄饨很大，
0: 很有食欲啊，
1: 一个勺子这么一大啊，都是 跟老盛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跟品质，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这个馄饨我刚刚说了，汤包都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
1: 馄饨相当于我们就送给您，好吧？
0: 是的，大馄饨加上我们的大汤包啊，汤包的话，平均我们在门店是六只一。

0: 来看一下价格，十包的汤包加上七包的馄饨，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我觉得家里面可以多囤一些这样子比较方便的食材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1: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盛商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盛商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真的好好吃。
2: 好吃吧？我已经在吃了。
0: 我俩都在吃了，
2: 听得出来啊，
0: 真的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啊，就是老盛昌这个牌子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中华老字号嘛，很多人是专门要去到这个门店里边去吃的，包括我跟你讲，很多来旅游的外国友人，其他省份的，一说上海什么汤包什么馄饨比较有名，就说老盛昌，真的大排长龙，每次我去都是要等个好长时间才能够吃到。
2: 对的，而且就家门口或者社区里面有这么一家老盛昌的话，您中午尤其中午这种饭点，您去看一下，基本上都是排队或者很多人拼一个座位，然后有些人还站着在那等座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们的价格也很实惠，对吧？
0: 对，
2: 13.8块一笼的一个汤包6只，对吧？其实已经价格很划算了，而且的话它的味道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开了这么多年，开了这么几百家店。
0: 对，
2: 那么今天我觉得啊，尤其是夏天也到了，咱们就不用去跟人家一起去排队一起去挤了，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蒸上一笼这样的一个原汁原味的一个汤包。
0: 是的，真的很好吃啊。因为我之前买过这种素食的汤包啊，很多汤包它其实有一点点就是皮会裂掉，就是没有像我们的皮那么韧，而且里边的馅料还不大，就整个口感和口味来说就真的是和老盛昌我觉得是没得比的。
2: 对的，关键您还咱们吃汤包嘛，要先喝汤嘛，对吧？咱们都是清清皮慢慢移开小窗要喝汤。为什么要喝这个汤？因为它的汤是咱们的一个红汤的一个汤底，调的真的非常好。而且的话你吃完的话你会感觉嘴巴还有点黏黏的，因为它是精选的猪脊背皮的猪皮冻去熬出来的，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秘方吧。
0: 是的，真的，我觉得老盛昌就是不需要我们做广告，就大家一看到有货就自然会买的啊。今天趁着有货，趁着我们今天价格划算，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库存不多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哇，真的好香，好诱人。我觉得早点心真的就是一定要数汤包和馄饨。上海叔叔阿姨最爱吃这个，是不是？而且各种的吃法，主要是我们馄饨的这个品质也特别特别的棒，里面都是大的这种肉馅啊，
1: 肉馅
0: 猪肉馄饨啊，
1: 猪前腿肉做的，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口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大馄饨。但是今天这个馄饨，您可以把它理解为当赠品送给您的，哇！因为咱们的汤包您就已经值回这个票价了。再给大家算一笔账，您去老盛昌门店吃一笼13.8，对不对？那么我们今天一包是12只，总共就是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汤包就是20笼，20笼的汤包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您去想吧，
0: 真的是，哎，
1: 对吧？我再加上7碗大馄饨，大的猪肉馄饨，为什么这个组合大家一直要反复的订购，反复的订购，就是因为它第一个味道好，还是老盛昌的品质，而且价格实惠。今天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这个周末丽莎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啊，因为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在上一次我跟大家说没货了，他们不信，然后一直开预约，等到今天啊，等到今天终于是在昨天入库了，生产批次都是前天的一个生产批次啊，汤包
0: 是的，
1: 所以您放心订购，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新鲜。
0: 我已经听不进去你在说什么了，我跟你讲，就是香，就是一个字儿香。
1: 对，你看这个馄饨里面肉馅都是很多很饱满的，但今天我们刚说了，您就理解为当做赠品送给您的都可以。总共7包的猪肉馄饨加10包的汤包，20笼的汤包，
0: 真的我们性价比真的太高了。因为很多叔叔阿姨专门要去到门店去吃的，包括我自己也是，不想做饭的时候感觉下个楼或叫个外卖，但是外卖的它那个口感就不好了。哎，
1: 不要叫外卖，汤包我觉得汤包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口感，一定要先新鲜蒸出锅的那种，因为它里面的汤啊，你稍微凉一点，它那个汤的口感就变了，它就会凝固了，
0: 真的
1: 味道不一样了。真的要新鲜出炉的，
0: 一定要吃现做的啊。
1: 对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一笼6只的老盛昌的一个鲜肉汤包，13.8，价格已经很实惠了，大家天天去吃的嘛，
0: 对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是12只，每一只都比门店的要重，个头要大，门店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
0: 是的，
1: 一包2笼，今天总共10包，20笼就是276块钱，还没算馄饨。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吃一碗的话，随随便便10几块钱20块钱是要的，今天7包馄饨也是就相当于是送给您的嘛，
0: 是的，
1: 总个组合的一个价值是已经来到了400块钱左右。
0: 是的，我们馄饨也是10只的馄饨啊，今天我们就刚刚粗略算了一下价格，就已经到400多了，但是您看今天的价格，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啊，因为的话周末爆杀力度真的是很强，常规的话汤包有到九包，然后我们的馄饨有7包，今天再送您一包汤包啊，我们是一包12只汤包，一共10包汤包，我们7包的馄饨199块钱，平均的话一包10块钱左右吧，10块钱出头的价格，
1: 对的，
0: 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品质非常的好，就是您吃到那个口味，就是和老盛昌门店里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1: 刚刚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品质跟味道都是跟门店的一样，但是我们的个头要更大一点，
0: 是的，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感受？您看，它现在还是刚开锅的一个情况，它就是会膨胀，
0: 然后待会
1: 它会
0: 塌
1: 下去，你看就看得出来，我们这个很大。然后我们给它，你看，其实里面的那个汤汁就已经在里面晃了，已经在里面晃。你帮我开个小口，
0: 小口哈。
1: 哦呦，这个汤就出来了，你这口罩稍微再开大一点点，让大家看一下。哎，你看里面这个汤加肉馅，
0: 一个肉球子就出来了。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它的馅儿料真的是非常的大，外面就是一层薄薄的汤包皮，然后里边
1: 可以喝，
0: 就是大大的这个肉馅儿啊，千万不要浪费了。
1: 皮非常的薄，真的是老盛昌它的一个秘方啊，可以说是。
0: 是的，真的就是大家，我觉得真的就应该是对老盛昌有格外的感情的，老字号。
1: 你这汤就直接喝，
0: 是不是？大家特别喜欢吃，而且它的口味是那种有点微微的小甜口，
1: 红汤，
0: 特别特别的好吃啊！并且他们家其实最招牌的也是说这个汤包还有馄饨了。对不对？不需要您去门店啊，而且夏天的话，你想天气这么热的情况下，一下雨更是不想出门了，不妨就在家里边，我们几分钟的时间烧一个水，就能够煮一个特别好吃的汤包了，对不对啊？
1: 汤包趁热吃，真的凉了之后口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今天我们这个汤包，我还是说，咱们备货也不多，而且是前天刚刚就生产的这么一个批次，
0: 非常新鲜啊，
1: 非常新鲜的一个批次。当然备货不多，咱们就是拼手速了，好不好？
0: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日期，6月26号，前天刚刚生产，昨天刚到我们的仓库，所以说您拿到就是非常非常新鲜的批次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着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着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着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着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真的，我是经常去这个门店去吃他们家汤包和馄饨的，每次就是一笼汤包六只，然后一碗馄饨。就是一顿我的午餐或者是晚餐，
1: 已经吃得很饱了，
0: 已经吃得很饱了，
4: 而且价格很实惠了。
0: 对，
1: 所以而且老盛昌的品质啊，各个方面大家都放心嘛。
0: 对，
1: 毕竟开了这么多年，而且开了这么多家的一个门店，在您家门口或者小区门口都有。嗯，每到午饭或者晚饭的这种饭点的时候，里面真的是人满为患。就是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么今天我觉得夏天咱们也不要真的去。这么大的太阳或者下雨，
0: 对吧？不要出去了，
1: 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煮一煮，对吧？也不要叫外卖，汤包您叫外卖，叫到家里面味道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今天而且价格还实惠，那再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您去门店吃一笼六只，一笼就是13.8块，
0: 对，
1: 今天我们一包是两笼，对不对？
0: 没错，
1: 总共十包的汤包。就差不多于是门店的一个价格的276块钱了，在我们整个组合还没算馄饨的情况下，只要199块钱啊，
0: 相当于馄饨是送你的了，
1: 馄饨相当于就是送你的呀，而且汤包还打了折给到您的呀，对吧？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我看到已经有真的很多复购过以前买过的，包括已经等预约等了很久的一些观众朋友，真的订购订的非常的踊跃。
0: 我跟你讲，就是复购的粉丝朋友，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我已经买了不知道几次了，
1: 因为真的等了很久，这个品等了一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去反复的沟通协调，在前天生产出来，昨天入库，今天以周末爆杀的一个促销的一个力度出现在你们面前。
0: 是的，
1: 我觉得咱们就拼手速，
0: 还是最新的批次啊！我觉得上海市抓其实比较在意日期的啊，我们都是最新的批次，就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口味真的是和门店里边一模一样。其实为什么说这么喜欢老盛昌的这个汤包呢？很多的其实在外面买到一些速冻的汤包，它就是。你蒸了之后，它其实没有那么多汤，你买到过那种吗？
1: 哎，买到过，
0: 没有过那么多汤，
1: 包括它很容易裂，然后里面的肉馅也很小，然后味道也调的不好，不是大家喜欢的，对吧？所以大家宁愿会挑一些咱们经常吃的一些品牌，所以这就是老盛昌的一个汤包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原因。
0: 太诱人了，咣咣的，看到没有？
1: 里面的汤你都能感觉到在里面在晃。
0: 真的，汤包啊，一定要吃这个新鲜出炉的。如果说外卖送过来的话，它真的不是那个味儿了，凉了，
1: 面又坨了，里面的汤
0: 汤也没了，
1: 它会凝固的，因为它里面是要加那个猪皮的，
0: 对
1: 吧？加了猪皮之后凝固了之后，您是感觉到那个就哇汤的味道就不对的，
0: 好鲜。
1: 咬一个小口，真的把里面的汤给嘬出来先，对吧？
0: 好鲜好鲜，真的太好吃了。
1: 对的，你一边吃，我一边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您在老盛昌门店吃到的是这样的一笼，对不对？六只，然后每一只是25克，但是我们今天的是33克，比门店的还要重还要大的情况下，您在门店一笼的话13.8块，对吧？今天我们这样的一袋就是两笼，12只。对吧？今天十包的一个汤包就是20笼，20笼就276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送给您7包7碗的大馄饨。
0: 是的，
1: 总共到手17包，199块钱。我觉得真的不要犹豫，趁咱们现在还有少量的一个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不然等预约不知道又要等多久了。
0: 真的很划算。老盛昌的汤包和馄饨，再加上周末爆杀的力度，我觉得就是非买不可的理由。因为就是没有做爆杀的时候，它这个都出得特别特别的快。
1: 我上次没做爆杀，已经货已经一抢而空，而且等人家等预约等了一个多月了。
0: 哇，真的很好吃，因为就是它就那个皮做得特别的好，就很韧。很多的话它一戳就是裂掉了，不好吃。它的皮是韧韧的，有弹性的，总之就是真的是很美味，很美味
1: 啊。咱们说汤包还是要看里面的汤做的怎么样，对不对？一个是你多不多，肉馅做的好不好，汤的味道调的好不好，
0: 绝了，
1: 对吧？
0: 每次它一出炉就特别的治愈。
1: 对，因为它刚一打开，它会胀嘛，胀起来。哎呦，我这个里面的汤已经出来了，
0: 哇，呼之欲出，
1: 看这非常大一个，不能浪费，给它接住，给它接住，里面的这个大肉馅。
0: 哇，真的肉球，里面是个大肉球啊！
1: 刚刚我们说我们比门店的，你看还在滴汤，我们比门店的要重要大，大在哪个地方？就在它的肉馅， 门店的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哎，刚刚咱们的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说的啊。
0: 对，
1: 对吧？
0: 这个你别浪费。
1: 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的一模一样。
0: 是的，我们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馄饨吧。馄饨也是超级大个的啊，大馄饨，它不是那种咪咪小的小馄饨，看到没有？也是皮儿薄馅儿大的，然后里边是我们的猪的优质的前腿肉，非常的紧实，肉质好，然后味道特别好吃，也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也是老盛昌的，您放心啊。哎，今天都是大馄饨7包，您就把它当做我们送给您的就可以了。
0: 真的真的，
1: 对吧？
0: 太美味了，
1: 因为咱们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了。
0: 是的，我觉得平常呢，咱们夏天不想做饭的，或者有这个上班族像我们俩一样的，平常就是懒得，你看回家也挺晚的了，再做饭的话感觉太累了，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就是煮个馄饨或者说蒸个汤包，对不对？
1: 我还在吃炸馄饨，我觉得这
0: 非常的方便，
1: 也非常好吃。
0: 是的啊，我们备货真的是不多，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次很高兴我们老字号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身上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现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哇，这个汤包真的好美味，它里面的汤特别的鲜，然后就是真的是跟在门店吃到一模一样的味道，
1: 味道是
0: 一样的，然后里面的肉球就特别的大，很有肉感，它的那个皮也是那种韧韧的，总之真是很好吃。
2: 我们馅料是有加重的，刚刚咱们的谢总就是老生常的谢总说了嘛，就是这个馅料都是有加料过的，对吧？门店的比门店的要大，但是味道跟品质跟门店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这个品真的久违了，已经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0: 太美味了。
2: 天天就是有叔叔阿姨在打电话，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打我电话的嘛，他们在问我。就说你们那个汤包什么时候上，什么时候上？我说要等一等，等一等。今天啊，以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再回来了。今天的话是总共十包汤包加七包的一个馄饨，这个力度真的，我觉得不要错过。
0: 是的，
2: 咱们而且货批次都是新鲜的，您放心，就是26号生产的汤包，
0: 没错，
2: 昨天刚到我们仓库，今天我们来销售，所以都是非常新鲜，您放心购买。
0: 我觉得真的老生昌是名副其实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啊。每次去门店要吃的话，其实我总觉得啊，我跟你讲，我的口味比较大嘛，就是一笼汤包6只，我总觉得不够吃，你知道吧？
2: 就觉得你还要点一碗馄饨，或者来一碗他们的一个葱油拌面，或者怎么样的。
0: 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汤包的口味太好了，我就感觉意犹未尽，每次都意犹未尽，就特别好吃，就是感觉哎呦6只不够，但是点2轮感觉又。再点那个馄饨就不太合适了，但是今天你一想啊，老两口在家里边一笼我们的汤包12只嘛，然后再来一碗馄饨，够够的了，对不对？
2: 我觉得够了。你想我们的一包汤包12只就2笼了，
0: 是的，
2: 每一包里面都给您2张蒸笼纸，您自己根据需要啊，如果说吃不完的话咱们取半袋，对吧？就蒸一笼，剩下的继续放冰箱也不要紧的，没关系的，
0: 是的，
2: 好不好？然后的话还有那个7包馄饨嘛，您煎的煮的，然后拌的凉拌馄饨，全部都可以，都是大馄饨、大汤包来的，
0: 特别好吃啊！我们的备货也不是很足，都是新鲜的批次啊！
2: 对，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叔叔阿姨真的是太给力了啊！确实，这个汤包和这个馄饨一上新啊，每次都是特别特别的热情，就是大家也是在蹲嘛，也是在等啊。
1: 嗯，对的，真的有很多一些叔叔阿姨等了一个多月预约挂，就是挂预约嘛，我们挂在那已经挂了很久了，
0: 断货很久了，
1: 真的断货很久了。今天我们以新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加上咱们的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回来了啊。
0: 对，
1: 所以当然呢，备货真的也没有那么多。如果说您想要早一天吃到的话，咱们还是建议现在尽快把这个库存先给锁定下来。
0: 是的，是的。今天的话性价比我们就不用多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因为的话你看一下，今天的话我们是10包汤包，常规的话是只有9包，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加赠1包，还有7包的我们的猪肉馄饨也是10只的啊。大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99块钱，但是您在门店光吃一笼汤包半那个6只吧，对不对？
1: 给大家，其实大家在经常吃老生汤的都知道，一笼汤包6只嘛，13.8块，我们这样一包汤包12只，2笼，等于
0: 18。
1: 今天的组合里面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276块钱啊，汤包啊还没算馄饨啊。
0: 是的。
1: 馄饨的话，您在门店老生汤也是老生汤的，当然它是菜肉馄饨，也要20块钱左右一碗。
0: 我们是猪肉馄饨，
1: 我就算它个16-17块钱，你馄饨差不多也要差不多100多块钱，对吧？今天整个组合的价值是4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周末爆杀只要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积分1.99，192块钱左右带回去17包，
0: 非常非常的划算。而且的话，我们的日期特别特别的新鲜。
1: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包装的一个细节都可以给大家再展示一下。
0: 是的。
1: 第一个生产批次就在这个地方，2026年6月26号，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啊？6月26号，您拿到货之后，您可以再核实一下。另外，我们再到反面看一下。委托方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就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跟跟那个老盛昌联名一起去打造的这么一款产品，也是一直受到大家欢迎的这么一款产品。
0: 真的啊，而且我们每一个都是就是个头真的很大，因为老盛昌在门店的话可能是多少克？
1: 25克左右。
0: 25克，但我们是33克，加的是什么？加的是我们的馅料啊，并不是说加了皮的这个重量。
1: 来，
0: 再来看一眼咱们汤包的品质如何？
1: 到底有多大，对吧？这个汤包。
0: 大汤包啊，每一个就是胖乎乎的这样子，白白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而且主要是很好吃。
1: 里面能看到没？汤都在晃，
0: 沉甸甸的、
1: 啊。你帮我开个小口，让它那个汤给出来。
0: 哇天哪！
1: 然后里面皮很薄、哎，你看到里面的这个肉馅就已经呼之欲出。
0: 大肉球、啊。
1: 你再帮我把那个旁边的再打开一点点。
0: 有，你看，
1: 这个肉馅的一个大小，您可以看得到。
0: 太治愈了啊！真的很好吃。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所以我们加料加在这个地方。
0: 是的，是的
1: 啊。而且是红汤的一个汤底，
0: 没错啊，
1: 不要浪费，我直接这个汤因为倒出来我就直接可以喝。
0: 对的，我们除了大汤包之外，看到没有，大的馄饨也是真的个头，你看到没有，它不是说那种我们常吃的小馄饨，这个个头
1: 都是大馄饨、
0: 都是大馄饨，而且沉甸甸的，里边都是我们优质的猪前腿肉，看到没有，元宝的形状特别特别的漂亮啊。今天您能拿到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优质的汤包和优质的馄饨带回家，而且价格主要是很划算，199哦，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老陈昌的底薪是家喻户晓的，而且伊门店老多啊。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哦，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是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公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物事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搿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还讲伊正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哦，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真的很好吃啊！老生昌的这个汤包一直是我的最爱，就是每次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去吃老生昌，就是门店这个楼下去排队去买嘛，但是每次一排队又感觉很烦，家里边有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真的是每天都做，每天都做。
1: 你其实可以去家门口的老生昌看一下，一到半点他们的生意有多好，你就
0: 知道的。
1: 我们之前在那个嘉定那边那家，我们仓库因为在那边干活嘛，一到那边去哦，全部都是人哦，很多人都站在那等位子。
0: 是的，
1: 就是因为老生昌的味道、品质各个方面，大家都非常的信赖。
0: 真的，
1: 因为它是中华老字号，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私厨故事对品质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两方才会达成合作。
0: 是的，是的，真的很好吃啊！以前的话，就是我们家那边是点不到老生昌，所以我每次我特别想的时候，我就是得专门我得开车去那边再去吃。但是现在，
1: 哎，对的，你想这个东西叫外卖，等到你手上的时候，那个汤已经凝固了，味道就不对了，不新鲜了，对不对？
0: 不好吃
1: 了。但是今天您自己在家里面蒸一蒸，十几分钟的一个时间，就吃到老生昌门店一模一样的一个味道，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真的很好吃啊！
1: 对，关键是今天的价格还实惠。我一直反复跟大家强调，为什么我们这个订购的这么快，然后很容易断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样，因为价格真的很实惠。
0: 是的。
1: 您在门店吃一笼的话，13.8元，对不对？我们今天是10包，总共20笼，相当于门店的20笼。
0: 对，
1: 这个价格就已经276元了。我们还送给您7包馄饨，总共的一个组合的价格才199元，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0: 是的，
1: 真的已经很多
0: 这个性价比定
1: 了。
0: 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一定都是2套3套，因为真的家里边的人吃特别的快。很多的家里边有这个上班的小朋友的，是不是？包括说我们上学小朋友，早晨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蒸一笼汤包，很快，对吧？而且今天性价比又这么高，常规是9包汤包，已经是很划算了。其实今天我们爆杀力度，再送您1包汤包，总共是10包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199元，对吧？对。

0: 饭店的价格真的是就是差太多了。
1: 我已经在担心我的库存了，我的备货了。这个是昨天刚进我们仓库的，生产日期是6月26号的一个批次啊，在这个地方6月26号的一个批次，昨天刚进仓库的。但我看现在这个情况，估计马上也就要没有了。
0: 是的，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卖完的话，还能够再给大家补点货吗？
1: 补货是我们近期会补货的，但是就是可能要预约，要麻烦您可能要多等一段时间，
0: 等一等是吧？
1: 因为上一次直播完了之后，等了一个多月。
0: 这么久的时
1: 间了，真的等了一个多月。您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次直播时间是5月份，到现在今天已经一个多月了。
0: 是的啊，我觉得这两天黄梅雨天，包括说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真的是在家里边你就是不想开那个火，是不是？蒸鱼龙汤包，来下一碗馄饨，很方便又好吃，
1: 而且
0: 对吧？而且您吃到是什么样的品质呢？我们老生常一模一样的味道，而且是加量不加价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汤包蒸好这个样子吧，非常非常的诱人啊！
2: 哇，一打开，哇，
1: 跟个。那个什么圆圆滚滚的小白馒头一样，
0: 小胖子一样胖嘟嘟的，里边沉甸甸的都是我们的大大的肉球子，还有我们丰富的汤汁。
1: 这个汤已经滴出来了，看到没？这个汤已经滴，你再帮我开个口让它出来。
0: 哇，这个
1: 汤加肉馅就已经
0: 真的
1: 呼之欲出
0: 了，因为太重了，你知道吧？里边的这个馅料太大了。
1: 你看，我刚我们那个老生常的谢总也在说，你看这个汤汁看到没？看到没？
0: 是的，
1: 滴滴呀呀还出来了。刚谢总说的，我们的每一个品质跟味道都跟门店一样，但是个头比门店的要大，
0: 真的
1: 大在哪个地方？我们加的料全部加在了这个馅料里面去了。哇，你看我这个
0: 它里边的这个汁啊，好清甜。
1: 我这个汤汁倒出来也有一个勺子那么多了。
0: 嗯，哇，满满的都是肉馅啊，就真的特别满足，一口下去都是肉，看到没有？
1: 哦，还在滴汤汁，你看这个汤汁
0: 还在滴。我刚刚满满的吸了一大口啊，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勺汤，就是汤包嘛，而且是老生昌的这种品质跟味道，它这个味道真的调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好吃，
1: 难怪能开这么久，开这么多家门店是吧？
0: 还有我们的馄饨也是非常大个的，
1: 馄饨都是咱们的大的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给大家夹起来看一下，
0: 非常大，
1: 很大，我要两个夹子
0: 夹住，大的元宝一样的一个造型啊，
1: 大馄饨，而且里面的这个肉馅你能看得到，我纯猪肉馅的啊，纯猪肉馅的。你看，
0: 加了一点点的葱，对的。
1: 对，但是今天这7包，您可以理解为我相当于是我送给您的，好不好？
0: 真的，
1: 因为咱们
0: 性价比太高了，
1: 已经汤包已经值回这个价格还超了嘛，对吧？
0: 是的，今天这个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真的是要趁有货。我觉得您冰箱里面能塞下的话，订两套起订，对不对？
1: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真的就是备货了，
0: 库存了。
1: 对的，您各位反正看到有这个备货的情况下，您先定下来，先不要管，您相信我。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3: 这次很高兴我们老生常能与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一起联名，就是打造这款汤包产品，从用料、品质和口味都做了很多次的调试。我们的猪肉选择的是猪前腿肉，猪皮选用的是猪脊背皮，熬出的皮冻更加清爽 Q 弹。我们这款汤包延续了老生常特有的口味，苏式的酱香味带一点甜，但是是油而不腻。这款汤包的我们进行了升级，汤包的个头比门店的要大，用料比较多，馅心保证了它的汤汁充盈。希望我们的顾客通过东方购物私厨故事，也能在家里品尝到跟我们门店一样口味的汤包。
0: 我俩刚刚还在聊啊，说在上海最喜欢吃的汤包的品牌是哪个，我俩异口同声都是老盛昌。真的是有很有感情的，
1: 对吧？中华老字号，然后在上海开了这么几百家门店，我觉得大家可能近一点的在家门口，稍微远一点点的可能就在街道，对吧？
0: 对，
1: 大家哪怕天气热天气冷你不想弄的时候就去门店吃一吃，它的价格也实惠，非常的亲民，对吧？而且口味还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不管它的汤包、馄饨、烧麦、葱油拌面，大家都很喜欢。
0: 真的，因为很好吃啊！而且的话，在门店里面是只有6只，在我们的这里边一笼是12只带回家。
1: 我们是一包，它是一笼6只嘛？哦，
0: 它是一笼，我们是一包，
1: 一包
0: 里边12只，是他们的2倍的一个量。
1: 但是我们的一个汤包33克左右，您在门店吃到的25克左右一只，等于我们加料了。刚刚那个老生常的谢总他自己说的，加料了，加在什么地方？加在肉馅里面。
0: 是的，
1: 所以您吃到的比门店吃到的更满足更过瘾一点。今天价格还实惠，今天我们一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笼嘛，12只等于2笼嘛，对吧？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您在门店13.8块吃一笼，今天

0: 汤包我们这个组合里面的就值276块钱。
1: 是的是的，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啊，我们刚刚还在担心啊库存会不会不足了，
0: 我已经看到已经不足了，
1: 真的，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抓紧时间啊，我们虽然补货了，但是补货的库存不是很足，但是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新鲜的
2: 批次，
1: 新鲜的日期。
2: 我们的这一批汤包的生产日期都是6月26号，您收到货之后，如果只能比它新，不会比它在时间早的啊。
1: 是的，是的。
2: 6月26号前天刚生产出来，昨天下午5点多进我们仓库的，今天周末爆杀的力度再次回归。
1: 没错。
2: 真的等了很久了，等了1个多月，我觉得趁咱们现在少量的备货，真的不要错过，先定下来。
1: 真的真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刚刚我们还在聊啊，说夏天这个上海叔叔阿姨最喜欢吃点什么？天气热情况下懒得下厨，你说下一包馄饨，煮一个汤啊、就是我们再蒸一笼汤包、非常方便啊，又好吃，对吧？
1: 而且
0: 不用开火。
1: 对，而且馄饨煮的也好，咱们下完锅之后，咱们过来凉拌一下，或者煎一煎，稍微煎一煎。各种吃法，对于馄饨的各种吃法，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都开发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吧？
0: 是真的，
1: 主要是您的一个原材料品质，对吧、尤其这种带肉馅的，咱们还是认准一些咱们的品牌的一些东西， 对吧？今天老盛昌的汤包加馄饨，真的两个很经典的产品，您去门店吃，我估计也就是汤包馄饨、离不开这几样东西，
0: 对吧？
1: 今天这个组合一网打尽，就是199块钱十包汤包，等于门店的20笼加7碗猪肉大馄饨，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再加上1.99的积分，192块钱左右，对吧？带回去整整17包，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半个月左右，您的早餐夜宵
0: 我觉得
1: 都包圆了，
0: 真的几乎是每天都想吃，因为馄饨和汤包本来就上海叔叔也很喜欢的，
1: 是，
0: 而且天气又这么热的情况下，我们下个汤包下个这个馄饨的时间很短，就能够吃到这样子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了，对不对？大家都很喜欢的，主要是今天库存不是很多啊，大家我觉得
1: 今天备货是确实不多，
0: 你不要先放到你的购物车里边，你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我跟大家实话实说，
0: 性价比很高啊，
1: 真的。您想一想，时间为什么这么赶？因为我们要赶这一档周末爆杀，所以库存不是特别多。因为您去想啊。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汤包啊，全部都是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就是前天，昨天刚刚进我们的一个仓库，
0: 是的，
1: 今天就已经在咱们以中部爆杀的一个力度来了，而且我看现在的一个订购，基本上我们库存就已经见底了，备货就见底了。
0: 真的真的，我觉得家里边有上班的，或者我们这两天不想就是开火做饭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囤一点。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真的是几天的时间可能就吃完了。
1: 反正
0: 我们家，我上次订了咱们一个大组合。每次就是哎呦不知道吃什么，就不用动脑子，你知道吗？直接从冰箱里边拿出来，然后就是给它蒸一下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我最近回家我也是，尤其上班比较晚嘛，到家又比较累，我不想开火炒那种菜或者烧那种硬菜的时候，
0: 是的，
1: 一个馄饨一个汤包，或者有我们还有一个老盛昌的烧麦嘛，我就这三个换着吃，真的就是晚饭
0: 你真的很会享受。我跟你讲，夏天很多人其实没有什么胃口的，
1: 天气热了，
0: 汤包很鲜甜，对吧？很好吃。我们再来开一轮吧，看看我们的汤包的一个品质啊。我跟你讲，真的皮儿薄馅儿大，就是来形容我们这个汤包的，而且是白乎乎的，像个一个一个的白胖子一样，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大颗，里边沉甸甸的都是什么？
1: 都是
0: 我们的汤汁和馅料啊。
1: 帮我打开，哎呦，这个汤就已经出来了。
0: 我跟你讲，它里边的馅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很沉，
1: 皮儿也非常的薄。
0: 你看到没有？
1: 我给大家挤一下，你看啊，看啊，看这个汤汁啊。哇，
0: 我的天哪！
1: 顺着这个夹子就出来了，看到没？
0: 是的，是的。
1: 一个汤包一勺汤，到这个里面，这个地方可能看不到，全是汤，全是汤。
0: 真的。
1: 这么大的一个肉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加料加在什么地方？加在它的肉馅里面。
0: 每天我跟你讲，不知道吃啥，我真的特别喜欢来一个汤包。以前的时候就是。咱们没有做这个的时候，我以前就经常是要跑到门店里边去吃，去排队。这两天你说天气那么热，你去排队的话真的还是比较麻烦的，但是您现在足不出户就能够吃到我们老盛昌的汤包还有我们的馄饨，很好吃啊。而且的话主要什么，我们的性价比啊，今天是千万不能错过了，周末爆杀的力度，常规的话9包带回家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是10包汤包再送您1包，还有我们7包的猪肉馄饨，一共是17包带回家，只要199块钱。刚刚我们一算，光是汤包，你在门店买一买都要278了吧？
1: 给大家算一下，给大家算一笔账啊！我觉得大家会过日子都会算的。
0: 是的，
1: 尤其如果您经常吃汤包啊，去门店吃1笼6只，
0: 对，
1: 13.8块，
0: 是吧？
1: 今天我们一包这样的就是12只，就是2笼，
0: 对吧？
1: 总共组合里面咱们有10包汤包，
0: 是的，
1: 20笼，
0: 没错，
1: 20笼乘以13.8块就是276块钱，好吧？但是还有。咱们送了您7包馄饨，7碗馄饨嘛，都是大馄饨。您在老盛昌店里面，当然它这个菜肉馄饨我们是纯肉的
0: 猪肉馄饨，对的，
1: 对吧？我就算它个15-16块钱一碗，也要100多块钱了，对不对？100多块钱再加上咱们276，奔着400块钱左右去了。
0: 没错。
1: 但今天，
0: 我们
1: 整个组合199，
0: 199啊，
1: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0: 是的，
1: 积分还有1.99，192块钱左右。哇，
0: 怎么算怎么划算。
1: 对，所以。真的
0: 不要错过，朋友们，
1: 先锁定，现
0: 在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要下单，不要放在购物车里边直接下单，因为库存不是很多。如果说我们卖完的话，就需要你再等一段时间才能够再补货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老陈仓的底薪是介于无效的，而且伊问题老多的。但是呢，假使讲到店里向去买呢，我就觉得排队排了太长了。有辰光看看人老多的，我就不想买了。假使讲现在有的搿能介一只现成的哦，我就觉得摆辣屋里向冰箱里向，假使讲要炖了多点讲，我就觉得屋里向吃起来老便当的。
3: 刚刚外加我尝了尝哦，搿只口味老对口的，老对阿拉上海人胃口的。啥么子哩？伊个味道甜绵绵，外加皮薄。肉嫩，而且个汤汁呢又老多的，皮又薄，所以小家伙特别欢喜吃。
2: 哎，讲伊真好注意哦，搿里向个肉倒出来有得交关个汤汁，我就觉得搿一点是老好的，就好比是我自家到店里向去吃新鲜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哇，还有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大家真的是我觉得要抓紧手速了，因为真的是库存不多了啊。
1: 备货真的不太够了，嗯，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生产日期是6月26号，就是前天的，哎，对吧？前天的一个生产日期，今天昨天下午5点钟刚入我们仓库，嗯，所以它的因为时间咱们也比较匆忙嘛，所以没那么多的一个备货的，
0: 对，
1: 只有97组了，真的，我觉得，趁咱们还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先把它给锁定下来，
0: 是的，
1: 不然到时候又要预约等，又要等很久的话，
0: 没错。今天呢，我觉得不仅仅是性价比高，最重要的是口味真的很好吃。它就真的让我，就是我曾经迷恋过一段时间，你知道吗？我刚来上海的时候，
1: 能用到迷恋吗？
0: 我跟你讲，吃的第一顿饭就是老生常的汤包和馄饨，因为就是来旅游的朋友们，第一时间说要吃上海的特色，要吃什么？那肯定是汤包和馄饨，对吧？我跟你讲。排名第一的就是老生昌，你肯定你就要去吃这个老生昌的。所以我那段时间哇，我真的吃了好多次，就是你不知道吃什么你就去老生昌，真的，
1: 对，
0: 每天都要吃，基本上。
1: 我能理解，但对我来说，他对我来说相当于一个有些时候工作餐、工作快餐，因为有些时候你懒得自己带饭或者怎么样，或者不想叫外卖的时候，你去老生昌的门店，对吧？你吃一碗馄饨，吃一笼汤包，或者来一碗葱油拌面，我觉得是一个。价格又实惠，很亲民的一个价格，品质又相当好，对吧？咱们也不想吃的东西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食品或者原材料，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时候就会认准咱们的一些品牌的一些商品。
0: 没错，真的很好吃，皮儿特别的薄，然后里边馅儿又特别的大，然后你一口吸下去就是满满的汤汁在里边，并且里面的肉我们是加量不加价的，比门店还要的大，对不对？
1: 对，您在门店吃到25克左右一只，我们33克左右一只，也是刚刚他们就是老盛昌的研发总监谢总。自己亲自说的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都加料了，比门店的要大啊。
0: 看到没有，我们里边的其实肉特别的多，
1: 汤已经给你吸完了，
0: 我已经吸了半天了，然后还能够这样子掉出来，里边的汤满满当当，全部都是，而且皮很韧，它的皮不是说
1: 薄，
0: 对，很韧很薄，
1: 很韧，
0: 就是它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薄之后你就没有口感，它是又韧又有口感又好吃，梗啾啾的那样子的一个口感在里边啊。
1: 你看这个皮薄的，而且你真的就是很薄很薄，而且能看得到里面的肉馅非常非常
0: 大，真的很好吃。那汤是那种鲜鲜甜甜的，就是有点甜味儿。对的，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的味道。
1: 它的肉选用到的是猪前腿肉，它里面因为咱们这个汤它是要加猪皮去熬的，它加的是猪脊背皮，都是刚刚那个老盛昌的谢总他自己说的，老盛昌会追求它的一个品质跟它的一个原材料，所以您放心啊，今天您带回去的我再给大家最后再算一笔账好不好？就是您去门店吃这样一笼汤包的话，13.8块，
0: 没错，
1: 6只。今天我们这样一包的话就是12只，
0: 是的，
1: 等于就是2笼嘛。
0: 对，
1: 今天总共10包就是20笼，20笼就是276块钱。但是今天组合只要199，还没结束啊。我们今天还送给您7碗7包的大馄饨，也是老盛昌的品质跟味道，您放心啊。整个组合差不多400块钱左右的价值，我们今天只要199。
0: 对的，真的啊，这个力度我们就不说了，真的是周末爆杀，给大家
1: 周末爆杀，
0: 再赠一包啊，10包我们的汤包，7包我们的馄饨，只要199，比您在门店吃要划算太多太多了啊！而且夏天大家不想下厨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在上班的时候感觉回来之后太累了，也不想做饭。煮一碗馄饨来做一个汤包，是不是特别简单？而且几分钟时间就可以搞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只剩37组了。
1: 哎，真的不多，我说了不多的，因为这个东西每一次一出来就是疯抢，真的是疯抢，而且一档直播能把他的一个备货都卖完，然后开始开预约，然后预约又要等很久，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产品的本身品质好，价格又实惠的一个情况下，今天还有一个周末爆杀的力度，真的就是咱们现在有备货的情况下先锁定下来。
0: 是的，真的这次老生超卖这么好，我真的是一点不意外，因为确实我俩上次做已经很久了。
1: 上一次是反正一个多月以前，那一档也是所有备货全部卖完，然后等了一个多月，到今天预约的一些叔叔阿姨一直在打电话问说什么时候到货，什么时候到货。就是今天啊，就是今天6月26号的一个生产批次，昨天才刚进入我们仓库，今天周末力杀的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直接把新鲜的批次、周末爆杀的力度全部都带回去。
0: 是的，是的，我跟你讲，不仅仅是观众朋友们在等，我自己也在等，
1: 我们也在等。
0: 上次我吃完的就是上次我买的已经吃完了，就是我特别想吃，就是又买不到，又得那个什么。
1: 我们也在等，我们天天就跟老盛昌去沟通咱们的一个这个汤包的排产，它的一个备货的一个计划，天天都在对，天天都在对。当然，所以也是有只有少量的一个备货来本档的直播，所以真的，
0: 天哪，
1: 先把这剩最后的15组。15组先给它锁定下来。
0: 我看还有15组，但是很多的我们叔叔阿姨还放在购物车里边。我跟你讲，你再放一会儿，你就真没了，真抢不到了，你就得再等预约了。所以现在朋友们啊，我们先不要是放到购物车里边，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性价比够高，199给您10包的汤包，7包的馄饨，哎，这么多的分量，我觉得比您在门店要吃的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双鞋子，它的外面呢用到的是头层牛皮，关键它是 SC 带给我们的一个全新品，还有这个价格我惊呆了，199元，牛皮的女鞋，牛皮的男鞋。现场也请到的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
1: 哎，青青好，观众朋友好。那到了这个季节呢，其实啊，男士穿鞋呢也是个麻烦，出门的时候呢也要面子，最好还是穿牛皮鞋。但这个牛皮鞋呢要方便一点，要系鞋带的话呢，你绑来绑去啊，你可能弯腰就不舒服。我们是一脚蹬的乐福鞋，来自于 SC 的品牌，头层牛皮，要样子有样子，要舒适有舒适，而且透气还耐磨。
0: 是的，因为我看到这个价格，我总觉得它可能是以前直播过的，以前是200多，然后现在做199，没有想到这个价格竟然是全新的带给大家。然后它是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脚蹬，你看到没有？就这样穿进去就好了。颜色的话，女士有到米白色、黑色和杏色。那青青脚上穿的就是这个米白色。我们来以手上的这个黑色为例啊，首先我说到它的外面的这个用到的面料都是头层牛皮，一般你知道吗？100多的价格就是 PU 了。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是牛皮带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光泽，而且这些马克线全部都是手工的，手工的话它比较的耐坚固。
1: 对。
0: 如果你是用胶水粘的话，它可能会脱
1: 胶。脱
0: 胶。对。我们都是手工的一个马克线，然后整个一个型的话也是做的蛮秀气的，但是你五个脚趾在里面是特别的一个放松。再者的话，看一下这个整个一个侧面，它是有到这样的一个弧度的，所以鞋底的话你踩上去很舒服，不是那种平的，像那种扁平足那种感觉，它里面还是有到这样的一个，看到没有，像足弓托一样的。再者的话，后跟呢也是做到了一个加固，鞋底的话我们是牛筋的一个防滑大底。
1: 对。那这个呢鞋子呢应该说啊又非常的轻便，
0: 对，
1: 尤其在夏天穿在你的脚上呢，第一很软，
0: 对，
1: 第二呢特别的轻便灵巧。
0: 是的，
1: 就是
0: 为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虽然我们用到的是牛皮，一般会认为皮鞋很重
1: 啊，
0: 但是来看一下我们这双女鞋，它这个鞋码应该是36 23 23.5码，来我们称一下啊，177.9，那么也就是将近178克，
1: 3两多点，
0: 对，
1: 4两都不到，
0: 哎，
1: 对吧？
0: 所以整个鞋子很轻的，
1: 100多克而已啊，
0: 对的，
1: 比手机还轻啊，
0: 死了。然后呢，我们给的什么2.5，导演跟我说，哦，2.5的跟，我们这个跟是2.5左右的，所以我踩上去会觉得很舒服。来看一下上脚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那个前面啊，其实做的有点像芭蕾舞鞋的感觉，
1: 哎，
0: 就是它这个马克线让我们整个鞋子有点像打褶皱，像那个裙子的褶皱，而且用到的是牛皮。然后你看，就是这个脚后跟的部分，刚才黑色不明显，
1: 对，
0: 我这个米色的话呢就很明显，牛筋的一个大底，
1: 对，
0: 而且2.5公分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跟，
1: 是有一定的缓震的一个作用，穿起来呢脚感更加的舒服。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型也非常的漂亮。
0: 对的，型很漂亮的，我感觉就是好像有点复古，好像小的时候看到妈妈有穿过这样的鞋子。但是以前的话呢，可能做工啊什么的话跟现在也是不能比的。那我们这脚面的这一圈全部都是手工的马克线，而且用到的是头层牛皮，所以它的一个光泽度柔软度都非常的好，关键就是价格了。一般像这种鞋子，只要牛皮，很多时候我去外面逛一逛，商场里面500-600是打底的一个价格。
1: 对，
0: 我们只要199，还给到大家5.97元的积分。
1: 我们这鞋盒上的是699块钱，
0: 对对，
1: 啊，今天199块钱，所以便宜了将近500块钱左右，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我们三个颜色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
0: 对的，女士的话有到杏色。米白色、
1: 黑色，对，
0: 这两个颜色都是属于浅色的，
1: 都
0: 很好搭。这个杏色的话，就是有点像这个棕色的、米白色的、黑色的啊，随心来选择。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男士的。
1: 哇，这双男鞋啊，我跟你讲，非常的精致，非常的高级。大家看一下这个鞋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啊，这是我们的乐福鞋的这个鞋款啊。大家看一下，首先来说呢，它是头层牛皮，所以你看它的光泽度啊，整个的光泽度，它散发着非常细腻的光泽，而且呢，它做了鳄鱼纹的压花。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正常你看它的光泽非常好，这个鞋侧面的地方，大家看啊，我手里拿到是棕色的这一款，它除了非常细腻的头层牛皮的质感之外呢，它有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有格调的那种鳄鱼纹的底纹。
0: 对的，
1: 所以它比起如果说你是光面的，它有这种什么呢，它有这种层次感。但是有人说，哎呀，它还有这个上面，尤其在这个上面的地方，
0: 对
1: 这个地方
0: 呢，鳄鱼纹，
1: 它是鳄鱼纹的立体的啊，就是这个脊突， 它有一个非常立体的底凸，所以你仔细看，它是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底面的打底，第二个呢，它是有这个裂纹在这个上面的，再往上它是突出在这个表面上的底凸，所以它给你一种非常高级的质感。
0: 对的，包括像女士的包用到牛皮压鳄鱼纹，也是属于好看的。
1: 而且仔细看一下，在我们的棕色，它这个底凸的地方呢，它是做了一些牛皮的擦色的处理。经过擦色之后呢，它的颜色不是只有一种颜色，是有一种更加复古的，好像非常丰富的，像这个年龄它有的阅历啊，它的内涵呢，它充分的体现出来了。所以这双皮鞋的感觉，您自己看一下，再加上旁边马克手工的缝线，让它的穿着度以及它的耐用度呢更加的延长。
0: 对的，
1: 所以这双鞋子，而且它整个的一个底的地方呢，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排水啊，同时也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所以呢，第一很轻，穿在脚上一点没有分量。第二呢，你看它整个的穿着的时候很舒服。第三一个呢，一脚蹬的设计，一下子就滑进去了，没有这种鞋带啊。
0: 对的，
1: 而且经典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看上去很高级，有皮纹，有金属的马衔扣，还有呢非常繁复的，看上去非常有复古的这个鳄鱼皮纹的压花以及擦色的处理。
0: 对的，男士也是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棕色。而且这双鞋子买回去现在可以穿，接下来的金九银十秋天也能够来穿着。
1: 对，
0: 我们快速来看一下流行度，像女士的话，现在夏天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对吧？这个颜色跟我们很像，款式也很像。然后到了秋季的话，金九银十秋风季的时候，毛衣啊，跟我们这个还有这个卫衣，跟我们的鞋子也非常的搭。然后看一下男士，也是一直流行这种鞋子的，像这种大品牌这样一双的乐福鞋，价格那就9000多了，太贵了。但是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流行度，这个多少钱？
1: 也是上万，100。
0: 对的，那也就是说大牌也都是在做这种经典的款式。
1: 对 ，SC 这一款呢，应该在它的专柜呢都是有销售的。销售的一些信息都在上面
0: 啊，
1: 品牌在了。然后您看，
0: 是
1: 牛皮革，头层牛皮。然后呢，您看一下价格是699块钱，我们今天199就可以了，
0: 再给大家5.97的积分，相当于是180几元带回去。
1: 是，来快速看一下尺码，赶紧就根据自己的尺码来定起来啊。男款的话呢，从39码一直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码一直到39码，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
0: 对的，换颜色、换大小都可以。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女士是35码到39码，三个颜色，黑色、米白色、杏色；男士黑色、棕色，39码到43码。关键是今天新品首发，做到199元。我说了，牛皮鞋子，我这两天也是没有，虽然没有时间去逛街，但是我天天在网上官方旗舰店各路都在看。
1: 对，
0: 牛皮的鞋子，像这个季节就跟这个款式有点像的，当货色都5、600，它开价都是开到900多、1000多。
1: 对对对对对，因为牛皮嘛，这个东西我说句实话，
0: 皮子没办法，
1: 就是鞋子你一定材质是放在第一位的。
0: 对的，
1: 我们说档次高的，穿的时间比较久的，如果你其他的材质呢，像一些超纤的呀，你穿在后面呢，它容易就是说颜色啊，包括它整个型啊，它都会变掉。第三一个，它容易比较闷脚。但是牛皮呢，天然的透气性，再加上牛皮天然的它的这种光泽的细腻的程度，你看女鞋做的非常考究，
0: 对的，
1: 它的马手工的这个缝制的这个工艺啊，它一天啊缝不了几双的。
0: 是的，所以像女士这双呢，哎呦，你看它是那个牛筋底，黑色的不明显。另外两双的话就是用的那个牛筋色，
1: 哎，
0: 牛筋的大底，而且鞋跟部分的话有到2.5公分左右的一个增高，
1: 哎，
0: 所以打档期你会觉得软绵绵的，非常的舒服。像你说，哎，即使是门口买菜，也不吐矿，你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1: 而且你
0: 穿着
1: 你随时穿出来就是牛皮呀，
0: 对呀，
1: 牛皮鞋嘛，对不对？而且呢，2.5公分，它其实让你的身形显得更加的挺拔，哎，不自然的感觉就会出来了。
0: 是。
1: 对吧？
0: 因为我看我的家人，像妈妈呀、婆婆呀、阿姨呀、舅妈，他们都是穿这种鞋子的，
1: 这
0: 都是穿这种鞋型，
1: 穿上去好像不是老很重的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呢，它就是说呢，它不硌脚，对吧？也不磨脚跟，这个呢你就穿着很舒服，对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你稍微走一点远一点的路呢，它的底因为是牛筋大底，所以呢它更柔软耐磨，而且呢抓地力啊，有点什么小雨啊或者有点坡度啊，你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而且它跟妈妈们的服装啊更加的搭配。
1: 对，
0: 我看那个我家里的阿姨呀、舅妈啊，他们的服装大部分都是。

0: 再斜拔，趴后跟一令，好了，你就直立就可以完成了整个穿鞋的过程。
1: 对的，对的，下蹲不方便的，
0: 对吧？
1: 不想弯腰的，像我的话，我即使蹲得下来，我都不高兴。我就喜欢出门的时候可以撒这个能干，
0: 哎，撒这个蹬，
1: 就能够出门的。
0: 还有一个，其实你不要忘记哦，因为很多一些年纪大的人呢，当他蹲下去再站起来，体位一变化的时候，他头要一晕的。
1: 对的呀，
0: 这个情况
1: 尽量就是
0: 蛮危险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脚蹬的鞋子，对吧？更安全也更方便。
1: 是的。关键只要199元，而且是一双皮鞋。我们的表层用到的是头层牛皮，你说这个价格100多块钱买牛皮的鞋子，
0: 对，还是难得的哦。专柜价格699块钱了，专柜一双的话，你要买3.5双来，是吧？所以呢，今天的性价比，男士一双，女士一双。有人说，哎呦，搿两只颜色我侪会鞋嘛，棕色和黑色，那你就买两双好了。
1: 对，
0: 300多块钱买两双皮鞋也不过分
1: 的。对的，对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还给到大家5.97的积分。然后你 APP 下单的话还有5块钱的优惠，那是不是相当于180几块钱？
0: 就是干嘛？
1: 牛皮哦。
0: 对，头层牛皮的，而且呢，确实这个 SC 的它的做工啊，我觉得它这个鞋子最大的考究就在它做工上面。你看女款的鞋子，你看啊，在这是在自然光线下面的，你看
1: 这双是杏色，
0: 天然的光泽。哎，
1: 这个颜色太经典了，女士的包啊，
0: 对，
1: 皮鞋呀，还有女士的服装。都是经久不衰的一个颜色，
0: 对，而且呢，它前面啊，你说的像芭蕾舞鞋的鞋头的这个，它是要靠手工来缝制的，
1: 对
0: 这个呢，你要是缝的稍微的技艺不高的话呢，就显得很粗糙，
1: 是的，
0: 但是呢，它显得排列很精致，哎，这就要求什么呢？你必须要长时间的有这个水准在那里，而且呢，它很费工的。像这个一天，它前面的包皮，它大概做也就是10双左右，它做不了太多的，
1: 它费时间，
0: 非常费时间，
1: 没办法，它不是机器缝，
0: 男款也是一样，
1: 对的。
0: 你看啊，这个男款，尤其这个棕色，你自己看啊，这个棕色它显得很高级，对吧？而且这个棕色它不是。阿拉啥你感觉 Emasa
1: 一直比较深的巧克力色，
0: 它是对，它有点深巧克力色，上面还有它有呢，有这种鸭纹，这是鳄鱼皮的鸭纹。你想鳄鱼皮都用在哪里啊？鳄鱼皮的皮包，
1: 高档，
0: 鳄鱼皮的这个皮鞋，鳄鱼皮的皮带，你只要是这个就很贵了。但是为什么鳄鱼皮呢？它的纹理特别好看，而且立体感特别的强。
1: 对的，
0: 我们不是，对啊，我们不是只有光面的鳄鱼皮的纹，它在它的整个脚背的上面，它是有一根脊突的，这个脊突还做了一些擦色的处理，牛皮擦色又是手工上去的。
1: 对的，
0: 你想想这双皮啊，手工马克线它要缝制的，手工擦色它皮质处理的，是吧？还有我们再配上金属的马衔扣，这个呢应该讲它非常的精致，把男人的精致，把男人的内涵，把男人的丰富，把男人的考究，
1: 对，
0: 全体现出来了。
1: 对的，
0: 699一双，今天199块钱。
1: 是的呀，100多块钱让我们穿到新的鞋子。
0: 对，
1: 因为你接下来像9月份，有到那个各种各样的节日，
0: 对啊，
1: 9月份开学季首先，然后10月份的话，我们这一次正好是中秋节和11小长假都是在一起的，那你肯定是要家人聚会的呀。
0: 就是讲呀，对吧？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出去打刚眼，哪个饭店里吃顿饭。那
1: 侬昨天不是刚刚跟朋友同过对吧？我听你说跟同学聚会。
0: 大学同学嘛，我们晚上聚会。
1: 然后我这周的话也是跟大学同学要聚会。
0: 多嘛，
1: 总归要聚会的呀。
0: 对，联络一下感情啊。
1: 对的。
0: 哎，怀怀旧啊，这个时候呢，你肯定要穿上皮鞋去的。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像你搭这种裙子呀，然后妈妈们喜欢搭这种裙裤。
0: 哦，对啊。
1: 灯笼裤都好搭。我脚上的这一双是米白色，然后我给大家来试一双这一双。杏色的，杏色的话，这一双呢就是有点这个棕色，
0: 对，
1: 你知道吗？金棕色，像你买包的时候啊，这种棕色还很难买呢。哎，很多女士有这种颜色的包，我自己也有。还有呢，今天我还下单了这个颜色的裙子，因为这是这两年就一直很流行这种棕色。
0: 好看啊，
1: 好看的，
0: 谢谢。这双鞋子穿上去好看的，
1: 焦糖马铁色，反正白色和这两个颜色是不是蛮纠结的？就像大老师说的，大刚老师说的，也不就是就
0: 两色啊，不是不多块，
1: 写嘛呀，写嘛我写，
0: 写嘛我写。
1: 那么你两个颜色都有的话，那搭配度就很高很高了。
0: 对啊。
1: 然后呢，看这个地方，它这个马克线，
0: 这个好看，
1: 手工缝制的，也证明这个皮子软，才能够你看到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褶皱。
0: 对。这个呢，它手工啊，
1: 软软
0: 对手工的要求非常高，
1: 哎，然后这个袖子扣的雷里香就会脚疼，但是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很软，看到没有？这种软软的，
0: 很舒服哈。
1: 对的，
0: 你想，哎，199块，我说句实话。你随便我们喝个下午茶吧，对吧？点个几杯咖啡，来两块蛋糕就差不多了，
1: 真的是对吧？
0: 雅说199，我估计现在吃不了，对吧？
1: 是的，
0: 小龙虾一斤就100多了，
1: 对呀，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性价比真的很高，对吧？哎。 头层牛皮啊，都到底女啊，底下是2.5公分的牛筋大底，哦，这个穿出去你放心。

0: 耐滑度，
1: 2.5公分左右，
0: 对吧？缓震、避震，走长路脚不累、脚不疼，
1: 是的，
0: 脚不疼，这是非常舒服的。
1: 对的，而且尤其是对于年纪大的人，就是你穿鞋子，我刚才是蹲下来给大家演示，就是弄这一阵啊，弄。直接就可以穿出门了呀，
0: 啊、
1: 哎，不需要蹲下去，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因为确实蹲下去，我刚站起来那一刻
0: 也有点稍微晕一
1: 下，我有点累，就是给 L 国的好像用把力，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呀、啊，这个鞋子呢，哎，我说句实话，两个颜色您根据自己喜欢来、嗯，对吧？
1: 是的，
0: 杏色喜欢杏色的，米白色的或者黑色的经典的，
1: 这是杏色啊，
0: 都可以拿，
1: 这是杏色
0: 对吧？
1: 是的、
0: 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是黑色，在我手里拿到的是棕色，嗯、它其实有点像什么呢？深巧克力色，调性非常好看。它把这个气质啊压下去了，它不像黑色那么的深，但是你看啊，它不是说纯的也没色啊，它里面你看到没有，它有这个纹的，那隐隐的这个纹、看到没有，你看有这个纹一下子格调就出来了，可知道吧，这个格调就出来了，那你而且你看旁边全部都是马克缝线，手工马克缝线的，这给你一种非常精致的考究的感觉、再往上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是做了一个鳄鱼皮的挤凸的压花，它是
1: 对的，
0: 高出表面的，它有立体感的。这个刚才是皮上面做了纹，它现在是有一个立体的装饰感，所以你看它在这个皮上面做了颜色的处理，做到上面它有一点擦黑了，棕色上它有点擦黑色，就给你非常立体，更有一种耐看的丰富层次的内涵展现无疑的这种气质，
1: 是
0: 再加上非常经典的金属的马衔扣的设计、太经典了，这个鞋子对吧，所以而且这个鞋子而且底也特别的好，这个底呢它是橡胶牛筋的复合大底、你看这个排水沟的深度很好，所以呢它如果水大一点的话它迅速就排掉了，抓地力也很强，上海毕竟啊你像这两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下雨 对吧，你这样的话呢更加的安全，而且呢穿着起来像我一脚蹬，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一脚蹬啊，
1: 是的，
0: 因为我是有点肚子了，侬再叫我蹬不起去博个阿达，我已经有点把它方便了，那么现在我一般最好我出门的时候就这样，你看哎就这样啊，就这个呢马里香一脱、
1: 一脚就踩进去了，
0: 好了一脚蹬，就这样一脚脱
1: 都方便，
0: 一脚蹬、一脚脱对吧，一脚蹬多方便呀，而且穿出去、这种柔软度是吧、包括它底它也有一定的韧劲儿，
1: 是的，
0: 这个走起来真的是很舒服，
1: 是的，那男士的两个颜色呢卖的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黑色和这个棕
0: 色也好看，
1: 还蛮接近的、我们是今天精心选择的，男士的这种棕是深棕色，女士呢我们是浅棕色啊，男士这两个颜色卖的差不多，女士的我跟大家说一下，现在卖的最好的是米白 色,
0: 米白色、
1: 然后是杏色、然后是黑色，因为无字俄国的格两色颜色很洋气，黑色的话家里可能都有了，你可以尝试一下这两个浅色的，
0: 是看一看价格啊、这双鞋子在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块钱，头层牛皮699块钱 SC 全新品上市，今天啊我们直接给你减了500块钱啊，199就拿回去了，所以啊买的时候压力不大，老轻松了，随随便便你就买了，给自己多买双鞋嘛，
1: 女士
0: 对对对，
1: 男士可以一起来订购，接下来总归有节日，家人聚会朋友聚会，总归你是要穿到它的，
0: 穿出去还是皮鞋呢，
1: 是的，而且199还给大家是5.97元的积分，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从女士的欣赏角度，我都觉得老好看。
1: 真的好
0: 看。我都觉得大家可以第一选搿双就是棕色，
1: 对
0: 的对的，深棕色。
1: 对。
0: 因为它现在打了光，你觉得好像有点浅。其实实物的话，那个颜色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巧克力色。
1: 对，它更深一点。
0: 对的。
1: 没有那么红。
0: 对的对的。然后你如果对颜色如果有纠结的话，那么两双都订回去来试穿。
1: 哎，你这个办法好啊。你
0: 看它鞋面对吧？它那个这一圈啊是手工的缝制的马克线。
1: 手工缝制的马克线，它有一个好处，它不是那种胶水粘合的。因为我说句实话，真的如果是胶水粘的，时间久了会脱胶，对吧？但是你手工缝制的这个，而且它手工缝制这个线啊，它用的是这种专业的这个线，它一般你都根本就脱不了
0: 的。对的对的。
1: 所以它更加的耐穿，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仔细看它整个的鞋哦，它底纹呢、啊、它是那种一格一格的，它是什么呢？它就是鳄鱼皮纹的压花。有了这个之后呢，让这个它比光的皮鞋它就有一种什么呢，内涵的深
0: 度。对的，不一样的。哎，你说我们买手表那个表带
1: 对对对对
0: 鳄鱼纹的、女士的包不要讲嘞，鳄鱼纹的包贵的贵的，然后鳄鱼纹的皮带为什么要做成鳄鱼纹？它就是很有档次的。
1: 是是是，而且呢，我这个你看这个女士的更考究做工了。
0: 女士的
1: 鞋头的地方
0: 也运用在很多就是大牌呀、包括运动鞋有那个它有点像阿迪达斯那个贝壳鞋那种感觉，对吧？就你在很多的这种大牌的鞋子上面都能够看到它的。
1: 对对对对对，它其实呢，它有两，它的设计元素，你仔细看，它很考究的。它首先在鞋头的地方呢，你看它刚才是有一个褶皱。
0: 对的，
1: 是吧？这个褶皱一定要手工，
0: 皮子软，
1: 说明皮子软，
0: 都是手工的制作，
1: 而且呢，它的立体感很强。最重要的是，你看它的鞋面上面，它是太阳纹状的放射状，
0: 对对对，
1: 所以它非常精致，它有花纹，它有纹理的这个设计在里面。
0: 对啊，
1: 所以它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双就是款式很简单的一双鞋子，它不是的。
0: 而且从两位模特走路的那种感觉，你大家有没有感觉
1: 轻松呀？
0: 皮子软软的，
1: 哎，
0: 对吧？
1: 不磨脚，对吧？所以骑得老轻松啊，
0: 对的，
1: 对吧？所以，哎，说句实话，你弄来弄去啊，大家磨来磨去，结果还是头层牛皮鞋穿的最舒服。
0: 因为你发现后来有一些裙子，男士的阿拉老爷说有些裤子，
1: 侬
0: 最后还是要
1: 配比亚呀，
0: 比亚，
1: 对吧？
0: 对吧啦？
1: 比亚配呢，那一句话，哇，搭个比亚呢也要，对吧？但是呢，现在说句实话呢，你要蹲下来，我个肚皮给它越来给。我肚子现在腰围也大了，你让我弯个腰，我也其实觉得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你还不如一脚蹬，你站在那儿，脚往下一塞，不行的话再鞋拔一拔，好了，全程站立式的换鞋，
0: 对的，
1: 全都解决掉了。
0: 是的，而且这个鞋子话，不但是这个季节能够穿，其实到了秋季也能够来穿着。关键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只要199元。
1: 是的，因为它的专柜的正价销售呢是699一双啊。那你像我们今天，哎，直接给你砍掉500块钱，
0: 是的呀。
1: 你想一双699，哎，700块钱，我今天可以买3双半来，对吧？所以你放开来买，你要什么颜色，其实你都可以把你的几个颜色都可以拿回来。东方购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的家呀当做移动的试衣间，哎，侬讲全部整我个。棕色和这个黑色，两三字的那位，
0: 到底鞋码正不正？
1: 你可以买个2双到4双，你拿回去看一下。皮子刚五十四一个，那我吃不准，我买个42的，对吧？或者两个颜色都带一下。
0: 我试穿的感受，我是36码的脚，我
1: 已经
0: 恰恰穿了以前三十六码，是正正好好的。
1: 差不多，我觉得鞋码也挺正的，
0: 是的，比较正的。
1: 对
0: 你考虑到，如果你要喜欢里面加一双袜子，那你可以买大一码。
1: 对对对。
0: 现在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0。

0: 的也卖得非常的好，因为耶布杜狂尼增啊，200块都不买，买到的是皮鞋。
1: 对对对，
0: 侬讲。我里向爸爸、爷爷、外公，啥地方去嘛？嘎嘎算啥子？然后现场的话，我穿的这双叫做杏色，也是在热卖当中的。这个颜色的包包我也有，这个颜色的衣服我也有。我刚刚还在网上在看衣服啊，他秋天有一双就是，不是有一件这样颜色的一个皮衣。哎，可总颜色是很经典、很经典的，不会出错的一个颜色。然后像我的话，裙子刚刚还下单了一件这个颜色的一个裙子，因为秋天穿这个的话，它是有点这种拿铁的颜色，焦糖拿铁。
1: 有点温暖的大地色的感觉，
0: 对的，
1: 对吧？
0: 头层牛皮，你能看得出这个柔软吗？你看褶皱的地方，
1: 软得不得了呀！
0: 肉眼可见的柔软，
1: 而且
0: 皮子柔软。
1: 琪琪，可啥子？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就是说它，就是有些鞋子如果是光面的话，像你这样走来走去，时间久了，它旁边有这个
0: 褶
1: 纹了，
0: 裂掉的那种。
1: 但是你看它的巧就巧在什么地方呢？
0: 已经褶皱了。
1: 它在你前面的鞋头的地方，整个包前脚掌的地方。全部给你做了褶皱的处理，能晓得吧？能可以一再吹我起一把褶啊？
0: 对啊，
1: 它没法褶，它怎么做？
0: 而且它软，有一些皮鞋因为皮子硬，根本总光长的就是一道那个裂痕。
1: 就是，
0: 你看它就是非常柔软的，
1: 对吧？
0: 然后我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称重的实验。
1: 好，
0: 整双鞋子我们的分量来看一下，我们是放了一只脚啊，单一只脚177。178克，
1: 对吧？
0: 178克，
1: 三两多一点，四两不到，
0: 对的，
1: 对吧？这个你说句实话，170多克，手机哎，你比手机可能还要再轻一点啊，所以你穿在
0: 大概一个苹果还没到的分量，
1: 不到的这个分量，苹果那分量重了，有的半斤一个了，对吧？是是是，这个确实。第二个是什么呢？耐磨。我说句实话，因为上海的毕竟啊，黄梅天啊，包括有一些像现在
0: 今早，
1: 对吧？一会儿蜻蜓低飞了，一会儿怎么样了？来，你看一下啊，这个我先给大家这样测一下，男鞋女鞋。
0: 万一走到有那个水塘的地方，
1: 对吧？你看我侧过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我45度总有了吧？你看放在上面没问题啊，能放上去，能这个鞋，因为它的底特别好，它是牛筋大底。是吧？男士的话是牛筋橡胶的混合大底，它的抓地力更强，耐磨度也更好，而且排水率也非常好。所谓的死油的脚了，我一马上把它起来，这是一个啊。所以这个鞋呢，应该讲啊，199块钱，哎，这个鞋你真的走一点远路。稍微有的时候地铁你赶两步路忙一下错，你这个鞋底软，你跟得起来呀、
0: 对，
1: 你看这个鞋子，
0: 而且嘎
1: 对吧，
0: 不是夏天的，
1: 多舒服啊，
0: 你看是接下来整个秋天能够穿着的，
1: 对对对对对，你像我穿这个西裤啊休闲裤啊都是非常好，
0: 一脚蹬嘛，除了大冬天可能罗朗
1: 对吧，
0: 你这个接下来的季节都穿得到的，
1: 多轻松呀，一脚蹬的设计我觉得太适合我们这个年龄和身材的人了，有点肚子一脚蹬，
0: 我刚才大刚老师刚才说他蹲不下去，我刚我能蹲的，刚刚我蹲下去起来过的吧，
1: 我跟你讲，我等可能蹲不起啊，你觉得难过吧？
0: 我觉得膝盖不舒服，
1: 这肚子呢？那有人膝盖不好，能蹲不起膝盖都受不了。
0: 膝盖有点
1: 第二点呢，我在肚皮，我在肚皮越老了。
0: 我刚也是蹲的那么下来，
1: 肚子憋住了吧？
0: 撑着
1: 这个
0: 起来，
1: 你去绑这个鞋带的时候，你要低头吧？你这样一低头，
0: 对，
1: 好了，头再一抬，再一站，一摇，你还不如就这样，哎，一脚蹬。那就这样一脚蹬，你可不黄了几个头发？
0: 对，我家里像我婆婆就是她是这样蹲不下去的，她只能这样下去。
1: 膝盖她不行啊，
0: 对，然后她起来就头晕。
1: 这个鞋实用，真的穿脱很方便，而且我跟你讲，真好看。家里男士叔叔们啊，包括大哥们，您自己看一下。我说穿鞋到我们这个年龄，一定要穿什么呢？皮鞋。你不能再是革呀，脱出来有味道啊，或者闷脚也不好。但是你平常买的都是什么呢？也没事了，或者纯的光皮。我今天。不仅是皮，我在皮上在做文章。第一个文章是哪里？皮上压纹。你看到没有？不是普通的纹啊，这是鳄鱼纹。这个鳄鱼纹若隐若现，有那么一点点。你看，马上格调就出来了，有点英伦男士的那种风格，很讲究，
0: 对的，
1: 很考究的。而且高级感还体现在第二点，做工。你看，全部这里都是手工的马克缝线这一圈。第一个呢，它给你一种手工打造的感觉。第二个，它确确实实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缝线就更牢。第三，转到上面的鞋头上，大家再看一下，它是高出呢，得是立体爷呀，这就是鳄鱼脊背上的脊突的，它有凸起来的地方。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啊，这个厂商不得了 ，SC 这个品牌啊，从普通的牛皮保证品质的同时，再给你做了压纹，
0: 鳄鱼纹，
1: 再立体，再给你呢马衔扣的设计。那这个马衔扣的设计，大家看考究不考究？有金属的这个搭配，所以我给再加上这个大底，你看这个大底哦，这是橡胶 加上牛津的大底，所以它的弯折走起来很舒服，
0: 对，
1: 包括前面的防滑以及它很深的这个排水沟，所以呢抓地力以及下雨天行走的时候你更加的轻松，不容易
0: 滑。所以今天男士卖疯了，
1: 199、哎、
0: 今天叔叔给力的199、
1: 大家都
0: 送爸爸也很合适，
1: 能送
0: 礼盒是的，
1: 礼盒过去爸爸一块699块钱、一块啥个色子？牛皮。
0: 牛皮
1: 好了，档次才到了，再加上颜色更好看，
0: 心意到了。
1: 今天你只要花199，
0: 可是
1: 搿双鞋盒你可以拿，真的三双半啊，三双鞋盒啊，这个外面买一双，今天可以买三双半了啊。
0: 常规积分是1.99，我们给大家5.97元，然后是尺码颜色还可以更换。
1: 对，
0: 女士记住了三个颜色：杏色、米白色、黑色。啊，35码到39码。男士呢是黑色，
1: 39到43码。
0: 是的，是的，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来，回到现场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鞋子，杏色，我脚上的是杏色，也就是这种精秋的颜色，
1: 好看的，
0: 漂亮。嗯，这双鞋子，你看我今天穿的粉色的裙子跟它能够搭，啊、黑色、白色、灰色基础色不用说了，
1: 是
0: 肯定能够搭啊。然后我一脚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你
2: 白色更加清新。
0: 你白色，格桑那就好像我印象当中打不稳的妈妈给我的许的格桑颜色，
2: 老洋气啊！
0: 好像印象当中看他们都穿过。
1: 紫，
0: 那格桑子，
1: 这鞋子不嫌多的。
0: 杏色绝对不嫌多。
1: 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
0: 不一样的呀，
1: 比如说你原来那个颜色，哎，诺亚自己去磨坏掉了呀，有擦破了呀，
0: 对啊，
1: 根本就换一双嘛，199块钱。也不心疼吧，
0: 完全不冲突，对不对？像我的话，我是这种衣服如果喜欢的话，黑白两色都会入一下的，
1: 因为
0: 这基本是盘活你别的衣服了，
1: 是啊，
0: 对吧？像这个鞋子的话，盘活你所有的服装的
1: 颜色。而且你看它再怎么走，它不会旁边什么折纹呐、啊，因为它本身它的设计上
0: 对
1: 就是给你打褶了。
0: 黑色我都不用演示了，哎、大家自己定，一个是杏色，米白色，
1: 一个是米白色，哎，嗯。好漂亮啊！
0: 对，这就是女士的啊，女士的35码到39码，那粉颜色啊，老洋气，
1: 对
0: 对吧？格子杏色，
1: 对。
0: 然后我们再花点时间看看男士，因为今天叔叔们很
1: 给力。对对对对，因为这个男士的鞋子呢，第一啊好看，来我给他看，是要直接演示吗？好，那就穿脱吧。
0: 好，
1: 您看一下一脚蹬的设计，那我今天穿长的裤子很好啊，那好看吧？
0: 好看的，
1: 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什么呢？它是有鳄鱼纹的压花，你仔细看，它是有几凸的。感觉上很漂亮，而且呢，它的底很舒服，哎，很软，对吧？它是橡胶牛筋大底，又耐磨。关键是什么呢？一脚蹬的设计，我在这里特别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一脚蹬啊，你可以一脚蹬，对吧？你人都不用弯腰，你就这样一脚塞，是吧？一脚穿，一脚脱，多轻松呀！有的时候你不用弯腰，头一站起来头一晕，有时候肚子比较大一点，它约在那里它不舒服。而且我跟你讲，长得是真好看啊！除了我们说牛皮的特质之外。那我再给大家看一下牛皮的特质之外，你看手里的压花压纹，包括鳄鱼纹的这个压制，包括上面的马衔扣的这个设计，侬斯卡奎你自己说，这双鞋子我说699，你都觉得性价比很高，更何况我今天哎才花了199，马克手工马克的缝线，没有一个地方它是粗制滥造的，全部都是非常精致的，给你整个打造出一种精致上海男人的腔调。
0: 对，你现在出去买一件无论什么 T 恤啊，买个裙子呀，女士买双鞋子，如果说是200-300的话，那都是快消品牌。真的，我买的这种裙子200多，就是一个就差不多起步的价格。
1: 对对对对，
0: 而我们今天是199买到一双牛皮的鞋子，而且还是新品。不是说什么压了很多年的那种库存，是新品。
1: 我们都是有正装的鞋盒给到大家的、这个鞋盒呢，你拿出来看，很高级的，它上面的所有的信息也都在啊，699块钱，而且呢，大家看它是牛皮的呢，牛皮，而且699块钱。
0: 是的，
1: 你送给男士的话呢，这个档次它就出来了啊。
0: 对的，
1: 所以想好了，199一双要买3.5双来，对吧？
0: 对，
1: 你看一下你的尺码是不是在这个里面？
0: 是的，
1: 男款的话呢39到43码，女款的话呢35到39码，
0: 是的，
1: 大换小小换大。
0: 是的，而且今天199还给大家5.97的积分，颜色尺码都能够来更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今天这个鞋子女款男款都卖疯了，199元，
1: 用到的是
0: 头层牛皮，然后选择也多，女士有三个颜色，男士有两个颜色，关键199吧，哎呦，不能5.97元的积分，你 APP 下单不是还有5块钱的优惠吗？
1: 就是嘛，又样子又好看，材质又保证，而且呢它整个的做工又非常的考究，关键这个性价比199块钱，能挣了两个您抵两杯咖啡，点两块蛋糕，就这个价格了，对不对啊？这可以赚好多年了。
0: 是的，而且你算上 APP 下单立减5块钱或者自动订购的优惠，差不多是优惠了11块左右。
1: 哇，好吧，真的啊。
0: 对，最后的十几秒时间，加油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小心！
0: 回来了。
3: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0: 先别关。
3: 怎么了？
4: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得吃。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现在正好是晚饭的点，你的晚饭做了吗？那在东方路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来自于顶诺的雪花牛仔粒。但是我要告诉您，这档节目很特别。你好，
2: 小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顶诺一直以来在东方购物，我们所有的单品呢都卖得非常非常的火爆，人家是专业的牛肉制品品牌。那么今天这套组合，我告诉大家，第一次跟观众朋友见面啊，我们是个全新品。然后呢，现在直播只有40分钟时间，为什么？今天备货太少了，因为最近进口的牛肉，
1: 是
2: 我们都知道去外面买实在价格太高。
1: 看一下，首先给到您不是其他的东西，是什么？是雪花牛仔粒，就是吃价格的。
2: 对，
1: 今天1、2、3、4、5、6六包给到您，没结束，再有蚝油牛柳两包给到大家。
2: 对，
1: 在市面上你去买买，我们还不说糖吃啊，买买515元钱，今天顶诺多少钱？
2: 228。
1: 228，你吃的是雪花牛仔粒，这第一点。第二点，还能参加活动，拿这种肉食凑单多方便啊！最少100块钱给到您，128，这样的力度，活动期间有第二档吗？
2: 不可能有了，我们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啊！所以今天一定要抓紧时间，然后核算下来，即使你不参加凑单，228除以8包的话，我们今天每一包核算下来多少钱？28块钱，
1: 是
2: 28块钱，每一包净含量看清楚了啊，3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今天我默默的给大家加了一下，我们今天牛肉加在一起总重4.4斤，4.4斤牛肉给到大家，228。打开包装之后，给您看一下我们的肉质是什么样子的，
1: 看一下品质，
2: 全部拿回家免洗、免切、免浆制。你看外面的包装拆开来，里面打开就是这样子啊，然后自然化冻，看看都是牛身上上好的部位，上脑部位啊，牛外脊部位啊等等的，我就先上手给大家看了啊，每一块你看到没有，带有雪花纹的牛肉粒。基本上牛身上你知道哪些部位带有雪花纹吗？不就是上脑吗？不就是背脊上面吗？不就是牛排边上吗？而且你看每一块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今天这一包，我们一顿做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才花28块钱。
1: 而且都是为您浆制好了，不需要自个儿去调理的。
2: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商品，
1: 很简单，很方便。第二点，今天除了我们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今天有6包雪花牛仔粒给大家，还有2包我们的蚝油的牛柳给大家。这个的话也是把它切成这个条状的啊，所以呢每一包今天拿回家也是300克啊，200克的一个分量，加在一起我们今天总重就是4.4斤。回去之后怎么做？像我这样的厨房小白，
1: 来，很简单，很方便。
2: 对，
1: 第一点，它是为您调好了，所以说不需要您额外再处理了。
2: 对，
1: 就好像现在我们的预制菜一样，很简单，很方便。
2: 是，
1: 尤其夏天。
2: 对。
1: 第二点啊，告诉大家，牛肉是家里必备的，而且雪花牛肉粒它跟普通的牛肉粒有什么区别吗？
2: 首先带有雪花纹。所以呢，牛身上我们必须要精挑细选的部位，就是上脑部位，就是外脊部位。那一般性这两个部位呢，就是比较值钱、比较吃价格的。上脑牛排你去外面买一买的话，一块多少钱？上脑的这个牛排啊，一块就是298，一块就是398。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每一包300克的一个分量，还有是什么？今天所有的每一块牛肉、每一包，我们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
1: 是，
2: 因为南半球澳大利亚嘛，都知道是一个畜牧业的大国，所以的话，当地的牛呢又是草饲的。那么这样的牛肉，您吃到嘴巴里面去之后啊，它的牛油香味儿、奶香味儿非常浓。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部分？我在炒制的过程当中就放了油，然后呢，所有的荤菜、肉啊、蔬菜放进去，我不用放料。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不放料吗？因为顶诺专业的厨师，我们已经帮您调好味道，帮您浆制好了。好了，现在就这么
1: 方便吗？
2: 1分多钟的时间，一道菜哇，就可以直接上桌。
1: 因为我们是上脑雪花，所以它更快熟，而且肉质更 Q 弹。你看到没有？
2: 看看，对，做熟了。因为浆制好，做熟了之后，你看到没有？几乎不缩水，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肉夹上去是不是很有弹性？
1: 对，
2: 因为吃牛肉就是吃这样的口感的啊。所以的话，每一块拿回去之后啊，你就可以吃到像牛排一般的感觉，
1: 是
2: 因为本身就是精挑细选牛排部位。
1: 对呀，但在外面你买上这一份多少钱？请看一下，
2: 来，
1: 外面吃一份一百
2: 198，
1: 对吧？198，你在家里自己做不香吗？嗯，168，就100多元钱，接近228。您在外面最多吃两盘，点两盘。
2: 对，
1: 我们今天都方够不一样，可以吃八盘哦。
2: 对，今天是新品首发给大家，也是我们凑单活动之间，就这么一次直播的机会。对，6包我们的牛仔粒给大家，每一包300克；2包我们的牛柳给大家，每一包200克。今天加在一起就是8包，4.4斤，总重228，核算下来每一包只要28块钱的价格。
1: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这个力度呢，在活动期间是唯一的一次。
2: 对，
1: 你拿凑单，这最后的薅羊毛机会。
2: 对对对，
1: 你只要冰箱能放，一定要放牛肉这个食材，
2: 是的，
1: 牛肉，
2: 是的，
1: 雪花牛肉粒，还不需要您自个儿腌制、自个儿调制，回家去炒就可以了。电话线由于太拥堵啊，牢固客记住按下1号键，8078800021。

0: 品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为什么家里冰箱打开来一定要多囤点？一第一天气外面太热，你也别跑出去买。家里现在冰箱空间也大了，多放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啊。
2: 第四点，现在外面什么牛肉什么价格？我们今天总共来一共是有八包，八包的话加在一起总共4.4斤。您算算看，您自己去外面买个4.4斤给花多少钱？我们今天是228块钱，而且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现在打不进电话来，直接扫码订购啊！你要快速的，因为我们今天直播时间只剩3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感谢65位顾客已经成功订购。
2: 对，
1: 您看，第一，
2: 哎，你知道顶诺一直以来，我们也是跟很多牛排馆合作的，西提牛排馆啊，包括什么赞府牛排馆啊，包括罗浮所啊，包括海瑟琳西餐厅啊，等等的，都是顶诺跟他们有合作的。所以拿回去之后，你不用刀切了，洗都不用洗了，我们帮你已经切好了，调配好了，洗好了，浆制好了，回去之后你就这样傻瓜式的操作，你清炒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牛肉也可以，
1: 是，
2: 或者你要放蔬菜进去烧的话也行，因为牛肉的话其实还是蛮方便的，包括牛肉滑个蛋。
1: 好简单哦，
2: 对，
1: 而且你打开冰箱，今天那个冰箱里有什么青红椒也可以，有点笋也行，哇，好赞哦！
2: 要不要吃？
1: 要，
2: 来，
1: 我们现场可以来，一个人来尝一尝这个味道。
2: 就这一盆，我端过来先给小韩吃。你知道就这一盆，
1: 来，我们一起吃，最好是晚饭的时候。
2: 你自己去饭店吃，给花多少钱？你说说看吧。
1: 我们今天在这儿又放简单吧，就简单几分钟。哇，
2: 太嫩了，
3: 好嫩哦。
2: 好有弹性，
3: 对，
2: 而且汁水很饱满的样子，
3: 很 Q 弹，
2: 咬开来。
1: 但在而且每颗你看都是这么大颗粒给到您哦，我们就是真材实料给到大家，每颗你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大，就这么大哦，
3: 对
1: 吧？就是真材实料。
2: 那生的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有？打开包装，生的就是这个样子的，做熟就是这个样子的。包装里面你自己全部都可以打开来回去看一看的，对吧？我们今天是顶诺大品牌，东方购卖了很多很多顶诺的直播，各式各样的商品都有。今天他们这个调好味道的雪花牛仔粒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1: 是
2: 28块钱，就这一盆，就这一包，你知道吗？今天核算下来单包，抢到就抢到，抢不到对不起大家，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我们不参加凑单活动了。
1: 最重要是你知道吗？因为它是雪花牛仔粒，它的这个肥瘦比是非常好的，
2: 对，
1: 而且呢更重要是特别的嫩，这是常规你吃不到的哦。
2: 你知道为什么带有雪花的牛肉都很嫩吗？所以雪花的牛小排呀，雪花的牛排呀，都是非常嫩的。我们今天就是有肌间脂肪的，
1: 是
2: 回去稍微炒一炒，或者稍微炖一炖，包括您说我要做一个什么这样子的干锅的，什么都可以啊。
1: 对的，但现在电话线真的太繁忙啊。我们今天光雪花牛仔粒有几包？
2: 六包，每一包300克。
1: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还有蚝油牛肉有2大包，
2: 对，
1: 一共是8包，在市面上买要多少钱？
2: 515块钱，顶诺有官方销售渠道，欢迎大家去比价。
1: 我们今天只需要228，全新新品首发，还不对，还能凑单，最少100元积分给到您，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4: 这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5: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6: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肉，
5: 很有满足感。
4: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一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呢。
7: 客人到屋里头来的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6: 牛肉粒像侬搿能讲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7: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

0: 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感谢180位顾客成功订购。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都在抢呢？
2: 今天这个价格你还不抢，228块钱、你说说看，如果我去外面饭店当中的话，如果稍微地段好一点的餐厅饭店，228是不是点只能点一份牛肉？
1: 对，
2: 对吧？只能点一份牛肉。如果我要去超市买生牛肉，228块钱是不是进口的牛肉我只能买2斤？
1: 是，
2: 对不对？我们今天228，首先告诉大家，一共有8包，加在一起总共是4.4斤，
1: 是，
2: 也就是说8包。你可以做8顿啊，每一顿你今天才花多少钱？28块钱，想象得出吗？你是在吃牛肉，28块钱、
1: 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我是觉得现在大家冰箱也大了，或者您家只要冰箱有空间，
2: 对，
1: 一定得多囤，这个一定得多囤，以备不时之需。第二点，它的营养价值高啊，
2: 牛肉
1: 蛋白质含量高啊，
2: 对呀，脂肪含量低呀、然后啊，氨基酸含量高，胆固醇含量低，就是现在打不进电话来，大家不能耐心等，
1: 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6包雪花牛仔粒送2包蚝油牛柳，总共8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今天我跟你说，我们的牛肉的品种非常好，
2: 全部都是来自于草饲的牛，都是来自于南半球澳大利亚这块地方进口的啊。因为顶诺10多年的时间，我们专注的就是进口的牛肉，然后我们是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包括在全国的话，你想想看，3692家的连锁超市我们都有入驻进去，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沃尔玛啊、家乐福啊、麦德龙啊、欧尚啊、大润发等等的啊，去找找看都能看得到顶诺的品牌。因为所有的牛肉我们都是严挑细选，大品牌有实力，所以呢有着一手的货源，今天给到大家，你看这个是雪花牛仔粒，
1: 是应该是雪花牛仔粒是不一样的。
2: 对，
1: 第一点觉得颗粒是大块的，因为它有弹性，有肥有瘦。第二点呢，它非常的嫩滑哦，
2: 因为带有雪花纹啊。雪花纹是什么？肌肉当中的脂肪，所以稍微遇点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哇，这个油，一个是牛油香味很浓郁，还有一个就是吃起来不费牙口，吃起来很轻松。然后我们今天让您吃起来很轻松之外，做起来更轻松，
1: 是
2: 帮您将制好的，帮你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不需要自己再去处理啊、姜汁啊、调味啊、改刀之类的啊，
1: 好简单，好方便哦。你看，短短的在家里烹饪的话，也就那么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而且家里孩子，比如说喜欢吃土豆啊，放一点啊，这是做了一个孜然口味，对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哇，好点，好点，
2: 哎呦，好香啊，真的
1: 是吧？哎，除了我们的牛仔粒之外，今天还有我们的牛柳，哎，
2: 对，还有2包蚝油牛柳给大家。然后的话，你知道这个其实都是牛仔粒也好，包括牛柳也好，都是牛身上好部位，回去你可以炒，你可以做干锅，对吧？你可以做煲仔类，甚至你看这样子铁板式的，是不是也可以多放一点洋葱啊、芹菜啊？
1: 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多少钱？
2: 那至少给闭着眼睛188，要不要？如果牛肉量少一点的话，88块钱，要不要？
1: 要。
2: 我们今天你猜多少钱？28块钱
1: 啊，这么合算吗？
2: 28块钱，为什么228？我们今天是有6包的雪花牛仔粒给大家，
1: 是
2: 还有2包的蚝油牛柳给大家。哇，
1: 可想而知
2: 今天
1: 方不方便、简不简单？你看牛肉已经变色了，家里孩子能不爱吃吗？是不是？那最重要是电话线现在打不进来啊，为什么今天会抢得这么疯狂？
2: 今天这个价格，你看到，我还是说，就是说买东西的话，大家还是要认准渠道，对吧？认准品牌，然后认准什么时候来出手，今天就是你出手的好时机。228块钱。如果去顶诺官网就是515块钱，
1: 是
2: 我们有6包的牛仔粒给大家，2包的牛柳给大家，你看到没有？每一包是这样子的啊，每一包是这样子大规格的啊。
1: 是，
2: 今天228有8包，核算下来每一包28块钱，
1: 每一盘才28，但在外面请看吃一盘多少钱？198一盘一份。
2: 对，
1: 刚才所看到的呢，
2: 对，
1: 哪怕在门店去买顶诺65块钱做活
2: 动，我们今天28，
1: 今天28还不对，我们今天还能凑单，凑单活动期间最后一次了，还有最后。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力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夹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夹各种的料夹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家。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本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时间给您再报一下货号啊，17191300，17191300，现在二维码上出来了，你赶紧扫码进去。为什么呢？现在真的是电话线打不进来啊。
1: 对，你不扫码的话，你就要放弃这个名额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呢，你想凑单活动明天就结束了，还有一个呢，下一次什么时候被到货再来不确定。为什么？因为我们也是有成本核算的，所以最近啊，这两个月妈妈如果经常去超市买进口牛肉，都知道现在牛肉的价格，一斤核算下来就是多少钱。而且啊，买一块牛肉回去之后，你要洗啊，你要切啊，你要去腌制啊，你要去僵制它，然后呢，未必做熟了之后啊，大家都能吃得动。我们今天呢，进口的牛肉，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而且上好的部位还帮您切割好，帮您调理好味道，帮你已经僵制好。今天单包单份才28块钱。
0: 是的，今天28元钱之外还没结束，还能凑单，这是凑单活动期间的唯一的一次。迪诺的雪花牛仔里第一次参加啊，也是唯一的一次。活动也马上结束了，就最后的2天，这个羊毛一定得薅。你之前买过的，你就拿凑单买100块，干嘛不要呢？
1: 对，
0: 因为他们下次自个儿是不贴这100块的啊。第二点，现在大家冰箱可能也有一点空间了，或者还有的人买冰柜了，那就多买2套，
1: 对，
0: 囤一囤，塞一塞，放一放。这毕竟是肉，而且是牛肉，
1: 对，
0: 而且还是雪花牛肉，蛋白质这么高，抓紧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80788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有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那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光。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5: 吃瓜朋友们，您看啊，这是我们的顾客品鉴会，大家都给了这么高的评价，为什么？是东西真的好，因为好，大家才是这样的有口皆碑的称赞它。
6: 对，因为顶诺是个老品牌了，对吧？10多年来，人家专注于就是做牛肉制品的，然后进口的优质的这个牛肉，所以很多超市当中你能看得到顶诺的一个身影，包括在东方购物的话，我跟大家说，它旗下的一些牛肉制品都卖得非常好，
5: 是，
6: 大家就觉得哇，顶诺真的不错，牛排也不错，牛肉也不错。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就是跟我们官网销售的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你看顶诺也是跟西提牛排馆呀、凯瑟琳西餐厅啊、赞福牛排馆啊、罗浮所牛排馆，我们都是有深度合作的，
5: 是
6: 包括这些超市当中家附近的家门口的，很可能你进去找找看看是不是有看到顶诺的身影，所以今天来每一包我给你看看，
5: 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喜欢顶诺啊。
6: 这一包在我们的官网打折都是68块钱、是不是？哎，65块钱、打完折是65块钱，我们今天是28块钱，然后自然化冻之后给您看看这个肉，好吧，每一块，你看这个是牛仔粒，你知道牛仔粒被称为牛仔粒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牛背脊上面、牛上脑部位外脊部分上好部位的肉，帮你直接切割成这样子一块一块、一粒粒这样牛的牛肉粒啊，然后还是带有雪花纹。我们今天商品名称就叫雪花牛仔粒，
5: 好嫩哦，
6: 就是一个是上脑部位，带有雪花纹，对，牛外脊本身肉就嫩的，然后对吧，又是我们精挑细选的牛种，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然后这是专业的厨师帮您姜制好的，这个肉你
5: 尝一下牛柳，
6: 你这个厨艺好不好都无所谓的啊，我跟你说，哎，有这个是刚刚出锅的铁板牛柳，
5: 是，来尝一下，因为是刚刚我们现场直播给大家来炒这盘，
6: 对啊，这个
5: 看一下究竟如何啊，
6: 这个应该是里脊肉的部位啊，那更加嫩了，好吧，
5: 是。所以我们说实话，今天选的全都是好部位，对吧？然后怎么样？
6: 弹牙
5: 啊，
6: 而且味道好，
5: 很好吃，对吧？
6: 好有的味道。
5: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你都会觉得啊，你看还可以做炒饭，对吧？家里孩子在家的时候可以做点炒饭。哎，那边是做的什么？干锅。
6: 这个是个麻辣的，
5: 麻辣的，就是它的口味你可以自个儿随便来做。
6: 对，
5: 什么概念？你家里今天冰箱打开来有什么，你就拿什么，
6: 对，
5: 就很简单方便哦。
6: 如果冰箱里没有，那就这一锅，对吧？你看到没有？就回去这样子重口味，这是重口味的做法。
5: 是，
6: 我家里面不太做这种重口味，但是呢，如果妈妈喜欢的话，我们其实也都可以做的，对吧？不挑任何的一些烹饪方式，虽然我们是帮你姜制好的，你自己愿意再去改个味道也可以啊。
5: 是，
6: 如果不愿意改味道，或者是
5: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啊、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哦，你在外面吃上这一份要多少钱？168，
6: 对吧？随便你找家餐厅，168，
5: 198，
6: 我们今天是228，在198的基础上，你再加个30块钱，
5: 来，
6: 30块钱，你看你多吃，
5: 外面要500多元钱，今天要228，证明是我们今天性价比高，而且给到您是高端的牛仔粒、雪花牛仔粒，加上我们的牛肉粒给到大家，牛柳给到大加，但在今天我们要说节目很特别，
6: 今天是不加货，所以我们
5: 只有40分钟直播，所以家里冰箱有空间赶紧抢，因为我们今天售罄不会补货，备货也快要告急了，抓紧时间，80788000215196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平均每道大菜仅需20多元，美味方便，吃得安心，全家尽享快乐时刻。
1: 这一只牛肉粒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把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隔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隔各种料隔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噶能。
4: 客人到屋里头来闲话，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我们抓紧时间，现在此时此刻呢，我们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现货也即将售罄了。售罄之后还会再追加吗？
1: 今天很难加货了，因为我们今天直播一共就四十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只剩十一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这个货源的话，一会儿售完了，真不加货了，我们只能遗憾告诉大家，对不起，你就耐心等下一次直播，或者我们的官网有销售，一包呢就是65块钱，也很划算啊，比你自己去外面买一盆牛肉叫一盆牛肉外卖来的划算很多吧？
0: 对呀、不仅是合算之外，我们觉得天气炎炎夏日，你也不用外面跑，
1: 对，
0: 就在家里完成烹饪，家里冰箱只要空间还有，就多囤点，多放点，以备不时之需。
1: 是的，
0: 最重要是我觉得过日子能省干嘛不省呢？
1: 对呀，
0: 外面吃上一份200块钱，我今天200块钱可以吃8份8大盘哦。
1: 对，外面吃一份200多块钱，我们今天吃一份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觉得不可思议？
0: 还不要
1: 哎，
0: 因为今天还能参加凑单，因为大家说我们一定需要新品早点
1: 单，一定要牛肉，对，
0: 所以没办法，他才参加活动，他是不愿意参加活动，因为作为新品，而且作为力度本来就这么大，所以电话现在会打不进来，好吧？0788000021519900。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小白也能秒变大厨。新品首发，买六包雪花牛仔粒送两包蚝油牛柳，总共八包，特价228元。
1: 牛肉牛柳真的是好吃，
2: 香嫩多汁，咬下去的第一口有汁水。
3: 一袋是300克，就是帮了上海人讲的实实缩缩的，这个一块一块的大的牛，
2: 很有满足感。
1: 一个味道割了是正正好好，阿拉自家假使回去是割各种料割好以后，对吧？烧不出干呢。
4: 客人到屋里头来，我对吧？就拿出来一袋，对吧？一炒一烧就可以。外面那个雪花牛肉粒哈，很贵的。
3: 牛肉粒像侬搿能介一盆啊，就要100多块。
4: 今天这个哈性价比，今天这个实在太合算了。
0: 顶诺又添新品了，全新带来雪花牛仔粒家庭组，选用澳洲进口原料，精选上脑牛肉粒，精选部位，产量稀少，大粒雪花牛肉，免切免洗免浆，饱满多汁嫩滑，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我是佳佳。
1: 各位好，我是攀登。那今天我跟佳佳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又是2025年的新米啊。最近一段时间新米上市是非常多。
0: 是的、
1: 啊。我刚才还在聊天呢，说哎呦，真的是有好上海人的口福啊，真的很好，对吧？我们说有东北的大米，
0: 哎，
1: 有上海本地的大米，
0: 是、
1: 啊、上海本地大米，还有像崇明的、青浦的、松江的。还有我们今天的金山的，对吧？大家说，其实各个地域的大米呢，都要稍微吃一吃，就像你家里用的油一样，对吧？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花生油啊、调和油啊、亚麻籽油啊等等橄榄油，
0: 是的，是的。
1: 大米呢，它有常常不同的种类。那今天这款稻花湾的像大米，它到底好在哪里呢？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背书，非常的强劲，
0: 哇，真的啊！
1: 上海市农科院的背书，
0: 真的、啊，你看这。一大沓的这个奖项啊、在我手里都拿不下了、
1: 对，
0: 看到我们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动、
1: 对，我们来看看，这是上海市农业科学院，
0: 对
1: 吧？大家说这其实是有着科学机构的一个支持和加持，说明它在选育

0: 袋，那就是40斤大米啊。
1: 没错，
0: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其实像这种天冷啊，今天降温了啊，这个真的蛮冷的，风又大。
1: 真的，今天太冷了，
0: 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可能出去买菜的时候觉得，哎呦，真的是衣服、羽绒服都要穿起来了。
1: 对，真的。
0: 他们买大米的时候，哎呦，自己提嘛也提不动，顶多扛个一袋，对吧？差不多10斤，
1: 已经很沉了，
0: 拎不动了，对吧？天这么冷的时候，咱们是免费送货到家，40斤大米慢慢吃，好吧？
1: 没错。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米啊，来看看，首先第一个是稻花湾，然后再来上海好粮。有上海好粮油，然后金山味道，大家其实都知道，在这片水域当中，它其实是黄浦江上游源头保护区，水源的优质保护区。所以你想看它上游，它不是中游，它也不是下游，对吧？
1: 对，
0: 所以它上游它是居高临下，它本身是哺育的这一方水土，养育的这一方稻田，出一方好的大米，
1: 而且是
0: 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对，是新米哦。
0: 哎，然后再来看，这是金山区稻米产业化联合体，净含量每一袋是5公斤，总共是有着10斤带回去。
1: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背面的包装，产品信息。等级很重要，你看啊，我们的配料是精米，南京46，
1: 对，南京46啊，
0: 这个米种
1: 好的一个米种，
0: 等级是多少呢？一级，对吧？它也不是2级啊，等等啊，我们是一级，然后再来，上海是金山区，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对吧？等等，这些信息都有。然后关键你的生产日期看一下啊。
1: 哎，对，我刚刚看到这个了啊。
0: 2025年11月几号啊？
1: 3号。
0: 今天几号啊？今天不过是17号。
1: 对，刚刚下来的。
0: 秋天就晚熟到，
1: 是吧？
0: 一年一季到，所以大家会发现，其实它本身的这个又是晚熟，然后又是新米上市，2025年新米。那这个米呢，刚才说了是有着上海市农科院，这个我觉得非常好。
1: 哎，是的，这个背书很关键哦。
0: 你说一些果园也好，一些农作物也好，它一旦和农科院、科学研究院来进行合作，它是不是一定在它的米种上下功夫？
1: 对对，没错啊。
0: 在米种上下功夫，也就意味着它在口感上下功夫。
1: 是的，是的。
0: 好，给大家现场来拆一拆啊，来
1: 拆看一下。
0: 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塑封包装，塑封包装很方便啊。来，
1: 对，
0: 轻轻一拆，然后用剪刀稍微给它来点气儿。好，哦，马上，哦，好，好了，然后来，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大笸箩里面啊，看看啊，丰收的喜悦。哇，大家有没有闻到那种非常馥郁芬芳的米香啊？哇。
1: 是的，您说它这个米香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淡淡的那种粮食的味道啊。
0: 是，哇，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我觉得从色泽上去看，它有那种雪白甚至惨白的颜色吗？
1: 并没有，
0: 没有，说明它什么？没有过度抛光。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在东方购买的所有大米的朋友，其实都会放心，因为为什么？我们不会用那种机器过度抛光。哎，
1: 是的，
0: 过度抛光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多少营养价值。
1: 对吧？
0: 第二点来说，你看它的米粒儿颗颗饱满，
1: 晶莹剔透的啊，是的哦，它有一种淡淡的米黄色，是很健康的一种味道啊。对啊，抓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来看看啊。
1: 对，
0: 这把米我把它冲起来，好，你来看，哎，它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那种感觉，圆圆的、饱满的、颗颗分明的、晶莹剔透的，对吧？
1: 对的啊。
0: 来，你看，看到吧？然后再来，哇，
1: 是的，而且我还学了个新方法，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就是昨天我妈妈跟我讲啊，说判断一个米新不新鲜，除了看色泽以外，你还要可以这样用手去团一团它。如果这样子，就是它可以捏起来，就是捏的一团，它就是不新鲜的陈米。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我使劲捏喽，都是松的哦。哎，
0: 那你说刚才我在倒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米有它结块的现象？
1: 完全没有，
0: 没有结块，没有一块一块的米小疙瘩。哎，所谓的小疙瘩在上面，
1: 对吧？
0: 哎，这招挺好的，
1: 哎，
0: 这招也是，而且关键还有
1: 实用啊！
0: 一看，二捏，哎，三闻，
1: 对，闻也很关键啊！
0: 哎，我闻一闻啊！
1: 是的，因为它有的旧米、陈米，它是有一股哈喇味的，但这个它是一种新鲜的这种米香味啊！
0: 北方话吧，就是我们哦，我告诉你啊，这是什么
1: 酸味儿？哎，
0: 这没有霉味儿，没有发霉的米味儿，
1: 对对对，
0: 它只有米香味儿，
1: 是的，
0: 只有米香味儿，好吧？好，那我们说这个米种，你看。金山区本身就是我们说到的它非常馥郁芬芳的一片水土土质，哎，对吧？我们有些信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对吧？
1: 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米呢，首先第一个啊，它是来自金山区，然后金山区今天是上海农业 科学研究院、农科院重点扶持的产业项目，也是重点龙头企业，
1: 所以
0: 每个区域都有各自自己的特色。崇明、金山、青浦、嘉定、松江，各个米种大家都应该吃一吃。好，这个也差不多到了饭点的时候，对吧？一锅米。

0: 饭已经焖好了啊。哇，首先啊、哦、来看看啊，我今天这个米饭，
1: 哎呦，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
0: 软
1: 香香的这种米味。
0: 哎，你看它也不沾锅底儿，然后再来啊、哦嗯、你看我把它盛出一勺来，来给大家看看每一粒、嗯、
1: 真的好香啊。我离的它也不是很近的距离啊，真的是闻到满满的香味啊。
0: 你看啊，它这个米粒呢，首先它呈现出来的色泽，它不是那种，它是有点像那种啊米粒本来的颜色。哎，
1: 对对 对，它不是那种惨白惨白的那种。
0: 然后再来一个，它也很糯很软。
1: 是的，是的。
0: 很多老年人啊说牙口不太好的时候，米太硬。
1: 哎，对，这个很关键。
0: 甚至还会有一些粘牙。对吧，
1: 软糯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米的关键哦。
0: 来看啊，我夹一个，用筷子夹一勺。哇，
1: 而且它是这种一粒一粒的、嗯、它不是说那种团在一块儿的。
0: 对，你看基本上我这个米这个筷子上面不太会沾太多的米粒、
1: 哎、是的是的啊，
0: 说明它糖分不是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这个米粒本身它富含了有多少，我查了一下资料，差不多有18种氨基酸。哇，你要知道氨基酸含量更多，其实米的营养价值会更高、嗯、当然口感吃口怎么样，我尝一尝、啊、嗯，我相信如果不配菜我都可以把这一锅米饭
1: 空口吃掉，是吧？
0: 至少干掉大半锅。好吃的，
1: 好吃的，
0: 软香糯，哎，回甘还大大米的，还有点回甘的甜味儿、嗯、哎，
1: 真的、啊、
0: 这个米真的不错。
1: 就是说啊，这个米饭真的是我们饭桌上必不可少的一样美食。
0: 哎，不光是这个烧大米饭，那我今天煲个粥可以吧？嗯、哎，
1: 那必须可以、啊。
0: 煲个白米粥，
1: 是的，
0: 做个皮蛋瘦肉粥，现在不是开鱼季吗？做个海鲜粥，哇，青菜肉丝粥，
1: 真的太会吃了，
0: 对吧？
1: 对，
0: 我还能做一个锅巴饭，做一个煲仔饭，等等等等。所以米啊，我觉得米种就像油一样，我一直强调，对吧？嗯、说我今天包括粗粮。你可以吃一些燕麦片啊，吃一些什么藜麦啊等等。
1: 对对，
0: 用油也是什么花生油啊、大豆油啊、调和油啊、橄榄油啊、亚麻籽油啊。米种也是呢，青浦的、松江的、上海本地的，还有金山的呢。
1: 哦，
0: 那金山今天呢、啊、又是一个优质的大米带回去，好不好？
1: 是的啊，
0: 今天总共是有着40斤。嗯，按你这么算起来，40斤今天多少钱？你自己看得到，238。
1: 真的，
0: 你粗略算一算，每一斤5块多钱，
1: 真的是5块多钱哦！我觉得在超市里边真的是见不到这样的价格。
0: 5块多钱也有，但是5块多钱你放心去买吧。
1: 金山的这个大米可是买不到的。
0: 你放心去买吧，那有可能它陈米给你砸一砸。
1: 哎，
0: 不是说所有都会掺陈米哦，但我们今天是100%的2025年的新米上市。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天冷了，嗯、大降温了，自个儿呢也不用再去菜场买大米，自己扛回来。哎，不管买几组啊，今天爸妈加一组40斤，普希家自个儿加一组，
1: 可以建议多囤一点啊，
0: 40斤。对吧，
1: 新鲜的米饭嘛，
0: 免费送到家、嗯、啊，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3: 现在在我身边就是我们稻花湾品牌的负责人岳总。岳总您好。
4: 你好你好，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区别。首先呢，我们这个谷呢进来以后呢，第一步呢先通过这个流量秤，就是记录我们每一天加工的过程。流量秤过了以后呢，就是龙骨机，龙骨机的作用呢就是把稻谷的大壳去掉，就是加工成糙米，然后呢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清理，就是让我们每一粒米都能够饱满。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白米机，白米机好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抛光，抛光呢我们是轻微的抛，就是留有我们稻谷的原汁原味。 抛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过2道色选，这个目的呢就是挑选我们大米当中的异色物，就是比如说黄粒米啊，或者是青米，把它选掉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做一遍抛光。意义呢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米看上去稍微的就是有一些个光泽。
3: 岳总啊，我看我们稻花湾的米哦，它不像有一些就是白白的、亮亮的啊、水晶晶的感觉，它还是有一点点这种本白色或者有点微黄色，不是已经经过抛光了吗？
4: 这个呢，我向大家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样加工的意义呢，就在于我们保证我们米的口感，营养流失少，就在整个加工过程当中呢，我们只做了2次轻微抛光，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米看起来好像就是没有那么晶莹剔透，但是呢，这是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工设备的精华所在，就是为了保证我们加工出来的每一粒米能够更加营养，这个更加原汁原味。今年呢，我们全部是种植的是南埂原种的优质大米，为了保证品质呢，所以我们直接在这个江苏农科院直接向他们购买。我们看这个稻穗米已经金黄了，然后呢，我们走到这个稻田呢，你就能够闻到我们这个稻子的这个香气，而且呢，今年呢，这个香呢会更加浓郁，所以说欢迎大家来东方购物，购买品尝。

0: 好，其实啊，今天啊，不仅价格特别合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我们吃过就忘不了的四大优势啊。那今天啊，这个金奖好米刚刚打开的时候，真的是闻到了满屋的这个香味啊。
1: 对，
0: 我们选用的全国金稻这种就金奖的稻种，
1: 全国优质稻品种食品品鉴鉴品南京46，
0: 是的啊，非常好的品种，
1: 金奖。
0: 哎，对，因为它是一年一季稻嘛，所以说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180天呢。所以说它这个营养也比较丰富，富含18种氨基酸啊，就远超普通大米的营养价值了。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啊，就吃到这个米呢，第一个放心啊，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啊，乡村振兴科技支撑行业啊行动科技引领示范基地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
0: 这个背书真的是，
1: 对，这其实是有着很好的科研机构的一个背书，然后再来就是上海市金山区粮食应急保障企业等等啊，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因为它优质的米种。对吧？
0: 对、啊、
1: 南京46号
0: 。
1: 对，这大米的米种大家很熟悉了，其实在很多一些优质的、优秀的大米当中都会用到这个好品种吧，大家都要选育培养，对吧？而且它的水源这个质量也非常 好，它黄浦江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好，那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总共有这四大袋，每一袋10斤，总共是40斤。
0: 对，40斤。
1: 40斤优质大米，今天是238，你算一算单价6块钱都不到啊。
0: 对啊，5块多钱，
1: 5块多一斤。对吧，你可能在市面当中，而且是2025年的新
0: 稻，
1: 这个很重要，就是让大家吃到一口丰收的果实，丰收的粮食，好吧。那刚才说了，我们说开了米饭，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粥感觉怎么样啊。来，
0: 这个米油哦，
1: 来，你看，
0: 哎呦，这个勺子已经粘住了，
1: 看到吗，
0: 米油特别的多啊。
1: 你看我这勺子还真的不是那么轻易能提起来的、
0: 是的，
1: 它好像被大捞一样，就是像酱，有点像那个酱糊一样，
0: 油晶晶的感觉呢。
1: 这叫粥衣，这叫粥油、你看
0: 粥油
1: 它 QQ 弹弹，
0: 哇，是最有营养的部分哦。
1: 这个真的是好米种，
0: 是的是的，
1: 看到吗？而且你看我勺子它们厚不厚实，
0: 哇，
1: 厚不厚，
0: 全都粘在了这个勺子后面。你看下面那个，
1: 看到吗？
0: 哎呦，
1: 哎，我觉得像老年人对吧，有的时候就是不太想吃米饭，但是想喝一口粥、那你得优质大米熬的粥啊，它才能够下咽，然后它能够把粥熬开了花儿、那里面的营养元素不都熬出来了吗？
0: 没错，
1: 对吧、而且你再看一下，那这个再给大家看看，
0: 哇，
1: 对吧，
0: 这个色泽真的是非常亮啊，油光锃亮的，
1: 2025年的新米上市、然后每一勺咬下去，
0: 哇，
1: 你来看这大米，看到吗？
0: 哎呦，是的，感觉就是非常亮、然后非常的油润的感觉啊、这个米油满满的都是、
1: 对，
0: 其实很多小朋友在家里边喝点粥也特别好的。
1: 对，我直接来一口吧，我就不倒这个碗里了，
0: 来一口，
1: 来一口，来一口、
0: 哇，这个香味啊，真的是我离得远都闻得到了这个味道。
1: 2025年新米的香味，米香十足啊，芬芳扑鼻，好吧，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大米呢，本身我们今天

0: 是来自于金山，然后这个大米本身它是有着这样的一个包装啊，十斤大米啊，一包，然后总共是40斤，四袋带回去。2025年的11月3号，11月3号，
1: 哎、然后
0: 对
1: 新日期，
0: 对，然后它的营养成分表我特地查了一下啊，就是它每百克当中蛋白质含量是高达5.6克，
1: 哦，
0: 不错的，
1: 嗯，
0: 啊，非常高的蛋白质含量，氨基酸含量是富含了18种，
1: 18种，
0: 对，所以它其实对于米来说，他说，哎呦，米嘛，不就是平时吃吃好了，哎，大家说这个也是颠覆大家以前的观点啊，就是油的选择，包括你肉蛋奶，
1: 哎，
0: 对吧？
1: 对啊、
0: 鸡蛋你要吃不同的牌子，对吧？
1: 是的，
0: 奶源牛奶、羊奶、驼奶，对吧？油，大家说调和油、花生油、橄榄油、亚麻籽油，米也得吃不同的区域。尝尝看，
1: 对的，
0: 咱们反正上海啊，就是一个对吧？天下粮仓，有句话叫“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吧？咱们说自己天冷了，家里的那个粮仓是不是足了？反正咱们今天保质期有12个月的时间，你可以慢慢囤，
1: 囤着慢慢吃，
0: 慢慢吃呀，
1: 嗯，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今天算下来才5块多一斤，
1: 哎，
0: 优质2025年的新米，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2: 在金山区双庙村的稻田里是满目的金黄，金山岛品牌大米拥有优质稻米耕种的天然优势区，利用生态共存、压稻共生，还原绿色健康本真，保证了水稻的无公害优良品质。同时技术人员还向我们介绍，通过生物共生原理，一水两用、良禽双收的经营格局，显著增加稻田综合收益。随着收割的完成，金山岛新米的加工生产也逐步开启，凭借着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等方面优异表现，金山岛品牌大米更符合上海市民的口味选择。
3: 那我也知道今年这个机器呀，在切割方面也是做到了一定的升级，能具体展开给大家说一说吗？
4: 好的，那我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就传统的我们加工的这个米呢，是靠这个碾压的，就是说就像这个齿轮一样，对吧？在过程当中呢，这个米呢会升温，我们这个呢就像一根筷子一样，就是它在里面就是说一层一层的剥，就像我们剥这个玉米啊，一层一层的给它剥下来，所以说呢它在加工的时候呢它不升温。这好处在于什么呢？就我们尤其是我们这种优质米，就是它这个品质啊、香气啊，包括内在一些品质呢，它不会流失。所以说呢今年吃我们稻花湾大米会让大家更喜欢。
3: 哇，是的，您看啊，无论是从我们的米种开始做了一个升级，然后除此之外加工工艺又做到了一个升级，今年是不是很期待呢？期待的话立刻可以打电话订购起来喽。
0: 我觉得一个好的大米从种植到加工都是用一个非常统一的管理，对吧？以及是非常好的加工技术，
1: 是的，
0: 就是让它是，你刚才我看了一下，就是上海好粮油这个产品，它其实入选门槛还是蛮高的。
1: 对
0: 啊，不是说哪一个农副产品哪个牌子都能进来，都不是的，对吧？所以当然说，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第一个它是上海好粮油的产品，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产地放心，对吧？我们说到了金山这个区域，它本身是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
1: 哎，没错，
0: 环境好吧？
1: 环境是特别好的，
0: 确保每一粒米种它生长的环境啊，就像生长在花园当中一样，
1: 是吧？是啊，
0: 天然纯净，真正做到了一个很有营养的绿色食品，然后吃得也很放心。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它的生长周期也很重要，
1: 很重要的。
0: 一般的大米呢，
1: 这个，
0: 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这款大米你要知道，它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是接近了半年时间，也就是180天。
1: 哦，对的，
0: 180天，好吧。然后2025年的新米上市，为大家带来，所以
1: 是的，
0: 煮饭的时候也是啊，你有没有闻到一股非常？满屋子整个演播室都充斥着大米的香味。
1: 哇，你都不要说现在了，刚才那个开盖的一瞬间，我就已经闻到这种满满的这个米香味儿啊。
0: 嗯，
1: 而且说咱们这个大米它其实已经在东方购物很多年了。
0: 嗯，
1: 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的我们很多的顾客购买的一些评价哦。
0: 是
1: 啊，
0: 来我们回来给大家看看啊，就是你先来看这点啊，就100%好评，
1: 对，100%的好评哦，
0: 好评度非常高。
1: 哎，
0: 然后再来看一下顾客是怎么说的啊。
1: 是的，看到没，上海本地的大米吃了感觉不错，基本满意，以后还会买的。是的，看看这边的，好吃， 和我预想的一样啊，吃起来糯糯软软的，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对对，
1: 真的，
0: 不光
1: 是顾客的口碑非常重要的。
0: 小朋友也是啊，对吧？
1: 是啊，
0: 太硬的吞咽起来。我前两天煮了一锅米饭，我女儿说：“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饭。”
1: 哎，
0: 其实我水放的
1: 也不少。小朋友喜欢吃这种软糯的。
0: 对，也我水放的也不少啊，但是你吃起来吃后还就不是那个味儿，
1: 对，
0: 这
1: 很关键。
0: 好评度，大家说这个其实也经过了第三方的评测。
1: 对啊，
0: 谁是第三方？电视机前的您，消费者，
1: 观众朋友们，
0: 您的嘴巴去品尝，去品鉴，
1: 没错，
0: 这是有着四袋大米，每一袋是我们的10斤，40斤大米带回去，
1: 是吧？是的，
0: 哎，我们说大米呢，可以煲汤啊，可以煲这个煲粥，对吧？
1: 对，
0: 这种粥
1: 做米饭，
0: 对。
1: 而且天气冷了嘛，现在嘛，今天。而且是今天啊，这个上海大降温了，我就特别想来一碗这热乎乎的粥，或者吃一碗热腾腾的这个大米饭，对身体也特别好的啊，
0: 都挺好的。所以我觉得米种的选择也是很有讲究，反正咱们上海人做事情就是认真，就是仔细，就是严格把关。所以为什么说啊，全国人民对上海人民有个共识，就是守规矩，对吧？我们哪怕做一件事情，哪怕把这个米种把这个稻米做成了大米啊，它也做得非常的严谨、扎实、细致、认真，对吧？
1: 是的。
0: 何况我本身得天独厚的这种自然环境、水源保护区啊啊，所以才孕育出来大米有富含10多种的氨基酸，对不对？所以对于这样来说啊，大家天冷的时候也不需要说外出再去采购大米。
1: 是的。
0: 各大平台呢，大家可以去比较一下，5块多钱一斤的大米，您自个儿摸着良心说算不算贵？那肯定性价比很高的，而且保证都是新米，没有什么陈米掺杂，好吧？
1: 是的，
0: 吃的放心，吃的便宜，今天吃的还性价比高啊！
1: 没错，
0: 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
5: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的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您刚才看到了，可以说是极为严苛的生产流水线，从每一个米粒的抛光、打磨等等，都可以说是极为的严苛的。更加重要的一点呢，金山岛的大米，它给大家做到了一点，是当日脱骨。也就是说呢，您现在下订单，我们在工厂生产的加工基地给您当日来进行稻谷的脱骨以及装袋，保证的就是让大家吃到的每一口金山大米都是新鲜的，都是纯正的，都是美味的。明讯现在所在的呢，就是位于上海金山区的金山岛大米的生产加工基地了。那说到金山的大米呢，一直都是驰名中外的，以这样的颜色晶莹剔透、色泽如脂玉般的质地，可以说呢，带给大家不仅是营养，而且美味十足。那金山岛的大米呢，它的优势就在于从田间到您的餐桌上是没有任何的农药、化肥等等的，所以说呢，既保留了这样大米纯正的口感，而且更加的健康和自然。现在我们看到，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稻谷存放的自动化的一个谷仓，它要保持一个全年的恒温恒湿的状态。其实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像是一个保鲜冰箱的功能一样，让您一年四季吃到的都是新米的新鲜的口感。更加重要的是，金山的大米，大家知道，每年一经上市，都可以说是一米难求的。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了金山岛的大米，所以大家一定要期待。

0: 我看到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去到了金山的这个工厂啊，我觉得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品质放心。
1: 是的。
0: 这里我还是多说一句啊，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相信一个电视购物的大屏直播，它的公信力。
1: 没错。
0: 我相信大家现在哪怕挑一个米，各大平台买菜平台有吧？有的。
1: 对的，对的。
0: 手屏小这个手机小屏，对吧？也会有各种渠道，但是会有哪一家会让你做到一个源头溯源？
1: 是的，这很关键的。
0: 源头是有两个，第一个我是黄浦江上游的源头，
1: 水质很重
0: 要。第二个我的产地追根溯源啊，这一点非常重要。
1: 本地的，
0: 我到你农场去，我到你工厂去，我跟我们的农业科学院的研究所的负责人，对吧？科学家等于说啊，
1: 是的，
0: 让大家近距离去感受一个毫米它如何播种、收获、脱骨、加工、晾晒等等这一系列的流程，让你真的叫所见即所得，放心。然后大米饭是说白了，大家说哎呦，你说出个花来，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可圈可点之处，那你错了。其实一个好的大米，它从选育的品种，南京46
1: ，
0: 这个选育品种，你去查一查资料，很多优质东北大米那几个数得着牌子的。也会用到这个米种，对吧？我们上海很多本地的，像金山的，对吧？优质区域的也同样用到南京46，所以这个优质米种是全国共育。那么它也会讲究一个水源地啊，讲究一个土壤条件啊，讲究一个气候温度啊，等等等等。所以上海大家说开车过去到金山，对吧？其实还有蛮长的路的，一个多小时呢。那相对来说比较偏远的地方，它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没有太多的城市喧嚣，
1: 没错。
0: 独处一方，哎，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
1: 对呀、
0: 对吧？
1: 在这样的环境下，
0: 安安静静的，一年一季的，又是晚熟的，又经过了全部，对吧？加工过了之后的这种特别好的优质的脱骨大米，好不好？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一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骨，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在我面膜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对，就这个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
1: 了。
0: 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啊，第一个来说，
1: 哇塞，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哇，有点黏，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哦，真的。
1: 哎呦，看你吃有多香了啊！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嗨，
0: 我觉得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100%，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
0: 啊，
1: 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 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四十六，
1: 南京四十六号，
0: 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708-8000，
1: 手机零211-9900。
2: 民以食为天，好吃的大米是一定少不了的。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我们上海人自己的骄傲——稻花湾大米。不仅价格亲民，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让您吃过就忘不了的4大优势。第一，金奖好米，满屋飘香。选用的是全国金奖稻种，生长周期接近180天，煮饭时更是满屋飘香，吃起来软糯香甜。第二，营养丰富，吃出健康。它富含18种氨基酸，营养远超普通大米。第三，产地放心，品质保证。这款大米生长在黄浦江上游的水源保护区，环境优美，确保了米粒的天然纯净，真正做到绿色食品，吃得放心。第四，活鲜技术，超高性价比。从种植到加工，采用了统一的规范管理和国际先进的加工技术，并将大米储存在低温环境中保鲜，确保您吃到的是保持活性的鲜米。正是这样的匠心，让它成功地入选了上海好粮油产品。软糯香甜的大米直播限时优惠，快把这份美味和健康带回家吧。
0: 好，我们这个大米的每袋是10斤，总共是40斤，刚才把它全部倒出来，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啊，我虽然
1: 丰收的喜悦，
0: 我虽然没有实际割过麦，没有实际脱过谷，但是我直接看到这种米冲出来的感觉，我真的是有一种满满的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1: 对呀，很有幸福感，这样一捧在手里边特别的实在。
0: 刚才佳佳也教了我一点啊，就是这个米啊，你自己去捏一捏它，它不结块，
1: 满的米香味在我面膜室里边。
0: 对，你再来看这个米粒，颗颗饱满、晶莹剔透，而且真的有点像那种糯米的圆咕隆咚。
1: 哎，对对
0: 对，
1: 是的。
0: 对，就这个米种真的选育的非常好，而且它的米香，我把它就生米啊，现在
1: 对生米它都有那个味道，
0: 能闻到那个味道。
1: 嗯，
0: 那生米煮成了熟饭呢？
1: 哎，
0: 我们来看看啊，看看啊，这个做成了这个熟饭可不是一般的熟饭。
1: 哎，
0: 这是我特别爱吃的。
1: 哇，这个真的是到饭点了，咱得
0: 菜饭菜饭啊，菜饭菜饭。这菜饭、
1: 好香好香哦！
0: 这个米好不好啊？各位，你想想看，第一个来说，
1: 哇塞，
0: 它
1: 哎呦，有锅巴了也都，
0: 看到吗？
1: 哇，
0: 这个米啊，哎，很脆，
1: 是的，是的，锅巴这一块、锅巴的脆声啊，都已经听见了。
0: 对，然后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米粒儿，来，我舀一勺给大家来看，
1: 粒粒分明的哦，
0: 看到吗？
1: 是的，哇，
0: 而且这个米它不太黏，你像这种勺子啊、哦，你看。基本上不太粘在我的勺子上面。
1: 对对对。
0: 啊，有的人说，哎呦，这个米啊，有点腻子个的，啊，有点
1: 黏，
0: 对吧？有点坨、有点缠成一块儿。
1: 那样的口感就
0: 不太好，不太好。然后我给大家来尝一尝看，好吧？我最爱吃的是这种煲仔饭啊。
1: 菜饭。
0: 嗯。哦。真的好吃。
1: 哎呦，我看你吃有了香了啊、哎。
0: 这个尝一点不够啊，有些事情啊要浅尝辄止。
1: 其实这
0: 个事情啊，
1: 哎，
0: 我觉得
1: 吃的
0: 吃饭这个事啊，那就应该大。快朵颐，
1: 没错，
0: 尝尝看啊！
1: 哇哦，好香啊，这个味道，嗯。
0: 这个米在你嘴巴里什么感觉呢？嚼下去有劲儿，说明它 Q 弹，
1: 有点微微弹牙的感觉，
0: 但是它不粘牙。
1: 哎，是的，
0: 弹牙不粘牙，咽下去还有米香，充斥在你的整个口腔当中，回甘还有点甜，所以好的米饭，它就自然长成。它不需要进行人为过度的添加，
1: 是的，是的，
0: 菜饭也能包，大米粥也能包，海鲜粥也能做，皮蛋瘦肉粥也能做，
1: 嗯，
0: 对吧？我做个煲仔饭也能做，做个菜饭也能做，做个最普通的、最原始的大米饭，它也能做，
1: 对，
0: 因为它米种够好，因为它受欢迎程度更高。我们刚才看过了好评，
1: 是啊，
0: 几乎达到100%啊，
1: 它就是百分之百。
0: 所以对于大家说啊，我们今天这个好评度又高，哎，性价比高不高？
1: 方法去检验一下是不是新米啊？啊，新米的话，这个价格，而且是我们上海的南京46号这个米种。
0: 我们说它是新米，它一定是新米，
1: 一定是新米，
0: 100%的新米。啊，如果我们不做这个保证，大家也不要在我们这里买了，对吧？哎，我们今天就是一个100%的2025年的新米保证，这是第一点。米种又好，南京46，
1: 南京46号，
0: 再来性价比又高，
1: 没
0: 错，5块多钱一斤大米，而且还给你免了搬楼费、搬运费。
1: 对，
0: 说实话，你买菜平台，我曾经以前买过，买个一袋米，他给你免运，这个不
1: 要运费的，
0: 不免运费的，买个2袋以上，可能才给你免运费。
1: 是的，
0: 我今天都是免运费的，好吧？
1: 对，而且今天的话，你说你从超市那么重扛回家，多累啊！你再爬上楼，今天直接给你送到家门口。
0: 而且今天降温呀。
1: 对呀，
0: 天冷降温了，各位帽子、围巾、手套都要戴好，好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去可以锻炼锻炼，但出去买菜买米的事儿呢，就交给东方购物吧，好吧？
1: 是的。
0: 你不管买几组，咱们都是免费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最后的30多组了啊！8000-7088，8000。
1: 手机零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人家服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模许明。我先跟大家讲一件事啊，就是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一些，包括你在外面买东西，很少会有这个字儿的。我先告诉你，一会儿你看我们的节目，你就记住有7天的免费试用，你就抱着这个好奇心，啥东西能让我先用着？这个东西还真不是一般厂家能让你用的，因为一旦装上这个事儿，对于厂家来说实在太复杂了，太费钱了，所以不会让您试用。而我们今天跟大刚老师介绍的舒乐的吊扇灯，
1: 对，
0: 可以让大家先用起来再说。
1: 没错啊，那其实呢，我们说啊，舒乐大家非常熟悉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那个课堂教室里面那个吊扇，
0: 熟悉
1: 孩子啊，咱们商场里面那个上面的什么，那个饭店里面的吊扇，包括我们家里面的吊扇，我跟你讲，全部都是舒乐因为舒乐是1976年这个品牌就成立了，到现在整整有50年的这个历史了，
0: 是
1: 尤其是1978年的时候，48年前呢，第一台吊扇已经在上海诞生了，当时上海的风扇市场，你看啊，台扇我们看华声。吊扇咱们就看舒乐，对吧？1990年的时候，它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80%以上了、
0: 啊。是。
1: 那么还有呢？2003年的时候，第一台木质的吊扇灯舒乐研发。2006年的时候，第一台隐形的吊扇灯，把这个不用的时候，这个扇叶子可以折叠起来。同时呢，2015年到2024年，它研发出超薄护眼的声控吊扇灯，不断的技术升级，不断的技术积累。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吊扇灯哈，它的非常有特色啊。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盏灯。
1: 对，
0: 那你说家里面用，哎，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尺寸吧？一个是36的，
1: 对，
0: 一个是42的，一个42的。
1: 但是建议大家都买42
0: 的。对，
1: 就灯就大了呀。哎，你说吊顶灯在这个顶上的，你一个很小一个灯。光亮又不够，而且样子也派头比较小，而且我们这是什么呢？三色调光的，因为现在你买一个吸顶灯，你也花了大几百块钱，千把块钱，对吧？
0: 变了。
1: 你像我们是暖黄光，对吧？柔和的自然光，
0: 有了不一样。
1: 还有呢，白光，
0: 最白的，
1: 所以三色调光。而且呢，这个呢，确确实实又是超薄型的 AOD 的灯。那有人说这个灯我不稀奇啊，我平常我家里面的吊扇灯不也都是灯吗？那我跟你讲，今天这个灯啊，可不是普通的灯。
0: 怎么说？
1: 舒乐给大家带来的是护眼灯。
0: 护眼灯可贵喽。
1: 我家孩子那个读书，我给他买的几百块钱一个护眼的台灯就几百块钱了。
0: 哎呦，你要落地的，像这种大的，我跟你讲，上千的，2000块钱左右的。
1: 啊，是的，
0: 哪有那么便宜、啊？
1: 但是你说，哎，你也说护眼灯，我也说护眼灯，不能随便乱说啊。护眼灯它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呢，它要全光谱，它要接近太阳光。
0: 是。
1: 第二个呢，它是蓝光的判定等级是 R级0。R级0是什么呀？你看。豁免伤害就是没有伤害，那么还有呢，它的频闪啪啪啪啪那个频闪，频闪波动呢是0.414，它要小于这个是小于等于0.5，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呢把它的要求数据都拿出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实际的检测报告。你看啊，首先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全光谱，所以它满足了符合自然光的这个特征，那第二点呢，你看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 RG0，也就是蓝光。豁免伤害，对眼睛没有伤害。
0: 好，
1: 那么第三点，它的频闪啊，它的频闪，你看0.414，小于0.5。那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在这里啊，你看得非常清楚，闪烁检测结果为无显著影响，对眼睛没有显著影响。所以你想想看，符合了上述这些条件之后，那它就是护眼灯了。那护眼灯，来，我刚才给大家说过了，一个台灯899块钱。许明老师说我家的是吊灯，那吊灯就是2000多块钱，这有过经验的人。
0: 我买台，我买落地，
1: 你
0: 那个叫做马路灯，准确说那个灯叫马路灯，有孩子家里面一般都知道。
1: 对，
0: 马路灯就是这价，
1: 哎，2000多，
0: 真的就是加护眼灯。
1: 但是我要再加个电风扇呢，我加个吊扇那不3000多了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今天在1000块钱左右，我们把这个灯买回去，其实都已经值了，
0: 太值了，就是一个灯就值999，
1: 把它吊起来，我们看一看啊。平常不用的时候，365天，你看的都是护眼吊灯，
0: 是
1: 这个档次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我这个护眼吊灯它是无极调光，你看一下我的手的颜色和这个灯的颜色啊。我现在是亮的，我把它调暗，你看。你看，有的时候你不需要太，你不需要太亮，
0: 是，
1: 那你暗一点呀，
0: 是，
1: 有点环境灯的氛围。
0: 对对对，
1: 我的手现在的颜色，你看这个颜色啊，
0: 是变暗了，
1: 我现在把它调亮，你看。
0: 来，再亮，
1: 颜色亮了，亮了，
0: 我的
1: 颜色
0: 过度曝光了，
1: 过度看不到了，
0: 对了，
1: 这个亮度就，所以它是无极调亮度的，所以你看啊，这个就非常厉害了。同时，365天之外，像现在这个天，我家已经开了3个月了，5月份就开起来了，我把电风扇一开，隐形的翅膀平常是折起来的，对吧？那现在呢？清风徐来，那现在我就觉得凉爽呀，舒服呀。今天几度啊？ 30几度，现在大概35度左右了。啊，
2: 我都没有留意现在
3: 度，一出煤，
1: 今天最高温度34度左右了。
0: 是三十度。
1: 接下来我跟你讲，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一来之后，今年的夏天，我跟你讲，你开到11月份，我估计风扇都要开的。
0: 我跟大哥老师在这聊天啊，大家闲吵了没？我是没有听到任何噪音，一点都没有，
1: 对吧？因为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无极的啊，这个变频的电机。
0: 是。
1: 那这样的话呢，它非常稳定，你看不晃动。嗯。第二个呢，几乎没有声音，对吧？而且风速有6档可以调节。
0: 6档。
1: 那有人说这个风大不大？我也看不出来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啊？那我这
0: 没感受。
1: 好，我把
0: 这边打开来。怎么办，大高老师啊？
1: 让大家看一下啊。嗯。我们把这个风打开来，让大家能够亲眼感受一下。
0: 来吧。
1: 这个灯加上这个烟雾。
0: 我们做个实验。
1: 哎，那它能不能有这个感觉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把烟雾，请
0: 来把烟雾
1: 工作人员把这个烟雾
0: 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1: 好，嗯，
0: 哦，这个面积，
1: 这风呼一下子，是吧？这个烟雾由内及外，由上及下，这个扩展啊，
0: 是，
1: 你看
0: 都到内侧了，
1: 都到内侧了，
0: 这边有点亮，看不太清楚。
1: 你整个客厅，很多人说我家客厅大概有个7-8米，没问题，全部都可以啊。嗯，好了，我们把这个收一下啊，
0: 收一下，
1: 可能是打到了旁边，我把它往前稍微侧一点点啊。好，这样好，嗯，好了。那么我们说啊，这个灯呢，它刚才是这个风很大往下吹，瞬间啊可以让整个角落里面都有风的感觉。但是呢，有人说了，那我年纪大了，我不想这个风啊直接吹在身上，尤其开了点空调之后哦，哎呦吃不消啊，
0: 怎么办？
1: 风钻在身上啊，那我就怎么样呢？我把它呀可以反转啊，我可以反转。好，它慢慢让它先停下来啊，
0: 停下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大家再看一看啊，
1: 对，
0: 它有一个反转的效果啊。大家看一看，好，已经慢慢开始停下来了，
1: 慢慢停下来啊！
0: 注意啊，你要想反转，先停下来才能够进行反转。
1: 对，我们有正转和反转这个按键的啊。好了，它反过来停下来之后呢，它的风的方向啊会反过来的。
0: 但有什么意义呢？反过来，
1: 风就不直接吹在身上了呀，
0: 吹到天花板去了。
1: 风往天花板上吹，往顶上吹了，那你身上毛孔你张开的时候，你就不会风从里面钻进去了。
0: 我看它有这么好效果，来
1: 来
0: 试试看。
1: 你看，
0: 开始反转了啊！
1: 开始反转了啊！
0: 注意了。来吧，我们的烟雾可以起来了。
1: 好，烟雾起，来
0: 给大家看一看，这回是不是往上吹的？注意了，观众朋友们，
1: 刚才烟雾全部是往下吹的，现在烟雾全部往顶上吹。
0: 是，
1: 这就是把风的轨迹给你模拟出来了。大家看一下我的头发，
0: 没，
1: 如果说它但凡风往下吹，意味着我的头发一定是在风筝凌乱，在飘动，对不对啊？但是现在我的头发丝一点都不乱，说明什么呢？这个风往顶上吹，在循环对流的同时，哎。但是我的身体哎没有风直接吹在皮肤上，所以很多年纪大的人，很多小孩我们在家里这个就特别合适，
0: 很柔和。我跟大家讲，相当之柔和。哎、所以如果您吃不了这种硬风，我们就柔和的风，两种方式非常棒。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聊聊看今天这个价格了啊。
1: 好嘞，
0: 我们今天在市面上，刚大老师给他看了一盏，就是像这么大的大路灯。
1: 对，
0: 我不用你2999，咱1999要的，你现在随便搜。要有护眼功能的哦，
1: 对，
0: 一定要这个价格哟。
1: 对，
0: 我们再加一个台，不用台扇吧，就是那就是一个风扇，
1: 对，
0: 吊在顶的风扇，要不要个500
1: 啊？那肯定是要的，1000，肯定是要的，毫无疑问的。
0: 我就算加一个1000块吧，3000块钱，怎么说大上下也得是这个价格。
1: 对，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两个规格。刚才跟大刚老师聊，其实无论你是卧室还是客厅，直接建议您就
1: 直接买大的
0: 42。
1: 对，
0: 其实我自己家里面是从小尺寸逐步升级成大的。当时
1: 是为 了，
0: 我走过弯路，当时是为了图个便宜，说先装个灯就再说。没想到后来孩子看书什么，在客厅有些人也说，
1: 更
0: 老师们看看手机，包括看看报纸、看看书什么的。你在客厅一打开，不管你客厅卧室，灯一到亮，你只有足够大了，它照射的空间才足够广，
1: 风扇也大呀。
0: 你坐在任何位置，咱都不受影响。大家说这道理的哦。所以今天您直接1999价给您做1099，除此之外。你要担心这个拆旧啊、安装啊，我们今天全都有。
1: 对，
0: 而且还有大刚老师手里拿的这个，
1: 来，
0: 开场我拿的，
1: 免费试用。
0: 这个
1: 您看一下，像现在好多人说我不知道好不好用，没关系，装下去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这个天气你放心，你天天能用得到的。早晚还不是太热的时候，你就直接开风扇吹。到了中午，你把空调打开来。你可以温度啊，你可以打得高一点了，不用敢打得那么低了。
0: 如果我就想开点这个风扇，我大概能吃得住热，但是我得开风扇。如果像这种用法的话，我大概一个月能用多少度电？
1: 来吧，
0: 我省得这件事，
1: 省的是不得了了。我跟你讲，
0: 多省有多省。
1: 好吧，我开最低档，你就只有几瓦嘛？只有5瓦，单开5瓦，一天你开10个小时。 那你差不多呢就是0.12度电。哦，你要开30天，什么概念？30天，一个月，每天10小时，开一档风啊，1.5块钱。
0: 一档风足够了。
1: 一档风啊，哎，
0: 别太硬的风。
1: 哎，你一瓶矿泉水你都不一定买得到吧？
0: 太棒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既没有太大的压力，又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是。
0: 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1: 又是灯又是扇
0: 起来。这个天气您用起来早用早舒服。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9000。

0: 我买了一台斯多吧吊坠，也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斯多吧新一代的吊坠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坠是斯多吧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斯多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2: 天气特别热，刚才我试看了一下，当老师没说34度，哎呀，我的天哪，
3: 最高温度差不多34-35度。
2: 我也知道大家可能愿意省钱，这空调嘛，有的时候不太舍得开那么久。
3: 对，
2: 那如果大家舍不得开那么久的时候呢，你稍微开个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4: 温度降下来，
2: 你先让它降下来，就一直开风扇，就
4: 对，
2: 把窗好关好，你这冷空气在屋子里一直循环着就够了，还可以用好久好久那个冷空气了。但是你总得有它吧？
4: 哎，要有的。
2: 我们这个刚才大刚老师算了，就是最一档。就一档完全可以让它流动起来，空气流动就好了，不要吹冷。
4: 我上到自己，我在家里真就是开一档的，
2: 多少钱？
4: 因为你开
2: 一块钱。
4: 我跟你讲，因为一档风啊，开一档风它只有5瓦，
2: 对，
4: 你家里一个哪怕任何一个电灯，我这估计都不止5瓦了吧，
2: 啊、
4: 对不对啊？一天开10个小时够，那一个月开下来多少钱？
2: 1.5块，
4: 一瓶矿泉水不到的价格，一个月的一天10个小时的电费啊。
2: 换句话讲，如果咱就算咱上海这热天4个月需要你开。
4: 你
2: 400块
4: 二十，
2: 观众朋友们，4-5块钱
4: 连续不断的开，
2: 一整年里边的，
4: 对，
2: 咱们就最热的时候咱都覆盖了
4: 啊。对，
2: 哎，您这空调一开可能500-600
4: 啊，
2: 然后我们今天4-5块，
4: 是
2: 还是一整年咱就热的天气都包含了，
4: 对，
2: 这多舒服呀！
4: 是的，是的，是的。而且呢，你看啊，这样我们俩现在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就很舒服，
2: 是。
4: 对吧？因为我们在环境当中是有空调的，
2: 嗯，
4: 稍微有一点点风哦，侬就觉得老适宜啊。
2: 哎，适宜。
4: 再看侬看，动都不动，为什么不动呢？它的电机好
2: 稳。
4: 哎，我们是变频的电机，所以它更加稳定，而且更加的安静，
2: 是
4: 对吧？同时呢，我们这个灯啊，也是给大家做到什么呢？也是给大家做到3档的调温、调色温啊。大家看啊，这是我们的白光，哎，这是我们的暖黄光，哎，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冷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好像感觉温度啊，哎，上去一点了。再来了柔和的自然光，最重要的是它是什么呢？它是有护眼功能的护眼灯，那这个是不是护眼灯哦？那这个价格可就差好多。
2: 不是我们说的护眼，
4: 对，
2: 你得有证据。
4: 对，
2: 你得实验室有检测报告。
4: 是，我请许明老师帮我拿下这张板啊。护眼灯符合3个条件：第一呢，全光谱，接近自然光；第二，蓝光等级 RG0；第三，它的频闪要小于等于0.5。我给大家看检测报告。
2: 好，
4: 第一个，那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全光谱，
2: 是
4: 啊，接近自然光。第二个，大家看啊，我们的我们的蓝光危害为 RG0 就是豁免伤害，没有伤害。那么第三一点呢，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的频闪它是小于多少？小于那它是0.414，那就是小于0.5，所以它的结论就符合了闪烁结果测试为无显著影响，没有显著影响。所以这就是真正的标准的符合了我们说护眼灯的这个要求。但是护眼灯，我们家里有个读书郎的，有孩子的，学习过的都买过，为了孩子的眼睛保护一下。台灯你可能买过，800多块钱。哎，你说买一个吊灯，2000多块钱，只要是真的是真正的护眼灯，它就是这个价格，因为对眼睛好。对吧？如果在有了这个吊扇的这个功能，又节省空间，是吧？又有，那你想3000多块钱，我们今天才多少钱？1099块钱，是吧？又是护眼灯，又是风扇，你看这个风扇吹起来，而且这个风扇它还有一点好处啊，它是正反两用的。以前我们说这个护眼灯我们说的这个风扇只能往下吹。
2: 对，
4: 哎，你看我现在这个风啊，我吹在我自己头发都会动的，尤其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干冰，
2: 好，
4: 来看一下这个烟雾，
2: 来吧，
4: 对吧？让大家感受一下。哎，让他感受一下这个烟啊，它的这个走向啊，这个呢确确实实我们说啊，这个风你看不出这个风的轨迹啊，
2: 来放干冰吧，
4: 会有些问题是吧？好，来了，来了，
2: 注意啊，我们来干冰了。 看看这个风它吹的面积。
4: 你看啊，从上到下，由里及外啊，这个烟雾就把风的轨迹给模拟出来了，而且你吹到那边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你想，你在这个风扇一打开之后，你在客厅当中的角角落落，它都能够感受得到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啊，它的整个的一个正转的一个能力。对吧？以前我们说的风扇嘛，它只是往下吹喽。好，我们把它烟收了啊。正常我们说都是往下吹的。往下吹是很好。降温速度快。风吹在身上也很爽。但是好多年纪大的人说，我受不了，对吧？我你把风直接吹在我的皮肤上，哎呦，我毛孔收缩，我感觉毛淋淋啊，我老把塞一眼，冷丝丝。那你看，我同时还有反转功能。反转什么呀？风不是往下吹，你的毛嗓都刺。现在我打开的时候呢，它是风是往上吹的。
2: 我们再试试看干冰，
4: 好吧，看不出来是吧？干冰放出来，我们来看一看啊，
2: 看看，
4: 看一看，
2: 大家注意啊，来了，
4: 你看，
2: 哦，不落地啊，这个烟，
4: 这个烟直接往顶上去吹了，它完全不吹在往下吹，不往下吹，这个风就不会吹在我的头发呀、皮肤啊、身体之上，
2: 对对对，
4: 我就吃到小了呀。但是呢，由于它是吹到屋顶之后呢，它是形成了在室内的循环对流，所以它空气是流动流通的，这一点就特别适合于什么呢？你开了空调又不想这个风很硬的吹在自己身上，那这样风呢就更加的柔和。第二点呢，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人呢呼吸降下来了，然后呢你温度体温也降下来了，你不需要这个风直接吹在身上的，往上吹有一点感觉就可以了。
2: 还有有，我们这提一句啊，因为我们现场的环境有点嘈杂，
4: 是
2: 不见得一定会听得到我们现在的声音，我们是有语音功能的。
4: 对，
2: 如果您的比如说我躺在床上我懒得动，手什么遥控器也懒得找，什么灯也不想打算开，我只要说一句话叫他的名字，他就答应，他就给你干活了。
4: 对，回去试，
2: 就这么简单。
4: 回去试，
2: 你回去试试看就好了。我们肯定是有语音的，
4: 对，
2: 这一点你也安心。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做 AI 智能了，你就安心吧。就这种不用让您用手的、用嘴巴的就可以操作完成了。
4: 没错，没错。
2: 来吧，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啊，一个是36寸的，不到1000块；一个42寸的，1000出头一点点。
4: 哎呀，太划算了。我
2: 个人觉得，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直接上42寸，一劳永逸。我不管你卧室还是客厅。以咱们大概老公房的大小，您客厅装一个几乎20多平家的客厅，对
4: 对，
2: 差不多都
4: 没问题的，
2: 对，包含在内了哈，全都罩住了，
4: 既是灯又是扇啊，
2: 是，
4: 既是灯又是扇，而且是护眼灯，
2: 对喽。然后给大家做到的价格1099，参加满减送百，400积分到手里了，相当于600多块钱。
4: 对，
2: 你说600来块钱够干啥的？买个台灯。我估计也就差不多
4: 了，
2: 买个台灯还不能说是风扇，好的风扇啊，
4: 对对对，
2: 你那台灯还不见得是护眼的，
4: 顶多再加个台扇。
2: 是了，来看看，我们免费拆就免费安装
4: 啊，
2: 不管你老公房、新房什么的，尤其是老公房的很多老师们，那咱也不担心。
4: 对，
2: 而且你说我用完之后，万一我想后悔，我不要了，7天呐。说实在话，这个风扇你不用7天，你1天就能知道好不好用。
4: 对对 对，
2: 因为当天晚上你要叫轻的，有些爷叔我知道的，像我妈妈就叫轻。为什么很多女性叫轻？原因是什么？生过宝宝人都知道，从小坐下的病，那是因为老照顾孩子，孩子一哭您就醒，
4: 惊醒。
2: 所以一般来说，有一个针掉到地上，您嘣的一下就醒了，就容易惊醒。这已经成习惯了，没关系，你回去用，
4: 安静。
2: 姐姐们、老师们、女性朋友们，你回去用完之后了，你要觉得影响您睡觉了，你退给我们
4: 啊。
2: 7天之内，
4: 一个星期。
2: 怎么说？对了，你肯定知道，不用。那七天一天都知道。
4: 那这样说起来，卧室要装一台，两个卧室
2: 装
4: 两
2: 台，
4: 客厅装一台，
2: 对呀，
4: 餐厅装一台。我现在吃饭离不开这个灯啊。
2: 是的呀，
4: 我一吃饭我就热，我热了我就全身都是汗。
2: 是
4: 我跟你讲，
2: 尤其客厅吃饭，
4: 尤其客厅吃饭的这个地儿，
2: 真的是
4: 你就把它
2: 关
4: 一下子，一打开，
2: 哎，
4: 哇，这个风扇就很舒服啊，
2: 就可以转起来了呀。
4: 吃饭的时候就没有那种大大滴汗了啊。
2: 是的，
4: 想好一下子要几台，不要让师傅反反复复跑，
2: 哎，
4: 对吧？
2: 哦，现在你说师傅
4: 现在装修忘记了，
2: 忘记了，忘记了，真是忘记。我们先占名额，反正我要是真的7天之后不满意，我退就好了。赚钱定02151119900。
0: 石头吧，吊水，也有声控啊，有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48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48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输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 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挡风、两挡风，哎，定时啥么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5: 屋里向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扇以后呢，觉得啊蛮好的。
6: 我主要呢，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头嘛，我再多管下来吧，不要一个。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不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勿是电风扇。老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像我外头还插了，到冷天也随便插脱，搿烦勿啦？每趟插老脏脏子。
7: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8: 当侬勿用个辰光呢，伊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9: 声音倒是蛮轻的，不大有声音，声音轻，比我老早的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5: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9: 蛮无尘的，不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掉个只吊。

0: 今天还不如直接安装我们今天这42寸的一步到位。
1: 对，
0: 这是属于比较好的房子，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了。
1: 嗯，
0: 目测一下，按照客厅来算，
1: 嗯，
0: 也怎么说得有个90平左右了。这应该户型大概是在90平左右的一个户型了。
1: 嗯，
0: 那您如果是老公房的话，我相信这一个大的42寸足以覆盖您家里面应该光亮需要照到的地方。
1: 是，
0: 而且您要如果客厅像你说老公房40平左右的
1: 啊，客厅餐厅
0: 分开的，你这个打开之后，你整个屋子里面循环流动起来，那会更舒服的。
1: 是，
0: 它足够用了，一台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1: 对，
0: 更何况我们今天还有。除了正转，我还可以反转。
1: 对，
0: 如果有小宝宝，比如说有一些，你说我带孙子孙女儿，那才多大点啊？
1: 是，
0: 1岁都不到，那才几个月呀？我害怕这风吹到我孩子怎么办呢？吹到我也就算了。哎，别担心，我们今天有个反转的功能。
1: 对，而且许明儿，你刚才说的孩子，其实两点很重要。第一，孩子你这样抱的话，他的眼睛往上看的。
0: 哦，
1: 哎，护眼灯和不护眼灯有区别。眼睛蓝光没有伤害，
0: 嗯，
1: 对吧？
0: 频
1: 闪也不会特别伤到你的眼睛。还有什么呢？它是全光谱呀，所以呢，它是接近于自然光。当然，我们不希望孩子瞪着眼睛看，但是你也难避免，他毕竟抱着，他的眼睛是往上看的，对吧？所以我们的护眼灯对孩子的眼睛的保护是有的。
0: 哎，这点没考虑
1: 没有孩子，我自己眼睛不要保护了吗？
0: 对呀，要。
1: 我们眼睛每天手机啊、电视啊，我也看，我也需要保护呀。而且今天没有让你多花钱呀，也就是1099。
0: 就正常一个灯的价，再加
1: 一个价嘛。
0: 你就说这两个功能，我们就拆分除一下，
1: 500块钱左右。
0: 哎，400-500块钱，观众朋友，400-500块钱，你正常说买个风扇，你也有的时候太便宜。风扇咱也不敢用啊，
1: 不敢用，
0: 我就老害怕掉
1: 来过去的。对，就是咱刚才说了嘛，
0: 掉，尤其那电机啊，哇哇叫，
1: 这个时候啊，你要相信什么呢？你要相信牌子了，上海的老牌子呢，舒乐，对吧？那1976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是有50年的历史了，对吧？你看我们以前家里面的那老做啥库门房子啊，住的石库门房子，那个吊扇不就是舒乐的吗？
0: 嗯，
1: 台扇都是华生的呀，吊扇就是舒乐的呀。
0: 是，
1: 我们学校里面读书那个课顶头顶上
0: 北方的
1: 一排的那个也是舒乐的呀。商场里面、电影院里面，包括公共设施里面，它都是的。所以它当时啊，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啊，它超过80%的。
0: 80%，
1: 它遮住了啊，它是
0: 80%
1: 啊。好，然后呢，木质吊扇灯啊，不断的升级，隐形吊扇灯啊，还有我们今天超薄的声控的吊扇灯，
0: 是，
1: 你会发现。我今天这个灯啊，它比普通的吊扇灯它要薄，它要薄很多。
0: 确实，在这儿
1: 它大概只有1公分到2公分的这个厚度，
0: 看得到的这个
1: 很薄的，
0: 就这个位置，
1: 哎，就那么一点点，
0: 知道
1: 吧？就一点点，
0: 哎，
1: 所以薄嘛，它就好看一点。第二个呢，你看它这个距离啊，它离顶的距离会更短一点，不会老做个吊扇就吊
0: 压
1: 压抑。你现在它往上收了，它完全经过测试过的，不影响你的风，
0: 不影响
1: 你会更美观。
0: 嗯，
1: 而且呢，这个它这个灯啊，它第一，我们刚才给大家看过，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说护眼灯，同时这个灯它还能够调明暗。你家的灯能不能调明暗？我不知道，我家灯是不能调的。但这个灯你看它能调，你看我现在手。它的亮度啊，
0: 哎，从曝光过度，
1: 曝光它慢慢你看恢复到自然了，看到没有？
0: 按下来了，
1: 它现在按下来了，我再把它打亮啊，来亮起来，你看，它是无极调亮度的，
0: 好棒啊！
1: 所以你想，哎，你大晚上了，你想稍微，哎呦，不要那么刺眼，你就调暗一点。
0: 是，
1: 如果说呢，你正好家里有人来了，那你就调的亮一点，对吧？这都可以自己来调整，
0: 没有问题的，挺好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两点之外呢，就是无论大家在使用上面的舒服啊，
1: 啊，
0: 包括什么声控啊，我们今天都有。
1: 对，
0: 我们给大家来做个实验吧，看看到底我们这个覆盖面积是不是像我们是有没有在吹牛
1: 啊？
0: 我们做个实验，
1: 我们来模拟一下这个风啊，它到底的力度、强度、方向啊。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干冰放进去啊，
0: 好，放进去吧
1: 啊，放进去吧啊。来，我们来看啊，
0: 看喽，来了，
1: 哇，你看从上到下由里及外，这个风是迅疾。是吧？如风，
0: 你就像不像一个埃及金字塔？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个，
1: 到了下面
0: 是不是？
1: 它是往下这样扩散开来，往下扩散开来，
0: 真的扩散好大，
1: 跑到那边去了，
0: 都到那边了。
1: 之前距离大概有10米都有的，
0: 所以
1: 30平方、40平方的大客厅完全没问题。
0: 反正我在这儿完全感
1: 觉不到，
0: 好，
1: 完全感。那你说这刚才你看到的是正转对吧？这个风是往下扩散，那么还有一个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它还有一个反转，风是往天花板上吹的，它是往上扩散，往上扩散，
0: 这样往天花板吹就很柔，
1: 柔和，
0: 几乎
1: 更柔和。
0: 但是你空气流通，你就不会觉得闷，
1: 对，
0: 还舒服，
1: 好吧？我站到下面来看这个风能不能把我的头发给吹乱了，
0: 好，
1: 把衣服给吹乱了，对吧？你看一下，好，风转起来了，现在我。好，我们把干冰也同时打一下，看看这个风的这个方向啊，
0: 看看有没有吹到。
1: 首先，我的头发丝、衣服一点都不动了，为什么呀？因为没有风直接吹在我的身上。
0: 哎，
1: 但你说我有感觉吗？我隐隐约约有一点流动的感觉，因为它的风是往上侧面，
0: 对，
1: 往上 墙壁往两边，往上往两边，几个来回以后，它的空气循环一对流，你如果这个时候开点空调，你的空调啊，就它的温度
0: 反倒那个凉，
1: 对，它的温度会传递得更加均匀，但是呢，又没有直接吹上你皮肤上的那种刺痛的硬感。
0: 对的，
1: 这个就特别舒服。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哎，之前我们会装一个空调的时候，有个口，会有一个遮风口，
1: 有，
0: 额外再装一个。
1: 对，
0: 有没有？我家里会额外装，因为它风直接吹到身上很硬。哎，其实你往天棚上吹的时候，就是把它吹出来的硬风马上倒吸回去，
1: 对，
0: 它就不会直接掉下来。冷空气本来就是要沉下来的，所以它自然而然到天棚上自己就下来，下来以后再吸上去，再下来，哎，哇，我跟你讲，这个舒服的不得了啊！而且它还省电，你就稍微开一下下，关掉它，你整个一下午就不用再开了。
1: 对，你尤其往上吹啊，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个风啊就不会让你不容易感冒，
0: 没有
1: 直吹啊。哎，好，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说你一天开10个小时，哎，对吧？你就开一档风，
0: 柔和的
1: 开10个小时，好吧？一个月算一下多少电费？那我给你算过了，1.5块钱。啊，我今年我假定说你就开10个小时，每天开，你开了4个月6块钱，你开6个月，你看，你不过就是9块钱，
0: 4个月，观众朋友们，
1: 四个月，
0: 咱们往多说了，
1: 6个月你开半年就9块钱的电费哦，哎呦，
0: 没所谓了，哎呀，就一个钢镚1块钱，一个月的事儿
1: 嘛，
0: 对吧？掉地上咱都不懒得捡的，是这个情况。咱今天可以在家里舒舒服服吹一个月呀，
1: 一天10个小时，
0: 舒服的。哦，您就记着啊，不管您相不相信，想不想怎么着的，您先7天用起来，哎。不给您造成其他的影响，还让您舒舒服服的先吹个7天，感受感受有没有吵啊？没有吵，我留下。有些观众朋友在乎的点，
1: 风柔不柔？
0: 他在乎的是我的光线足不足？哎，风可以够了，我就用了。
1: 回去。
0: 那有些观众朋友在乎的是这个风，我到底能不能往上走，能不能够软？像不像你们说的空气搅动起来？哎，这个点我喜欢，我就要了。还有观众朋友，我两个都喜欢，但是我要先感受啊。今天让您先感受一下。
1: 但是有一点，有家里你要几个房间，你就订几台，
0: 是
1: 客厅啊、卧室啊，两个卧室你就一下子3台订回去，对吧？因为这个天气一热，你不要。装了一台再装，那不知道了，因为我们排队排很久啊。
0: 万一现在本来这一个今天、昨天可能排一个，下周给您装了。
1: 对，
0: 你再重复再订一台，有可能给您下个月再装了。哎，这假期就过去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瓦吊吹，又声控啊，又护眼。就是我不开，要跑了，就是遥控熄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3: 搿只40瓦新一代的吊水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水是40瓦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试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个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讲伊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物事侪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4: 屋里向啊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水以后呢，觉得啊蛮好啊。
5: 我之后呢，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逸，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盖头嘛，我再多管下来吧，别瞎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勿用了，看上去像只灯，勿是电风扇。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关了嘛，像我外头还插了，到冷天也随便插它。烦不啦，每趟擦老脏脏的。
6: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的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7: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伊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8: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的，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9: 风吹下来蛮无尘的，就是。
8: 蛮无尘的，
10: 勿算贵。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11: 现在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没就用脱2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很有名的，我们以前经常会用。你要说风扇的灯，我说实在话，当个老师，我坏了就坏了。
1: 对，
0: 我对我人生什么，我甚至感觉有没有生命影响没大太大关系。哎，但问题就在于这个风扇要掉下来的话，我感觉就蛮害怕的。这个风扇的质量一定要过关，这个牌子一定要好。所以
1: 舒乐雅，舒乐雅，这是上海的知名品牌，对吧？上海以前呢，因为轻工业很发达嘛，对吧？全国各地都是有影响的。台扇，我们说华生，这是有名的。吊扇呢，只有一个牌子，那就是舒乐。而且这个舒乐在上海的普及率大到什么程度啊？你以前的商场、饮食店、饭店，包括我们的学校，小时候我们读书那个上面有个吊，那就是吊扇，就是舒乐呀。包括我们每家每户家里面那个吊扇，都是舒乐，用好几十年了，用了。
0: 对呀。
1: 但是以前呢，那有些就是那个绿的，那个颜色的，有些那个
0: 木质
1: 的，
0: 有声音的，对不对？
1: 所以现在呢，舒乐那比以前好。以前它就是一个吊扇，有的时候把它叶子还要拆下来。那今天它首先是个灯，365天，它就是一个 LED 的这样一个大的吊灯嘛。这个吊灯，而且我们反复再跟大家讲，不是普通吊灯啊，它是护眼灯。护眼灯和不是护眼灯价格差好多，但是对眼睛的保护很重要，对吧？那第二点呢，你看它这个风扇，这个风扇你看我现在开的是一档风哦，跟一档风我们俩都觉得很舒服了。
0: 这是一档，
1: 一档
0: 风
1: 老塞呀，
0: 真的是，我还以为你开的最大的。
1: 我给你开大一点，你看
0: 现在开大点，不要把吹飞了。
1: 现在这个速度啊，它是慢的，
0: 但是哦，大家注意这个叶片的速度啊。你要是越来越看不清，越来越看不清就是快了，
1: 快了，啪啪啪啪啪啪，速度快了啊！哎呀，但是我现在是最大到6档风哦，你听听有没有声音？
0: 哇，这个有说实话有点冷哎，六档风。
1: 那因为正常你风扇打了哐当哐当哐当有声音吗？这就没
0: 有声音，
1: 几乎没有声音吧？
0: 我觉得一档够了，可以的。
1: 对呀，
0: 真的是一档足够了。
1: 对，
0: 我觉得只要空气，我们是站在正下方，
1: 对，
0: 你说空气流动起来，你再加开一点点空调，
1: 流动就好。
0: 哎，就流动起来就行了，
1: 流动就
0: 舒服的了。
1: 对，
0: 我们今天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那个给大家做一个反转的，
1: 好嘞，
0: 看到有
1: 我们先做正转啊，因为它这个这样的烟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下。我们这个风扇啊，先我们请啊师傅把这个干冰放过来。
0: 好，
1: 我们看一下啊这个风扇啊。它是这个时候啊，你看它的风是往下吹的。好，你看啊，往下哗一下子吹得很远，
0: 散开。
1: 它是往下打开，往下打开，往下，它是这样的一个往下打开的。
0: 是。
1: 那么你说这个，很多人说我受不了，我这个风吹在皮肤上面，我毛孔，我得搭个毛巾呀，我搭个浴巾呀，我搭个毯子之类啊，为什么风硬老硬啊？那现在呢，它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呢？叫反转。那这个反转呢，它是同一个按键，它会自己先把速度慢下来，你也不用再特别按了。它慢下来之后呢，它就再反一个方向。好吧，现在它停，慢了以后它停，停了以后它重新再朝另外一个方向吹。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它的风是往哪个角度吹的，有没有吹在这个皮肤上呀、身上呀，让你觉得有一种刺冷的这个感觉。好了，它现在换了一个方向转。那你说方向换过了，但是我看不出这个风啊。
0: 对
1: 啊，来，我们把干冰再放进去，看一看这个风是往哪儿吹，哪个方向、哪个角度吹的，好不好？哦，喏，你看。
0: 你想想看，如果空调那个风吹出来以后，
1: 对吧，
0: 马上把冷风吹到天棚上，
1: 这个
0: 多舒服。
1: 干冰这个风是往上这样，
0: 对
1: 吧？往上来。刚才是往下，它是往上，所以这个风扇它有两个吹的方向。冬天，包括你啊，不要太冷的时候，你往上吹。哎，你要是特别需要一下子温度降得低一点，或者自己要体感舒服一点的，你就往下吹。所以给你两个选择，哎，一样的价格呀，
0: 看
1: 你自己多选择多功能呀。
0: 两个规格，一个是36寸，一个42寸。个人建议大家呢，你就是我家的客厅、
1: 餐厅
0: 都在一体的，
1: 对，
0: 你就直接42寸的，
1: 对，
0: 全都带到它。然后吃饭的时候呢，也不是完完全正吹着您吃饭的地方，把饭再吹凉了，是吧？你可以稍微的按在客厅里面，那风扇一打开，全都能带到，多舒服呀！1999原价，我们今天1099，如果参加一下满件送买3件，买3888元，返金400元积分的话，600来块钱，一个功能算下来200-300块钱，这也太夸张了。
1: 对，
0: 你在外面买一个什么灯能200多块钱？买什么吊扇200来块钱？免费拆旧，免费安装之外，还有7天的免费试用，
1: 这个太好了。
0: 对，不管您对它有任何的质疑，您觉得好不好用啊？声音噪音大不大呀？我声控怎么样？我老两口我懒得找什么遥控器，
1: 对，
0: 半夜起床的时候或者怎么要关它的时候，我懒得再去找了，我想闭着眼睛一张嘴就让它关掉，行的，都能做到。没有遥控器也都可以回去试，您得先用起来。
1: 对，
0: 不用起来您怎么知道好不好用呢？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我买了一台40多吧吊扇，也有声控啊，也有护眼， 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

0: 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我伊自家会得关脱个，像一打叫伊关脱。
1: 搿只斯洛伐克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斯洛伐克的，用了十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斯洛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勿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护眼和搿声控，护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勿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物事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勿是老贵的，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2: 屋里向比较闷啦，本来，葛末搿能介买了一只搿个物事以后，啊，风扇以后呢，觉得蛮好啊。
3: 我之后呢，我还是为小人考虑，因为小人比较小，老弟虽然把他安全，搿只蛮稳个，就没啥震动。买了铺一家头，侬勿是都掼下来嘛？不要吓人家。最大优点就是讲隐形，平常勿用了，嗯，看上去像只灯，勿是电风扇。老早门口一只电风扇一直掼了，像我外头还拆了，到冷天也随便拆脱。个烦不啦，每趟擦老脏脏的。
4: 搿能介物事比较好看嘛，平常勿用辰光嘛，就像只装饰灯一样。
5: 当侬勿用的辰光呢，伊就是只灯；当侬需要辰光呢，可以打开来。
6: 声音倒是蛮轻的，勿大有声音的，声音轻，比我老早只电风扇轻得多了，是吧？那么伊呢，就是讲侬觉得等于没电风扇了算，但是有风。
2: 风吹下来蛮和顺的，就是。
6: 蛮和顺的，
2: 勿算贵。
6: 万一侬还有只灯嘞？对吧？不是侬当中吊搿只吊扇对伐？侬假使讲摆了一只吊扇，就勿好摆电，就是勿好摆灯。摆了只灯就没只吊扇。
4: 是呢，倒勿是讲要老要贪便宜。阿拉搿眼岁数人呢，欢喜就讲勿要麻烦，最好装好呢，好用脱一段辰光，勿要啥个哦，光便宜，蛮就用脱两年又坏了，来弄了修了，老烦的。
7: 你看我们这些有采访到姐姐阿姨们啊，人说的多实在，
8: 对，
7: 你不是光图便宜事儿，
8: 嗯，
7: 咱现在上海的消费水平不是我是谁便宜我买谁的，
8: 对，
7: 是谁品质好，如果性价比高那我更开心。
8: 对，
7: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品牌书论，你像刚才那阿姨说了，
8: 嗯，
7: 啊，用两次是我便宜归便宜，用两次天天修天天修天天修，
8: 那麻烦
7: 你烦死了，
8: 对不对啊？尤其现在是旺季的时候，哎呀，师傅装都来不及了，谁来给你修呀？所以你质量要好呀，
7: 要好的呀，
8: 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啊，其实这个吊扇在咱们上海啊，它应用范围特别广，
7: 是的，
8: 你想想看，我们基本上从五月份开始，这个温度就上来了。
7: 对，
8: 这个时候你开空调肯定不到时间的，对吧？但是你有个风扇，稍微挡一挡，哎呦，你觉得呼吸也舒服了。你不然你闷呐，
7: 空气不流动啊，
8: 湿度大呀，湿度一大，气压一低，你难受的，
7: 难受的呀。
8: 有点风啊，哎，你就觉得舒服好多了，对吧？第二个黄梅天，黄梅天你试试看呢，你拖了地板，你自己看，你这地半天干不了，你把风扇打开来试试看，哎，一会儿就干了，对不对啊？所以有风啊，帮助这个湿度，它也会进行一个快速的能够干化。对吧？最重要的是呢，像这个天气，你吃饭，弄死干快快快，弄家里把开空调，你没个电风扇，哇，那吃不消呀，
7: 跟蒸个桑拿一样的，
8: 衣服全都湿了，对不对啊？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还是有点闷热的吧？哎，小风开一档，你试试看啊、哦
7: 哎，
8: 有点流动的感觉，就觉得老色一了、
7: 哎，
8: 对不对啊？像这样的34-35度的天，那要开空调了、哦，
7: 要的。
8: 空调一开，那有人说我晚上睡觉，你可以先开2个小时，把温度先降下来，
7: 对，
8: 然后呢，你再把这个。就风扇再打开
7: 一档
8: 接力，
7: 记得、啊、
8: 对吧？
7: 打开之后咱别直吹。
8: 哎，
7: 我倒是建议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朝上，因为终究你要一睡觉吧，它直吹你，
8: 体温也降低了，
7: 吹感冒了。
8: 对，
7: 吹感冒了。
8: 你看我现在就有点，
7: 我现在也是有点
8: 凉。
7: 所以大家这个风扇它能够反吹、哎、往上吹，
8: 对，
7: 这个想法实在太棒了。
8: 对，
7: 我说实在话，啊、你可能你家能够
8: 是
7: 做有灯的，
8: 哎，
7: 我家能够带风扇的，能够无极调节的，但是你要能够反吹，对于电机的要求，你一会儿正一会儿反，一会儿正一会儿反。我跟你讲，对它的损耗还是厉害的，但是它又不过关，
8: 对，
7: 不是好牌子，且修吧。
8: 对呀、啊，
7: 我跟你说，来看看我们的
8: 啊。那首先来看一下，我们是超薄型的，喏、挂在上面啊，它不占地方，看上去很纤巧，对吧、第二个呢，它离顶的距离比较短，所以吊在那儿不是那个哎呀，看上去很压抑的感觉。那现在这个风呢是朝下吹的啊，这是个灯，我把灯可以关了，喏、这个关亮啊，这个大家三色调光都可以，我不演示了。风往下吹，好吧，我们请干冰来试一下，好吧。有吗？有的话我们再试一下啊，
7: 再来一轮钢冰，
8: 再来一轮啊，我们往下吹，你看一下，这个呢，这个我们说它的风啊速度快，一下子你看，哗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推得很远，是吧？如果说你。

0: 刚刚到家，你一下子想让自己舒服一点，风开大，对着往下吹，很舒服，往下这样，往下这样，好。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希望怎么样呢？哎，它往上。哎，风往上吹是什么感受？我们以前的电风扇是没有这个感觉的，对不对啊？你的吊扇只能往下吹，
1: 但真的觉得这个功
0: 能只能朝一个方向吹，对不对？
1: 实用。
0: 那现在它是怎么呢？它是先把这个风扇先收起来，然后呢再换一个方向再转。那现在先收，收了之后它自己会转，你
2: 别着急啊。您回家也是这样的，带它疼一下下，马上就可以转了。
0: 对，你看，停，喏，开始转，好了。这个时候呢，风的方向开始不一样了啊。这个时候呢，扇叶再次打开，但这个时候风是往天花板上吹了，往顶上吹了。啊，你说我看不见？好，干冰来一下就看见了啊。
2: 来，
0: 来
2: 干冰再来
0: 试一下。干冰一来，你看， no?
2: 哇、啊，
0: 没有
2: 效果，
0: 一点烟往下漏出来，所有的风它是往顶上吹的，
2: 太重要了。
0: 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头发丝、我的身上、我的皮肤上。我的那个毛发都一点点都不动，说明什么？风没有直接吹在你的身上，你就不容易啊感冒着凉了。我说句实话，但是你的体感会觉得很舒服，哎，你会觉得徐徐若有若无的有一阵穿堂风的感觉。
2: 张老师，我们这个语音的名字它叫什么呢？
0: 小爱，
2: 回去以后你自己试啊。我们暂时把语音呢把它给停掉，
0: 因为我们这里有音乐啊，
2: 有点嘈杂，
0: 对，
2: 有点嘈杂。您现在也听到了啊，这个里面一直放背景音，所以它对它有干扰。回去以后呢，您自己在家里面就说刚才大刚老师告诉你那个名字，我们都有指导您的安装啊，使用说明书都有，您安心。不用找遥控器，
0: 是
2: 嘴巴就是遥控器，你让它干嘛它干嘛就好了。
0: 你就小爱，它滴一下回答你了，滴一下就回答你，然后你就打开灯光，它就打开灯光了。
2: 对，
0: 小爱，滴一下，你打开风扇，它就打开风扇。
2: 对啊，
0: 很简单、
2: 你什么像那还有个其他的该向上吹有专业词语啊，你知道的词语是什么？上上吹，向下吹。
0: 哦，说明书上都有
2: 好了，
0: 说明书上都有，
2: 书上都有的啊。来给大家再说说看，你带回去啊，如果是老公房的话，咱就一个大的就搞定了。咱就别再装小的了，说实在话，大的真的是舒服的不得了。而且光源好的话，对大家看书看报或者看玩手机
0: 灯也更亮
2: 都好啊，对眼睛是有很大的保护。您孙子孙女在您家里写个作业什么的，咱也不担心了。
0: 对，
2: 要不然您儿子女儿老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家眼睛该坏了，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护眼灯啊，
0: 对，
2: 1099带回去，免拆旧，免安装，
0: 对，
2: 不担心，
0: 一价全包。
2: 你要说我安了，我再拆是不要花钱呢？7天免费试用，啥你都不用管。
0: 对，
2: 你要是觉得这7天之内开不开心，吵着您了，你睡不着觉了，你还给我们。你觉得7天之内我的语音呐、什么他不听我指令什么的，你到时候你来找我们了，不就完了？我给
0: 花多少钱退多少钱，
2: 对，退掉就好了。
0: 对，
2: 抓紧时间。
0: 但是想好要几个，这才是真的，
2: 一
0: 次性的给你装好。
2: 最后说一下，
0: 电费我这个省电省到什么程度啊？你就现在开这样的一档风，一档风每天开10个小时啊，10个小时啊，1个月1.5元
2: 哦，
0: 好吧，一瓶矿泉水你就开4个月，整个夏天你开1个季度4个月，好，你看你才多少？你才花了大概6块钱左右。
2: 是的，
0: 好吧，
2: 如果喜欢
0: 忽略不计，
2: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3: 搿只四了吧新一代的吊扇灯啊，真的蛮好的。因为为啥买呢？因为阿拉屋里向老早有只吊扇是四了吧的，用了10几年，从来没坏过。葛末觉得四了搿只品质蛮好的。葛末买回来之后呢，觉得真的不错。首先是超薄的，阿拉屋里向因为新装修的，跟周围环境也蛮搭的。另外呢，看中伊的雾眼和搿声控，雾眼就是讲屋里向小朋友啊，写作业啥物事，开个灯啊，不容易伤眼睛。第二点呢，伊声控，因为侬遥控如果寻不着了，阿拉直接光一讲闲话就好控制了，关灯啊、开灯啊，一档风、两档风，哎，定时啥么子也好控制，真的是蛮方便的。另外呢，用下来感觉也蛮好，而且价钿也不是老贵，所以也相信搿只牌子，售后啊、安装啊，侪蛮到位的。
4: 我买了一台四道吧吊扇，也有声控的，有护眼。就是我不看，要跑了，就是遥控寻不着了。我告伊讲两句闲话，伊自家会得关脱的，像一打叫伊关脱。
2: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备货没有几个，尤其是42寸的安装的师傅的名额了哦。所以如果您觉得我感兴趣的，也觉得这个价格呢蛮合适的，
0: 是。
2: 如果参加一下你们东方购物满减送买呢，再给个400积分，
0: 哦，
2: 花个600来块钱，我觉得也是蛮划算的。
0: 你买个
2: 灯都买不到，您先试试呗，反正有7天的免费试用嘛。
0: 是，
2: 我们都不给大家收任何的费用，您就先用着，这羊毛咱先薅着。关键是实在实用，而且还省钱。
0: 对。说句实话呢，这个灯买入的成本就省了，第二使用成本也更省。我们的这个风扇呢。

0: 它最小的一档啊，它才五度的五瓦的这个五瓦什么概念啊？你一天开十个小时，开一个月的时间多少钱？你知道吗？1.5块钱。嗯，哎，一个季节夏季三四个月也就花了5-6块钱的电费。我说句实话，我们俩真是买两根那个雪糕，可能是两支雪糕差不多了。
1: 对呀、
0: 啊，一个月3-4个月的电费啊。
1: 是呀、
0: 啊，
1: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性价比高的，而且建议您直接就定42寸的。
0: 对。
1: 老公房的尤其适合大的、啊、
0: 对，
1: 咱们正好，
0: 对对对，你不知道我们面积更大，灯也更大，扇也更大、嗯、而且呢气派也更大，最重要的是你想好要几台，哎哎，卧室两个，卧室两台，客厅一台，三台最起码，
1: 完全可以
0: 一次性给你装好，
1: 好吧、嗯、免费的7天啊，免费试用，嗯，不满意7天之外还给我们就好了，
0: 对，
1: 打电话订 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天气特别的炎热，所以咱们每天都会大量的出汗，那身体当中很多的阴液精液就会随着汗液也是大量的流失。我们说如果夏天什么滋阴补气清热生津，那首选的好东西一定是西洋参，而神象的西洋参特别值得我们来信赖。今天我们是神象西洋参同样用到加拿大进口原料切片的我们的今日特卖的直播带给大家。本身我们做到它里面这个人参皂苷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每天冲泡起来给大家切好片以后也是特别的方便。今天我们特卖的价格力度尤为划算，还有金报的赠品送给大家。如果你要自己送人啊走金报的话，我们还有礼盒礼袋配给你，都是特别完备的。喜欢的观众先把频道锁定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这两天已经感觉到外面的气温越来越高了，那么当暑气来临的时候，我们身体处于的就叫耗气伤阴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当气机往外散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啊特别容易困乏啊，还有呢就是没有精神，另外就是会感觉到身体各种各样的干，无论是一天抱这个茶缸子喝水喝了半天你都觉得不解渴，为什么？因为你身体生成的这种濡养保护的精液是变少了，都在往外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为自己身体做一些续补，但在补的时候我们肯定考虑的是现在就我们称为清凉参的西洋参，因为西洋参不但能让我们的气机得以及时的补充，同时还能让身体生成足够的精液来对应酷暑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暑假也到了，很多时候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老人家那里去，让老人家帮忙带孩子的时候，别忘了提一盒西洋参给到老人家，让他有足够的精力养一养，才能帮你更好的维持家庭的和谐啊。
0: 对的，今天我们的西洋参呢，神象大品牌，每一罐的原料都是加拿大进口过来，我们是有两个组合，一个呢是三盒装，一个呢是六盒装。六盒装里面，咱们每两盒给大家还装在一个开门见福的这个礼盒当中。这个礼盒平时啊，咱们也不多见，红金色特别的高。

0: 体验。打开它这个礼盒啊，双开门以后你就会发现真漂亮，你看看盒盖上面大大的两个福字啊，可以说也是福气到家，对吧？然后呢，我们的每一罐其实也是在神像的门店当中正价都是来做销售的。我觉得这样一个礼盒装摆在家里面也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而且我们这每一罐当中啊，产品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一罐是什么60克，
1: 对，
0: 里面全部给大家用神像啊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原汁参切片给大家都切好了，罐身的我们的信息啊也是直接标示到原料产地加拿大，
1: 对，
0: 加拿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西洋参的一个来源，而且我们说神像也是从90年代开始就在加拿大当地开始布局，
1: 对，
0: 所以我们所有的每一支参都是进口过来的，
1: 是的，神像因为作为我们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门做参农滋补的这样一个老牌国企，
0: 是
1: 它的那个资源还是比较的厉害的，就我们在90年代时候看到的西洋参，就是神像给大家提供的，而且那个时候在加拿大的那个布局，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西洋参的品质也好，还是对它的价格的把控也好，它都有自己的这种定价权的啊。
0: 对，你看这个右边就是我拿起来我们的西洋参神像进口到国内没有切片之前就是这样的原汁参，对吧？西洋参特有的一些纹路呀粗细呀，因为我们的参龄也会比较的长，所以它这个参就比较的粗，我们把它顶头正切就切成这样的圆片，
1: 对，
0: 你看看这个侧面啊，是参有多粗直径有多大我们这个圆片就有多大，然后还经过特别好的规范的炮制工艺，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参片的厚薄也很讲究，让大家能够很好的把这个里面的人参皂苷泡出来，
1: 因为我们专门的炮制工艺规定的就是1毫米的厚度，因为有了这个厚度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煮或者泡营养成分是很容易那个散失出来的，那么另外就是在储藏的时候因为有1毫米的厚度，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会保留的比较多，而且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子是我们加工完成之后检测完成过了2到3之后马上做了2次密闭，所以神像的西洋参每一次开罐之后这个参味就是扑鼻而来，特别的浓郁，
0: 对，
1: 而挥发油环又显得特别的宽，特别的透亮，
0: 是，所以每天你家里面3到6克左右手边有一个杯子，就可以放上的嘛，10来片小20来片在杯子里面泡一泡，主要是我们给大家来泡一泡，或者你家里面放在什么养生壶里面，
1: 对，
0: 煮一煮烧一烧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它的味道会更加的浓郁，
1: 对，到了夏季其实我们是比较建议大家用这种养生壶的方式来喝，因为一方面要多喝水，另一方面在喝水的时候及时的把我们西洋参当中的皂苷给补充进去，您的补气也好养阴也好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摇完之后因为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主要是皂苷，所以每一次你看神像的西洋参摇完之后基本上就是一半的泡沫，一半的泡沫意味着它的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您会发现它的泡沫是持久的不太容易消散的，这就是它作为进口西洋参的一个典型标志，
0: 对，在喝的时候咱们明显感觉到说这个参味参香味道是特别特别的浓郁的，而且就是说会啊齿颊留香，像平时我们讲话多的像邱老师我们都忙过很多的嘉宾主持人，对吧，耗损精液也特别的厉害，夏天人消耗又特别的大，来喝一喝这个西洋参就特别好，
1: 对，喝完之后你会发现整个嘴巴里面是特别的清爽，不黏腻，而且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嘴巴里面有口水滋出来，润滑着你整个口腔就特别的舒服，
0: 是，
1: 这就是西洋参喝进去之后补气养阴到位的结果，
0: 对，你不仅可以单一这样子来做冲泡，像家里面撒点那个枸杞，或者比如说东方购买的什么黄菊呀、玫瑰花呀都可以跟它一块泡，它其实就是说吃法也是很多样的，或者你泡完这个西洋参邱老师一直推荐的，把这个茶水喝完以后把这个西洋参片再撒在那个米饭里面做精米饭也很好，
1: 对，是的，因为我们其实现在人啊就后期上瘾的特别多，你比如说我们到了晚上有多少人是在那里熬夜追剧熬夜不睡觉的，
0: 看球，
1: 对，特别这段时间，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精液就会流失的特别厉害，我们叫那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精液是暗耗就这么耗出去了，所以我们说把它做成精米饭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养生壶里面的这个精华成分给到我们家里面特别需要的人把它给喝掉，而接下来的参片里面它依然还有一些西洋参当中的营养物质，那你这个时候炖汤也好做饭也好就能让大家一起来获得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
0: 是，
1: 同时对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和精液得到一个补充，
0: 对，所以很多东方购的老观众神像这个西洋参都吃了很多年，品质也确实是好，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是神像的今日特卖，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外面这样子单罐的价格，即使原来我们这个老包装 克重一样，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给大家切片，老包装神像门店都要一罐399，我们是全新包装。然后呢，东方购物我们的新包装网站上面单罐的价格是259元，
1: 对，
0: 小400元，将近260元，总归是要的。那么今天我们特卖的组合，首先是邱老师面前我们有一个三罐装，
1: 对，
0: 那三罐就是180克，那么专柜总价需要花到将近是1200左右，嗯，我们今天只要是498元，
1: 对，
0: 真的就是外面买一罐的价格，东方购物给大家是三罐，那这个每一罐的价格其实也就做到100多块钱，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六罐装直接给大家会装在三个开门见福这个礼盒当中，六罐就是360克，然后呢专柜外面需要花到是2400元左右，嗯，我们给你做到890元的今日特卖价格，
1: 是的，
0: 相当于一罐多少钱？150都不到，
1: 对，
0: 外面一罐399，东方购物一罐是将近260，我们六罐装组合里面单罐低至150都不到，而且还要给大家，你看看礼盒礼袋附赠以外，金爆赠品我们再送两罐，也是神像的明星产品，宁夏那边的特级的枸杞，价值138元，
1: 是的，
0: 这正好能跟我们夕阳山一块儿来泡。
1: 哎，是的，现在大家因为经常会说，哎呦肝火比较旺，对吧？夏季特别热，
0: 是
1: 枸杞当中它有入肝入肾的这些多糖的成分，所以您吃完之后，特别是眼睛觉得干涩的，经常晚上熬夜的，你就适合把我们的夕阳山跟枸杞一起搭配来。
0: 是的，你买我们的六罐装，不仅是三个开门见福的礼盒，这三个我们大大的金色的，你看神像这个礼袋，
1: 对，
0: 我们也附赠给大家。你要送人，要分享，对吧？要看望长辈，拎到他们家里面去，这些我们的所有的送礼的这些包装礼袋都给你全部配齐。哎，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礼盒装，平时也是不多见的。今日特卖，现货不多，把握住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但是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3: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4: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3: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4: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两次
5: 啊，脾虚呀，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呐、这种的，食欲不振呐、
6: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5: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夏天其实特别的适合吃这个西洋参，然后我们神像给大家用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这个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切好以后，每天你只要手边有一个杯子，对吧？单独泡也可以，跟菊花呀、玫瑰花呀，家里面什么石斛，对吧？
1: 对，
0: 或者什么三七粉，在一块儿泡。因为夏天真的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我们估计有很多些老年观众到了下午这个时候，对吧？一两点，哎呦，感觉什么看个电视就很容易眯过去了。
1: 对，是的，这就是气机不足的表现。当人的精力不足的时候，您就会觉得人一直处于那种困乏的状态，而且我们经常说，哎呀，怎么感觉一直在犯懒啊，不想动弹啊，不想动脑子，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精力不够足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千万不要再等了，及时的养生，把我们丢失的这些气机给及时的补回来。但是到了夏季，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夏季因为特别热，特别容易上火，所以我们在补的时候还要考虑津液的问题。那能液对气机和津液同时补到位的，那就是西洋参了。所以我们说今天西洋参，神像的西洋参，给到大家充分足够的人参皂苷，让大家在整个夏季酷暑来临的时候就特别的舒服一点啊。
0: 对，家里面是泡茶也可以，煲汤也可以，做一些蒸菜炖菜你放在里面也可以。12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是建议大家，东方购我们神像这个西洋参你特卖的力度是要把握住的。
1: 对，
0: 外面一罐399，东方购我们的网站上面单罐都要将近260，今天我们的六罐装组合还有两罐枸杞，价格只要890元，一罐的价格真的 才150元都不到，这个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1: 是的，
0: 我们说其实养生也是要讲究时令，讲究节气。其实上海也是挺快就要什么入三伏天了。
1: 对，
0: 尤其是在夏天，每天三伏天泡一杯西洋参茶来喝一喝，滋阴补气，对吧？夏天防火，试试西洋参，而且西洋参你可以什么？喝着它自己本身也不会让大家上火，
1: 对，
0: 夏天特别适合吃西洋参，补气养阴，还能够生津，对不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说西洋参也是像邱老师讲的，在人参当中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品种，就是清凉参。
1: 对，是的，因为所谓的清凉就是它能让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分布到我们需要的这些部位，比如说口腔，你想你一个早上喝水喝完之后依然觉得嘴巴里面黏黏腻腻的，但是你把西洋参含在嘴里，或者说喝一口西洋参泡的水，你就会发现嘴巴里面特别的清爽，而且呢不用你再做任何的那个就是帮助，它的口水自然就分泌出来了，这就是滋阴养阴得到的结果。所以我们说夏季千万不要忽略出汗之后身体津液的损耗，口腔里面能给你感觉是干，但是在我们的胃啊、肠啊、关节这里，它一旦津液慢慢少的时候，很多的问题就会让你变得更难受。比如说，到了夏季，你很多的菜、食物放在面前没有胃口，为什么？因为你濡养胃部的津液少啊。到了那个夏季，很多人觉得早上那些大事办不了，经常憋啊憋，憋半天、胀半天，你说有多危险？那是因为肠道里面的津液在减少。还有就是，我们到了夏季特别容易发现，就是走路的时候那个关节的弹响声很明显，为什么？因为濡养的津液在减少。所以我们说不要去那个忽略我们身体每天丢失的，你觉得自然而然嘛，再就出个汗，但是丢失出去的可能就是身体的精华，就是保护我们的好东西，所以我们比较聪明的方式就把它及时补回来，少的出去，少的马上补回来，你就不会形就能形成一个好的平衡，不会到后面累积成为一个大的问题。
0: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说西洋参，你选定它在夏天吃很适合以后，怎么选？我们建议大家首先认定好的加拿大产自原料的这个西洋参以后，还要选什么参林长的。你看，如果像画面右边这样，它也是西洋参，但它相对来讲比较的细，可能3年左右这个参
1: 林不足。
0: 对，但我们神像都是选择差不多5到6年，5到6年左右，长得很粗，然后呢，它里面积聚的人参皂苷含量也很高，而且这种啊，你看它没法就顶头正切，就比较小的那个片，它可能什么抱花切、斜切，
1: 对。
0: 但我们神像这个西洋参，它全部都是要这个本身参有多粗，咱们这个参片就有多大，
1: 对。
0: 它你看单片单片按照神像非常好的泡制规范，切片以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大圆片，
1: 是的。我们的顶头正切的圆片跟它的那个参的粗细几乎差不多，
0: 是。
1: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网上卖的西洋参特别多，有的是特别小，还有的是特别大，每一片都已经超过1块钱的那个大小了，这也是不正宗的啊。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神像因为作为国企，作为有90年代自然布局的这个资源，所以给到大家看到的就是标标准准、正正宗宗的加拿大进口西洋参。
0: 对，还有看一下我们桌子上面，我们给一个镜头，就是有些是什么，你看就是用一些什么，
1: 边角料，
0: 边角料，对吧？一些可能说一些旁枝末节的地方打成什么西洋参粉，如果你买西洋参粉更加要认定大品牌、大平台，
1: 是
0: 的，因为原料你已经看不到了。
1: 我们从原料上面，其实大家就想一想，谁会拿主根去打粉这件事情？除非真的是你是看得到它怎么加工的，对吧？另外就是说，像这种那个边角料加工的西洋参，里面的皂苷的种类和量来说，跟主根肯定会有所差异。那么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的西洋参粉，这个颜色跟我们旁边参片的颜色，它要比它深很多。为什么？因为当打成粉之后，西洋参的粉就完全暴露在氧气当中。那么它很容易发生氧化，很容易发生里面的挥发油发生那种泛油的情况。那么到了这种状态，其实我们就没法吃了，就是要扔掉的。因为当发生脂质氧化的这个情况，它的危害程度跟黄曲霉素是不相上下的。所以我们说西洋参粉在买的时候，您真的得擦亮眼睛。而我们今天神像的西洋参作为上海施药材公司旗下的，我们执行的标准不一样， 第一个炮制规范不一样，第二个加工的设备不一样，第三个加工的质量标准要求不一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可是完全密闭的，不是有些泡沫的这个一丝自己就能打开的那种密闭，你空气还是会进去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铝箔的密封口撕开的那一刻，你会发现西洋参的香味浓郁到不行，另外大家会发现我们在下面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碎屑，因为我们要过两道筛，过完筛之后装入瓶子，还有就是我们装进去的西洋参不但片形是一毫米的厚度，里面的含水率都有相应的要求，
0: 我在晃就感觉很干燥，对吧？
1: 对，
0: 这个都是论什么论克的价格来买的，它不是说那种潮潮的软软的，而且你看单片拿出来，我即使把它给掰碎，很干燥，啪的一声，
1: 对，
0: 对吧？不是那种你说好像哎呦软啪啪的烂乎乎的，这个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哎，很方便。你在每一次取这个西洋参，每天3到6颗左右，然后10来片小20来片，
1: 对，
0: 放到杯子里面一泡开，你就会发现这个参哦泡出来特别的浓郁，参香味道也很香。
1: 对，是的，我们经常给大家做一个摇一摇的试验。这个摇的目的是什么？摇的目的就是要大家看看里面的泡沫有多少。我们每次神像的西洋参摇完之后，
0: 真的是好厉害，
1: 一半的泡沫肯定有的。所以你想这个摇完，而且我们这个泡沫是不太容易那么快的消散，为什么？进口的西洋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西洋参家里面每天泡着喝很方便。
1: 对，
0: 你夏天就是啊，汗液流失出汗多，每天都要补充大量的水分，在空调房间当中，对吧？或者很多我们老年顾客出行啊，手边会带个水杯，就这样简简单单。
1: 是的，
0: 通过泡茶的方式，同时把我们这个养生也给做了。
1: 对，
0: 真的是节省时间，节省精力哦。
1: 是的，
0: 所以还特别建议大家选择我们今年性价比更高的我们特卖的组合，开门见福的礼盒。你看，每2罐给大家放在这样一个红金色礼盒当中，开门见福，对不对？然后也是福气到家，每1罐60克，我们有3大盒，总共是6罐，一共是360克。今天东方宫我们特卖了，价格直接做到了890元，这个将近900元，
1: 是的，
0: 直接比外面直接是省了1000多以上。
1: 对，
0: 单罐已经是150都不到了。礼盒礼袋附赠给大家，还有附赠2罐。枸杞，这个枸杞其实也是特别好的神像的明星产品，跟西洋参可以一块儿泡，
1: 是
0: 你也可以单独来泡，
1: 对
0: 吧？对眼睛啊，对肝啊，都是特别好的。
1: 对，
0: 138元，你在专柜买6罐，没有礼盒礼袋，不是这样的这种好包装，你花将近2400都没有免费这个我们的这个枸杞送给大家。东方购今天我们整个组合，哪怕不算礼盒礼袋，我们总共是8件东西，
1: 对，
0: 6罐西洋参，2罐枸杞，还有每一个单泡。大礼盒大礼袋全部附赠，但是这个力度价格只在我们特卖才看得到，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7: 那么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西洋参的服用的方法和剂量。那么我们一般的这个人群呢，服用西洋参的剂量是在5克左右。那么方法呢，介绍2种。第一种呢，用西洋参片，每天5克，用水泡着喝。那么这样呢，可以呢一直泡到你这个水吃上去没有味道了，然后呢把水和西洋参片一起吃下去。那么如果说你平时没有空泡水喝呢，那么我可以介绍第二种。第二种方法就叫西洋参片的含服，同样是西洋参片，你可以每天呢用5克。带在身边，方便的时候嘴里面含了2片到3片，用你嘴里的口残口液和西洋参片一起融合的，它慢慢的会溶解的，然后是呢咽下去。那么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8: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9: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搿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10: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户人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参。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头，不是啥个钢啥个几两几两，钢筋头。
11: 是啊，
10: 西洋参，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0: 咱们到了后面7月15号就是要入伏了，哎呀，那个三伏天，对吧？然后感觉最近这个气温也很波动哦，就我们完全从一个什么蒸煮模式进入到了这个烧烤模式，
1: 对，
0: 天又很热，我们很多年长观众说，每天我家里面还给自己的小孩在带孩子，每天还要出门买菜，对吧？家里面有一些免不了的事情，空调房间进进出出，
1: 是
0: 出汗又很多，身体消耗又很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大家要把西洋参给泡起来喝起来，
1: 是的，所以我们有句话啊，就。酷暑就是炎热的酷暑终将耗光我们的气血与精液，所以你想要等到那个三伏结束，等到秋老虎结束，你身体都耗光了，你想到哎呀不行了，我要去解决一下，是不是有点晚呢？我们所以每天现在气象预报都在报那个是今天应该也要36度的温度了，现在已经给大家提示，今年天气还特别热，在这种热的情况，桑拿的情况，你就感觉就身体的气啊精液都在往外泄，那今天泄出去一点，你懂得及时补回来的，你建立一个平衡，但是不懂得的人，他可能明天又会泄一点，那就会感觉为什么我最近这段时间老是觉得不得劲，老是觉得身体好像没力气，你要想想你的气机每天都在往外走啊，所以我们聪明一点，把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运用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当中，这是节气给我们带来身体的损耗，我们要补，那还有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样也处于一个透支的状态，年轻人晚上不睡觉的，天天在打拼的，而且我们前段时间我们也在说啊，现代人活的就跟以前的王公大城市一样的，就是出门都是有车的，没有任何体力劳动的，对吧？成天就是在那里动脑子，你的那个每天精力耗费的远比体力劳动者要多很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还是一点懂得为自己的身体做一个保障，你把自己的底线给守好，把这些我们从自古传承下来的好东西，在我们的日常膳食当中搭配一点进去，把我们的好食物和身体的能力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健康没有那么快流失，身体一直处于舒服的状态，而且很多懂得养生的人夏秋交界的时候没什么大的感觉，一到秋季那个天气开始爽利，秋高气爽的时候就是出去玩了，但是有很多人夏季一过人好像就被掏空了，夏秋交界是不是问题特别多，
0: 是
1: 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不懂不懂养生是有关系的，所以今天教大家的是一个很简单的养生方法，气是不是在往外走，精液是不是每天在损耗，到了我们三伏结束之后，您会发现无论您的身体的胃口肠道包括我们的嘴巴眼睛，如果有各种各样信号给到你的，您及时把握，及时补充。
0: 我们说要补气，夏天要滋阴生津，那特别好的选择就是西洋参。
1: 对，
0: 你说买西洋参，还有上海哪个观众不知道神象西洋参啊？知名的大品牌，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全新包装，
1: 是
0: 每一罐我们都是有这样的旋钮盖子，在家里面我们看铝箔这个塑封的，
1: 对，
0: 而且所有的每一罐我们的盖子上面你看福气到家，这所有里面的每一片西洋参都是来自于神象，
1: 是
0: 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汁参，给大家顶头正切，
1: 对，
0: 不是什么银种的参，
1: 是
0: 或者一些别的也号称是西洋参，但不是很好的世界上特别知名的很好的这种产地。我们的每一罐罐参也好，东方购物们备案的原产地的这个报关单也好，都写得很清楚，原料产地加拿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觉得今天买进口的加拿大原汁参进口过来切片这个西洋参，我们单克的价格性价比这么高，这个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像邱老师原来您也是就是行业当中这个业内人士，我们说尤其上海观众买东西啊，品牌很重要，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买这种滋补佳品要选哪一个好的产地，地道的道地的这个原料很重要，
1: 对，是的，我们每一个不同的那个就是我们说本草类的东西它都有自己特有的道地产地，那么西洋参它的道地产地就是加拿大，在加拿大它的纬度就适合西洋参里面的营养成分的孕育，那么在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当中，大家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鉴定方式方法教给大家了，比如说我们在摇一摇看那个泡沫的量，对吧，我们神象的西洋参每一次泡沫都是一半以上，那么还有就是这个泡沫是久久不易消散的，不像有些西洋参摇完之后泡沫一会儿就没有了，这都是你去看这个西洋参 它是不是进口的一个表现。还有呢，我们喝到嘴巴里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嘴巴一下子感到清爽？你把生片含到嘴里之后，口水有没有马上滋出来？这都是里面的营养成分是不是足够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神象的西洋参好，不只是它产地道地，第二个它的加工是标准的。我们为什么要一毫米的厚度？看看这个泡发笔，
0: 是
1: 这个泡发笔，就是因为它有一毫米的厚度才能做得到。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挥发油环非常的透亮，那怎么做到？是因为我们加工完成以后两次密闭，把那个营养完全锁住，阻隔了空气氧气对它的影响。而且我们在储藏的仓库对它的温度湿度都是有相应的规定的。在每一天都有保管员会记录这个温度湿度，然后相应的质量部门的领导都要在后面签字的。那么这样的储藏加工包括我们的原料选择都给大家做到非常的好的保障的情况下，你才能吃到品质可控的西洋参，才能在我们养生的时候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结果。
0: 是的，从我们的原料加拿大进口过来原汁参，我们自己本身是神象的自有基地过来的，源头把控品质，再到后面你看看这个到国内，对吧？
1: 是
0: 能够按照泡制规范给大家切片检测灌装，上面有些比如说那个什么片型不符合要求的，有小黑点的，对吧？那种什么形态不好的，
1: 是
0: 全部是剔除掉，经过多道的筛选，
1: 对，
0: 再到产品包装来到东方购我们的顾客的手中，跟在外面399一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1: 对，
0: 但是你今天在我们这边买这样的一罐，价格才150元都不到。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泡一下，
1: 好，
0: 一泡一展示我们里面这个参片啊，泡发比大，还有就是明显可见的非常绵密的泡沫，这个就是里面人参皂苷，很好泡出来。这个也跟神象我们一毫米这个厚薄把控很严格，方便大家更好的把这些茶水当中人参皂苷释放出来，能够补充到你身体当中。清养生，夏天喝一喝，又不上火，生茶生香味道又浓郁，就那么简单化。我们也没有什么科技狠活，随便晃到那么几下，你看这个我们的泡沫绵密吧，
1: 就是，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对，
0: 不是很快它就啪啪啪啪啪，很多小泡泡就消失了。我们你看这么厚的一层，全部都是绵密的小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很多的一个具体表现。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神象的西洋参为什么很多人认着吃，盯着吃，自己都能看明白，喝完之后自己的身体都会告诉你答案。
0: 是出汗多，身体消耗厉害，精液阴液流失很厉害的，包括你说夏天我这个哎呀喘气啊，有点胸闷，对吧？
1: 对，
0: 这个喝一喝特别的好，
1: 是，
0: 而且家里面可以什么煲汤，
1: 哎，
0: 你现在家里面鸽子汤、老鸭汤，不光购买的什么麻鸭呀、童子鸡呀、老母鸡，煲在那个汤里面，你认识身体消耗大的时候，
1: 对，
0: 比如说你晚饭煲一个那个营养汤，对吧？参片里面的营养，还有很多优质蛋白质啊，
1: 对，
0: 汤那种很鲜美的那种感觉都可以吃到身体当中。
1: 关键是我们像老鸭呀或者鸡呀，它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你会发现小朋友吃这些食物吃进去以后，就年轻人啊，能力强的，马上转化成自己身体的那个材料质了，对吧？但是很多的老人家或者小孩子那个脾虚的那种，他看着这个食物就没胃口，你追着喂他都不吃，吃完之后他也没表现在身体很健康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身体缺少了这个能力，把食物当中的精华被身体去好好利用的这个能力。但是当我们把西洋参，因为它是补气的，把西洋参跟我们这些食材结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有能力来帮助我们一下，把食材当中的好营养进行在身体里面进行转化，让你快速的去获得这个材料，让身体有这个材料能力去加工它，变成我们的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外面也有西洋参鸡汤，也有西洋参那个卤鸽汤，这种汤是不是价格特别贵？为什么当西洋参放到这些食材当中它就叫养生散了呢？就是因为西洋参当中补气养阴的这些皂苷类的成分对我们身体的能力提升有很大的帮助。
0: 是，所以每到夏天神象西洋参单罐这样的399在门店也很热销。你想这个礼盒当中我们给大家是两罐，所以你在外面如果买这两罐开门见福，还没有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红金色这样一个开门见福的礼盒，两罐就是价值小800元。
1: 对，
0: 对不对？两罐就小800。今天我们890元，东方购给你6罐，3个这样的礼盒，看一下我前面这个组合，每2罐给你放在一个礼盒当中，
1: 对，
0: 3盒6罐，6罐你在外面买需要花多少钱？2400+。
1: 是，
0: 我们今天890元，再给大家送到你看右下角2罐枸杞，这个枸杞也是很多观众在门店经常去单独买的，我们送给大家2罐。 可以单独泡茶，也可以跟这个西洋参一块泡。
1: 是，
0: 还有三个红金的礼盒，这个是我们特卖的力度，平时看不到，常规节目没有这个方案，没有这个力度的，自己吃，家里面放着囤着送人都很方便。但今天我们备货不多了，赶紧下单，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带。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两三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

0: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1: 嗯，
0: 哎，吃了以后就是说，人家说你气色很好，
2: 精神是很饱满的。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3: 神像牌啊，
1: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3: 哎，神像老牌子。
1: 哎，上海人都知道。
3: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4: 节目还有最后的15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神像的加拿大原料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片，我们的今日特卖3罐498，我们的6罐安东方购小组和3罐买2组价格没有任何额外配开门见福礼盒，其实都要将近小1000。
3: 嗯，
4: 但我们直接有一个6罐组合，890元，又给大家省钱，又方便大家送人。
3: 对，
4: 我们原来那个老观众讲，哎呦，神像这个开门见福礼盒漂亮的不得了，
3: 是呀，
4: 对吧？香参吃完了以后，盒子还舍不得丢，放在家里面那个玻璃橱里面，特别漂亮。
3: 是的，
4: 喜庆红火，然后也很高档。今天我们6罐，每两盒给你配一个开门见福的礼盒，对不对？
3: 嗯，
4: 像早餐的时候配着早点，泡一泡西洋参菊花茶没问题。下午感觉哎呦有点要什么，看着电视要眯过去了，有点什么犯困了，
3: 嗯，
4: 没问题，咱们西洋参茶来喝一喝，应对一天我们还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事情。
3: 是的，
4: 还有就是我觉得送人，您的高龄长辈，您的兄弟姐妹跟您差不多，可能说60、70岁，
3: 嗯，
4: 或者你买给自己的小孩，对不对？天又热，
3: 嗯，
4: 孩子每天上班
3: 很辛苦，
4: 通勤的时间，工作室业务也很忙，对不对？有的时候感觉1日3餐也不固定，不定时吃的也不是特别的好，西洋参茶给他们公司里面单位里面茶水间泡一泡喝一喝也特别好。
3: 嗯，对的。所以我们说啊，现在这个时候真的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状态。
4: 嗯，
3: 因为到了夏季，您是不是觉得特别热，汗出的特别多，
4: 嗯，
3: 身体觉得特别干，这一些都是我们身体啊那个健康与不健康的分水岭。
4: 嗯，
3: 各种信号就来了。如果有这些觉得哎呦力不从心啊，困倦啊，乏力啊，包括我们还会觉得各种干的情况，那你就要及时补了。
4: 嗯，
3: 因为身体泄出去的是自己已经合成完的精华，后期你补进来的是要及时为身体提供的能力。所以今天我们西洋参既能补气又能养阴，让我们泄出去的汗水通过我们喝水能组成我们新的精液濡养我们，我们补气把我们宣泄出去的这些气机能及时补充身体到位，让我们继续有能力把食物当中的好的那个材料转化成我们身体的自己一部分。
4: 嗯，而且神像的西洋参大家放心吃，参片大，挥发油环清晰，对吧？菊花心那个感觉也特别的透亮，而且1毫米的泡制规范，让大家很好的能够把人参皂苷泡出来。看一下夏天我们的进补真的要讲究，不是所有一些让你什么上火的，对吧？或者当你心火旺肝火旺都能够来喝的很多的一些滋补佳品。
3: 嗯，
4: 但是西洋参它是清凉参，夏天可以来喝。
3: 对，
4: 还有就能感觉到说哎呀空调一开我这个人感觉就不太舒服，
3: 是，
4: 我要开点小窗空气有点流通，但我平时真感觉啊精力不济，阴液津液耗损厉害，出汗多
3: 的
4: 有这些问题，正好是喝点西洋参茶来应对一下。
3: 对，是的，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夏季你现在现有的这些问题。
4: 嗯，
3: 还有一些朋友们我们可以去想一下，
4: 嗯，
3: 就是到了我们每到夏季一过到了秋季，
4: 嗯，
3: 你是不是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及时给大家一个提醒，因为有可能就是你在夏季没有注意保养的时候把身体里面的库存给搬空了。
4: 嗯，
3: 所以秋季一定会出问题。那我们要补什么时候补？当然是在夏季出现问题之前，或者说有一些小小的缺失的时候，就要补进来。所以西洋参我们适用的人群真的特别广。
4: 嗯，
3: 清凉参的名号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去吃它。如果你身体也有干，也有我们说的气机不足，
4: 嗯，
3: 舌头经常是红红的瘦瘦的，然后呢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感觉精力不足，你就试着把西洋参放到你的食物当中，
4: 嗯，
3: 一起来补充。
4: 对，而说起神像的西洋参大家太有情怀了。
3: 嗯，
4: 看看
3: 是，啊，
4: 满满的回忆，原来那个经典的盒装的一片一片码得很整齐啊，
3: 哎，
4: 好几十年，这真的是一个金贵货稀罕货。
3: 是的，我那时候我是92年在那个上海市药材公司上班的，
4: 嗯，
3: 当然我不是在神像啊。
4: 嗯，
3: 那个时候像这种都是送礼的。
4: 对呀，啊，
3: 我们那时候都不舍得吃的，我们那时候就抱着卷一卷的那个生菜生白参，嗯，吃这种参的。然后我们有一个师傅，就我们里面那个师傅，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
4: 嗯，
3: 然后那个时候回聘的，
4: 嗯，
3: 他是那时候50几岁回聘的，然后啊我前几年碰到他，
4: 嗯，
3: 人家80几岁，
4: 嗯，
3: 还在上班。
4: 嗯，
3: 所以你想一想，吃的不一样，吃的好，对吧？结果当然不一样。
4: 嗯，是的。
3: 所以我们说补气加养阴，对于我们来说整个夏季 可以让大家滋补到位的啊。
4: 真的，西洋参就是夏天很适合，因为它也没有特别的一些就是说禁忌人群，而关键我们给大家切片切好了，这个真的外面都是什么，那种什么散称的，你去买，你要看什么地方的西洋参，是不是进口加拿大好产地的，是不是很多的好的品牌给大家严格按照炮制规范切片呀，质量把控呀，对吧，让大家做到特别的干燥，对吧，没有什么压撑啊，软软的潮潮的，容易氧化，容易什么霉变，咱们神象西洋参每一罐的品质完全要到你手中，
3: 对，
4: 全新密封，两层的我们这样的塑封的这个包装，
3: 是的，
4: 这个就是给大家所有每天打开，对吧，你这个取西洋参再盖上盖子，每道环节都给你考虑得很周到，
3: 而且还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三克，三克是多少，20片左右，
4: 是，
3: 所以当这一个罐子密封口一旦打开的时候，20天把它吃完，这样你就滋补到位了，因为滋补跟量一定有关系，就像你吃饭，吃2两还是3两，怎样能吃到饱，后面都有个数字跟着的，
4: 是，
3: 所以千万不要只要1到2片含着没有用啊，一定是按照我们的量来说的，
4: 是，
3: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西洋参不要放进冰箱，我们在家里面找一个特别阴凉干燥的地方把它放在柜子里面，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它在储藏的时候才能保质期达到3年。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神象的西洋参开盖之后，让你看到它有多好。然后20天把这一罐吃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身体得到了什么感受。同时我们3年的保质期也让大家有足够长的时间放心来享用，
4: 对，因为产品特别的好，所以在外面真的不是说什么150元不到能够买到一罐哦，外面一罐399，还是老包装，我们今天是全新包装，东方购我们这边单罐都要花到259元，
3: 是的，
4: 这是东方购物的我们的网站上面是有单独一罐的这个货号的，今天我们的价格一罐买我们的3个礼盒，我们的6罐装开门见福礼盒890元，890，你看，如果你到市面上面去买的话，顶多也就2罐，3罐你都买不到。
3: 是的，
4: 我们给你6罐，而且每2罐放在一个开门见福这个礼盒当中，你看这个打开以后，开门见福，福气到家，
3: 对，
4: 红火的、高档的、精美的，对不对？而且我们家还附赠3个金色的这个拎袋。还有2罐这个枸杞特卖的这个组合，真的平时你是看不到的，
3: 是的，
4: 平时我们顶多就什么3罐装，
3: 对
4: 吧，或者来个什么别的那种啊，就是简易包装的，
3: 今
4: 天我们是特别的6罐礼盒礼袋附赠，还有2罐枸杞，8件东西，你自己随意的，你说我这个礼盒留下来自己家里面做装饰，礼袋我要拎出去跟礼盒一块送人，都可以为你考虑得很周到，但是我们最后8分多钟，平时常规节目一定不是这个方案和力度，这个组合我们是难得一见，限量发售，售完为止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6: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5: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
6: 这边西洋参的价格是多少钱？
5: 西洋参有一个规格就是60克的399的，还有一个60克2瓶礼盒装的798块的。
6: 那平时能打折吗？
5: 也一样，不打，基本上不打折的，除非有活动，特大活动才会搞点活动打点折。
6: 您自己吃吗？
7: 我这个是自己自驾的时候，有的时候累了，车上会含一点在嘴巴里。
8: 因为我闺蜜的爸爸正好刚刚动手术嘛，开完刀，然后想买点西洋参补补气，送给我们。
6: 身体正好比较虚的时候。
8: 对，
7: 他是一直是做进口的，好多年了。
8: 因为也知道他是加拿大进口的嘛，所以相对来说，比较放心啊，送礼也比较体面。
9: 我总是喜欢喝点西洋参茶。那你看我这茶。
6: 有，今天随身都带着呀。
9: 对，我这是茶不离身的。
10: 因为我去小这个了，我特别多。那喉咙嘛也不适宜的，不适宜嘛，因为跟
6: 一个气嘛，一直
10: 讲气。那么西洋参呢，吃下去呢提神的。
9: 因为我这个体质呢是比较容易上火，那西洋参呢，
6: 它也不上火，可以。
9: 对。
11: 西洋参温性的，那么就讲混了一道吃也可以。
6: 混了一道吃
11: 也可以，
6: 两种么相辅相成。
11: 对个。
6: 有吃多少年了？
9: 我基本上这样下来有20来年了。
6: 20来年了，
9: 对，
6: 看您气色也确实是非常好。
9: 客气。
6: 这些东西都是你平时自己吃的？
11: 对。
6: 为什么都选择神象的品牌呢？
11: 老品牌信得过，所以我就买神象的。
12: 要到这来买，就是要想买正的，其他地方买不放心。
6: 要您牌子哦，神象牌。
13: 神象牌。
10: 真的好。
9: 神象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 我比较相信。
13: 那上海人们就晓得这是阿拉老伴子呀。
10: 哦，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伴子。侬讲对吧？
14: 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15: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新得过菜。
7: 自己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香参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门门道道，对吧？大家不要什么光听一个香参的概念，你有没有买到好的原料产地的？或者还有一些，比如说遇到不法商贩、不良商家，用一些什么银种参啊、劣质的一些不好的香参，冒充好牌子的香参。
3: 对，
4: 神象这个品牌，大家完全值得信赖。东方部这边。好的品牌，我们到我们平台来做直播，还要多道把关。
3: 哎，
4: 所以这么多年，很多观众在东方购买神象西洋参，已经成为了习惯。
3: 嗯，
4: 自己吃，送给家人，孝敬长辈，吃了这么多年，就是两个字，放心。
3: 对，
4: 然后我们的价格还比外面真的划算很多。
3: 嗯，是的，毕竟是国企的那个背景啊。
4: 嗯，
3: 别的不说，质量把控这一块那是肯定不能出错的。
4: 嗯，
3: 所以我们西洋参从原料的进口到加工时候的这种标准的加工，而且我们的炮制规范执行的标准都不一样，同时我们的西洋参在加工完成之后，
4: 嗯，
3: 它还要有专门的储藏保管的这个要求，
4: 嗯，
3: 所以你拿到的西洋参为什么开罐之后你都会有非常浓郁的西洋参的香味，您在泡沫摇一摇的时候会发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
4: 嗯，
3: 而且久久不散，
4: 哎，
3: 这就是我们西洋参品质好的表现啊。
4: 我们就再给大家摇一个，
3: 哎，好嘞。
4: 其实我们东方购物直播里面我们演示的产品跟你拿到手产品是一模一样，
3: 一模一样
4: 的区别，
3: 对
4: 的，一样的，也可以家里面热水泡也可以，或者保温壶啊煮一煮，对吧？烧一烧，煮得更加透彻也可以。但是只要你要煮了以后、泡了以后，参香参味特别的浓郁，随便晃一晃，对不对？就能够看到绵密的、丰富的泡沫，这个就是人参皂苷，
3: 嗯，
4: 含量很高的具体表现。
3: 对，
4: 关键你还吃得到、喝得到，
3: 对，
4: 那个嘴巴里面真的就是啊，参香味道很浓，而且很回甘。
3: 是。入口让你一下子觉得整个嘴巴清爽到不行，
4: 对，
3: 而且这个到了嘴巴里面，你自己都有口水会溢出啊。
4: 我们平时我们自己的杯子里面，对不对？我们办公桌里面很多那种泡茶壶里面放的都是神像的西洋参，
3: 嗯，
4: 也可以单独跟很多别的东西一块泡。
3: 是的，
4: 尤其像我们平时讲话比较多，
3: 哎，
4: 或者您的小孩做老师的，
3: 嗯，
4: 做销售的，
3: 是，
4: 平时又喜欢聊天，对不对？平时还出去朋友聚会唱个歌什么的，
3: 对，
4: 我觉得其实你要好好的保护我们身体，比如说阴液、津液损耗，或者夏天身体消耗大，
3: 嗯，
4: 润润嗓的话，其实我觉得西洋参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3: 对，
4: 而且吃了不上火，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人参哦，
3: 哎，
4: 夏天确实有很多别的一些人参，
3: 啊，
4: 不能够吃会上火，但西洋参它是清凉参。不上火，
3: 对，今年的夏天特别热啊，
4: 哦，
3: 所以我们现在暑假有很多都是我们的老一辈在帮我们带我们的第三代，
4: 嗯，
3: 然后还要陪着他们到外面去上课啊，去外面玩啊，对吧？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把自己身体保护好，
4: 嗯，
3: 把自己的精力和精液让及时补充进来。所以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配礼盒礼袋，就是可能你去自己的父母家的时候，
4: 嗯，
3: 您拎着这样的西洋参去给到自己父母，他们特别喜欢，而且真的是送到了心坎上，送到了那个我们的说那个关键的时候啊。
4: 嗯，外面很多，比如说一些银种参，你看，
3: 嗯，
4: 网上搜一搜，4.几毛钱一克。
3: 对。
4: 6.几毛钱一克。如果是进口的西洋参，相对比较好的产地，美国的那种西洋参，14.几一克。加拿大的那种西洋参，19.几一克，或者小20块钱左右一克。
3: 嗯，
4: 今天你想东方购物咱们这个价格890元，我们如果扣掉那个赠品的那个价格，对吧？差不多你扣下来138元，
3: 嗯，
4: 700多，700多，你除以今天我们总共360克，单克价格1.几毛钱。
3: 对，
4: 真没想到，如果你要凑单的话，再400积分拿到几毛钱一克，加拿大原料进口这个西洋参，
3: 嗯，
4: 那现在货不多了，特卖。限时放送，售完为止。常规节目我们后面的价格力度一定不是今天这么划算的，所以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6: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
4: 嗯，
16: 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17: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16: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你买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嗯，一天。如果你要觉，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1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热天吃西洋参可以补虚补津液。那么何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18: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1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8: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克
19: 啊，脾虚啊，那个肺气不足，好多老年人气短啊，这种的，食欲不振呐、啊。
20: 比如有人就说，哎，这西洋参好像是温补不上火哈、可以比如说每天泡个10片西洋参，来喝茶呀，是可以这样吗？
19: 它可能阴阳兼顾的比较好。如果我们日常调理，西洋参还比较合适。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说到天气越来越炎热的时候，我们都在说吃点有营养的。最近呢，胃口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咱们优质的蛋白质呢还是要补充起来。今天这场直播呢，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蜂草牧场的有机驼乳粉。说到这儿，我还要再加一个前缀是什么呢？30天的出生的有机的驼初乳粉。很多顾客在说，哎呦，驼乳粉我听到过，有机的已经算是比较少了。但是如果说30天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粉的话，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一年在咱东方购物直播的次数也是少之又少，所以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要买就要买好的产品。今天的话，这档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初乳是相当珍贵的，它不同于我们的常乳，里面特有的营养因子是特别多的。所以你想，一个小宝宝出生的时候，那妈妈的奶她前几天前一个月里面是一定要通过母乳喂养的，那么这样的话才能给到孩子相应的对抗这个自然界的很多的免疫方面的这些营养物质。那么我们今天蜂草牧场之所以有我们今天的驼初乳，是因为蜂草牧场有自己的骆驼的养殖，12000头的双峰驼每年到4月份开始产崽，所以我们才能搜集到相当一定量的驼初乳给到大家。那即使是这样，全年驼初乳的供应量也只有8000罐。所以您看看，在市面上，你可以在各个网站去搜，你真的可能看不到好的驼初乳这样的产品。而今天东方购物能把这么好的驼初乳带给到大家，在整个夏季我们新陈代谢特别旺盛，生长特别旺盛的季节，用这样好的食物来滋养一下自己啊。
0: 是的啊，其实刚才在开场前呢，我还在跟邱老师在说，我说现在呢有很多的视频的这些大 V 的博主也是有在带货，人家也有看到过。但是呢，说到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推荐的，比如说 DGI 的驼初乳驼乳粉，包括还有今天的我们的这个驼初乳粉的话，几乎啊真的是少之又少。而且大家现在都知道了，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好的产品。什么叫好产品？首先我们今天说到了三有机认证，因为大家现在蔬菜水果都会买说有机的，有机的就是好呀。来，首先咱们今天蜂草牧场做的第一个有机是什么呢？牧草有机，我们有自有的牧场，对吧？在这儿呢，大家吃到的都是有机的这些这个我们说的紫花苜蓿，对吧？给它来作为一个加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我们的驼乳有机，而且呢，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了，我们都是规范化。

0: 的散养的这个双峰驼，而且呢，它的整个的一个射部面积的话，散布面积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这个加工有机，我们有自有的这个有机的工厂，而且关键呢，我们还有很多啊几百项的严苛的这个质检的标准，所以说到三有机，在这个基础之上已经很少见了，但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现在啊，任燕其实跟邱老师也教会大家了，我们听驼乳粉还要看的是什么，还要看配方。
1: 还要看它的营养成分表，首先您看到咱们今天的配方啊，非常非常的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0: 对，是的，
1: 这个有机生鲜驼乳就意味着我们不是隔夜奶，不是冷冻奶，不是高温杀菌奶，而且是30天里面取用的驼乳，所以才能叫。
0: 驼乳，所以才能叫驼出乳。是，包括呢，观众您可以看到啊，咱们的地址不假手于人，不是什么其他南方地区生产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骆驼养殖的区域非常非常的有限，对吧？我们的生产地址呢，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大家都认清楚。同时来转到这边，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首先呢，您会发现我们的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哈。
1: 对，是的，我们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表一定要对应起来看。对，
1: 今天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蛋白质达到了29.6，30克，对，达到了30克。所以这样的那个就是蛋白质的含量，真的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到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钙含量。
0: 也是非常的高，
1: 达到了1160毫克。这个数值我们很多强化的高钙奶粉都是达不到的，而我们今天自带的。另外，我们今天的钙磷比也是非常的好，我们是高钙低磷。
0: 对，
1: 同时我们的钾的含量有1003。
0: 对，
1: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那个各种鸭的问题。就需要多吃些蔬菜水果。其实就因为这些食物当中有非常丰富的钾离子。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的钾离子非常高。 同时，我们又有非常高的蛋白质这样的营养密度，这么高的钙，所以我们适用的人群给我们带来的营养的成分会更高。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夏季，我们都是调节自己体质的好时候，要增强自己对外的这些抵抗能力。那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有32毫克。这个数值我们就在牛畜乳当中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我们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像牛磺酸，我们将近20种氨基酸全部的营养的比例成分都给大家罗列出来。
0: 所以
1: 您在吃的时候，不是盲目的吃，说我喝了驼奶了，是你明确的可以从分草木上的驼出乳当中。
0: 知道自己获取了哪些营养物质，可以去计算每天你能得到多少对身体有帮助的营养成分。
1: 是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批次特别的新鲜，因为大家都在等的是什么，就是驼初乳粉的话，它不像一年四季，你说都要有，对吧？就是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先第一口奶让小骆驼喝够之后，我们就是把这30天的好的驼初乳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您看啊，像现在的小朋友已经是放假在家了，对吧？很多的时候还都在想，哎呦，给他。
0: 他要买高钙的这个牛奶呀、羊奶呀，对吧？要让他每天的这个乳制品要喝得好。观众，您看到了咱们的适宜人群啊，也写得非常的清楚，3周岁以上的人就可以了，对吧？咱们的小朋友但凡上幼儿园以后，每天像有时候早上妈妈会说要喝一杯牛奶，晚上睡觉前喝一杯牛奶。但是很多的孩子也有一些是什么呢？乳糖不耐，对吧？
1: 他比较敏感的一些小朋友，其实他就是要吃。 那个伴随姐或者说全随姐的这个奶粉的话，那这个价格比我们今天驼初乳粉都要贵。
0: 对，
1: 但是它里面的蛋白质有我们那么高啊，它的钙含量有我们那么高啊。
0: 对，
1: 同时这些奶当中它有没有自带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那都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今天你同样是不用担心我们这个乳糖的问题，不用担心身体敏感的问题，驼奶比任何的奶对我们的亲和度都特别的高。那么。 再加上它自带的这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可以花低的代价喝到。
0: 适合自己身体的这个好奶品。
1: 是，
0: 而且呢，观众啊，观众可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检测的一系列的一个标准啊，让观众要买的安心，买的放心。观众您可以看到这么多项的，比如说农残呀、兽残呀、激素啊、防腐剂啊、塑化剂啊、抗生素啊，463项全部都是未检出。
1: 对，
0: 这样子的好产品，其实呢，像私下呢，我跟邱老师还在说啊，真的是一分价一分货，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啊，叫做驼乳营养粉，
1: 是的，
0: 对吧？

0: 一些的这个标准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我们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您就知道了。
1: 配方驼奶粉，
0: 对，
1: 是或者说那驼奶营养粉，哎，所以这里面，
0: 啊，你看看，
1: 它第一位一定不是驼奶粉。
0: 哦，
1: 有的时候呢，它会用全脂奶粉、牛奶粉去掺和其中，
0: 哦，对，
1: 有的时候它会用一些大豆粉或燕麦粉，
0: 对，
1: 或者就是米粉，来充斥它的量。所以这个呢，你从配料表上面就看出，除了我们它的那个驼奶的含量非常少之外，它还有一系列的糖，嗯，一系列的添加剂。
0: 对。
1: 那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从第二个信息来识别。
0: 对。
1: 我之前就看了一款配方驼奶粉。
0: 哦。
1: 然后你听到名字，你感觉应该是驼奶粉占的比例特别高，
0: 对
1: 吗？
0: 是。
1: 然后我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蛋白质含量是个位数。
0: 哇。
1: 七克左右，那意味着什么？就它里面添加的很多都是以碳水为主的这些主食的米粉，
0: 嗯，
1: 那么这些粉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日常膳食当中已经太多了。你的米饭量是不是在减？
0: 嗯，
1: 您吃的水果的量是不是在减？
0: 对，
1: 为什么要减？因为这个糖含量太高了。
0: 嗯，
1: 我们要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蛋白质和一系列的微量元素，但是经过配方之后，它把原先驼奶当中该有的营养给你减掉，然后把这些不值钱的成分给你加进去，你觉得亏不亏？即使它价格便宜一点点，你也是不合适的，因为你毕竟想要的营养成分一点没有，
0: 嗯，
1: 你都不用说它里面肯定不会有那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这一类的物质，它连蛋白质都给你打折扣。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身体其实就拿到了一个次品的材料。
0: 嗯，
1: 那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你可能也带来的就是一个次品的一个结果。
0: 所以
1: 我们，啊，今天给到大家一定是保证，保好，而且市面上非常稀缺的驼畜乳粉。
0: 关键我们今天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大家都等了非常的久，这一罐里边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全部都是小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呢是15克，一罐里边呢是有20袋。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最近呢，比如说已经放暑假了，要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对吧？咱们长时间旅途辛苦，你或者在外头啊，经常有时候你会发现玩个3-5天，孩子有时候吃不好，您会担心的话，来，我们今天直接把它带上。然后呢，包括还有咱们的老年人随身携带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关键啊，驼畜乳粉出现的次数是少之又少。今天买回去呢，可以全网再去做对比。咱们对于价格来说呢，非常的有信心啊。专柜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基本上平时说到驼乳粉的话，差不多300-500块钱一罐，对吧？但是驼畜乳粉今天有机的驼畜乳粉的专柜价格一罐就已经接近1000块钱了，
1: 对，
0: 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外边买一罐，我们买2罐。但是如果家里边啊，比如说老人也在喝，小朋友也在喝，那我建议大家直接买家庭分享装，6罐装更具性价比，单罐算下来才只需要300多块钱。
1: 是的，
0: 很多人啊说，哎呦，我一年啊，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乳制品上花的钱比较的多，对吧？咱们都希望要找高钙的、蛋白质含量高的，那不妨今天试试看咱们的这个有机的驼畜乳粉啊，备货不多，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3: 没有没有，都没有，这是猛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3: 可以喝，
2: 可以喝，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3: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好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3: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3: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3: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3: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3: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3: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3: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六罐家庭分享装饰在热销当中啊。像驼乳粉啊，之前呢我去过新疆好几次呢，我也是在了解，我每次都会说，其实在新疆当地价格也不便宜。包括还有丹丹当时去采访的时候也在说，这个驼乳啊，尤其是在当地的话都是招待贵宾来用的。你想想看，养牛的养羊的特别的多，但是养骆驼少之又少吧。
1: 对，
0: 而且骆驼产崽呢，它有一个特点，它每次只有一胎，而且孕育的时间特别的久。它的这个驼乳啊，一定是经过小骆驼的吮吸之后，哎，乳汁有受到刺激才开始分泌。而且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什么呢？30天的出生的有机驼初乳粉带给大家。
1: 对，
0: 那你想想看，咱们平时有时候家里边有新生婴儿的时候，一定会说妈妈的这个在月子里边的这个奶是最好的、最有营养的部分，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哈。
1: 是的，因为生命早期特别的脆弱，而且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就要跟自然界很多外界的物质去抗衡，才能好好的生存下来。而且在这个30天里面，因为它会快速生长，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它就需要相当高的营养密度的食物去支持它，所以初乳不同于我们的常乳，里面含有的营养的密度更高，含有的营养因子更多，所以今天我们能取到30天的驼初乳，其实真的是非常难的。
0: 对，
1: 很多你看外面卖驼乳的企业，为什么在网上能收到驼初乳寥寥无几？是因为骆驼本身它要给自己满足，给它的驼宝宝去喝，已经大量的驼初乳已经没有了。如果这个企业是做代工的，这个企业是从别的驼农手上要去收购驼奶的，你说它能收到这个驼初乳吧？不可能。
0: 对，
1: 正是因为分草牧场有自己12000头的双峰驼自己养殖，所以它才有这样的基础的驼初乳的备量。但这个备量即使有，它也是不多的，因为一年当中从4月份到8月份是我们可以取到驼初乳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一旦结束就没有驼初乳了。那么我们每年驼初乳的供应量，蜂巢牧场自己也只有8000罐。所以每一档节目就是大家有机会把这样的好食物来尝试来那个享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今天看到驼初乳你千万别错过，
0: 对，
1: 其他的驼奶任何时候都能买，但是驼初乳真的有特定的时间的。
0: 是的啊，所以呢咱们每一罐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都是今年的4月份我们新鲜收采的。所以呢反复提示大家，我们的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放心大胆再买。而且关键呢，我们尤其是夏天胃口不好的时候，对吧，更要营养补剂，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老年人本来就吃的就少，夏天胃口又不好，那我们呢一天一袋咱们的有机的驼初乳粉带回去，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啊。感谢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咱们的6罐装的备货是在热销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线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这个加工的这个车间后面有这么多的大罐子，干什么的？怎么做出来的？这么好的驼奶粉，你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讲讲。
1: 好，我们这个车间呢有三个核心的工艺和设备。第一个呢就是浸乳，驼奶呢它从木户里收过来的时候呢有个浸乳的功能，这个浸乳呢能保证我们的产品的杂质低的。 第二个环节就是杀菌。我们目前采用的是85度的杀菌的工艺，15秒。这个工艺呢，能保证我们的驼奶的营养物质保留得好。因为现在目前市面上的鲜奶，只要超过100度以上的，其实营养物质就已经被损失了很多。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目前采用的是驼奶的是均脂。 均脂其实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驼奶的脂肪实际上相对于牛奶来说是比较高的。我们均脂的作用呢，就把大的脂肪球，3到4微米的，能打碎成0.1到0.3微米的，这样呢，脂肪能完全溶解在驼奶里面。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在跟邱老师在说，我们说啊，其实呢，我们说的是4月到8月有，但其实更短，对吧？驼初乳的时间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再短。是的，就4月到5月，4月是头茬开始能收驼初乳，然后到5月底，这个驼初乳的收奶就结束了。所以你想想，就真的只有2个月的时间能够收集到。为什么我们蜂巢牧场驼初乳一年只有8000罐？
0: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而且你现在可以到网上去搜，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驼奶品牌，但是有驼初乳的这个产品就是非常非常少，就是因为奶源啊在稀缺的情况下还要稀缺，所以今天能看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您真的是非常的幸运，这么好的食物，这么高的营养密度，在整个夏季来说。 您就有机会享用到了。是的啊，很多顾客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感谢您的关注，而且呢人也一定要和观众朋友说是什么，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天天要吃的。乳制品第一个教大家啊，分辨它的营养配料表，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成分表啊。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说到了它的配料表里边非常的干净，100%的有机生鲜驼乳，我们能够把这个百分比都写出来，对吧？有一些呢它没有给你标这个百分比，它可能比如说里边只有
2: 70%、80%，对吧？我们今天是百分之百的有机生鲜驼乳，其他任何东西没有的同时，再一个我们转到营养成分表这块来看。大家喝驼乳为什么说要喝驼乳呢？大家都知道，首先蛋白质含量高，对吧？您看看，我们今天每100克30克的蛋白质含量。
0: 你要知道，我们普通的那个牛奶蛋白质大概就十几克，所以我们到了30克，你想一想是怎样一个比值？
2: 另外就是我们在蛋白质高的情况下，我们还往下看。我们除了那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基本上都有 A、D、E，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水溶性的维生素，包括像维 C 它都有。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微量元素当中，钙含量达到了1160毫克。这个数值啊，就是很多强化的那个奶粉，这个钙含量都
0: 抵不上它，而我们今天是驼乳当中自带的，所以关键的是驼乳作为初乳当中，它一定有对我们身体呵护的免疫因子，就是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那么这两个数值比它的常乳都要高很多。那我们在普通的牛奶和羊奶当中，你几乎就看不到。像我们今天的免疫球蛋白达到了1080毫克。这在营养补剂当中都很少能见到这么高的数值。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通过喝奶。 就可以把这些营养因子都给喝进去了。你同样吃一份食物，这一份食物给你带来的，无论是营养的种类、营养的好的那个营养物质的这个量，都远远超越其他食物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选择它就特别的聪明？那么还有就是像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好的这个营养密度，你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吃得到？真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有4到5月这2个月能去采集驼初乳。那么 等到这些采集完成之后，接下来这些收集的那个初乳只能做8000罐的粉，只能做8000罐的奶粉。所以你想一想，今天能看到是不是一份运气？因为你就有机会 比你的同龄人吃到更好的奶品了。哎，我们现场啊，请邱老师给大家来冲泡一下。咱们每一罐里边啊，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就特别的好。观众朋友啊，每一袋呢是15克，一罐呢是20袋，尤其是最近，比如说要出去旅游的，对吧？一出去好多天，您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呢，冲泡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哈。
2: 是的，我们就跟冲别的奶品一样啊。然后您可以发现，我们这个奶在这里
0: 没有去动它，它已经在溶解了，而且每一次我们都不用勺子，
3: 对，
0: 我们直接就转一转杯子，它就完全溶解了。所以你想一下，你即使在外面旅游的情况下，对吧，这样冲调奶瓶也特别的方便。而且在晃悠的过程当中，大家发现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奶看上去特挂壁特别好，这就是我们蛋白质达到30克的一个表现。当然因为我们是驼出炉里面的营养密度更高，所以它的那个奶的浓郁的那个味道风味也会特别的厉害。
3: 来给我来，我跟邱老师啊，每次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俩一定会说，哎，一人一杯至少的。因为为什么呢？第一个是啥，营养价值高，第二个是很多顾客会担心驼乳腥不腥啊，膻不膻啊，
0: 对，
3: 羊奶喝不惯，牛奶喝完之后呢肠胃经常咕噜咕噜怎么办，驼乳您可以试试看。而且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啊，就是我们上一次我跟邱老师还在说，就是驼乳的颜色大家可以看得到啊，它的颜色我觉得是就是
0: 洁白的
3: 、如果但凡要是特别的发黄或者有一些颜色不对的时候，您自己要辨别一下。哎，
0: 如果它是那个奶黄色的，那就说明它不是纯的驼乳了。当然了，我们说三个方面结合起来，第一个我们是通过冲调后的颜色，第二个就看我们的配料表里面除了驼奶粉之外它还有其他东西吧。
3: 对，
0: 第三个就是看营养成分表。
3: 对，
0: 如果是配方驼奶粉，它是用纯驼奶再添加了额外的营养因子或者说微量元素的话，那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应该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它的蛋白质含量不高，那就说明它不是纯的驼奶粉，里面已经加了其他可能不太值钱的一些杂粮粉，那么这样的话把我们的驼奶的营养价值那是会拉低的。
3: 哎，观众朋友，我为啥少喝了一点啊，烫我们的水温稍微
0: 有点高，
3: 但是你看我每喝完一次我都会让大家看这个挂壁特别的浓郁。
0: 对，
3: 而且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的这个就是有机驼乳粉，是为什么呢，它的口感很鲜甜。你喝牛奶的时候，你有时候回甘啊，你会发现有一些人说有那种牛奶的腥膻味在里边。羊奶很多人排斥，我自己也是排斥的。但是啊，每次喝到他们家这个有机驼乳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奶制品的那种鲜甜的味道，
0: 对，
3: 哎，就在里边，很甘甜。哎，
0: 所以丹丹那时候去外拍的时候，他就说我就去尝一尝，刚刚挤出来的驼奶跟我们的这个驼奶粉有什么区别？
3: 对。
0: 然后尝完之后，他觉得两个都是一样的。
3: 是。
0: 因为我们挤完奶之后是马上送到工厂里面去加工。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完全不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还对它的营养成分进行，就是把它的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所以，无论我们是消化吸收的那个状态，还是在喝的时候体会它的口感，那都是相当的棒。
3: 对。
0: 关键还是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卖的不是普通的有机驼奶粉。是今天的驼出乳，这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少的奶源，
3: 是
0: 非常非常高的端的这个奶源。所以今天能看到，如果家里面有体质特别弱的老人家们，
3: 对，
0: 或者说小朋友平时吃饭比较差，然后呢，那个脸色黄沙沙，需要给他吃些好食物的话，今天这个机会别错过，那可是一年只有8000罐的驼出乳粉啊！
3: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首先适宜的人群，咱们不光是老年观众朋友啊，基本上呢3周岁以上的人群就可以喝。家里边的小孩子，我们现在上幼儿园之后，你看是不是妈妈都会说找特别好的这种高钙奶呀、什么有机奶呀给他去喝的，对吧？包括还有呢，一天一杯奶的这些我们的中年人，
0: 对，
3: 早上早餐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喝一杯好的？
0: 对，
3: 包括还有晚睡前，晚上临睡前。钱都要喝的，
0: 是。
3: 还有再一个让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生产的批次，因为呢很多顾客会说，哎呦，这个是不是新鲜的？来，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得到啊，来，我们这儿有看到，对不对？
0: 对。
3: 然后你看啊，2026年4月份的，一直可以到2028年的4月份。
0: 对。
3: 所以放心大胆的买驼出乳粉，在咱们东方购物出现的次数和频率太少了。
0: 是的，而且啊，我上一次去参加那个老博会的时候，就碰到很多的观众就是这个情况。就问到他们喝奶吧都不喝，为什么不喝？因为喝完不舒服。那驼奶您就不用担心，它是很好的一个替代品。而且驼奶当中不但不会让你有那个咕噜噜不舒服的那个状态，关键它还是营养密度特别高。你想想，你这么多年缺乏从食物当中来的钙，你今天就可以通过它来补充。
3: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体质好所需要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平时我们都要买另外的营养补剂去补充。
3: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驼出乳当中不但有， 而且相当高。
3: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完之后今天都可以去做一个对比啊。专柜当中您看到了一罐下来998块钱，别说您了，人员都觉得说哎呦贵，对吧？
0: 对。
3: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咱们的6罐装大家都在订这个啊，单罐算下来只需要300多块钱，300多块钱在蜂草牧场你只能买到他们平时就是正常版的那个绿罐的，
0: 对，
3: 对吧？
0: 就是纸袋的，哎，
3: 纸袋子的那种。我待会儿会给大家从网上搜一搜，您看，更不要说咱们今天30天的有机的脱初乳粉啊。
0: 对，
3: 所以备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这是我们蜂草牧场的小鹿。是小鹿吧？
5: 啊，
4: 小鹿年轻有为啊！因为我这次来到新疆，来到蜂草牧场看了一下他们整个这个团队非常的年轻，有一群像他这样的，真的是身怀理想的年轻人，在为咱们喝到的每一口这个应该说是高质量的驼奶，在奉献着自己的青春。我跟你讲，我们为了能够拍摄这个牧畜地啊，就是开着那个4驱的越野车，已经跋山涉水已经有1个多小时了，单程啊，没有路的情况下，而且还遇到那个大的沟沟坎坎，就说这片地它确实是非常干净的，5年就不能够种其他的东西，是吧？所以这是有机的。
5: 进去的人去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要种牧畜，对吧？可能其他人会种一些，比如说用的秸秆呀，用一些清楚的饲料啊去喂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自己种牧畜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牧畜是最富含蛋白的这种牧草，
4: 对，
5: 就我们的骆驼，因为驼奶中就很富含非常多的蛋白质嘛，对，然后在骆驼吃它的时候就能补充到非常多的营养，
4: 对，
5: 就对他们来讲身体是最好的，而且他们也非常喜欢。刚才也带您去我们的牧场去喂骆驼了，
4: 对，
5: 您拿着那个牧畜一接近他们，哇，
4: 他们疯狂的喜欢这个啊，
5: 他只要一闻到这个味道，
4: 对，
5: 您可以这个揪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捏碎闻一闻，
4: 那
5: 这个草的味道，对。就非常的吸引，
4: 哎，很嫩啊，真的是很嫩。我真没想到咱们这个牧畜地是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我以为啊，新疆嘛，大草原嘛，哪哪都是嘛，是不是？没想到咱们为了保护这片牧畜地，把它选址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啊！你看现在就除了我们仨哦，还有一个牧民，就是管这块地的啊，那大爷还在，还挺。那个职责还看守挺好的，就这4个人我们现在啊，整个这片地，所以大家吃到的喝到的那个驼奶为什么好喝，牧畜这个种植你给他吃的这个饲料第一步这件事儿很重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首先，刚才呢，我在间隙的时候，我赶紧搜了一下，他们蜂草牧场的这款的有机驼初乳粉。几乎网上很少，
1: 对，
0: 因为价格很贵。我们东方购物能够控价控到这个体系，尤其六罐装算下来，单罐在300多块钱。很多人到时候一看说，哎呦，300多，人家网上买的是啥？就是一个有机的驼乳粉，更不要提什么30天出生的了。第二个是什么？但凡你去搜搜看啊，刚才邱老师说，哎，人样你就搜一下驼初乳粉。你看一下30天的这种出生的这种驼初乳粉的话，价格怎么样？我刚看了，基本上一罐下来都是在500多、600多一罐，
1: 对，
0: 对吧？价格非常的贵，当然不是我们蜂草牧场的一个品牌。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为什么说，就是说很多顾客今天就盯着六罐装来买。大家都知道驼初乳好，本来呢养羊的、养牛的，我都说了很多的。你看养骆驼的地方，有哪一些呢？对吧？
1: 对，
0: 它就是在这个荒漠戈壁上，你不可能说在咱们江南地区去养，
1: 而且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不能把它当一个常乳。普通的奶品来看，
0: 对，
1: 虽然有些那个孩子他没办法喝牛奶，喝了以后特别容易发生那种敏感的那个状态，
0: 对，
1: 要给他喝的就是半水解、全水解的奶粉，
0: 是。
1: 那这些奶粉你去查查什么价格，对吧？这个价格也就也要500-600块这样去的，
0: 对，是。
1: 还有很多那个老人家体质不好，要喝那种全营养粉，那个全营养粉我看过啊，那个价格是400多块钱一罐，
0: 一罐，
1: 然后这一罐当中你去看看蛋白质含量是多少，
0: 对，
1: 绝对达不到那个30克，因为在30克的蛋白质的情况下，它还要有一系列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全都要有，
0: 对，是。
1: 但是很多的全营养粉当中，它可能微量元素都给你配比齐了，但是像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未必看得到，
0: 对，
1: 价格也要400多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一个就是食物界非常好的生命早期的这样一个非常全的营养，
0: 是的啊，
1: 所以因为什么市面上看不到，一年只有8000罐，
0: 对，
1: 含量太少了。
0: 提示大家啊，特别特别少。我们现在备货也开始告急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新鲜批次保质期有2年的时间，都是今年4月份生产的，所以放心大胆来买，抓紧时间。哎，一号见了，02151119900。
2: 谢谢。
3: 哎，丹丹姐，哎，邀请您到我们牧民家里来坐一坐，咱喝喝茶。
2: 哎呀，这个咱就是咱们的哈萨克族兄弟家里啊，好多好吃的，这个叫馓子，还有这种小馕，都是自己家里打的，酸奶疙瘩，酸奶疙瘩，这是不是叫酸奶疙瘩？酥油，是不是？酥油，哇哦，这个果酱，这都自己做的吗？那你妈妈自己做的吗？这个。自己家里做的太好吃了，这个
4: 妈妈说有来自上海的客人，然后叫我们备上了今天刚挤的新鲜的驼奶。哇！然后一般也是，家里有尊贵的客人时，我们才倒上。
2: 哎呦，太感动了，太感动了！谢谢！
4: 欢迎你们到新疆做客。
2: 哎，好！这是新鲜的那个骆驼奶。
5: 对，
2: 你们平时喝吗？这个骆驼奶也喝的。他们说喝了以后对。女人特别好，是不是？对，老人是不是也特别的好？
5: 哇，
2: 谢谢你们！我知道这个新鲜驼奶很珍贵的，啊，这个很看重我们啊！谢谢！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刚才看到了，丹丹也是对农牧民表示感谢，因为什么呢啊？新鲜的这种脱初乳粉啊也好，脱乳也好，真的都是招待贵宾的，而且呢，真的产量非常非常的少。骆驼妈妈呢在孕育她的孩子的时候呢，她每次孕育的时间非常的久，而且只能孕育一胎。这个驼初乳有多珍贵啊？就是你如果人工手工去挤的时候，我之前了解过，就是你挤不出来的。
1: 对，
0: 它一定是要这个小骆驼闻见妈妈乳汁的味道。哎，吮吸出来，它吃饱之后剩下的这一点点量，我们才能够赶紧收集起来。从挤奶到加工的时间其实是非常非常短的。
1: 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大家了解到蜂草牧场的话是三有机。我们现在啊吃蔬菜水果，我都在讲啊，都是要找有机的。咱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小孩子生长，包括呢我们吃的又少，我们就要买好一点。
1: 对，
0: 有机的蔬菜水果比普通的价格要贵，但是今天您看到我们首先做到三有机，牧草有机，自有的牧场。 养，不假手于人。
1: 对，
0: 第二是什么呢？脱乳有机，对吧？嗯，还有咱们的加工有机。咱们加工下来，您看看上面标了多少啊？将近700项的产品的检测，这个其实是对于咱们的这个我们的消费者来负责任，对吧？还有就是转到侧边，我一定强调一下我们的配料表。说出来，如果你要是说，哎，我一直关注什么驼乳营养粉啊、复合粉之类的，您去看一看它的配料表。
1: 对，
0: 我们非常干净，只有100%的有机生鲜驼乳。
1: 对，是的，我们里面一点水分都没有，我们没有用其他的杂粮粉去那个代替驼奶粉。而且给到大家的真正就是30天，这个30天是从4月份开始的头茬，开始挤那个初乳，
0: 对，
1: 到5月底就结束了。
0: 是，
1: 所以上面标明的就叫30天初生脱初乳。
0: 看观众朋友啊，咱们罐身上面都标得非常的清楚，对吧？100%纯驼奶才是100%好驼奶，对不对？咱就不添加任何的东西。您买到手的啊，不是为了什么麦芽糖啊、什么菊粉啊，很多添加的一些什么豆奶营养成分在里边，
1: 我们说、
0: 对不对？
1: 这些成分，如果你是真正在好的驼奶基础上去添加，没有问题。那么这样我们怎么来看？就是它添加完之后，蛋白质的含量它要达到那么高，
0: 对，
1: 就像我们今天30克，对吧？
0: 对，
1: 100克当中有30克。那如果它添加了这些东西之后，你配合一看，它的蛋白质含量多少呢？只有10几克了，那就说明它用别的粉去替代了驼奶粉，它把低价的东西去替了你高价的东西，
0: 对，
1: 这就不值钱了。我们今天没有一点掺和假的成分，
0: 是，
1: 首先就是保真。100%30天的驼初乳从哪里来看？营养成分表。
0: 对，
1: 我们的蛋白质比我们普通的大绿罐还要高。
0: 哎，是。
1: 普通的大绿罐我们大概是26。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是30。然后我们的钙含量，普通的绿罐它可能是1000出头一点点。
0: 对。
1: 我们是1160毫克。
0: 对。
1: 另外就是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的数值，
0: 对，
1: 也比我们普通的罐那个还要高。
0: 对。
1: 另外像硒含量，我记得之前是18，我们今天35。
0: 对。
1: 所以所有的营养成分我们都是比之前的常乳要高，这是跟蜂巢、牧场自己的驼奶的常乳来比较的。那如果跟其他的奶源、跟牛奶去比，那高的就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
0: 对，是。
1: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体质弱的呀，或者说家里条件好的，或者说希望给家里的宝宝整个夏季好营养的，那这样的驼奶粉你不喝，对吧？你那个对我们来说真的非常亏。因为市面上你想想有多少的产品，它一年只给你8000罐。
0: 对，是。
1: 我们今天的驼初乳为什么在网上收不到？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已经把它全拿货下来，
0: 哎，是
1: 8000罐，我们自己都不够卖，怎么可能给别人卖？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节目，你能看到这个产品，真的不要错过，自己让自己健康的好食物。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现在网络太发达了，你没有办法像人家跟邱老师说作假，我随便跟你去吹啊，观众朋友们，蜂巢牧场在网上它卖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大绿罐，这也是有机的纯驼乳粉，但是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驼初乳粉三有机的，这个白罐子在外面人家专柜一罐要接近1000块钱了，
1: 对，
0: 就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您看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都不一样，我们的指数都高出很多来。你看，像普通的大绿罐，它的硒含量只有13微克，14微克。
1: 对，
0: 我们是多少？35。
1: 我们35，
0: 对吧？您看钙含量，包括磷、钾以及维生素 D， 这些都高出很多来。这一款啊，是在他们的网站当中同样有卖的，有售的，一罐下来也要在300块钱左右。
1: 对，
0: 所以你说你是买这个还是买这个，对吧？我当然要一样的花钱，我为什么不买一个更有营养的呢？
1: 是的，
0: 是不是？
1: 而且真的是少。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能吃得到。那么今天我们正好有直播，
0: 对，
1: 有那个现货的时候，
0: 是
1: 大家快点买回去。而且这个时间又正好是夏季我们长身体的好时候，
0: 是
1: 吧？
0: 对，
1: 所以不要错过这段生长的好时节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看到啊，我们的单罐在专柜的价格呢，一罐下来就是99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外边买一罐，我们买2罐。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直天天家里边都要消耗乳制品的，我更建议您老人小孩咱们喝一点好的。6罐家庭分享装，价格算下来一罐只需要300多，300多块钱。您会发现现在很多什么高钙强化的一些老年这个人喝的奶，
1: 低水就是我们的那个半水解的全水解的奶，一定就是超过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很多老人家要喝那个全营养粉，你算算全营养粉，但我们比的就是营养成分表嘛，
0: 对，是
1: 蛋白质含量，我们 真的一点都不输的。关键是我们里面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全，再加上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那么高的数值，嗯，所以你平时喝这样的奶，同样对我们的体质有很好的帮助。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经过特许之后啊，来拍一点那个新鲜的这个驼奶，早晨挤出来还没有经过加热呀什么这些，
5: 没有，这是冷藏。
2: 这个我能喝这个奶吗？
5: 可以喝、
2: 嗯、生的驼奶也可以喝。
5: 一般的情况下驼奶是就是生喝的，生喝是营养最好的。
2: 我喝一下好不好？我这还给我一个这个很好看，这样哎没关系，好，我这样倒一点。哇，这个是新鲜的驼奶，没有加热的，刚挤出来几个小时的这个驼奶啊。我这次来的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尝一下新鲜的驼奶，但没想到能够喝到这么新鲜的驼奶。哇，太好喝了，一点儿都不膻。我没想到新鲜的这个驼奶会这么好喝，甜甜的，跟我们的那个奶粉很像很像。为什么不膻？一点都不膻。这个
5: 这是就是纯奶，
2: 纯奶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在咱们草原上，在咱们这边霍城县，那个是不是生了孩子的人才能喝一点，有机会喝到一点这么好的驼奶？
5: 怀孕了开始喝。
2: 哦，从怀孕就开始喝了。
5: 怀孕开始。
2: 那么那个年纪大一点的、身体弱一点的老人是不是也可以喝？
5: 也可以喝。
2: 但是驼奶的产量很低啊，很
5: 对对对，
2: 就是这个驼奶在咱们当地是不是也是很值钱的？
5: 对，
2: 比牛奶值钱吧？
5: 值钱
2: 值钱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四组了啊！所以呢，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还不缺说，哎，我要花钱，我一定要花到刀刃上，对吧？咱现在啊，四组最后的六罐装了，因为呢，家里边现在奶制品消耗的比较快。你看，像我们家里边现在孩子一放假在家，早上老两口要喝，对吧？我们成年人一天也要喝一杯吧。然后包括孩子，你看这一天就五包就出去了，是不是得要买这个六罐装？而且关键是啥？我们就说了，一样喝奶，我们现在都会看配料表、营养成分表，包括你看你给孩子啊，尤其是像什么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我们家里面孩子也是，每次买的这些，比如说复合性的配方奶粉的话，一罐下来也才300多块钱。
1: 对，而且你去比一下蛋白质含量，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去看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因为上海老人家们的人均寿命都比较高，已经在84岁以上
0: 了，好像。
1: 对，大家在维护这些健康体质的时候，是愿意花点钱花在这个健康上面的。
0: 是，
1: 但是很多老人家买驼奶的时候啊，因为不知道它是不是正正宗宗的驼奶，钱是花了，

0: 到大家这么好的驼奶，是因为我们有12000头双分驼，而且我们的骆驼有自己的月子中心，有自己的那个紫花苜蓿的加餐，吃的特别好，分泌的那个乳汁特别多。我在市面上看很多的驼奶当中是看不到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的，但是分草牧场的驼奶当中有，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分草牧场提供给大家一年只有8000罐的驼初乳，
1: 对，
0: 就是因为它的营养密度啊是其他的奶遥遥达不到的，根本赶不上的，
1: 对，
0: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驼奶在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我们的这些观众朋友，大家识货的知道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你愿意花点钱买好东西的，今天就是好的食物，
1: 对，
0: 不要再兜兜转转了，而且整个夏季如果你体质弱的，利用好这段时间吃点好的东西，你的体质得到一个好的改善的时候，到秋季你都会来感谢我们。
1: 邱老师，我们给我们再冲一个，好吧，
0: 这样的好驼奶啊，您看啊，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早餐可以来一袋，或者是晚上临睡前可以来一袋啊。咱们基本的水温是保持在60度左右，比平时的奶粉呢可能45度要温度高一些。
0: 对，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会发现咱们要这个好的驼乳粉啊，基本上都不用用筷子或者勺子去搅，
0: 搅一搅，你看挂壁多漂亮。
1: 而且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洁白的颜色，
0: 对，一定是这种颜色是驼奶哦。如果带有黄色的那种，那就肯定是掺了别的东西。这样的驼奶，你每天喝一杯的话，对自己的健康的一个就是一食物来源一个好的保障啊。
1: 对，所以啊，你看啊，每次我们做蜂草牧场的时候，我跟邱老师都会说，你来一杯，我来一杯。晚上已经到晚上时间了，对吧？比如说像哎，今天晚上吃饭，我觉得吃的到这个点儿的话，我想喝点啥的时候，补充一点营养的时候吃下去没问题。反复强调，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您都可以去搜搜看，蜂草牧场品牌非常非常的大，而且呢，您看到了它的生产的地址啊，就是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清水河开发区，包括产品的执行标准的代号，配料表里边干干净净，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的东西，还有蛋白质的含量。如果您不懂的话，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多包呀 DeepSeek， 你看一下蛋白质含量高不高，包括还有一系列的这些维生素，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钙含量，您看看1160毫克，同时还有您所需要的铁呀、锌啊、硒啊，对吧？这些都是好东西。同时还有乳铁蛋白和免疫球蛋白，这两项的数值是非常非常高的哈。
0: 是的，所以整个我们对它的营养成分表进行打分的话，
1: 是
0: 真的可以给他一个优异的分数、啊
1: 哎。你看啊，邱老师立马、
0: 喝光了，
1: 喝光了。然后这个杯子上头，您看还有厚厚的这层的这个挂壁，对吧？
0: 是的。
1: 哎，不膻不腥，好的驼奶啊，值得您买回去。关键它都是什么呢？独立的小包装。像天气现在炎热的时候，您会担心说，哟，一开一盒，有时候万一受潮发霉怎么办？
0: 哎，我们不会。
1: 今天我们全部都是独立袋一个包装啊、外出旅游携带也是非常方便。所以啊，最后的几组我们6罐装的备货，因为6罐装现在真的性价比很高，一罐算下来300块钱出头一些，但是我觉得好的乳制品值得为自己的身体去投资。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六罐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现货了。所以你看，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就是懂货的。
1: 对，
0: 我不怕你贵，我就怕你产品不好，对吧？
1: 是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给到大家做到的是保证，
0: 对，
1: 一定是30天内取的活初乳。
0: 对，
1: 第二个给大家的是保好，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去看，你无论是蛋白质、钙、钾、硒。包括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它的数值都远远高于其他的乳品。
0: 对，
1: 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那个尝试，每天喝一点，去看看一个夏季过掉之后你的体质状态怎么样。所以我们说啊，现在上海人的高寿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因为第一个大家懂，知道怎么去养生。第二个大家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花一点小的代价。所以这样的钱，你看上去一套组合，也就外面家庭聚在一起吃一顿饭。但是每天来喝一点，你身体那个添砖加瓦的结果那可不一样啊。
0: 是的啊，咱们六罐装的备货季最后一组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199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场直播呢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了，带给大家来自于诺伊曼的泰国乳胶的我们的床垫啊。因为其实马上快要到睡觉了，最近呢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包括人家自己也在那样，觉得说夏天一来温度一上升，有时候晚上睡觉啊你会发现整夜都睡不好，尤其是现在啊入睡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一些，入睡又困难一些的关头啊，咱们的床垫一定呢要选选好。而且这款床垫呢基本上已经是阔别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再给大家来做直播。所以呢如果说到了放假，刚好呢还有家里边的孩子生长阶发育阶段呢是需要咱们的一个脊椎有很好的承托的话，这款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当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大刚老师，你好。
1: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一个好的床垫呢对于我们的睡觉，对于我们身姿的保持呢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以前的床垫呢我们说啊可能你弹簧啊嘎吱嘎吱在响，对吧，会影响到你的整个的睡眠的质量。还有一个呢弹簧塌了你就觉得软塌塌的，支撑力也不够。还有一些呢它的辅料面料啊时间呢、啊、你比如说汗液啊汗渍啊包括湿气啊等等之类可能都已经发霉了。凡此种种就应该换一个。那我们今天呢是真正的豪华乳胶床垫，而且没有弹簧，
0: 对，
1: 可以几乎是一直用下去的，再也不用更换了。
0: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床垫啊。刚才呢大刚老师说到几个关键字眼，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呢，豪华的乳胶床垫。为什么说豪华这个词来形容它，平时呢咱们看到的乳胶床垫啊基本上1公分、3公分、5公分，对吧，因为随着它的公分数越高，它的厚度越厚，乳胶的含量越高，价格越贵。今天首先您看到咱们整个的床垫，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剖面啊，23公分的一个厚度，其中咱们的乳胶的厚度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所以呢，这是我们目前在售的啊，包括这也是非常高档的7.5公分的豪华床垫。那7.5公分，说句实话，正常来说，你哪怕一上面这个垫子，你可能都要4-5千块钱了。
0: 对，
1: 单单一个7.5公分的垫子，还不包括底下的硬质棉啊。
0: 是的啊，我们今天底下还有硬质棉，加起来一共是
1: 23公分。
0: 这也是咱们东方购物在售的乳胶床垫里面应该是
1: 最厚的
0: 一款，
1: 最厚的厚床垫，
0: 对吧？
1: 完全可以把你原来的22公分的那个床垫啊，直接给你替换掉，
0: 对
1: 吧？是。而且呢，再也没有这种，因为它没有弹簧了嘛。
0: 对。
1: 所以它第一更加安静。
0: 对。
1: 第二呢，它也不会出现弹簧。生锈呀断裂呀就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
0: 是，包括我们说到了今天乳胶的一个含量是达到了92%，对吧？关键呢诺伊曼呢我们也都知道它呢是老品牌了，对吧，有那么多的一些比如说5星级的酒店豪华酒店跟它有合作哈。啊，
1: 就现在呢差不多到了放暑假的时候了，
0: 对，
1: 包括人家一样的很多啊，我们的这个家长们都带着孩子一起去旅游了。这个旅游的时候呢，哎呦，对自己好一点吧，
0: 对，是，
1: 住的要好一点，那你往往呢会住一些什么呢，5星级的酒店，对吧？
0: 对，是。
1: 那么请大家关注一下，诺伊曼的产品已经啊配置于下列的5星级豪华酒店当中了，
0: 对，是，
1: 包括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啊，包括凯悦酒店，包括四季酒店啊，雷迪森酒店，包括香格里拉、希尔顿、西湖国宾馆、安利啊、丽兹卡尔顿，是吧？包括 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包括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我们啊真的为了家人，是吧，你出去住一晚2000块、3000块，最起码1000多块钱5星级酒店，
0: 是，
1: 那图的是个啥呀，除了硬件之外那就是软件呀，
0: 对，
1: 它的床品，它睡上去的柔软的程度，对我脊椎的这个承托啊，让我放松的这个程度，
0: 对，
1: 那你可能你有很多就是碰到的诺伊曼的我们的床品。
0: 是，不光今天的乳胶好，底下咱们的硬质棉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大家说，哎呦，我原来买的那个床垫啊可能塌陷的比较的厉害，包括有一些呢同样是上面乳胶，底下呢可能有承托棉，但是啊我们说到硬质棉还是有区别在的，
1: 有很大的区别。大家看一块黄色的和我们这个灰黑色的有什么样的区别，厚度完全是一样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关键它底下有承托呀，它托得起来呀，
0: 对，
1: 那你想啊，看上去厚度在啊，哎呦，我一脚踩下去，
0: 你看看陷下去了吧，
1: 陷下去了，我两脚踩下去，我的脚我感觉已经踩在这个地面上的这个感觉，硬邦邦的啊，
0: 是，
1: 所以你想一个晚上睡下来它的支撑力哪儿还能够啊，对不对？好，
0: 对，
1: 那你看我同样把这个脚放到我们今天的硬质棉上面，
0: 哎，
1: 你看，
0: 哇，
1: 哎，整个我是150斤的分量，而且我是站立垂直的受力的，你看，
0: 对
1: 啊，你看，甚至你看，
0: 哎，
1: 我跳一跳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它的支撑力，它整个的硬质棉，它给到你非常好的支撑力，而且你看啊，我在翻身的时候，它没有声音，
0: 是，
1: 它是安静的，它也不会出现弹簧断裂呀，哎，包括一些啊其他的弹簧的弹性失去的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它是 就他而言，他是不需要更换了。
0: 对，
1: 所以这边你看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单看高度，哎呦，有人说你看我多厚啊？
0: 对，
1: 没有用的，你要关键看它里面的材质的。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移步到旁边，给观众再来看一下我们一系列的一些实验啊。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了，睡眠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家里边的床垫，咱们很少能够顾及到说我要把它进行更换哈。
1: 对对对，因为呢，我们说句实话，我们看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睡得硬一点，对吧？我年纪大，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硬不代表是疼呀。
0: 哎，是
1: 这种木板床，我说句实话，硬是足够硬了。但你睡上去，哎，我人都有关节吧，骨骼吧，
0: 是
1: 你这样来回搁在上面，你疼不疼呀？哎、你翻个身，髋骨呀、胯呀、膝关节呀，对吧？好，我给你看一下。为什么呢？它会疼呢？因为它是完全把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啊。你看，我这是一个重力测试仪。
0: 对，
1: 你看啊，我放上去以后，你看，
0: 哇、
1: 一圈了，它打到零了。它是其实打到100%了。
0: 对，
1: 也就是说你有多少力下去，它给你多少的反作用力，
0: 对，
1: 是吧？所以你一个晚上睡下来，你会觉得，哎呦，我翻个身这儿疼那儿疼，对不对啊？好，那有人说了，我用什么呢？椰棕，
0: 椰棕，
1: 椰棕这些呢是要柔软一点，对吧？我确实承认。那么大家看一下数据来说话啊，我今天同样是拿它放在这个上面，大家看一下啊、哦。
0: 对，来看看。
1: 哎，好一点。但是呢，它的反弹力呢也在70%左右。
0: 哇，
1: 100的力下去，它70%是要反弹回给你的，所以也是受尽费力的哈。
0: 对，
1: 这边就是我们7.5公分的啊，7.5公分的我们的啊天然乳胶的啊这个来厚度，我拿过去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看一看啊，
1: 这个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来，观众可以看到。哦，微乎其微，
1: 微乎其微，你不能说一点点都没有。
0: 对，是。
1: 但是你看我清零，
0: 对，
1: 你看我到这儿。
0: 哎，我们在边缘的部分啊，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对，
1: 十都不到，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理想的，把大部分的压力全部都释放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说它第一三种材质，邦邦硬的，
0: 是。
1: 哎，你说哎，你整个的啊椰棕，它也是偏硬的，而这个呢，它的柔软的程度，把压力能够完全的释放掉。
0: 那承托性怎么样呢？
1: 承托性怎么样？我们直接看它的厚度，对吧？有人说我这个床板，这是我的床板嘛？
0: 对，
1: 我也有啊，我也有乳胶呀。那这个是大概1公分左右的乳胶，好不好呢？也好，它要软一点。但是呢，我们毕竟啊，我们的体重，我们的身形啊，毕竟是个骨骼，还是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大家看一下啊，我把这个拿开，你看一下，很清楚啊。
0: 对，
1: 在这个上面哦，它底下是空的。
0: 哎，是。
1: 说明什么呢？
0: 对，
1: 说明我今天啊，实际上它承托托不起来嘛。
0: 嗯，
1: 因为我的腰椎啊，
0: 对，
1: 包括我的那臀部的这个地方，它是有曲线的呀，对不对啊？但是你看，我同样把它放在哪儿呢？放在我7.5公分的厚度，什么概念？你看啊。
0: 哇，
1: 全托起来了，
0: 哎，
1: 全都陷下去了。
0: 是，
1: 你想我的手根本就塞不进去，意味着什么？我的天然的乳胶都把你的弯曲的地方全部填实，充满支撑起来了。
0: 是，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好的，那既然说到乳胶呢，我们尤其7.5公分的乳胶啊，为什么乳胶你1公分的厚度就是一个价格？是跟它的材料和它的特性有关系的。
0: 对，
1: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乳胶是哪里的啊？是泰国呢。我们的原液进口是泰国原产国，
0: 对
1: 啊，诺伊曼呢在泰国它是自有橡胶林的，所以我们全部都是自己从泰国的原液进口的。
0: 对，
1: 那么懂得买过乳胶床垫的人都知道啊，乳胶你也叫过乳胶，我也叫乳胶，都叫天然乳胶。那么差别在什么地方？档次差别在什么地方呢？看它天然乳胶的含量，
0: 含量不一样。
1: 天然乳胶含量我们是多少？92%。你看过70的，你看过80的，你看过90的，我今天不只是90，更高一个档次，我达到92的天然乳胶。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报告，
1: 对
0: 吧？
1: 天然乳胶的好处，因为你想想看，我们到了夏天出汗比较多，
0: 对，
1: 是吧？汗液一多，温度一高，容易滋生细菌。所以呢，你看啊，我们对于啊这个绿脓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溶血性的链球菌啊这些细菌，你看到没有？我们全都是未检出，没有检出。好了，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头疼的一个什么呢？螨虫。
0: 对，
1: 是吧？螨虫会把小孩子的皮肤呀，我们的皮肤呀，痒的红疙瘩都出来了。来，易螨率，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们是大于60。啊，要求是大于60，我们的检测结果是达到了75.33%，在实验室的环境当中，
0: 对，是，
1: 所以它是非常理想的，具有易螨的这个效果。还有，
0: 哎，
1: 上海的天气刚刚出霾，对吧？
0: 刚出霾，
1: 那你想啊，我们这个黄梅天湿度又高，很容易怎么样？我们的衣服上容易发霉，
0: 对，
1: 床品上也容易发霉啊。尤其你说你身体要出汗，对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防霉等级哦，你看是零级。 零级什么概念？就是不长霉菌，不长霉菌，这个就特别的卫生安全。
0: 对，
1: 甚至于我再给你进一步，
0: 好，
1: 什么呢？来甲醛，最关心的甲醛，甲醛你看到没有？甲醛我们的检测下来是什么呢？ND 就是未检出啊，未检出。哇，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大公司，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你看，对于螨虫，
0: 对
1: 于甲醛，
0: 对
1: 于抑菌，
0: 对
1: 于这个酶，我全部都有单独的分裂的检测。
0: 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顾客也都在问了啊，价格今天到底怎么样啊？我们移步到这边
1: 啊，
0: 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很多的顾客也都在说啊，说现在呢，咱们去到五星级酒店，你看住一晚的价格基本上一两千、两三千，
1: 要的，
0: 对吧？但是你住的舒服，你不能把床垫给搬回来，
1: 哎，
0: 不行啊！我说到了，今天把自己的家咱们打造成五星级的。的一个酒店，说实话呢，床垫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睡觉的。大家可以来看啊，今天三个尺寸在专柜的价格都是突破万元的，两万多、两万多、三万多，很正常。
1: 23公分的厚度呢？
0: 哎，
1: 高级的嘛。
0: 东方购物今天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原来销售价格4199块钱四尺半啊，五尺床是4599块钱，六尺床是接近5000了。但是今天我们平台专享补贴价格带给大家，我们今天啊给到大家的力度非常的大，3、2、1，给大家揭晓一下、
1: 直接平台补贴立减600，
0: 立减600块钱，所以四尺半的价格呢是3599块钱。四尺半呢，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小孩子单独住呀，或者说老人房啊，都可以用到它。五尺床今天是坐在4000块钱以内，六尺床是4399块钱哈。
1: 对，因为它确实呢，在诺伊曼的专柜当中啊，都是2万多，甚至六尺床已经要3万多了。为什么呀？因为它是7.5公分的。我们的乳胶的原液啊，而且是整个工达到23公分的豪华床垫，所以呢，这个价格已经无可挑剔了。那好多人说后面还有很多费用啊，我很多店里面我在问，
0: 对，
1: 那你看啊，免费的搬旧，你旧床垫怎么办？
0: 是
1: 免费给你搬旧，对吧？好，免费的搬运入户。
0: 哎，
1: 这个床垫如果是六尺的，说句实话，它很重的啊。
0: 对，
1: 你家可能电梯不一定能够装得上来，那怎么办？我一层一层，有几层给你搬几层，
0: 是
1: 吧？哪怕没有电梯，有没有电梯，我都替你搬到家。
0: 嗯，
1: 那么好多人说，你可搬旧，你只是给我搬到楼下呀，对吧？我还得回收处理呢，那怎么办？你小区物业还得收我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呢。
0: 对，
1: 你看我免费的给你处理旧床垫，你完全不用管，从搬上去。把你的旧床垫搬下去，然后我们给你带走处理，你完全不用操一分心，对吧？
0: 是。
1: 同时，我们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因为你可能有的床呢是定制大小的，对吧？
0: 是。
1: 好，那我们免费给你改小尺寸，在外面单单的定制改小尺寸是要花到500块钱的，我们今天也全免了。
0: 对。
1: 最重要，好坏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你也不清楚，没关系，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一个星期睡下来您觉得好了，那咱们留下来，觉得不好也不用勉强自己，一分不要付，全额退款。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现在呢已经放暑假了，刚好家里面可能亲戚朋友也要来到这边，比如说玩几天的话，
1: 对，
0: 刚好这个床垫回家都试试看，7天免费试睡，有这样的一个优质售后服务的话，您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
5: 了。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困了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7: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得6、7年了。
8: 我用个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9: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不便当。
8: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7: 一觉困到天亮，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8: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8: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10: We're all spinning on our heels.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五指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诺伊曼其实跟随东方购物也十几年，快二十年的一个时间了。很多的顾客啊，家里面像我自己啊，尤其是他们的那个，比如说乳胶枕头， 对吧？哎，记忆棉枕头，我都已经换了好多个了啊，一直用它，这应该是什么？首先第一个品牌信得过，
1: 对；
0: 第二个品质过硬啊。
1: 是，
0: 因为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乳胶床垫呢，加起来一共是23公分的一个厚度，
1: 超厚，
0: 乳胶本身就达到了7.5公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原来去到泰国旅游的时候还得要再背回来，
1: 对吧？对啊，那么重一个，哎，那么大一个，也是7.5公分，你花大几千甚至上万都有嘞。
0: 是，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今天直接送货上门，而且免费帮您搬旧的床垫，
1: 搬走，包括处理，包括入户，哎，甚至免费改小尺寸。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让你吃个定心丸，咱们可以免费试睡7天。
0: 对，是，尤其是到夏季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天气一炎热啊，你的睡眠特别不好，对吧？睡眠时间短了，然后早上容易醒，或者说晚上很难入睡，辗转反侧找不到一个好的一个睡觉的姿势。你要想想看，家里边的这个床垫多久没更换了呢？
1: 对，
0: 10几20年了，甚至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结婚都这么多年了，好像都没换过哈，是吧？
1: 所以啊，你想想看啊，要换，索性就一步到位换一个好一点的，对吧？你说，哎，像我们家床垫基本上10年换一个，因为很简单，弹簧已经松掉了呀，
0: 对，
1: 它支撑力不够了呀，对吧？而且以前的弹簧，说句实话，只要有一根弹簧坏掉了，嘎吱嘎吱，它声音就出来了，你这边一个人动一下，旁边人就受影响了，对吧？还有你以前这个表布，包括这个布里面的配料的部分，有些夹的这个层啊，
0: 对。
1: 受潮了，发霉了，湿气、汗气都会有，甚至有螨虫。所以呢，你也床垫你也不可能去晒它吧，对不
0: 对？
1: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啊，是时间久了都会出现这样的类似的困扰。但是呢，我们今天诺伊曼从根本上给你解决问题。
0: 对，
1: 第一点，它没有弹簧了，对吧？它底下是硬质棉，上面是7.5公分的天然乳胶。所以你看，一点弹簧都没有，所以不会出现有声音，因为它是静音的，完全静音的。
0: 对。
1: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不会出现弹簧坏掉带来的损坏，
0: 是
1: 这个它就可以一直用下去了，
0: 对
1: 吧？你想我这个弹簧，哎，对吧？弹簧
0: 床垫，你先看着啊，
1: 对吧？
0: 先坐下来，
1: 我坐下来，
0: 陷下去，
1: 我的手，
0: 对吧？
1: 你看我手压下去的地方，咔吱咔吱，它就陷下去了，而且你看断掉了。
0: 对，
1: 这个一旦断掉之后，不可能再好了，对吧？它就嘎吱嘎吱这个声音了。
0: 对，
1: 甚至你像我，哎，我这样躺上去，好多地方，像这个地方，时间久了发霉了呀。
0: 对，
1: 对吧？好，你看我这样躺上去以后，
0: 我跟大家说，
1: 我的屁股，你看。我整个的屁股全都陷下去了，看到没有？
0: 是
1: 这个地方全都是陷，你仔细看啊，这个曲线。哎，所以床垫很重要。想我可能困过，我哪能睡了？哎，我这腰塌不起。
0: 对，
1: 对吧？所以我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看我
0: 腰酸背疼，
1: 腰酸背疼，我这个腰是塌下去的，而且我起来我起不来，我
0: 起不来。
1: 它这个地方没有支撑力，我的手啊，
0: 手得撑一把，
1: 要撑一下，不然就不行，
0: 是
1: 吧？而且我说句实话，你看，如果说床单上有这种螨虫啊、细菌呐，啊，包括发霉了呀，那么这些以前都是传统弹簧所出现的问题。那个，
0: 对，
1: 嘎吱嘎吱，
0: 而且一个人一翻身啊，
1: 身
0: 另外一边就响
1: 来了，
0: 对吧？
1: 好吧，好，哎，后面呢，我们放了一个诺伊曼的床垫。哎，
0: 好嘞，
1: 好嘞，
0: 我们试试
1: 看一下啊，
0: 我们来看一看，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好，哎，枕头要吗？
1: 来了，
0: 这个吧，
1: 给个枕头。
0: 好，
1: 没有弹簧了，
0: 对，是，
1: 再也没有弹簧了，所以我躺上去的时候，哎，没有嘎吱嘎吱的声音。哎，第一个。我姐姐帮我看一下有没有塌陷的地方，从这边看。
0: 哎，好，你看看，
1: 它不塌不陷，
0: 对
1: 吧？
0: 是
1: 不塌不陷，我人就睡得踏实。
0: 对，是
1: 这样就造成我的支撑力、承托力是足够的。我起来的时候直接起。
0: 哎，那当然了，如果要侧身睡呢？
1: 好，你看啊，我现在给你看两点。第一点，你看我的腰这个地方，哎，你看你手塞不进去的，
0: 塞不进去。
1: 你看，
0: 你看全
1: 都是塞满
0: 的，对吧？
1: 就是我们的天然乳胶底下填实了。哎，我侧过来，你看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1: 依然是甜食的，
0: 对，是，
1: 对吧？
0: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您的背部一直到您的臀部这块啊，全部都是结结实实的。你看人家的手是很难再
1: 塞
0: 进
1: 去
0: 的，
1: 你看我这样，我这样睡，
0: 对，
1: 枕头宽，仰睡、侧睡，完全没有任何的，在翻身的过程当中，一点声音都没有，
0: 没有，我嘎吱嘎吱作响，
1: 再也没有弹簧啊，
0: 对，
1: 嘎吱嘎吱的声音，因为它没有了呀，它是乳胶呀，乳胶怎么有声音呢？
0: 是
1: 底下的硬质棉，它哪来声音呢？但是有人说乳胶软，乳胶是软的呀，但是底下它是支撑的，是硬质支撑呀，
0: 对，
1: 那而且乳胶我刚才给大家看过报告了呀，它第一个它是透气的，它是有透气孔的，
0: 是，
1: 所以它不闷热。第二个呢，我总是要出点汗的吧，我有热气的吧，
0: 是，
1: 你看它不会长霉，哎，对吧？
0: 对，
1: 而且螨虫我们都检测过，都是 合格的，还有什么呢？包括一些常见的细菌，哎，它是没有检出。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个好处啊，把之前的这些弹簧床垫所有的问题，我们都给你规避掉了。哎，
0: 当心，当心你的话筒啊，哎
1: 哦、
0: 来，当心话筒。所以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家里边的旧床垫，如果说还在像原来的这种嘎吱嘎吱作响的，
1: 哎，
0: 包括承托力又差，晚上比如说老伴起夜，可能影响到你的。
1: 是，
0: 咱们今天一步到位。这么豪华的床垫今天带回去，承托力又好的同时，软硬舒适度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有时候比如说家里边的男士稍微体重重一点的，他一翻身就会影响到你的话，这个床垫你回家你试试看，你会发现他起夜翻身不会影响到你，对吧？
1: 对，我跟你讲啊，其实大家看一下，真心话，像这个价格，你想我们的高端床垫，因为它太先进了，以后就不用再换床垫了呀。四尺半的25800，五尺的28800，
0: 哇，
1: 六尺的32800。我甚至不说别的，我在外面给你找了一下，你就普通的好了，你就普通的呢，7.5公分的天然乳胶，4000多。7.5公分的天然乳胶3600多。
0: 对。
1: 7.5公分的天然乳胶床垫3400多。7.5公分的天然床垫3800多。
0: 对。
1: 哎，我们今天可不是只有7.5公分的天然乳胶，我是23公分的厚床垫，
0: 对，
1: 也不过跟它价格，你想40半才3599，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六尺也不过是啊，六尺是4399，五尺的话呢是3999而已。
0: 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备货不多，尤其是今天有平台补贴的这样一个优惠力度啊。都是力减了600块钱，包括今天的，其实说实话，这份钱要不要花取决于您。为什么呢？我们还有7天免费试睡呢，观众朋友们，这床垫好不好？每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1: 对，
0: 您拿回去睡满了这一周，你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觉得不好，没问题，退还给我们。而且今天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这个很重要。就像刚才大王老师说的，
1: 小区屋也不用再付这个费用了，200块钱不用付了啊。
0: 对，包括还有是什么搬运入户，但凡家里边老公房5楼6楼的，或者电梯进不去怎么办，我们今天师傅都给您搬运入户的。
1: 是，
0: 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
1: 定制床，
0: 家里边定制床
1: 大小可能是不是标准尺寸的，咱们给你免费改小。
0: 是，
1: 店里面这样做这个动作要改小尺寸，要多收你500块钱
0: 是
1: 改小尺寸费，咱们今天全含。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5尺6尺现在是在热销当中，而且关键7天免费试睡的名额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0: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11: 对呀、啊，海曼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12: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10: 哎，怎么这根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3: 我儿子也用它。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4: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7: 搿洛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9: 我用个洛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7: 以前呢，我是困个软个，就是个小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7: 一觉困到天亮。张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个，颈椎高头搿只颈托啊，全部侪洛伊曼产品。
7: 小的、老的，侪换了洛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洛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五尺六尺现在都是在热销当中啊。五尺床呢是1米5乘以2米，然后呢像六尺是1米8乘2米，对。
1: 四尺半呢一般是1米35乘以2米啊。
0: 1米35乘1米8乘以1米5应该是这个数据
1: 啊。
0: 然后具体的呢，你可以问一下我们客服，打电话问一下。哎，对，
1: 对，
0: 当老师说的对，就是如果但凡家里边有稍微有几公分的这样子的一个误差，我们是免费改小尺寸的。
1: 对，
0: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今天的先下订单，为什么呢？今天平台补贴价格，哎，
1: 每个还有7天嘞，
0: 对，
1: 还有7天反悔期呢，
0: 是，
1: 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看，我们为什么让大家先来看，先把它定一个名额下来？其实这个钱你没有花出去啊，
0: 对，
1: 对吧？
0: 是，
1: 因为你7天你觉得不好了，你就直接退掉它，没有，你免费睡7天不好吗？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你到诺伊曼的专柜里面去，现在因为我跟你讲，很多人很讲究床垫的，我一个朋友花了2万多买了一个床垫，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弹簧的，一共刚老色一啊，丁刚，老
0: 色一样，
1: 不一样的，高级啊，一共高级啊。我后来问了一下他，我说你乳胶是多少？5公分。
0: 哎，
1: 他说5公分。哦，那我心里我就默默哦，很好很好。但是我默默的想，哦，我们这里卖的
0: 7.5公分，
1: 那7.5公分呢？20是23公分的厚床垫的。
0: 是。
1: 他跟我讲，他说哎，没有弹簧了呀，没声音了呀，嘎吱嘎吱声音都没有了呀。
0: 是。
1: 第二个不会坏了呀，
0: 哎、
1: 弹簧会坏，我乳胶怎么坏呀？
0: 对，
1: 我底下硬质棉我怎么坏啊？第三一个，你以前的那个啊，它有一些什么夹在中间的一些棉啊，或者其他东西，它会受潮、会发霉、会长螨虫、会长细菌，对吧？那我这个是什么呀？我这个都是抑菌的，
0: 对
1: 吧？而且我们包括橡胶，它天然像天然乳胶，它本身就是防螨抑菌，而且呢，你看它还不长霉。对于南方天气、上海天气来说，那实在是完美 了，
0: 对吧？你看前两天的时候梅雨季，包括最近呢，马上快要这个台风天又要来，
1: 对了，
0: 对吧？
1: 湿度也很大的，
0: 湿度也很大。你说我衣服洗不干，我还能烘干一下，你床垫怎么办呢？
1: 是大
0: 天天的一些，比如说湿气也好，包括身上的汗液、汗渍也好，都会浸润到您的床垫当中。咱们的床品4件套，1周还换一次呢。那您的床垫多久没有更换了呢？
1: 是是是。
0: 关键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啊，它是在东方购在售的乳胶床垫里边最厚的一款了。
1: 对，
0: 想要再厚没有了啊，观众朋友们。
1: 我们整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整个下面大家看是这个厚度的，23公分。
0: 是，
1: 我们把它拉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好，
1: 整个给它拉开来看一下。
0: 嗯，
1: 这个我们全部都是可脱卸的，
0: 对，
1: 可脱卸可洗的。
0: 哎，
1: 而且这个全部都是抑菌的面料，
0: 对，
1: 你放心啊，
0: 是
1: 很，你可以完全放心的啊。对皮肤啊就更安全呢。
0: 哎，
1: 里面还
0: 有一层，
1: 还包了一个袋子。那这样的话呢，就方便我们就是更加保证它干净一点，对吧？
0: 更加卫生一些。
1: 上面是7.5公分，我别的就不讲，刚才给大家看过，7.5公分啥给你啊？
0: 对，
1: 单单的7.5个天然乳胶的垫子就要4800多、3800左右了。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今天其实我是整个床垫今天才花了3000多。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在外面这样的一个7.5公分的乳胶垫就要跟我们价格差不多，底下加起来一共23公分，
0: 跟
1: 哪些公分啊？
0: 对，
1: 这实实在在的，高级的、高档的。
0: 你看看，
1: 没有弹簧，
0: 家里面要新洗的话，对吧？很方便。
1: 对，
0: 诺伊曼的品牌又放在这儿，而且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不是什么1-2年的网红品牌，多少年的家里边的，比如说您住过的5星级酒店也好，那个记忆枕也好，或者说乳胶枕也好，您都整过了。
1: 好东西，档次真的是很高，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而且呢，你看一下，很多的5星级酒店都在用诺伊曼的床品啊，比如说像万豪酒店
0: 啊、
1: 威斯汀酒店、海悦酒店、四季酒店，
0: 是吧？
1: 希尔顿酒店呢？这个是我们说到香格里拉酒店，是吧？西湖国宾馆、W 酒店、丽兹卡尔顿
0: 啊、
1: 雷迪森酒店，包括呢啊 W 酒店、马可波罗，包括美高美，你想想看，哪个酒店一个晚上是低于1000块钱的？
0: 对，
1: 对吧？像有些豪华酒店，四季啊、香格里拉呀，几千块钱一间晚上的。那我跟你讲，用的床品哦，我讲的是床上用品哦，
0: 对，
1: 像垫子呀、枕头呀，
0: 哎，
1: 很多都是我们的诺伊曼啊。
0: 是，
1: 你其实就是可能1-2个晚上的，
0: 所以我就说了嘛，把5星级酒店搬回家嘛，是不是？所以啊，观众朋友啊，而且啊，您别小看底下的硬质棉这一块，市场上有很多，也是看起来你说哎呦高度差不多，
1: 哎，
0: 但是区别在哪儿呢？
1: 区别在哪儿？大家看一下支撑力嘛，对不对？这个就单看厚度没有用的，一脚下去，龙葵，一脚下去踩到底，
0: 陷进去了，
1: 陷进去了，两脚下去直接。我说句实话，这个的你，我感觉就直接睡在什么 smoking 的一样，那样棒棒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啊，同样的厚度，我到我的乳胶， 我的这个硬件棉上面
0: 是
1: 不一样的，你看看长得是差不多的，这就是黑科技了。而且透气性它特别好，
0: 是
1: 对吧？而且它没有弹簧了呀，这个就不会坏了，你知道吗？
0: 对，
1: 它一直是保持这样的一个特性在里面，又透气又不闷，支撑力又足够。甚至你看到没有，我踩到的地方它是陷下，不踩到的地方就完全不陷下去的。我是150斤左右的分量，我是直立在上面跳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是
1: 吧？这才是我在这个上面再加上了7.5公分的天然乳胶。
0: 所以我们就说啊，产品真的好，产品自己会说话。
1: 对，
0: 你用过睡过你就能感觉得到。而且呢，我们再次呢移步到那边，然后做实验，让光头来看一下区别到底在哪儿啊。因为呢，其实呢很多书还都在说了，乳胶床垫这些年呢已经听过很多次了，
1: 对，
0: 包括还有为什么我要去换它呢，我们现场做实验更直观一些哈。
1: 对，很多人说哎呀，我腰不好，我要睡得硬一点。
0: 对，
1: 这个硬啊不是让你邦邦硬，是要让它的支撑力够就行了。
0: 对
1: 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你一个重力测试仪，你看它硬到什么程度了。
0: 好，
1: 这个是我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啊，我有1分力下去，你看它有100%的力就回给你了，
0: 对，是
1: 它100分的力下去就回给你100分的力，
0: 对，
1: 是吧？好，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有乳胶床啊，我有那个
0: 椰棕
1: 床垫，椰棕床垫是要软一点，它软一点，它不是邦邦硬了啊，但是你看它同样，它有多少力给你反作用力有多少呢？70%。
0: 哇，
1: 你10成的力下去，
0: 70成
1: 的力给你反过来了，对吧？想过一半个色性，它70它要也有100多斤
0: 啊，
1: 100多斤往上反过来的作用力了嘛。
0: 是，
1: 那你看啊，我今天在我们的7.5公分的天然乳胶上面，我同样把它放过来，
0: 好，
1: 大家看啊，你看我往这一放，
0: 很少
1: 就很少呀。我同样1分，我同样是我10分的力下去，它大概1成都不到的力，
0: 十左右，
1: 就1%的回，就是回弹嘛。那其他90%力到哪去呢？分散掉了呀。这个力一下去，它啪分散掉。像我150斤啪，可能就剩下15斤反弹，其他135斤它力它就散掉了。所以你想，我们什么叫卸下满身的疲劳，卸下浑身的负重？那你要有地方卸的呀。
0: 对，
1: 这个下去之后它啪下推了的嘛，
0: 对，
1: 那它卸掉了呀，对吧？
0: 是，
1: 这个是卸力。那么有人说了，那卸力嘛，我薄一点能不能卸力啊？也能卸力的呀。这个卸力，但是你看啊，舒服不舒服，这只有你自己知道了啊。
0: 对，
1: 好，
0: 我们再来试试看啊。
1: 拿开一点啊。
0: 好嘞，
1: 你看啊，这个是薄的。
0: 对，
1: 这个薄的呢不能说它不好，因为7.5公分的厚度跟这个1公分的厚度，说句实话价格天差地别。
0: 对，
1: 底下是我们的床板，它这个地方就1公分。
0: 对，
1: 那出现什么样一个情况呢？由于它厚度不够，所以呢，当我这个把哑铃啊，我为什么放这个哑铃上去？它底下是空的，手指头就看得到啊。
0: 对，
1: 因为我的腰它也是曲的呀，
0: 对，
1: 它不是平的，亏了呀。你看我的腰它是能屁股这儿弹出来了，对吧？它是有腰曲的。那么这样它其实它中间凹进去的地方，这个太薄了嘛，它撑不住呀。
0: 撑不住，全部都是悬空的呀，
1: 1公分就撑不住呀。
0: 对，
1: 那7.5公分撑不撑得住呢？您自己看嘛。
0: 来，
1: 7.5公分嘛。
0: 好，
1: 来了嘛。
0: 来，
1: 7.5公分都亏到苍老了呀。
0: 对不对？
1: 因为它底下有那么厚嘛，
0: 是
1: 这么厚嘛，那当然它陷下去一点嘛，那它大部分还在里面撑起来，所以你看我的手指是撑不进去嘛，那塞不进去了呀，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7.5公分，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足够的厚，足够把你的压力给释放掉，同时给你支撑起来，
0: 是
1: 这个才是我们今天的这好东西。单单这个7.5公分的床垫啊，外面买一买
0: 3000-4000多
1: 都有的，而且现在都是便宜的时候了。
0: 而且关键我们检测报告还有一后台，我们给大家仔细来看看，
1: 对，给大家仔细来看看啊。因为呢我们说啊，泰国
0: 对
1: 盛产乳胶，
0: 啊，
1: 所以我们呢天下乳胶以泰国为上者，对吧？
0: 好，我们来看。
1: 那你说你我诺伊曼自己为什么有泰国？因为我们在泰国有自有橡胶林，在诺伊曼它是有工厂的，所以这个我们是原液都是从泰国进口过来的，所以你放心啊。
0: 是。
1: 那么泰国进口过来的天然乳胶，看第二点，你要比什么？懂的人就知道了，要比天然乳胶的含量。所以很多以前跟你说我是天然乳胶多少50，我是天然乳胶我好一点，我跟你说我是70、80甚至有90的，但你看我今天多少？
0: 92。
1: 对吧？这个我说句实话，你基本上找不出比它更高的了，在东方购物啊，92的天然乳胶。好了。那么它的好处来了，
0: 对，
1: 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好的天然乳胶，你看，对于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常见的细菌，
0: 对，
1: 检没检出？未检出嘛，那没有检出，细菌就少了嘛。第二点，好了，我们细致在螨虫，
0: 对，
1: 对吧？它的抑螨率在实验室环境下
2: 要求是大于60，我们是多少？75.33，
0: 哦，
2: 比标准要高出很多，所以我们是抑菌、抑螨，对吧？抑菌防螨，还有什么呢？来，我们是防霉。
0: 哦，
2: 上海黄梅天刚刚出霉，很多人的衣服呀，好多什么一些湿的地方都长毛了，我跟你讲，
0: 是
2: 吧？你看我们是多少？这个实验室的环境当中，28度，湿度90，周期28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看我们的检测结果是0级，零级就是什么？不长霉菌。
0: 嗯，
2: 哪怕一个月的黄梅天，
0: 对，
2: 我也一点不长毛，不长霉菌。
0: 是，
2: 甚至我再给你高一点的要求，来甲醛。因为很多人说，我这个我有的话哈破孔了呀，我的鼻子跟它离得很近呀。
0: 对，
2: 来甲醛，你看到我们测试什么 ？NG、ND 是什么 ？ND 就是未检出。
0: 哦，
2: 甲醛未检出，所以我给你每个维度、每个细致的层面，我们全部都跟大家做到有数据来说明，有检测来验证。
0: 所以我们就说，睡眠其实真的很重要，对吧？你看家里边的孩子正在发育生长阶段，脊柱很重要，对吧？要有承托力，包括还有老年人本来睡眠质量就差的，我们更希望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
2: 是，
0: 包括还有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每天晚上回到家，你说想要睡觉这8个小时，咱们高质量的睡眠的话，床垫其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 对，
0: 关键这3个尺寸啊，今天再次跟观众朋友来说一下，5尺、6尺现在卖的特别好，因为咱们今天呢有免费改小尺寸这样子的一个优质服务。啊，3000多，今天3000多，4尺半，6尺床呢是4399块钱，6尺的被货紧身最后3组了，买下来都可以再去做对比，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啊，因为今天还有一个优质售后服务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2: 对。
0: 对吧？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官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很多人到诺伊曼的店里面去啊，躺一躺，跪到老塞耶。但是呢，他毕竟不是在睡着的时候，对吧？
0: 是。
2: 那么他感受个5分钟、10分钟，其他客人他要试了。
0: 是。
2: 那我今天带回家，带回家7天，不止你一个人睡哦，你老伴儿、你家里的孩子是吧？小孙子、小孙女一起睡。感觉上7天总睡得出感觉来了吧？
0: 是的啊，7天免费试睡，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6尺床被货紧身最后2组了。
2: 加油加油！
0: 比如家里边的尺寸稍微特殊一些，我们免费改小。但如果你要是放在门店的话，他帮你这个定制费用是单另需要收费的、
2: 对，因为他免费改尺寸是要收500块钱的。
0: 是，免费搬旧的同时，我们
2: 旧床垫给你搬到楼下去，
0: 对，
2: 还给你回收带走处理，省得你物业交200块钱的垃圾处理费。
0: 对，是免费搬运入户啊，无论住在5楼、6楼老公房，没有电梯。都没问题，
2: 试试看，
0: 所以试试看，
2: 试试看嘛。
0: 6尺床的被货紧身最后2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老早上天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4: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3: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行，
5: 那个床垫吧弄久了就容易变形啊，就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的。
6: 家里面换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3: 躺了海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5: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7: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如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6: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8: 搿诺伊曼呢，我已经用了大概得6、7年了。
9: 我用的诺伊曼枕头呢，已经用了靠10年了，还有床垫。
10: 我用到现在也感觉真的不错。
8: 以前呢，我是困的软的，就是搿些梦思床垫啦，因为睡舒上去了，腰啊、脚啊侪勿便当。
9: 现在呢，就觉着好像困下来蛮适宜的，腰啊、头颈侪蛮适宜的，
8: 一觉困到天亮。上头呢，活动呢，就讲四肢呢也老一个老老轻松的。
9: 无论从阿拉儿子车子高头的靠垫啊，还有枕头高头搿个，颈椎高头搿只颈套啊，全部侪诺伊曼产品。
8: 小的、老的，侪为了诺伊曼。阿拉屋里头少讲讲哦，6套诺伊曼。
9: 我只要搿个物事旧脱了，我还是调伊拉产品。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五尺床也只剩最后五组，六尺床应该最后的一两组了。你看，我们现在说啊，睡眠有问题、有障碍的人还特别多。对，咱们家里面的床垫呢，其实人呀，你想想看，有些床垫从大概买回来就没换过，没换过，对，
1: 是不是啊？
2: 是，
1: 床单、被套，咱们说啊，你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你要洗一次，
0: 对，
1: 洗完了之后你还太阳底下晒一晒呢，
0: 是，
1: 对吧？好吧，但是我请问你一下，你的床垫买来。 你当然不可能洗了，那你说你有晒过吗？你这么重，你也不可能搬，怎么晒呀，对不对？
0: 对，是。
1: 但是你说你每天不出汗吗？嗯，你每天我们在卧室里面，你肯定是有汗液、皮肤接触汗渍渍，我也擦嘛。好了，有些床单、被套，这个颜色就是这个床垫啊，颜色都就变掉了。
0: 对，是。
1: 再有一个呢，弹簧啊，以前不弹簧床垫嘛，那弹簧嘎吱嘎吱的声音一旦出来了，好了，那就晓得那得往已经肯定瓦特了。
0: 对，
1: 这个坏掉之后，它没法修的呀，是，对不对啊？那你就陷下去了，对吧？ 第一有声音，第二呢，翻身的你会影响到旁边的人，第三一个呢，它塌陷下去之后，好了，开始你这个腰吃不消了，它没有支撑力了呀，所以你说影响到你的睡眠，影响到你的整个的骨骼，影响到你。
0: 隔壁的旁边那个人的睡眠，你说是不是要换了呀？是，嗯嗯，所以我们就说啊，好的这个睡眠，尤其是床垫功不可没。
1: 对，
0: 不要看他说三四千块钱花出去了，但是你想想，就像我跟大安老师说到的，你想诺伊曼跟那么多的五星的豪华奢侈品牌酒店合作，你住一晚最起码1000多块钱，对吧？那还是一晚计算。
1: 对，
0: 难道说你睡觉，您今天住了五星级酒店，你明天天天去住吗？你不可能，对吧？
1: 对啊。
0: 咱们这个床垫，说实话，你拿回家用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
1: 2年，对吧？基本上不出什么意外，你可以一直用下去，对不对啊？以前我们说您家的这个旧床垫，为什么你8年建议大家换一次呀？哟，那第一呢，这上面的这个面料，
0: 对，
1: 你接触皮肤嘛，我擦，嘛，可能卡库勒卡库奇嘛，你又不可能洗它的了，所以它会霉掉呀，有斑斑点点的黑点呀，甚至有一些味道、汗渍都在上面的。第二个，你看这底下的呢，我们的填充的这些地方，我说句实话啊。 到底对吧？你闻上去都是一股味道，而且这里面的螨虫啊、细菌啊，都是容易滋生的。第三一个，我们就看弹簧了。嗯，有些弹簧呢，搁地方呢，对它了，
0: 对，
1: 断掉了。那么断掉之后，你看这个地方就松掉了，它压下去它就撑不住了，
0: 对，
1: 对吧？而且嘎吱嘎吱，你看，喏，有声音啊，梆梆梆梆梆的声音啊。
0: 对对对，
1: 好了，于是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0: 哎，
1: 当我这样躺上去的时候，喏，
0: 你看，
1: 它陷下去，我这屁股这个地方，
0: 首先中间的耳陷塌下去，
1: 它凹起来，嗯。 这个塌下去，那你想我的腰它怎么能舒服呢？把口都塞噎呀，
0: 对
1: 不对啊？
0: 是。
1: 那你不舒服，而且我起来的话，我说句实话，我一下子是起不来的，我可能都要手撑一撑，因为它塌下去了，嗯，对吧？第二个，我说句实话，这个味道，喏，搁嗓子都搁这米刀了，也真的是吃不消，因为发霉了，有螨虫了，十几年了嘛，确实该换了嘛，啊，对不对啊？像这种床垫，弄8年10年换一次。
0: 哎，你4、50年你要换个4、5张床垫了，这都是钱呀。而且你看啊，当老师一起身，那个咯吱咯吱响。
1: 你如果是作为另外一半稍微睡眠轻一点的，你肯定会说，哎呦，我受不了，对吧？来，
0: 好，
1: 我顺着这个23公分的厚床垫上面去，你看看有没有声音。第一个啊，有没有变形？
0: 对，
1: 能可，我这样睡上去之后，平的。
0: 对，
1: 把东西都磕到吧？
0: 而且大老师啊，还特别往下压了一下。
1: 我这，
0: 对，
1: 压一下。 底下都没有变形的，
0: 靠底下的硬质棉。你看啊，您稍微胳膊起一些，然后我让大家来看，从肩颈到整个腰部以及到臀部啊，接接实实都给大家承托住了，就是你手指就是往里塞啊，
1: 那我侧身给你看一下，
0: 对，
1: 来，我飞过来再可以叫侬看，
0: 嗯，对，
1: 一样的，我的腰是扎实的，底下都填住的，
0: 是，
1: 不会觉得空的，空悬，我会得有个空的地方啊，
0: 对，
1: 你睡这个床垫它没有空的地方的，
0: 对，
1: 所有空的地方它都给你填起来了，
0: 对，
1: 能，我包括侧面睡，来，搁腰搁地方，
0: 很舒服，
1: 填住了，搁打贴个地方，
0: 对，
1: 小贴个地方，全都填住了，
0: 有支撑，
1: 哎，全都 不会塌陷，也不用说嘎吱嘎吱的翻身的时候它有声音。你看我翻身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我跟你讲，现在高品质的家庭，你要而且你看我起来，哎，直接起来，
0: 有支撑力。
1: 我的整个弹，
0: 对，
1: 它底下就给你撑。而且你看我这样坐在下面，
0: 对对，没什么
1: 都没有压，
0: 没什么
1: 都没有变形，
0: 对
1: 对不对啊？是，所以现在好的床垫有追求有要求的，大家看一下，几乎现在都是用。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市面上啊，就是贵啊，
0: 贵，
1: 哎，真的
0: 是贵。对，
1: 大家看，
0: 看看
1: 像这个40瓣的25800，
0: 五尺
1: 的28800，六尺的32000，你看为啥敢举啊？因为你哪怕单单一个7.5公分的乳胶床垫，你看看多少钱？嗯，7.5公分4000多，7.5的3980，3800多，7.5公分的3899，7.5公分的乳胶床垫3400多，单单上面7.5公分的乳胶，你看都要3000-4000块钱左右。嗯，而我们今天
0: 对
1: 这个性价比就高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5尺6尺马上快要售罄了 啊！因为今天呢，还有就是一句话是什么呢？7天免费试睡。
1: 是
0: 这个东西呢，我们就说了，你试试看，
1: 对，
0: 你一定要睡的，对吧？你家里面人都觉得好了，咱再留下来。同时，我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你比如家里边的这个5尺6尺，稍微要比我们的常规尺寸要小一点。
1: 对，
0: 人家外头要定制的话是要500块钱多收费的。
1: 对，
0: 我们今天也免费。包括还有您担心的，我家里边住在老公房，给老人要买的话，5楼6楼，人家帮我搬吗？不光搬旧，还免费处理旧床。
1: 我在这里特别想说一下这个免费改小尺寸这件事情啊。
0: 对，是
1: 因为床呢，我们有2米的床，有1.9米的床。
0: 对，
1: 我们这个尺寸是2米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去呢，你1.9米的床呢，我们是要给你改小尺寸的。哎，照理改小尺寸要收500块钱，
0: 对，
1: 但是今天全免啊，你放心。
0: 对，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有着这么好的优质售后服务的话，你就先拿回家试试看，对吧？试睡7天总没错，家里面的人呢都觉得好了。哎，你比如说老人睡觉觉得舒服了，小孩睡觉呢觉得承托力够了，年轻人晚上说回来睡觉说一觉能到天亮了，这个好床垫我再留下来，7天不满意免费退货退款没问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老早床垫呢就又硬，又困了还不适宜，
3: 反正困觉嘛困不好，
2: 翻身才得声音，老是要压力要醒。
4: 那个床垫吧，用久了就容易变形啊，睡上去吧，就是感觉那里面那个弹簧就有点起伏不平了。
5: 家里面花了好多床垫。都不是很理想，
2: 可能还呢又舒服又适宜，还要对我腰有的帮助。
4: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嘛，我觉得床垫不要买的太软了，想买一点稍微硬度好一点的。
6: 最好是就能够支撑我各个地，比方腰啊、臀部啊，或者是头颈啊，搿搭一块的。
5: 为啥买块床垫能适合自家的？自家困了适宜，好一觉困到天亮的床垫。
7: 蛮好的吧，我有一个朋友他有在用的。
8: 对呀、啊，很慢的回弹，那个感觉很好。
9: 睡觉的时候，感觉睡得很沉，很舒服。
10: 哎，怎么这个筋感觉就通到底通了？
11: 我儿子也用它的，枕头我们全家都用了。
12: 女儿也说比较好，而且睡觉也非常实。
0: 虽然是在晚上快10点了，也是快睡觉的时间段。我刚才在跟当老师说，我说我都困了。
1: 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是什么呢？下意识就坐在这个床垫上，
1: 对，
0: 可
1: 舒
0: 服了。舒
1: 服啊！
0: 对。
1: 我说句实话，以前的床垫我们都是什么叫弹簧床垫啊？用多少年了？我相信我家你家都是弹簧床垫。但是现在时代在进步哎，高端的床垫、豪华床垫，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们今天的乳胶原液的，底下是硬质棉的。你去看，但凡这样的床垫，专柜买一买，几万块钱一张了，几万块钱啊！我真的不是瞎讲啊！你可以买回去之后，你再到店里去看一看，是不是几万块钱？
0: 是。
1: 为什么？它的好处显而易见。以前你弹簧床垫，一旦弹簧坏掉，你要换。弹簧没有弹力了，你要换。
0: 对。
1: 它整个面料发霉了，有米刀了，都要掉，对吧？但是你现在我们这个床垫，它第一它没有弹簧了呀，它不会出现弹簧坏的问题。
0: 对。
1: 第二个，它的支撑它一定是非常够的。第三一个呢，它不会发霉，不会长细菌，不会啊有螨虫，我们就是检测报告的，甚至没有甲醛，对吧？这些呢，高品质的床垫。可以叫什么呢？叫一次投入，几乎啊可以终身使用，以后再也不用换床垫
0: 了。而且关键是你每天要睡觉的，睡觉这件事情不是你今天做了明天不做的，
1: 对
0: 吧？咱家里面的床垫已经用了那么多年了，那就换一换，
1: 对，
0: 3000-4000块钱，还您一个好睡眠。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以前你说换个床垫，弹簧床垫，
0: 对，
1: 2000多块钱，2-3000块钱，你换一换用10年，
0: 是。
1: 第二个10年再花这个钱，第三个10年再花这个钱，而我今天3000多块钱，
0: 对，
1: 买回去之后不用换了。
0: 是，而且关键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有7天免费试睡，包括还有免费改小尺寸，免费搬旧，免费处理旧床垫，包括还有免费搬运入户，这么多的优质的售后服务，您还担心什么呢啊？
1: 对，
0: 5尺6尺即将售罄，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这时候你换酒精，他干掉的时候。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夏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非常的脆弱。比方说啊，你要是出去吃饭，对不对？跟朋友聚会，回到家里面感觉到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可能这个跑厕所的时间也会变长，包括次数也会变多。包括呢，夏天我们容易就是可能吃东西的时候没什么胃口，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更加要吃一些重口味的，比如说水煮鱼啊，对吧？麻辣烫啊，各种各样东西，那吃下去呢，对咱们的肠胃又是一道考验。包括在夏天，咱们就算正常的一个食物放在这种常温的空气下面，它都会很容易滋生细菌。你看冬天，对吧？不太容易，但是夏天因为高温高湿，下个星期马上梅哦，不是下个星期，本周梅雨季节就整个的这个雨季又要来了，我们这个整个的食物又更加容易受潮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咱们的肠道非常非常的脆弱。而且呢，高丽也看到了，就是在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专业机构也会给到大家一些建议，说夏季对吧，肚子里面叽里咕噜的，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注意呵护好自己的肠道，包括夏季炎炎夏日，让健康从长计议，对不对？包括世界肠道健康日也是在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给大家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大家会发现说，这个肠道当中啊，确实是离不开好的菌。好的菌呢，如果说是占优势的地位，它就可以帮助你呵护到你这个肠道的健康，维护你肠道的屏障，让你整个肠道处在一个良性的循环状态。而如果说是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被打乱了，让坏菌占据了主要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地位，那你的肠道当中那真的就是乱成一锅粥了。好了，给大家来介绍今天的我们的主品哈，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目前我们拿到的这个菌数最多的15000亿啊，15000亿的乳酸菌。大家会注意到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的版本，最早来看到在这个地方，老版本最早的版本在这儿啊，这个最早的就没有到15000亿了，最早呢是2500亿，然后后来升级到了这个版本就是10000亿。一万亿其实已经有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了，因为10000亿它的数量嘛，对吧？就好比你作战的这个军团，你原来可能是1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个人，或者是原来是100个人，现在变成了10000个人，那就不一样了。而今天是15000亿。啊，15000亿的作战的这个部队开场已经定走两组了，你们是之前的货源，可能是那个就是吃的差不多了，是不是？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补货的很好的时机。那我们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除了我们说15000亿这个数字是绝对是在数量上是一个占领这个压倒性的优势，那我们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菌其实也是非常厉害的。首先呢，我们这三种菌哈，这里面的核心的三种菌全部都是列入了新食品原料和这个普通食品的名单当中。换句话

然后呢，整个这个胃里面的食物呢，开始就进入到了我们整个的小肠里面，各种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小肠里面给它食物进行分解，然后呢，食物的残渣再通过这个上面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然后你的食物就排出体外啊，这么样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如果这个里面的有益菌占据了一个压倒性的优势的地位，那么你这个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这一套流程是非常非常顺畅的啊。因为这个里面，那比如说如果有足够的嗜热链球菌，它可以帮助那些比如说乳糖不耐的这些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微环境，让你在这个食物在这个里面能够更好的消化，而且让整个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自如，让你呢整个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变得更加的顺畅。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我们在菌群失衡的情况下，你的消化吸收肯定会出问题的。而像这种嗜热链球菌也好，乳糖片球菌也好，它可以产生很多的乳酸，这样的话呢，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维持肠道当中那种属于这种微酸的环境，对于我们的食物的消化吸收帮助也是很大的，也是同时有益于有益菌的生长，同时它可以给有益菌来提供有益菌生长的那些食物，就是类似于我们说有益菌它生长也是需要吃东西的嘛，对不对？这里面的食物也可以由它来提供。另外第三个就是物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整个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哈，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小肠和大肠，它这个当中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消化吸收就是菌群打乱了，你整个的肠道的消化吸收的平衡，包括这个消化吸收的看上去是比较这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的过程，都容易变成不是一个很顺畅的状态。所以有些朋友吃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感觉啊？好像这个食物半天就呕在这个地方，消化不了，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朋友就不停地打嗝，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运化不了的感觉。还有一些朋友呢，吃完了中饭之后晚饭完全吃不下了，对吧？就我没有胃口吃了，好像这个食物就一直堵在这个地方，这些都是你的营养的消化吸收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那么今天有了这样的好的益生菌，可以帮助到大家，尤其是可以帮助到大家建立更好的一个肠道的平衡的问题。肠道当中需要乳酸菌，其实有很多的信号，大家可以自检一下。比方说哈，大家比如说现在你要是在电视机前看节目，你可以对照一下自己的皮肤，皮肤上面我们如果是肠道菌群非常的平衡，你的皮肤不会长很多的小痘痘，不会长很多的小疙瘩啊，这是第一点。肠道如果不干净，表现在皮肤上就是皮肤不干净，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肠道当中的菌群失衡了，我们的这一块就是小腹的这一块啊，来就高丽纸的这一块哈，这块就会特别的容易出来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大腹便便的感觉，将军肚的感觉，体重不正常，这是第二种肠道菌群的一个表现。那包括我们说女性朋友比较关注的头发的健康，对吧？头发没有光泽了，分叉了，干枯了啊，以及这个你有些中老年朋友，其实不光是中老年朋友，有一些上班族会怎么样，就是在那个马桶上一坐需要坐好长的时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久坐也是容易导致你的肠道就不动了嘛，它不蠕动了嘛，它就相当于它就趴在那儿了，它躺平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容易让你的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它不为你工作的状态。所以今天我们的15000亿来了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15000亿的，我今天都没有，我还没有试吃，你们就已经开始订起来了，你们速度好快，好，我赶紧来试吃一下啊。是这样的，我们的15000亿不是一盒，很多人在到这儿还是有一点弄不明白，说我们这15000亿是不是一盒的量。不是的，是一条，是我手上的这一条就是15000亿，你没有听错。就很多人都说一条，一般来讲听到的都是30亿，对吧？或者是10亿，对吧？我们看到外面铺天盖地的广告，20亿、30亿、50亿就已经很牛了。15000亿是这一条，不是一盒啊。你一盒的话，你要乘以30条，因为我们一盒是30条，所以你要知道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菌有益菌的数量会有多少，而且它用到的这个技术非常好，它这种凝胶的技术呢，让你吃起来的口感很好。那么宝宝啊，包括孩子啊，就会很爱吃，对吧？包括那个小朋友也会很爱吃，然后上班族也会很爱吃，因为它的口感很好。然后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这个时候你吃的时候也很方便。
你一般像我一般吃，我是直接挤到嘴巴里面，包括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她。

0: 就直接挤到嘴巴里面。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它的凝胶状啊，然后吃的时候就这样，超好吃。这个真的很好吃，我跟大家讲，真的就像果冻一样，超级好吃。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我待会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生产日期，全部都是最新鲜的生产日期。然后768块钱是三盒，一共90条，你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3个月。然后1358就是6盒，咱们就是如果一天一条的话就是吃6个月，对吧？如果你2个人一起来吃就吃3个月，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购成。大购成呢，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相当于958块钱。这个真的要抓紧时间买啊，因为我这场直播结束之后，我又不知道下一场直播他们什么时候有货。现在每一次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来了一批货就卖光，所以我很多朋友因为都是一直吃的这个老顾客，你们要看中的话就直接买个2套3套囤在那儿，02151119900。
1: 现在让我们做个实验，看，这是动物的肠子，现在让我们剪开，这一团团的糊状就是肠油和毒素垃圾。我们把肠道内的脂肪和肠子分离，用秤称一下，快看，肠道内脂肪比肠子还要重好多。
2: 我们做了一个图像啊，做了一个图，
3: 打开家伙，
2: 最主要的一个寄居的场所，
4: 细菌的家，
2: 主要是在我们的肠道。
5: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6: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勿要紧啊，听人家讲侪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辣吃。
6: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超级热卖，我真的要说它超级热卖的新生命的乳酸菌这款产品呢，我们上一场直播拉掉了，原本也是我给大家介绍，然后就直接换掉了，换成别的产品了，原因是它货源卖光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货你就能想象有多新鲜。我们今天的货源生产日期是2026年5月25号，全部是2026年5月25号的货源，非常新鲜。那么也是说，我们电视机前有些朋友其实是特别适合这个产品的。比方说啊，电视机前有没有那些就是年纪偏大的朋友？就是你可能以前年轻的时候，你这个每次上厕所是非常快的，对吧？很方便的。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自己上厕所的这个时间变长了，然后每次费劲儿了，对不对？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上班族可能经常要吃外卖的，然后吃重口味。对的，那这个现在夏天嘛，对吧，我们都知道夏天这个温度一高，这个食物是非常容易滋生细菌的。一般来讲说，正常的食物在常温下面室温下面2个小时，它里面的这些大肠杆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它的数量的滋生的速度会比冬天滋生速度快很多。所以吃同样的食物，你在夏天其实更容易，比如说肚子里面胀气呀、或者说是那个放臭屁呀、或者说是你那个整个肠道里面的叽里咕噜的，这种都是肠道当中的这种有害菌在大量的繁殖，就会让你很不舒服，对不对？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三大菌，而且这三大乳酸菌呢加到一起的数量有高达15000亿。我跟大家讲啊，它这个15000亿印在和身上，有很多人都会跟高黎一开始开会的时候一样的误区，觉得说哦，15000亿是吗？这一盒15000亿，很牛了。但是它不是的，它是每一条，就我手上这一条，它有5克，这5克当中所含有的乳酸菌有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条就足够了？因为你数量到了呀，对不对？一般来讲30亿、50亿，我们是一般来讲，如果这一条是30亿的话，你算15000亿是30的多少倍，对吧？要乘以多少？乘以500，对不对？所以就真的非常厉害。然后呢，这里面的三大菌哈，我们这里面看到有嗜热链球菌、乳酸片球菌和误糖片球菌。这三大菌分别是干什么的呢？我来跟大家来说一下，我用我们这个肠道的这个模型来说给大家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肠道呢，你看它这个胃里面它是主要不是消化吸收的，我们主要是在小肠和大肠当中消化吸收的。那么食物，很多食物到了这个小肠当中，你会觉得有点胀，有点吸收不了，是有一部分朋友在肠道当中是缺乏一种乳糖酶，就是你天生的，比如说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的人，他肠道当中是没有那个消化乳糖的那个乳糖酶的。所以好的，其实乳糖是一个蛮好的东西，但是到了你的肠道当中，它不消化吸收，它直接跑到大肠里面去了，叽里咕噜的被大肠消化利用了，产生气体，然后呢最后排出体外，你可能有点腹泻啊或者怎么之类的。所以今天首先第一个，我们的这个菌，嗜热链球菌也好，包括乳糖片球菌也好，它让你的乳糖的消化吸收会更加的平稳。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当中的嗜热链球菌帮助你很好的建立你肠道的屏障，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黏膜，这些黏膜它的屏障是很容易被你打，就是相当于打乱的、打坏的。如果这个肠道的屏障被你打乱了，比如说你吃一些辛辣的、刺激的、烧烤的，这个屏障非常容易被你一下子破坏。它主要是针对我们消化吸收的，因为你屏障建立好了之后，还要有一些菌是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吸收，比如说更好的分解食物。食物是需要分解的，对吧？我们的食物吃下去之后，无论你吃的是牛肉、羊肉、猪肉、鸡肉，这些肉到了我们的身体当中需要有一些细菌。我们说人其实只有11%是自，我看了一本书，人只有10%还是1%是自己，另外90%都是属于你身体当中的微生物，是你的微生物建立了你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你身体当中有好的微生物，就是我们说好的这些，比如说误糖片球菌，它是帮助你的，那么你的消化吸收就会更好更顺畅。那我们你看整个这条循环就下来了，食物进到我们的小肠，小肠里面负责消化吸收，我们有大量的有益菌，15000亿的有益菌帮你进行各种消化吸收，建立屏障，包括那个增强你的抵抗力，让你的肠道处在更稳定的状态，不太容易胀气，而且肠道的蠕动更加的积极。另外食物排出体外，就是这个升结肠、横结肠和降结肠，这个直肠，其实我们说这个大肠出问题的概率其实现在很多很多，就是食物就堵在这儿，或者是堵在这个地方，它不排出去。 那你想想看，这个食物只要有一天咱们的宿便没有排出去，相当于抽了三包香烟。如果你两天不排出这个食物残渣不排出去，六包香烟产生的这些不好的物质，相当于啊，就是堵在这个身体当中。所以你要及时的把这些不好的食物残渣排出体外。你不要觉得食物残渣我存在身上就可以了，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的大肠会反复的从食物残渣当中抽取水分，说起来有点恶心，对不对？但这就是事实。就是食物残渣，它当中原本第一天的时候可能它还有点湿润，可是如果到第二天、第三天，你会发现排出来的那个便便为什么会越来越硬？是因为它那个水分被大肠反复吸收，然后它会回收再利用。所以你想象一下，你干嘛不把它及时排出去？就是这样的道理。回头客超级多，它真的就是回头客特别特别多。它是也是目前我吃到的唯一的一种，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感受一下，凝胶状、果冻状的，非常好吃啊！就是那种像吃果冻一样，替大家品尝一下，甜蜜蜜的，你就直接可以挤到嘴巴里面。那我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整个的咱们这个它是什么样的性状。这个我刚刚吃下去的，给身体补充的就是足足15000亿的我们的这个好的益生菌、好的有益菌。好的乳酸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建立一个屏障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大组合，是这样的，1358有六盒，现在都在盯着买大组合。我们大组推荐大家拿六盒装，因为我们的直播真的一不小心就取消了，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就可以拿回去了，然后可以吃六个月，958吃六个月，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但真的我觉得这笔账是很划算的，对于我们肠道的健康来讲，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1: 我一定要说两句，
2: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1: 对，
2: 他跑到我们这儿说，丹丹啊，你这个1万亿，我有话要说。
3: 这1万亿他必须得吃。
2: 对的，
4: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2: 对，
5: 您这肚子。
6: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2: 对，
6: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她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然后的味道口感也是真的是非常好，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 喝酒吧，
6: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2: 很舒服。
6: 对，很舒服。
7: 我呢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8: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
9: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
0: 健康人长寿，大家听过这句话，就肠道的健康跟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包括肠道如果不健康，甚至会影响你的情绪，影响你的整个身体的这种各种微循环，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肠道健康。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是目前在东方购物我们能够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它的整个的菌的数量，首先我们就说作战部队很重要，对吧？你光厉害，但是你只有那么几个人，那打不赢仗的。其实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啊，每时每刻都在打仗，如果你的作战力量不够，你打仗就打不赢别人啊，对不对？我们来看到，我们用最早的2500亿升到了1万亿，其实我们刚刚采访到的很多的我们的那些老顾客，他们吃的都是1万亿的版本。那我们今天拿到的是这个版本，然后再说到生产日期。说到生产日期，我就要提到上一次直播我们是拉掉的。为什么拉掉？因为货源卖空了。我们有的时候不直播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后台订，所以在直播是提前排出来的。那没有想到直播的时候，后台一发现它库存全部卖光了。所以这批货源有多新鲜？2026年的5月25号，你拿到手的就是我手上的 这批货源卖得非常非常好啊，15000亿。好，15000亿它不是这一盒的量，而是这一条的量。这一条当中是5克，这里面我刚刚讲到的嗜热链球菌，那个包括我们的木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这三大王牌的有益菌，我们加到一起是15000亿。所以为什么我们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我们在吃的这个时候，我的习惯哈是直接挤到嘴巴里，但是我直接挤到嘴巴里你看不清楚它的状态，所以我挤到这个勺子里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很好。它是这样的，你绝对不会呛到啊，你不太容易呛到，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小分子的那种凝胶状的，然后这种技术也是特别好，我们就直接就这样挤到嘴巴里面，或者说是呢，哎呀，我今天的肠道绝对屏障建立的杠杠的，因为其实夏天我自己我心里也有数，我前段时间一直都在吃各种辣的刺激的，水煮鱼、水煮牛肉各种轮番来。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它最大的特点，这三大菌啊。三大王牌的我们的这个有益菌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就知道了。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加到一起这三大的王牌的乳酸菌一共是15000亿，每一条。好，首先就是这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是针对于你肠道当中微环境的一个改善的，包括有一些乳糖不耐的朋友，我们很多我们黄种人差不多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其实你乳糖不耐，你的肠道当中叽里咕噜的这种可能很可能就是乳糖不耐的问题。那么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改善。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它是维持菌群平衡，让你整个的这个我们的肠道当中有益菌的数量大幅增加，益生菌迅速繁殖之后，你整个的肠道的蠕动也变得更加的积极，对吧？更好的帮你把那些食物的残渣排出体外。还有第三个就是木糖片球菌，它针对的是消化吸收的，就是营养吸收的。因为我们的肠道有一个非常，尤其是小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营养的吸收。所以木糖片球菌它会帮助你更好的分解你吃下去的碳水、脂类、蛋白质，对吧？你吃下去的这些东西如何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是离不开有益菌的，离不开好的这些木糖片球菌的。这个木糖片球菌它干的就是这个事儿，针对于营养吸收的。你说这三个能缺吗？一个都不能缺，包括建立肠道的屏障也是他们三个能干的哈。好，我们来说一下大组合，这会儿都在定大构成。皮肤最近变差了的，头发特别油的，而且干枯分叉的，体重方面呢没有明显增加，但是这一块突然发现特别厉害啊，就是有点臃肿的。另外如果你久坐，大家知道久坐的概念吗？你如果一天连续需要坐2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以上，这就叫久坐了。就像我如果做直播，我一般直播是50分钟，如果50分钟一直是坐着，这就已经基本上属于久坐的概念了。所以你看中老年朋友是很容易久坐的，久坐我们的肠道它的蠕动就不积极了，你这一块就会越来越，对吧？就体型不好看了嘛。咱们今天体型不好看其实只是次要的，关键是不健康，对吧？这个里面会产生大量的有害菌，我们今天就用它来帮助你呵护你肠道当中的健康，让你的营养更好的吸收。768块钱是3盒，1358是6盒，这个是可以吃到6个月，因为它一盒就是30条，一天一条就可以了。这个是吃到6个月啊，一个人吃6个月，如果2个人一起吃那就是吃3个月。然后我们建议大家买6盒装，买3盒装真的会后悔，因为你吃到后面，好，你说哎，跟没好嘛，我来再订一套，我到东方购物去看看，没了，好多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真的，我建议大家拿6盒装，而且参加完活动送400元积分到账，958，你一个月就100来块钱，就把肠道呵护一下，这个多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肠道健康，人长寿，人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些垃圾。减少这些垃圾和垃圾在你身体当中的堆积，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们这三大菌全部都是新食品原料的这个名单当中，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那一个是这个嗜热链球菌，一个是那这个我们的乳酸片球菌，还有一个是木糖片球菌，三大菌都是属于食品啊，新食品原料，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3: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这东方购物里向来走了我就。
4: 就
3: 顶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5: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0: 买的老贵哎，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11: 是吧？
4: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11: 伊
4: 拉说也买了搿搭搞活动。
7: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8: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9: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葛末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来吃。
7: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我们一直都说要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是直接决定你抵抗力高低的，因为80%左右的免疫细胞它是集中生长在你的肠道里的。我们的免疫细胞那么重要，对吧？我们说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但是80%的免疫细胞它生长在哪里啊？它是生长在肠道里的啊，所以说你的肠道如果是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你的抵抗力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抵抗力是拉升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当中脏、乱、差，对吧？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你想象一下，你这些免疫细胞它在这个肠道里面一个个的它活不下去了，它一个个的全部都夭折了，你的抵抗力从哪里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抵抗力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肠道是连起来的，息息相关的。5月20，我刚刚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5月25号，大家知道吗？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看啊，这个肠道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其实是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的，而且走得非常快。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说乳酸菌是出生即巅峰。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出生的时候99%啊，你看小宝宝，很多小宝宝拉出来的那个便便是香蕉便，我们说成年人很难拉出香蕉便了，对吧？你说你成年人每天还能整一个香蕉便出来，有点难度。但是很多宝宝那个便是，第一不是很臭，第二它是香蕉便，很完整的出来。它体内的益生菌数量99%，啊，那我们有那个乳酸菌。然后到儿童期，就是1到12岁这个期间，降到了80%。再看到青年期，15到39岁，39岁也就是40岁吧，40岁左右，我们只剩下一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胀气呀，不舒服呀，然后上厕所呀，各种跑厕所啊，或者说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对吧？这种大号的问题，基本上在30-40岁的时候就会有点明显了。这个时候你的乳酸菌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60岁，40到60岁之间的这20年，又降到30%。最后我们说我们终于退休了，对吧？我们终于开始要过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了。结果你发现60岁以上，哎，只剩下10%了，还有90%已经在这个岁月的流逝当中，这些好的菌已经开始 就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其实就好像你补充辅酶 Q10， 你补充这个氨糖，道理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回头客特别多啊？因为它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众不同在哪里。来看到，这个是老版本，2500亿，这是我们第一批卖的，一条哈，就这一条2500亿最早，然后嘟升级。一条到10000亿，10000亿一条能吃10000亿的有益菌，绝对性价比高，对吧？好，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再往上走，我们这一条现在能吃到15000亿，我这一条不是一包，所以一包当中一共有30条，而且它撕起来很方便，它有一个一撕口，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大家就注意了，你就这样随身携带，把它放到你包里或者揣到口袋里，那能看，我就丢到口袋里，你也不知道，你也看不到，对不对？就丢在口袋里边，它很轻巧，但这里面有15000亿的作战部队，那还得了，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比如说吃，像我的吃法是直接这样挤到嘴巴里面啊，但是你们可能会看不清楚状态，我就把它挤到这个勺子里边看一下，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凝胶状，看到没有？哎，跟一般的那个我们吃到的那种有益菌不太一样哈，那种我还要泡水是吧？我还得有个水在那咕噜咕噜，如果是粉状的，我是不是还容易呛着？它这个就不会，它是这种凝胶状，看到没有？然后你就直接，那像我一般是直接挤到嘴巴里面，然后我今天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它就很好吃。哎，它怎么这么好吃？我就觉得每次吃，哎，对，我每次做这个节目，我就是相当于做福利一样，每次都是可劲儿吃，因为我在家里面。我一般就吃一条嘛，对不对？那节目当中我可以蹭一下福利，所以你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肠道当中有这个有益菌，其实是多多益善的，对吧？谁还会嫌自己身体太健康啊？对吧？没有人会嫌弃吧？大组合我们还有多少啊？还有3套。好，我跟大家说一下。那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很高，我待会儿下一趴跟大家讲一下全世界闻名的一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这个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你可以去了解到你的肠道当中的健康情况。然后我们的大组合是1358，一共有6盒，包括我们这个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400元积分到账之后相当于958，那么吃六个月吃半年相当于每个月就100来块钱，这个真的是很值得的一笔投资。投资肠道是非常收益非常大的，因为你全身的消化吸收和你的抵抗力都集中在这一块啊，都集中在这一块，所以这一块的投资我觉得是收益率是非常高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大组合还有3套，02151119900。
12: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7: 很喜欢跳舞，特别喜欢旅游，因为经常出去的话呢，我呢就是那个会水土不服，但是这个情况就很尴尬的，那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9: 证明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接到过。
0: 好了，我们的直播还有5分多钟，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到了夏天为什么大家特别容易肠道脆弱？因为其实夏天首先就是外界的环境，细菌滋生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刚刚看到这组数据，哎，有点超乎我的想象。30度左右的时候，大肠杆菌它是每20分钟分裂一次，然后沙门氏菌就是那个剩饭当中容易有沙门氏菌， 所以你如果说是中午吃剩的那个剩饭，你放到餐桌上，你到了下午来吃，最好加热。你不要觉得哎呀，夏天吃点凉的没有关系。沙门氏菌是非常容易残留在剩饭剩菜当中的，引起呕吐啊，包括腹泻呀、啊。它是四个小时可以增值10倍，有据可查的啊。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四小时可以增值10倍，老年人的肠道脆弱的屏障脆弱，然后肠道菌群失衡啊，包括我们说。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都会导致咱们的身体处在一个失衡的状态。那么一个就是说那个温度高，细菌繁殖的速度增加，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天气热的时候，大家容易去吃比较刺激的一些食物，比方说烧烤啊，小龙虾呀、啊、最近世界杯对吧，咱们再撸个串儿，再来个那个小龙虾配冰啤酒，再来一个什么什么那个这个蜜雪冰城啊，我们不说品牌了，就是某冰的东西啊，然后再吃点这些东西，对你的肠道都是特别刺激的。那就是你的肠道一会儿是烧烤，一会儿是这种冷的，一会儿是特别甜的，对他来讲都是特别刺激的，这种这个屏障容易受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整个的屏障打乱了之后，你的整个的小肠当中包括大肠当中的环境被打乱了之后，就不要提什么消化吸收的问题了，对吧？你可能整个的肠道都会特别不舒服。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肠道在夏季的屏障特别容易被打乱，然后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或者说是从外界调离一些好的这个有生力量来支援它。当你肠道的菌群失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到它支援它？今天来了，不用多啊，一天一条，一天就这样一条，甭管是你在外边吃了饭，还是说你今天吃坏了肚子，还是说你今天吃了一些那个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还是说你最近一段时间肠道就是有一点叽里咕噜的，还是说你最近熬夜加班了，咱们今天都每天吃上一条。或者说你中老年朋友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躺在那儿看手机，或者坐那儿看电脑，一坐就是3-4个小时，那你这个肠道肯定罢工啊，对吧？他都懒得动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三大菌，一方面让你的肠道的蠕动变得更加的积极，让你肠道当中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分解得更快，排出体外，让你肠道的消化吸收呢，促进营养吸收，让你肠道当中吸收那些碳水呀、脂类呀、蛋白质啊，吸收的速度更好，包括帮助你建立刚才我说的已经打乱的、已经破坏的菌群的平衡，重新把它建立起来，并且最关键的是让你肠道当中那些帮助你的那些好的有生力量的这些有益菌，让它生长得更快，更快地繁殖子子孙孙的后代啊，他们必须多长一点，然后这些有害菌你就不要再长了啊，你最好走到一边去啊，最好能够那个排出体外。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三大我们的乳酸菌帮大家干的事情。那么这个乳酸菌数量不能少，因为你要知道任何一次打仗都是要有牺牲的啊，如果你啊一个小战场马上人就没了，那肯定不行，你必须要有绝对的压倒性的数量，让你的肠道迅速地建立一个屏障一个状态，因为你每天都要吃下去食物，对吧？你夏天你吃了这一顿，你不说下一顿我不吃了，你第二天还要再吃食物，你每天都要什么东西从口入，对吧？你这些混了一些细菌的这些东西食物吃下去之后，又一次肠道当中又会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每天都必须去打扫战场，你的这个派去的这个力量一定是要有压倒性的这样的一个优势。15000亿来了，每天是15000亿，你自己说你这个肠道的屏障建立的好不好，对不对？你这个万里长城是不是很厉害？这个15000亿就非常厉害。那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因为上一次的直播的那个拉掉了，就是没有货源，就卖空了。我们今天都是新鲜到港的，2026年5月25号，非常新鲜，新鲜到不行。它保质期是36个月啊，你肯定吃不了了，你肯定吃不到，你还吃得了三年？我估计你3个月就基本上吃光了，因为这东西在夏天真的是刚需。有益菌像这种乳酸菌夏天都是刚需啊，都是刚需。然后我们 想要让皮肤更好的，想要让体重更加好的，想要让身材更加匀称的，想要让头发更加健康的，包括久坐一族、上班一族、应酬大的、压力大的，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吃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来帮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更加好的平衡的状态。不要小看夏季拉肚子，以及肚子胀胀的，一天跑几次卫生间或者几天跑一次卫生间这种事情，这个都是会影响，长期下来都是影响你身体健康的。这些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900。
3: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嘞，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定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会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
5: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0: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是吧？
4: 就算伊拉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10: 搿搭个数。
7: 做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8: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那个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边现在常备的。
9: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来吃，伊也买给我一道吃，因为口感特别好。我屋里向有个小朋友是我孙子，伊抢了也要吃，那么我问阿拉老婆讲搿好拨伊吃伐？伊讲不要紧啊，听人家讲才好吃的，后头伊现在也来吃。
7: 它的第一是口感也蛮好的，它也不苦也不涩，然后坚持吃一段时间呢，最主要我是看到是那个丹丹老师啊，他一点小肚子都没有，很苗条的，因为我也坚持吃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现在我也还行啊。
0: 我们一直都说要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增强一个人的抵抗力。大家知道吗？我们肠道当中的菌群的平衡是直接决定你抵抗力高低的，因为80%左右的免疫细胞它是集中生长在你的肠道里的。我们的免疫细胞那么重要，对吧？我们说增强我们的抵抗力，但是80%的免疫细胞它生长在哪里啊？它是生长在肠道里的啊，所以说你的肠道如果是处在一个很健康的状态，你的抵抗力就自然而然的，你的抵抗力是拉升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当中脏、乱、差，对吧？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你想象一下，你这些免疫细胞它在这个肠道里面一个个的它活不下去了，它一个个的全部都夭折了，你的抵抗力从哪里来？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人的这个抵抗力真的是要跟我们的肠道是连起来的，息息相关的。我刚刚看到这个生产日期是5月25号，大家知道吗？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你看啊，这个肠道健康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讨论的这样一个话题了，就是说我们所有的人类我们都要关注肠道的健康，因为肠道健康太重要了。那么乳酸菌在我们的人体当中，它其实是随着年龄的递增往下走的，而且走得非常快。在新生儿的时候，我们说乳酸菌是出生即巅峰。为什么这么讲？你看出生的时候99%啊，你看小宝宝，很多小宝宝拉出来的那个便便是香蕉便，我们是成年人很难拉出香蕉便了，对吧？你说你成年人每天还能整一个香蕉便出来，有点难度。但是很多宝宝那个便是，第一不是很臭，第二它是香蕉便，很完整的出来。它体内的益生菌数量99%，那我们有那个乳酸菌。然后到儿童期，就是1到12岁这个期间，降到了80%。再看到青年期，15到39岁，39岁也就是40岁吧，40岁左右，我们只剩下一半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胀气啊，不舒服呀，然后上厕所呀，各种跑厕所啊，或者说几天一次或者一天几次，对吧？这种大号的问题，基本上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就会有点明显了。这个时候你的乳酸菌只剩一半了。再有就是中年期，40到60岁之间的这20年，又降到30%。最后我们说我们终于退休了，对吧？我们终于开始要过这个幸福的退休生活了。结果你发现60岁以上，哎，只剩下10%了。还有90%已经在这个岁月的流逝当中，这些好的菌已经开始就死掉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有意识的从外界来补充。其实就好像你补充辅酶 Q10， 你补充这个氨糖，道理其实差不多的。然后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为什么回头客特别多啊，因为它真的是与众不同。我跟大家说一下与众不同在哪里。来看到这个是老版本，2500亿，这是我们第一批卖的一条哈，就这一条2500亿最早，然后嘟升级，一条到10000亿，10000亿一条能吃10000亿的有益菌，绝对性价比高，对吧？好，我们还觉得不满足，再往上走，我们这一条现在能吃到15000亿，我这一条不是一包，所以一包当中一共有30条，而且它撕起来很方便。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19900。

0: 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刚才听到这个宣传片里面最后结尾用的是什么？叫做黄金什么？后面两个字紧跟着，很重要，很重要。黄金货币，既有黄金的属性，又有货币的职能。所以今天给您推荐到的是咱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非常正统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好多观众收藏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发行量少。你像藏到一些好货呢，不容易。我说的是好货不容易哈。我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尤其是在普制币当中，30克已经是封顶的克重了。30克是目前为止普制币里面的最重的一个克重。
2: 是的。
1: 发行量大概是有多少啊？
2: 是50万的发行量，但是也是近几年最少的一个发行量了。
1: 哎呀，不多呀。我今天呢就跟沈总啊，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熊猫金币的。您要是愿意了解了解的投资文化，或者投资知识，或者投资理念，或者我就是想有没有未来的可能会有一些期待，您就可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听一听，看个节目啊，长什么样子，先来给您过过眼。首先，这款熊猫金币可能跟以前的造型不太一样，以前可能一只的或者怎么着的，今天这是一对的。
2: 是的。2006年的熊猫金币的话，它是两只小熊猫依偎在一起，是爱的憧憬系列的我们的第七枚的一个产品，叫爱的
1: 抱抱
2: 抱抱
1: 我们开玩笑啊，爱的抱抱啊，就不管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爱情的象征嘛，对不对？两只熊猫
2: 爱的憧憬，
1: 爱的憧憬啊，贴在一起啊，非常可爱。30克的熊猫金币啊 ，AU999，500元的面值啊，
2: 是的，
1: 这是应该这个叫做正面吧？
2: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正面，我们刚才那是背面。
2: 中国金币的话，它的有一个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共和国的字样，有2026的字样，有天坛的这一面属于它的正面，再有熊猫的正面，有我们的一个500元面值的这边的话是它的背面，可以看到今年这两只小熊猫的话是非常的漂亮，是有点拟人的一个形态，
1: 是
2: 整个图案也非常的饱满，而且大家不要看这样小小的一枚钱币，它凝聚了我们国家的一个造币的一个精华在里面，是我们国家造币厂来生产发行的，所以说它里面是非常的漂亮。熊猫的一些肢体啊，在一个镜面上能表现出来的一个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1: 好啊，这当然重要，它的造型啊、艺术设计啊，融入它的熊猫金币的文化里面，自然重要。要不重要的话，我们就买一个光版的、素版的好了，不用任何造型就买呗。
2: 是的。
1: 我跟大家讲啊，重要归重要，但是最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今天的价格和熊猫金币本质。为什么要买它，而不是我刚才说到的买一个普通的金块，我买个金砖就好了。我一开场说的是什么，大家听懂了没？它叫黄金
2: 货币，
1: 两个字，货币。
2: 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
1: 我们先来聊黄金，因为我呢给大家推荐过专门的金条，推荐过不？大家知道的。看我的脸就说，哎，你又来给大家推荐黄金了。黄金卖过，货币但不是跟沈总卖啊，我跟别的老总给大家推荐过人民币，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也推荐过。我们今天是把两个巨强的属性合在一起啊。今天的熊猫金币你就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为就是双重保险。先来说黄金，黄金最近当然我们也知道黄金在调整，很正常，没有任何只涨不跌的啊。但是你往前倒个8年，你倒个10年看一看。所以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价格，黄金一定要放长远，别心急，别心焦。很多网友看到了，许明这个黄金价格，我说我也买过，不要心急，不要心焦，你就放平和心态。因为我们不是此时此刻自己用，我呢是未来给家里的总体的资产，总体资产啊保驾护航，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压舱石。我看的是5年、10年，而不是1周、5周、5个月就结束了。你听我这个话，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啊！如果连这个心态都没有，黄金你也不要碰了。 有一点点风吹草动，大家就挺不住了。一定记得稳一点啊，我心态稳一点。然后再来看今天的黄金，今天的黄金呢，按照999看呗，哪个是999？
2: 对，
1: 这个是999是吗？
2: 是的，这是999的足金。
1: 我们是999不？
2: 我们是999，
1: 我们也是999，那我们999对999呗？
2: 是的，
1: 是常理是这么看吧？常理这么看的话，卖出的价格是1231块钱。来，我们沈总拿出您的手，这个不是手机啊，这是什么？计算器。
2: 计算器。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先看市场价。我们计算过程，
2: 1231元的一克的话，我们这枚熊猫金币它是30克的黄金，
1: 乘三十，来给大家乘一下，来乘一下，36930块钱。这个是公开透明的吧？
2: 是的。
1: 关键这还不一定有题材，它只是算你足金的。
2: 是的。
1: 如果里面有工艺，你像这种太工艺了。这个工艺还不是一般的工艺，如果按照特殊的工艺来算的话，它不可能是1200多块钱。
2: 对的，
1: 它价格还要再提一点，有一些手工费或什么，大家也知道的，素面金和工艺金是两个价，
2: 对，
1: 差价非常大的。
2: 是的，是的，
1: 我们就按素面金算，我都不按你工艺金，单单只看一个999足金，市面上价格近37000，差个70块。
2: 是的，
1: 是吧？那我取个整算啊，37000块，来直接给大家出价格，今天的价格是321。请看右下角，是37000，37000，观众朋友们，给您省了多少钱？省了6000块，有没有省6000块？3099元，三算一下，我们单克价格只需要多少钱？
2: 30999的话，我们除以30克，1000，
1: 1000，那1033.3嘛。就是1000块嘛，我们就取了个整了啊。你不愿意取整也没关系，1033，1231，差不多每一克省了200块吧？
2: 对的，
1: 接近于吧，就差个2块钱，差个2块钱给你省了一克，省了200块。这是我们今天，你从买金首饰就更不要跟我们比了，我们是999啊，那金首饰才多少 K 金呢？那是两回事。
2: 你说
1: 金首饰已经有首饰有造型，怎么着？我这个熊猫金币吃素的呀？
2: 是的，
1: 我这熊猫金币上的工艺造诣，甚至要比你那个金首饰说不定的工艺难度还要再高。
2: 对的，而且熊猫金币它是国家法定货币。
1: 对呀、啊，那可不是所谓的金首饰能够比拟的
2: 一个工艺啊。对的，有国家的背书在上面。
1: 对的，它的工艺来讲，说实在话是更难的，它是在国际上流通的，不是简单是一个造型而已。好，对于黄金的金价，我们心里先天有数了，甚至我夸张了，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这是普通的金条吧？
2: 是的，
1: 极普通的吧？卖1079，比我们今天还贵出去40块钱左右。40-50块钱，
2: 对，
1: 我刚才看的是1033嘛，
2: 是的，
1: 我们刚才算了1033，低一点，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1079啊，1033，1079，怎么算？今天我们都划算。那您讲了，我现在对于黄金呢，今天想要入手，我觉得整体的入手门槛比较划算了，因为这段时间再怎么样调整，它大概都是在这儿不波动，
2: 对，
1: 它没有突然时间再大或者再上。所以在一个我目前我的理解啊，比较稳的在调整的时候，哎，没有太突然的又炒起来，是可以您一个比较入手的一个合理的时机。
2: 是的，
1: 但这是我理解啊，大家要不要入手，从另一个观点来看，除了黄金本来要长远眼光看，同时这一段时间可能已经有2周了，都大概保持这种价格，没有什么太大变动，就像前8年那个黄金金价都是在200左右，250啊，260啊，270啊，又250、260啊，270，它大概以前前8年就是，你有没有过？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段时间总是卖黄金，我就记得非常清楚。

0: 就大概调整，没有太大的夸张。后面到2023左右吧，反正这个价格蹭的一下就调整了。
1: 是的，是
0: 的。如果此时此刻的黄金价又开始拉，比较稳的在调整，就这大概也是这个区间在调整。如果调整了很长一段时间，您心里应该就有数了，要不要入看您自己了，啊。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啊，合不合理的时间您自己判断一下。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一个货币的属性，作为黄金可能有调整，您有担心。但是作为钱，作为人民币来说，作为人民币投资里面，它的人民币属性投资属性就非常非常强了。您可以参考参考，大概以就是像什么第三套啦人民币啊，第二套人民币啊，一旦发行量没有了，它就市场表现和你当时有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级别是不是全新的啦，
1: 是的，
0: 品相重不重要了，当然重要了。所以就为什么说我提到人民币，这里面有一个评级啊，这个评级评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这个评级的话，是我们请的第三方的权威鉴定机构，
0: 评了什么
1: ？NGC 进行评级的。
0: NGC
1: 它评的等级是叫精美未流通的。
0: 这个翻译过来就是
1: 精美未流通。
0: UN 就是 N 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1: 对，
0: 后面就是没有流通的意思。
1: 是的，
0: 这 GEM 精美未流通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啊。那您要问了，这个 NGC 就这么牛吗？我凭什么相信你 NGC？ 你 NGC 说好就好了。问到有道理，问到点子上了，我们就来看一看，在咱们上海，这个地方叫什么？
1: 上海造币博物馆，
0: 上海造币厂啊，上海造币厂的上海造币博物馆呐、啊。包克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注意了啊，上海造币博物馆里边的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就是你捐赠归你捐赠，但是我要保真嘛，就是你捐赠的东西万一有假的呢？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或者你的品级品相怎么样？人家上海造币博物馆请谁呢？哪个机构啊？哪个企业啊？
1: 请 NGC 来进行一个封装评级。
0: NGC， 所以市面上如果有流通 NGC 评级的，大家心里一定要有数，它一定不便宜。我只能说了，它一定不便宜。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当时的这是2000版的熊猫金币1/2盎司，当时还按盎司来统计的啊，
1: 对，
0: 作为单位是盎司，1/2盎司的时候呢。裸币卖什么价？16000多，一旦是封装评级，您注意的，在2013年的时候，它的价格就已经高达40000多了。
1: 是的。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因为封装评级的话，其实是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痛点，就是像我们东方购物也是，是在网络上销售的，大家的客户怎么对这个钱币的品相他要放心，
0: 对、啊、
1: 怎么买的放心、
0: 啊、
1: 就靠我们 NGC 的封装评级了。
0: 就是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划痕，你有没有手上的指纹，是你有指纹之后了，你拿个布把它擦掉了，我肉眼是没有看到划痕的，
1: 对对，
0: 但放大镜一放大，你那个细微小极其细微小的划痕人就看见了。
1: 是的，
0: 你就极其微小的，不是全新。我们人的心态就是这样的。我之前还跟我们的导演老师开玩笑说，他新买的东西，说包装我来拆。这个什么意思？全新的东西，我要不要被人碰？先碰一遭，碰掉以后，然后开开之后，那就对我来讲，它不算全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我来拆封，我来碰到，第一个很重要。很多人心里面很在乎这一点。我买的是新东西，你买的新手机，被别人陌生人去家拆开之后，按一堆指纹给你了。我再给你个换，我那是新手机，上面有指纹了，我擦掉，就算擦干净以后，我也觉得我应该自己来撕，我自己有指纹也是应该是我自己的。就是这个币，我拿回家里面，你必须保证我是全新的呀。
1: 是的，
0: 我凭什么被你碰了一堆啊？碰完指纹之后再算，然后因为对于钱币来说，品相是关键，所以我们给你鉴定。对于黄金来说，今天的黄金入手价格，我个人认为是最近非常合理的一个区间段。
1: 对的。
0: 它已经调整了一段时间，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它都几乎保持这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还比它本身市面上尤其是专柜的某一些品牌的999足金还要便宜。我们就是999，我999比999，我们是1033，它是1231，毛一克差了200块。
1: 对的，
0: 200块钱呢，不少了这个数目啊。但是我们又加上熊猫金币本身特殊的属性，您说说看，今天的这个价格虽然是30999，账户当中一毛钱没有，没关系，只要超四位数的我都说这话，一毛钱没有都没关系，名额先占下来。我要什么后悔了，或者说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价格贵了高了低了的，你退就好了，我拒收就好了，打电话取消就行了，一点压力都没有。
1: 是的，
0: 还没结束， 为了今天给观众朋友们惊喜，请看我手里的这个小红盒子，这里面

0: 您知道最开始是7块钱的银价，在大概8年前左右，八年前之前。那现在金价是7块，不，银价是7块吗？你看，告诉我现在能到个位数吗？
1: 银价现在也要近20块一克。
0: 对呀、啊，2位数的还是2位数，20块左右呀。对黄金金价，现在大家情况也入手非常合适。我们今天买30克熊猫金币，送您30克熊猫银币。说实在话，减下来大概刚才我们算了一下是1000块，它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
1: 对，
0: 几乎就是1000块钱一克了。那什么几块几三十几块几的可以都快忽略不计了，因为熊猫银币也送给您了，我们没给你减的情况下就已经这么划算，再额外送你开心就好了，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只要感兴趣就好，先占名额。你要说我对我的资产配比啊什么的，有其他渠道，如果你心脏能够承担这种上下跳的波动，那大家也是不是不可以考虑。但是家里的财产的配比啊，既然你有买黄金的这个想法，我们是极其偶尔出现一次熊猫金币。
1: 是的，
0: 又有黄金属性，又有钱币收藏属性，双重属性，让您这个东西更稳。你光有一样，你就已经觉得稳了。但是为了保准，我再加上一样。比如说，我喜欢投资钱，喜欢投资人民币，它有人民币属性吧？我再加个黄金属性上面，稳不稳？你比如说，我就喜欢黄金，但是我也知道收藏人民币很稳，挺好的一件事儿。我再把它人民币加上去，那不就是熊猫金币了吗？而且熊猫金币不是咱中国人认可啊，它是放眼全球，
1: 对，
0: 是全球的
1: 五大投资币
0: 之一，五大投资金币之一。
1: 是的，
0: 知名的不得了的，它不是按你黄金回收的价格来考虑的，人家熊猫金币是有熊猫金币的交易的规则的，明白了吗？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啊，这可是全新。未流通的品项没有几枚，售完即止。
1: 对的，数量很有限。
0: 打电话订02151111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作料。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料、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料、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把做黄金的这句话啊，节目里有这句话，我分享给大家听，就是我们实际上在做任何投资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太过于的急功近利。黄金不是看一个月、两个月、一年时间段，它不是这么算的。我且不说熊猫金币本身啊，我就说熊猫金币它依赖于它本身自身的黄金来说啊，它本身就是个黄金嘛。
1: 是的，
0: 我刨去任何途径，可能把它融了一股火把它融了，它就是黄金。对，我们就拿黄金说事儿。大家的长远远纲也应该放到可能是两年、十年、五年、十年，真的就是要这么久远。
1: 对的，
0: 你说那啊，许明，我这不是给您这代用的。我话再说直白一点，尤其是黄金，除非您真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那个电视里面啊，以前有一些在以前的不太平的一些年代里面，那老百姓携家带口的，就以前的古代，那我里面揣点碎黄金、碎银子、碎金子，然后就你带着妻儿老小就走了。是在那种年代里面，它可能这就是黄金的用处。但是我们的怎么的，这我们的生活到那个程度了，要携带妻儿老小，要卷铺盖去背井离乡了，没必要吧？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不至于说用到黄金本身这么夸张的属性。因此黄金在此时此刻我们这个年代里面来说，这么和平的年代，这么幸福的年代里面，它听清楚啊，你买不到最高点，就是你卖不到最高点，你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句话大家听懂了没？就是大家不要期待于说我今天买了以后，我这辈子我比谁都厉害，我的投资眼光准，我当时就是这个800多块钱的就是最低点买的啊，那个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我卖不到最高点，我也买不到最低点，我这个当时就最低点买的，我不可能比着再一个什么什么别人之后就涨起来了。我跟你也不一定的，你爸爸买的有可能下一次700的，你可能爸爸买的下一次900的，对不对？有可能的呀。所以我就说你不一定买着的时候一定是最高点，你卖的也不一定是最低点。你卖的时候有可能你当时1100卖的，你有可能是1500卖的，你有可能是900卖的，都不一定的。所以大家心态一定要平和。
1: 是的，
0: 黄金看的是一个长远的，长到什么程度？我以东方购物两年三年都不够，8年时间线为例，在2018年，我们现在是2026年，你下次应该跟另外一个黄金品牌合作，就是你把他那个我的节目照片拿出来，我给大家做个证据。当时我跟大家在2018年介绍某一款黄金品牌的时候，当时的黄金价格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80多块钱，
1: 是的，
0: 一克，2018年，才2018年啊。长远眼光，你说人的多快，来到这世界一遭，一晃8年过去了。我当时看的那个图片里，我在想说，哎呦，这时间过得真快。我当时还在想说，黄金看长远，看要看2年3年，我都觉得长。没有想到一晃时间8年过去了，我都没有感觉说8年过去了，我就以为2年3年时间看长线都长呢。这么一看，真的时间啊，所谓8年不算长。
1: 对，许明老师，您说的太对了。我们供应商也是2018年左右做过这个档节目的。
0: 当时的黄金，
1: 当时的话，30个熊猫金币的话是不到10000的价格，
0: 对不对？哎，沈总人说了吧，当时的8年前不到10000块，就应该有证据的。我说，下次你可以有，要万一有节目截图，我估计你够呛留。人家那个比较有心思，你们都不留，因为他们没有多少货，所以卖完这波咱就不卖了。你包括我们这一次大概有个小半年时间没有给大家推荐过这个熊猫金币30克了，因为他们一要有这个渠道拿过来之后要鉴定能有多少枚里边能出多少枚是为全新为
1: 用的，是的，
0: 大概多少枚能送出去送进去出多少，
1: 送到 NGC 以后大概60%-70%的一个
0: 送10个能出
1: 5-6个，大概是
0: 就出个一半，
1: 对对，
0: 10枚进去了出一半，
1: 是的。
0: 但是这一半的意义很重要，它是全新未流通，就跟你的人民币一样，你玩第3套、第4套人民币纸币的时候，上面如果有个，这是英文版，因为是 NGC 评级，它专门评的是这种国际认证的、认定的，是国际都喜欢的啊，不是我们中国人玩的啊，
1: 因为
0: 是整个中全世界都喜欢
1: 的。NGC
0: 的
1: 话是一个美国企业嘛，它的是世界范围都认可的一个评级公司，
0: 就是不是我们中国认 NGC 啊，是你走到任何一个国家。他都认，就黄金本来你走到任何国家他也认，
1: 是的，
0: 几乎可以这么理解了。很少有国家说我不要黄金的，都拿你说咱央妈天天哭的买黄金的，你就不要说别的地方了。
1: 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别人的话就不需要有其他的一个动作。如果您是普通的金条，人家还要验成色，对吧？但熊猫金币它有国家背书，有 NGC 的帮你背书了以后，他人家直接可以去交易了，就等于说是非常方便。
0: 所以我们单来看金价，我们抛出去一切的。外在的花哨的东西我先不谈，我就只看金价，好吧？咱们实诚点，以金论金，此时此刻的 这个品牌我就不提了啊，大家看得懂就看得懂，你看不懂我也不提的，这个牌子不说了啊，很有名的足金9991231，注意啊，它换购价格就是你它应该是卖出去的价格吧，我不懂啊，它换购什么意思，1041。来我们看看，就即便以它的换购往出，你就你比如说我拿金条他家买的我他家卖，你只能花1041赎就卖出去，我拿换成钱嘛，我们今天来3099除以我们的克重30克，我们竟然比它换购的价格还要再便宜，我是1033，它是1041。你就说今天我们的熊猫金币是不是这个定价，这个定价有点什么感觉，因为当时有一定的，大家还记得吧，黄金在稍微波动的时候，沈总这边结果东方购啪拍板敲定了，就是这个价格呢就是定在这儿了，但没有想到呢最近的金价呢竟然让大家更惊喜，就是有呢调整的时候是定在最低点的时候定了这个金价了，其实现在金价有调整，哎又慢慢有回来一点点，
1: 对的，对的，
0: 哎有波动的时候在正常的范围之内它是稳定波动啊，是稳定波动，没有一下子砰又掉到什么500，砰又掉到100，没有这种情况，它是现在这个稳定900、1000、900、1000，大概是这种情况在波动，大家自己看得到的啊，大概大差不差时间这个区间在波动，波动一段时间了，所以如果您觉得这段时间比较稳了，也是一个入手很好的，把上面之前高点的您觉得高点的时候把它稍微拉低一点，比如说你当时在1000，我现在这个价格我又折中一点，比如说当时在1100，那我又把它折中一点，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所以就金价来说你可以把它稍微的折中一些，这是第一个，从金价本身来说，那么接下来就说到了它的 NGC 人民币的属性了， NGC 的人民币属性一定要切记，有包装封装评级和没有封装评级完全是两回事，你作为一个普通的黄金，你一个金条，你过去过 NGC 评级，人家不给你评，你只是一根普通的金条，人家不给你评，是不是？
1: 是的，
0: 你只有收藏级别的，像这种世界五大投资金币，人家是有面值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值的，面值就已经是多少？300吧？
1: 500
0: 啊，500块，这个面值，
1: 面值，
0: 你可以当500块钱去花，但我相信没有人这么做。
1: 是的，
0: 你可以拿出去买东西，500块钱的东西可以换。这只是说白了，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事实上，有这个钱印上去可不厉害，可不止象征了，它太厉害了。它是人民币的意义啊！人民币怎么玩？它一样的，品相是它的生命。这种裸币有碰到空气的，有碰到指纹的，有碰到口水喷出来的啊！16000多块钱一个一枚，这个16000多一枚，我再跟大家看细节。我们摄像老师麻烦您啊，我给大家看啊，过了多少年之后，它还卖16000多呢？看看2017年啊。注意它的日期是2017年，卖16000多，请移到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比它早4年，
1: 对的，
0: 它就已经卖到41200了，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个
1: NGC 的，
0: 这个就是 NGC 吧，
1: 封装，
0: 这个是不是 NGC 封装？
1: 是的，
0: 人家 NGC 封装之后，在比它早4年前就已经卖到40000多了。在后面就未流通出来了，人家就收藏了，我不轻易卖了。
1: 对的，
0: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更新的了，我们也不能给大家比更新的价格，我只能给你比它早，我都已经卖40000多了。你就想想看，现在如果同样找2017年的，再晚4年，还卖40000多吗？作为你，你会吗？因为它里面有人民币的属性，尤其人民币的属性指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发行量，这个发行量你看可以合得上的，咱们全中国人。多少亿？人家只发
1: 50万。对的，许明老师，您说太对了。就收藏这个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的，
0: 一定稀为贵。
1: 是的，
0: 而且在里面还能评出全新品相的，
1: 就少之又少。
0: 人家送10枚进去，出5枚。如果大概按照他们家比例，我前提还都你们家拿啊。
1: 对，
0: 50万枚都他家拿，你只能评出25万枚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但这都得他家拿。你觉得他家有实力拿50万枚吗？啊，过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都你拿走了。不可能的呀，去银行渠道拿，人家这个渠道拿所有的，
1: 对，
0: 你能拿个几十枚我都算你厉害了，就你的渠道拿个几十枚，我当中还得说不定得刨掉一半出去，都不是全新品相的。对于他们说压力成本大不大？大的吧。在大的情况下，今天跟我们东方购定价，反正他直播节目之前沈总跟我说这个许明有亏着了，当时这个一拍板做决定太早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现在金价的今天的情况啊，这个是今天的情况不？
1: 对的，是今天，
0: 是今天的不？
1: 中午的，
0: 在哪儿能看出来？哦，这儿呢，7月2号，
1: 7月2号，
0: 这写着呢啊，7月2号星期四嘛，12点，今天中午沈总拍的，拍完以后他捶胸顿足的说，这个今天这东方购物定价，这个熊猫金币定的就比不是熊猫金币，普通的足金还便宜，我这是金币呀，有人民币属性啊，竟然定这么便宜了，你看算完之后了，1033。
1: 对的，
0: 我这个外面卖，人家就这个牌子往出卖， 租金，
1: 对的，
0: 1231，就已经省200块了。你就说今天这个熊猫金币藏值不值？好，那再说回来啊，先收掉了啊。今天你账户当中，你说3099999没有，很正常。我999，我支付宝和微信都没有，我不会有这么多钱放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放这么多干嘛呢？不管你有没有四位数，还是三位数，还是两位数，没关系，反正我们没有五位数放在这些支付宝里面、银行里面或者是微信里面，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给自己一段时间，你也可以给自己冷静期。定完注意啊，名额抢下来不用付一毛钱，然后你自己再回味回味，沉淀沉淀，你觉得我这个决定做得非常正确。许明没有忽悠我，许明说的是很中肯、很客观的。我首先没有跟大家保证他能赚吧，我没有给你预测未来吧，没有吧。但是我会给你摆事实讲道理，它之前是什么一个黄金的情况，除了黄金之外，对于人民币现在市场是什么表现。如果您担心这一个不够稳，我给你加人民币，如果你觉得人民币不够稳，我给你加黄金，对不对？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1: 对，
0: 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1: 是的，
0: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1: 是的，
0: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1: 对对，
0: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匹敌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啊，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它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1: 是的，
0: 拒收就好了。
1: 因为我们名额有限，主要是有限，
0: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1: 哦，也就只有3组了。
0: 三组结束就没有了。
1: 是的。
0: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项等级。
1: 对。
0: 那这个就难了。
1: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做不了，
0: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调整。
1: 是的，是的。
0: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3: 世界五大投资币之一，国家法定货币身份赋予无限流通潜力，免税政策与官方回购体系构建投资闭环，每一枚熊猫币都是穿越时空的财富守护者。从1982到2026，连续45版发行，从未间断。每一枚熊猫币都是文化自信的精致载体。当熊猫币跨越国界，当贵金属承载家国情怀，熊猫金币在投资、资产配置的丝绸之路上百川朝海，汇聚成山。熊猫金币，黄金货币。

0: 大家看到了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三十克的普氏币当中的熊猫金币给您做一个封装评级，作为咱老百姓的一个资产配比啊，我个人倒是建议大家可以考虑考虑，在您平常购买黄金的时候呢，当中在黄金品类里面融入一些熊猫金币。如果您的黄金有一定的波动或者有一定的调整，很正常，凡事没有只涨不跌除了年纪。但是作为它在黄金的时候，如果有另外一个维度，比如说人民币的属性还在里边，我是不是又保准了？在黄金调整的时候，我人民币可以顶上去，可以撑着。可能在人民币的时候有调整的时候呢，黄金又坚挺起来了。可能哎，两个相互搭配、相互配合。总之，我的意思是减少您的自己的风险。我说的风险，您明白这个意思啊？减少自己的这个币的风险。如果我再说一个，举个例子啊，今天的价格是40000块钱，比如说它的单个价格已经到了1500、1700。那您说了，哎呦，比我市面上的999的1200块钱贵出了300-400块钱一克，那我觉得你不买也是有理由的，也可以，我也能理解啊，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今天以我们的1033块钱的价格来说，大家自己看，这是熊猫金币啊！我再强调，这是熊猫金币，有属性的呀，
1: 对对，
0: 有艺术价值的，有历史文化在里面。
1: 是的，比普通的一个小金条还要卖的便宜。
0: 说的就是普通金条里面。怎么说呢，你跑过去给人家 NGC 让他评个级可以了，
1: 肯定是评不了的。那个普通金条的话它是企业行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人民银行发行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是有国家背书的，这一方面肯定也是我们比较强项。而且熊猫金币它有自己的艺术特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熊猫金币它是由工艺美术大师他去一个制图、去雕刻、去铸造的，所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不仅是黄金。
0: 如果在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也会想到一些投资的方面啊。
1: 所以说我们定在这个也是想让各位观众有，怎么说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能够拿到今天的一个熊猫金币这样的一个产品。
0: 最后的两组的备货，大家在熊猫金币的投资购买的时候呢，还是要放眼光放长远。黄金就是买完以后你啥都不管，丢在那就完事了。
1: 对对，
0: 你过个一年看一眼，
1: 是的啊，
0: 过个两年看一眼，过个五年看一眼就完了。这个黄金最后是怎么呢？我们需要这个在家里面怎么突遭变故需要把黄金都变卖吗？不至于吧，我们其实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想日子过得更稳一点，
1: 是的，
0: 为未来的家里的资产保驾护航，有一定的压舱石。黄金你买完之后了，即便它是干嘛呢？它是来抵抗你。你比如说之前是5分钱可能买根冰棍儿，30年前，大概吧，30多年前，5分钱可能1毛钱能买根很漂亮、很好吃的冰棍儿了。现在你花个5分，现在有5分钱这事儿吗？我好像没有了吧，就一毛钱。你1毛钱，你现在手家里有没有？你拿了一个1毛钱小硬币去买根冰棍儿，所以这钱变毛了。这个变毛了的意思我就不说那么透了啊，我就换了一种说法啊，大家一个听懂就好了。所以熊猫金币它就是来抗这个情况的，
1: 是的，
0: 它是来平的您家里的一些潜在的钱变毛了这个情况的，所以您安心。对于黄金来说，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属性，非常坚挺的，只不过在有一些价格上面有略微有调整，那也是很正常。好了，最后的10分钟，大家抓紧时间，还有最后的两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扫描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还可以再省个5块钱，好像是。但不管怎么说，咱先把名额抢下来是正事，你可以后悔，你可以拒收都没关系啊。电话线有点满，抓紧申请啊，02151119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座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 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明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之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我们还有最后的两组的现货了啊，马上就要售罄了。今天跟沈总给大家来介绍这款产品啊，熊猫金币，总价呢是30,999元。刚才给大家已经算过单克价格了，单克价格是1033块钱，比现在市面上的1231，来给大家看一下啊，1231999足金，1231，卖出价啊，要便宜了快200块了一克。
1: 是的。
0: 因为你普通金条可能也是卖这价，
1: 对的，
0: 差不多吧，差不多大差不差，是不是？1079嘛，我们比普通金条还要再便宜一些，真是普通金条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造型吗？
1: 没有造型的，就是普通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小金条。
0: 那我们今天这款啊，能看出这是普通的小金条吗？不能吧？
1: 对我们这款的话是熊猫金币，是人民银行发行的带面值的国家法定货币，所以说它的一个身份本身就是非常的贵重的，
0: 而且这是钱呢，
1: 对的，而且我们实打实的30克黄金，
0: 上面是哪个评级？
1: 是我们的一个 NGC 的一个评级。 NGC 的话大家如果熟悉的话就知道，它是第三方的知名评级机构，而且是全世界都认可的一个知名评级机构。在钱币行业里面，只要是 NGC 评级的一个钱币的话，它自身的价值就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提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个网络社会嘛，大家都是从网上去购买商品的。NGC 的话，等于说是为这件商品它做了一个标签，做了一个保护。整个的话就会接受度也会更高，价值也会更加凸显出来。
0: GM 全新未流通，未流通的品项。
1: 对的。
0: 所以我们如果是平常的收藏品啊。你比如说可能一些字画青铜器或者玉器，你不在乎它缺是不是全新的，很正常。但对于人民币，越新品相越好，那越棒，市场越值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说发现出来了，是不是应该就要全新呢？不是这个道理的。如果大家在这种空气当中啊，或者是有些潮气上面可能有一些什么什么情况了，或者是你手不小心碰到了，你即便再擦干净上面有划痕，放大镜一下也会看得出来。人家 NGC 的评级呢要求非常高，好像大概得几个人反复评级，
1: 对，有三个评级师，他都能达到这个等级的话，他才能
0: 可以，
1: 对，
0: 是同时要三个，
1: 是的，
0: 就跟你高考作文一样的，你这个人给他打满分，那不行的，同时背靠背都打，都觉得是满分的卷子才叫满分，
1: 对，
0: 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的，
1: 对，
0: 他也是，他不是一个人决定得了，他是全新未流通的，
1: 是的，
0: 一定必须要有好几个人同时打分。然后都检测不错，所以有的时候送进去10枚啊，能出个5-6枚算是顶天了。
1: 对，
0: 这个几率也是非常非常小的。因此，在这种几率下面，它卖的贵一些，人家的手续费呀，什么什么其他的成本呢，都应该算得进去的。所以正常来讲，真的要是1450块钱的，1560块钱的，1450卖啊，我都觉得挺正常的，就至少要比你市面上贵出个200-300吧。
1: 对，
0: 但我发现没有贵呀，甚至比我们今天刚才看到的还便宜了个。200块钱左右，这不是吗？1231块嘛，就这个品牌卖出的金价是999啊，999对999啊，我们今天这个是1033，对吧？
1: 每一克优惠了200，
0: 1033这个价格，所以您看这个价格一对比起来，200块钱左右，你不就是省下来了吗？如果您正常来说30克，你就省了一个 六千块钱，
1: 对的。
0: 同时它也很有这个人民币的投资属性，至少说又有黄金又有人民币，双重保驾护航，对于您在投资黄金领域还是比较安心的。
1: 对的，
0: 还是要看长远，别着急，不要因为一时的什么一周，还一个月不到或者是半年，你就心情不太稳了，心态不太稳了，还是要看当年的八年前，2018年黄金金价一直在200到300之间波动，一直在调整，一直在波动，没有说顶到多高再回落的，没有，环球非常稳，只是在最近的两三年，哎，起来了。
1: 是的，
0: 同样此时此刻又在调整，永远都会有调整的时候，再调整您觉得是不是一个最佳时机，如果您觉得是的时候，再加上人民币的属性，我们就更安心了啊。最后的一套现货，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我教您一招，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先把名额占下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打电话抢02151111900。
2: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0: 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十年的第八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之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作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两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两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明彩工艺，画面以两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之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十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三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之铂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1: 不管怎么说，熊猫金币如果您在投资角度来讲可以入，如果大家对于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说孩子今年高考，想要当做礼物给孩子留个纪念，尤其是咱们今天这个金币是2026年的，
2: 对
1: 的，它不是2026年高考吗？
2: 是的，
1: 2026年中考吗？我相信给孩子一个特殊的纪念，而且金价很合适了吧？
2: 是的，
1: 1000块已经很合适了吧？你还有我熊猫银币送给您的，你别忘了呀，买30克金送30克银啊。
2: 对对，
1: 虽然银的价格跟黄金是比不了，但终究我送你银币呀，它是也有钱的属性啊，它跟普通银子的价格还不一样啊，我就不多啰嗦了。所以买30克送30克，哇，观众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本来不送你熊猫银币就已经够值得了，结果再送你熊猫银币，再算上单克价格，我是认为可以马上做决定，先入他一个，选择货到付款。明天、后天没有送货到你府上的时候，您都可以冷静的想一想，琢磨琢磨，您觉得合适，您就等到送货上府就好了。你要觉得我不想要了，我比完之后，我觉得你们家的怎么怎么着的，性价比不够高，你退货就好了，
2: 是的，
1: 拒收就好了。
2: 因为我们名额有限，主要是有限，
1: 先站住。导演老师，我们今天的3099930999的熊猫金币30克还剩下最后的3组现货，
2: 哦，也就只有3组了，
1: 3组结束就没有了。
2: 是的，
1: 你说熊猫金币身上没有了吗？有，但是想要评价出全新、未流通的品相等级，
2: 对，
1: 那这个就难了。
2: 对，而且今天还送银币的组合，我想因为这两天金价在回暖嘛，我们如果过两天的话再有直播节目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也
1: 要调整了，有可能要
2: 调整。是的，是的。
1: 最后3组打电话先占名额啊。可以后悔的，没有问题，不用您付现金，一毛钱不用付。喜欢的话，名额先占下来，打电话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家和人家组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现在我们看到的奥蜜莉啊，它在上海是有到专柜的，而且这个品牌呢，它是专业做桑蚕丝，专业只做蚕丝的服装的。今天这一件呢，给大家带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呢，有到两个款式带给大家。我身上穿了这个款式，我们用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织法。然后呢，有到一个白色珍珠白，有到一个粉色，它是那种珊瑚粉，太漂亮了。还有呢，穿在李莹的身上
1: 也是两个颜色哦，一个是提花工艺，一个呢是我们的印花工艺。我们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的这一件，另外还有紫色。
0: 是，
1: 其实599价格我们就不遮了，因为真丝买599还是便宜的。在门店当中，这一款要卖到2599。我们来看一下奥蜜莉的品牌，今天是哪个？因为只做真丝，夏天的时候它很多的新款都会上新。我们呢，在万商的杨浦店有专柜，光大店有专柜，黄浦店有专柜，长宁店有专柜。
0: 是，
1: 刚才我讲到价格了啊，专业做真丝品牌的，我们门店价格，我穿的这一件啊，我是红色系，它是紫色系的，2599。包括青青身上穿的提花款纯色的那一件，门店价格也是2599。
0: 是的，
1: 其实一两千买一件真丝，很多人说哟，这个价格是要的。而且上海的天气这两天已经是越来越热了，前一段时间啊，闷热难耐，有啥黑我感觉是老齁死的。
0: 对啊，
1: 你穿一些棉质的衣服吸在身上不舒服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做到了桑蚕丝，
0: 是的，
1: 90%以上的桑蚕丝帮你做到肌肤的呵护。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面料的话呢，它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织法。比如说我身上这件的话，我们用到的是贯乐皱的一个织法啊，贯乐皱的织法什么意思？它呢挺阔性更加的好，显瘦。而且它有到永久的一个花纹，久洗不变形，抗皱好打理。并且呢，李莹身上这个呢，它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柔软有光泽，垂坠感好。然后呢，不管你买哪一件，我们都是强捻纱啊，强捻纱线什么意思？一个是微捻，我们这个是强捻，你用到的面料就更多，蚕丝用的更多，它的一个稳定性更好。
1: 对，不易皱嘛，很多人说桑蚕丝穿在身上就很容易皱。
0: 是，
1: 来以我这个为例啊，我紫色的这件摇给大家看，就是绫罗绸缎啊，这四个字啊，形容的不是普通的布啊，指的就是桑蚕丝。而且我们的这一款，你可以做到那种滑滑的质感，亮亮的光泽，只有用到好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才能够做到这样的质感。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款式啊，紫色和粉色当中我选了一件粉色，它虽然叫粉色，它其实是有点枫叶红的感觉，并不像大红色那么的炎热，但是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很多人注意到我们的领口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会担心说哎呦领口比较高穿脱方便吧，我们在背后的位置啊，半拉链式的，所以穿脱很方便，不会在穿着衣服的时候影响你的发型。而这个高度呢，很多人都说了哎呦不是特别高的领子，但你有注意到吗？它能够帮你部分的颈纹完全完美的遮挡掉，因为像我妈妈就是的呀，哎呀六七十岁了有点颈纹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半呼吸道这一块帮你是遮挡住的。而且前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手工的刺绣，再加一个蝴蝶结，它是很精致的一个设计。另外很多人说这个衣服上身以后就担心没有弹力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们都是含90%以上桑蚕丝，另外的材质就是氨纶，我们在横向的这个地方全部带有弹力的10%左右的氨纶，所以腰腹有肉的胃包比较大的不用担心，它有留白的空间，让你这个风啊穿着的时候是送进去的。还有很多人说你这件衣服一看就是两种工艺，太聪明了，阿姨们在我衣服上看到两种工艺，真的是我们在手臂的这个地方啊是做到单层的，而且相对来说呢母米数呢是比较那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因为手臂这个地方啊不是私密处，也没有什么关键部分需要你遮挡，若隐若现的感觉反而更显清凉更显性感。但是呢在我们整身的部分我们就单层，但是做到的是高母米数，并且做到的是一个强捻纱，强捻纱以后呢让这个衣服呢就变得没有那么透了，上身以后你直接贴肤来穿，不需要穿打底的，完全可以 hold 得住。我这件是粉色哦，
0: 是的，
1: 另外的一件是紫色，
0: 是的，
1: 轻轻的
0: 来看一下我这一件，我这一件的话它也是哇太喜欢了，它跟以往传统的我们想到的桑蚕丝的服装是有些许的不一样的。刚才首先说到它这样的一个立体的花纹
1: 提花，
0: 对，它是不同的一个编织的一个工艺，叫贯乐皱的织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朵是绽放在上面的，然后呢这个领口 口哦，我们是有它这样的一个抽绳的一个设计，你可以把它这样打开垂坠在那边好看，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打一个蝴蝶结，包括它领口的这个地方还有到然后旁边像这个中国结的这样的一个编织，以及我们在面料上面它是有到这个金属的纱线的，所以以这件看的会比较的清楚，
1: 有点金光闪闪落在那边的，
0: 是的，有这个金丝银线已经是编织在上面的，更显高贵，更显高级。
1: 对的，很多人担心这个提花工艺，如果不做提花的话，好像洗涤子几次之后就没有这个层次感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是永生花，永久性的。
0: 是的，
1: 这个提花的工艺其实对于真丝的要求是更高的。第一母米数的这个桑蚕丝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提花的，
0: 而且它一点都不透。它是重磅的桑蚕丝，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手在里面是不透的。我和李莹都是贴身来穿着的，
1: 直接贴身来
0: 穿的。可以看一下我的这个上身的这个效果啊，这边这个很好。你在穿套的时候，一开始我还担心，哎呀，这个领口拖起来不方便，它是可以打开的，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你可以把它形成这样的一个小 V 领，让它垂坠在这边，你也可以把它打一个蝴蝶结，所以这个领口的一个装饰特别的漂亮。然后在袖口的部分来看一下哦，我们是有一点点的这个公主肩的，它是打了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褶皱，一点点不多，但是呢，让你的这个余量更足。然后袖子这个长短，这是李莹每次都是很看重的。
1: 5分袖，
0: 你要是做的很短的话，那对你的这个线条的要求就很高，对吧？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长度，余量又很足，你又能够活动得出，
1: 对的。
0: 然后呢，又可以帮我们遮挡手臂的一个赘肉。
1: 是的，包括带空调房间里边，你会发现，如果坐在风口下面的话啊，肩肘的这个位置、手肘的这个位置，我们基本上都能够包覆起来的。
0: 对的，而且我这件好看在哪里？它的这个袖子是做这样的一个花边，
1: 波浪纹的。
0: 对的，跟我的这个下摆啊，跟我们这个下摆看到没有，是呼应的。然后再看余量，哎呦，这个余量足到什么地步？
1: 青金选的最小码数啊，对吧？在胃包的地方，
0: 好，前后的余量，
1: 是不是
0: 两个我都可以塞下去？它可不是普通的聚酯纤维，普通的纤维，它可是桑蚕丝。来看一下我们的吊牌上面，
1: 对的，吊牌当中有价格，
0: 很多人会问我，哎，你为什么没有用到100%的，对吧？我们用到的是97.4%，还有2.6%呢，是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对，而且还要增加整件衣服的弹力，
0: 对的，
1: 这样子你活动起来更舒服了
0: 嘛。
1: 包括价格，
0: 对的，2599元啊，是的，
1: 搁这嘎的哟，
0: 门店有的呀，
1: 对的，在专柜当中啊，就是要卖到这个价格。
0: 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专柜的实拍，
1: 专柜实拍当中，今天那个价格也是有的，
0: 对的，在上海有专柜的2599元，而且它是新品上市。
1: 对的，这也是我们东方购物今年我们奥米丽的品牌2026年的新款。其实每一年我们奥米丽的这个夏天都会出一些服装来到东方购物，都是带新款来的。还有很多观众就是说，这个衣服会不会短？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哦，长款的衣服在东方购物不缺，但是有很多的阿姨拿到实物之后会发现说，我其实买太长款的未必穿得好看。特别当你身高不高的时候，不要选择太长的。但我们这件也不短哦，你基本上在抬手啊、动作弧度大一点的时候，腰封的这个位置和肚脐的这个位置还是帮你考虑到的。特别当你有胃包和肚子的时候，我们这个富裕空间完全够了。如果衣服再做长一点的，因为你有胸围嘛，你有肚子嘛，就很容易翘起来就不好看了。我们这个长短呢，也是在很多亚洲女性的身上做了一个打板，有了一个数据支持以后做到这样的长短。但是在余量方面，我们完全是放宽的。我来提示大家啊，我们 Omni 今天两款都做到四段尺码，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165尺码，130斤左右的170，140斤左右的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所以现在就可以下订单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我们今天这件面料的话呢，是用到了桑蚕丝，所以你乍一看说，哎，这样的服装以前东方购可能199、299，为什么要599？因为今天用到的不是聚酯纤维，
1: 对，聚酯纤维化纤，
0: 桑蚕丝啊，
1: 夏天穿着太闷热了，对吧？在炎热的夏季，不就烘死的天气，很多女性，特别是很多高端的女性，首选的材质就是桑蚕丝。而我们考虑到桑蚕丝有分花型的，我们今天有两个款式，一个是提花工艺比较暗纹一点的，低调一点的，显年轻一点的，就是纯色的这一款啊，有粉色和白色供你选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粉红色，再加我们的紫色，这个花型呢就是比较明显一点了。那我觉得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阿姨妈妈们啊，还是得选择真丝制品，因为真丝是真正意义上被称作为绫罗绸缎的。
0: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用到的是97.6的桑蚕，97.4，在2.6呢是加入了一个聚酯薄膜纤维，就是里面的金丝线。
1: 金丝，
0: 对。
1: 所以像今天的这件纯色的，也完全没有那种非常，感觉。就是非常感觉朴素朴质的，而是在低调当中有那种奢华感的，
0: 对的，
1: 亮晶晶的，
0: 不一样，两件风格有点不一样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奥蜜丽直接在一档节目当中把两个款式都带来了，一件呢是显年轻一点的，减龄一点的，然后呢颜色是纯色系为主的，另外一件呢就是花型的啊，做到粉色加紫色599，看到599不要觉得贵，因为在奥蜜丽的门店当中，一件是要卖到2599的，2599。其实同样真丝也分3、6、9等，有些真丝很薄，你不能直接贴肤来穿，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真丝它是没有弹力的，你穿着起来觉得不舒服的。但是今天我们是做到了既有弹力加入到氨纶了，又加入到高5米数的桑蚕丝，让你穿着起来体感更为舒适。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两个款式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这个款式的话，我们是贯了皱的一个织法，有白色和粉色的选择，然后里呢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有到粉色和紫色的选择，
1: 对的，它更有那种缎面的光泽感。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很多女性都有买衣服的诉求，觉得说，哎呀，有一些隆重场合需要出席的时候，衣服穿得好看一点，然后呢，能够闪亮登场一下的话，还是会首选桑蚕丝。2599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为过，而且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我跟晶晶也推荐很多衣服，绝大部分考虑到观众朋友的诉求，可能会买长款的。但好多阿姨哦，收到实物之后觉得说太长了，可能不适合我的身形。但今天我们这件属于长短适中。背后的位置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它不会压你的身高，然后呢在侧边的位置，肚子的这一把又很有余量，包括我们加入到氨纶以后，你看到没有，它横向的地方都是带有弹力的，你活动起来很舒适，包括我们这个领口也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做得很休闲，挖得很低，我们做到的是一个小半高领，很优雅，有点像旗袍的管式，包括在领口的这一圈哦，全部都做深色的刺绣，这样子的话，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稍微有点颈纹，完完全全不透，甚至于我这个手臂的位置啊，也没有做什么3分袖、5分袖，直接这一款是做到了7分袖，把手肘的这个位置完全是包裹起来的，上面那个金丝纱线哦，都是做到的是印花工艺，它是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拍照阿姨们，即便你们素颜或者简单画个口红好了，这件衣服拍照也是很出片的。
0: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细节。首先我来抖动一下，我们用到的是桑蚕丝，然后呢只是97点的桑蚕丝，结合了2.6的这个聚酯纤维的薄膜，就是里面的这个金丝。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这个光泽度是珍珠一般的光泽度，因为是桑蚕丝，里面有到很多的好的什么氨基酸呀、保湿因子，这个我们在做蚕丝被的时候都知道。好，还有很多的细节，来看一下我这一件，它叫贯乐皱的一个织法，所以你看到上面的这个花朵，它都是立体的，而且里面我们加入了这个金属线，所以在有一些灯光下，你能够看到它是金光闪闪的，这种闪啊，它不是说像有一些是这种亮粉撒上去，
1: 不是的，
0: 你洗一次掉一次，
1: 我们是直接在做衣服织的过程当中就织进去的，
0: 对的，
1: 而且是永久性的，这个很重要。做到提花工艺，它对于桑蚕丝的含量是有要求的，
0: 是的，
1: 比较薄的低5米数的桑蚕丝是没有办法能够做成衣，
0: 对，
1: 也没有办法做提花的。我们今天不仅是做到高明米数，而且你会发现真丝含量还高。
0: 是，
1: 以我这件为例啊，桑蚕丝含量90.8%，在 再加入到9.2%的氨纶。还有好多人说你这个衣服啊卖到599，甲醛含量什么测过吧？来来来，甲醛含量啊未检出，符合国家标准。包括还有桑蚕丝你要洗嘛，耐水色牢度、耐这个磨损性，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另外我要讲到一点，为什么很多便宜的桑蚕丝几百块两三百也能买，但是我们这件即便在东方购物也卖到599，因为我们的工艺做到的是强碾纱。强碾纱的工艺在于哪里？很多人穿这个真丝觉得说，哎呀，我做了指甲或者戴首饰一勾就很容易破，但是我们做到强碾纱的工艺之后，让这个真丝的韧性变得更好。真丝的韧性变得好了之后，它就不易勾丝，包括在洗涤的过程当中色牢度也很好。你现在看到的这个颜色是很崭新的，洗涤完几次之后你出了汗以后它依然是这个色调。我再次强调哦，我的这件有两个颜色，我穿的是粉色，它的优点是赢在光泽度，光泽度。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呢，是我们的紫色，紫色它其实有点蓝紫色系，蓝紫色啊，这个可以二选一，599一件。另外在青青那边我们看到的是纯色提花款的，
0: 对的，
1: 也是两个颜色，粉色或者白色。
0: 是的，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纠结的话，你可以把两个颜色盯回去自己来试一下。专柜的价格是2599元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是599一件。
1: 对的，来看一下尺码啊，现在四段尺码，大尺码的175、180在热销当中，体重在150-160斤的吧，来180，140斤左右的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65。今天我跟青青啊都是穿的165，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
0: 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有到两个款式给大家啊。画面当中这个款式呢，我们是螺纹缎的一个织法，然后呢还有一个款式是贯乐皱的织法，感觉不一样。螺纹缎的编织方法，这一件呢它是比较的偏柔软的面料，像那种水柔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光泽度呢波光粼粼的。
0: 对，
1: 我说绫罗绸缎，绫罗绸缎，你看啊、哦、很多什么大宅门啊，很多那种复古的很多片子里边啊、哦那些富家太太们啊，富贵达人们，富贵显赫们，他们穿的绫罗绸缎其实就是真丝，但同样真丝也分三六九等，有一些是亚光的，有一些是帮你做到这种螺纹亮度的。我觉得如果你要彰显富贵的话，就选择我们今天的这个螺纹缎织法，因为它能够达到缎面的光泽。但现在画面当中你看到的是我们另外的一款，它是纯色但带有提花的，有两个颜色，粉色加白色。我觉得纯色款的优点在于哪里哦，就是很多阿姨们不光喜欢花的围巾，还喜欢花的裤子，就是你这个纯色款哦，如果出去旅游到海边度假的话，选择那种花裤子花裙子搭我们这个纯色的提花款也是很好看的。
0: 是的，我觉得今天这个像妈妈们那个搭配啊，那个阿姨跟我穿的挺像的，下面就是这种比较宽松的裤子。
1: 对的，
0: 我这裤子也是东方购物我们有卖的，所以搭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休闲很放松，关键面料也非常的透气。当然你说哎呀我下面搭一个这样的一个黑裤子哦，这一身我倒觉得有种都市丽人的形象。
1: 也可以啊，因为你想真丝我们不做深色，因为蚕宝宝双工剪的真丝它的原丝的颜色就是白色的，所以在白色当中我们如果再做染色工艺是那种强染色的话，反而会破坏掉真丝的手感。为什么很多人喜欢选择真丝的衣服，就是穿它的质地，穿它的品质，那当然是越接近于蚕宝宝的原色，这个丝这个感觉摸上去手感就更加的好。你想如果我们上衣是黑色的，模特就没办法再搭黑裤子了，对吧？这一身太黑了，你夏天得往浅色上面穿，所以今天我们上半身的衣服纯色，白色的这件和粉色的这一件。
0: 是的，白色这件好在哪里啊，它就更接近于就是那个天然蚕
1: 丝，蚕丝
0: 没有做颜色的这个染色了，然后呢它这个光泽度这种珍珠白就是蚕丝它天然自带的，
1: 轻轻摸那个手感说哎呀我都忍不住想买了。
0: 是的，
1: 其实你会发现真丝衣服买完之后这种搭配率也很高。
0: 对的，你看我现在戴了一个草帽，然后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度假风的包，所以接下来你要去旅游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放暑假啊、你自己去各地玩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一个搭配很舒服？蚕丝好在哪里，它的吸湿性和透湿性很好，你出了一点汗之后它干得非常的快，
1: 吸湿排汗。青青经常跟我们导演去拍那个出差的旅游节目啊，哎，我建议你下一回就这么搭
0: 啊，好看哦。
1: 对吧，东方购物旅游卖的也很好，其实很多阿姨们可以买完这个衣服以后在东方购物的旅游节目当中或者去旅游的时候拍照。我是搭了一个红色系的包包，但你会发现我这个衣服完完全全不显炎热的原因是什么，它不像我这个包那么红，就是你大面积的红以后会有炎热感，但我这个属于枫叶红，搭配起来你会觉得很稳重，然后衬得肤色很白皙。阿姨们我懂的，你们出去旅游三件套里边离不开这个墨镜，对吧？你看墨镜是深色系的，如果衣服的颜色再太重的话就不好看了，你衣服一定要有点红嫩嫩啊，然后再戴这个墨镜显白显好看，然后拍照的时候特别那种大牌的感觉。我提示大家哦，现在在我们纯色款当中是粉色在热卖，在我们这个螺纹款粉色和紫色当中是粉色在热卖。我跟青青可以在一起，就是两种感觉，青青的这件真丝更显年轻
0: 度假风，
1: 所以你看它搭配的时候还是搭旅游鞋哦，旅游鞋搭阔腿裤，然后穿这个真丝上衣，我呢高跟鞋阔腿裤，然后再加我身上这一件啊、哦、这个粉色的599，哎，一摸这个材质哦你就会发现说哎呦舍不得脱下来，因为太舒服了、
0: 它这个面料一看就是上档次的、它这种光泽度是其他纤维所不能比拟的，蚕丝也是被称为了纤维皇后，然后呢我们里面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金属线嘛，所以的话它那种亮度就更加的提亮你的肤色。
1: 对的，可能隔着屏幕你只能够感觉青青这件是纯色的，但我离它离得比较近，我就会发现上面的提花做得特别特别考究，
0: 好凉快、
1: 对，好凉快、
0: 这个真的穿透风啊，这
1: 上面所有的提花都帮你做到细致入味。
0: 是，
1: 而且还有一点哦，我们这两件都不太容易皱、因为我们是强碾刷的工艺。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主持人和嘉宾一般是先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会在这个服装间里化妆间里边坐一会儿。青青的这一件今天因为它连了很多场嘛，它换完以后是靠在那个椅背上滑手机在回消息，
0: 对，
1: 然后我当时还在想嘞，真丝哎，你这样折腾行吗？
0: 好嘞，他想 他没好意思让我站起来，哎、他待会儿直播你
1: 不要皱我衣服。但是我发现穿到现在这件衣服
0: 没皱呀，我刚刚就是整个人躺在那边，
1: 裤兜呀，
0: 对吧？
1: 就完全不皱。
0: 对，
1: 而且你看，富裕空间很大，富裕空间。我们 Omni 的品牌有个很大的特点，它不做修身款。虽然我们知道真丝很贵，做修身款可以省点料，做个两到三件修身款又可以省一件出来，但是我们宽幅用的很大、嗯，所以做到那个余量空间都让我们觉得穿得很舒服的啊。
0: 现在李莹身上这一件的螺纹缎的这个编织法正在热销当中哦、嗯，粉色和紫色。然后呢，我们今天两个款式，四个颜色，喜欢的话自己下订单。
1: 对的，四段尺码、嗯、我给大家来罗列一下尺码怎么来选啊？以体重为参考值，体重在120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165；体重在130斤左右170；140斤左右175；150-160斤的180。尺码不合适，承诺啊，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哦，
1: 好，跟他走。
0: 马上呢就要迎来小朋友放假，小朋友放假开心哦，但是不可能自己出游嘛，都得家人带着，对吧？包括假期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是家庭日，奶奶、外婆、妈妈，家里的漂亮女人们都要纷纷出动来，对吧？出去三亚度个假呀，到海边去旅个游啊。这个时候全家福拍起来，一件好看的衣服很重要。首先出游的时候不能选择那种闷闷热热的材质，哎呦，稍微动一动出了一身汗，然后出了点汗之后呢，身上还容易有异味。哎，选桑蚕丝。桑蚕丝特点是什么？吸湿排汗，即便是在炎热的夏季，你穿着它都会觉得哇，有散热的空间。然后穿完以后心情很好，很凉爽嘛，对吧？甚至于在酒店里边没有办法有阳台晒出去衣服的情况下，你这个真丝衣服啊，在酒店里边可以做到快洗快干，对吧？这种凉爽性和透气性，让我和青青两个人爱不释手。我提醒大家啊，现在粉色和紫色在热卖当中，到下一趴，我要规定青青不穿那个纯色了，我要让青青换一个颜色了，对。让青青换个紫色好不好？待会儿让青青换个紫色，我跟她同时穿到我们这个螺纹。

0: 扎的好，看一下呢，这种看到没有，像古代的那种贵妇那种感觉。然后它那个手感非常的棒，里边的话你看到没有，不透，全部都是桑蚕丝的一个面料啊。我们用到的是
1: 五米数的桑蚕丝，
0: 像我跟晶晶两个人都直接贴肤来穿的。
1: 袖口呢这边跟大身又做的不一样，你看
0: 更轻薄、更清透，
1: 袖口是比较透透的。
0: 然后呢，在我们这边大身的面料是不透的，然后这个高领啊，很多妈妈很喜欢，它不会太热，看到没有，又能够很好的遮住了颈纹啊。然后这边的话，有到这样的一个蕾丝的一个花边，就有点这种中式旗袍风的一个感觉。
1: 对的，它不像中式旗袍那么的拘谨和那么的有挑场合，
0: 它在休闲当中带有正式感，但在正式感当中呢，又带有那种减龄的感觉。
1: 对，
0: 晶晶穿的这个颜色是我们的紫色款，
1: 紫色，
0: 现在紫色款。
1: 它有点紫色，紫色，
0: 很台肤色。对，肤色。晶晶在反色里面看到自己在说：“哎呦，这个颜色到底是好看的，对吧？”那我穿到的是紫色款的另一个颜色，它是属于红色系的粉红。但是其实更有点那种枫叶红的感觉。我身高比较高，穿完高跟鞋以后1米7，就是很多人会有顾虑说：“你这个衣服是不是短款？”我跟大家说，长款的衣服你家不缺，对不对，阿姨们？你们家里很多衣服都是长款的，但是你哪怕买到长款，你会发现你有个穿法，就是把很长的那个地方。 约进去怎么穿？但我们今天不要你怎么穿，因为这么穿你约在这个裤子里边还是会有点热的。我们就通风，把这个长度放开，帮你做到流通的风能够在身体里面贯穿。然后背后的位置呢是在臀部中间，既不会说特别的压你的这个身高，也不会说你腰封的这个位置完全展露出来。我们加入到氨纶哦，90%以上的高母米数的桑蚕丝，再加入到氨纶，所以无论是胸围这一把。
1: 背包这一把，肚子这一把，活动起来都很方便。还有我们这个长短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很多那个裤子都是带有口袋的，然后你这个长短是属于呢手插进去，这个衣服刚刚好。哎，有一些过长的衣服你还得拎起来塞到裤子里边，对吧？这个长短属于很休闲、很正式，但是呢又让你觉得可甜可咸。 拍照的那个光泽度，然后这个印花的感觉也很好看，而这两件不仅是这个颜色不一样，它花型也不一样。我这个上面是以枫叶金色为主，再有点深紫红色这个颜色啊。然后晶晶的那件紫色，它是以花朵为主，
0: 对，
1: 都是那种富贵花，富贵花开，然后有那种葡萄色在那边。
0: 很好看，
1: 现在我提示大家，我跟晶晶他们这两件在热销当中。
0: 是的，如果你对两个颜色有纠结的话，可以都下单，回家自己来试一下。
1: 要牌价格在门店2599元，我们新品首发，599再回去。
0: 哎呀，我要给晶晶搭配顶帽子，
1: 这个颜色跟我搭的，
0: 对不对？
1: 可以的。哎，我介绍一下，这个帽子也是桑蚕丝的啊。
0: 哦，
1: 然后也是东方给我的产品哦。
0: 哎，可以这么搭，好看。
1: 因为我这个紫色，它虽然叫紫色，它上面其实有点发蓝，有点偏蓝紫色的，
0: 对吧？
1: 是吧？那格桑也算裸雅了。对的，晶晶一穿紫色爆线了啊！爆线了，爆线了。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订购的是我和晶晶穿的这个螺纹缎的话，这个价格599。 因为拿到手以后，你会发现吊牌价格是295，而且我们是专柜品牌，在杨浦店、长宁店、黄浦店，在万商城里面都是有专柜的。来看一下啊，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0斤左右的选择170，140斤左右的175，150斤的180。
0: 好的。 这件已经爆掉了，这件爆线了，赶紧订购，您可以快速的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件裸奔段的编织方法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个两个颜色不要纠结，喜欢的话可以都买回去试好了，喜欢哪个颜色再留下啊。
1: 对的，不用纠结啊，因为你再纠结一下，可能同一时间段你那个尺码就没有了。他在门店当中花到2599的价格，2599买到今年2026年的我们 Omni 品牌的新款，在东方购物做到两大品牌强强联手，把价格千位数拉掉，直接。

0: 做599，而599你不能够跟那种聚酯纤维啊、化锌啊或者仿真丝来比哦，因为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天然真丝，做到90%以上的桑蚕丝。嗯，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晶晶给我站一起好了，
1: 咱们站起。现在这个款式正在热销当中，
0: 热销当中。
1: 我这件是紫色，它这件是粉色，
0: 粉色，哎，
1: 紫色这个卖爆了，因为我倒蛮喜欢这个颜色，我平常是喜欢粉色的，但是这个紫色我为什么选它？它是偏蓝紫。有那个蓝蓝的那个颜色调，看到没有？这种蓝紫色
0: 上面都是富贵花，
1: 这个蛮复古的。然后你看这种地方有点像金钱，像以前的钱币的颜色。
0: 对对对，所以我说富贵花嘛，元宝花那种感觉嘛，对吧？这是晶晶所展示的紫色，我们紫色也好，粉色也好，因为用到的是这个螺纹缎的工艺，所以光泽度很好。
1: 它还有一些弹性，因为里面加入这个氨纶。然后你看。它这个光泽度，哇，
0: 丝滑丝滑的，
1: 是。
0: 对，我在这件上面轻轻旁边抖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光泽度。你要穿真丝，可以选择亚光的，
1: 是。
0: 但是如果追求富贵感和丝滑感的话，得选择缎面的。这个就是螺纹缎的一个工艺，抖动起来的话，光泽度非常非常好。
1: 是的，
0: 看到没有？
1: 很多观众说想看一下领口和袖口的细节，
0: 可以。
1: 它这个领口很特别，看到没有？我把这个话筒稍微拿下来一下，它这个领口啊是可以呢。可以翻动的，
0: 对的，哎，然后是刺绣的，
1: 看到没有？
0: 上面还带有蝴蝶哦，
1: 对，
0: 手工刺绣，帮你做到这种精致的设计，
1: 是，
0: 甚至于我觉得现在夏天的很多衣服一般都是低领的，或者圆领的，或者V领的，做到这种小半高领的，等于呼吸道这一块和颈纹的这一块，
1: 对，
0: 帮你能直接租它了。
1: 而且我觉得更适合一些正式的场合，对吧？就很端庄。然后袖口的地方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它这个袖口开挺大的，
0: 对的，哎，因为轻轻瘦嘛，但是有蝴蝶袖啊、斑斑肉的很多阿姨们是不能够接受太紧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我们袖口稍微做的大一点，还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在于哪里？进风性，因为风是要流动的嘛，要流通的嘛，它可以在你的身体里边帮你做到一个流通。而且我们是七分袖哦，等于轻轻关节的这一把也是完全遮挡掉的。
1: 是的，你看袖口的话，它还有很多漂亮的刺绣。还有到这样的一个金丝线，就这细节上面是做的非常的好看，还有它的袖口的这个长度哦，罗喉啊，看到没有？在这个关节，你看手肘以下，看到没有？
0: 对的，七分袖呀。因为在空调房间里边，很多手肘暴露在外面，很多阿姨也会觉得不舒服，凉凉的，有风进去的感觉。我们烫一烫，甚至于我们整身面料，将我们的手臂是两种工艺。
1: 对，
0: 我们强捻纱做到的是整身，
1: 是，
0: 所以直接贴肤来穿，完全不透光，完全不透肉、
1: 是的，包括我们这个手臂啊，它是非常的显那个显瘦，它完全不会说你这个手臂粗的话，它就隐形在里边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的面料余量很足，所以而且它的桑蚕丝嘛，垂坠感又好，就整个人在里面看起来就是瘦瘦的。
0: 而且是人在衣中晃，
1: 对，
0: 你有胃包啊，你有肚子啊，基本上就是看不到的那个啊。晶晶的这件是紫色，我的这件是粉色，但我粉色的这件上面不是花了，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竖条纹那种叶子枫叶的感觉。如果你是追求显瘦性的，或者说我就是喜欢红色系、粉色系的阿姨们、姐姐们，可以买我这一件，上面全部都是这种，你看杨梅红，然后再来有一点深色的竖，然后这边都是蜜金色的，包括竖条纹的叶子。这个就是哎，在无形当中显瘦，稍微有点风啊，在掠过你身体的时候，觉得哇，好凉快啊，好清爽呀，对吧？像我是属于手臂比较粗的，然后领口的这个位置我也是哦，帮大家做到的全部都是上万针的刺绣。这边有个小蝴蝶，哎，你说如果衣服当中来个大蝴蝶结，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 hold 不住了，对吧？小蝴蝶结，秀气的。然后呢，还能够很有效的帮你遮挡颈纹。胸口的这一把绝大部分都是蜜金色的，所以你说呀，粉色再加入到蜜金色，这个调色工艺啊，就调色的很好。
1: 是，
0: 就当衣服放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哇，挺普通的，挺一般的，
1: 上身高级。
0: 对，
1: 对的，因为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款式啊，它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都有到刺绣和这样的一个金线的一个装饰，所以呢，你真的不戴饰品也可以的，整个人就点亮起来了。然后这个颜色非常的素雅，我们这件。我穿的这件是紫色，李莹穿的是这个粉色。我现在这件爆掉了，身上这件爆掉了。
0: 对的，紫色，
1: 太漂亮了。
0: 你做的这一件啊，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格。
1: 好，
0: 欧米丽在万商城，就是杨浦店啊、长宁店啊、黄浦店啊都有专柜，门店价格2599。然后我们桑蚕丝的含量啊，90%桑蚕丝。 10%氨纶，就是桑蚕丝，
1: 所以有弹力，
0: 对，帮你透气，氨纶帮你做到有弹力，
1: 是的，
0: 活动起来就是没有那么束缚的感觉。
1: 还有3分钟左右，那有观众说还要看一下细节，对吧？好的，好的，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在领口和袖口的地方呢，做到的是刺绣和金丝线，然后我们的整身的这个面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用到的是螺纹的一个编织方法，对的，缎面，所以它这个光泽度很好，在蚕丝里面又加入了氨纶，所以弹力很好。然后我这件紫色的话，它是这种蓝紫色，大身的面料和袖口又不一样，袖口是有点透透的，
0: 微透，微透，
1: 更凉快，
0: 好，更凉快，而且呢，更显得人轻薄和轻盈的感觉啊。我们像我跟晶晶都是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但即便是最小一个码数，也不是那种包的很紧的，让你显得有肉肉的，它依然是有富裕的空间。
1: 对的。
0: 但我们最大的尺码
1: 有腰身
0: 180这个尺码，适合150-160斤的。150-16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180，140斤左右的可以选择175，130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啊165。尺码不合适，全都免费做更换，包括的颜色啊也是的，可以免费做更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我们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这一件是我们奥蜜莉的一个新品，然后呢，它在上海有到专柜的，并且这个品牌它是专业只做桑蚕丝服装。
1: 对的，包括呢，像在万商城哦，它在杨浦啊，在长宁啊，在黄浦啊，包括在光大店都有专柜，吊牌价格2599。两千多块钱哦，说句实话，我跟晶晶如果看到一件喜欢的衣服，可能咬一咬牙也会买，对吧？ 但是在东方购物能够做到599，更高性价比的话，为什么不在东方购物买呢？而且不要纠结于说，哎呀，我到底上身以后好不好看，穿完以后什么样的感觉？拿到实物之后，把自己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衣间，你上身试一下，穿一下就会发现那个感觉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这一件的话卖爆了，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件，紫色和粉色不要纠结，颜色有纠结可以全部都订回去，自己试一下。
1: 对的，而且尺码不合适了，颜色不喜欢了都。
0: 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引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各位请分享推荐是老朋友严欣，晚上好。
2: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档直播一定用抢的方式，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陈皮白茶的话呢，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泡着喝，
1: 对，
2: 或者煮着喝。但是提醒大家的是，我们常规节目来讲，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价格799，蛮给力了。
1: 对，
2: 但是刚刚童心老师说了，今天创下了他登陆东方购物那么长时间以来历史的底价。哇，但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再等一等，慢一慢手速，在这个等一等的话，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只有45分钟的时间。
1: 是的，
2: 一旦结束以后，我们就立刻恢复原价啊。
1: 对，其实刚才严先生说了一嘴，叫做799，已经很有性价比了，是吧？谢谢各位啊，很多懂茶的朋友可能晚上这会儿呢，稍微打开电视机，哎、我们稍微看一下呀，陈皮白茶卖到这个价格了，
2: 对，
1: 抓紧时间囤您的啊。
2: 对，
1: 好，这会儿老顾客管您打电话，新顾客呢，我们请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产品本身的包装信息，
2: 好的，很多的朋友都说陈皮白茶的话呢，我们今天买回家去的话呢，因为全部都是来自优质的产地，所以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到一个很好的古色古香的木桶的一个包装，
1: 有点意思。
2: 桶的话呢，今天是有到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五一长假来了，
1: 对，
2: 我们今天送人的话呢，拿出去也很有面子。陈皮白茶，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很多朋友都说我要看一下商品信息。
1: 对，
2: 好与不好，底下的我们说整个的商品信息给你写得很清楚。首先今天的配料是我们白茶当中的贡莓，它也是在白茶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响当当、金字塔上端的。
1: 对，
2: 另外还有采自于我们新会的陈皮，而且我们今天的产地是福建省宁德市，待会儿细细给大家讲一讲。
1: 是是 是, 是，
2: 而且今天的净含量是每一桶的话呢是200克的一个分量。另外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陈皮白茶好喝是好喝，但是比如说我出去春游啊，走一走啊，踏踏春啊，总归还是想喝自己喜欢喝的茶，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打开以后的话呢，我们里面啊，它还是有到另外一层的，哎，
1: 对，
2: 这是一个什么小不兜的包装，
1: 小不兜，
2: 所以我们今天什么做到双层的包装，
1: 挺不错啊，
2: 储存很好，
1: 对，
2: 里面还是茶球。
1: 是这个，我们稍微来再说一个细节好吧？其实每次节目里我都会说哈，就是看到这个小布兜的，哎呦，得稍微给它解开一点，看到这块的一个位置哈，
2: 是，
1: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种啊少数民族风情的刺绣哈。为什么这个刺绣呢？先跟各位说，这是畲族风格的刺绣啊。
2: 是，
1: 因为福鼎，特别是宁德啊，它当地有非常多畲族同胞的聚居，
2: 对
1: 啊，各种的一些古村落啊、小聚居什么的。
2: 嗯，
1: 特别是咱们说这个福鼎白茶的原料产地太姥山这一带哈，
2: 对，
1: 有很多我们说畲乡的兄弟姐妹。
2: 嗯，
1: 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对应当地的这样的一些民俗和特色。
2: 是，
1: 我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玩味，挺有意思的，
2: 对，
1: 是用心了，对吧？
2: 嗯，
1: 好，然后来严欣帮我拿一下
2: 哈。好，
1: 打开呢，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一枚枚的小茶球。
2: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紧压茶的形式哈。
2: 嗯，
1: 我先说第一个点，
2: 嗯，
1: 就是很好带，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可能说它比您比如说正常我们泡的一些龙井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茶叶呢，
2: 是
1: 这种一泡一泡一袋一袋的，我觉得它要更好揣哈。
2: 对，
1: 兜里啊，包里啊，哪儿啊，袋袋里非常好放，对吧？走到哪儿是哪儿，外面还有一层包装。
2: 是，
1: 还有一个啊，除了说好带以外呢，很好泡。
2: 对，
1: 这怎么说呢？
2: 嗯，
1: 来啊，我们这边已经打开了一颗哈。
2: 是，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陈皮白茶。实际上它是把陈皮和白茶
2: 是
1: 用紧压的方式直接团碾成球。
2: 哎，
1: 好，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什么叫好泡？
2: 嗯，
1: 可能对于像红茶，
2: 对，
1: 像比如说乌龙茶，
2: 对
1: 之类的一些茶呢，
2: 嗯，
1: 在冲泡这一块，
2: 嗯，
1: 还是讲究一些技巧的。
2: 是的，
1: 对吧？
2: 嗯，
1: 比如说几秒出汤啊，
2: 嗯，
1: 如何做到茶水分离啊，
2: 嗯，
1: 等等等等，
2: 嗯。
1: 但这个啊，各位看，首先紧压茶是很耐泡的，
2: 是。
1: 换句话来说，你刚刚投料，
2: 对，
1: 投几铺水，
2: 对，
1: 慢一点。快一点
2: 是
1: 问题不大，
2: 是
1: 啊。再有一个呢，慢慢泡完以后，它会逐渐的舒展开来。
2: 嗯，
1: 所以其实啊，说句老实话，紧压茶对您的冲泡，我觉得真的没有说特别高的要求。
2: 是的，
1: 所以既很好带，
2: 对，
1: 又很好泡。
2: 是，
1: 接下来还有一点，那就是好喝。
2: 嗯，
1: 所以我们从茶汤开始看起。
2: 好，
1: 好吧。
2: 嗯，
1: 这个茶是这样的，
2: 对，
1: 它既可以用功夫茶的方式冲泡，
2: 是，
1: 它又可以用 很省力的闷泡的方式冲泡。
2: 对，其实
1: 同时它也可以煮。
2: 对的，今天我们画面当中的话呢，给大家首先呈现到的话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直接茶壶煮茶。
1: 对，
2: 你看时间稍许久一点的话呢，这个颜色的话呢非常的漂亮。
1: 嗯，
2: 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呢，这个是什么陈皮白茶。
1: 对，
2: 所以煮出来以后的话呢，它的这个香气是比较的复合的。
1: 哎，
2: 当然了，久煮你会发现的话呢，味道醇香的同时，
1: 对，
2: 好喝呀。
1: 好喝，
2: 当然另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旁边我们还放了一个泡的。
1: 哦，
2: 泡出来以后的话呢，颜色它也是金黄的。
1: 对，
2: 你看这个灯光打下来以后啊，一圈一圈像珠宝光一样，
1: 像那个黄水晶。
2: 哎呦，真的是很漂亮。啊，对，
1: 有点这个意思。
2: 是的。
1: 然后至于说它的吃口这一块呢，我们知道啊，这个福鼎白茶因为它没有经过我们说焙火啊，
2: 是，来
1: 这些发酵啊、炒制啊这样的一些我们说传统的制茶工艺流程，
2: 是
1: 纯纯靠的就是日光的自然萎凋哈。
2: 嗯，
1: 所以相较而言呢，它并没有那么冲的啊，这样的一种滋味
2: 是，
1: 跟其他茶一比呢，其实它的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啊。
2: 对，
1: 然后呢，来，如果你说干喝白茶，就感觉其实在香气这一块呢稍微有点缺失的话，
2: 对，寡淡了一
1: 点，往里加陈皮怎么样？
2: 是啊，
1: 那不得了。
2: 哎，
1: 好的陈皮，
2: 是，
1: 特别是新会的陈皮，
2: 是，
1: 香气非常的高远。
2: 是，
1: 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有说陈皮白茶的成品，
2: 嗯，
1: 我们说上市销售，
2: 是
1: 有很多老茶客就是在泡茶的时候啊，特别是白茶的时候，
2: 对，
1: 自己往里加点陈皮丝，
2: 嗯，
1: 陈皮碎，
2: 嗯，
1: 结果哎呦一调这个味道非常的妙哈。
2: 对的，
1: 包括我自己在家我也试过这种泡法，确实不错。
2: 是
1: 但您想人家把现成的陈皮加白茶，我们直接做成紧，这是这个紧凑状的茶球。
2: 对，
1: 多省事儿啊。
2: 对呀，
1: 对不对？
2: 大家想想看，陈皮的话呢本身就富含有到果香，浓郁的果香，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白茶啊，我们是共煤嘛，
1: 对，
2: 白茶它本身的醇香，
1: 嗯，
2: 二者结合在一起的话呢，真的哎呦让您喝到嘴巴里面口舌生津，回味无穷。
1: 这个泡的就是比较的清爽。
2: 嗯
1: 啊，当然如果是煮的话呢，它会更显浓烈一些。
2: 对，
1: 好吧，谢谢大家哈。
2: 是，
1: 再来看一下画面当中，现在我们镜头所有带到这一切的，
2: 对
1: 啊，除了背后的童心啊，就是前面这一切
2: 是
1: 都是属于您的。
2: 对，
1: 各位想囤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它。
2: 嗯，
1: 34分钟青黄不接的时令，我觉得喝这口真的挺舒服的哈。
2: 嗯，
1: 好吧，啊，喜欢咱们先下手了，抓紧全天最后34分钟左右，用特卖的抄底价格拥有这一套大构成的机会。免费订购电话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湘菜的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啊，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还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来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3: 好，谢谢各位。31分半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大家。这张带来是一真星的陈皮白茶啊，非常开心吧？因为在同心我工作的平台东方购物，能够推荐来自我家乡的特产好物啊。
4: 是，
3: 特别是福建，对吧？就是一直以来它的整个我们做文化符号之一嘛，就是茶文化，对不对？八闽各地各有各的特色啊，像闽北地区的这个岩茶
4: 是吧？
3: 武夷山的红茶，
4: 对，
3: 是吧？包括乌龙茶，这都非常的有名。包括往南面来走哈，闽南地区，对吧？更多了，铁观音啦，
4: 等等，
3: 各种就能够让各位耳熟能详的好茶。其实还有包括呢，一开始的福鼎白茶对大家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的熟知和了解。
4: 对，
3: 其实早先时候白茶算上是比较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品种
4: 是
3: 和种类。但如果你说其实到现在哈，我单拎说红黄绿白黑几个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颜色来判定的茶的这样的一个脉络来讲，
4: 是
3: 福鼎白茶也是白茶当中的一枝独秀。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当年它小众啊？因为发现它好处人是真少。后来呢，我们说这个信息发达了，
4: 对，
3: 包括特别是互联网渠道起来了以后，
4: 是
3: 就天南海北的好东西啊都藏不住了，都开始走进老百姓的视野当中了。所以福鼎白茶是越来越火。包括我在这个稍微引经据典一下，因为在我们福建有一位茶叶行业当中的泰斗级别的人物叫张天福，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啊？张天福老爷子已然仙逝了啊，在仙逝的那会儿呢是90多岁的高龄，老爷子是仙风道骨啊，一辈子是饮茶无数。但是我在老爷子的自传当中哈，我提炼到这样一段相关的文字，
4: 是
3: 就是吴每日饮茶数盏但其中必有一盏是福鼎白茶，
4: 是，
3: 所以由此可见呢，这样的一位茶界泰斗对福鼎白茶的青睐。反正综上所述，林林总总，福鼎白茶越来越多的走入我们的视野，并且走进了爱茶之人的茶盘茶案之上。
4: 对，
3: 所以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福建孩子，我也非常的开心啊。但是今天这个呢，你说是福鼎白茶是的，但又不仅仅是福鼎白茶，
4: 是
3: 因为在主品这一块啊，我们是叫陈皮白茶。
4: 对，
3: 福鼎的白茶加上哪儿啊？新会的陈皮，
4: 对，
3: 这俩呢应运而生了一个算得上是新的口味，
4: 是，
3: 一点点都不违和，反而呢诞生出1+1=2的魔力。别错过，我们抓紧时间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5: 陈皮白茶，包括我们叫白茶，其实它是一种茶叶，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那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 说我们家现在你工作忙啊，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过去了，挺好的。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哎，下去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辣一道吃。
4: 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到，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3: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6分钟的抢购倒计时，接到分享一真星陈皮白茶。嗯，很多上海的老爷子其实是非常懂茶，
6: 是
3: 也是很爱茶的，
6: 是
3: 对吧？嗯，其实我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长辈啊朋友，就是年长的一些爷叔啊，很喜欢跟我交流啊，因为喜欢喝茶嘛，
6: 对，
3: 对吧？所以呢，就会也会在聊啊，不同的季节我们要喝点什么茶就比较的爽口，比较的应季，
6: 是
3: 吧？其实有这么一句老话叫"夏喝绿，冬喝红"啊，就是天儿很热的时候
6: 是绿茶，
3: 喝绿茶，因为它本身呢是微寒，嗯，然后呢又是比较清爽清淡的一个口感，嗯，所以特别适合夏天，
6: 对，
3: 然后冷的喝你也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啊。然后冬喝红呢，冬天咱们就喝一些可能口稍微我们说加引号的重一点的，
6: 是的，
3: 对吧？全发酵的，
6: 对
3: 啊，包括像乌龙茶之类比较浓厚的一些这种滋味哈，比较适合凛冬。
6: 是，
3: 那么现在
6: 对
3: 什么时候？嗯，青黄不接的时候。
6: 是的，
3: 冷不冷？嗯，
6: 热不热？对。
3: 还有啊，对应现在当下这个比较尴尬的时令，
6: 是
3: 有没有感觉不大吃得下东西？
6: 对呀，啊，
3: 等等等等，就感觉有点浑浑噩噩的，对不对？
6: 胃口也差一点。
3: 对，所以陈皮白茶就非常适合大家，
6: 是啊，
3: 因为它是既不淡又不浓，嗯，但是它是有比较高远的香气的，
6: 是的，
3: 好吧，嗯，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6: 好，
3: 是这样的，嗯，今天在整个构成这一块呢，陈皮白茶咱们替各位准备了总计4大罐，
6: 是的，
3: 每一罐200克，
6: 对的，啊，嗯，
3: 咱们上眼观瞧哈，哎，全都是
6: 木头包装，
3: 很古朴哈，
6: 是的，
3: 木质礼盒，哎，然后上头是这样的一个金属质感的拎手，
6: 对的，嗯，
3: 这边还有一个金属质感的搭扣，嗯，对吧，嗯，这种很丝滑，啪嗒打开，啊，开盖，
6: 里面还有小布兜，装的就是我们的陈皮白茶，
3: 啊，小布兜啊，嗯，小布兜里面是200克的分量，嗯，然后呢，里面全部都是，嗯，全部都是紧压的茶球，
6: 是。啊，然后里面哦，你可以看到这是什么，一颗一颗的小茶球。所以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出门在外我也想喝点自己爱喝的茶，啊，有点难携带。今天你看，啊，方便，
3: 很不错啊。
6: 对，
3: 就是我现在出门，嗯，吃饭什么的都自己带茶。
6: 是的，好习惯啊。
3: 就是像我车里啊，嗯，包括我今儿没带包啊，正常随身带的包里都会放个一两泡茶，包括车里肯定是。嗯。就出去吃饭，特别是一些，嗯，就什么港式、粤式的一些茶餐厅啊，嗯，之类的一些地方哈，啊。
6: 是。
3: 他都可以给你提供这个泡茶的服务啊，收点茶位费
6: 是
3: 啊，同样你喝他的茶，你肯定不如喝自己的，嗯啊，第一个，嗯，性价比高
6: 是，
3: 对吧？那第二个，
6: 对，
3: 自己茶肯定更好呀，
6: 是
3: 吧？所以就这么一带，嗯，多方便，嗯，走到哪儿泡到哪儿，
6: 对。
3: 然后打开以后啊，哎，来，我们请严欣展示一下，
6: 好，
3: 它是一个刚才我说了 福鼎白茶
6: 是
3: 和陈皮的这样的一个紧压状的茶球。
6: 对，哎，一颗一颗的小茶球，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首先，我们的白茶的话呢，是用到的贡梅，也是白茶底细当中可以说是非常好的。另外，上方的话，你看里面还有到我们今天很好的来自于新会的陈皮，所以二者的话呢，你看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很多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我们今天贡梅它的内含物也比较多，所以它是经久耐泡。
3: 对，
6: 再加上我们说地道的陈皮，两者的味道结合在一起，它是可煮可泡。
3: 对，
6: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话呢，你看啊，这是煮出来的陈皮白茶。
3: 对，
6: 首先这个颜色特别的漂亮，还有一种深琥珀色的感觉。
3: 是，
6: 然后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在家里的话呢，可能说哎呀我这个时候要出门了，就泡一泡，保温壶里面泡一泡。那旁边这边也有一个，你看打着一个小小的灯光，看起来它也是非常的漂亮，颜色特别的鲜艳。另外的话呢，呈现这种橙黄色，而且有那种金圈金韵的感觉。
3: 对了，
6: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白茶的话呢，制茶大师也很有讲究的
3: 哦，
6: 许明水大师。
3: 许明水，
6: 对的，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就给大家看一下吧，获奖也是非常的多。
3: 对，
6: 对吧，他是什么中国制茶大师获得者许明水。所以我们都说好茶要有好的制茶大师，
3: 当然
6: 今天一并都给大家带到了。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青黄不接的季节，
3: 对，
6: 甚至很多人都说，我就一年四季就爱这种始终如一的这一份口感，
3: 也可以，
6: 那你就可以选择一下我们的陈皮白茶，
3: 确确实实，所以挺合适的，
6: 对，
3: 对不对？
6: 嗯，
3: 好，除了茶本身以外，其实我觉得今天这套套组啊，
6: 是
3: 也非常值得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6: 对，
3: 好吧，
6: 太丰富了，
3: 这个我直接拿起来说好了，
6: 好。
3: 好吧，
6: 嗯，
3: 这是我们今儿送给各位的一整套茶具。
6: 嗯，
3: 像之前呢，我跟很多我们喜欢喝茶的一些老爷子做过交流哈，
6: 是，
3: 有的呢就真的就是不是说不会喝，他喝茶也喝得很多，
6: 嗯，
3: 但可能说喝的没有这么的细致，
6: 是
3: 啊，因为就福建人喝茶是其实他是有一套这样的一些小连招在里边的，
6: 对，
3: 是有一些丝滑的小操作在里面。
6: 嗯，
3: 那怎么做呢？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功夫茶，
6: 嗯，
3: 是吧？什么叫功夫茶呀？
6: 是，
3: 就整个冲泡其实是像
6: 对
3: 咱们中国功夫一样的，它是有一招一式的，
6: 嗯，
3: 对吧？
6: 嗯，
3: 所以你需要有一套专业的家伙事儿，
6: 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3: 就能够实现了。
6: 是，
3: 这一套，
6: 嗯，
3: 是直接能够帮各位武装到牙齿，
6: 嗯，
3: 好吧？我们再来一一盘点一下，我就帮各位再来做一个介绍，好吧？那。一会儿我们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啊，哎呀，这如果家里有这么一位茶艺师，
6: 嗯，
3: 我打算培养我女儿从小给我泡茶，
6: 哈哈哈哈，从小就养成好习惯啊，
3: 对对对对对，
6: 嗯，啊，
3: 给老父亲泡茶挺好啊，
6: 不错。
3: 然后这个，这是什么？这是盖碗，
6: 是
3: 盖碗的碗体，
6: 嗯，
3: 底托，
6: 嗯，
3: 盖碗的碗盖，
6: 嗯。
3: 然后呢，就随着各位使用盖碗的娴熟，你还可以演示出各种不同的花式玩法，
6: 嗯，是。
3: 旋盖啊什么之类的哈，
6: 嗯，
3: 这咱们就不多做赘述了。
6: 嗯，
3: 有这个就可以非常及时做到茶水分离。
6: 对，
3: 然后里面泡完的茶分离完到哪儿呢？这是一个公道杯。
6: 公道杯，
3: 什么叫公道杯啊？
6: 嗯，
3: 也就是分茶器，
6: 嗯，
3: 才能分得公道嘛。
6: 对，
3: 上面这是一个茶筛。
6: 是，哎呀，很讲究啊。
3: 这里面是有金属的筛子，
6: 嗯，
3: 对吧？
6: 嗯，
3: 就是当你用盖碗出汤的时候，
6: 嗯，
3: 你的茶碎茶沫是不会进到公道杯里的。
6: 是的，
3: 然后再用公道杯，
6: 嗯，
3: 我们去一一分茶。
6: 好
3: 啊，这只是主人杯，就主人基本是用一只确定的杯子。
6: 是，
3: 剩下的一些客杯，你可以用水烫或者及时的清洗都没问题。
6: 对，
3: 一只主人杯，
6: 嗯，
3: 六只客用杯，
6: 嗯，
3: 包括我说的盖碗，
6: 嗯，
3: 公道杯，
6: 对，
3: 等等，全部齐活。
6: 是，
3: 独立的礼盒包装。
6: 是，
3: 好吧，就这一套呢。
6: 嗯，送，
3: 啊，也是来自福建泉州德化。
6: 对。嗯，
3: 泉州德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陶瓷之都啊，所以对于各位来说，这也是好东西。
6: 是，
3: 好吧。然后没看过的
6: 特级
3: 白牡丹
6: 八罐啊，今天是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3: 我们也稍微来看一下。
6: 是，
3: 好，因为导演说没看过这个啊。
6: 嗯，
3: 来，各位，咱们往这儿来看。
6: 是，
3: 同样是一针星的品牌。
6: 是，
3: 这是金属的罐装。
6: 哎，
3: 就这个呢，比如说像三五好友出去聚会哈，一个朋友塞个两罐，喜欢喝白茶嘛，拿去喝吧。
6: 嗯，
3: 也挺好的。
6: 是，
3: 对吧？来翻到底部，一针星品牌。一针星品牌之前在央视有很多很多的露出，
6: 是，
3: 所以还是有一定知名度和专业度的哈。
6: 嗯，
3: 来，福鼎白茶里的白牡丹，
6: 对，
3: 产地福建宁德福鼎，
6: 是
3: 写的非常清楚，
6: 是，
3: 对吧？
6: 等级，
3: 然后来啊，
6: 嗯，
3: 质量等级
6: 特级，哎，
3: 对吧？特级啊，这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级别。
6: 是，
3: 然后还有一个细节，
6: 嗯，
3: 在这儿哈，
6: 嗯，
3: 福建省宁德市福鼎市点头镇，点头镇这个地方，
6: 嗯
3: 啊，靠近太姥山。就这个是我们说福鼎市区内 非常非常集中的一个白茶集散地。
6: 是的，
3: 就是这个地方呢，肯定是就是直接就是正宗的根儿。就在这块位置。
6: 好，
3: 好吧。所以请各位放心，这一罐是50克的分量。
6: 对，
3: 八罐
6: 是
3: 400克。
6: 对，
3: 好吧。所以如您之所见，前面的陈皮白茶4桶，
6: 是
3: 每桶200克，
6: 对，
3: 4桶800克。再往前面蓝罐金属罐装，我们的白牡丹，特级白牡丹啊，8罐
6: 是400克，
3: 总计400克。
6: 对，
3: 包括前面同心介绍这一整套功夫茶的茶具，
6: 是
3: 原来卖799，你说贵吗？真不贵，这么多东西。今天549。所以对于这个价格，我觉得没什么好解释的。
6: 对，信货不多了啊。
3: 懂得自然懂。
6: 对，
3: 抓紧行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引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香菜个办法啦，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了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到，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0: 好，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15分钟左右的抢购倒计时，感谢各位，电话线依旧持续繁忙当中啊，这张带来的是一真星的陈皮白茶，
1: 对，
0: 非常棒的一款商品啊。自打登陆以来呢，可能说在很多东方购爱茶的观众朋友们心目当中，应该也算是留下了印象，
1: 对，
0: 包括有朋友说之前买过了，好像给出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直接把它请入了今日特卖的环节，而且也因为有特卖的力度补贴和加持，
1: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带回去这么多的好茶，平时自己家里要喝作为一个口粮茶，另外还可以干嘛，其实走亲访友送人很好的，家里只要有爱喝茶的朋友，只要有长辈朋友，您送其他的东西还真的是要斟酌一下，
0: 对，
1: 但是我觉得送茶这个每家每户中国人的家庭里面总归都是要备一点的，
0: 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是的、
0: 中国人自古至今的开门七件事儿，对吧，所以呢对于各位来说这是一个就是不会出岔子的伴手礼，
1: 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人在草木间谁人不饮茶、你看这茶字是怎么写的，
1: 对，
0: 上草下木，
1: 是
0: 中间一个人，对吧，人在草木间啊，所以就是对各位来说吧，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饮品，然后在当下适应的这个时令哈，我们也能把更加让你感觉到舒适的口味带给你，
1: 是的，
0: 好吧，谢谢大家，还有13分半钟左右，
1: 加油啊，
0: 构成这一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右下角是549块钱，
1: 对，
0: 较之前的799直接大幅立减，省了250块钱，而且今天呢竟然还能够保留跟原封一模一样，一件没减的原构成。
1: 对的，陈皮白茶一共是有到200克一桶，一共是4桶带回去。
0: 对，同时也只有少量的备货名额，来，希望各位加快手速，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插队来抢单，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鲁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也是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陈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么子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么子，对吧？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来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3: 所以我们讲陈皮白茶，包括我们讲白茶，其实它是种茶叶。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那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讲现在你工作忙了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我觉得挺好的。

0: 好，我们差不多还有九分半钟，谢谢大家。一真星的陈皮白茶今天莅临东方购的今日特卖了，所以能够带给大家的是，通过我们特卖补贴过后更强大的力度方案。
1: 是，
0: 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一刀砍的是真挺狠的哈，799，
1: 对，
0: 这一刀砍到549块钱。
1: 是的，哎，这个价格很多的朋友都说往前倒一倒。4月7号我们刚做过直播，当时我们的价格还是799块钱。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之前买了是不贵了，哎，你早买早买早喝，你也早享受了。但是作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没有买，在观望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要买，马上就是5.1了嘛，我总归有走亲访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自己也要口粮茶要囤一囤的，备一备的。那今天是不是下手的良机？549块钱，我们今天带回去是罐数一罐都没有少，包括陈皮白茶4桶，包括我们今天的特级的白牡丹，都是优质的白茶，有到8罐装，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整套的茶具。哦天哪，这个爱茶爱喝茶的这些老饕们，今天看到这个组合就会觉得，哎呀，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是啊，所以最最重要就是这个力度了哈，
1: 对，
0: 这么多的东西，
1: 是的，
0: 800克的陈皮白茶，
1: 哎，
0: 400克的特级的白牡丹，
1: 嗯，
0: 一整套的茶具，而且全部都是分门别类的独立包装，
1: 是，
0: 到手549块钱，
1: 哎，
0: 很值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8分半钟左右哈。对于这样的一款商品来说，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价格，一开始是真的有点让我始料未及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订购速度也已然说明情况，大家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最后60组，还有最后的8分钟，谢谢大家。8分钟过后，或者现货全部清完。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您下回可就看不到了。
1: 对的，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酒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3: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哎，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了啥物事，对吧？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4: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的辰光携带啊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0: 好了，最后5分多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这个是干嘛？这泡的是白水啊，这个
1: 它
0: 先温杯了。
1: 温杯，哎呦，你看看，刚刚您还说
0: 懂经啊？
1: 对，
0: 对对，
1: 咱们福建人经常泡茶有一套的流程，你看人就来了。
0: 对对 对, 对，
1: 确实啊，所以讲究。当然，我们今天这一套的这个茶具，我们是送给大家的
0: 啊，
1: 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
0: 但它为什么不用茶筛呢？你看公道杯里倒的都是茶沫。
1: 所以啊，还是回家可以慢慢的
0: 就，慢慢慢慢玩，
1: 哎，
0: 对吧？因为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呢，首先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
1: 是的，
0: 就我也不是说非在节目呢，这个叫摇香，等等，我也不是说非得我们说按照传统的这种功夫茶的方式嘛，不是的，
1: 是的，
0: 只要咱们可以自得其乐，对吧？像你看啊，也不瞒跟各位说，我上班的时候，
1: 对，
0: 你说我是非常爱喝茶的，
1: 这个茶
0: 我也会摆弄各种的一些物件茶器，会喝各种好的茶，也会换各种事。
1: 你看
0: 我上班，我用这个东西泡茶，
1: 对，这一壶得 一升多两升，
0: 1.9升，就铁观音就这样泡。
1: 是，
0: 当然这不是什么好茶，无所谓，当水喝啊，是吧？自得其乐。就喝茶时候就是这样的。当你觉得开心舒服的时候，你愿意怎么喝怎么喝。所以我刚才就说了，这个东西送给你，不是说非得让你我们说生搬硬套，就是按照什么
1: 咱流程走一遍啊，
0: 一会儿遥香，一会儿凤凰三点头，又关公巡城，又什么不一定，对吧？愿意玩咱们就玩，反正送给您了。
1: 对的。
0: 那如果说咱们家有现成的茶具，我送给亲朋好友，
1: 可以啊，
0: 挺体面的啊，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呢，来主品这一块阵营，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木桶装
1: 是
0: 陈皮白茶，
1: 是
0: 单桶200克，
1: 是
0: 四桶800克的分量。蓝色金属罐装是我们的特级的白牡丹，
1: 对，
0: 就是陈皮白茶加上白牡丹，
1: 是
0: 再加一套茶具，
1: 是。
0: 549，
1: 这个价格确实给力了，但是只有最后3分多钟了啊，过时真的很难看到啊。
0: 是的，谢谢大家
1: 啊，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对于这样的一款好商品来说，特别还能用这个性价比拥有，我觉得不带回去有点遗憾的。两个不一样的颜色，是因为一个泡的是一个煮的，
1: 哎，
0: 好不好？
1: 对，
0: 拿回家我们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我们说炮制的方式，我们来一品其中各异的滋味。
1: 是的。
0: 好了，还有3分钟留给各位，抓紧打电话，我们来锁定最后的少量名额，8007088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姥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的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1: 香菜个办法啦，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的，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了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主要是方便。
2: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啥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
3: 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到，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辰光携带啊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蛮好吃个。
4: 所以我们讲陈皮白茶，包括我们讲白茶，其实它是种茶叶。所以我们讲，为什么现在陈皮和白茶合在一起这么火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健康意识提高了，大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健康身体。你看我上班有时候也经常陈皮和白茶一起，而且这个味道也特别好。所以我们讲现在你工作忙啊辛苦了，特别加班的，你就喝点陈皮白茶，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们差不多还有九分半钟，谢谢大家一真星的陈皮白茶，今天莅临东方购的今日特卖了，所以能够带给大家的是通过我们特卖补贴过后更强大的力度方案。
1: 是，
0: 今天这个我觉得这一刀砍的是真挺狠的哈，799直接一刀砍到549块钱。
1: 是的，哎，这个价格很多的朋友都说往前倒一倒，4月7号我们刚做过直播，当时我们的价格还是799块钱。那很多的朋友都说，哎，我之前买了是不贵了，哎，你早买早买早喝，你也早享受了。但是作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之前我没有买，在观望的，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恰巧就要买，马上就是5.1了嘛，我总归有走亲访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自己也要口粮茶要囤一囤的，备一备的。那今天是不是下手的良机？549块钱，我们今天带回去是罐数一罐都没有少，包括陈皮白茶4桶，包括我们今天的特级的白牡丹，都是优质的白茶，有到8罐装，还有我们今天送给大家一整套的茶具。哦天哪，这个爱茶爱喝茶的这些老饕们，今天看到这个组合就会觉得，哎呀，性价比真的很高啊！
0: 是啊，所以最最重要就是这个力度了哈，
1: 对，
0: 这么多的东西，
1: 是的，
0: 800克的陈皮白茶，400克的特级的白牡丹，一整套的茶具，而且全部都是分门别类的独立包装，
1: 是，
0: 到手549块钱，哎，很值啊，
1: 确实，
0: 对不对？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8分半钟左右哈。对于这样的一款商品来说，我觉得能做到这个价格，一开始是真的有点让我始料未及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订购速度也已然说明情况，大家是非常认可的，好不好？最后60组，还有最后的8分钟，谢谢大家。8分钟过后，或者现货全部清完。不好意思，这个价格您下回可就看不到了。
1: 对的啊，
0: 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醇香回甘，沉香浓郁，源自核心产区福鼎太鲁山的珍藏白茶，遵循古法日晒工艺，与多年陈擂陈皮完美结合，黄金配比，既有陈醇茶的香气，又有久制陈皮的香气，清凉爽口，入口细腻滑润，余味甘甜，饮舌生津。陈皮肥厚油润光亮，白茶柔嫩芽叶多且完整，经久耐泡，可煮可泡，组合丰富，自饮珍藏，送礼佳品。
3: 想出一个办法了，这个白茶呢跟这个陈皮搭档啊，真的是黄金搭档了。因为属于这个白茶本身这个么子呢，有点凉性啊，那么陈皮呢温性啊，正好互补，夏季好，看了辰光越长越深越好吃，所以搿个一罐物事，买家我准备收藏来个，既好收藏，又好送送礼啊啥物事，对伐？想去便当，只要是方便。
4: 阿拉屋里向人侪老，阿拉老公里向侪老欢喜吃茶叶个。再讲我平常辰光对伐？我喉咙也勿大适宜，平常辰光吃起来我欢喜拿个白茶配搿个陈皮配了一道吃。现
5: 在有的搿只产品老好，我觉得伊对伐？侪帮侬搿能介样子配了配好个。30%搿个陈皮，70%白茶，配了一道老好，吃起来方便。侬颜色啥侪老清爽个，因为现在是配好嘛，配好嘛，我出去辰光携带也老方便个，从早上头吃到夜里。因为白茶嘛，一年四季就可以吃个嘛，侪好吃个。
0: 好了，最后5分多钟抢购倒计时，谢谢各位。这个是干嘛？这泡的是白水啊，这个啊，它先温杯了。
1: 哎呦，你看看，刚刚您还说
0: 懂经啊？
1: 对，咱们福建人经常泡茶有一套的流程，你看人就来了。
0: 对对对，
1: 确实啊，所以讲究。当然，我们今天这一套的这个茶具，我们是送给大家的啊，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
0: 但他为什么不用茶筛呢？你看公道杯里倒的都是茶沫。
1: 所以啊，还是回家可以慢慢的、
0: 慢慢玩，对吧？好了，还有3分钟留给各位，抓紧打电话，我们来锁定最后的少量名额，800-708-8000，手机用户您可以拨打02151119900。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8: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

0: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1: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0: 对，
1: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0: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1: 是
0: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1: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0: 是的，
1: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0: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1: 是，
0: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是，
0: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1: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5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0: 对，
1: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0: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1: 是，
0: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1: 是
0: 还是10毫克左右。
1: 哦，
0: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1: 啊，
0: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
0: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1: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0: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1: 没错，
0: 就好吸收的状态。
1: 嗯，
0: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1: 哦，
0: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1: 嗯，
0: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1: 是
0: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1: 哦，
0: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 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1: 嗯，
0: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1: 嗯，
0: 所以天然的三株。

0: 果粉来帮到大家，嗯，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嗯，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嗯，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1: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啊，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嗯，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啊，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嗯，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嗯，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嗯，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嗯，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1: 是
0: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1: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声还有啊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嗯，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确实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0: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1: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嗯，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0: 对，
1: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嗯，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嗯，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这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嗯，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哎，是吗？
4: 不能打弯儿。
2: 嗯，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6: 我呢是67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师啊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 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隔了隔了个，有辰光有眼隔了隔了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1: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0: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1: 是，
0: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的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1: 是，
0: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1: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0: 是的，
1: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主要是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哦，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0: 对，是的。
1: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0: 是的，
1: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3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0: 对，
1: 这个7盒当中哦，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0: 对，
1: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0: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1: 是
0: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1: 对，
0: 所以像现在氨糖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它的作用在哪里。
1: 是，
0: 但是如果你要把氨糖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 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星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1: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上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0: 是的，
1: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0: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1: 是，
0: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1: 是，
0: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1: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三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0: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1: 漏的就少，
0: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0: 对，
1: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0: 对，
1: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0: 是的，
1: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0: 对，
1: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0: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1: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鉴于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0: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1: 是，
0: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鉴于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1: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鉴于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0: 是的，
1: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0: 对，
1: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8: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0: 对，
1: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如果它流失得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每一粒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地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七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一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三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一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一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 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

0: 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七盒装，
2: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一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啊，它的含量很高，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2: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2: 是
1: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2: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1: 是，
2: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1: 是，
2: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2: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2: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2: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2: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2: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2: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2: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2: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2: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2: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2: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2: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啊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2: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2: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2: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2: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降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2: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2: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2: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2: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啊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啊，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4: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

0: 牢。
1: 嗯，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
0: 嗯，
1: 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
0: 嗯，
1: 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
0: 嗯，
1: 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
0: 嗯，
1: 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
0: 嗯，
1: 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要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要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
0: 嗯，
1: 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
1: 嗯、
0: 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
1: 哎，
0: 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嗯、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
1: 嗯、
0: 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嗯，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1: 嗯，
0: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
1: 嗯，
0: 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
1: 嗯、
0: 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
1: 嗯、
0: 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
0: 嗯、
1: 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
0: 嗯、
1: 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
0: 嗯，
1: 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 软骨的构架。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 三，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 三，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6: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 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7: 近日，25岁小伙因痛风痛到膝盖无法屈伸，经检查发现尿酸高达800多，在手术中竟挤出牙膏状结晶。痛风的根本原因由尿酸导致，尿酸的生成排泄为一个循环，当体内尿酸生成过多或尿酸不能得到有效排泄，这个循环出现破坏，就会出现钠盐物质，久而久之，这类物质就会慢慢沉积在我们肢体关节或其他组织周围，出现痛风症状。当然，痛风的病因还与生活中过度饮酒、吃肉、过度劳累、情绪焦躁、紧张和受染风寒等有关。那么该如何预防呢？一、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常见高嘌呤食物包括动物内脏、猪肉、牛肉、羊肉、贝类。二、可食用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进尿酸的排出。
8: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感谢观众朋友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因为马上快有两三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农历春节了。春节呢，也是中国人一年当中的最看重的节假日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还说，哎呦，这个年夜饭，包括呢，可能从除夕夜一直是到初三初四，天天都有应酬，天天都要吃啊喝呀。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餐桌上更少不了酒了。这时候你会发现，过了几天，哎，是不是关节觉得不舒服？尤其是咱们的膝盖，包括还有大脚趾有这个酸痛的一个程度，还有很多叔叔还会说呀，这疼的啊连路都走不了了，怎么办？就是刚才片头说到的痛风的一个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它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好产品呢？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我们的西芹玉米须的一个复合片。很多顾客会说，那难道多吃一些芹菜，多吃一些玉米须就能解决了吗？来，这场直播给到大家答案，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4: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和饮食方式已经给我们带来了第四高。这个第四高，一方面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合成会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我们身体的排泄会减少。所以如果从合成的角度来说，过年真的是我们可能堆积身体尿酸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时刻，因为您吃的各种鸡鸭鱼肉，只要是蛋白质高的，嘌呤就会高。那么在摄入这些食物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同样会把它转化成尿酸，而当尿酸如果在我们的肾脏堆积起来的话，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肾脏乃至后面沉积下来的一些结晶，沉积在关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排泄的问题。我们平时爱喝饮料，用饮料代替水，那么这些果酸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尿酸增高。那么水，我们如果每天喝不够两千毫升的话，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排泄就是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不但要给到大家好的营养物质来加速我们身体里面的转换和排泄，同时也是给到大家建议，在过年期间还是要注意多喝水，尽量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类的物质，那么这样可以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来进行转化，让我们不至于有那么多的物质的堆积啊。
8: 是的啊，其实呢，刚才呢，邱老师已经说到了啊，很多的这个顾客呢，因为呢，生活饮食习惯呀、作息呀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呢，咱们的尿酸的这个变化啊，尿酸异常的一个变化，已经成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一下啊。20岁以下肯定呢，因为现在还是在校的学生嘛，基本上应酬啊或者说吃的东西呢相对还是比较的健康，应酬比较少。但是现在您会发现是什么呢？
4: 一入职场，
8: 是一入初入职场，尤其是集中在20岁到30岁之间，特别显著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于饮食习惯的一个改变了。
4: 对的，
8: 对吧？咱们小时候您会发现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呢过年还是盼望着的，因为一年下来的物质条件没那么好。但现在呢20多岁初入到职场之后呢，越来越多的，比如说三餐不定时、高油高脂、叫外卖，对吧？还有宵夜，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人际方面的一些应酬来往，所以你会发现呢，喝酒的越来越多，吃肉啊、吃油腻的东西越来越多，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说到了尿酸异常的，它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4: 对，是的，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用一些外界介入的方式来帮我们进行身体里面的呵护。那么尿酸其实在身体里面它有一个形成过程，它会首先形成那个次黄嘌呤， 然后再形成黄嘌呤。
8: 嗯，
4: 最后黄嘌呤会形成尿酸，所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它其实是由酶来促进它生成的。而我们今天为什么建议大家要多吃一些黄酮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比如说蔬菜或者说特殊的植物营养素当中，它可以去抑制这个我们是黄嘌呤氧化酶的这个活性。
8: 嗯，
4: 那么这样的话尿酸就形成不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多喝水的过程当中要加速它排泄，所以您会发现我们今天用到这些材料当中，
8: 嗯，
4: 包括像西芹粉，您别看西芹粉，因为它是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叫木犀素这样一个成分，
8: 嗯，
4: 那么如果我们平时吃西芹的话，它第一个多的是水分，第二个多的是膳食纤维，所以里面的植物营养素它很容易被破坏掉。那我们今天是通过西芹当中把它这个物质提取出来。还有呢，就是像姜黄粉，它跟西芹一样，就在身体里面它作为这样一个物质，它去抑制某些酶的活性，同时呢对于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体感来帮助你一下。还有呢就是玉米须，玉米须的作用其实我们在《本草典籍》当中就说到利水这个词儿，所以呢它可以利小便，让你排得更快一点，组合在一起。另外我们还有那个酸樱桃，
8: 对，
4: 针叶樱桃
8: 是
4: 那个百里香酚，
8: 嗯，
4: 这类的物质呢其实它在肾脏是去竞争那个嘌呤从吸收的这样一个这个过程。
8: 是，
4: 那么竞争完了之后，
8: 嗯，
4: 但凡我们的肾小管不会对肾那个尿酸做重吸收的话，那么它就会被排掉。
8: 是，
4: 所以这样的组合其实就是潜移默化的给到我们，比如说您可能蔬菜吃的比较少，你吃不到量的情况下，
8: 对，
4: 通过这种浓缩的提取物的方式来补充。
8: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复合性的配方，上面的含量写的都非常的清楚啊。
4: 嗯，
8: 每一片呢是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酚50毫克，包括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每天呢1到2片其实就可以啊，每一罐全部都是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呢这个怎么吃，我请邱老师给大家来说一下
4: 啊，
8: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4: 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是养成习惯的话，那我们建议是饭后来吃，
8: 哦，
4: 然后可以放到晚餐饭后来吃。
8: 嗯，
4: 那么如果是你这一餐确实比如说我们过年要吃大餐对吧，您在吃完大餐以后就吃上一片或者1到2片，
8: 对，
4: 那么即使把你食物当中这种啊高蛋白高嘌呤的食物，
8: 嗯，
4: 有足够的材料来给它进行对应，
8: 对，
4: 那么我们整个过年下来大家算算，从大年夜开始吃起，
8: 嗯，
4: 一直吃到年初五年初六都有的对吧，
8: 哦，
4: 这段时间累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些高的那个嘌呤类的物质，
8: 对，
4: 你怎么来解决它，
8: 哎，
4: 所以今天真的是这个节目为到我们过年的健康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帮助。
8: 所以啊很多顾客都已经开始在咨询咱们的一个价格方面的问题了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呢在网站当中呢，这一瓶的价格呢是专柜328块钱啊，美国原装进口328块钱。东方购物今天呢有超值组合，而且呢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为什么呢？大组合在6瓶装机组织上额外加赠2瓶，999块钱，同时开放1瓶免费试吃，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薅羊毛的一个机会，观众朋友们，
4: 是的，
8: 一瓶里头有60粒呢。但凡过年期间这两天下订单早一些，我们早收到货就可以开始吃起来，您就不担心说，哎呦，满桌子的这个鱼呀肉呀包括海鲜呀，或者说想喝两杯啤酒，又怕痛风的情况发生了，
4: 是
8: 不是，
4: 哎，包括我们过年肯定也会喝很多饮料，饮料里面的果糖其实它也是一个加重我们那个尿酸代谢的一个物质，
8: 对，
4: 所以这些累加的对身体的负担，我们今天用这样的提取物的那个方式来帮大家来进行综合，其实也不负担不重，也不占你的胃，同时它能比较及时的在身体里面产生综合反应。
8: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咱们呢有任何的问题提前呢先要预防起来，对不对？可能知道自己的尿酸已经有异常问题的时候，平时要更注意咱们的饮食，包括还有这些营养元素的一个搭配。所以喜欢的话，今天呢我们有这个试吃的名额，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只有大组合咱们开放了1瓶免费试吃，名额不多，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问大家哈，身边痛风的人多不多？多不多？谁跟我说说？
1: 04年就得了颈椎的痛风，我去检查好多，后来就一检查就是尿酸高。
2: 我有一个亲属，40多岁男性，原来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像刚才小片里说的一样，也是夜间突然间就给他疼醒脚趾关节，疼醒了，就到医院检查说他是痛风，是嘌呤可能过高，让他忌一些嘴，就说好多
0: 不让吃什么，您说的
2: 豆腐、豆类之类的，还有酒、海鲜啊，这些食物都尽量不要吃。
3: 那个尿酸反复增高，就是交关物事不好吃，影响了生活质量。现在我身边交关尿酸高的人，伊到最后侪产生了老严重的问题，你譬如讲路不好走，还要动手术，真的老吓人的。希望现在年纪轻的人对吧，能够重视起来，否则真的要影响一辈子的幸福。
4: 哎，我身上呢经常性痛，那么一个痛会得反复痛，哎呦，好像是一年哦要痛好几趟，等于几乎是每个号头总归有一趟会得发作老痛的。那么觉得好像是现在，伊搿只毛病也蛮讨厌的，伊也没搿个根治的办法。
3: 那阿拉囡儿

0: 好，您看到这个画面，您就知道哪儿不舒服了吧？这个大脚趾是不是可能是第一个开关，对吧？然后大脚趾一痛的时候，有些我都看到有痛的走不了路的，
1: 对，
0: 是不
1: 是？是的，其实这真的是跟我们现在饮食当中那个肉类这类食物的吃太多是有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内源性也会生成很多，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是自己合成增多，另一方面是身体排泄开始减少，
0: 对，
1: 双重问题累积在我们身体里面。
0: 过年期间咱们来对照看一下啊，高嘌呤的食物有哪一些，您可以来看看，太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餐桌上面的要不要喝酒，对吧？哎，我们说了无酒不成席嘛，对不对？在过年了多开心啊，推杯换盏的，一喝喝多了，第二天就觉得不舒服。
1: 是的，
0: 但是搭配的酒的是什么？动物的内脏，
1: 对
0: 吧？各种比如说
1: 像做冷盘的，
0: 是
1: 那个
0: 肠呀、肚啊之类的，对不对？好，贝类、虾类，咱们爱吃的，说因为有高蛋白嘛。但是您看，还有是什么海鱼、
1: 是的
0: 肉汤、火锅这些呢？有时候老人会说，哎，我喜欢喝汤，牙口不好嘛，但是汤多喝两根，对不对？好，发芽的这个豆类，
1: 包括豆制品和菌菇里面嘌呤都会比较高的，所以你说要把这些全部戒掉。你还能吃啥？
0: 对呀，
1: 你还有啥营养，对吧？
0: 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啊，一，这是咱们高嘌呤的食物。第二个是什么？就是人群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了，尿酸过高，有时候你第一个疼的就是你的关节嘛。
1: 是的。
0: 最明显的就是你那个大脚趾，是不是？疼到我说的你没办法说走路。还有是什么？就有一些呢，你没办法，叔叔阿姨就喜欢吃这个，尤其是叔叔们。对吧？男士喜欢吃动物内脏。
1: 这两天海鲜大礼包的那个，不得了啊，全都是那个什么龙虾啦、帝王蟹啦、各种鱼啊。你这些，你看家里冰箱都塞满了，塞满之后到你身体里面，它转化成什么？
0: 是。
1: 所以我们中端的末端产物，前面你把营养拿掉了，它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我们要想办法给它解决掉。
0: 对。
1: 否则好的营养拿掉，然后身体再遭罪，这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我们用比较便捷的方式，我们这里面的六大成分。也是从天然的植物当中给它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提取完了以后，我们把身体多余的不需要的给它去掉，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真正对我们身体能起到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西芹、姜黄这两个成分，它主要是去抑制那个我们的黄嘌呤转移酶，这样一个物质。那么我们身体有两道环节会有这个酶在起作用，最后形成了尿酸。那么这个酶的活性一旦被那个抑制了，那么转移的这个尿酸的量就会减少。还有呢，就是我们这里面的针叶樱桃、酸樱桃加百里香酚，我们在肾脏是一个重吸收的器官，它什么东西都要重吸收。然后呢，它也有竞争。那么像维 C 类的这类物质，它的跟我们肾脏重吸收竞争过了之后，那么像尿酸，它的重吸收就会减少。那么随之就要把它排掉了，对不对？所以玉米须就帮您干这活了，让我们尽快的利水。在这里面堆积的这种像针尖一样的这个物质，如果能尽快的溶在水里面排泄掉，而我们身体就不会有什么太大反应。所以你看，从我们身体产生嘌呤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有营养素相应的给它对应，到最终排出的时候还有营养素来帮到大家。所以这些物质本来我们是要通过天然食物去补充的，只是天然食物当中它的含量少，而且你在吃的时候你要吃到那么多在我们肚子肠胃的这些东西，你可能身体也未必能接受得了，也而且它不好吃，关键一点，
0: 真的是，
1: 对吧？你说要好吃的话，大家也没什么，不会一天到盯着鱼肉、鸡鸭鱼肉去吃了。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解决你口感的问题，解决你那个复杂的问题，就把这些有用的营养素给你提炼出来，然后综合到我们的饮食当中。
0: 是，
1: 我们今天就是把蔬菜、把植物营养素装进我们的片片里，用这种简单的方式给你吞服，到身体里面分解出来之后。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0: 是的啊，所以咱们就说了，咱们是植物萃取啊，没有什么的副作用在这儿。关键呢，还有我们的一个价格方面，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来，观众朋友看这边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专柜当中一瓶的价格是328块钱，60粒装。咱们东方购物今天呢，3瓶装599，但是更建议大家直接买大组合购成。为什么呢？价格是翻了一倍，但是呢，我们是直降了199块钱，同时额外加赠了2瓶。还有一个福利在这儿， 大组合，咱们开放一瓶免费试吃，观众朋友们，这一瓶里边60粒，每天1到2片，你可以去吃。吃完这60粒了，一瓶吃完了，你觉得好，咱们剩下的再留下来。吃完，但凡没有觉得说像我跟邱老师说这么好，你把它退掉，对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关键我们说了，相对一个相当于是一个薅羊毛的一个机会。哎，
1: 是的，因为正好是过年了嘛，
0: 哎，
1: 我们今天免费试用这一瓶，正好在你过年里面吃。如果大鱼大肉吃下去之后有它的一个帮助，哎，那你就把它留下来。如果吃了之后你觉得哦好像帮助不大，你只要一个电话，我们就退钱给你了嘛。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每一瓶全部都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试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首先我们说了，您有没有关节疼痛，尤其是在膝关节以下，到你的那个大拇哥，对吧？
1: 是，
0: 大脚趾那一块，脚腕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经常疼的？
1: 对，
0: 对吧？还有是什么呢？爷叔们经常爱吃点肚啊、肠啊，对吧？这些内脏部分，肝呀，
1: 没错，
0: 是
1: 我看网上最近他们卖那个猪肚鸡，
0: 对，
1: 卖疯掉了。那就买了猪肚鸡的，想想那个肚子里面的嘌呤，
0: 对吧？
1: 鸡汤里面的嘌呤，
0: 哎，
1: 你不能光顾着吃啊，吃下去以后身体是要给你反馈的。
0: 对，但是你看，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海鲜大礼包最近没少收吧？冰箱都塞满了，
1: 是
0: 不是？你看那个超市这两天排队排成什么样子了？
1: 就是、
0: 啤酒，你说，哎呦，吃肉能不喝酒吗？对不对？哎，你肯定要啤酒再喝点。中老年人，还有咱们说了最近的啊，儿女是不是晚上最近说，哎呦，我天天晚上有应酬，
1: 对，
0: 年前了，各种聚餐聚会的，
1: 是
0: 长期熬夜的人，所以我们就说了啊，尿酸过高，现在这些问题异常问题呢，已经是成一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是的，真的是跟我们的吃饮食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
1: 所以我们取而代之就是一定要对我们现代的跟饮食相关的问题，我们也有化解之道，而这个化解不用大家花很大的代价。不用你遭罪吃那些难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就今天这一片片，哎，吞掉，吞掉之后里面分解释放出来就是你平时不爱吃的东西。
0: 来，第一个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还很多人不爱吃芹菜，
1: 对，
0: 很多叔叔啊男士更不爱吃，
1: 嚼不动，纤维太多，
0: 对吧？好，玉米须粉，
1: 你说咱都不会吃了
0: ，咱谁吃玉米须呢？玉米都不咋吃了，现在粗粮，对不对？
1: 是呀、
0: 姜黄平时根本想不起来吧？
1: 吃个咖喱还能吃到一点，但是问题是我们要的是真的有作用的姜黄，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含量是给你标在上面的，
0: 对呀、
1: 你吃个咖喱能告诉你摄入多少姜黄吗？
0: 好，百里香酚50毫克。那很多顾客还有说了，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的，我多吃点樱桃水果不就完了吗？
1: 哎，你吃水果，水果里面有没有果糖？它的果糖比这个什么酸樱桃和那个针叶樱桃里面维 C 含量多的去了。
0: 嗯，
1: 然后它还会加重那个尿酸的那个问题。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要樱桃里面的那个果糖、水分。我们要的是里面特有的植物营养素，包括维 C。
0: 是。
1: 那么它这个成分可以在肾脏去竞争，它跟那个肾脏把它重吸收掉了，那么另外物质它可能就少吸收一点，少影响一点，就可以排泄掉。
0: 嗯。
1: 所以每一个营养物质，我们通过研究出来对身体的这方面有帮助，才会把它组合成这样一个片片。这样一个片片，它是食物，它不是我们说的药物，它里面就是你不吃的，或者说我们平时就是要扔掉的这些食物当中的植物的成分。你平时吃难吃的要死，不可能吃的，没有什么能量成分。但是今天通过这样的方式，你去综合你吃的肉啊、鱼啊、那个豆制品啊、菌菇，这里面的嘌呤，它能帮你起到一点点的那个综合。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别光听我跟邱老师说，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三瓶装咱们没有试吃，大组合构成六瓶翻了一个倍基础之上，额外再加第七瓶、第八瓶，包括我们说到了啊，东方购物价格应该是1198，咱们今天直降199块钱。但是呢，今天有一个福利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试吃，拿回家八瓶里边随意开封一瓶，里边有60粒，基本上呢一天1到2粒，根据自身情况来定。你比如说最近呢，可能要应酬比较多，或者过年这个时间呢，你就一天吃2片，饭后吃，对吧？
1: 对，饭后吃，
0: 是的，
1: 我们应酬完了以后吃，这样的话，我们至少把该有的这些物质可以摄入进来。
0: 是的啊，就当薅羊毛，咱们试试看，对吧？您觉得说吃完了有用，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试吃名额只剩最后的19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02151119900。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里面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
0: 是是
1: 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
0: 豆类食品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刚才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

0: 吃的多，酒喝的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嗯，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气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要是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得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朋友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只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会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
0: 是，
1: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 我们呢以前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
1: 这些代谢的中产物，我们要尽快的让它离开身体，不要让它对我们的肾脏关节慢慢的去产生日积月累的问题，
0: 嗯，
1: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说的饮食平衡就是你得多吃蔬菜，
0: 对
1: 多喝水，
0: 是，
1: 但是问题是蔬菜我们现在真的吃不到一人一斤的量，
0: 嗯，是，
1: 那今天我们把它里面的营养物质给你提取出来，
0: 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9。

0: 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仅剩最后15组了啊！我们刚才还在聊天，在说，我们说这两天呢，你看各大这种量贩式的超市，哎，连门都进不去，停车都停不了。哎，为什么？咱中国人就是注重的过年嘛。虽然说现在年味越来越淡，但是冰箱里头总归要塞得满满当当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贝呀，对吧？各种的什么这个蹄膀呀，
1: 是的，
0: 猪肚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内脏呀。总归咱们冰箱要填满，过年总归怎么着还是要吃几顿的嘛。
1: 是的，而且年夜菜在外面的那个年菜啊，全部都已经订满了，
0: 订满了。
1: 所以你想想，从初一开始，大年夜开始，有的小年夜就开始，小年夜、大年夜、年初一，有的时候上半场、下半场的这个，真的这些吃进去以后啊，人都感觉堆在那里。关键这些蛋白质的食物啊，都是高嘌呤的食物，然后这些嘌呤就开始在你身体没运化了，因为它的终极产物就是尿酸，那么这个尿酸如果我们身体里面适量补充的话，肾脏完全有这个能力给它代谢掉，但是就架不住你这个天天这样吃，
0: 对，是
1: 吃进去之后，你的身体的那个负担最终都堆积在肾脏这里，
0: 对，
1: 那么肾脏处理不完，它就会往下沉。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大拇哥会首当其冲，我们的脚会首当其冲，就是因为它首先往下面沉积。那么沉积在关节腔里面，它还是什么形式？就像针尖一样的形式，所以扎着我们的那个关节腔，是不是就变得那个又红又肿又疼？那么这种破坏其实对我们的肾脏和我们的关节的破坏都是很大的。所以如果你也知道我们已经每天这样吃了，你得给自己身体另一方面的解决方案吧。
0: 对，
1: 那恰恰是这些蔬菜，你去看看年菜，
0: 是
1: 就囤的全是肉。
0: 来，
1: 有谁把家里的蔬菜给囤满的？很少很少啊。
0: 对，现在的绿叶菜啊，咱们都是剩到最后了，就是你吃不下了，吃一两口绿叶菜点当做一个陪衬，是不是？
1: 是的。
0: 过年期间你不喝酒吗？这少不了要多喝几场，
1: 再加一个饮料，酒加饮料，这两个都有影响啊。
0: 好，动物的内脏，肝呀、
1: 肚子啊，
0: 肚子呀，对吧？然后肠啊、大肠啊。是不是觉得香？哎，难免要多吃一点，还要配着酒来吃。哎，好，贝类、虾类，
1: 你说有一些，
0: 哎，有一些女士说了，我动物内脏不大吃，但是贝类、虾类吃的多不多？海鱼、肉汤是很多老年观众非常喜欢喝的，因为什么呢？觉得说，哎，我牙口不好，我多喝点汤，汤里头有营养，
1: 汤里面就有嘌呤，
0: 对吧？所以这是很多人的一个误区，觉得说肉煮完了，营养全煮在汤里了。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是这样一个认为的，但是反倒是汤里边的嘌呤非常非常的高，对吧？多喝汤的。还有是什么发芽的豆类，
1: 哎，包括豆制品
0: 很多，豆制品也很多，对吧？还有菌菇类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火锅、烧烤，烧烤呢，年轻人吃的比较多，但是火锅呢，哎，架不住咱们现在老年人也爱吃啊。
1: 哎，是的，现在你看那个生意好的都是火锅店，
0: 对，
1: 开的都是，但是问题是所有食物的都融在汤里面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火锅里面的嘌呤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说。各种各样的因素给大家分析了，您对号入座，您是不是冰箱已经塞满了？你是不是过年的时候各种的那个餐都安排好了？想一想，吃进去之后身体的负担谁来帮你解决？
0: 对，
1: 要靠自己。所以我们的意识一定要提前一点。现在营养补充剂是我们现代人的帮手。因为这里面都是你不爱吃的东西，
0: 是
1: 都是对身体有帮助来进行综合的东西，
0: 是
1: 我们把它融在这一粒片片当中，你别看只有多少毫克，
0: 你看看
1: 本身在天然食物当中它就是很少很少的量，所以能把这点量给吃进去，在身体里面也一定能给你起到一定的帮助的啊。
0: 哎，还真是啊，西芹粉250毫克每一片啊，西芹很多人都不爱吃，我也不爱吃芹菜的那个味儿，对吧？嚼起来又觉得纤维特别粗，玉米须粉，咱吃玉米现在都吃的少，何况那个须，你不可能空口去吃吧？姜黄，我们就是说，有时候吃咖喱的里头会有一些，
1: 对，
0: 但是它不可能标到这么的这个清楚的毫克。
1: 是的，
0: 百里香酚，这个很多东这个
1: 跟维 C 啊什么，还有那个就是针叶樱桃、酸樱桃一样啊，它就是维 C 可以帮助我们去竞争，就是肾脏的重吸收。就其实自然界有很多都是竞争关系，你这个吸收完了，那个就阻挡在外了，所以它是潜移默化起到这个作用。
0: 对，
1: 另外关键我们是西芹和姜黄，它都能抑制我们的自嘌呤的那个转移酶啊，黄嘌呤转移酶，让这个尿酸生成不了。那么这样呢，就是减少我们肾脏的负担，同时有的这些让玉米须利水快点排泄掉。 所以这些组合在一起，你听听哪一个不是有用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平时很少吃得到，或者吃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的矛盾问题，我们不用担心了，这一片就把你要的给你融合起来了。
0: 所以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颜色呢也是偏黄色，因为它里面有姜黄的成分，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了那么多的这些蔬菜你不爱吃的东西，植物萃取出来的，今天就这一个小片片，而且呢一到两片每一天，我们根据自己的量，对吧，如果说刚好是最近这个过年，你可能呢大鱼大肉吃得多，酒喝得多，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就一天呢吃两片。餐前吃还是餐后吃？
1: 餐后吃。
0: 餐后吃啊。
1: 我们其实不是说你现在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是要解决，对吧？我们是说你要提前预防，因为但凡你现在饮食当中的这种荤食比较多，然后你也知道，就比如说您的那个小便里面就开始已经有泡沫了。您那个平时那个小便的时候气味比较重，经常会有这个两侧的那种腰酸的感觉，这就是我们先期的身体给你的提醒。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疼到不行了我才想到去解决，说啊这个有用没用，这可能有点晚。我们现在说的是把你日常的饮食先管理好，日常饮食当中要有的我们要建立一种好的平衡。
0: 对，
1: 荤的营养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含量丰富的，它确实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但它的副产物对我们身体是有伤害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
0: 西芹玉米须
1: 的这个片，是来解决这些副产物的问题的。
0: 对，
1: 在你身体还没有给你产生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把这些副产物从你身体里面搬走，搬走之后是不是对你身体就没影响？您要的长治久安是靠你每天日积月累来的，所以今天免费试用一瓶的机会，
0: 对，
1: 大家不要错过啊！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只剩最后九组了，观众朋友们啊，最后七组应该是最后七组啊。反复强调，只有大组合构成，咱们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因为呢，今天六瓶装基础之上，额外再加赠两瓶带回去。观众朋友啊，拿回去随便打开一瓶，然后呢，我们把这里边的60粒吃完，吃完了您觉得好有用，你说哎，我好像最近的这个大拇哥也没那么疼了，对不对？我们再把剩下的七瓶留下来。但凡觉得没我们说这么好，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给到大家。试吃名额已经全线告急，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了，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在看电视，可能现在的年轻的子女呢还在外边应酬，包括还有说是什么呢？可能不注重这样的一个问题啊，给他们也要关心起来，因为呢现在尿酸异常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1: 对，是的，我们这个尿酸高的话，带来的身体不但是体感难受，各种各样的疼到没法走路，还有就是潜移默化对我们的肾脏、对我们的关节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到了后期，你要解决这些问题，破坏已经产生了，是不是得不偿失？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跟我们的日常饮食有关的，因为现在我们吃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蛋白质食物很多，而蔬菜的摄入量是越来越少。蔬菜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它的膳食纤维，但是更多的我们可能需要里面的植物营养素，所以今天我们是把比如说西芹当中的植物营养素、木犀素，包括我们的玉米须、姜黄当中的特定物质给你提取出来。您平时吃不到这个菜量，吃不到这些物质的话，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吃，更何况马上过年了，这是我们一年当中吃的可能最多的这个几天了。
0: 对，是。
1: 所以在这之前先为自己的健康做好保障，
0: 对，
1: 把我们在身体里面可以综合这些物那个荤食的好的物质给备起来，而且今天还不需要你花钱，对吧？
0: 对，
1: 你等于就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
0: 对，
1: 整个年当中你试用完了以后好不好自己就知道嘛，对吧？如果吃完之后身体没什么体感，没有什么那个以前可能会有的这些问题，你就把它留下来，因为我们现在每天几乎每天都在过年，
0: 对，
1: 几乎每天都在应酬，所以这些不好的习惯日积月累对我们的伤害，我们也要提前有这个意识，每天来解决一下。
0: 因为呢还有一个部分呢是年轻人，就是像刚才邱老师说到的，越来越多人不爱喝水，包括像我们家我们先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经常啊他喜欢喝一些什么气泡类的饮料呀、碳酸的饮料呀，觉得说喝起来特别的过瘾。你让他喝那个白开水，很多人啊尤其是电视机前的男士为主啊，不太爱喝水的，平时喝水喝的特别少，对吧？
1: 对，
0: 或者一喝水觉得说白开水我喝不下去，这个味道特别的难闻，然后老要喝一些饮料的，这些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尤其是在接下来的过年当中啊，咱们说从早上睡醒一直是吃到晚上，这都吃到这嗓子眼了，您自己是不是看您身体的负担重了，是不是？
1: 对，是的，过年有的时候你只要不喝酒的喝的就是饮料，
0: 对，
1: 然后这个饮料里面的果糖包括我们的很多的果葡糖浆，它其实对尿酸的一个生成还是有这些作用的，所以我们说累加起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非常简单，你只要记得吃完之后，来吃我们这两粒芹菜玉米须，本来该吃的芹菜你不爱吃，吃不到量，对吧？玉米须扔掉，根本不会吃的，姜黄你也不可能在过年的时候天天吃咖喱吧？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含量都在瓶身标注的，
0: 是，
1: 你就注意摄入一点。
0: 对，
1: 平时我们靠食物做到的平衡，我们通过额外的方式来平衡你现在的这些荤食，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健康的一种帮助啊。
0: 所以观众您看，咱们把含量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片含西芹粉250毫克，玉米须粉160毫克，姜黄50毫克，百里香粉50毫克，还有酸樱桃和针叶樱桃果粉。观众啊，咱们一天1到2片就可以了。您自己看到啊，咱们的这个片剂呢颜色是发黄，每一罐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瓶里边有60粒。观众朋友，我就说了，但凡家里头有这种啊尿酸这个异常的一些人群的话，你试试看嘛，对吧？
1: 对，
0: 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的开放了一瓶免费试吃，我就当薅羊毛，我先把这个钱存在你东方购物，对吧？我觉得这一瓶吃完了，有点效果，我觉得好，我剩下的再留下来再吃。
1: 是，
0: 但凡觉得说没有像我跟邱老师说的这么好，你把它退掉没问题， 是不是？试吃名额只剩最后3组了啊，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从美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试吃名额即将要售罄啊！我刚才还在跟邱老师说，我说我在10年前的时候我疼过一次，我当时没意识到我的尿酸过高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你想那时候年轻啊，初入职场的时候，然后呢，经常晚上熬夜，然后包括可能吃宵夜，还有喜欢是什么呢？火锅汤类的东西，
1: 是，
0: 再加上啤酒，对吧？年轻人都爱喝点啤酒，然后呢，3、5好友结伴在一起的时候，总归觉得喝点酒助助兴。那时候呢，那个大脚趾啊，就大拇哥疼到针扎一样，对吧？你疼得没办法走路的，我说怎么会突然这么疼的？关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后发现原来是尿酸过高的问题。
1: 对，所以啊，你像在那个西方，他们以前的饮食就是啤酒、酒、各种肉类，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早就应运而生了。那么也会对应研发相应的营养物质来那个解决。我们呢以前 还是以谷类和蔬菜为主。
0: 嗯，
1: 就是现在开始真的是
0: 对
1: 荤食越吃越多，
0: 是
1: 饮食越来越靠近西方。
0: 嗯，
1: 那么对我们的长个儿啊，
0: 对
1: 肌肉啊、骨骼啊，确实有好处。但是这些物质的代谢的副产物，
0: 嗯，
1: 就会带来我们现在的这些困扰。所以现在第四高的问题，这是真的是成倍生成啊！
0: 哎，
1: 所以我们现在不光要享受美食，
0: 嗯，
1: 更要为自己的健康找好后路。
0: 对，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是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6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对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0: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0: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肠道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啊，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一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一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我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物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一点儿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下来单客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客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林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7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7日是2028年1月份，到7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他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大昂利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1块9，1块9，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是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歌舞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歌舞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来塞。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的，观众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哎，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
3: 哎，
4: 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
3: 为
4: 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块钱，买到的是3套6件。
3: 是的，
4: 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
4: 觉到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块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
4: 对的啊，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对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
3: 不
4: 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但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
3: 哎。
4: 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我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的 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的，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套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说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一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对吧也准备起来。
3: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是我们艾琳娜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哎呦，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的。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是
1: 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大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把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是。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
0: 哎呦，
1: 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7分。

0: 裤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1: 是的，
0: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1: 也不尴尬，
0: 也不尴尬，
1: 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0: 而且呢，就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1: 是的，遮盖住了。
0: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1: 没错，
0: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1: 是的，
0: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1: 没错，
0: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1: 是的，
0: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1: 对的，
0: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1: 对吧？
0: 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挖的时候那个水，那个西瓜汁都站在身上，
1: 到身上。
0: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1: 是的，
0: 我们三套啊，荷花，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1: 对吧？
0: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1: 是的，
0: 3套啊，6件哦，199块钱，
1: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0: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4XL 备货告急，哎呦，这2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1: 是的，
0: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1: 没错，
0: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1: 是的，
0: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东方父母对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1: 是的，
0: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1: 没错，
0: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
1: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还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0: 痒痒的
1: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睡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0: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卖到199了，对吧？
1: 是的，
0: 1、2、3裤子4、5、6，
1: 哇，6件，真的
0: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厚的。
0: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1: 对的，
0: 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1: 它不会透肉哦，
0: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1: 没错，
0: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1: 是的啊，这个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Thank you.

0: 我觉得这个睡衣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其实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
0: 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
0: 是
1: 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
0: 对吧？
1: 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方便，
1: 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但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3套哦，
0: 是的，
1: 3套，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呀、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哎、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3XL 还是很显瘦。哎，
1: 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但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3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3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洗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3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2套，哎，我们这些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3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哦，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尽量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在演播间，我就感觉像倒头睡一觉了。哦，
1: 真的，静静来了的感觉，对吧？
2: 是的。
0: 阿姨们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1: 我穿了大码。
0: 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一码的效果，他就选了双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0XL，现在4XL 码即将售罄。是的，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1: 对的。
0: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是的。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
1: 售完为止了。没错。
0: 现在能有4XL
1: 码，快点抢，快点抢啊！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
0: 口袋有口袋，这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2: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
0: 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00%全棉。
1: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1: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的，
0: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百分之一百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 100%这一百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00%，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哎，丽娜那个标，
1: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另外给大家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1: 是的，
0: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
1: 任何的印染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1: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3光买一套
1: 我都觉得值了，真的，因为。 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1995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
0: 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
1: 哇，
0: 对吧？ 什么叫棉光泽？它的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1: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1: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
1: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1: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1: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XL，120到140XL，140到160，4XL 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1: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 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一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知道阿林，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刚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再给很。

0: 有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1: 是的。
0: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1: 没错，
0: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1: 是的。
0: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1: 是的，
0: 太重要了啊！
1: 没错，
0: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1: 也不用担心哦。
0: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这都拿到了嘛？
1: 没错，
0: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1: 真的好舒服，
0: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1: 对，
0: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1: 没错，
0: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1: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0: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1: 哎，
0: 对吧？
1: 真的，
0: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1: 哎，
0: 啊，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
1: 就是。
0: 看着就香香的，
1: 人比花艳，
0: 人比花艳。哎呦，这家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1: 对吧？
0: 甚至于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1: 是的。
0: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1: 对，
0: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1: 是的。
0: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1: 很显瘦，
0: 很显瘦。
1: 真的。
0: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1: 是的，
0: 这款是门店爆款。
1: 嗯，
0: 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定。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1: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0: 对的，长线价，
1: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0: 一块蛋糕
1: 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啊。
0: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1: 对
0: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
1: 对
0: 吧？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1: 贴身睡衣，
0: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1: 对的。
0: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1: 对，
0: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有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

0: 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1: 是的。
0: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1: 对了，
0: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1: 没错。
0: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1: 不累，
0: 深蹲不卡裆。
1: 是的。哎呦，
0: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1: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0: 太热了，
1: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0: 出去旅游，
1: 对，
0: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1: 是的，
0: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1: 太合适了。
0: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1: 对
0: 的，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1: 尺码，对的。
0: 佳佳怎么办了？4XL 没货嘞。哎呦，
1: 阿姨的手速
0: 太快了，
1: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0: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1: 好的，
0: 160斤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1: 没错，
0: 140斤以内的抢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1: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面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0: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你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1: 是的，
0: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1: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3个人情。
0: 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1: 天哪，
0: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1: 是的，
0: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0: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1: 真的很金贵。
0: 你就是
1: 上次我跟你讲，我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0: 枕套
1: 我是带了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了！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0: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
1: 因为
0: 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1: 是的，
0: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1: 没错，
0: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1: 是的，
0: 4XL 3XL 备货告急，
1: 没错，
0: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1: 真的，
0: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1: 是的，
0: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1: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哇，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3套6件，然后再送了5.97块的积分，
0: 没错，
1: 抵扣掉积分，自动订货单礼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你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是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欢迎东方购，我是燕华。
4: 大家好，我是青青。好久没有和燕华一起做直播了，
3: 对对对，
4: 非常开心。
3: 上个这个上海小妹啊，对于叉烧来说，一定是这个口水是淡定的啊。
4: 广东不是有个饭叫？
3: 对，大家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来自我们上海艾森品牌的叉烧。那说到艾森品牌，大家说到用叉烧呢，可有很多种的这个做法，对不对？包括选择部位。那现在大多数大家喜欢这是什么？五花肉的叉烧。那肉是什么样的肉？肉的品质好不好？先认真品牌，我们是上海艾森。艾森跟上海艾森不一样的哦，正宗大家说放心肉，放心肉，那要上海艾森这四个字才可以。而且我们今天带回去的都是来自他们家本厂进行为您所制作的本方五花叉烧，组合呢也是非常丰富，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一个呢是四盒带回去哈，一个呢是六盒带回家了。
4: 是的，这样子368克一盒，如果是四盒的话呢，150块钱。在这个基础上，只要再加40块钱，我们就拿到了，哦不对，49块钱，
3: 对，
4: 就拿到了六盒，
3: 哎，更加划算，对吧？那关键是上海艾森的这个肉啊，大家就是非常的放心。为什么会放心啊？因为品质肉，他们选择肉，第一点，他们是有自己的这个养猪的地方，从源头开始控制。
4: 是的，
3: 所以一盒哈，我们的价格多少
4: 钱呢？在网上有的是41块钱一盒，而我们这个今天算下来1996盒，对吧？30几块钱一盒，
3: 确实，你看41块钱，如果六盒带回去就240多块钱，
4: 对的，
3: 出头了，对吧？东方购物今天是六盒带回去199块钱，
4: 是的。
3: 那这个叉烧到底有哪些好处啊？先看看叉烧当中选择都是品牌猪肉，你让说哦，我们选择是品牌猪肉，是上海艾森的品牌，上海艾森出的这个猪肉啊，特别是叉烧，更加是值得放心了。他们的排酸工艺非常到位，而且原料是自己来的。除此之外，看看它的配料表也是蛮干净的哈。第一点，猪肉的含肉率是大于等于75%的，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酱料，对不对？你看叉烧酱也为您所配备了，水、米酒、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能稍微让这个叉烧更加松一点，更加入味。包括是我们的碳酸氢钠，就是食用小苏打，保质期呢是12个月，放在冰箱冷冻室当中就可以了。看看产地，上海市奉贤区，上海自己的啊，生产厂商就是上海艾森食品加工有限公司自己来进行生产。那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啊，加工方法也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
4: 是
3: 拆开得再看看，因为每一盒的叉烧，我们整个的净含量是368克的一个含量。那
4: 是
3: 我们待会儿拿把剪刀，好吧，给大家来看一看啊。
4: 是的，
3: 给大家来看。
4: 然后呢，
3: 我们整个的
4: 它的配料里面的话也是没有防腐剂的，我看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好，蛋白质高达了15.2克，
3: 确实，
4: 对，这个季节还能够打造清凉厨房，空气炸锅，对吧？烤箱，看到没有？如何来烹饪的话都写得很清楚，
3: 是的。
4: 当然你家里的平底煎锅去煎一下也可以。
3: 确实，而且它是盒装啊，盒装打开之后，你先看看这2块五花肉。它做吧，对吧？五花分成，然后呢，它那个酱汁已经都是浸进去、腌进去了。
4: 再拿一块儿，
3: 哎，它等于说是整整的一大块。
4: 我以为它是切好的，
3: 这个还没有完全解冻，还没有完全解冻。
4: 那你自己可以去给它切薄、切厚都可以。
3: 叉烧呢，就是先加热，加热好了之后再切的。 就是广式的也是这样，没啥西芹和紫菜煮的，整个一条来开
4: 锁。哎呦，侬倒是烧菜
3: 了嘛？那当然了，芹和紫菜煮比红烧肉来。
4: 我以为是把它解冻，然后给它切片，然后再去烹饪。
3: 不是啊，叉烧是这样的呢，就是它一整条一整条的，然后呢加热好了之后，基本上放进炸锅，
4: 看来
3: 变
4: 华式啊，会错的啊，
3: 15分钟15分钟，对吧？正面烘个15分钟，背面烘个15分钟，打开之后。哟，这来快吃说！哇，看到了，
4: 这个我们是空气炸锅，
3: 哎、你用的锡纸对吧？弄好之后，这还只是半盒哦。我就把这个叉烧拿出来之后，看到了，它整个的第一点肉质非常的好，第二点五花三层，非常的细腻。除此之外，椒盐欲滴，
4: 对，
3: 两面啊，每面是15分钟，正正好好。再给大家切吧，
4: 好的，
3: 对吧，就有点像在港式茶餐厅当中，
4: 对对对对，
3: 把大家来切啊。
4: 是的，我平常非常喜欢叫的就是叉烧饭，哎，对吧？叫安然销魂饭嘛。
3: 对。
4: 然后每次叫的话不便宜的，都要50几块钱。
3: 对吧？
4: 我叫到便宜的话，那个叉烧就很质量很差很差。
3: 是的。然后叉烧的好处是什么？你可以肥切、厚切，也可以薄切，基本上呢比较适中。你如果到港式茶餐厅当中去看看很多一些叉烧啊，它的样子啊样式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呢，你再可以自己弄点这种叉烧酱、叉烧汁，关键肉好之后怎么做都很香。而且你看到吗？你弄好之后，它当中的肉汁是我整个的一个啊，香气喷喷的。就开始了，基本上全是买大组合，
4: 对，
3: 199块钱6盒带回去，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看我们整个肉好之后，你烧什么都好吃、
4: 啊。是的，而且我们已经是调好味道了。
3: 对的，
4: 像这种叉烧啊，你在家里做的话，真的是做不出来的。猪肉你买得到，但是你叉烧怎么做？这是广东的一个，对吧？广东的一个做法
3: 啊。
4: 所以今天我们在家里也能够吃上这样好吃的叉烧了。
3: 对对对。
4: 然后叉烧饭、叉烧面，你叉烧炒一炒都可以的。
3: 加热完了之后。后只需要摆个盘就好了，对吧？然后
4: 我们这边啊，你要尝一下这个吧。
5: 这是冷盘，
4: 冷盘，
3: 冷盆。然后呢，开汤弄好之后，你稍微淋点酱汁，对吧？也可以来吃。下酒菜，包括是看电视的时候当做这个肉菜啊，都是很好的。你到外头去点一份叉烧多少钱？很贵的。
4: 这一盘叉烧外面点点不便宜的，现在很多茶餐厅里面都要80-90块钱一份。
3: 也没有那么多，
4: 没有那么多。
3: 去点点什么双拼啊什么，对不对？那这个呢是额外加工的。我们说啊，这叉烧也可以跟蛋滑蛋在一起。
4: 对的。哦，
3: 因为叉烧是用到了我们的五花三层啊，正宗的五花肉，而且它的香味和蜜道的米都落火，
4: 对的，叉烧必定是要带点肥肉的，但是又不能太多，所以要肥瘦相间。我们选择到的是五花的部位，
3: 确实。然后呢，你中午的时候啊，说哎呀，今天下雨了，今天早上不是下暴雨嘛，对吧？你弄个面条下碗饭，然后呢弄个叉烧放上去，稍微弄个蛋啊，包括是弄个什么这个蔬菜都可以，对吧？叉烧饭也是比较好的。在这边为大家所啊淋上我们的酱汁，拌一拌。哎呦，跟米都不要太
4: 这样的外卖叫一叫要50几60块钱呢、
3: 哎。是的，都能够今天6盒带回去、
4: 哦，对，每一盒才39几块钱。
3: 好，给大家再看看我们的组合吧。
4: 是的，来，现在都在买这个大构成啊，150块钱是4盒，那么199是6盒，等于在150块钱的基础上，只要再加49块钱，就又带回去了，多拿了2盒。而如果你在官网买的话，2盒就要80几块钱。
3: 确实啊，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919900。

0: 好的，那么电话线持续这个爆满当中啊，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目前我们六盒装是199元，特别的热销。那每一盒的净含是368克，368克什么概念啊？它是这个全部都是五花肉两条，对吧？然后呢，帮你是这个腌制好的、酱汁好的，所以带回去浓起码拿第三个，你要给多少钱啊？现在已经帮你做好了叉烧的味道了。
1: 嗯，是的，我已经是完全调好了味道，你只要把它弄熟就可以了。然后呢，如何烹饪的话，我们的包装上也写好了，烤箱也可以，空气炸锅也可以。如果你没有的话，平底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不用平底锅，就芝麻，给它弄熟也可以的。
0: 是的，像我最偷懒的方法，我们家里头做，我就想，哎呀，烤箱还要弄弄，对吧？你蒸饭烧饭的时候直接扔进去，一起烧，整个的饭当中的味道也是配满了叉烧。我儿子吃的时候说，哦，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这个肉怎么那么好吃。我说你吃的是什么啦？是五花肉当中是做了叉烧的味道呀，
1: 对，
0: 所以才那么好吃呀。
1: 是的，
0: 所以蒸一蒸也可以吃啊。
1: 是的，我对叉烧可有发言权，因为我平常超爱那个外卖叫那个叉�烧饭。我在上班的时候我试过有叫60几块钱的和有一次我看到20几块钱的，我想，哎呀，这个怎么那么便宜，我就找的来了。哎呦，这叉烧完全不行，
0: 真的。
1: 所以你知道吗？好的叉烧，它的价格就是放在那边的。
0: 确实，而且今天啊，东方购也是保证了一个品牌，上海爱心自己为大家做出来的本帮五花叉烧。他们从原料开始把控啊，然后他们的这个猪啊，这个选择到了这个本地的猪，然后猪的整个这个屠宰方式，包括是它的一个排酸工艺非常好，所以你来个叉烧啊，没有任何惹气，又香又嫩又好吃，
1: 味好，味道。调得好，竟然这么大一盒只要30几块钱，199是6盒，
0: 而且31块钱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成两顿吃，因为里头两条不要太死了。
1: 哎，我突然想到，没多久之后小朋友要放暑假了，对吧？刚才我听任燕在说，小朋友幼儿园放假呀，要出去玩呀，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家里要囤上这个的呀，
0: 对的，
1: 孙子孙女来吃的时候，
0: 对啊，
1: 换了一道新风格的菜了。
0: 老两口当中啊，呀，说真的是好吃的，对吧？因为现在很多。这些赛事都开始了啊，这个姑姑下酒菜呀，农比呼声，农比菜搜去找，也蛮好的。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来叉烧，
1: 对，做法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摆盘。炒一个蔬菜跟蔬菜炒在一起，然后呢叉烧划一个蛋。但是你说以往的话家里很难吃到叉烧，因为你要么去叫外卖要么去买，家里就很难自己去做一个，
2: 做不出那个非常纯真的味道，对吧？然后还要费时间费功夫。我们这个组合哈，组合是非常的优惠的，6盒带回去是199块钱，大多数婆们都在囤6盒，因为6盒更加划算。
1: 对的
2: 对
1: 的，对
2: 吧？然后叉烧它那个味道呢是酱香浓郁的。再给大家看看为什么今天这个叉烧特别推荐啊。叉烧本质是用什么做的？猪肉做的，对吧？猪肉好不好取决于它的原材料，再怎么卤味呀、酱汁酱进去之后猪肉不好，它只能是那个西沟的在弄地酱油、
1: 所以我们有品牌的、
2: 我们是上海艾森哦，记住哦，你到外头去看看，因为很多人冒充它，就是讲什么艾森、还把那个名字写错都有的。你正宗的说好品牌，品牌猪肉就是上海艾森。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啊，配料表非常干净，猪肉的含量呢是大约等于75%，除此之外会有我们的叉烧酱，包括是水啊，这个米酒，对吧？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让它更加松，包括是碳酸氢呐，食用的小苏打，那保质期是12个月。欢迎看在这边啊，生产厂商是上海艾森食品有限公司，包括这边是上海奉贤区上海人自己制作的叉烧。推荐方法呢会有2种，一个呢就是空气炸锅，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烤箱。但是你不用担心，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0克。打开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叉烧它的分量到底有多么足？因为三百六十八克的一个分量，它不是一条，它是2条，那就保证分量吧。这个啊，我相信老两口在家或者一家三口一顿是吃不完的。这个叉烧你到外头去买买，70多块钱一条，你2条带回去是要将近150块钱了。今天东方购物每一盒算下来才30多块钱，
1: 是的，
2: 所以正宗。你就是说冲着上海艾森品牌的这个猪肉，就买他们家五花肉都不止这个单价带回去368克的一个分量，只要什么这30多块钱，农村妈妈的五花肉都在这里卡的，对吧？这样好不好吃？
1: 格子刚刚艳华切开来的，
2: 对的，
1: 我。盘子里面碗里面放了好多热热的叉烧，真的又香又好吃，
2: 是啊，
1: 蛋白质也有15点几哦，
2: 对，所以很香，对吧？很贴心啊、
1: 而且它切得很厚，很吃，就是幸福感
2: 啊！我知道，因为青青非常非常喜欢吃肉的啦，
1: 而且我很爱吃叉烧饭，
2: 对，
1: 就他就很喜欢叫叉烧饭，
2: 他很挑的，不好吃他肯定不吃的。要么哎呦，这么
1: 着的，
2: 对，对吧？
1: 没有防腐剂的。
3: 正宗啊，
1: 绝对港式风味。
2: 是，再给大家看看它弄熟了之后大概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这边都可以开了哈。
1: 是的。
2: 好，开来之后，解了。
1: 真的，我觉得肉食动物，肉食对吧？爱好者。
2: 叉烧啊，你看，要么就是新鲜的。你到正宗港式茶餐厅啊，他们很多叉烧就是热气腾腾的，吃热的啦。
1: 对，一定要吃热热的，
2: 对吧？它可以当做热菜，也可以当做冷菜。看它这个猪肉。猪肉的肥瘦比，这一块的五花肉烘烤出来之后啊，这个焦颜欲滴的样子，
1: 越烤越好，
2: 五花三层，对吧？它烤好之后能把它上头那个油水给走掉了，
1: 对的，
2: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你要去吃到我们的叉烧，基本上啊都是它的肥肉，基本上都是把油给走掉了，对吧？很多地方为了省成本啊，一般都刚卖素皮啊，它切的比较薄一点。这个能够在家里头实现什么？叉烧自由，对吧？
1: 我要来一块这个最热的，这个太好吃了。今天这一盒算下来，这才是每盒里面的
2: 半盒，
1: 这才是
2: 才半盒哎，半盒你一顿吃正好，你这样算下来，你一顿吃叉烧才15块钱。
1: 这个是属于哎，你即使买到了五花肉，但你做不出叉烧肉的风味啊，
2: 你那味道调不出来，调不好。那今天呢是艾森，上海艾森啊，这个大品牌为你所调制出来的叉烧的味道，你可以做成黯然销魂饭，
1: 对，
2: 放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饭当中。对吧？都可以，
1: 太好吃了！哎，就这样的黯然销魂饭、叉烧饭，我经常叫的58一份。
2: 是的，
1: 但是没有那么多叉烧。
2: 对的，对的。
1: 实话实说，
2: 是吧？
1: 我们家也那么多。哎，
2: 所以这个啊，半条都还不到一点点。你就算它半条吧，反正也就是10几块钱，20块钱不到，
1: 对，
2: 就可以吃到一份了。关键
1: 老两口就像艳华说的，每次只要半盒，
2: 对，
1: 这么一块
2: 半盒就好了。关键是品质放心，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特别特别认准。你什么新闻报道当中出来啊，这个肉那个肉啊，这个哪个部位的淋巴的瘦肉是病的，对不对？你讲不清楚的。
1: 是的，
2: 所以大家说宁愿花高价格，我去买到品牌猪肉，而在品牌猪肉当中有一个品。 品牌大家非常认，就是我们上海艾森这个品牌。你如果到外头去自己去买五花肉，也是买上海艾森的。今天上海艾森品牌自家做包子了，
1: 是的，
2: 用自己的五花肉啊，帮你腌制好了，做成叉烧的味道，带回去更加省时又省力了。
1: 是的，真的打造了清凉厨房。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150块4盒，但是199有到6盒，所以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大组合。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了，做的21分为止，我们大组合越来越热销了。大组合火爆销售当中，199块钱是6整盒带回去哈。我们的每一盒的净含量是368克，你想想看，这个分量基本上每一盒都要半斤以上嘞。就算它75%好了，对吧？我纯这个五花肉基本上也在半斤。 半斤250克的一个分量带回去6盒啊，这个是分量十足的。你就单独去看看，买到上海 SM 品牌的本帮的这个叉烧的五花叉烧肉带回去，在市场当中啊，300块钱啊，或者说两三百块钱很正常。东方购物今天6盒带回去199元，就算去买我们的原本的食材，就生的这个猪肉五花肉上海 SM 的，哎呦我这嘎的，你到跟老板去约好，你抬头高头要帮老板约好，我上海 SM 的，我紧要举底啊。
1: 要搿只补哎，对，
0: 五花肉呀，就是补哎嘛，对吧？五花肉，而且五花肉当中不是说每个都那么漂亮的，听说马姑娘来了，勿大买，我帮侬讲，买回来之后大家零零散散，要么一整块都是肥的。
1: 要么就当中有一点点筋的，就它那个占比不是非常的好，
0: 对，
1: 但是艾森品的刚才我每切一个啊，五花三层，就是两层是这个瘦的，三层是肥的，
0: 是的，
1: 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你要吃叉烧的话，它必须是肥跟瘦要相间的，就跟我们去烧烤店有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花肉嘛，烤一烤，非常好吃，它必须是有到肥肉的部分，有到这个瘦肉的部分，
0: 对的，
1: 烤出来你每口下去的话，筋肉但是这个肥肉，但是这个肥肉一点不肥哦，肥而不腻，因为。
0: 它烤的过程当中油脂已经是逼出去了，
1: 确实，所以今天199元带回去，上海爱森品牌的本帮五花叉烧特惠组合，确实是蛮特惠的，这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来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吧，6盒更加热销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大概是18分钟的时间啊，说句实话，你把它厚切变成了叉烧，嗯，因为它稍微薄一点点切呢，你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肉片，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五花肉的分这个部位嘛，而且我们现在六盒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今天肉盒到底划不划？1996盒，如果你自己去官网买的话，41块钱一盒，你像我们159块4盒嘛，等于再加49块钱就拿到了两盒，
1: 对，
0: 而你自己去买的话是82块钱两盒。 好，刚才我说到你去叫外卖，对吧？叉烧，对吧？58块8，然后像我平常爱吃的叉烧饭48块钱，这神雀还便宜了。我叫的都是50几块钱的，30几块、20几块叫的还觉得品质。
1: 我就想叫过来之后，
0: 如同如此不偏不腐的，
1: 叉烧有多少块？
0: 没多少份量，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下饭呢？对的，
1: 今天我们一盒360克带回去都是厚切，每一盒啊，
0: 想吃多厚就切多厚啊！
1: 你看到吗？这么两整条，跟香啊，这不是这生的。 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了。而且呢，五花三层啊，整个的肉又你看看到这边啊，横切面，横截面，对吧？非常非常的给力。那两层筋的三层肥的特别好，所以这才是正宗的五花肉。然后呢，上海爱森品牌选的他们家本就是本品牌的这五花肉，我打了所做成，做成之后再用到了叉烧的秘制的酱汁工艺啊，腌制一下，酱制一下。所以带回去之后非常方便，只需要加热，第一种的烤箱，
0: 对，
1: 炸锅可以。 第二种啊，你两面啊煎也可以，甚至于像我呢，放在电饭煲当中，跟米饭一起生的米饭也行。
0: 直接就叉烧饭了。
1: 哎，一起烧，直接叉烧饭。
0: 是的，
1: 你讲究一点嘛，弄点什么酱油啊，红烧什么叉烧的酱也有的，也有卖的，对吧？
0: 是的。
1: 不能这个叉烧好吃。
0: 对的，
1: 这个第三块了。
0: 第三轮喽，对的。
1: 反正就冲起炸锅的话，两面啊各15分钟，就一面15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15分钟。 看到吗？
0: 我看一下我们这个厚度
1: 啊，这只是一盒里面的半份儿。对的，每一块的叉烧都是那么的标准。我说到标准是什么？因为爱森品牌他们对于自己的猪肉及他们的我不好搞，他们其他什么鸡鸭鱼我晓得，但是猪肉肯定是非常的正宗啊，对吧？是的，你要去买原材料，买肉是不是也要买这个上海爱森的，对吧？嗯，然后呢，你稍微切，想切多哦，就是肥瘦啊，自己可以来进行掌握。切完之后再弄点这种叉烧酱汁。 稍微淋一淋，对不对？因为本的它的一个这个食材够好了之后啊，你怎么切都很好。
0: 对的，再配上一份白米饭，对吧？营养均衡。
1: 对你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冷面啊也可。

0: 可以啊，面条配上叉烧，叉烧面，你分配上这白米饭，弄点这个泡饭也可以，关键是好吃呀。它把油走掉之后啊，整个的肉头紧实，然后很香。艾森的猪肉，上海艾森的猪肉就是这样的。大家为什么冲着艾森的品牌去买到它？就因为品质够好。他们家啊是自己的这个养猪，猪原材料是自己的，
1: 是的。
0: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排餐工艺，所以呢秘制调好了之后，做成了今天我们的成品带回去了。
1: 是的，尤其对于这种已经调过味道的这种叉烧啊，或者其他味道的，我们对猪肉的要求就会很高。
0: 对，
1: 所以认准品牌，今天是上海艾森的，而且是本帮的口味啊，本帮五花叉烧，
0: 是
1: 150块钱。四盒，但是199元是六盒，大家都在买我们的六盒装，
0: 谢谢，
1: 性价比更高，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接下来呢，又正好是放暑假了，所以在冰箱里面囤上这样的叉烧，饿的时候来一份，真的饱腹感又强，又有营养，也美味哦。
0: 哎，关键是健康还放心，对吧？最后14分钟时间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您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00。

0: 23分钟时间了，感谢128位顾客成功有火炬。哎，今天真的是好奇怪哦，好多朋友都是要、啊、这个买大组合，199块钱，虽然确实蛮划算的。跟大家看看啊，这个上海爱森品牌的纯五花肉，没有任何的酱汁供应的，这点份呢也不止这个价格了。所以上海爱森也说了，他们供应商也跟我说，说上海爱森呢，你要卖餐饮啊，但是呢做好成品叉烧，他们的企业的这个领导啊都是还蛮重视的，说有一定要打赏，作为上海品牌是有这个自己责任的。上海人也喜欢吃到五花肉，对吧？五花肉的好吃程度，他们越喜欢这种这 HG 底腻呀，叉烧嘛，秘制叉烧当中一定是咸中带甜，甜中带鲜的，所以它味道呢做的也是蛮好吃的啊、哦。青青也是一直是吃叉烧饭的，
1: 对的，
0: 他们家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叉烧饭，但因为家里做不出来，所以每次去到这个餐厅，广东餐厅或者叫外卖的时候，我就是点这个叉烧饭。第一，我是觉得价格不便宜。我刚才说了，叫到20几块钱的咱俩就一增了，不行的，叫到50块以上的，哎，好吃的，但是只有几片，
0: 哎，大家还没吃、
1: 哦、对的，
0: 对，偶尔吃吃还蛮舍得、天天这么吃就不舍得了呀，
1: 对的。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外头去啊，吃到这种叉烧、老两口如果在家里头，肯定给小孙子小孙女吃的，自家所谓的吃，现在不需要了，我们也是需要营养的、你偶尔弄好啊，这个冷鲜的五花肉，五花三层，然后呢做好之后，哎，自己又不费时间，对吧？完全不用费到时间，你也不用额外再去买这五花肉了，买回来之后只需要加个热就可以啊，凉面煎一煎，或者呢烤箱啊空气炸锅来进行烤一烤，甚至你是蒸饭做饭的时候放到电饭煲当中去，跟我们的米饭一起来烧也是非常的好吃、
1: 是的、蛋白质包装上写了15.2，你在这个季节依然还是要补充肉类的，对吧、我们每天餐桌上要变着花样给自己吃、变着花样给小孩子吃，
0: 是，
1: 对吧？鸡鸭鱼肉都是得有的，然后肉类的话无非也就是猪肉牛肉鸡肉这一些的，所以叉烧的话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0: 是的，你看在南方啊，比如说广东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为什么叉烧那么的受欢迎、因为它那边一年四季都是比较热的、对吧？但是呢叉烧你做好之后，它把当中猪肉的这个肥油啊给走掉了，走了之后呢它是 Q 弹软糯，同时呢又是啊可以当做凉菜吃，你这个加热一下也好吃，当冷菜也能吃，那秘制酱好啊，调味好了之后很鲜又很下饭。炎炎夏日到来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把那么好吃的这个叉烧带回家，关键是放心好吃。当然了，你可以 DIY 一下啊，就切成小肉片变成小炒肉，也蛮好的。
1: 对的，跟你爱吃的蔬菜炒在一起，
0: 对吧？变成一个小荤，而且又是五花肉啊做成的，又是上海爱森品牌，好吧？199元6盒带回去，立刻来抢线，用户专线是02151119000。

0: 看说今天到底价格多少，划不划算？
1: 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对的，
1: 直接推荐大家买六盒装，因为六盒装是199元，等于在我们四盒150块钱的基础上，再加49块钱，就直接带回去了两盒，多拿了这个两盒。但是你自己去官网买两盒就是要82块钱，看到没有？82，将近83块钱，这还是这个搞活动的价格。平日的价格是48.8一盒，今天我们199除以六多少钱？每一盒30几块钱，40块都不到。
0: 哎，是的，关键是上海爱心的品牌，对吧？其他品牌们我不好说，那个价格啊、性价比，包括它的品质，我也没有任何的发言权。
1: 对的，
0: 但上海爱心很多上海人，包括
1: 我
0: 自己买肉，
1: 家门口的品牌，
0: 哎，没有，
1: 阿花门口就是爱森，
0: 就家长都会说的，哎，弄几套你就不要买，肯定都会去买上海爱森，爱森爱森啊。那爱森就是我们上海本土品牌，他们家猪肉本身质量就很好，供应到任何地方去说，我要说品牌猪肉，对吧？上海爱森的，你看我们叉烧拿过来之后，一盒当中就是368克的一个分量，是它原材料，一盒当中占了2块，有的可能是1块，就看它的那个分量，保证分量，对吧？五花肉这是原材料，这是生的，但是帮你用到这个叉烧的酱汁呀，帮你所这个秘制好的，一盒当中啊，你看另外一盒也是。看到啦，五花三层的感觉，对吧？有筋有肥，叉烧没有肥的不好吃的，而且酱汁卤的呀也是非常到位的。所以这个叉烧带回去之后，你只需要自己加热，你去买上海爱森品牌的白条的，没有任何酱汁，这个五花肉是不是也要这个价格？
1: 是的，
0: 更加高，对吧？你还要跟老板打声招呼，或者到上海的超市当中去，又经做爱森人，哎呦哇！那是这是上海爱森的品牌和品质为您所保证的，因为猪肉说句实话，特别到了夏天，万一他用到比如说是生病的呀、不好的，甚至是不好的位置、淋巴的位置，你比如说立项的你不知道的，就算是五花肉，你看上去蛮好的、蛮大的，还有什么加水的，你烧完之后整个猪肉就缩水了，对吧？就什么注水肉嘛也有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是认准品牌，认准品牌呢会有这个放心的品质。除此之外，调好味道之后也很好，
1: 是的，
0: 我们一桌子的菜哦都已经出来了。
1: 是的，你可以直接滑蛋，也可以切片变成一个叔叔的下酒菜，然后跟你爱吃的蔬菜也可以炒在一起。
0: 对，
1: 今年放暑假，小朋友到你家里来的时候，对吧？给他做一个叉烧饭，他一定会觉得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好厉害，好神奇。这么一份饭，外面的话是没有这么多叉烧肉的，叫一叫的话可能也要50来块钱。
0: 反正我叫的，哎，一盒当中1/4的一个量。
1: 对的，对的，我们每一盒的话有到368克，还有7分多钟的时间，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轮。
0: 好的，
1: 如果你有空气炸锅、有烤箱的话，直接我们有烹饪方法写在包装上；没有的话，自己的这个锅子去给它煎一下也可以。
0: 这只是半盒的一个量，好吧？因为烫，我就用这个叉子来给大家叉了。每一个呢，我们整个的叉烧五花肉肯定是保证了它那个部位。然后再看到吗？烤完之后，这个没有刷过油，就它本身拿过来之后什么都不用做，直接放进烤箱。每一面各15分钟，差不多就180度到240摄氏度这样一个温度就烤了。当然，你烤箱包括是空气炸锅，提前预热一下，这个是需要的，好吧？然后再给大家切一切啊，切一切。我们叉烧看到吗？叉烧拿回去之后，你以前哪敢切那么厚的呀？别人也是啊，一片片薄的，然后给你个酱汁配一配，对吧？你看到吗？我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当中的一些纹理，叉烧包括是猪肉的纹理带回去。所以今天带回去啊，150块钱四盒也好，199块钱六盒也好，真的是很多人抢疯了，认准打电话来也问了，说你要买这么多吗？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说了，又是上海爱森的呀，我去买上海爱森的五花肉都不止这个价格了，今天也好卖火帮我只能差4米了，对吧？免得自己来进行，
1: 自己做不来，这个叉烧还是蛮难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它这样的一个肥瘦比，因为我们是五花肉的部位，
0: 对，
1: 每一刀切下去的话，哇，还冒着这个汁水，香喷喷的。
0: 确实哈，它那个肉汁滋哩嘎啦的，关键是呢，你那个烤好之后，看到吗？整个的叉烧又很香，非常非常浓郁，这才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为您所带来的。
1: 是的，
0: 它没有过度的什么用到酱汁啊、酱料，帮你什么弄到里头都是红的。你要酱料自己配。为什么？因为它猪肉好， 猪肉好了之后不需要额外的过于什么辣的口味呀，什么浓油赤酱不需要。那叉烧酱汁加外头裹上一层之后，你如果说哟我觉得口味淡一点的，你可以自己加另外配，
1: 是的，
0: 但是猪肉的香味原本的这种香气是保留在其中了。
1: 是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力度，直接推荐大家买我们的大组合，199元6盒，每一盒有到368克，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长达12个月，所以放心订购，没有防腐剂哦。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都在四更时间了，我们的六合大组合199块钱快要没有了。就是大家如果说跟之前我们这个金陵的南京的盐水鸭一起配一配，对吧？也蛮好的。还有呢，就是叉烧当中也是属于我们双拼啊、三拼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必点的项目。那上海人也很喜欢，既可以当做热菜来进行吃，也可以来炒制一下。那难得还能当做凉菜啊，上桌面的凉菜来进行吃。那今天大家所推荐不是其他品牌的这个叉烧，而是来自上海艾森的本帮五花叉烧的特惠组合。上海艾森品牌的。大家用心想，特别对于猪肉方面特别有发言权。很多一些品牌的方啊，他们说我要选择了品牌猪肉，我的原材料是品牌猪肉，我们就问了哪个品牌，他会标注我的原材料是来自上海艾森的品牌猪肉。大家很多太太们啊，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上海人很讲究的，那吃可以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得好一点，至少得要健康放心吧。
1: 因为现在的话，吃东西没有像以前吃那么多了，尤其很多的老两口吃肉类也没有以前那么多。所以当你在吃选择猪肉的时候，部位要好，认准这个品质品牌。我们今天是上海艾森，所以呢是非常的放心的，价格也不贵。平常我们说买点艾森猪肉价格贵一点，买就买了，吃就吃了，对自己好一点。但今天这么一大盒算下来，199除以6，每盒30几块钱，老两口的话每一次只要吃半盒就够了。
0: 是的，因为它量在那边，
1: 是的。
0: 而且呢是猪肉的部，就是含猪肉量也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75%的，
1: 对的，
0: 猪肉含量大约等于75%，还有叉烧酱啊、水啊、米酒啊、食用盐、大豆分离蛋白、碳酸氢，那就是食用小苏打，大伙就只有6盒，199元，也是今天东方购物跟我们上海艾森品牌全新推出了一款全新品。你别说全新品了，上海艾森说了，我的猪肉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是我的叉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把上海艾森品牌出的这个成品的叉烧肉带回去，那他没有做好什么熟的带回去，你自己还是能看到它生的五花三层的肉的这个纹理，然后只需要加热就可以。
1: 对的，我觉得这好在哪里，就是自己去烹饪它，你自己控制这个火候，控制这个时间，想要吃就是像我爱吃焦一点点的话，可能给它烤箱的时间再长一点点，
0: 是会吃，
1: 让里面的油脂再逼出去一点，
0: 叉烧就是
1: 要焦一点点，
0: 外头焦到要这种脆脆的。
1: 你刚才在下刀的时候，其实边边的那一个最焦的部分是我最喜欢的，
0: 已经滋啦滋啦响了，对吧？
1: 这下去的话，肥而不腻的呀。所以你烹饪的时间相对长一点，不要太好吃哦。这个冻在冰箱里面6盒怎么显多了？还显不够嘞。
0: 哎，男女老少都很爱吃，关键是吃的放心，吃的健康，好吧？6盒带回去199元，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了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1999。

0: Hello， 坐在一旁都是沈江，电话是持续忙线。那星星也是今天我们这个叉烧龙哥菜做的最低廉。
1: 我家里，你说对了，我在家里，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做出过来一份叉烧，对吧？你说做个排骨还有可能，但你要做一个叉烧的话，真是太难了。哎、但我们今天有专业的人，上海艾森给我们选好了五花肉的部位，给我们大厨调好了这个味道。哎，我只需要把它烹饪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个太省心了，就像艳华说的，省钱了呀。这么大一盒，才只要30块钱。
0: 对，而且还放心，你外头点的叉烧，你知道它用的是什么肉吗？你不知道，稍微好一点，给你标注了用的是上海艾森的肉。这个价格你再贵你也接受的，为什么？吃的放心呀，对吧？
1: 是的。
0: 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大组合可能要快没货了，下单要订199元大组合的朋友们，
1: 是的，
0: 要赶紧拼手速的时候，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Smiley.

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在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的罐头呢是足足有6罐，每一罐是354克。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非常喜欢吃的油焖笋，今天也是有6罐给到您，每罐的分量是397克，也就是一共12罐。12罐在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才有的力度方案。第二点呢，今天是满满当当12罐，2种口味全部给到大家。更重要在于什么呢？今天给到您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说到它，我相信大家买过它的一些午餐罐头呀，一些这种好吃的食品，基本上很多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它创立于1930年，所以大家是非常有情怀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干干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啊、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呢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在于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我们的这个笋呐、有我们的黑木耳呀，哇，你看还有汤汁儿，还有汤汁儿，你看对吧？而且您看这个烤麸每一个个头是非常的大的啊，你看直接插在筷子里，每一个个头非常的大。而且请看一下我们的笋，对吧？我们里面还有笋片，还有这个黑木耳，包括我们今天是味道都您调好了，您直接开罐就可以吃。尤其是像现在开春的时节啊，很多人要出去玩呀，都那个踏踏青啊，回来之后就这一份，您看这一份多少？这一份您直接下个面，对吧？或者做个浇头，或者做个饭都可以。除了我们今天的四喜烤麸给到您呢，今天还有什么？还有我们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吃的就是我们的笋，给到大家。这是做的一个本帮的油焖笋啊。首先您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到您选料非常好。第二点呢，这一罐的分量也是非常足，你看到没有？这一罐呢，我们的笋呢是397克，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298克，给到您这一份分量，你看，哇，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6份给到您，每一罐是397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12罐，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呢，今天本档只需要150元拿回家，并且是来自于我们大品牌上海梅林的限时方案给到大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251519900。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01251，99。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5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对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海。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还有什么？特别是电视机前的各位平时烧菜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好在哪儿？您像这个春天天气这么好，您去外面这个赏赏樱花呀，兜兜马路呀，回来之后咱们也别着急做饭了。两个都是上海本帮的口味，大家非常喜欢吃的，一个就是我们的油焖笋，一个就是我们的四喜烤麸。您开罐，特别是中午的时候回来下一个面条，对不对？或者就昨晚的白米饭，您就稍微微波炉转一转，然后浇上我们今天这个浇头就可以了。今天给到您首先力度方案很大，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油焖笋，同样有六罐给到您，也就是满满当当的一共是12罐。12罐今天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也就是每一罐只要10块钱左右，您就可以拿回家了。在这儿除了给到您性价比很高之外，在于我们今天分量非常的足。刚才给您看了笋了，现在给您再看一下我们的四喜烤麸，它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开罐之后您会发现啊，它的每一个都是塞得非常的满，看到没有？它就像所谓的顶头塞一样，都给您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您会发现每个食材都是基本上很大颗的，很完整的，它不是这种烂糊糊的，而是每一个您都能看得清楚的。今天呢，我们这一罐里面呢，像四喜烤麸有这个金针菜，有笋，有黑木耳，对吧？还有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烤麸在其中，这一罐非常大啊，非常多，而且有汤汁。特别是您下面条的时候，对吧？把这个作为浇头浇上去也是非常好。您看这一碗，对吧？也是一碗满满当当，还有一块掉了啊，满满当当的这样的一个碗。然后我看了一下啊，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354克，然后其中的固形物含量呢是不低于301克的，所以我们今天分量很足。然后每一克您看基本上大个的都是完整的给到您，您看像我们今天这个烤麸，对吧？每一个都不是烂糊糊的，都是能看得见的，很清清楚楚的。有我们的笋，有烤麸，有这个金针菜，对吧？还有我们的这个香菇、黑木耳，全部都给到您。但在今天不要您烧了，不要您弄了，直接回家干嘛？把罐子打开就可以来吃了。在东方购物今天作为福利秒抢的，你看笋也是满满的一盘一大碗给到您，每一个各6罐，四喜烤麸6罐，每一罐是354克。我们的油焖笋呢也是有6罐，每一罐是397克。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21519901999。

是的，观众朋友们，现在电话现在会非常繁忙，为什么？这是东方购物的明星爆款产品，我们上一次卖就已经卖爆了啊、哦！为什么会卖爆？因为我觉得第一很简单，第二很方便，第三呢又是大品牌，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吧。两个口味都是上海人，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的啊，不分这个哪个地方的。一个是油焖笋，对吧，全部是给到您这样子好的笋之外，给到您这个最家常的烧法，很干净很卫生。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我们四喜烤麸给到您，两个口味，每一个口味呢各有六罐给到大家。拿回家的时候，肚子饿的时候开上一罐，中午的时候不想烧饭不想烧菜开上一罐，晚上的时候孩子回来了，这个时候全家人一起来下个面条啊，炒个菜呀、也可以开上个一两罐。但今天满满当当的呢是一共12罐的组合方案啊，12罐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要150元。什么概念？也就是每一罐只要多少钱呢？10块钱左右，对吧？您在外面点上一盘是这个价吗？还要烧还要弄，不需要那么麻烦了，直接一个电话，我们12罐以最快的速度送达到各位府上。然后今天作为福利秒抢，只需要150元，您就能拥有。但是电话线呢排队等候很严重，在这儿建议大家要拼手速了，按下1号键8007180000215也19996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请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在我们的栏目当中。那今天呢，刚好逢上了二十四节气的谷雨节气。说到谷雨啊，就是它其实字面的意思就是雨生百谷，也就是从谷雨节气这个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开始，整个大地的气温就会升高，然后呢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立夏的节气了。那五月五号就立夏了嘛，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气温会升高，会下雨，对不对？我们看了天气预报，我高丽也帮大家看了一下，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啊，可能都是会绵绵不断的小雨，然后你会觉得闷热潮湿，人呢没什么胃口，人呢也比较的困顿，没什么力气，吃下去东西呢总觉得呕的这个地方运化不了，这些其实都是谷雨节气以及接下来的这个夏季啊，这种湿气很重，黏腻潮湿给你带来的各种不适。所以我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就想到了，哎，今天高丽是不是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东西？对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呢，是特意跟我们的供应商谈了很久，他们其实也很久没有这个货源了，特意跟他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款很好的产品，我们在屏幕下面已经看到了，就是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珍糕。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呢，其实之前我去年给大家就做过一次，然后它的货源就清空掉了，所以今天呢特意赶在这个谷雨节气给大家带来陈皮乌梅的八仙糕、八珍糕。好，然后首先来说一下，它是这样的，这一盒当中呢一共有16片，每片是10克，那是这样的包装。我在说到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的时候，我就开始流口水，因为这个乌梅八珍糕非常好吃，它整个的口味就是酸酸甜甜。这个里面主要的两味东西，一个是陈皮，对吧？我们说健脾和胃，对吧？你吃下去的东西，如果有陈皮来帮助你进行运化，是非常舒服的。那么乌梅呢，本身是酸的啊，酸甘入。就酸甘入整个的这个体液当中，让你整个的身体当中呢，就是这种酸味呢，在春天里面帮你更好的运化食物。而且我们这个里面除了有乌梅，还会有甘草，对不对？还会有茯苓、芡实、山药、薏仁这些东西呢，一方面可以帮助你补气，另外一方面呢可以帮助你健脾。所以整个的这个八仙糕、八珍糕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健脾和胃，然后又可以祛湿，又可以让你整个人呢提升你的身体当中的那些很舒服的感觉。我先给大家来开一袋哈，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撕口，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易撕口，这个里面打开就可以吃得到满满的我刚刚说到的那个八味成分。我们这八味成分全部都在这个。我们这个背后都帮你写得很清楚，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桂花啊，都在这儿，就是这八味东西。然后呢，它这八味东西呢，分别各司其职。而且我这个里边哈，每一块这个里边呢，陈皮加乌梅是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是大于等于30%，另外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这三样东西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酸溜溜、甜滋滋，超好吃。嗯，口味就是

酸酸甜甜。我跟大家讲，我一般做栏目之前我会吃饭的，我今天做栏目之前我都没吃，我就是等这一口乌梅糕。这个乌梅糕就是每年夏天我一定要吃的，味道口感都相当好。嗯，它就是它那个乌梅，大家有没有专门喝过那个乌梅汤？我每年夏天都会买那个乌梅汤炖给我儿子喝，因为出汗嘛。真正的乌梅汤是非常酸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方子呢，它帮你改良了，它那个口感就是不会特别的酸，它是酸溜溜甜滋滋的这样一个味道，中和的特别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整个这个方子呢，它是来自于王肯堂当年有一个二陈汤方，这个二陈汤方大家可以看到是这几味东西，那么现在呢，我们加以改良了之后呢，变成了这八味东西。这八味成分呢，分别帮助你理气健脾，就是有陈皮、山药和芡实，另外还有薏仁和茯苓，就是帮助你来利水，帮你排身体当中的污，对吧？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夏季的时候，暑气的时候，身体当中会流特别多的这种湿气。好，然后就是生津醒脾，让你的脾胃，让你的胃口更好。这个就是有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三样东西，所以呢，这八味的草本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构成哈，在专柜里面，包括在东方购物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是有售的，49.5元一盒，49.5元一盒，就是差不多50块钱左右一盒。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价格，今天是这样的，今天一共是八盒，每一盒当中是有16块。那大家可以来算一下，其实吃起来还是蛮快的，特别因为它好吃�嘛。我们今天的价格由常规价396，立减138，今天的价格是258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算下来32块钱一盒。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比如说你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其实这个整个这一盒就相当于是送给大家了的，对不对？性价比就特别的高。我们有且仅有这一个构成啊，就是258块钱，一共拿回去八盒，刚好就是正当季的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生产日期很多朋友在问，全部都是2026年超级新鲜的批次，2月3月的，就是2、3月的新鲜的批次。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梅子结果始于夏季最炎热的六七月份，在大地都被阳光烤制的时候，却能结出水分饱满的果子，这说明它可以与夏气对抗。人在夏季容易觉得心浮气躁，这时乌梅既能发挥它那种汲取水液的本领以止渴，又能安定人们因夏季炎热心火旺盛而产生的烦躁。正如古书中所说，梅之用，能吸寒水，已成制香火之功。
1: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哎，好不好？我怕你从头吃到尾啊！
2: 我一直在吃，
1: 你们说
3: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长胖啊？
2: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嗯，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1: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2: 对对，
1: 为什么呢？
2: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1: 失败，
2: 对对对，是吧？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1: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的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2: 对对对对，
1: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4: 都不好。
1: 对呀，所以我觉得
2: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1: 老祖宗留给我们东西。
2: 对，而且还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1: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2: 对对对，
1: 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2: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1: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2: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就是。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5: 对，
3: 对，
1: 所以我爸
3: 买的。
5: 三五八，
1: 哎，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5: 对，这个我跟你说晕车吃特别好。
1: 它很，为什么？
5: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1: 娱乐项目的时候，
5: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子。
1: 哎，对，这个提神，就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5: 对，
1: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5: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呢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正
1: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5: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5: 没有呀，
1: 没有，
5: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1: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陶嬷嬷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2: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1: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3: 好吃，真的好吃。
2: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3: 每个人都吃，
1: 一定要抓紧。这个陈皮乌梅八珍糕特别适合哪些朋友呢？首先就是适合那些胃口不太好的朋友，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家，如果你的胃口不太好啊，吃东西呢总是吃的好像不吃的不香。哎，你来吃一下陈皮乌梅八珍糕啊！你吃下去以后，你来感受一下，啊，它帮你开胃，帮你整个人的运化啊，帮你整个人的这个食欲一下子提升上来，那个帮助是特别特别大的。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我们来说到第二类适合的人群，就是你，假如说是接下来安排了出去旅游，对吧？或者在上海的近郊，或者在这个上海有朋友要来，要一起块出去玩，要去旅游。今天的这个产品呢，你在玩的时候，你在路途过程当中，你来上两块啊，你饭后的时候你来上两块，或者到了饭点之前你来上两块，哇，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人的那个胃口就一下子打开了，啊，整个的那个食物也运化住了。因为我们现在天气慢慢的变热了，就整个大气啊，就是那种我们说就是那种热气，那种暑气慢慢的会越来越重，那种湿气也会慢慢的越重。那么这种湿气呢，在整个的大的环境外边 它其实在我们的内部的小环境也容易造成一个湿气淤堵在这儿。湿气如果淤堵在这儿，我们吃那些脂类的东西啊，或者吃一些蛋白质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运化，对吧？你就很长时间都是很饱的，肚子好像就吃不下任何东西。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特别不好，因为我们的每天还是要有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不能肚子里老是那些旧的东西，对吧？那些陈年的东西，你得不断的有新东西进来，你的身体才好啊。所以今天的这个就特别合适，你看我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个易思口，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那个八味东西，分别是陈皮、乌梅、芡实、山药、薏仁、甘草、茯苓，还加了一点桂花。为什么要加一点点桂花呢？因为桂花本身是带着淡淡的香气的，而且桂花是暖的，也适合大家在这种就是我们说接下来如果说是立夏了，再往下走就是暑气很重的情况下，大家家里又要开空调了，对不对？所以它整个的这个配方配料特别好。我帮大家再尝一个味道哈，我前面吃了一个以后我就发现不行，我肚子饿了。我跟大家来讲这一吃越吃越饿的感觉。大家平常吃过这个乌梅糕吗？很好吃啊，酸溜溜甜汁汁，超好吃。而且吃下去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胃口的大门一下被打开了，超好吃。它那个酸的那个味道就把你那个食欲一下子勾起来了，酸甘入阴啊，帮我们养那个阴液，帮我们养津液，特别合适。这里面的那个配料啊很讲究的，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然后这些通通是不添加的，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它里面还有那种颗粒感，那个颗粒感就是芡实和薏仁这些帮你健脾祛湿的东西，还有山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东西为什么我赶紧把它从这个谷雨的节气给大家来推荐，因为从谷雨之后就整个的春天就开始结束了，谷雨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嘛，下一个节气就立夏了。立夏之后你可以去看到上海的天气闷热潮湿湿气重，我们如果说是去上这个卫生间啊大号啊，你会觉得那个有的人会觉得哎怎么很黏腻，对吧？肚子也是胀胀的鼓鼓的，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头发容易很黏腻很干，就是那种干的情况不太会有，会很黏腻，很容易出油的感觉，就体内的湿气偏重嘛。你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些节气都是雨量会增大，包括上海还会有梅雨季节，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要注意几点，一个是健脾啊，就是你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咱们要让它顺当起来，这个呢就离不开我们的陈皮，对吧？我们的这个芡实这些东西。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身体呢那个湿气啊，把它不要让它一直待在身体里边，让它要出去啊。这些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湿气把它带出去呢，就离不开这些薏仁啊、茯苓啊、山药啊这些东西啊，帮你补气，然后帮你把这些湿气慢慢的带出去。然后呢再有加上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乌梅，乌梅汤是在夏天很多人都爱喝的，但是这个乌梅啊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酸的一个东西，那么如果我们不加甘草，你就那个酸味啊就太重了。我们加了甘草之后整个这个方子就柔和了很多，因为甘草其实在这个里面整个这个方子里面它的身份就是一个老好人啊，甘草刚好就是甘草跟乌梅就是酸甘入阴啊，让你整个这个方子更加的柔和，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就是这么出来的。我来帮大家说一下今天这个方案啊，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是有售的，50块钱一盒，这一盒当中是有16块，很多朋友在问什么时候吃，我是随时随地都喜欢吃，尤其是夏天啊，饭前如果你没胃口你来饭前吃，饭后你觉得运化不了你就饭后吃，这个就是真的是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都可以的，你一天吃上几块没有问题。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是这样的啊，方案是258块钱，一共有8盒，你在专柜里面就只能拿4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8盒。 算下来32块钱一盒，这个还没有算东方购物参加活动，比如说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对吧？你如果积分一到账之后，其实是更划算的。所以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做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而且这批货源卖完之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很多朋友在问它的生产日期，全部是2026年2、3月份的。所以生产批次非常新鲜，我们是就是东方购物排直播排出来，他们才生产，所以批次就是超级新鲜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刚刚也讲了，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这都是没有的。所以给孩子吃，给老人家吃，给上班族自己来吃，都是相当不错的。02151199000。

0: 的调理作用呢？
1: 陈皮它有两个方面的特性嘛，一个呢它是有辛温的，有辛的味道，它是温的。陈皮跟其他的就是陈皮它是温的，所以呢它就能够去湿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陈皮是辛的，辛的就能够走动。我们的一个理论叫做苦能燥湿，所以你看陈皮温也能够去湿，那么它行气它也能够去湿。另外呢它还有苦味的，陈皮的味道虽然那个苦味不是很强烈，但是它毕竟有一点苦味，所以苦也能够燥湿，这就是为什么陈皮能够去湿的道理所在。
0: 其实我们以前也常说，一个人要是湿气大的话，好像从头到脚都有各种各样的反应。
1: 对，
0: 那我们帮助大家准确的来了解一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我们体内是不是湿气过重了？应该多吃一些陈皮了。
1: 身体肥胖的人，我们叫做肥人多湿，肥人多痰，这是总结出来的一个规律，已经把它作为一个规律提出来了。只要是肥胖的人，他的身体里面的水湿痰就一定会是存在的因素。
2: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了我们真实的顾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3: 对，
2: 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因为它的口感是那种酸酸甜甜的啊、但是它那种甜呢是麦芽糖的甜，不是很腻的。像现在因为天气热了嘛，所以我会买好几组回去给我儿子。
2: 你已经买了？
4: 对，我已经买了。
2: 你在我们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买了，对吗？你买过去怎么吃呢？可以告诉大家分享一下吗？
4: 像我在家里的话呢，我会比较有闲情雅致泡泡茶啊。对，因为酸的嘛，这个天气可能胃口不是特别好。对，可以放点冰块，就很解暑。然后如果我出门在外的话，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我就会放在包包里面，想着有时候是馋啦或者干嘛，就可以拿一包来吃吃。对的，会给他吃这个。
2: 这个孩子也给他吃，为什么会给孩子吃呢？
4: 因为他是孩子嘛，总会喜欢吃糖啊什么。我觉得吃糖还不吃这个，因为这个又没有添加剂，饭不是
2: 不要吃饭，
4: 对，很讨厌。所以我会给他吃这个，一吃了完之后，因为它里面有陈皮呀、乌梅呀，就特别开胃。
2: 我们家女儿也是特别喜欢吃这个，吃完之后她就会饭好像比以前。
4: 食欲是吃小碗，但是
2: 而且
4: 可以吃一大碗。
2: 因为我们俩都是做妈妈的，所以特别担心什么，就是外面的香精、香料、添加剂、防腐剂，
3: 这种给小孩吃吗？
2: 而且孩子可要吃这个了，你家孩子要吃吧？
4: 就是什么东西不健康，他就爱吃什么。
2: 对，
4: 就
2: 是。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好吃的、健康的零食。
3: 对。
2: 那刚才吴阿姨外拍是你拍的，他们说你外拍的时候就已经定下这个产品了。
5: 定下来了。
2: 为什么？
5: 然后你看放在那个包里又很轻巧的。你肚子饿了拿两块吃，然后那个吃了又开胃。最好吃的是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5: 最健康最健康的冰红茶。
2: 你再把里面放上我们的这个
5: 乌梅膏、然后
2: 泡一个
5: 那个绿茶。
2: 哎呦，你看到没有，
5: 可好吃。
2: 哎呦，我们说上海人生活就是精致。
3: 对，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精致。
5: 就是，
2: 所以你看到没有，不仅是就老少皆宜，对吧？而且很方便，吃法很多样，干着吃，放冰箱里面，出门携带，
5: 没有任何添加剂。
3: 所以你这么瘦，你是吃东西很讲究。
4: 对，一定要的。
2: 是啊，所以我们说第一点，我们说好吃。第二点呢，我们说实话，出门携带又很方便。
3: 对，
2: 很多人看电视时候能够吃，出门的时候怕担心头晕晕车啊。这个酸酸甜甜行，食欲不太好，可以给孩子来吃一点。虽然吃法很多样，但是很抱歉，现在电话线非常繁忙。我想问你们当时是在我们第一次直播买的，当时的价格能做到300元以内吗？
4: 都只顾着吃，
3: 那时候3.58我记得。
4: 对，
3: 对吧？
5: 太贵了，那时候贵，
2: 300多元钱买的，对吧？
4: 对。
2: 所以，观众们，今天您购买的时候比我们内部买的还要合算。
6: 我跟大家讲啊，今天358块钱，今天栏目里面是258块钱，所以比之前要便宜100块钱。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可以多带一点回去的，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如果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长假出去玩，这个都可以随身来携带，都是超级方便的。因为关键是它非常健康，而且这个几味东西都是适合咱们接下来的这种季节来吃的，就是季节限量款的健康的小零食。很多朋友在问有没有礼盒礼袋，我们今天全部有礼盒礼袋，所以你要送礼或者自己吃都是完全可以的。它就是主打一个乌梅，包括陈皮啊，包括我们日常的，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季节会不会去泡那种什么那个薏仁那个祛湿水，会不会去泡那种芡实薏仁祛湿水，对不对？我们今天这里面都有了，就八味东西都有了。所以你看看，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八珍膏它到底是哪八珍啊。一个就是帮助你理气健脾的，对吧？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明显发现哎呀，吃下去的东西怎么就老是堵在那儿，怎么都动不了了，对不对？陈皮山药芡实帮助你理气健脾，然后呢你的那个湿气如果一直 停在身体当中，对身体也是不好的。咱们今天这个薏仁和茯苓这两个，一个是利水，一个是排浊。好，然后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让你整个人，对吧？就是你吃下去的东西能够更好的运化，而且呢，让你整个的这个胃口会更好。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是让你的这个生津啊、醒脾方面可以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呦，到了夏天就是苦夏，胃口不好，哎，不是这样的，也可以把自己的胃口调好的，也可以来让自己的同时吃点小零食的，就是你要吃对。所以如果说是大家有碰到这一类的情况啊，比如说舌苔，大家自己对着镜子照啊，舌苔如果伸出来的时候，那个舌苔的表面是厚厚的，然后呢那个舌头的边沿会有那种齿痕状，这个都是属于湿气重啊。还有就是大便比较黏腻，扒在这个马桶上边，肚子呢也有点大大的啊，人呢也有点重重的啊，头发呢也一直在冒油，皮肤也是痒痒的，身上还会起这种小泡泡，吃东西有点吃不下去，这些都是湿气重困顿在身上的一种表现。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可以来吃点今天的王肯堂的这个乌梅的八珍糕，它是陈皮乌梅八珍糕，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这样的，那、看到没有，就这样一块一块的，全部是独立包装，你在吃的时候就拿一片出来，这么拿一块出来就可以了。它就是酸酸甜甜的啊，特别特别好吃，就是让你看，而且因为它是每一块，它是一大块然后切成小块的嘛，所以每一块那个颜色啊，包括那个乌梅的位置啊，陈皮的位置啊，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吃到嘴巴里面的那种口感是很特别的。来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配方的出处也是很讲究的，是一个脾胃调理的名方，叫做二陈汤。它是从这个二陈汤当中呢进行配料的升级之后呢，它把陈皮啊和这个乌梅的量增加到了40%，芡实、薏仁和山药，就是王肯堂，它把它增加到了30%，然后呢再配以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甘草啊和其他的一些成分，桂花啊一些成分加到一起，一共100%，香精、防腐剂、色素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夏天来临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进行一个很好的调理和滋补，就不要错过，因为这是东方购物唯一的一款乌梅陈皮膏，没有第二款了，就这一款陈皮乌梅八珍糕，你找不到第二款乌梅膏了。所以如果想要买乌梅陈皮的这种八仙膏，就一定是认准今天了，这会儿排队很高哈，大家自己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不要排队了，02151119900。

0: 陈皮呢，它有理气健脾的作用。嗯，为什么它要我要说它理气健脾呢？理气就是疏通肝气，但它还有健脾，因为在春天，我们的肝呢、啊，肝气旺盛了之后，我们的脾自然会被肝所抑制，我们的脾气不会不、哦、就脾的气。嗯，不是我们脾气哦，这是我们内脏的脾气，
1: 内脏的脾气
0: 会受到一定的约制、哦、所以说春天的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会表现出吃东西的时候并不是说很胃口很大，嗯，胃口很大，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用陈皮来辅助我们的消化饮食。
1: 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成语哈、哎、叫望梅止渴。
2: 是的，
1: 我发现现在都已经不用望梅了，我光说到梅这个字我都开始分泌口水了。
2: 是吗？
1: 没出息的。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很直接的一个生理反应哦。
2: 啊，对的对的，这个梅呀、啊、在我们国家的食用历史比较长，在夏商周时期就已经有它的记载了。在尚书啊说明下，他就讲了若作何羹而为言梅，有这样的八个字。
1: 什么意思？
2: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去做很好吃的菜肴，做汤羹，那么中间呢要用盐和梅呢，是其中必须要用的这些这样的食物的调味品。你看他把梅和盐放在一起，说明它作为食物调料的重要性了。
1: 因为它能够刺激食欲，对吗？因为吃了酸的东西之后，哇，天哪，胃口大开。
2: 那么酸味的跟甜味的放在一起呢，它产生的是另外一种反应，它是叫酸甘化阴，它能够补人体的阴气，就包括人体的津液。你只要一想到这个梅子，你马上的口里面的唾液分泌呢就比较多一点了。所以梅它是能够让人体能够产生津液分泌，跟甜味结合在一起，它就能够化生人体的阴气，能够补阴。
1: 这个如果人身体当中津液要是少的话，可能体现在嘴巴里边，我们就会感觉到口干舌燥的。但如果要是体现在身体的其他的方面呢？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觉？
2: 我们这样来讲，其实津液就是指的人体的正常的水分。
3: 本档直播的备货只有16组了，我们今天啊，很多朋友都是买到了，买着了。然后呢，备货呢也不是很多，因为全部都是临时给大家备的现货啊，就是现货只剩下20套了。如果待会预约的话，我不知道预约多久能够到哈。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抓紧时间来订购。这个季节就是要吃点酸溜溜、甜滋滋的东西，对不对？就是酸溜溜的、酸酸甜甜的东西是特别适合于春夏季的。那今天刚好又是谷雨季节，谷雨的节气，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对吧、啊？就这种天气就开始闷热潮湿，人体内的这个湿气会开始变重，人会没胃口。哎呀，但是我跟大家讲啊，你们家我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孩子是没胃口的。我是这样的，我是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我油腻的东西它会消化的慢一点，就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湿气重嘛。就是如果说是我同样的吃一份，肉类或者说是汁类的东西，我一般来讲，夏天会消化的慢一点，我冬天会消化的快一点，因为这跟天气有关系。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但是，如果你吃了一些油的东西，或者你爱吃红烧肉这种东西，你来一块乌梅糕试试看，哇，这个真不一样。我前面已经吃了好几块了，它那个味道调的是真好，就是酸溜溜甜滋滋的那个味道。然后你要是在路上，对吧，比如出去旅游啊，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这种你要是出去玩啊，你这个吃起来，你看看它每一块是食客嘛，你吃起来那个味道也是超级好的。那就这种，这里面我替大家再吃一块，我这已经是第5块了，它就是整个的就是酸酸甜甜，而且超级好吃。嗯，怎么能够这么香？嗯，你放在嘴巴里面，口水，因为这个乌梅一进到嘴巴里面，那个口水就噌的一下全都出来了，唾液全都分泌出来了，非常好吃。那我这块吃到了一大块乌梅，我很喜欢吃酸酸的东西，而且这个酸酸的东西如果加一点甜甜的东西加到一起，我就觉得人间美味。尤其是夏天，酸甘入阴，对吧？我们夏天消耗的阴液啊、津液啊，消耗的很多的，出汗啊， 你出了汗以后你会没力气的。那我把它是这一块看到没，就这种，就直接就非常好吃。大家要原谅一下我，因为我今天是一个人做，我一边吃一边在介绍。我吃了五块了，很好吃。这些情况，那油、痒、起包包，还有就是吃不下东西。哎呀，你要是有了这个给孩子，孩子不会吃不下东西的。啊，他告诉，这个味道真的绝了，超好吃。这种酸溜溜、甜蜜蜜的感觉，确实是这个乌梅糕哈，东方购物独一份的。王肯堂应该也就这一份吧，对吧？也就是独一份的这个乌梅陈皮糕，整个的配方方面是改良又改良，就很适合江南一带每年的夏天。它其实是季节限量款，冬天一般不卖的，就是每年卖一个夏季。夏季因为闷热潮湿，谷雨之后闷热潮湿，来给大家健脾，然后给大家祛湿。它主打的就是健脾祛湿和我们整个身体当中的一个酸甘化阴啊，就是这样的，让你的整个的身体当中的这个食材呢，既能够攻又能够守，既能够巩固你的脾胃，又能够帮你排出湿气。那、就是这样的，陈皮乌梅八仙糕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一共是八味东西，就让你在吃的时候呢很放心。这八味东西再跟大家来那个介绍一下，一个是让你健脾的，就是陈皮、山药和芡实；一个是让你排湿的，就是薏仁和茯苓；另外一个就是让你酸甘入阴的，让你补那个流失的阴液，帮助你而且开胃的，对吧？这个就是乌梅、甘草和桂花。这个甘草很重要，甘草可以帮助你来中和一点这个乌梅的那个强酸啊，乌梅因为非常酸嘛，帮你中和一点。那么整个这个八珍糕就超好吃啊，超级好吃。整个方子是来自于当年的明朝的一个健脾的良方，叫做二陈汤方。二陈汤方当中呢，还会有什么老姜啊，还会有这个橘红啊，他就把这些去掉了，然后换了另外四个方子下去，就上去就更适合于江南一带啊，闷热潮湿，因为还要有祛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嘛，啊，就是让你整个人吃起来，比如说夏天你吃一些生冷的东西，脾胃立刻就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可以来吃今天的这个乌梅陈皮八珍糕，让你整个的胃不和则卧不安嘛，对不对？你的脾胃如果不舒服，你睡觉都会睡得不踏实。这个就是专门在这个季节当中的季节限量。我们今天的现货大概还有个七到八套啊，售完即止。也很抱歉，因为我们每次都必须给到大家是新鲜的现货，全部是2026年2到3月份的，所以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呢，或者说是接下来的五一小商家想要把这个作为一个随手礼，有没有礼盒礼袋？有的啊，大家可以看到今天专门给大家配了这个礼袋，你要送礼的话，这一套就是100块钱啊，专柜礼就是100块钱这一套，然后呢，如果你送两套，对吧？这就是200块钱，又漂亮，对吧？又实用。这个多好啊，又是季节限量，这不比你买那些其他乱七八糟那些东西好吗？是不是？所以这个确实是王肯堂在这个季节方面的这些小的糕点是非常讲究的。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现货大概还有五套，现货售完就没有了，我们就要预约了。预约可以开多久？预约多久能到？
4: 大概7天。
3: 七天。如果到了预约的话就要等7天了，现在还是现货，就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趁有现货的时候来买是最方便的。直接扫码打电话 02151199000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会非常繁忙，我们也特别请到我们顾客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好不好？我怕你从头吃到尾啊！
1: 我一直在吃，你们说
2: 这里丢了多少？他吃了多少？
1: 不会，这个不会，因为它又没有添加剂，又不是说很糖分很高的，所以我吃起来是很放心的。然后最主要，其实现在我们的话，因为我是有孩子的，有宝宝的。所以我会在家给他当零食吃啊，
0: 你都会给宝宝吃这个，
1: 对对，
0: 为什么呢？
1: 他夏天嘛，其实他胃口本来就不好，也很瘦，然后对我一直担心
0: 失败，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所以我就会给他吃这个，吃完这个，因为酸酸甜甜的，口感很好，他也很喜欢吃。
0: 哎，其实我觉得真的，因为我也是孩子妈妈，我都为了让他好吃饭，我在日本还买那个添加的，
1: 对，
0: 但我一看那配料表也是很多添加剂，
1: 都不好。
0: 对呀，所以我觉得
1: 还是不要给孩子吃那些。其实我觉得这个最好，
0: 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
1: 对，而且我在家还会给他泡茶喝，泡就是可以冰红茶，然后里面放一个。如果你外面买的那种某某牌什么牌子的那个，里面糖分啊添加剂其实很多很多，但是小孩又要喝，你怎么办？那我就冲这个。
0: 而且喝完之后他又很开胃，
1: 对，
0: 开胃，因为夏天很多孩子不要吃东西，你开胃之后就又要吃东西了，
1: 饭可以吃一大碗了，那我就很开心。
0: 是的，所以你上次据说你已经买了很多次了。
1: 我上次就是原价买了很多，就是买了好几组，三四组，现在已经吃了基本上。
3: 那你三五八买的？
4: 对，
3: 对，
0: 所以我当时买的价格
4: 三五八。
0: 你在家里也会买这个吗？据说那次外拍的时候你就买了。
4: 对，这个我跟你说啊，晕车吃特别好。
0: 为什么？
4: 因为它酸酸甜甜，蛮刺激的。还有一个秘籍啊，打牌下午的时候，
0: 玩娱乐项目的时候，
4: 你要好像有点昏昏沉沉的，吃一颗我醒脑了。
0: 哎，对，是个提神。这有些人到下午的时候会昏昏欲睡，你知道，因为它有点酸酸的嘛。
4: 对，
0: 它又不是很像画面那种酸的不得了的，它没有，它酸酸带甜，然后它的口感很特别，你有觉得吗？
4: 口感也很特别。如果你把那个冰块放在那个泡喝水，然后你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哎呦，喝一口，哎呦，真
0: 这个夏天都还觉得舒服了，
4: 对啊。
0: 对吧？所以你看它的吃法又很多样，又很好吃。我想问你，之前你找到过这么好的零食吗？
4: 没有呀，
0: 没有，
4: 没有。我看看里边都有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都不敢。
0: 那像你不一样，你应该渠道会比我们的说哇要多啊，什么桃某某啊，什么各大网站上能找到像我们类似的东西吗？
1: 没有，因为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含有添加剂的。这些配料表其实大家买到手的时候自己反面一看都看得到的，
0: 东西又好，配料又干净，关键还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1: 现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很推荐大家吃。
0: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不仅他们在买，不仅他们在吃，其实我们现场所有人吃完之后就停不下来，
2: 每个人都吃了，
0: 一定要抓紧时间。
5: 真的是吃到停不下来。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之前的直播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是258块钱，同样是八盒啊，都是八盒，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真的别错过。它在专柜里的价格是50块钱一盒，49.5块，差不多就50块钱一盒。那你想想看，之前358八盒也是 OK 的嘛，对不对？但是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258的八盒，所以还是我觉得这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因为你在市面上买到这种很正宗的陈皮乌梅八珍糕，其实是不多见的。它当中的这些东西，香精、色素、防腐剂没有。你在给孩子吃的时候，给老人家吃的时候，还有你自己吃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笃定、很放心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是大头，就陈皮加乌梅大于等于40%，芡实加山药加薏仁大于等于30%。你看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已经占比到70%了。所以它为什么它能够补气，对吧？它能够健脾，它能够祛湿，而且它能够就是开胃。其实开胃在夏天很关键，很多人到了夏天就没胃口，对吧？你到了冬天你愿意贴秋膘，你到了夏天没胃口，没胃口的同时你又会出汗，那这个时候人的这个体质就容易往下走。对吧？今天是谷雨节气，接下来是立夏，那接下来可能又是大暑啊、小暑的节气，所以大家这个咱们这个八珍糕一定在家里面就备好。你每天，你比方说你这个时候是吃中饭，你饭前可以来上一块儿，对吧？刚好帮你把胃口打开。你饭后呢，又可以来上个两块儿，刚好帮你消消食儿，就是前后啊，前后都吃。啊，你不要光是前面吃或者光是后面吃，我今天我这会儿吃的我肚子快饿死了，就他帮我开胃开的，哎呀，我就今天就觉得说我这现场我又得吃，对吧？但是我吃完以后我这胃口又全打开了，我又没吃中饭，所以呢就是它就是很适合你饭前吃一块，饭后吃个2到3块来帮你饭后就吃了消食，饭前帮你来开胃，特别特别合适。家里面有老人家，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到了夏季的时候，容易胃口不好，你可以来吃点这个，是特别合适的。我们的大组合，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组合，258块钱， 然后呢，我们是今天是一共是八盒，然后你在家里面吃的时候呢，你也是可以跟家人来分享，饭前和饭后，或者说是其他的时间，下午茶的时间都是可以的。关键是原来的价格是358，今天在栏目当中拿到了最新的批次，就是我们的这个王肯堂的陈皮乌梅八仙糕的最新鲜的批次啊，然后给到大就是二三月份左右。然后给到大家的价格是直降了100，258。您也可以来参加活动啊，或者是扫码啊，或者说是这个我们的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凑单成功之后就不是258了。还有我们屏幕的左边，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辅酶 Q10，对吧？还是鱼油，还是这个 BB12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拿来凑单，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关键是这个东西快没有了，我们售完之后是没有办法就立刻帮大家备到现货的，我们预约是要等一周是吗？预约要等一周的时间，现货目前是有的，但是如果你发现现在没有现货了，我要等预约，预约就是要多等一周。所以今天如果说是你能够拿到现货，我们是不是最快明天就能收到？最快明天，明天一大早就能吃上了。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记得把它带在身边啊，你不会后悔的，真的超级好吃。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春夏季节，今天是谷雨节气，那接下来呢就是立夏，对吧？立夏完了之后呢，就是整个的暑气呢就会越来越重。在这种天气下面呢，其实我们的咽喉特别容易干燥，然后这种春夏季节的那个燥气呢，会让我们的肺会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大家容易比如说咳嗽啊，然后呢晚上睡觉也会睡得不踏实啊等等。那今天的这款产品就是专门为春夏季节大家润肺养肺来特别准备的，就是这款在我手上的雪梨枇杷膏。啊，说到雪梨和枇杷呢，这两个这个物种啊，几乎就是为夏天所有的我们观众朋友呢能够安然度夏准备的。那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它不光是有雪梨和枇杷，除了雪梨和枇杷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它后面还会有陈皮、甘草和薄荷啊。那么陈皮、甘草和薄荷呢加到这个里面以后呢，整个的雪梨枇杷膏呢就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春夏季节的这种湿气啊能够更好的把它排出去，而且让你的咽喉会特别的舒服。因为这个皮那个我们说到那个陈皮哈，就是运化食物，以及薄荷呢，可以让我们的咽喉啊那种干的状态、那种不舒服的状态、那种有点好像要冒火的状态呢更快的把它平复下去。好，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每年它到了春夏季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东方购物一个供不应求的好产品。打开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哈，里面一共是有16块，我们每一块呢是10克，非常好吃啊，非常好吃。你要是咽喉有点干干的，咽喉有点不舒服，有点咳，然后肺部呢有点不舒服的，这个绝对是首选啊，绝对是首选。然后这个里面啊，原料还特别讲究，给大家看一下啊，雪梨跟枇杷这两个加到一起就大于等于60%，然后陈皮加甘草大于等于30%，所以光是这四样加到一起，你算一下，90%已经去掉了，对不对？然后呢，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吃起来呢，跟老人家吃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特别特别的方便。这个方子啊是古已有之的，咱们在最早的时候叫做鹅梨消咳方，啊，这也是明代的一个方子，在这儿啊，鹅梨消咳方。那么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梨呀、枇杷呀，都是会有记载的。这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呢，有的时候可能把这些老祖宗的这些好的东西啊，再融会贯通，让你在整个的这种湿哒哒、黏腻腻的这种啊湿气比较重的啊，然后呢，我们又容易咳、容易痒，咽喉包括肺部特别容易不舒服的这种燥和热的感觉，能够更好的清润下去。那你看，它用到的是雪梨净膏啊，苏式的这个记忆，这里边呢就是我们讲究的君臣佐使，对吧？我们讲究这个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方子都讲君臣佐使，雪梨、枇杷、君臣，然后佐使呢分别佐以陈皮和甘草，另外呢这个薄荷呢，对于我们的咽喉的清凉的感觉，有些老爷叔啊，对吧？老喜欢吞云吐雾，然后呢，这个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吃点好的， 这个我们的雪梨枇杷糕，超级好吃。我跟大家来讲，它的那个味儿啊，就是那种薄荷的味儿特别重。如果你爱吃薄荷，你应该很喜欢吃，因为我就是一个，我特别爱吃薄荷。我们今天这个里面的薄荷味儿特别浓，然后枇杷的烧味也很浓，还有陈皮的那个韵味儿也很足，回甘也很味道也很浓郁。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里面吃点雪梨枇杷糕啊，真的是美妙无比。今天我们有7倍积分啊，7倍积分，一盒的价格是49.5元，然后我们今天的价格，东方购物的价格258，一共有8盒，有7倍积分，这档直播有7倍积分，算下来就是239，平均到每一盒呢是29块钱，好吃到不行。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啊，不要错过，因为这个是专门为大家在立夏的时候啊，在接下来的暑气的时候专门为大家准备的。一年当中的直播次数也是非常少的，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啊，就是每年的2026年的，就是今年的2026年的2、3月份的批次，对吧？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0: 想起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里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1: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1: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0: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0: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又是独立包装，一个比喻路浪向那个，比喻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2: 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啊，然后特别容易干，特别容易咳的情况下，特别容易痒，嗓子呢也特别不舒服。那其实吃枇杷，对吧？吃梨是特别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肯堂的这个枇杷雪梨，而且这当中除了这两样之外呢，还会有我们一般来讲可能吃不到的陈皮、甘草和薄荷，这五样东西加到一起啊，你吃下去的时候整个人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并且今天享受到的是七倍积分，我们给大家七倍积分，所以你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啊，你拿到的力度是应该来讲是全年当中最大的力度了。商谈排队很高哈，这个是老人家啊、包括孩子啊都可以来吃的，因为它配料很干净。我们今天香精、色素啊、包括那个香精啊、防腐剂啊、包括蔗糖啊都是没有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淡淡的那种天然的食材的清香，也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来吃的。它用到的是苏式膏方的这种技艺，所以如果有肺热呀，有这种这种湿气呀，有这种痰浊呀，或者说是你嘴巴里面总是有一股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感觉，饭后的时候来吃一点是特别合适的。待会儿呢回到现场，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产品。是这样的，大家如果说是这个点儿，比如说到了三四点钟，人有点困，有点乏，想要吃点下午茶，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合适的下午茶。这个里面呢，用到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茶包，啊，这个茶包也是我们之前卖过的，这茶包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就是我们配这个好的暑气，就是消我们的暑气的这个茶，再加上几块咱们今天的那、看到没有，再加上我们几块两三块啊，今天这个雪梨枇杷膏，哇，这下午茶杠杠的，这下午茶真的特别的滋润，我跟大家讲就特别特别的滋润。这个茶闻起来的时候也香，这也是东方购物，这我们之前卖过的那个茶哈，哎，对，五指毛桃的那个薏仁茶，这个也是卖得非常好的，再加上咱们今天的这个，就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绝配，这两个就在一起绝配，味道也是绝配。你现在如果买了这个五指毛桃的茶叶，你把这个茶拿出来，再配咱们今天这个雪梨膏，这个雪梨膏啊，雪梨枇杷膏，它味道好在哪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你怎么来吃啊？你吃下去之后，深吸一口气，然后你的咽喉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凉。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薄荷，然后它里面带了很多的薄荷，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觉得啊，怎么这么爽？这个里面一块一块的都是雪梨块，看到没有？很好吃，嗯。这全是雪梨块，然后还有那个枇杷块，以及薄荷、甘草，以及陈皮。嗯，这个呢，我跟大家来讲，你放到饭后来吃，就是这种两三点钟，人有点饿了，然后看那个股票，对吧？看的也累了，这个时候应该快下市了吧？三点钟休市，对吧？人很疲惫了，然后你就来上这样的一杯茶，再来上几块小点心。这小日子过得绝对滋润润的，它就是帮你清热降燥啊，帮你降燥，让你整个的那个气儿更加顺，然后让你整个的这个咽喉和肺部，它就是清，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肺部啊，肺部的这个滋润，清肺、润肺、养肺，记住哈，三样，清、润、养，帮你把整个这个肺部啊，把它养得好好的，这样你就不容易咳，整个人非常舒服妥帖的。 这个产品呢，在东方购物是独一份的。你要说想找这个雪梨枇杷膏，想找另外一个品牌找不到。我们今天就是东方购物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王肯堂的清润雪梨枇杷膏啊，配料表也是非常干净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了。我们今天这场直播应该是今年的首发吧，差不多哈，今年首发，然后是不追加库存，没有多余的那个货源，卖完就没有了，因为今天会有七倍积分。大家想要订购的话，今天七倍积分是直接赋予到您的账上的，就直接扫码呢，屏幕的左下角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想想以前的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就不适宜呀。侬那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方嘛，家里肯定弄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2: 味道嘛，蛮好。你不是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啊。
1: 喉咙酸呐，好像清泉一样的。那个又是独立包装，那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2: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3: 哎呦，我们这个产品真的是在东方购物啊，这个历史非常悠久，2019年的时候就登陆了。然后呢，一直以来就是每年到了这种天气热的时候，就春夏季节的时候，很多朋友就会打电话过来说，哎，我们要吃那个王肯堂的雪梨枇杷膏，你们那个货到了没有？我们今天货源到了，全部都是真空包装。然后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块就是。

想一下自己的家里的先生，家里的儿子最近是不是有点咳呀？最近是不是有点喘，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难受，拉的嗓子。春夏季特别容易啊，咱们这个就是把这个雪梨枇杷膏啊，就是随身携带，出去旅游更加要随身携带了，对吧？你外边有的时候风尘大，这个灰大，也是容易伤到我们的肺部的，你就直接来上两块雪梨枇杷膏，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的大。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吃点好的糕点，这也是苏式的糕点，非常讲究的这种独有的这种口感软糯，你吃起来会觉得特别的舒服。整个方子是来自于明代的医学大家王肯堂先生，他当时是有一个方子的，叫做鹅梨消咳方啊，就消咳方。这个吃起来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这个白色的一块一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这就是梨块啊，梨啊，梨块。然后呢，这个旁边这个边还会有，除了梨之外，还有枇杷块啊，以及还有陈皮，然后这个里面还有还有那个薄荷。家里面有没有养过薄荷呀？我们家是养薄荷的。那个薄荷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喝那个水的时候，里面放两片薄荷叶就会特别舒服。以及还有甘草，甘草就是调和各种味道的，滋润的。替大家来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啊，我第一次吃它这个味道，我就特别爱吃，因为它这个很有嚼劲儿，越嚼越香，而它那个薄荷味道，它不像一般的薄荷糖，啪的一下就那个薄荷的味道就释放出来，它不是的，它是慢慢慢慢的那个薄荷味道，你这个时候吃完以后啊，你来上一口茶，然后深吸一口气，然后整个这一块啊就舒服的要命，就整个咽喉这一块，如果之前是有点干燥，有点火烧火燎的，你吃完这个以后，你就会觉得，哎呦，怎么咽喉这么舒服，啊，怎么咽喉那种很干的、很燥的感觉没有了，哎，就是得益于这个方子啊，得益于这个方子，哎呦，我有点停不下来了，我也不能一边嘴巴里面吃一边给大家介绍，这个里面的薄荷我觉得是整个方子里的点睛之笔，你看雪梨加枇杷是60%，陈皮加甘草是30%。加到一起就是90%，另外还有薄荷，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所以大家吃起来的时候，你的那个口感味道是特别好的。今天是24节气的谷雨，也就是今天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接下来下一个节气就是5月5号的立夏了。立夏之后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天气燥热，对吧？然后呢，咽喉干燥，或者是你家里面天气如果要是热得快的话，家里还要开空调，那开空调的话，你的咽喉会更加的燥，火烧火燎，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有雪梨枇杷来帮你清热降燥，对不对？然后以及呢，如果你吃下去的食物，我们都知道这种夏天呢、也容易有湿气的，也容易在我们的体内呢，就是有一种那种浊气湿气在你整个内环境当中，我们叫内环境，这是内环境嘛，外面的环境是外环境，我们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来帮助你理气化浊，包括还有薄荷，薄荷就是夏天里面我们特别需要的一样东西，对不对？我们今天还加了大量的薄荷在这个里面，所以整个的这个糕点吃起来就异常的清爽啊，异常异常的清爽，就是你吃起来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我推荐给那些容易心烦的朋友，就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觉得有点心烦啊，容易有点内热，或者是最近一直咽喉不太舒服，咳，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是就是有些老爷叔哈，或者是怎么样，有抽烟啊，或者怎么之类的，咽喉会一直不舒服，肺也一直咳的朋友，这个雪梨枇杷膏就特别合适。我跟大家讲，我那个姨父就是老烟枪嘛。他就是我到他那边去的时候，他就一直咳，一边做饭也一直边咳，然后把饭菜坐上桌也一边咳啊，吃饭的时候也在咳，吃完饭还在咳。我把这个给他吃以后，他能够停很长一段时间不咳，就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可以没有那种咳得很难受的那种感觉，脸也是涨得通红。所以这个家里面其实是蛮需要的，尤其在这个季节。我们今天的价格是
这是专柜价格是396块钱8盒啊，东方购物今天是258。

的情况下，再有七倍积分18.06，这个七倍积分不是每次都有的。今天赶上了七倍积分，相当于是239块钱。如果大家的账上是有积分的，你直接就可以拿积分来抵扣，就没有问题了。零添加香精，零添加色素，零添加防腐剂，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跟家人一起分享，8盒没有问题。02151119900。

0: 想想以前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季节当中有感觉，啊，人呢就不适宜啊。侬哪里讲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洋气些。
1: 各方面看的肯定不缺，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0: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什么是吃了介爽口哦，介清凉。 哦，蛮阴凉的，吃了，我蛮适意的。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少。
1: 味道嘛，蛮好的，因为老老甜，蛮适合老年人的。
0: 喉咙水呢，好像清泉一样的，这个是包的包装，一个便于路浪向，那个便于出去旅游。
1: 小包装呢，蛮好，又既方便又卫生。

是清热生津的，然后呢也是润肺止咳的，它也是我们水的一个来源，它也是负责给我们干燥的肺部哈、可以补水的。另外一个就是枇杷，枇杷也是清肺止咳的，可以帮助血力来加强这种止咳的效果。所以两者配合在一起呢，可以极大的去应对那种春夏季节大家的肺部比较的燥啊，比较的热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陈皮啊，陈皮是点睛之笔了，我们今天的陈皮呢跟雪梨和枇杷搭到一起呢，就相当于是如虎添翼了，因为它可以防止那种比较油腻的感觉。陈皮嘛，对不对，把那种你本身有的时候可能肺部会有痰，对吧，陈皮它刚好帮你化那个痰，帮你更好的排出去。另外甘草是调和作用的，甘草就是相当于是一个老好人，它是起到一个调和作用的，不仅可以缓解大家那种咽喉的不舒服，还可以调和雪梨和陈皮的这个两者的一个寒凉和温燥啊。另外就是薄荷了，薄荷是点睛之笔，对不对，我们说薄荷它又是对我们的整个咽喉啊，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肺部的那种不适感，都是可以带来清凉舒爽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全年只有一次直播。刚刚我们的那个供应商老总已经说了，全年只有一次。哎，不是说什么到了后面，哎，七八月份，最热的天气再来一次直播，没有，只有这一次，整个2026年只做这一次直播。所以大家看中了就把它囤回去。因为你这一年当中，你想想看，你接下来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多热呀！大家回忆一下，去年上海的夏天一直热到11月底、12月上旬，所以你像现在才刚刚开始热，刚开始闷热、燥热的这种环境。然后，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就是王肯堂的这个我们手上看到的这个清润的雪梨枇杷膏，所以你要是想吃的话。真的就是今天就是一个机会了，否则到后边没有直播了，对不对？他这个吃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配一点五指毛桃茶，就我之前就是也给大家卖过的。这个里面，这个里面一块块，它很糯哈，很糯，而且嚼起来特别好吃，很香，又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然后呢，因为它有雪梨嘛，然后还有就是那种陈皮的那个。顺气儿的感觉，还有就是枇杷的甜味也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膏是怎么做出来的，怎么这么好吃。还有甘草和薄荷这两个味道呢，就是当你吃下去之后，你可以来一点茶，深吸一口气，你这块咽喉这块就像有一个小熨斗帮你熨过一样，很妥帖，很舒服。全年就这一次直播，然后原料的特点，五大原料，我来说一下，雪梨加枇杷这两个主要的原材料，我们占比到60%，60%非常高了。陈皮加上甘草，大于等于30%，另外香精、防腐剂、蔗糖这些都是没有的，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吃的时候呢，你是超级放心的。接下来的五一。这个长假，如果说是想要去送礼，很多朋友问有没有礼袋，你们问对人了，有礼袋，有礼盒，送人自己吃都可以。这个糕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需求啊，就是说现在不是很流行跳广场舞吗？广场舞跳的时候，大家人跟人之间离得比较近，那嘴巴里面如果有味道，就会有一点尴尬，对不对？它这个就是让你的口气特别的清新，因为它是带着薄荷的香味，你吃完以后你自己可以去闻自己嘴巴里的那个味道，是那种薄荷的清香啊，就是社交非常友好啊。如果说是你长时间的比如说坐在那边开车呀，或者是人有点犯困呐，或者咽喉不舒服啊，或者最近身边有哪个小姐妹她一直在咳啊，然后你想去看看它，这个也是特别好的礼物。这个因为它就是对皮肤特别好，清润，就是你去看那个肺部好的人呐，肺部如果它比较好，它的皮肤就一定好啊，因为这个肺主皮毛嘛，雪梨枇杷就是润肺的嘛，所以江南一带的女子为什么会皮肤好，就是因为江南一带的这种水谷精微运化的会非常的好，对于皮肤的帮助会特别的大，所以这个是对咱们的皮肤
整个的就是我们说身体当中的这个肤质帮助会特别的。特别的明显，直接扫码打电话，这也是全年当中仅有的一次直播。我们这个屏幕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你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秋天要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因为可以润肺。很多人吃梨它会拉肚子，因为太寒凉，那所以炖一下，特别是隔水炖。咳嗽特别严重的人放点川贝。还有一种特别简易的吃梨的方法，有时候我时间来不及啊，比如来不及炖，突然有种上火的感觉，你知道会怎么样吗？我就把那个梨啊打成泥一样的，但是水会比较多，然后直接火上加热，热了之后就喝，也比较清火，会比生的会好很多。
1: 吃香以前了十几年了，总到每年有这个季节当中有感觉，往人那里不适宜呀，弄那地方呢有点呼噜呼噜，有点痒兮兮。
2: 高峰嘛，家里肯定是不去，但是为了自家身体。
1: 这什么搞的？我以前买的好像是没得啥么子，吃了嘎爽口哦，嘎清凉。
2: 哦，蛮阴凉的，吃了喉咙蛮适宜的。
1: 味道有点淡淡的，而且清凉味道比较爽。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咱们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春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说肠胃要舒服一下，那这个时候清淡饮食必不可少，比如说弄点粥吃吃呀，弄点我们这个面条吃吃。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肉松一直是非常鲜的，但是今天为大家所欣赏是大家难以所见到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高的鱼松。而在整个市场当中啊，鱼肉的鲜美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怕什么鱼骨头啊、鱼刺啊，弄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今天我们真香品牌为您所欣赏是金枪鱼以及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满满当当啊，每一盒呢它是108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呢是非常非常的松软和香啊，鲜香。那今天的组合也是非常丰富的，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您好。
7: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个商品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出镜率非常非常的低啊，因为里面的每一份就是鱼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深海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所以金枪鱼我们都知道营养价值含量高，海底鸡的这个美誉，包括我们的鳕鱼又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
6: 是的，
7: 今天每一罐我们的鱼肉肉松，东方购物庆生价格20多块钱。
6: 是，确实，我们今天的是啊4罐我们的金枪鱼的鱼松，
7: 对，
6: 还有呢就是4罐的鳕鱼松，总共是8大罐带回去，199块钱。
7: 是的，每一罐是108克的分量啊，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3月份，也就是这个月的新鲜批次，
6: 是
7: 拿回家的话，保质期呢是12个月的时间，配料表很干净，是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先给大家看看这么一大罐，
6: 哇，
7: 108克，因为它炒制工艺不一样啊，所以你看，同样108克，我们的鱼松的量更多，就是更尽吃，对吧？所以今天这一罐是20多块钱，市面上不太能买得到的我们深海鱼的鱼松，今天给您做的这么实惠价格，然后再看一下配料表。哦，排在第一位的是鳕鱼，对，全部都是来自于阿拉斯加深海海域自然捕捞的这个鳕鱼，外面超市应该都买过，对吧？深海鱼、鳕鱼，这个价格非常贵，100克生的给卖多少钱？我们今天来108克一罐的肉松，然后后面一些调味料啊，白砂糖、一点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 酱油，首先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没有，对吧？然后这边呢，为什么加猪肉？我们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为了去压分量，
6: 那是为了什么？
7: 海鲜大家都知道比较偏寒凉，对不对？因为海里面的鱼嘛比较偏寒性的，加了一些猪肉之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啊，平衡一下就是它的这种性质，
6: 等于说深海里头的那个营养也有了，包括呢平衡当中的我们说的猪肉的鲜香也在其中了，
7: 就是让这个我们的肉松的话不会那么的就是比较，就是女孩子像有一些我自己的话海鲜啊生鲜啊我就不太会去多吃，对，比较偏寒性的嘛，但是我们里面加了一些猪肉就很好了啊。
6: 是的，
7: 然后再来看特别适合家里面老人跟小孩，包括现在春天这个季节大家需要补充营养的，食物当中对吧，肉类当中的蛋白质是不是更好消化吸收，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100克是多少？
6: 哇，
7: 30.7哦，对吧？你说奶粉啊、鲜牛奶啊，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自己懂的啊。然后来深海鱼当中的脂肪是什么样？大多数不饱和脂肪酸，对吧？单不饱和、多不饱和等等的，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含量是非常丰富。然后这一罐鳕鱼松，我倒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6: 好，
7: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一个软盖，包括你看我们这种呢是旋钮的这种盖。
6: 对，
7: 就是你一顿没吃完再把它这样子盖起来，
6: 对对对，方便储存，
7: 对对对，然后来这个炒制的工艺很关键，因为有一些肉松它因为会放入很多的一些什么植物油啊，或者是什么这个猪油啊，所以它会炒得比较油一些，香是香，但是现在春天了呀，夏天了呀，大家不想吃那么油腻的时候，你看我们的鱼松，每一罐每一根，你看我们这个纤维，这个是干燥剂，
6: 对对对，
7: 干燥剂，拿走，
6: 好，
7: 来再来，哇，这108克，
6: 真的是很松，
7: 这108克，
6: 因为我之前各式各样的这个肉松也吃过，但是像这样的深海的，
7: 这盘太小了吧？
6: 对，金枪鱼要分两盘了。
7: 算了，我这盘就不倒了，好吧？
6: 好的好的。
7: 供应商，我们准备的盘太小了，倒不下啊。
6: 然后我们这个量还蛮足的，
7: 对，
6: 确实是紧实。
7: 对对对，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金枪鱼的，然后燕华来筷子，你可以吃看，对，你可以吃吃看。我们
6: 本来想用手抓的，
7: 吃什么呢？吃它有没有腥味儿？对吧？吃它是不是足够的鲜香？这个我跟青青当时手卖，我们之前一共就卖过2回，今天这是3回。
6: 它这个有点像什么？就是像这种台式的这种味道，
7: 对，
6: 非常的松，
7: 很蓬松的这种感觉，
6: 对，说嘴巴当中不会觉得是这种卡在嗓子眼那儿的感觉，
7: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
6: 它化起来非常非常快。
7: 是
6: 这个我能想到，就是如果有一碗粥的话，你倒上去，它啪一下子就融下来了。
7: 对，
6: 哦，特别好吃，而且比以往，因为我吃肉松还特别喜欢吃的肉松，就是你以往我尝的那些肉松，它的鲜香味就是鲜味更浓郁，没有任何这种腥味。
7: 对，因为鳕鱼嘛，对吧？也被称为餐桌上的营养师，对吧？
6: 干吃都很好吃，跟当零食吃的，
7: 空口吃，就鳕鱼我们都。
6: 我觉得都停不下来，真的，
7: 就比你想象当中好吃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
6: 好像就差不多的，
7: 对吧？
6: 对，吃到嘴巴中确实很鲜很鲜。
7: 对，我们第一回吃的时候，我跟青青也是直接就是惊艳到我们，就是一款我们也算吃过很多的一些肉松的，对吧？猪肉松啊，或者什么鸡肉松啊，对吧？但是像这样子的，我们的鱼肉松做到这么鲜的，
6: 对，
7: 工艺真的也不一样啊。
6: 对对。
7: 然后你先吃点，我们看一下，这是鳕鱼，刚刚那个是鳕鱼，然后这个是什么？
6: 金枪鱼。
7: 金枪鱼大家也都懂的，吃起来其实比鳕鱼的话买起来更难一些，因为鳕鱼你还可以自己买回家清蒸啊、红烧啊，
6: 对对对，
7: 但是金枪鱼基本上你就去日料店，
6: 对，
7: 要不然还有一种吃法是什么？我跟燕华也推荐过罐装的，罐装的
6: 那个也蛮好的，
7: 也好，对吧？但是你看，你看我们拌饭、拌粥、拌面条，对不对？直接用我们金枪鱼的鱼肉松，而且配料表当中你看排第一位的也是金枪鱼肉，而且我们用的是黄鳍金枪鱼哦。印度洋深海捕捞的黄鳍金枪鱼，所以鱼肉的营养价值、鲜美度更高。然后一些调味料啊，包括也是加了一些猪肉，平衡一下它的这种啊，就是这种温性啊。
6: 你知道吗？品到现在，它真的是有这个鱼的味道、鲜味。
7: 你等一下啊，我们再来尝
6: 一下。我从来没吃过，我真的太开眼界了。
7: 我们尝一下这个金枪鱼的这个味道。
6: 而且你说到是黄鳍金枪鱼，
7: 对对，黄鳍金枪鱼。然后来，我刚刚燕华继续就是替大家。吃之外，
6: 对对对，
7: 我要跟你 你强调一个点，我就报半罐，好吧？
6: 好的好的，
7: 一样是108克，
8: 金枪鱼啊，
7: 对，一样是108克啊，依旧是蓬松的，好吧？就是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你不管是做寿司、裹饭团、包在饭团里面、夹在三明治面包里面，
6: 对，这个金枪鱼的跟这个鳕鱼的。味道有一点点的差别，就是鱼的品种不一样，
7: 鱼不一样，
6: 你能吃出
7: 颜色你看也不一样，
6: 对，你能吃出肉松这种松，就入口之后啊，口感是什么？
7: 然后
6: 松酥，对吧？然后呢，绵密。除此之外呢，就金枪鱼和鳕鱼没有任何的腥味，但是保留住它原本这种鲜美的味道。
7: 对，我本来就想问你，你吃到嘴巴里面鲜不鲜？
6: 很鲜。
7: 如果很鲜，它的配料表里面有味精、有谷氨酸钠、有鸡精，那我可能会担心是不是这些真鲜剂。
6: 但是
7: 我们的配料表里面是没有鸡精、味精、谷氨酸钠这些人工的一些真鲜剂。
6: 你就想一想，金枪鱼有多鲜，鳕鱼有多鲜？
7: 我们是海鲜的鲜。
6: 回甘回甜的感觉，就跟你刚刚吃完金枪鱼和鳕鱼这种回甘回甜的感觉是一样的。
7: 行的，
6: 所以跟以前我们买到的一些肉松还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多方购物今天要给到大家是8大罐带回去。这两个我卖肉松卖到现在，包括卖食品，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尝到。
7: 我们八罐
6: 惊艳到了，
7: 你慢慢悠悠吃，
6: 是的，
7: 全部都是3月份的新鲜批次，
6: 好好好，
7: 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没有防腐剂。12个月时间，你不是八罐早就吃完了？
6: 是的，是的，金枪鱼4罐，鳕鱼的这个肉松4罐，8罐带回去199元，好吧，立刻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包括是这个对膝盖呀，包括是等软骨素啊、氨糖的钙片、四合蛋黄曲、八幺九，这个广告很大的，因为美国原装进口的这个益洁，您在地铁呀，包括是公交车站当中，包括是公交车的后头都有，很多一些腿脚不好的要补钙的，要补这个滑液的宝宝们都会去买这个。但真正啊，我们听一九九啊的单价也是适合您进行一个凑单的好的这个神器和单品。
1: 对对，就是这两天的话，我们真的凑单活动就是特别火爆啊，就是爸爸妈妈实在说，哎呀，我真的已经花了几千块钱买了很多的一些保健品、保养品了，
0: 对，
1: 真的我就差这么一两百块钱，我到底凑什么？
0: 对，
1: 你想啊，我们吃什么？深海鱼的鱼松，跟您之前什么猪肉松、鸡肉松是不一样，因为猪肉松、鸡肉松确实东方购物直播还
0: 30克，
1: 我们真的就是给东方购物的观众凑单，然后备了一点货来做直播的，要不然你也不知道凑单拿我们的鱼松来凑，对不对？
0: 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它的香味，不是说它的那个咸啊，不一样，
1: 咸。
0: 而且呢，它你看我空口吃到现在，我都没有过粥。
1: 对，
0: 它完完全全也可以当做零食来吃。
2: 你看啊，这108克，这是半罐。这里还有半罐，
3: 啊、
2: 今天这一罐多少钱？
3: 吃了很多，
2: 20来块钱。因为199今天是8罐装，每一罐是不是20多块钱？然后你看，为什么我们可以108克这么大一罐？我们炒的工艺不一样，
0: 对，
2: 它不是那种油酥松，油酥松油多，它就比较容易压分量，
0: 是的，
2: 对吧？我们像类似于像台式这种肉松这种感觉，
0: 鲜香酥松，哎，
2: 就是它介于油酥松和太仓肉松之间的口感，
0: 哎，真正
2: 太仓肉松呢，一根一根
0: 有
2: 点费牙。
0: 对
2: 对，然后油酥松也好吃，
0: 也费嗓子。
2: 但是呢，大家可能不想吃那么多油，那我们这个你看刚刚好的这个口感，
3: 对，
2: 而且不担心卡刺儿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很多中老年朋友说，又因为年纪大了嘛，这个那个不太能吃。我可以干吃，吃到现在当零食一样的吃。而且你看，中老年朋友可以跟粥一起来进行吃。
2: 天气
0: 对，家中有这个成年人的，包括是孩子啊，上班一族的，或者还有小朋友的，
2: 对，
0: 比如说你到很多日料店当中。
2: 给你点，
0: 直接用，比如说猪肉的那种猪肉松，对吧？你看它啊，就是弄上去之后，跟我们粥混合在一起。
2: 我跟你说啊，给你一块鳕鱼，你还不一定能配粥。
0: 对的，你鳕鱼它去弄来，我剁好几次，你看它立刻能够化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粥当中。
2: 对，
0: 狗肉粥，我一般吃肉松就是这样的，先把上头那一层啊撩它，然后呢那一剁进去，
2: 对，
0: 哇，你看一下这个粥就马上没有老好喝，但是吃是真的好吃。
2: 闭着眼睛吃也不担心卡刺儿的问题，
0: 但是确实是好吃。当然这个吃肉松应该也是这样，对吧？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你如果说跟粥拌在一起之后，它那个鲜香的口感是非常的这个软糯。那么还有呢，就是你吃到口的这个第一口的酥松香鲜，
2: 还有就是更多的营养，对吧？蛋白质啊，不饱和脂肪酸啊，
0: 对
2: 吧？这些营养物质啊，
0: 深海鱼当中的有些营养物质，你都可以通过它来进行补充。
2: 对，特别是像这样子的金枪鱼，
0: 对，
2: 有时候想吃金枪鱼，但是你要去吃日料店，日料店里面什么这种金枪鱼刺身，老人小孩又不太敢多吃这种刺身。
0: 而且我印象很深哦，以前小时候什么时候吃到肉松，就是你平时在生活当中要跟老师打电话，今天请假不能去学校了啊，
2: 对，
0: 弄点粥，弄点肉松，对不对？它正好好肠胃呢也适应，中老年朋友们肠胃不是很好的也可以来进行啊调调鲜味，补充更多的营养。本档节目当中为您所向是金枪鱼的肉松和鳕鱼肉松，通通带回家，这两个是目前为止非常难得的这个鱼松组合。
2: 东方购所有的在卖的这种肉松类的，只有我们家在卖金枪鱼鱼松以及鳕鱼的鱼松、
0: 是的
2: 啊，就这一款，
0: 四罐，总共8罐带回去，每一罐的净含量是108克，好吧，199块钱，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的 是02151119900。

0: 就你看，这是金枪鱼吧？
1: 金枪鱼，
0: 对，哦，金枪鱼是长那么大的，
1: 黄鳍金枪鱼，嗯，胖胖的，哦，
0: 以前我印象中跟你卖的是那个叫蓝鳍金枪鱼的这个罐头，
2: 对，
0: 而黄鳍金枪鱼也是更加厉害，对吧？
2: 也是属于就是高端类的金枪鱼，对吧？因为比较低端的就是煎鱼啊之类的啊，但我们今天也是属于比较高端，你看那个鳍就是黄颜色的，黄鳍金枪鱼，一般性就是做寿司。
0: 哎，
2: 做那个什么刺身，
0: 大肚子好吃身，弄胃气自己怎么做？一般来说，就家里头你怎么把那么一整条的去做，根本不太可能。你只能到超市弄好的一块块的鱼肉，最多了，对吧？
2: 那这样子，配配芥末吃吃。
0: 是的，那今天不需要了呀，就已经帮你炒制好了，变成了金枪鱼的鱼松了。
2: 是你拌着米饭，对吧？做炒拌，上海人包括到这个季节喜欢吃一些上海炒面，对吧？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想要吃一些什么。给他额外的添加一些，你知道小的时候，儿子很小的时候，家里面应该是做过那样子的鱼肉类的辅食，
0: 对对，哎呦，
2: 不太敢做给他吃，为什么？担心自己的刺儿没有挑干净，没有去干净，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个鱼松，你就往里面放，放心给他拌在他的辅食里面，
0: 是的，
2: 也不担心会卡刺儿问题。同时，
0: 对对，
2: 我们没有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所以它那个鲜味是自带的这种鲜味。我还是觉得烘口当这个零食吃特别特别好吃，
2: 就是又鲜又香，对吧？
0: 是的，
2: 然后
0: 松，对，
2: 还不油腻，
0: 对，一点都不油，
2: 还不油腻。
0: 你以往你说那些台式肉松啊，就是有机会的超市维迪索，这个肉松完全不贵。
2: 对，
0: 它那个炒制就像雅玲说，它是结合两个传统经典工艺当中的直接，
2: 对对对，取它们的优点，
0: 对吧？这个再看看我们整个的，我看看我这边新的吧。
2: 行，来。每一罐啊，我们今天是108克，反正就是这样子的。今天的组合构成是很简单，很简单。四罐加四罐。四罐是什么呢？鳕鱼松。还有四罐是金枪鱼松。好吧，一个是印度洋深海捕捞，一个是阿拉斯加海域帮你深海捕捞上来的。
0: 这功啊，哎，
2: 都是优质的，就是海域。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哦，首先看有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来，鳕鱼肉、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是不是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同时有加味精吗？
0: 没有。
2: 有加谷氨酸钠吗？
0: 关键你刚才吃的那些就是鲜香味，都是它本身食材的这种味道。
2: 然后我们炒制还很科学，要加一些猪肉。猪肉如果我们说是压分量，我们会把猪肉排在前面，用料肯定最大，对吧？但是我们猪肉放在里面是什么？平衡一下我们海鲜的寒凉的属性。知道吗？就是更多的是为了你的身体健康去考虑的。然后来批次啊，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保质期看清楚了，12个月的时间。一罐一罐你就这样常温存放，包括现在接下来春天，
0: 对，
2: 出去踏青啦，
0: 对，旅游的时候，
2: 出去春游啦，
0: 包括你看我们面前也是做了一些哈，比如说是西式的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加在一起的，
2: 对，
0: 你可以跟面包加在一起。
1: 写了吗？
0: 肉松面包，我们阿拉会搞锦旗呀。
1: 我们自己夹一点。
0: 待会儿我们就现场表演，夹在我们里头。
2: 我跟你讲，
0: 它本来就是平平无奇的黄吐司，对吧？
2: 吐司面包，你要自己夹哦。基本上像外面，
0: 你要外头去弄弄什么这个肉松
2: 小杯。你知道这个肉松小杯怎么来吗？面包，然后沙拉酱，然后肉松。
0: 对，

0: 很多那个时候也报道出来，好多卖给你很贵的啊，这肉松面包，它其实不是用到的肉，
1: 而且基本上就算它用的好的，它猪肉松，
0: 对呀，
1: 对吧？
0: 谁舍得给你用到深海的鱼肉松？
1: 我们是鳕鱼的鱼松以及金枪鱼的鱼松，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0: 感谢493位顾客拥有回去，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我们在线人数都快100个了，所以赶紧朋友们赶紧要抢先拥有回家，好吗？东方购物订阅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啊，被忽悠了也少了。然后提示一下，今天为您所限量是来自金枪鱼的鱼松和雪鱼的鱼松。对吧？而且呢，我们的凑单活动啊，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是拿出周年庆以往的优惠价格和组合，比如说乳酸菌的七盒装，2198，野山参粉是有机野山参粉，同含春糖的，16克双礼盒装2398。包括还有啊，非常知名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
1: 四盒带回去，821/9。那各式各样，特别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来说，营养要均衡。那么说到吃到保健品之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食品当中的营养是原汁原味的。
0: 对对对对，
1: 为什么就是说大家说，哎呀，那个营养膳食均衡指南当中，对吧？每天的肉蛋奶吃多少，每天的油摄入多少，每天的谷物啊、粗杂粮你要吃到多少，包括为什么我一样吃肉了，我为什么还要吃入乳制品？因为它每一样食物当中的营养结构是不一样的，同样蛋白。
0: 蛋白质它的结构也会不一样，
1: 而且天然的食物当中，它的营养的分子结构，我们人体的肠道更好的消化吸收，对吧？你保健品归保健品的一些就是每天的计划，但是你在一日三餐当中该有的猪肉、鸡肉，包括深海鱼肉，是不是每个星期你要吃到多少量？
0: 对，
1: 那你想我们有的时候鸡肉能吃，猪肉能吃，但是深海鱼到确实选的，比如说。
0: 就是种类没有那么多，
1: 对，还要去买起来，并不是像那个鸡鸭鱼肉那么的这个方便，包括中老年朋友，因为上了年纪了，吃不吃不太下的，
0: 甚至有些牙口不好的，消化系统没有以前那么棒了，对吧？你很多一些肉类呀，觉得哎呀，这个想不想吃的，但是就是怕吃进去之后不舒服，那么正正好今天是可以跟粥啊，软和一点东西可以配在一起的，
1: 对对对，这是随便你，就是天气越热，其实我们的这些什么肉松啊、鱼松啊，就会卖得更好一些，
0: 是的，
1: 因为一个是开。
0: 味，对吧？增加你的这个食欲，还有一个呢是吃起来特别方便，不用像以前我要吃个鱼要起油锅吧？
1: 对的，
0: 大油锅要去煎炸干嘛的，是不是？
1: 是的，再说了，你就算是起油锅，你这个金枪鱼啊、鳕鱼，
0: 起不了。鳕鱼可以煎，
1: 金枪鱼做不了，
0: 也很贵呀。
1: 对，
0: 你看1995，如果你单独去买鳕鱼的原材料和金枪鱼原材料，是不是也挺高的？对吧？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在面前，就在这边啊，你可以做成寿司。现在很多一些就肉松的这个寿司。
1: 丝也挺好的，弄个饭团，上面弄点这种，这个更加厉害了，鱼籽，对吧？我们弄点这个色拉酱的卡啊，酷一了。
0: 你知道妈妈现在有很多三明治当中蔬菜有了，碳水化合物有了，你加两层我们的这个鱼松。
1: 对，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妈妈是给小朋友啊，特别是刚刚开始自己学着拿勺子吃饭的小朋友，怎么去让他们吃的吗？就是肉啊、蛋啊什么什么，给他归好类，然后最后呢一定是来一个饭团。
0: 那一定要配肉松配海苔，那个海苔加上肉松拌在一起，然后拌着米饭，小朋友吃的可香了。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视机前很多一些顾客朋友嘛，家中还有一些高龄的老人的，比如说自己是70-80岁了，上头还有90、100多岁的这样的也有的，就是到了90岁以后、100多岁以后，说句实话，他基本上牙口不是很好了，命分命分吃点软和的东西。那对于70多岁，其实自己身体也是要进行很多一些关照的。 自己磕它，弄点什么东西吃去，你就带回去又鲜，就怕什么嘴巴当中苦，
1: 是
0: 这个东西也不能吃，那个东西也不能吃，
1: 是
0: 你这可以调调鲜味，然后呢吃点软和的东西啊，也是更加好的帮助我们进行营养的不同的吸收。
1: 对，就是更简单，自己拿个电饭煲熬一锅粥，很方便。

0: 智能化的，然后你说要荤的，要肉类，我们拌着我们的鳕鱼松，包括我们的金枪鱼松就可以了啊，正儿八经的鳕鱼松，每一罐你看108克，今天真的一罐才20多块钱，就这么说20多块钱，你可能啊，就是比如说是什么寿司，带有那个鱼片的寿司，大概一个，
1: 对吧？
0: 吃一个或吃两个就好了。今天你看，我们一罐是108克，配料表还是给大家看，好不好？很放心的，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的。
1: 看那鳕鱼肉，
0: 排第一位的就是鳕鱼，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鳕鱼肉是哪里补的？海域也很关键，
1: 哪里？
0: 阿拉斯加深海海域的，哎，就是在那个差不多靠近北边的，对吧？更就是纬度高的，海水温度更低的这片水域。然后白砂糖、豌豆粉、猪肉、大豆油、食用盐、酱油，对吧？是不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味精、鸡精也都没有。然后这个呢，就是金枪鱼。
1: 对，
0: 金枪鱼的话就是把鳕鱼换成金枪鱼。
1: 啊，这上头因为是我们样品的包装啊，反正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对，
1: 给到大家是这个新鲜批次。
0: 这个这一罐你看，我们都是3月份的。
1: 好吧。
0: 对，都是新鲜批次。
1: 对，今天呢是4+4、4+4的组合带回去，4罐是金枪鱼的鱼松，
0: 对，
1: 还有4罐呢是鳕鱼的鱼松带回去，总共8罐，不需要挑。很多人误以为是19994罐，选一个，不需要了啊。8罐2种不同的这个风味，通通带回家，199块钱。
0: 对，
1: 您还可以根据我们的一些凑单的活动，比如说有我们的丹麦乳酸菌，今天凑单凑的蛮多的，还有送你走这方面有送你这个需求的，有机野山参，而且是同含纯同大品牌，包括是啊美国的那个原装进口的一节的氨糖钙片，那个这个就我自己也在吃，因为上了年纪了嘛。这两天这个阴雨绵绵的时候，膝盖什么有点疼的，
0: 就是
1: 这个确实可以补充一下，
0: 对，
1: 而且价格组合也很划算。直播背后做了155组了。
0: 嗯，对，我们之前就来过2回，因为本身深海鱼就比较稀少，
1: 对
0: 吧？然后今天是确实东方购物周年庆生，我们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大家。
1: 是的，
0: 这个凑单活动跟我们往常的平时凑单活动还真不一样，反正积分是返400哦。你仔细想一下，400积分就相当于是它可以当400块人民币来用。
1: 是的啊，
0: 对吧？
1: 好吧，而且我们的今天的鱼松的组合也优惠，然后呢那个凑单的组合也是周年庆当中精挑细选出来优惠的价格和组合，包括是热销单品了，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备货哈，最后的一百二十三组，
1: 本生鱼肉它就属于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对吧？本生里面含的脂肪含量就少，
0: 嗯，
1: 然后你再加上我们的工艺，嗯，而且一根一根真的，
0: 对吧？
1: 短纤维了它成，
0: 而且你上嘴巴当中啊，它有一种酥松，有一点点小脆口，
1: 对对对，
0: 而且是纤维是。
1: 第一下子就出来了，
0: 对，
1: 你说鲜什么？就说这个是咸的，要琢磨哎，它不是，它是鲜，而且那个鲜当中不仅仅是这种肉的香，
0: 嗯，
1: 你说猪肉有光明猪肉也好吃，
0: 对，
1: 但它是猪肉的那种香，但是它鱼松不是，它是鱼肉当中的鲜，再加上对猪肉那个就香，通通是结合在一起。
0: 对我们
1: 确实是蛮不错的一个组件，
0: 说到这个口感咸淡，
1: 嗯，
0: 也是符合现代人对于这个需求，没有把它做得很咸。
1: 当的直播备货最后七十七组，而且今天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用用回去之外，你看甘肃的、江苏的，
0: 对，
1: 北京的、浙江的啊，都在买了，好吧？你还可以跟我们平时的一些特别，今天从甘肃的多的是这个乳酸菌，好，因为都要调节一下肠胃嘛，你这个
0: 天气热了嘛，
1: 对，肉松带回去也是嘛，更加适合这种清淡饮食，调调鲜味，可以当小零食，也可以跟面包啊、蛋糕啊，甚至跟这个馒头，
0: 嗯，
1: 它都可以在一起，也可以跟粥也是绝配了，好吧？最后六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不多，老会员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 或者使用手机APP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 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拌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 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姜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 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4: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 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 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3: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
4: 对，
3: 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嗯，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姜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这一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物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 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姜，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 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七袋，就是刚才高磊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七袋，就你起码可以喝七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一到两袋都可以，就是今年五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
4: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陈、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0: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4: 对，
0: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4: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4: 对，
0: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4: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4: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0: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4: 对对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0: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4: 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0: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待会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4: 是，
0: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4: 对，
0: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需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4: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0: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个这一盒都有
4: 七包，
0: 对吧？
4: 对，
0: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4: 对，一周。
0: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4: 对，
0: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10盒，一共是70包。
4: 对，
0: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4: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4: 3倍的一个量。
0: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4: 对，
0: 电商价格是1980。
4: 对，
0: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4: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599，哎，单包的价格4.2。
4: 是，
0: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4: 对，只要1.4块。
0: 对，
4: 作为姜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10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2: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浆。
3: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2: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3: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2: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啊？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2: 很厉害，
3: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2: 这都是抽检报告。
3: 对。
2: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3: 是，
2: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3: 啊。
2: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 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3: 是是是。
2: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3: 对啊，
2: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3: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3: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2: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3: 都给我。哎，
2: 是是，
3: 给大家
2: 感受一下，
3: 对，让大家
2: 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3: 好好好。
2: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3: 对，
2: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3: 比较浅一
2: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3: 对。
2: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3: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2: 你看这颜色，
3: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2: 它是
3: 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2: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3: 对，
2: 30毫升。
3: 这三十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2: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3: 对，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2: 它是黏黏的，
3: 对，
2: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3: 对，
2: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3: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

0: 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1: 对的，那大概1.4块一包，1.4块你买。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0: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1: 没错，
0: 都是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1: 是是是，
0: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21-5111，就叫玲玲。

0: 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先补给。
7: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8: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哎，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后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7: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8: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

0: 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1: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0: 事，最爱干的事情、嗯、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1: 我听你这样说、嗯、我就默默地喝了三包下去。
0: 对，是的，
1: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嗯、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0: 而且真的很好喝，
1: 很好喝，它真的
0: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1: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哦，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0: 对，
1: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0: 对，
1: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嗯、我们说二十四节气嘛，
0: 对对对，
1: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0: 对，
1: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0: 哎、这个很棒，
1: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0: 是，
1: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得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0: 了、哎、暖心小贴士，
1: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0: 是啊，
1: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哎，
0: 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1: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0: 是不是、啊、
1: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0: 对，
1: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啊、
0: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1: 被抽干了，
0: 被抽干了，被抽干了、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哎，
1: 这个你说很重要，
0: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1: 给大家看一下，
0: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1: 它是这个颜色，
0: 对，
1: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0: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1: 它喝到、嗯、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0: 对，
1: 很黏糯的，
0: 是，
1: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黏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0: 对，
1: 舒服了，
0: 是的啊，
1: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嗯、就是刚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0: 对，对，
1: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0: 对，
1: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0: 真的好，
1: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0: 啊，算哦，
1: 8007088000021511111，这小玲玲。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九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它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
3: 关键是口感很好。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到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真的是 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
4: 哎，
3: 1.4元一包，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
3: 有。
4: 有
3: 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21519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石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啊。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脾，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累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哈，很多朋友说，哎呦，石斛我知道他好，我知道他名气大，那他到底能够帮助到我们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每一种东西它名气大，它一定是有背后的原因的，它一定是不是浪得虚名的，它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沉淀，然后呢最后能够有那么大的一个名气出来，那绝对背后是有很多原因的。你看我们很多种食材可能都是滋补一个脏器，滋补两个脏器，但石斛好像不一样，它滋补的脏器特别多，
1: 对，非常全能。
0: 那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哈，就是比如说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觉得鼻腔里面是干干的，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一包两包滋养一下，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来滋润了。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元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扣单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元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儿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11-15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

0: 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苗强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苗强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醉鸡醉鱼。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2: 你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就已经跟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
0: 哎，女神节快乐啊！好了，我们差不多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醉鸡醉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
1: 今天我们福利苗强，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袋醉鸡。4袋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0: 450克，
1: 固形物含量大约等于80%。
0: 然后
1: 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
0: 150克，
1: 哎，150克，固形含量也是大于80%。
0: 对，
1: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59，但是今天我福利猫抢价格只要150元
0: 啊，
1: 共6袋拿回家。
0: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吧？
0: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
1: 哎，
0: 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
1: 草鱼
0: 哦，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儿是吧？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仅此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吧？
0: 这应该是草鸡。
1: 300天以上的草鸡，
0: 这鸡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
1: 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0: 半只，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
1: 有？这个油
0: 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现在是几点钟？5:01是吧？
1: 哎，是的，现在5:01。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就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
0: 它不是那么咸，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是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
0: 对
1: 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
1: 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乍暖还寒，现在叫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啊，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
1: 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
0: 不用加盐，不用加盐，完全不，我
1: 因为
0: 我口比较淡啊，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
1: 啊，今天我们福利比较抢啊，一共是6袋，2袋最。鸡啊，4袋醉鱼，市场价格259元，今天呢，我们只要150元给您送货到府啊。
0: 没错，是的，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99000。

0: 刚算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对吧？早餐也行，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也可以，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全是塑封包装。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
1: 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是不是啊？就点鱼，其实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有点想吃点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呐、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哎呀，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0: 时间，我们马上回到节目现场，感谢85位订购啊。我们回到现场以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之后呢，潇潇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1: 好，
0: 这个不用放冰箱，我再说一下，不用放冰箱，两个都不用放冰箱，鸡也不用放冰箱，鱼也不用放冰箱，12个月的保质期，对不对？特别好，特别好。好，我马上回来了啊。古月醉是它的品牌。它的特点叫醉鸡醉鱼，观众朋友，它不是咸鸡咸鱼，它是醉鸡醉鱼，它的口感就更丰富一些，
2: 就是那种江浙沪特别喜欢的口味，绍兴口味啊。
0: 对，哎，
2: 你看今天我们是福利秒抢150元啊，两袋这个醉鸡，它每一袋是450克，
0: 对，啊，
2: 这样子它的固形物呢是一定大于等于80%的，
0: 对，
2: 啊，然后另外呢有4包醉鱼，也是古月醉啊，它是150克一袋，然后固形物也是大于等于80%，我们现在现场拆一袋这个醉鸡，它就是里面塑封的。很好，它是双层包装，哎，这样手一撕就开了。
0: 对，
2: 然后呢，开袋即食，看里面，
0: 看到了没？
2: 这个、非常非常结实。
0: 所以说放在、哎、你们这不用放冰箱啊，这个就是常温保存的，
2: 什么地方啊，
0: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哎，只要不要放在那个太阳暴晒啊什么的，其实就可以。哎呦，这样一打开就特别特别的 香。所以的话，你说你去野营，你去露营。你去春游，你去怎么着，是不是可以带着它？
2: 是，
0: 完全可以。我告诉你啊，谢谢大家。
2: 电话线上面油滋滋的，
0: 电话线抱歉啊。是的，是的，是的，油滋滋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好不好吃？我跟你讲，跟这个就是原料本身有很大关系。来，把手套给我，我给你撕一下。这个一定要撕一下，给大家撕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特别哦，真香，
2: 是很香，
0: 真香啊！来，我来。
2: 它上面是半只，你看有一鸡腿、鸡翅，
0: 50克。
2: 然后但是那种鸡头、鸡脖子就给您去掉了，就是基本上您回去就是直接切一下，或者是直接这个腿扯下来，其实也能吃。
0: 对对对对，没有不能吃的地方啊！来吧，观众朋友，给大特来了，我们在这儿啊。哎呀，这个你就想象一下，坐在草坪里面啊，你的那个面包什么的都买好了没有？可乐什么的都买好，你看。它的我在撕的时候、哎、它是有韧劲儿的
2: 啊，
0: 它是有韧劲儿的，而且的话我跟大家说，这里面的油脂含量非常非常的丰富、这个油脂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因为我们是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它还没有完全化开，如果它化的时间再长一点，这就是黄油，那滋滋的那种黄油，
2: 是
0: 特别特别的香，
2: 是养得很好的200-300天以上的
0: 对
2: 草鸡。 哎，你看农家草鸡，
0: 你看我在掰的时候我是需要什么呀，很大的那个力气的啊、是需要很大的力气的，这是草鸡是不是？
2: 对，是，
0: 这是草鸡啊，这不是那个肉鸡、观众朋友，
2: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活鸡啊、不会说用那个什么冷冻的呀死鸡什么的，不
0: 会。对对对对，哎，你看一下它那个皮，观众朋友，你得会看啊，咱得会吃会看。你看这个皮，哎，这样了，都千锤百炼了，之后人家这个皮还有这么有韧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真是个草鸡。这如果要是不是个草鸡的话，它不会是这个样子的。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鸡皮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有油了。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已经有油了，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
2: 这个油下来了，哎，
0: 小油花就这么一会儿会儿、就已经
2: 滴，
0: 真的很香。
2: 我觉得说话都有口水声要流出来了，
0: 真的很香，观众朋友。好，谢谢大家。哎，你好，现在节目还有5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我们一共只有15分钟，所以我们说话的速度也会稍微的快一点。
2: 是的，
0: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再说一下，来。
2: 好，今天我们一共150元啊，拿回去6包，2包是这个醉鸡，然后4包醉鱼。市场价呢是259，其实我们相当于今天是打了一个6折的样子
0: 啊，
2: 所以价格还是很划算的。
0: 没错，是的。好，谢谢大家啊。醉鱼，我再说一句啊，因为我待会儿要转场了。醉鱼是可以怎么样？大家看，是可以跟毛豆啊什么的炒一下的。
2: 哎，
0: 青椒毛豆，对，彩椒毛豆跟那个醉鱼炒一下，它既是一道菜，又可以作为一个小咸口、小咸菜，调调味儿什么的，都特别特别的香。或者说现在有一些春天的那种菜都出来了，你可以跟这个醉鱼什么的炒一下。
2: 是，
0: 醉鸡的话，你也可以作为一个那个比如说就跟泡饭啊什么的啊，醉鸡泡饭什么的，都
2: 可以。过个粥啊，过个面呀、都可以。
0: 对对对，怎么吃怎么好吃。反正我是觉得它比那个咸鸡要好吃，比咸鱼要好吃，因为它是醉出来的，
2: 是
0: 那个味道要再好一些，好吧？好，还有3分50秒直播结束，我大概先转个场，待会儿让潇潇给大家再做解释啊。接下来还是我给大家带来那个应该是个。肉松，应该是个肉松，待会儿还是我啊。好，谢谢您。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2: 手机02151119900。
0: 好。

今天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呀、这边人的口味。你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00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2袋醉鸡4袋醉鱼您打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你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的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1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免香盒人家瓶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7: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8: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9: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今天的这场直播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款大家最近一段时间接触会越来越多的一款，也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硒元素。说到硒哈，其实以前呢，大家可能会到巴马呀，包括到一些富硒的地方去买一些富含硒的食物，包括在那些地方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程度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那硒呢，实际上是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必需的微量元素，就是人呢其实自身无法合成，必须要从外界当中来摄取来补充。硒如果是在身体当中缺乏的话呢，其实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现在呢，随着大家对于长寿的追求，对于健康的追求，对不对，对于硒这个元素呢，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关注了。今天在东方购物呢，为您带来的这款硒片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是首发，请到的是在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邱老师。
10: 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高老师一开始就点题了啊，因为硒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需要的这样一个微量的营养物质。很多时候我们很担心我们吃的食物当中会有农残，会有重金属，我们也担心环境当中的某些粉尘进入到身体之后对我们身体造成危害。但是我们人体是一个智能的这样一个结构，它会有一系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就是靠各种各样的营养素，它有专门的耦合机制。当它跟这些比如说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机分子也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无毒的物质，而这个物质我们身体就有能力把它代谢排出体外了。但是当这些营养物质缺乏的时候，那么重金属也好，农残当中的有些物质，包括我们自身产生的某些代谢的有害物质，它都会储备在我们的身体内部，慢慢日积月累就会对我们身体构成一些伤害。所以我们说中国营养学会是对硒的摄入量每一个健康的成年人都有一个建议值。同时因为我们从成年之后我们身体多多少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特定人群，我们又有一个硒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的一个阈值，这个范围就是60微克到400微克。在这个之间，我们根据自己身体情况年龄情况可以来选择这个安全阈值来吃。你每天补充之后，那么无论是你内部生成的这些有害物质，还是因为你通过饮食环境空气当中进入身体的有害物质，它都有机会来进行耦合，然后有机会排出体外。
9: 我们待会儿在后面会跟大家来分享硒这种元素在我们身体当中它究竟发挥的是一项什么样重要的工作。那么说到这个硒的富含硒的食物，现在我们在身边会看到很多，比方说前段时间高丽就买了那个富硒的玫瑰花，包括富硒的菊花茶，包括大家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接触到富硒的鸡蛋，
10: 对，
9: 富硒的茶叶，那个价格会比一般的食材会贵，价格会贵一些。那为什么会价格会高一些呢？因为硒对于提高我们的生活的这个身体的体质，包括修护我们的细胞，尤其是细胞膜，
10: 对，
9: 包括保护我们的眼睛，保护肝脏， 保护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它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大家现在呢，就是说，哦，我这个身体当中，我很多元素都要注意保持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尤其是这个被定义为人体必须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硒元素，我是不能去缺的。
10: 对，
9: 刚才邱老师也讲到，就是我们人体当中对于硒有一个这个建议的摄入量，
10: 是的，
9: 从60微克到400微克。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品牌叫丹麦公主，那在这边它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商标的哈，皇冠的，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可爱哈。
10: 是的，
9: 今天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跟一般的我们所了解到的硒片，它不太一样。
10: 对，
9: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10: 啊？因为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有机硒，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样一个硒。那么在这个硒片当中，这一个成分跟我们平时的无机硒它是有天壤之别
9: 哦。
10: 因为无机硒呢，人体是没有办法就是主动吸收的，然后吸收之后它在身体里面要转化一个物质，然后转化完了之后它无法在身体内储备，它要被排出体外，然后如果在身体里面摄入量过高的话，它就会引起一些有毒有害的反应。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它是可以通过氨基酸的那个路径来进行吸收的，身体主动吸收之后，它可以转化成储备在我们的那个蛋白当中，蛋白质当中，所以它对身体的呢安全性会更好，而且是可以储备的。我们当储备完成之后，当您身体里面有各种各样问题需要去运用的时候，它就可以从你的肌肉和你的一些其他的蛋白质的储备当中给把它提取出来。所以我们说，特别是那个就是酵母硒，我们今天是酵母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硒，它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成分会非常的高，而无机硒的成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在摄入的时候是可以更安全、更多的去摄入。
9: 是的，刚才邱老师讲到说，从我们的肌肉当中调取，从我们这个脏器当中调取，从那个脏器当中调取，你就会想到说，硒在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分布量是最高的？
10: 是的，
9: 还记不记得辅酶 Q 十在什么地方的分布量最高？
10: 心脏，
9: 心脏对吧？
10: 对，
9: 在心脏当中，然后在肝脏也是消耗的大户，在肾脏也是消耗的大户，肝脏、肾脏也加到一起要100多毫克，然后呢，那个心脏是也要100多毫克。
10: 对，
9: 来看一下硒元素在我们全身的这个各个脏器当中，它在肌肉当中的含量是最高的。
10: 肌肉就是硒的一个储备仓库，所以你要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肌肉里面去提取出来。
9: 是的。那除了肌肉之外呢，排名第二、第三的就是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血液，
10: 是的，
9: 当中也是分布了有大量的硒的元素的。那么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在你的大脑、在你的肺部、在你的心脏、在你的脾脏当中，其实都离不开硒元素。
10: 对，
9: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它的定义就是它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它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10: 是，
9: 人体必须的营养素有很多，对吧？我们之前分享过，比如说 Omega 3，
10: 是的，
9: 是人体必须的脂肪酸，
10: 是的，
9: 对吧？那么人体必须的也有一些常量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它就是属于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自身无法合成，
10: 对，
9: 必须从食物当中来摄取。
10: 是的，
9: 这是它的一个定义。
10: 就像我们跟那个微量元素的铁，大家都知道跟我们血红蛋白有关，
9: 对。
10: 而当这个缺乏的时候，你这个能力也在下降。我们身体有一种物质叫谷胱甘肽，
9: 对，
10: 它是我们身体自己的防火墙，而在谷胱甘肽的构成当中，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我们每一个核心的那个细胞当中都要有四个硒原子，有了这个四个硒原子，就像我们的那个家电的构建当中一样，
9: 是
10: 它构建完成，它才能为你工作。
9: 所以你想想看，这么重要的一个过氧化物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它都是离不开硒的。就我们的身体的防护墙，防火墙，它其实都是离不开这些重要的元素的。
10: 是的。
9: 所以为什么刚才讲到说这个元素对我们来说，它不是说可有可无，它是必须的。那么刚才又讲到说，咱们中国有9亿人是生活在一个缺硒的地区，
10: 对，
9: 那么补硒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今天这款产品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它叫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品牌，它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核心的元素的，
10: 是的，
9: 对不对？它每一粒哈，每这样一粒就是你吃到的这一粒，相当于约5.8公斤的富硒大米，相当于约28枚 富硒鸡蛋，
10: 对，
9: 这没法吃了哈。
10: 是，
9: 然后相当于约925克，就是差不多
10: 将近两斤了哟。
9: 两斤的茶叶，或者是48瓶，哎，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10: 啊，
9: 对吧？这个富硒矿泉水很多人会去买，相当于这么多的营养素，它一粒是350微克。
10: 嗯，
9: 所以大家有没有印象？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的 UL 值是400微克。
10: 对，
9: 也就是说在400微克里面。咱们来每日的来这个吃它是比较放心的。
10: 嗯，
9: 今天呢是在东方购物的首发，在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其实西片我们给大家做的直播是不多的。
10: 对，
9: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西片也是希望精挑细选，能够给大家带来好东西。
10: 是的，
9: 会有两个构成，3瓶装和6瓶装。
10: 嗯，
9: 3瓶装一共是180片。6瓶装一共是360片。
10: 对，
9: 这个3瓶装是799，6瓶装是1498。
10: 对，
9: 如果是买6瓶送400元积分，到账之后一片就差不多3块钱。
10: 是的
9: 啊，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可以先买个3瓶装感受一下。
10: 对，
9: 也是不错的。
10: 嗯，
9: 因为这个硒元素啊，现在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的会关注这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了。
10: 是，
9: 喜欢的话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5: 江西省宜春市的明月山不仅风景秀丽，更以温泉出名。山脚下的温塘镇里有个社部村。

0: 当地的村主任带着我们走进村子里去看了看，在一户农家里，我们见到了今年已经96岁的谭雪华老人。老人独自在家，自己照顾自己，不但腿脚灵便，每天还能操持日常家务。
1: 总共我们村里3100，90岁以上的9个，80岁以上的61个。我们这里80岁的还能挑100多斤，还能做。现在70多岁的主要劳动力，70多岁的他还种西芹菜。
2: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那么其实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身体，只要你身体的内部的环境是正常的，是好的，细胞是在安居乐业的，它不会发生变异。那么在变异过程前期就有一个过程，就是你身体的内部环境发生了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有可能就是跟我们饮食当中摄入太多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其实大家对于那个，就为什么很多人要吃有机食品，对吧？就是因为有机食品里面可能就是农残啊、重金属啊，包括那个各种各样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会没有。所以大家可以安心来吃。然后还有就是您呼吸的空气，为什么家里要用空气？是因为通过空气净化器之后，这个空气会让你觉得更安心。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你根本无法去来改变的，就是身体的内生之毒。您的那个年纪越大，身体堆积的这些物质越多，那么有的可能堆在肝脏里面，有的可能堆在我们的那个肺部里，也有可能堆积在我们的神经和大脑里面。所以随着这个堆积的问题越来越多，你身体的内环境才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要的是自身有能力把这些物质给代谢掉。所以天然我们身体就有一种成分叫谷胱甘肽，它是由3种氨基酸构成的这个物质。但是在构成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酶要去激活它，而这个酶当中就需要4个硒原酯的支持。这个支持到位了，那你身体，你想你的进化状态是一直在完成，身体的内环境一直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细胞怎么可能发生那个变异？所以我们如果发生这些问题，从源头去考量，还是要考虑自己缺乏的营养素有没有。那么再看看我们中国缺硒的这些情况，很多的大城市、工业化城市，或者是一些就是传统的那种矿业的这种城市，它可能就是列在我们严重缺硒的这个范围。而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经济也比较发达，所以大家在做这些调研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要把这一部分的情况进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于营养素的摄入一定要达到一个均衡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硒的摄入这一块，我们从60微克到400微克有这么大一个阈值？关键还有一点，硒的补充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定建议大家尽量补充有机硒？因为无机硒它虽然也是身体所需要硒原子，但是无论从吸收、从身体的那个运化到身体的储备，无机硒在身体里面吸收是少的，产生的代谢的有害物质是多的，储备是不能完成的，一定要被身体排掉的。所以摄入的时候一定会关照大家，硒的摄入量不能超过100微克。这是因为无机硒带来的身体可能就是安全阈值比较低。而我们今天的有机硒，第一个它是主动吸收，它可以跟我们的氨基酸的吸收结合在一起；第二个吸收率是非常高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有害的一些物质，而且它是能储备的。所以您会发现在我们身体里面储备量最高的地方是肌肉。肌肉的蛋白质当中会有硒的一个储备，然后到你每一次代谢的时候需要这些内生的物质产生，或摄入的一些不安全的物质在身体里面运转的时候，它就可以从身体内部进行调动来完成身体的这个螯合过程。一旦螯合完成，这个物质可以被代谢出身体体外，不会储备在身体内部。
3: 它叫这个整个的这个元素哈，它跟一般的我们吃到的就是硒的元素不一样。
2: 对，
3: 它是贝塔葡聚糖的麦芽复合片。
2: 对
3: 它而且是个酵母。所以吃到身体当中，其实你的消化吸收转化是比较快的。
2: 是的，
3: 一共是360片，一片就是1克。然后我们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2: 是的，
3: 你拿到以后吃下来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的价格是1498。积分到账之后呢，算下来差不多3块钱一克，
2: 是
3: 3块钱一片。
2: 对，
3: 所以喜欢的话呢，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定。您要是没有吃过，您可以来先定个小组合来尝试一下。如果说之前知道，然后呢也想要尝试一下大组合，今天的这款产品呢就可以直接来订购了。800-708800-0215-111九九零零。
4: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 正确补锌，高效补锌。加拿大
3: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2: 是的，
3: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锡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哎，对于锡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2: 对，是的。
3: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2: 是的，
3: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2: 对，
3: 它其实不是色素
2: 啊，
3: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
2: 元素。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3: 没有色素。
2: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3: 对
2: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哎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硒片你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3: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2: 是的，
3: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是的，
3: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他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2: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3: 对，
2: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3: 对呀，
2: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3: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2: 蛋白质
3: 对
2: 上面，
3: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2: 对，
3: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2: 对的，
3: 两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2: 是的。
3: 800-708-8000-0215-11-9900。
4: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 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

0: 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像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1: 对，含量会，
0: 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你得吃8片啊，而八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1: 对，
0: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1: 对，
0: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一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1: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
0: 对
1: 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0: 对，
1: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0: 是的，
1: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构成，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0: 是的，
1: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251-5-99-00。
2: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

0: 息，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
1: 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2: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3: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硒片，你赶快来订大购程，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3: 是的，
2: 1498块钱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硒它是有机硒，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硒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硒片很贵。
3: 对，
2: 硒片其实是好的，硒片是不便宜的。
3: 对，
2: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3: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硒，所以这些的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2: 有机硒
3: 比较低啊。
2: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3: 对，
2: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3: 对，
2: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3: 对，
2: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3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3: 对的。
2: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块钱。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3: 对，是的。
2: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
3: 因为我们这个硒还有个特点，因为它的含量高，所以它的难度也。高，在市面上有很多硒的含量大概在100微克左右，所以你会觉得哎，而且还是那个无机硒，所以我们不能从价格上去看一个硒的好坏，今天我们要给到我们那个需要这个足够量400微克以内的这些人群，我们今天一粒就可以做到。
2: 是，
3: 同时如果我们是每天来摄入，要达到一个正常的摄入量的话，我们一周只要吃2到3次，所以像这样的硒，您今天有机会尝试的话，
2: 对，
3: 一定回去试试看、
2: 是的，是的，临时帮大家这个争取到的福利啊，终于在最后一刻同意了，就是也是跟丹麦总部那边沟通下来，同意了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在大组合当中。听到这个声音了没有？很特别的硒片，然后当中含有的是这种酵母类的产品，
3: 是的，
2: 它是从酵母发酵当中提取的。电话排队很多，您没有听错，我们此时此刻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大组合会给大家开放一瓶丹麦原装进口的硒片来试吃，赶快来订吧！哎呀，这个福利我都没有想到，最后终于能够说通了哈。
3: 对，
2: 800-708-8000-2155-119900。
4: 硒本身是一个好的东西，因为人体内不可能自己来合成硒元素，必须要外面加给他。我吃了25年了，因为我自己搞硒的，所以这个比较重视。我已经82岁了，可是我现在出去呢，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到学校去。我住在钱塘江边上，到学校，一趟要39分钟，骑车的， 回来一趟，我去办一个事啊，去拿点药啊，卸下来，哎，我就觉得呢很自如，思路还清楚的。
5: C 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在我们人体中是不能合成，它可以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结合，所以它可以有效的有这种保护心脏的作用。它呢与金属的结合能力很强，那像在体内呢 C 蛋白呢可以和这个机体中的这个砷、铅和镉这样的有害的重金属去结合，它对于眼部的健康呢也是很重要。
2: 您现在看到的是丹麦原装进口的这款硒片啊，硒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说各种硒的这个种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无机硒，对吧？就是那个亚硒酸钠，
3: 嗯，
2: 然后有富硒的农作物，再有富硒酵母。之前我们介绍的就是在东方购物介绍的那款就是富硒酵母，
3: 对，
2: 今天是有机硒啊。有机硒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浓度特别高，
3: 对，
2: 吸收率很高，含量足，
3: 是的。
2: 所以今天呢，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没有吃过有机硒，没关系啊。大组合今天开放一瓶让你试吃啊，
3: 对，
2: 这个福利是刚刚争取到的，所以之前很多朋友说我知道硒是个好东西，我今天能不能薅到这个羊毛，原本是没有的。然后这款产品也是丹麦原装进口过来的，它的品牌叫公主殿下，
3: 对，
2: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这款产品。它主要是在我们身体当中哪些地方发挥作用呢？
3: 啊，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防火墙，我们身体的防火墙需要硒原子的一个支持，然后有了它之后，它可以跟身体里面无论是外界摄入的还是身体内生的一些有害物质进行咬合，咬合完成之后它就可以排出体外，我们身体内部就可以有一个内部就是净化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说硒为什么把它列为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是因为我们身体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产生这一类的物质，今天的有机硒是你身体可以去储备的，我们的吸收也是非常好的，它不会在身体里面去形成像亚硒酸钠代谢完成的这种有害物质，所以如果能有那个350微克的硒，你在市面上去看看，也是非常少的。那么对于我们每天的摄入量要在400微克的这些人群，你可能每天一粒就可以了，非常方便。那么对于我们平时不需要那么多量的，我们一周可能吃2到3次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认证，你看美国 FDA 认证，包括 GMP 认证，对吧？瑞士的 SGS 认证，这些认证保证了它的产品让你吃起来放心。那今天呢，原本没有试吃，提示大家，本档直播开放试吃，在大组合1498的大组合当中，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的名额，所以你不要都打开，你先开一瓶来感受一下这款有机硒，而且富含了这个就整个的元素含量会非常的高，浓度含量也很高，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硒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1-5119900。
0: 专为全球缺硒人员研发，正确补硒，高效补硒，加拿大。
2: 今天来看到的这个品牌哈，丹麦的原装进口的产品，
3: 是的，
2: 丹麦公主，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很多的认证的，质量认证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硒的这个认识啊，慢慢的随着大家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硒的这个产品就希望能够挑选，要么不吃，要吃就吃好的。
3: 对，是的。
2: 这款产品呢，它因为在配方方面，在整个的这个制作方面非常的精良。
3: 是的，
2: 你看这个颜色哈，很多人都说，哎，这个蓝色很漂亮，那种 Tiffany 蓝的颜色。
3: 对，
2: 它其实不是色素
3: 啊，
2: 它不是色素，它是由于我们这个里面有两个比较天然的成分，一个叫蔓越莓粉，还有一个叫接骨木莓粉，就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天然的元素。
3: 你看我们的那个标签上面，在后面是没有色素标注的，
2: 没有色素。
3: 如果有色素，它是一定要标注的啊。所以就大家放心，因为现在也确实就是说，很多的营养物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这个里面第一个没有色素，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安全性比较高，因为它用到的是有机硒，而且呢，我们这个有机硒在身体里面储备完成之后，我们今天的量也是非常足够的，350微克。因为我们有一些特殊人群，或者说有一些慢性问题的这些人群，您对硒的摄入量是要增加的。但是我们市面上有很多硒，它可能只有几十微克，
2: 对
3: 啊，你可能要吃好几粒，对吧？那么我们今天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这个硒片我们只要一粒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健康人群，或者说 不是问题那么大的人群，那么这个细片你一周可能吃两到三次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就是针对不同的人群，比如说正常成人，然后呢有一些朋友他的生活习惯不是很健康，他经常可能需要抽烟喝酒，还有一些人可能之前已经有慢性问题了，
3: 是的，
2: 或者您的这个心脏啊，或者是指标啊，有些指标不是已经不是很好了。像这些朋友，其实他在硒的这个补充的参考标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会有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3: 是的，
2: 这个可能是这个硒元素独有的。它会针对不同的人群，会给出不同的建议的摄入量。
3: 对，是的。所以你想，就我就说一个长期吸烟喝酒这两个人群。因为大家刚才也看到，我们的肺部和我们的肝脏里面都有硒的储备。其实我们的肺部每天您的空气的一个吸入，包括特别吸烟人群一些煤焦油啊、香烟当中的这些物质，它会沉积在肺部。但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有很强大的一个自洁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你身体有这样大量的营养物质去跟它进行咬合。所以像这一部分人群，其实我们建议它的摄入量都要达到200微克一天，这个数值是保护自己的一个数值。那更何况我们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这些人群，它的摄入量可能就是要从200微克到400到400微克之间了，那么今天我们只需要一粒来解决这部分人群。
2: 对，
3: 那当然我们说每天建议60微克的这些人群，那你不是更好更方便了吗？因为你一周可能只要补充2到3次就可以了。
2: 对呀，
3: 因为它可以在你有机硒是可以在身体里面储备的，这就是它的好处和对于我们健康的帮助。
2: 是的，复硒对于我们的体质，对于我们的肌肉的保有量，因为它是储存在肌肉当中嘛，然后包括对我们全身脏器的保护，因为它其实是在这个它是存在于这个细胞的这个细胞膜
3: 蛋白质
2: 对
3: 上面
2: 硒蛋白嘛，那形成一个硒蛋白，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身体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保护伞防火墙，就可以你可以去这样去想，防止外来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侵入到你的细胞当中，然后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呢其实硒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现在有很多除了一些重大问题的朋友，还有一些想要让自己的身体长长久久的比较健康的状态，都会在日常的膳食当中很注意的去补充硒。今天我们这一粒当中是350微克，
3: 对，
2: 350微克的这个硒的含量，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是大家平常日常来吃，你可以甚至2天吃一粒，
3: 对的，
2: 2天吃一次都是可以的。表面上这个颜色也很可爱，它不是色素，跟大家提醒一下，很特别的，就是来自于一些天然的食材当中带有的这个颜色。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扫码订购。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之前吃过的你就订大构成，因为大构成更划算一些，如果没有吃过大家可以来订小组合先来尝试一下。
3: 是的，
2: 800-708-8000-0215-11-9900。
0: 经过详细调查，总结了以下缺硒原因。首先是环境因素，因为众多地区土壤缺硒，导致低硒植物的产生，造成低硒水平食品链，最终导致人体缺硒。其次是环境污染，由于工业污染、酸雨等因素，大量的二氧化硫与硒发生反应，使得原本就稀少的硒更加无法被植物吸收。再者，由于人们饮食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人体对硒的吸收。此外，由于硒要参与人体的新陈代谢，所以会不断的流失，需要持续补硒才能维持硒的正常标准。
2: 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哪些人群会特别适合于来日常膳食当中补充硒
3: 啊？第一个我就说啊，我们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因为药物当中有很多的物质在身体代谢完成当中，一个对肝一个对肾，你肯定会有存留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就身体里面很多外部摄入的或者内部自身的这些有害物质，不是随随便便会排出身体体外的，它会储备在你的脂肪当中，储备在你的脏器当中，然后一直滞留的话，你才会带来身体后期的危害。那么它如何被排出身体，是我们身体自己内部生成，或者说你摄入的某些那个叫什么物质，这个物质不能说出来，对吧，就是这些化合类的物质营养素要跟它结合，结合之后它才能形成一个叫无毒无害的物质，然后它能被排出体外。 所以大家平时您吃的那个食物当中如果有重金属，那么这个物质它会储备在我们的骨骼、神经，包括我们的肝脏当中。所以你想，如果每天大量吃药的人群，你需要把这些储留的物质代谢掉的话，你就得多增加能跟它耦合的营养物质。第二类人群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除了我们说的喝酒、抽烟，另外就是熬夜，因为在这三个过程当中，身体都会大量产生内生之毒，和把外界的酒精或者是烟当中的一些几千种的有害物质储藏在你的肺、你的肝脏，包括你的血管当中。所以如果你要这些地方长治久安，你就必须给它更多更足够的那个有用的物质。就刚才高老师在问我，他说邱老师，你的硒的摄入量应该不会很高吧，你的那个饮食应该蛮健康的吧。我说不是，我每天的硒摄入我要达到150微克，因为我是一个典型的熬夜人群。在熬夜之后，如果我不对自己身体做干预，我说我很有可能就走向重大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每天坚持下硒的摄入量每天都是100微克。那么比我身体差的人群，或者说现在已经有确定是慢性或重大问题的人群，那您的摄入量就是要按照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可耐受最高摄入量去摄入了，就是 UL 值，那就是400微克。所以平时我看有些硒片，它的含量只有50微克，
2: 对，含量会非
3: 常的，所以你要吃到400微克，你得吃多少？得吃8片啊，而8片如果它是亚硒酸钠的话，那根本就没法吃，因为在身体里面亚硒酸钠它的安全阈值和中毒阈值非常接近，你一旦吃错了，不但没有办法起到作用，而且还会对身体带来另外一层的伤害。所以我们今天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是有机硒，而且是麦芽贝塔葡聚糖的这样的硒片，所以里面左旋硒蛋氨酸的含量，包括硒半胱氨酸的这种成分含量会比较高，而这两个硒我们身体不但能主动吸收运转，而且它可以储备在我们的肌肉和我们需要的脏器当中，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大的危害，在我们需要的时候能及时调动。
2: 对，
3: 而且我们服用的时候也更简便，有这些重就比较厉害问题的人一天一片，如果是我们就是保养状态的，那你一个星期只要吃2到3片，
2: 对，
3: 就能完成一个硒的一个储备。所以你看看我们身体的每个脏器其实都离不开它，因为每一个脏器它都有相应的代谢物质需要去把它解决掉。
2: 对，你看从大脑、心脏、肾脏、肌肉，尤其是肌肉哈，肺部、脾脏、肝脏、血液当中都离不开硒的存在。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如果你的硒的摄入不足啊，或者说是平常没有去及时的去检测到你的身体当中缺了哪些营养素，它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可能就是表面上看到就是一个加速的衰老，对吧，而带来的更深的问题很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重大问题会找上门来。所以呢，这个产品现在就是从硒片来讲，现在关注的朋友会越来越多，但是硒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可能大家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的硒要选择的是有机硒，
3: 对，
2: 有机硒对我们的身体帮助会更大。今天的这个产品呢，它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北欧那边有很多的好的品牌。
3: 是的，
2: 其实我们以前可能是要到北欧去旅游才能够从那边带回来，那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现在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就可以让大家能够吃得到，很轻松的买得到。大组合和小组合我们现在目前的现货都不多了，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订大购程，全家人就是老两口一起来吃。
3: 是的，
2: 小两口比较繁忙的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啊，另外如果说是大家呢之前没有吃过想要感受一下，你也可以来购买小组合来尝试一下，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恩施被称作中国西都，土壤中丰富的硒使得这里出产的各种农作物和中草药里含有大量的硒元素，难怪这里的人也会健康长寿。硒元素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被誉为生命火种，硒一直被医学界和营养学界列为人体第一元素。1988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已知的35种蛋白酶的合成需要硒元素，这35种硒蛋白酶存在于人体的各大系统当中。当硒元素不足时，这35种蛋白酶的一种或几种无法合成。硒元素是补养肝的卫士，硒元素是胃肠养护专家，硒元素是肺部的清理机，硒元素是大脑的保护神，硒元素是眼睛的清，硒元素人体无法合成，并且没有储存硒元素的器官，因此 只能经常从外部补充硒元素。
2: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9分多钟，然后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今天的大组合是开放了一瓶试吃的，这个价格不便宜啊，这因为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公主殿下，
3: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薅一下这个羊毛，抓紧时间，高丽不能帮大家太多了，就是我已经帮到这里了，就是你如果是想要尝试一下今天的这个锡片，你赶快来订大购城，把这个羊毛赶快薅回去。
3: 是的，
2: 1498元是6瓶，不要全打开，只拆一瓶啊，听我的，只拆一瓶，因为这个锡它是有机锡，然后它在你身体当中能够帮助你，我们都知道锡片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锡片很贵，
3: 对，
2: 锡片其实是好的，锡片是不便宜的，
3: 对，
2: 供应商是纠结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3: 因为外面你看到便宜的都是亚硒酸钠，我们说无机锡、所以这些呢虽然便宜，但是对身体来说安全性不够高，
2: 有机锡
3: 比较低啊，
2: 对，它是酵母当中发酵，然后呢可以看到在这边的含量，一个是麦芽含硒的，一个叫做酵母贝塔葡聚糖也是含硒的，
3: 对，
2: 主要是这两个营养素。那个邱老师你拿一片给我，你拿到以后大家提示一下大家，它是这个颜色的，这个不是那种色素的颜色，注意了，不是，如果是色素它这边会写的，
3: 对，
2: 它这里面是没有色素的，它是一些天然的食材，然后呢形成的这个颜色，大概是藻类哈，
3: 对，
2: 好像是一些蓝藻类的食材，所以呢这个产品呢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赶快把这瓶抢回去。大组合再次提示大家，刚刚得到的消息，开放一瓶试吃，小组合没有，抱歉啊，小组合没有，还有最后的三套大组合给大家，前面订的人也都享有，前面订了的人还在问说我们前面订了的人有没有，有的，
3: 对的，
2: 前面订了的人也都享有一瓶开放试吃，这种在专柜里怎么都要卖个500-600元，这种丹麦原装进口，因为我以前去我去过丹麦，我在丹麦当时买了很多营养素回来，因为我知道在北欧那边丹麦这个国家它非常注重健康，他们是自行车王国嘛，
3: 对，是的，
2: 他们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很爱运动，很爱健身，然后吸收率也会特别高的这款锡片，来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800-7088-000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啊，素宝，很多人会想到了上海名店，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松月楼。如果你到了豫园当地区的话呢，也会发现松月楼的素宝是非常好吃，它也是劲素食品。包括很多人说江南第一素宝，哎，可能想到的也是松月楼。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向是松月楼的素菜包的组合，有我们的素包，有我们的豆沙包，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烧麦了。说这套组合，你可以单独来买，也可以合并起来一起来买。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3: 啊，燕华老师好。啊，东方购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2: 知道我们又来到了很多啊，就比如说是之前我们推荐过很多一些好的包，
3: 哎，对
2: 不对？但是有一个啊，就是我们的劲素包一定要提到我们的松月楼了。
3: 是的，
2: 松月楼它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如果您到豫园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也是排队排得蛮长的。包括很多上海的太太们，包括是叔叔们，要吃到中华老字号的啊，我们整个那个松月楼的包子的话，今天可以第一时间把握回去，给您看看吧。我们今天会有这样的组合，如果你单独来买的话呢，6包，无论是我们的素菜包也好，劲素包啊，素菜包、豆沙包或者是烧麦，每包当中是6只带回家，
3: 对，
2: 价格是149块钱啊，6盒啊，等于说6盒带回家149。那如果你说了，对，如果我们是要这个全部的口味全部囊括在其中，它会有4袋我们的劲素包，4袋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的这个菌菇松子菌菇烧麦带回去。总共是10整包带回家，今天只需要199块钱。问一下朱总，如果我自己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话，价格多少钱？
3: 啊，大家看一看，阿拉喺门店里向啊，搿蔬菜包、陈皮豆沙包、烧麦，才4.5块一只。
2: 啊，就单独。
3: 鸭子也是6只，要70块。
2: 是的，等于说是满满当当10整盒的话，算在一起
3: 270块，
2: 27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时间给到大家149块钱。那为什么说他们家这个素菜包好吃，那么出名？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样，给您看看啊，他们家呢整个的一个原材料当中啊，第一点用到的全部都是素油，包括它的提香是用的麻油。他们素菜包当中有啊，就当季新鲜的小青菜，
3: 对吧？西菜哦，
2: 小的新鲜的这个青菜，然后呢是豆干，所以当中它是既有啊面食当中的主食，然后呢也会有我们整个的豆干，还有香菇，它香菇是自然而然来进行提鲜的。
3: 对呀。
2: 那么说到红豆沙的起沙，这个啊叫豆沙包，它有我们的红小豆，
3: 只有红小豆，
2: 还有我们整个陈皮，
3: 是陈皮，
2: 对吧？
3: 对呀，
2: 又香又糯又好吃，起沙感也很好。他们家烧麦非常好的糯米，有香菇，有松子，所以他们家每套组合啊，在我们现场直播当中，又香又好吃。先开一个吧，对吧？大家说到这个松月楼的包子，首先想到就是素菜包。这个素菜包倒回去啊，看看个头，每个都差不多的，挺好的，对吧？你看它那个面哦，发的是非常的好的，非常的劲道，然后呢很蓬松，拿开之后呢也不容易粘底。我们每一个啊放到这边来给大家看看，是不是每一个压一压都是很好？那素菜包啊，蒸的时间要恰到好处之后，再能够发现。当中它那个素菜，我翻过来给大家看看啊，当中的素菜包括是这个香菇啊，到底好不好吃？掰开之后能看到吗？满满当当哦，碧绿
4: 碧绿的小青菜，
3: 阿拉讲还叫碧绿上青，
4: 对吧？碧绿上青的小青菜，加上我们的这个豆干，它还有是什么？还有香菇，所以鲜香美味在一起。而且旁边看到吗？我们整个的面皮当中是吸满了很多一些素油，整个菜油当中有的一些东西，它都能够融合在其中了。
3: 对呀，
4: 你来尝一尝吧。
3: 好，
4: 我就又戴上手套，会用筷子，
3: 用筷子
4: 不打干啊，这个来尝一尝。所以你能发现这个素包，第一点个头是正正好好的，第二点它的整个的鲜味很浓，对吧？
3: 是啊。
4: 鼻子好哈子，就把它吃了。
3: 好，那人家吃吧。
4: 好，
3: 因为阿拉搿只素包啊，不挑人群，因为啥？进食素啊，中肉啊，100多年了，从1901年开始到现在，大家才晓得啊，是专门做进食的，对吧？进食的包子好吃啥？不挑人群，
4: 全
3: 年龄侪可以吃。有各种各样欢喜吃素的朋友啊，啥不要担心，阿拉搿只素，一般性市面高头个菜包子比较好吃的，要加眼猪油。
4: 我们这个是不加的，
3: 阿拉是进食的，
4: 麻油，然后呢是素油。
3: 哎，外加调口经过了100多年的陈年啊，搿个味道是相当正的。正宗的上海人欢喜的进食菜包，搿就是。
5: 我相信很多啊，我们东方购物有很多老会员特别喜欢吃这个菜包。
3: 是啊。
5: 但菜包菜不好的话呢，你都买得起嘛吗？价格也是蛮贵的了。
3: 对呀。
5: 第一点。它的菜用量非常少，对吧？然后它那个菜蒸好之后，那菜包里它的那个菜已经网它了，甚至于发黑的，你可能打个问号了。第一点，它的菜是不是很新鲜？
3: 用的是不是阿拉新鲜的小当菜？因为现在外头有的冻菜的，交关就是讲是哎，各种包装好的，各种馒头里向交关才是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小当菜？
5: 我们整个的菜是不是？
3: 碧绿上
5: 青的啊，
3: 真正叫碧绿上青。
5: 为什么它的口感层次感非常丰富？因为除了有新鲜的这个我们的青菜之外，它还会有豆干，
3: 对，
5: 就它那软糯香，豆制品有豆制品的香气。
3: 也用了，
5: 还有香菇、
3: 酵母，
5: 酵母
3: 用啊，

0: 小木香又调口，
1: 怪不得那么好香。
0: 啊，不是用个酒，所以是搿香气是十足的。阿拉搿只情书包的味道，绝对不会得比市面高头任何只情书包差到哪里去。
1: 对，书包哦，六袋带回去149，大组合199当中，它是有四包带回家的。
0: 有的四包，
1: 所以这套组合将抢先用回去。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嗯，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0: 我
1: 们买它啊，双人堂。看完我们酥包之后，还有个特别好吃的是什么？豆沙包。
0: 哎，陈皮豆沙。
1: 陈皮豆沙。
0: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
1: 跟我们平时所看到这个豆沙还不一样。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对吧？嗯。那豆沙跟我们的菜包啊非常好分。嗯。菜包是有褶子的，我们陈皮豆沙是没有褶子的。
0: 对的。
1: 给大家拆开来看看，它那个陈皮豆沙当中，你能看到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细沙。
0: 是啊。
1: 红小豆帮你
0: 现磨的。
1: 现磨的红小豆。
0: 现磨的，用红小豆现磨的。
1: 当中的一粒粒哦，清晰可见的是啥东西？
0: 一粒粒的，这是啥？这是陈皮。
1: 陈皮。
0: 这是陈皮，用阿拉是用的陈皮粒，不是用的陈皮粉哦。
1: 所以你想想看，豆沙有说这个是甜口的，它也是禁素的。甜口的红豆吃多了可能会有点齁，对吧？
0: 对。
1: 它用陈皮怎么样？去腻，提香。
0: 是啊。
1: 提鲜带回去。
0: 老师们可以看的啊，像搿个位置了噻，这是搿一粒粒的。啊，搿搭比一粒粒的，侪是啥陈皮粒，可以看得到
1: 个。
0: 侬打开每一只，侪可以清晰的看到，阿拉真正是添加了陈皮粒的。嗯，好吧。
1: 嗯，好香。
0: 香吧？
1: 它那个甜度不是那种齁咸的。它有红小豆本身那种红豆的香鲜，有点像出啥哦？就把包在当中的芯子。
0: 对呀。
1: 多好吃啊！
0: 因为啥？因为阿拉用的不是工业豆沙。阿拉用的是现磨，用红小豆现磨的，啊，所以讲是搿个豆香味十足，十足啊，啊，相当相当浓郁的豆香味道，再添加了陈皮，搿味道又是哎，并勿是老腻了，不会得吃下去啊，有的腻口的搿个感觉了。
1: 再不能看着阿拉的烧麦好啦，阿拉的烧麦，
0: 我的烧麦也要点。
1: 哎，它那个是纸皮烧麦，但皮老薄啊，
0: 皮香蛮
1: 薄。当中啊，它是用到的是香菇提鲜、糯米提香，还有松子。
0: 松子看到吧？
1: 看到吧，这一颗颗啊，就是整颗的松子，
0: 松子添加量不小于1%。
1: 以前在市场中很多一些这种烧麦，它当中加的是肉，对吧？但是很多一些朋友说，我是只吃素的啦，怎么办？我们这些烧麦也都是全素的、禁素的，
0: 所以
1: 糯糯香香，非常的浓郁，很鲜。
0: 老师们放心，阿拉搿个用的是侪是禁素啊，真正的禁素，里向不加猪油的。
1: 是的。
0: 各位老师讲晓得，上海的烧麦、糯米烧麦，交关里向添加眼猪油，真香。
1: 我们不是啊。
0: 不是啊。阿拉松月楼搿只技术还是有的，毕竟100多年的老店了。
1: 对对对
0: 对。
1: 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打爆了，所以呢，老会员啊，想我们的整个套全套组合的朋友们特别多。那再给您说一下，我们全套组合当中呢，会有我们的四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然后会有四包我们禁素的陈皮豆沙包，还有两包禁素的松子菌菇烧麦，总共是10包带回去，199块钱，
0: 199，
1: 平均每包只需要19.9块，
0: 对呀，
1: 保证是新鲜批次，
0: 是啊，保证新鲜批次。
1: 过年过节期间需要的话，可以赶紧来带回去，
0: 是啊，
1: 如果在门店里面的话，
0: 啊，老师们可以看到啊，阿拉是4.5块一只啊，
1: 等于说这一整套组合带回去
0: 270块，270块，
1: 好吧。电话线持续爆满了，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风购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2: 阿拉是龙北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好素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阿拉60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辣静安区嘛，菜包老早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3: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的，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2: 味道蛮浓的，那么。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各种素的么子。
4: 那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素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2: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有十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0: 聪明哦，今天订199大组合特别多啊，很多朋友也知道了，有三种不同的口味，但是三个不一样，有咸有甜，还有我们鲜口的。
1: 对。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回去都是我们松月楼的名点，对不对？我们说晋素的素菜包，它素菜的包当中有什么？有当季的小青菜，
1: 对，
0: 有我们的豆干，还有提鲜的蘑菇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吃，
1: 用小麻油调的口，
0: 哎，对的，很香很鲜，
1: 是的，
0: 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匠心制作。那说到为什么说素菜包一定要选择到这个大品牌，
1: 对，
0: 对吧？就因为是素菜，它的储存条件非常的严苛，
1: 工艺标准，
0: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肉还要再严苛，哎，
1: 对的，对的，
0: 对吧？它工艺标准怎么样的？
1: 是这样子的，就很简单，我们打开以后，这个菜的颜色是鲜绿的，
0: 对的，对的，
1: 是鲜绿的，这个是很讲究的，
0: 很讲究，
1: 不是说是用什么样的原料都可以，原料的标准就要高了。
0: 第一点，它不能弄这个陈年的菜
1: 啊，对的，
0: 压火压在那边的，
1: 冻菜，
0: 对吧？
1: 冻
0: 菜，
1: 对吧？冻菜嘛，那些
0: 冻冻好忘掉了。所以很多人说啊，就吃到什么素菜包，没有那种素的这种感觉，鲜香的感觉没有了，甚至有股油耗气，
1: 对
0: 吧？它要加上其他一些佐料盖住那一些就不好的这个味道。
1: 我们这个都是菜的鲜香味，
0: 鲜香味特别好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啊，它当中还有豆干，因为很多素菜包当中，它有的时候是加香菇的，但加豆干的比较少。
1: 哎，
0: 那豆制品当中还有豆制品的鲜香味也能够激发出来。
1: 是的。
0: 甚至还有我们啊，整个的地鲜当中的蘑菇，
1: 对
0: 吧？蘑菇当中很多一些香菇，蘑菇它本来就是提香提鲜的，它不是说给你过多加上什么味精啊，包括是人工的一些很多一些东西，对吧？让它来进行提鲜，它是纯鲜的，
1: 哎，加了
0: 小麻油。
1: 真正的是
0: 等于说以往古时候，你看它是成立于1901年，
1: 就是老配方，
0: 老配方
1: 就是老配方，
0: 所以大家是认这个牌子。再说的说到素包一定要你选择叫什么素食店，
1: 对呀，
0: 净素包无论它是用的素的食材，还是从配料当中的油啊，包括是整个那个运营的过程，
1: 食材的新鲜程度都很关键。
0: 是的，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199元四包净素菜包，四包我们的这个
1: 陈皮豆沙
0: 红豆沙的这个包，然后还有我们的两包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去，
1: 好吧？
0: 订购专线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松风松月楼啊，是一家百年老字号，它创建于呢清宣统两年，也就是1910年，那么到现在已经有113年的时间。那么松风松月楼能够走100多年的历史长河这么走过来，肯定也有它独到的地方。那么这边80%都是老顾客、回头客，菜包、豆沙包这些品种都是大众化的啊，家家都在卖。为什么我们的菜包和豆沙包会有这么多的客人乐此不疲的到我们这边来排队？那么在于我们通过几代人、几代师傅的传承和微调，更加适合现在人的口味营养。就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呢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